0: 了。哦，对对对。
1: 哦，我想起来了，在宾馆大堂他问过我这件事，我当时就把那个号码记住了。
2: 哦，那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1: 嗯，应该能的吧。
2: 你回忆回忆。
1: 嗯，我当时背了两遍呢。
2: 嗨，计数啊，我们水军就好像有特异功能一样。
1: 嗯，哦，想起来了，13661851634。嗯，对，不会错的，应该是这个号码。
2: 嗯，好，那你们俩再跟我说说在房间里的事情。
3: 哦，
2: 你们尽可能多提供一些线索，这样能帮助我们破案。
3: 好，嗯，进房间没多久，他们就要上床。起先我跟水娟还不答应呢。
2: 不答应？为什么？
3: 他们有三个男的，这在以前从来就没有碰到过。
2: 那后来呢？
3: 后来僵了一会儿。阿黑说什么会加钱，但是说是加钱也没看见他们当中有谁先掏钱呢。哎，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会扔出一大把钱来镇住我们的。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他们不太有钱。
2: 那你们为什么后来又愿意了呢？
1: 哎呀，已经到了那种地步，我怕他们会用暴力啊。其实当时我也觉得他们不是很有钱。
3: 哦，你也觉得？
1: 嗯。我还发现那个瘦瘦的瓜子脸老是盯着我的包看。
2: 嗯，你们前前后后在房间里大概一共待了多长时间啊？
1: 嗯，大概有三个小时。
3: 嗯，
1: 我很怕他们会杀了我们，以前也听说过的，坐台小姐被骗了以后又被杀掉
3: 啊。不过那个叫阿黑的倒还有些人性啊，走的时候跟其他两个人说，说是钱拿到了就把我们放了。
2: 嗯，你们俩还能想起些什么情况吗？
3: 嗯，哦，对了，他们拿的针筒好像是专门注射毒品的，不过针筒里到底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嗯，还有他们走的时候就随意的把针筒放到一个包里面去。
3: 嗯，
1: 临走的时候还对房间仔细看了看，怕落下什么东西。
2: 嗯，啊，你们俩也不用太紧张。
3: 哦，
2: 公安局的值班室对你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哎，不过千万记住啊，别随便乱走。
3: 哎，我们知道了。
2: 时间不早了，你们睡吧。
3: 哎，好。
2: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4: 啊，那个，情况怎么样？
2: 哦，有两个情况。
4: 啊，
2: 第一，犯罪分子手头拮据，急于用钱；第二，他们有一个手机，号码是13661851634。
4: 好，明天又多了一个任务，查手机的户主。
2: 嗯，
4: 散会。
2: 哎，
5: 艳阳天，一个晴朗的早晨，苗镇几乎一夜未睡，便早早地开车向队里进发。路过铜陵宾馆时，他看到一个太熟悉不过的身影在人群中急速走着。好小子，真是比我还早。他就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刑警诸葛平。苗镇看到他去的方向正是工商银行。
6: 啊，来了。
7: 啊，我是刑警803，想了解一些情况。哦，你看这是我的证件。
6: 哈，还没有到营业时间，恐怕我提供不了什么情况。
7: 那你是？
6: 哈，我是银行的出纳经理，昨天夜里是我值班。
7: 哦，那好，你能想起昨天有一个福建人来提取一大笔存款的事吗？
6: 大概什么时候？
7: 哦，下午3点左右。
6: 下午3点左右。
7: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急着提走了82000元钱，确实是个外地人。
7: 嗯。
6: 当时我们告诉他只能提5万，超过5万要预先通知的。他说急着要赶到福州去付贷款，晚了就来不及了。
7: 那后来呢？
6: 啊，因为他的证件都齐全，存款又是活期的，密码也准确，再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就急事急办，临时从库内调出钱给了他。
7: 哦，哎，你能查到他登记的名字吗？
6: 啊，我查一下啊，这应该是有记录的。
7: 好的。哼，出师顺利啊，我今天第一个找到你，是个好兆头啊。嗯，
6: 哦，这儿，取款人名叫陈寇奇，福建人，男，24岁，住。

0: 建省福清市岗头镇光辉村东南141号。
1: 嗯，好。哎，当天的监视录像有吗？
0: 有啊，请到监控室来吧。
1: 好的。
2: 与此同时，丁小军正通过电脑与福建市公安局的网站对话，他把犯罪嫌疑人在同林宾馆开房登记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发给对方，要对方查对，结果令人失望，全省的王志平都不是这个身份证号码，显然那张登记用的身份证是假的，一条线索断了。然而从银行的监视录像里，他们找到了另一条线索。当晚803们又汇集在一起，仔细地研究这盘录像带。
3: 把大灯关上。
1: 好的。
3: 哎，窗帘也拉上。
1: 哦，哎，小丽啊。
4: 啊，
1: 窗帘拉一下。
4: 哦，好好，我来了。
1: 哎，探长，你看，就是他，瘦瘦的，瓜子脸，理了一个往两边分的头。
3: 哦，很年轻嘛。
1: 是啊，才24岁。
4: 他叫什么？
1: 陈寇奇。
4: 陈寇奇。
3: 哎，倒回去再看一遍。陈寇奇，男，24岁，福建人，身高1米7左右。嗯。谁啊？丁小军。哦，进来。
4: 哎，小军。
5: 哎，探头。
3: 嗯，
5: 联系上了。
3: 嗯，
5: 陈寇奇呢，确有其人。
3: 哦，
5: 家庭住址正确，身份证也是真的。
3: 那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辨认过了没有？
5: 对过了。
3: 好，陈寇奇就是同林宾馆抢劫案的3名案犯之一，把他的脸放大，照片要印出来。
4: 嗯，
1: 哎，探长。
3: 嗯，
1: 可现在陈寇奇在哪儿呢？另外2个案犯又是谁呢？他们在哪儿呢？
3: 嗯，
1: 这样
3: 马上做3件事。第一，把照片给被害人做进一步核实。第二，找到案犯用过的那台手机的主人。第三，马上去福建，到陈寇奇的住处。这样吧，我和乔丽娜去福建，找记录的事儿由小鹿哥哥小丁完成，怎么样？
4: 啊、好。哎，探头、
3: 啊、
4: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3: 我们要等到被害人核实以后就出发。
4: 嗯，
3: 好，行动。哎，小乔。
4: 啊，
3: 你会讲闽南话吗？
4: 闽南话
3: 啊，
4: 我不会。
3: 不会啊？
4: 啊，
3: 你听得懂啊？
4: 听不懂。
3: 听不懂啊？
4: 那你呢？
3: 哎呀，我啊，
4: 哎，
3: 我这方面我也不行。你看啊，干我们这行的，哎，最好是南腔北调都会的。
4: 嗯
3: 嗯，这对我们工作是很有利的。
4: 就是啊，哎，探头啊，
3: 嗯，
4: 那福建人讲普通话也很难听懂呗。
3: 是啊，所以到了当地啊，还得要那儿同志帮忙。
4: 嗯。
3: 这对掌握第一手资料呢很有好处。
4: 嗯，哎，探头，我可真是佩服你啊！你28就当了探长，看来38就要当局长喽。
3: 说什么呀？现在全中国就38的局长。我跟你说，我们这工作真是没底。我不谈什么长不长，我们这行是学到老干到老，哎，还学不了。哎，
4: 不，我看现在经验不是挺丰富的吗？哎，办法是一套一套的。哎，你瞧，我跟你到现在已经破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案子了？
3: 哎，你看，你看，这本来是靠大将啊，是吧？经验呢，还要靠我们这个长期实践积累起来，不会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真要那样，你也接受不了。但这个，你慢慢的啃啊，要瞻前顾后，是吧？
4: 嗯。
3: 哎，还真不能有丝毫差错。
4: 探头，你瞧啊，你28，我26，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就慢慢的跟着你学吧。
3: 啊，不行，你呀、啊，你可不能学小乌龟赶大乌龟，你得学兔子，你要想法超过我，是吧？
4: 哦，
3: 哎，你看现在许多地方我是落后了，啊，现在网上搞追捕，小丁他就是能手，我就不如他了。
4: 哎，这个丁小军啊，他可真是个鬼才
3: 啊。哎，这小丁他是。哎，你们俩相处的不错啊。
4: 我们俩
3: 啊，
4: 啊，我们俩相处的是挺好啊。
3: 是吧？
4: 他现在都管我叫姐了。
3: 他叫你姐？
4: 对啊。
3: 你比他大啊。
4: 啊，探头，我们俩谁大你都不知道。

0: 知道啊？你真是装什么蒜啊你？
1: 我装葱啊。
2: 老天说变脸就变脸，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中午过后便下起细细密密的雨来。诸葛平和丁小军很快查到了机主的姓名，由于身份不明，他们悄悄地等候在机主家附近，等待机主的出现，可是始终未见住户的踪影。
3: 哎，小诸葛，我们都快成落汤鸡了，暂时避一避啊。
4: 哎呀，不行啊，小军啊，这条线索太重要了，我想户主总要回来的。
3: 早知道开车过来，现在还可以躲一躲。
4: 不瞒你说，我也想过，但是他开了车来太显眼，会打草惊蛇的，还是稳着点啊，小军。
3: 啊，等吧，反正已经淋湿了，再淋也就这样了。
4: 哎呀，老天爷真是啊，出了这么一个难题，这是在考验我们。我有一种预感，坚持就是胜利，这个户主啊，我一定能找到。
3: 哎，那到了晚上怎么办？
4: 那轮流吧，现在你先回去，到了晚上十点过来，明天早上四点我再来接你。这个事儿非得守到底啊。
3: 行，我回到队里想办法和探头联系上，看看他们那边的情况。
4: 好的。
2: 两人在风雨中整整守了一天一夜，转机终于出现了。
4: 哎，小金，你看房间的灯亮了。

0: 你好，请问你是这里的户主陶海峰吗？
1: 是的，你们是？
2: 我们是刑警803，想了解一些情况。
1: 哦，那请进来说吧。
2: 嗯，走吧。你有一个手机是吗？
1: 是的。
2: 号码是多少？
1: 13661851634。
0: 没错，是这个号码。
1: 但这个手机我已经给了我的女友了。
0: 你的女朋友？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叫于红。我刚从义乌回来，已经有4-5天没见面了。
2: 那好，带我们去找你的女朋友，我们有重要任务，不能有半点延误，明白吗？
1: 嗯，
2: 走吧。
3: 周葛平和丁小军在陶海峰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发廊，长条凳上却坐着一排洗头女工，进来了两个陌生人，一个个都警觉地躲开了。
1: 这是发廊老板娘，他们要找于红。
4: 于红啊？啊，于红在里屋。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啊？
1: 快点出来，这两个是公安。
4: 哦，知道了，我马上叫他出来啊。啊，来了，这就是于红。
5: 谁找我？什么事啊？
2: 我们找你，我们是刑警803。
4: 公安？
2: 对。啊，是这样，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你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隐瞒啊。告诉你啊，我们能在这里找到你啊，对你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明白吗？
4: 明白。
2: 陶海峰说他给了你一个手机，是不是？
4: 是的。
2: 那号码是
4: 13661851634。
2: 哦，那个手机呢？你是坐台的 K 姐吧？
4: 我不大到那儿去的，我从乡下出来没干几次。公安同志，我以后不干了。
2: 啊，行了行了，先不谈以后不干的事啊，眼下先把手机的情况说说清楚。嗯，我问你啊，你是想在这儿说呢，还是想到局里去说呀？
4: 这儿说这儿说。这事情有4-5天了，我在 K 房做事，被三个有福建口音的人叫车拉到长明宾馆。他们说我长得漂亮，要我陪他们玩。在车上，一个瘦子先塞给我500块钱，于是我就跟了，进了房间。那房间是901吧？进去以后，他们中的一个人要我上床，我就说这事儿我不干。瘦子就冲上来打了我一拳，抢了我的包翻了起来。包里面有300块钱和刚才塞给我的500块钱，

0: 一个手机，没其他东西了。
1: 那后来呢？
0: 他们抢走了我的手机和800块钱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一天前住进来的，那时已经办了退房手续。
1: 哦，那当时你报案了没有？
0: 没有，我想我是 K 姐，不能声张的。大概在房间里坐了20分钟，我回过神来，自认倒霉，就从宾馆回来了。
2: 那于红，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哦对，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他。
2: 看仔细了，别认错。
0: 不会错的，瘦瘦的瓜子脸，头发分开，是他在车上塞给我500块钱的。
1: 嗯，我告诉你了，他们就是利用你们这些人不敢报案的心理，有预谋的专门对 K 姐实施抢劫。小军啊，看来短短几天他们已经作案多起了。
2: 那手机在他们手上已经5、6天了。
0: 是的。
2: 那手机没了你就没想找回来？
0: 我正愁着他们用我的手机，以后的电话费还由我来付呢。
1: 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公安报告，明白吗？
0: 一定报告。
3: 再说苗振和乔丽娜正风尘仆仆赶往福建。
4: 小乔啊，我已经给省厅打过电话了。我们可以直接到福清市公安局去。
5: 没什么问题吧？
4: 没问题，我们要个车直接去港头镇光辉村。
5: 行。哎，这个福清是不大啊。
4: 是啊，2年前调查那个718案件的时候我来过。这里到处都是村镇，好多啊，搞都搞不清楚。我们得找个强盗，否则很难找。
5: 就听你的，探头。探头，我早就说过了，什么事情其实你心里早就有了谱了，这啊是我最佩服你的。
4: 好了好了好了，别碰我。哪一天捧得高我掉下来，你才不救我。
5: 哎，不会的，我最崇拜你了，怎么会不救你啊？
4: 哎呦，说得好听啊。哎呦，到了，我们准备下车。
5: 哎，
4: 来，你帮我拿着。这么小呢？
5: 没事。
4: 哎，小乔，我跟你说，我们一路上不要暴露身份。
5: 我知道。向我们走来的人好像是陈口琴。
6: 是他。
4: 同志。对不起，请问一下，前面那个房是光辉村东南141号吗？
6: 是的。
4: 不会错吧？
6: 不会，那是我的家嘛，怎么会错
4: 呢？哦，那是你们家。
3: 还没等话说完，只见苗正跨了一大步上前，直逼对方，漂亮的施展了一个擒拿的动作，一下子把陈佩琪逼到了墙角。
6: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放开！
4: 干什么？没干什么。你说说，你在上海干了什么？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6: 什么上海呀？我一直在村子里，我什么时候去过上海呀？
4: 我问你，你不是陈口琴吗？
6: 哎呦，搞错了呀，搞错了、我是陈口琴的哥哥，我是陈口真。
4: 没把你弄疼吧？
6: 太好了，我们是同父异母。
4: 哦，
6: 因为我们俩长得特别像啊。
4: 哦，是吧？
6: 很多人把我们搞错。
4: 就是，你看看，连我们都搞错了。
5: 不好意思
4: 。看看这张照片。
6: 啊，对，陈涛奇啊，我弟弟啊，这照片什么时候照的？啊，没错的。
4: 他去哪儿了？
6: 哎呀，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
4: 好长时间没回来了。
6: 嗯。
4: 那么有没有信件或者电话什么？
6: 没有，他这个人呢、从来不务正业呀，在村里老是惹祸。我说了他多少次啊，跟我吵过他不听。
4: 那他以前在村里干什么呢？
6: 以前在村里嘛，做做水产呢、翻翻鱼咯，翻翻虾咯，翻翻螃蟹咯。哎呀，现在老早不干了。
4: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他吗？
6: 他呀，他肯定犯什么案子了。嘿，我这个弟弟呀、早抓进去找太平啊！真的，我求之不得，公安同志啊，我管不了他，政府还管不了他吗？我就不相信了。
5: 你怎么就那么恨你弟弟啊？
6: 当然了，

0: 前几年啊，他说他要做水产生意，我就把我辛辛苦苦做水产生意的20000块钱借给他呀，他全给花光了。我问他要，他说有啊，钱在棺材里啊。你说这是讲的什么话嘛？
1: 好吧，那你知道现在他会做什么？会做水产生意吗？啊？
0: 我想会吧，他没钱了，哎，说不定会找我的那些老关系呀、啊。阿水呀、啊，阿奇呀、
2: 啊，
0: 阿豹、
2: 啊，好好好，陈国珍、我们希望你呢能尽量多提供一些线索给我们，行吗？
0: 一定一定，关同志呀，只要有我弟的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呀、啊。放心啊，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1: 好，
2: 好，谢谢，
1: 好的
2: 谢谢 啊，
1: 我们多谢了啊。对不起啊，刚才多有冒犯。
0: 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行行行，我们走吧。
0: 哦，好的，
2: 哎，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小乔，但愿上海那边也能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下落。
2: 是啊，
1: 哎，
3: 回到上海，苗振马上召集了案情分析会。
1: 好好好，来来来，
2: 哎，
1: 咱们分开几天了啊，今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不容易。这样情况已经很清楚了，现在唯一拿在手里的就是知道了三个罪犯中有一个人叫陈寇奇，是吧？
2: 嗯，对对对。
1: 除此以外，我们好像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而且他们的去向我们也无从查起。同志们，这是一个很棘手的案子，流窜作案，案子的被害人又是我们经常排摸的对象，所以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啊。你们有什么建议啊？
4: 探长
1: 啊，
4: 我有个建议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办法在原有的线索里啊再推敲推敲？比如那个手机啊，疑犯抢了以后啊，他可能使用过，我们可以想办法调查这部手机被抢以后在哪些地方使用过，跟哪些人联系过。
2: 现场取回2件证物，一个是床单，还有就是水费缴款单。床单呢已经送到刑科所了，水费单在小丁那里。哎，你有什么发现吗？
5: 啊，对床单上的痕迹进行了化验，我们能得到 DNA 的数据，但是现在疑犯不知所踪，就目前而言这些数据还用不上。至于那张水费缴款单呢，既没有姓名又没有地址，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这张不正规的单子如果是疑犯留下的，我们又能在上面发现什么呢？现在连方向都没有。
1: 是啊。妈，小朱哥，
4: 哎，
1: 你的建议啊我同意，你看着办。
4: 好的
1: 啊。小乔
2: 啊，
1: 你一起去。
2: 哦哦，好，
1: 你跟着办啊。
2: 是。
1: 小郑，这张水费单子你仔细检查过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5: 哦，对了
1: 啊，
5: 我发现这张水费单背面粘着一片小鱼鳞。
1: 什么？一片小鱼鳞？这可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啊！小丁啊，你要赶快去办。
3: 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但是在一种精神的激励下，智慧的火花足能把金子融化。探长苗振和他的伙伴们决定从这一片小鱼鳞查出疑犯的行踪。
6: 哎，探头，你过来看看。你看这个小小的鱼鳞片，把我国沿海几个主要渔港都连起来了。如果这张水费缴款单真是疑犯留下的，那么这伙人活动的范围已经很清楚了。你看啊，从福建、舟山、上海、连云港、大连和秦皇岛连成了一线，其中福建、上海等地可以排除，那么他们的落脚点很可能是剩下的几个城市。
1: 很好，在这样的范围内，我们把陈寇奇的照片散发下去，很可能会有人认识他。到时候陈寇奇是无路可逃的，能抓住三个当中的一个，其他两人面貌就可以清楚了。
6: 是啊，探头。另外，那张单子上的鱼鳞片并不是偶然粘上去的
1: 啊。
6: 刑科所报告说，那整张单子都是鱼腥味儿，说明持有这张单子的人是天天甚至时时与水产打交道，加上陈寇奇是福建人，几年前干过这一行，所以啊，把目标定在这几个城市是大有希望的。
1: 哎，
2: 探头，
7: 回来了，
2: 有好消息。
7: 说，福建公安厅传来消息说，从陈寇奇那里了解到，陈寇奇最近常常混在他那些做水产生意的朋友堆里，那个抢去的手机啊，也没有舍得扔掉，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跟水产生意的账目有关。看样子他经济上遇到了问题啊。那抢去的10万块钱还不能解决他的麻烦。
2: 他们还查到啊，陈寇奇和秦皇岛有联系，而且呢还多次和北京浦东发展银行联系过。我怀疑

0: 疑犯在北京也可能有落脚点。
1: 秦皇岛，北京，小军啊，
2: 嗯，
1: 你的推测是正确的，那小片鱼鳞可能来自秦皇岛，北京也是个窝。好，我们就兵分二路，两个人一组，一组去秦皇岛，一组去北京，两组人马都要带上陈口奇的照片。到北京的一路，先去北京浦东发展银行，到秦皇岛这组要深入各水产海鲜批发部，两个小组要经常保持联系。
2: 是，
1: 嗯。
0: 于是他们迅速分了组，丁小军和诸葛平去秦皇岛调查，苗振和小李娜去北京浦东发展银行了解情况。
3: 哦，请坐，请坐。
1: 嗯，谢谢。
3: 我是北京浦东发展银行业务部部长
1: 啊，
3: 我姓李。
1: 哦，李部长你 好，我们是上海的刑警803。
3: 哎，欢迎欢迎。
1: 这是我的介绍信。
3: 哦，
1: 这是我们的证件。
3: 啊，
1: 李部长。
3: 哎，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陈寇奇和你们银行的业务关系。这个人啊，在6月5号和你们银行有过电话联系。
3: 啊，让我查查看。
1: 好好。
3: 只要有业务，电脑上一定会有记录的。请跟我到内密室。
1: 哎，好好。
3: 啊，对不起，稍等一下啊。
1: 啊，没关系。
3: 是叫陈寇奇。
1: 哎，是陈寇奇啊，有照片在这。
3: 啊，好的。啊，找到了，有这个人，福建人，24岁，昨天刚提过50000元款子，他的账户是北京东城海鲜批发部，账号是257368。啊，等等，让我再看看啊。啊，最近有一笔款子是从上海虹桥浦发银行汇入的，
1: 嗯，
3: 汇款人不是陈口奇，是一个叫杜黑的。
1: 嗯，劳驾能把刚才的资料全部打印出来吗？
3: 好的，
1: 哈哈，那太好了，谢谢啊。
3: 现在这个账户里只有几百元了。
1: 好，谢谢，太谢谢了。李部长，
3: 嗯，
1: 你们要多加小心了。这个陈寇奇呀，是个在逃案犯。
3: 哦，
1: 啊，一有情况呢，就马上和我们联系。
3: 啊，好的。
1: 特别是预防透支和骗款。
3: 哎呀，那也真得感谢你们啊。防范于未然，这十分重要。谢谢，谢谢。
1: 啊，就在这咖啡厅坐一会儿。啊，我们想一下，理理思路。
4: 哎，探头，
1: 啊，
4: 这里可是上等的咖啡厅啊，费用不低哎。我看要五楼还是啊？
1: 这里的环境好哎。再说了，今天收获不小，我请客。
4: 啊？
1: 来来来。
4: 哎呀，
1: 说实在的，我们也太忙了。只要有偷闲的时间啊，在上海啊，我还真想请你到咖啡厅坐坐。
4: 哎呀，探头，今天你请我喝咖啡，而且还是在北京，嗯，真是让我终身难忘啊。
1: 嗯，
5: 先生小姐，这是你们的咖啡
4: 啊。谢谢。
1: 哎，好的。
4: 不错。
1: 嗯，味道很好。好极了。哎，那咱们说说正题啊。这个陈寇奇啊，现在又出了个杜黑，他们的银行存款所剩无几，可能他们已经不在北京了。
4: 哎，探头，我们可以到东城海鲜批发市场去看看，那儿啊曾经是他们的落脚点。
1: 嗯，现在情况已经明朗化了，三个人的面貌已经清楚，就剩下如何抓住他们。
4: 嗯，那一小片鱼鳞把疑犯行动轨迹勾画出来，这是从小见大，以点成现呐。
1: 是啊，在我们工作当中，往往有些小的蛛丝马迹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4: 是啊，
1: 看过这个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啊。
4: 嗯
1: 啊，真神了，一个小烟头，一个时钟的误差，一双破皮鞋，一只脚印等等。所以啊，
4: 所以你也常有神来之笔，对不对？
1: 好好好，我们去海鲜批发市场。
4: 嗯，好
1: 吧。哎，小姐，我们结账。
5: 哎，好的。
6: 哎，大鱼哦，新鲜的大大鱼哦，来来来，
4: 哎呦，这个海鲜批发市场这么大呀！
1: 哎，对，今天不要暴露身份。
4: 哎，探头，怎么查呀？
1: 哎，万一有疑犯在，那不是露馅了吗？
4: 是啊，这个。
1: 这个时候见机行事，我们去看看这个大的批发部有几个老板。
4: 哦，好，1、2、3、5号客人。

0: 就五个摊吗？
1: 这北京的水产市场可不像上海，一个批发站有好几百个摊位，这里的大户号和小户号分开经营。哎，五号空着，我们去六号看看。
0: 好。
1: 谁是老板啊？
2: 哎，什么事儿？
1: 是你啊？
2: 哎，
1: 师傅，我是皇城酒家的。
2: 哎，
1: 有那个白水鱼吗？东海的。
2: 嗨，都什么季节了，还有白水鱼啊？
1: 啊，
2: 要有啊，也是这个价。
1: 多少啊？
2: 现在没货。
1: 我说师傅，前几个月我倒是买过，好像是
2: 前几个月是有
1: 啊。
2: 哎。是那个福建老板给你的
1: 啊？对，是那个叫阿寇，
2: 还是阿寇
1: 啊？
2: 五号位的寇奇，哎，他呀，好几个月不来了，摊位费付不出，可愣是占着地儿，为这儿还打过架呢。
1: 那他什么时候来啊？
2: 不知道，他们一会儿有三个人，现在好像是在那个秦皇岛做。
1: 你怎么知道？
2: 嗨，他欠二号摊的老板10万元钱呢，听说二号摊的老板最近到秦皇岛去讨过。哎，你问他干什么呀？
1: 想吃他的鱼嘛。
2: 那您就上秦皇岛去吃吧。
1: 那对不起了，再见了您。
2: 好。
0: 探头，那咱们要不要去问问二号摊位的老板？
1: 谢谢，那不要问
0: 啊，
1: 我们得和所在地的警署联系，把二号的老板叫到警署，要仔细盘问，为小朱和他们提供详细的情况。
0: 好。探头，是你的电话吧？
1: 哎呦，我的手机。
0: 什么时候换的铃声啊？你
1: 太吵了，这我都忘了。喂，我是苗振。哦，小朱哥，情况怎么样？什么？秦皇岛的海鲜市场太多了。你不要急啊。调查没有进展没关系。对，就要在福建人当中找。现在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在秦皇岛的可能很大，所以根据这个情况，不要轻易亮出照片，要看情况，不要走漏风声，知道吗？哎，喂，小朱哥，大概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些线索的。好的，保重，再见。
0: 探头，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1: 我们马上通过警署询问二号摊主。
0: 好。
3: 线索越来越清楚，网越拉越小。苗振心里已有打算，如果二号摊位老板提供秦皇岛的情况准确，那么他将和乔丽娜立即飞往秦皇岛，和诸葛平、丁小军会合，重拳将在秦皇岛砸下。
1: 你是二号摊位老板？
4: 是的。
1: 啊，请问贵姓啊？
4: 啊，我姓梁，叫梁仁俊。
1: 啊哈，梁老板，
4: 嗯，
1: 我们想知道一下五号摊位老板的一些情况。
4: 五号摊位啊，我也在找他们呢。
1: 是吧？
4: 都是福建来的，摊主叫陈寇奇，他欠了我10万余款啊。
1: 啊，
4: 逃了。我知道他在秦皇岛做水产，就去找，没找着。
1: 秦皇岛什么地方？
4: 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大清楚。这个陈寇奇呢，给过我一个电话，可是我打过去不是没人接，就是说没有这个人。
1: 是吗？
4: 嗯。
1: 那你电话号码还记得吗？
4: 那记得，记得，这电话号码很好记
1: 啊，
4: 是65777797。
1: 哦，陈寇奇，你看一下啊，
4: 嗯，
1: 是这张照片上的人吗？
4: 是的。
1: 是吗？
4: 他就是肖成辉，我都认识，他欠我钱啊。
1: 哦，
4: 还有一个叫阿黑的，对，叫杜黑，还有一个不大来，名字我也叫不出来。不过他们好久没来了。
1: 大概有多长时间？
4: 好像有一两个月吧。本来批发号要收回摊位，可是福建人野着呢，他们说啊，谁要是收就剁掉谁的手，因为这个事情他们还打过架。
1: 嗯，好。好的，好的。请你在这个笔录上签个字。
4: 哎，好的好的，
1: 我们找到他们呢会尽快和你联系。
4: 哎，好，谢谢。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们在秦皇岛做海鲜生意的好像是和这个宏大酒家有联系，因为那宏大酒家呀也是福建人开的。
1: 哦。

0: 这样啊，
1: 嗯，
0: 今天的事儿啊，不要对别人说。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啊，
1: 好的，
0: 好，梁老板，
1: 哎，
0: 感谢您的配合啊，哎、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喂，是小诸葛吗？哎，是我、啊。哎，我告诉你啊，马上去做一件事情，要查找65777797的户主。我和小丽娜马上飞过来，会视情况到。
2: 大海为秦皇岛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旅游的人群从山海关、北戴河到了秦皇岛，如进入海洋龙宫。海水、海风、海潮，还有那令人食欲大增的海鲜，正是那数不清品种的海鲜，让多少人财运亨通，也使多少人走向深渊。正如那大海中航行的船，如果方向正确，会到达胜利的彼岸，否则就会葬身大海。
3: 好啊，他们住蓝天宾馆，
4: 嗯，
3: 三星级的、啊，
4: 就是
3: 至少啊。哎，小乔，你看、哎、他们在那儿，大堂茶房里。
4: 哎，
3: 快
4: 走。嗨，你们好啊！
3: 哟，来了。
4: 你们两个人倒是挺神气的嘛，啊，来秦皇岛旅游来了。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好，
3: 大家好，来来、哎、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好，大家坐。哎，情况怎么样了？那个电话记录找到没有？
1: 啊，找到了。是私人住宅电话，户主是临江区海鲜市场的江涛，也是福建人。以前陈寇吉和他经常联系，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消息了。
3: 哦，这个江涛还说了些什么？
1: 他好像有点顾虑，问什么说什么，一点都不主动。
5: 嗯，我估计啊，江涛了解情况比较多，甚至知道陈寇吉的下落。
3: 嗯，
5: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他又不能说，他有难处。
3: 不行，我们要想办法，要江涛开口，多说些情况。这样破案就在秦皇岛。
4: 哎，去市场调查一下江涛吧，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突破口。
3: 江涛住哪儿啊？
1: 啊，就在市场附近。
3: 嗯、哎，今天晚上我们找他去。
1: 嗯。
2: 夜色中，苗振一行四人加上市场税务组的老王一起向江涛的住处走去。谁知道在接近江涛家门口时，江涛开门走了出来。江涛一看有这么多人来找他，竟撒开双腿跑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乔丽娜一个箭步冲上去，便使了个燕子反串，江涛的手臂便被乔丽娜扣住，挣脱不开。
6: 哎，我说江涛，你跑什么跑？我们又不是来抓你的，是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走走，回你屋里。
0: 哎，我说，你不犯法跑什么啊？你心虚是吧？你心里有鬼啊？啊！
7: 我是规矩做生意的，违法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做。
0: 好的，好，咱们有一件事情啊，分两个方面和你聊聊。
4: 你别紧张，慢点说。
7: 哎，哦，刚才我没看清楚，你是个女的。
4: 怎么了？
0: 没想到吧？啊，刚才事不说了啊，属于一个小误会。我问你，江涛，
7: 哎，
0: 生意怎么样？
7: 有难做呀，薄利多销，马马虎虎了。
0: 什么马马虎虎了？你上个月盈利不错哎。
7: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7: 啊，
0: 哈，你赚了黑心钱是不是啊？啊，有好几张发票是阴阳票哦，逃税了吧？
7: 这
6: 你看看，你看看。
0: 哎，
6: 啊，平时这方面宣传教育没少跟你说，上个月的数字不小吧？
7: 我
6: 知道逃税处理的政策吧？
7: 知道，
0: 你说。
7: 不交税款，并处以10到100倍的罚金，还有停业整顿3个月。
6: 啊，那就这么处理吧。
7: 不，这样我不就全完了？我
0: 好，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7: 啊，
0: 好吧。
7: 好，
0: 如果有功。
7: 嗯，
0: 就把逃的税给补了，就算过了这个坎儿。
7: 好，好，
0: 老王，你看呢？啊，
6: 行啊，
0: 好好好。
7: 那、我怎么立功呢？
0: 告诉我们关于陈寇奇的一切。
7: 哦，那是老乡，不好说，不好说
0: 啊。 老乡不好说是吧？
7: 哎，
0: 这样吧，老王，你处理啊。
6: 哎，那
0: 你处理处理。
7: 哎呦，别！哎呦，这因为是老乡，再加上他们心狠手辣，我是怕惹出祸，把我的生意全都给砸了。
0: 你听着，只要你配合的好，说实话，全说你的摊位，我保护你。我现在明着告诉你，我们是公安，我们之间的谈话要严格保密。
7: 说实在的，我已经猜到你们是公安了，我也知道他们可能也犯了案，我懂法，这知情不报是有罪的，是吧？
0: 好，你懂法就好。那将功补过吧。
7: 好好好。陈寇奇在这里做海鲜生意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断断续续的。他们一伙有三个人，另外两个是杜黑和王维峰。陈寇奇的年龄最小，没有成家，但是胆子最大，心最狠。杜黑和王威峰已经成家了，特别是王威峰很顾念家的，所以有些事情他不是冲在前面。最近陈寇奇来找过我一次。
0: 什么时候？
7: 就是两天前。他好像是来躲什么风头，我看得出他心很虚的。原来他们住在秦皇岛后街25号，昨天我去了没有人，但陈寇奇说过两天要来找我，说是有一笔大生意要我做。哦，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0: 据你的估计，他们现在还在不在秦皇岛啊？
7: 可能的，因为他们在北京做过水产生意，赔了，欠了一大笔钱，不会再去北京了。这老家福建，也是不会再去的。
4: 你再想想，还能提供什么别的情况吗？
7: 还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用。杜黑在这里有一个姘头，叫常翠娣，就住在我对面的后楼。
0: 他们关系怎么样？
7: 哎呦，好着呢。那个杜黑说过要娶她为妻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两个老婆的男人最爽。
0: 好，不说这。常翠娣家离这儿多远？
7: 5-6分钟就到了。
0: 你和他有没有什么来往？
7: 平时啊，他总向我来借钱，但是杜辉回来就还给我了。这些小债，杜辉从来不欠我的。
0: 陈寇奇说过两天来找你，会在什么地方？
7: 当然是在这儿了。
0: 好，那我们不久留。你照常做生意。不要有任何反常，一切我们都会安排好的。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带我们的小乔去常翠丽的家。江浩，你不要露面。指一下路就可以了。
7: 好，知道了。
4: 走吧。
2: 很快，乔丽娜在江涛的指引下来到常翠娣住的地方。
4: 哎，你找谁啊？你是常翠娣吧？
8: 是啊。
4: 我是街道计划生育组的。
8: 是，你们前天刚来登记过，怎么今天又来了？真是。
4: 是啊，我是来再核实一下，我怕有误嘛。
8: 你们真是也太闲了，吃饱饭没事干了。这计划生育的事儿还要反反复复的问几次啊？
4: 对不起啊，我也是听领导的呀。哟，你这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嘛。你大包小包的准备出远门啊？
8: 不，哪儿啊，我这是刚从我妈妈那儿回来。
4: 是这样，我来呢就是来问一声，你没有超标的行为吧？
8: 没有。
4: 没有就好。那行，我走了啊。再见。
8: 走好
4: 啊。再见。
0: 小乔
4: 啊，
0: 那么快就回来了？
4: 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屋里只有常翠娣一个人住。她说她刚从母亲家回来，地上大包小包的还没收拾。
0: 现在三个疑犯的面目已经清楚了。要福建公安把他们的资料全部传过来。我们联合秦皇岛的警力就地抓捕。
2: 两天后，王维峰来找江涛，这是自投罗网。守候伏击的警员很顺利地将其抓获，并通过他诱捕了陈寇奇。经过对王维峰、陈寇奇的审讯，以及对现场床单上遗留青液的 DNA 鉴定，认定王维峰、陈寇奇就是系列抢劫案件的案犯。两名案犯交代了在上海、北京、秦皇岛、沈阳等四地作案26起的犯罪事实，案值达20多万元。
0: 什么？ 杜黑逃了，问题出在那天夜里去了长翠帝家。
4: 为什么？
0: 以计划生育组的名义去，我们暴露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两天前计划生育组已经去过了，杜黑产生了怀疑，溜之大吉了。
9: 是啊，另外长翠帝家中的大包小包啊，不是刚从母亲家回来，而是准备逃跑。事实上近两天啊，他根本就没有外出，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计划生育组刚来登记过呢？
1: 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0: 我们没注意到这样一些小的细节啊，一个小小失误就让杜黑给跑了，当天就应该对长翠帝布控的。好了，现在只能继续努力，穷追到底。
2: 一起嫖娼后抢劫卖淫女钱财的特大抢劫案基本告破了，但还有案犯杜黑在逃。杜黑也可能在收听这个广播剧，那么你有什么感想呢？是侥幸的继续在逃，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还是理智的向公安机关自首？借此机会奉劝杜黑之流，法网恢恢，法力无边，作恶多端又执迷不悟的人必将受到人民和法律的严惩。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少女的祈祷》，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在上海奥西艺术学院影视表演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专业技能测试刚刚结束。因为对测试情况不满，班主任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
1: 一个星期前我就说了，下星期专业技能要汇报，让你们多练多练，全当耳旁风了。啊，你们的父母花了大把的钱，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张强，张强
2: 啊，
1: 你听听你那段的台词啊，吃螺丝不算，连前后鼻音也分不清。
2: 老师，这不能怪我啊，我从小我说惯了上海话，入学考试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语言不好没关系吗？要是你们当初不说我的话，我还不受这份罪呢。
1: 那你可以提出来退学。
2: 我是想退，可我爸不让啊，我有什么办法？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些学费，说真的，这些钱还不如给我呢。
1: 钱荣，你别笑，我正要说你呢。我爱你中国，你是怎么唱的啊？哪有一点感情啊？连换气的点都找不到，差点没背过气去。
3: 唐老师，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
1: 你自我感觉是不是好过头了你？
3: 再说了，也别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学生嘛，你们老师就没责任了。
1: 你什么意思？
3: 那么多学生就一个专业老师，能有多少时间跟着学啊？哎呀，
2: 是啊，老师，
3: 是不是
2: 啊？
4: 学校就想让赚钱，那就让我们混个毕业证书算了嘛。
1: 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们讨论，别说了。今天不及格的人，晚上全留下来补课。下课。
3: 烦死了，
5: 这倒霉了。
6: 杨倩，什么事儿？晚上帮我请个假，就说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7: 真的还是假的？
6: 你别管那么多。哎，明天我送你一个漂亮的手机挂件怎么样？
7: 说话算数。
6: 骗你小狗。
7: 好嘞。

0: 欢迎光临天上人间，请问先生你们几个人？
1: 六个，有大包间吗？
0: 有，里面请。魏姐，哎，菲菲来了没有啊？
2: 还没呢，
0: 再给她电话。好的。哦哦，她来了。哎呦，菲菲，总算来了，哎、急死我了都。客人等你很长时间了，
3: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的。
0: 你说的倒轻巧，老这样，客人下次还来不来了？
3: 哎呀，好了，我去帮你搞定他们不就行了吗？
0: 嗯，快去吧。
4: 这个叫菲菲的女孩就是奥星艺术学院的钱荣。他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兼职打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秦荣匆匆忙忙去换了一套黑色的露背连衣裙，赶紧去应酬那几个已经等他多时的客人。

0: 飞飞，
1: 哎，来了，总算来了啊！
2: 哎呀，朱大哥、牛大哥，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啊，你还知道来晚了，特地来找你的，让我们等这么久、啊。
1: 就是嘛。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把你陪我们喝三杯，
1: 对
3: 吧？
2: 啊，三杯啊！
1: 对，三杯。来，倒上，倒上，倒上。
2: 哎呦，别这样嘛，人家是小女生呀。哎呦，我酒量怎么跟你们比了？
3: 哎呀，
2: 要不一会儿我陪你们跳舞好不好啦？
3: 菲菲啊，菲菲啊，你就是嘴巴甜，真是讨人喜欢呐、
2: 啊。你喜欢，那以后就多点我了。
3: 哦，好，
1: 多点，没问题的啊。
4: 对对，
1: 就是下次啊，别让我们再等这么长时间了、哎、啊。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知道了。哎，来来来，我给你们把酒倒上。
3: 嗯，好，好，来来来来，杯子杯子。
2: 哎，拿，这你的，
3: 好，
2: 你的，
3: 好，
2: 好了，我先干了啊！祝几位大哥身体健康，多多发财哦！
1: 这还差不多，
3: 不错不错，
2: 干杯！
3: 来来来来来来来，还算爽快，一起干了！
2: 哎，要不我给你们几位大哥先唱首歌助助兴好不好啊？
1: 好啊，
3: 好，
1: 来
3: 啊，
1: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莫大哥来了？
1: 啊，我跟你说，我们莫总啊，近来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忙不过来了啊。
0: 哦，怪不得见不到他呢。
1: 该跳舞了吧？
0: 来，
2: 莫总。
3: 嘘，莫总老婆的电话。先关心点，关心点。嘘，别笑，千万别笑啊。
4: 喂，嫂子。我是朱斌，对，什么事儿？啊，莫总还没回家？哦，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啊，见过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公司一起吃饭的呢。后来下午他说有事情要出去，我就没再看到他。

0: 要不你再等等他。哎哎，好好好，哎，没事没事，哎，再见啊。
1: 莫总的真名叫莫红，是高速公路分段项目承包经理，今年39岁。本来他跟妻子黎丽说好晚上回家吃晚饭的，可黎丽左等右等，一直没见人影，打他电话也关机，问了他几个朋友和熟人都说不知道。黎丽等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不见莫红回来，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第二天一早，黎丽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2: 黎女士，请问你丈夫他有没有可能去外地啊？
3: 不会，我丈夫每次去外地总是会事先告诉我的。
2: 昨天上班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3: 异常表现？
2: 对，
3: 我没有发现啊，他说好晚上回家吃饭的。哦，
2: 那你丈夫最近在生意上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
3: 你指什么？
2: 比如说有人催他还款呢，或者是、
3: 没有。
2: 你肯定？
3: 我很肯定。
2: 那好吧，请你留下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好吗？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他。
2: 好的，好的，你放心，李女士，
3: 拜托，
2: 我们会尽力的。
3: 哎，
2: 你放心。
1: 两天后，警方接到报警，在市西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尸体已经浮肿，身上还有大量伤痕，但是相貌还依稀能够辨认。派出所马上给黎丽打电话。
4: 喂，我是黎丽，请问是哪位？
2: 啊，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前天你来报案说你丈夫失踪了。
4: 啊，是的，你们有他的消息了？
2: 现在还不敢肯定，请你先过来一次吧。
4: 哎，好好好，我马上就来。我丈夫人在哪儿啊？警察同志，
2: 李女士，来，先请坐。
4: 啊，
2: 我这里呢有一张照片，请你先辨认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你丈夫？
4: 天哪，这是、
2: 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具男性的尸体。
4: 不，这人不是我丈夫，不是。
2: 你再仔细看看。
4: 啊，不是，不是他，不可能是他。
2: 好吧，李女士，你丈夫身高多少？
4: 1.78米。
2: 那血型呢？
4: AB型。
2: 是不是装过一颗假牙？
4: 是，去年刚装过。你怎么知道的？
2: 李女士，这几个特征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死者很可能就是你丈夫。
4: 不，不，不可能，他不会死的。
2: 李女士，
4: 不，
2: 冷静。
4: 李女士，我丈夫他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2: 冷静，李女士，李女士。
1: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请刑侦总队对尸体进行了 DNA 鉴定，鉴定结果，死者正是失踪的莫红。刑警803立刻接手了这个案子。
5: 探长，解剖发现，死者的血液里有一种毒素。显然他是被毒死的。
6: 是什么毒药？
5: 一种农药，毒鼠强，又叫三步倒。从死者身上的这些伤痕来看，他不像是自杀。
6: 而且下手还非常狠。
5: 嘿，何止这个呀？那你看他左手的手指还被剁去了一截。
6: 这好像不是刀砍的伤口啊。
5: 对呀，如果是刀砍的伤口的话，只有刀锋接触的一面会凹下去。可能是用剪刀剪的。
6: 剪刀剪的？好，你先忙着，我到莫红家去一趟
5: 啊。

0: 你们找谁？
1: 哦，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想找黎黎。
0: 哦，黎黎在睡觉，她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请问，你是她什么人？哦，我是莫红的下属。

0: 小周啊，
1: 啊，
0: 你们老总平时公司里的事情多不多？
1: 很多的，经常和我们一起加班，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的。
0: 为什么？
1: 我们跟着他很多年了，看着他一步一步打拼过来的。再说，他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薄，很讲义气的。
0: 嗯，那他是不是经常不回家？
2: 是的，但是一定会事先打电话告诉我的。
0: 哦，哎，平时他还有什么爱好？比如说，喜欢跟朋友聚会啊，抽烟喝酒啊，打牌什么的。
1: 没有的，啊，莫总一心忙着公司的事情。
2: 啊，他喜欢收藏玉石。
0: 嗯，
2: 在家没事儿就会拿出来一个人看半天。
0: 哦，这是他唯一的爱好。
2: 是。哦，对了，前几天他还买回过一块玉石。
0: 嗯，
2: 不过这一次不像往常那么开心。
0: 哦，
2: 我听见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火，好像是在骂什么人。
0: 哦，林女士，我能不能看看他的收藏？
2: 可以，都在他书房的玻璃柜里呢。小朱
1: 啊，
2: 你带他们去看吧。
1: 哦，好，
2: 走不动。
1: 好的，那你们跟我来吧。
0: 嗯。
1: 啊，这个还有这些，都是我们莫总的收藏品。
0: 哦，来，嗯，小娟，你说。
3: 头儿啊，我和小乔刚从莫红的公司出来，据他们财务反映，前几天公司有一笔巨款被莫红擅自提走了。
0: 派什么用处？
3: 财务说不知道。还有，我们发现其实莫红公司的财务情况不大正常。
0: 什么意思？我知道了，你们先回队里等我。
3: 好。
0: 李女士，我刚刚看了，你丈夫的这些收藏，应该花了他不少心思。
2: 是的。
0: 恐怕也花了不少钱吧。
2: 这我不太清楚。
0: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们家谁管钱？
2: 是我。
0: 那他买玉石从来不问你拿钱？
2: 这……
0: 哦，你刚才说的他前几天拿回来的那块玉石是哪一块？
2: 哦，不在柜子里，他带走了。
0: 他的收藏不是都放在这个柜子里吗？
2: 是的。
0: 可为什么要把那块带走呢？
2: 我不清楚。
0: 你有没有见过那块玉石？
2: 我见了一眼，是很大的一块。
0: 哦，哎，林女士，
2: 啊，
0: 你女儿呢？
2: 啊，她上学去了。
0: 她知不知道父亲的事？
2: 我还没告诉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说。
0: 好了好了，林女士，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毕竟女儿还小，她还需要你的照顾。
2: 到底谁要杀我丈夫？
0: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
2: 你问吧。
0: 莫红的身边有几张信用卡？
2: 这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清楚。
0: 那好吧，今天先到这里。如果你想起什么情况来，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2: 好，
0: 好好休息。哦，朱先生，
1: 哦，
0: 请你跟我出来一趟。
1: 好的。哦，
0: 来一个，
1: 谢谢。
0: 小周啊，
1: 哎，
0: 请你实话告诉我，莫红经常不回家，全都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吗？
1: 基本上是这样的。
0: 那特殊情况呢？
1: 他喜欢打打麻将，
0: 嗯，
1: 偶尔也被我们拖去唱歌。

0: 唱得不错吧？
1: 五音不全，完全是被我们拖去的。我们也就是想让他放松放松，这些他老婆都不知道。
0: 既然很正常，为什么不让他老婆知道呢？
1: 他怕烦。其实我们莫总是一个很喜欢清静的人。
0: 哦，没别的了？
1: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要是他去外地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0: 他去外地总是一个人去的？
1: 哎，对的。
0: 那常去哪几个地方你知不知道？
1: 哎呦，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不过我一下子
0: 这样
1: 啊，
0: 小朱，
1: 嗯，
0: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他常去的那些地方找的什么人尽快告诉我们。
1: 哦，好的，没有问题
0: 啊，谢谢你的配合。
1: 应该的嘛，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点破案。
2: 离开莫红的家，苗振心里还理不出一点头绪。从莫红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平时的行踪其实他妻子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妻子的心目中绝对是个好丈夫。苗振思考着到底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来寻找线索。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交警大队黄队长的电话。
0: 喂，黄队啊，是不是车子有消息了？
3: 对，没错，你要找的那辆深蓝色的帕拉丁越野车找到了。
0: 在什么地方？
3: 在沿江高速入口不远的高架桥底下，现在就等你带人去检查了。
0: 好的，谢谢，我马上就去。喂，小俊啊。
3: 头儿。
0: 是我，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和小乔正在路上。
0: 好，你告诉小乔，让他去各个银行查一下莫红到底开了多少账户，有几张信用卡，都是怎么用的。
3: 好的。
0: 还有，你自己立刻赶到沿江高速入口跟我会合。

0: 嘿，苗探长啊，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黑生，
0: 哎，
1: 怎么今天是你在这儿执勤的？
0: 是啊，
1: 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啊。
0: 你是个大忙人嘛。哎，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车
1: 啊。哎，是怎么发现的？
0: 一个清洁工发现的，他看见有个流浪汉想要砸车门，于是就报了警。
1: 车子你们检查过没有？
0: 还没有。
1: 小军，
2: 哎，
1: 走，咱们上车看看。
2: 好。
3: 警方找到了莫红的帕拉丁越野车，苗正在车内仔细搜查，除了后座垫上发现有一些血迹外，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1: 后座上有血迹。小军，你去采集一下血液样本，回去验证是不是莫红的。
2: 是。
1: 哦，另外啊，别忘了采集方向盘上的指纹。
2: 明白。
1: 我去看看后备箱。
0: 哎，探长，我来帮你吧。
1: 哎，不，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0: 好。
1: 原来在这儿呢。
4: 头，你找到什么了？
1: 一块大玉石。
4: 哦，哎呀，好家伙，
0: 这么大呀！
1: 莫红的妻子告诉过我，说前几天看见莫红把这块玉石搬回家的，后来又带走了，可没想到会藏在后备箱里。
4: 难道莫红的死跟这块玉石有关？
1: 现在还不清楚。
4: 那会不会是凶手绑架了莫红，让他交出这块玉石，莫红不答应，因此送了命呢？
1: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块玉石为什么会在车上。
4: 或许他想端上卖掉。
1: 应该不会。他老婆说他是个玉石迷，收进来的玉石啊，从来没见他转手卖掉过。
4: 哎，头，车子的右前角好像撞过。
1: 我看见了，而且从轮

0: 胎的印记来看，车在桥墩那里停过，你过去看看，看看桥墩上有没有被撞的痕迹。
1: 好。
2: 头，有，桥墩上也被蹭了一块，开车的人似乎技术不怎么样啊。
0: 真的？啊，这么宽的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应该撞到桥墩上的。如果莫红是被绑架的话，绑匪应该早有预谋，不会让一个生手来开车的。
3: 那或许又是凶手抛尸后到这里来扔车的。
0: 哼，你小子真是越来越会揣摩我的心思了。哎，记住查一下，在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有没有这种越野车的轮胎痕迹。
3: 嗯，明白了。那这块玉石，
0: 对这个玩意儿我们都是外行，得找个专家咨询一下。
1: 哎，杨团长，
0: 嗯，
1: 要不要我帮您推荐一个？
0: 好啊。
1: 哎，我老丈人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0: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帮我联系一下。
1: 好，
0: 我想马上就去。
1: 我马上就给他打个电话。

0: 哦，是苗队长，
1: 是我，我是苗振。
0: 哦，好好好，
1: 严先生，
0: 哎，
1: 这次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快请进。
1: 好好好，谢谢。哦，这是丁小军。
0: 哦，
2: 哎，严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二位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0: 哦，就是这块玉石
2: 啊。
1: 对，相信你帮着看看。
0: 好，
1: 我们可都是门外汉呢。
0: 我去拿放大镜啊。
1: 嗯，好。
2: 嗯，怎么样，严先生？
0: 用我们的行话说，这是一块还没有加工过的山料。从外面包着的这一层看啊，有点像唐玉。
2: 什么是唐玉啊？
0: 啊，就是外面的颜色很像红糖，所以也叫糖皮。这就是玉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外层被氧化铁染的结果。
2: 哎，那唐玉在玉石中属于什么档次？
0: 应该算是上品。哎，但是你们看这儿啊，这儿糖皮被人敲开了一点，里边看不到多少玉叶和玉花，全是杂质啊。
1: 说明什么？
0: 含玉不多，只能算是一块石头。
2: 石头？
0: 是的，根本不值钱。
2: 啊，
1: 严先生。
0: 嗯。
1: 如果它真是一块唐玉的话，能值多少钱？
0: 那至少要30多万。哎，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真正的唐玉了。
2: 头儿。
1: 嗯。
2: 看来墨红是上当了。
1: 嗯。哦，严先生。
0: 嗯。
1: 我还想再请教一件事。
0: 哦哟，不客气。
1: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了，那对来上海从事玉石交易的人是不是都很熟悉啊？
0: 哈哈，几个大玉石商我都认识。
1: 他们都是哪里的？
0: 哦，有甘肃来的，也有新疆来的。啊，像甘肃的石腰子啊、王胖子，新疆的哈木提和阿米莎，都算是大商人了。
1: 哎呀，非常感谢啊。
0: 哎呦，千万别提谢字。我知道刑侦工作很不容易，能帮上一点忙我就非常乐意了。
1: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好好好，
1: 不过很可能再回来打扰你啊。
0: 不要这么说，随时欢迎啊。
1: 好好好，
0: 随时欢迎。
2: 告辞了，严先生。
3: 傍晚时分，乔丽娜风尘仆仆回到了警队办公室，苗振和丁小军还在分析案情。
4: 头儿，
1: 乔丽娜，
4: 哎，
1: 回来了。
4: 对，
1: 啊，坐坐坐。
4: 哎，
1: 怎么样？
4: 啊，墨红死了以后啊，他的信用卡被人盗用过。
1: 哦，多少？
4: 100多万。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子。
1: 这跟他死前被凶手殴打断指可以联系起来。
4: 嗯，
1: 也许有人要逼他交出信用卡和密码。哎，查到领款人没有？
4: 那个银行呢是调出了录像记录了，不过那个领款的人啊故意压低了帽子，没办法看清楚。
2: 哼，有备而来啊。
4: 嗯，对。哦，还有墨红的信用卡显示啊，在2个月前他连续好几次都在一个叫天上人间的娱乐城里消费。

0: 消费过。
1: 天上人间，
0: 嗯、对。
1: 这么说，莫红还挺喜欢唱歌的。
2: 嗯，应该不会。他的下属朱冰说过，他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1: 嗯。
0: 哦，还有头，他从公司提走的那笔32万元的款子，打给了一个叫做哈穆提的新疆人。
1: 哎哎哎，等一下，叫什么？
0: 哈穆提。
1: 哈穆提？
0: 嗯，
1: 那就对了，名字也对，价格也差不多。
0: 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你听我说啊，莫红啊，曾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块玉石，后来我们在他车子后备箱里找到了。
0: 嗯，
1: 经过一位玉石专家的鉴定，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0: 结果假的呗。
1: 太聪明了，那块玉石啊，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0: 嗯，
1: 原来就是这个叫哈穆提的新疆人卖给莫红的。
0: 哦，
2: 难怪莫红会大发雷霆。不过这可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1: 嗯，根据这个线索推断，莫红很有可能就是去找那个哈穆提讨说法，结果导致两人发生冲突，莫红被杀。
2: 嗯
0: 嗯，
2: 哎，小乔，
0: 嗯，
2: 还有什么情况吗？
0: 哦，还有，那个在建行的莫红账户记录当中发现，去年莫红曾经把一笔巨款打到了一家房产公司。
2: 多少？
0: 270万。
2: 干什么用的？
0: 他买了一栋别墅。
2: 在什么地方？
0: 说出来你们肯定会觉得惊讶的，就在离发现莫红尸体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锦绣家苑的小区。
2: 哦，
1: 这么巧。
0: 嗯，我已经记下了那栋别墅的门牌号码了，18A。
1: 一块假玉石引出了一个新疆人，一栋别墅又正好离案发现场不远，
0: 嗯，
1: 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偏偏喜欢去唱卡拉 OK， 这个是……
0: 嗯，头儿，
2: 嗯，
0: 你怎么想的？嗯，
2: 我在想啊，
0: 嗯，
2: 回家。
0: 啊，
1: 回家？
2: 对，回家休息。
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休息？
1: 你真会开玩笑。
0: 你累了？
2: 你们听我说啊，
0: 嗯，
2: 这个时候啊，最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哎，你们两个好好睡一觉，明天啊，先去锦绣家苑看看那栋别墅，仔细的搜查一下。
1: 哎，好吧。
0: 哎，那你呢，头？
2: 我先留一会儿。哎，走吧，走吧。
0: 哎呦，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
2: 哎呀，我说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去休息了。
1: 哎呀，小乔，走吧，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吗？走了，走。
0: 哎，头，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2: 哎，知道了，
1: 走了啊。
3: 丁小军和乔丽娜走后，苗振把已经掌握的线索在脑海里仔细过了一遍，他沉思片刻，拿起了电话。
2: 严先生吗？啊，你好，我是苗振。
4: 哦，苗队长，你好，你好。
2: 严先生，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那个新疆的玉石商人哈穆提啊？
4: 可以啊。哎，怎么，他是不是犯事了？
2: 现在还不敢肯定。你就跟他说，说我想找他买玉石，不过不要告诉他我的身份。
4: 哦，放心，我约好了，马上给你电话啊。
2: 好，谢谢。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4: 好。
5: 喂，请问找谁？
2: 李女士啊，你好，我是刑警803的。
5: 哦，
2: 我姓苗，白天咱们见过。
5: 是。
2: 很抱歉这个时候还打扰。
5: 你们查到凶手了？
2: 还没有。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除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还有没有买过其他的？
5: 没有。
2: 你确定吗？
5: 我确定。为什么问这个？
2: 因为我们发现莫红在去年还买过一栋别墅。
5: 别墅？
2: 嗯。
5: 不会的。
2: 房款是从莫红在建行的账户上打过去的，房子的主人就是莫红。
5: 什么？
2: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李女士，莫红究竟有多少资产，你清楚吗？

0: 我明白了，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多保重，再见。
1: 再见。
2: 很快，严明富给苗振来了消息。哈木提听说有人要买玉石，满心欢喜，立刻约苗振晚上十点在五角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3: 进来、
4: 啊、先生，你要等的客人来了。
5: 哦，
4: 哎，先生，这边请。
5: 好，
6: 是苗先生。
5: 哦，是啊，是严先生介绍我来的。
6: 啊，我知道，我知道，请坐，请坐。
5: 好好好，谢谢谢。
6: 来点什么喝的？
5: 哦，不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3: 啊，不要着急嘛，不要着急，先喝一点什么聊聊天。
5: 哎，好，那就来壶茶吧。
3: 那就来一壶洞顶。
4: 好的，请稍等。
6: 哎，苗先生玩石头玩多久了吗？
5: 嗯，刚刚开始。
6: 哦，那手里已经收了几块了？
5: 啊，不，就一块。
6: 哦，那一定是上品了。
5: 不好意思啊，就这一块啊，还是块假的。
6: 假的？
5: 对，我让人给坑了。
3: 很正常，这很正常。刚开始玩这个的嘛，都要付点学费的嘛。
5: 不过，我这个学费啊，也交的太高了。
6: 哦，花了多少？
5: 32万。
6: 哦，
5: 怎么，这个价钱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啊？
4: 先生，您的茶来了。
5: 谢谢。
4: 啊，请慢用。
6: 这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趟 WC
5: 啊，请便。
2: 哈姆提从洗手间出来后，悄悄往咖啡店外走，他想溜之大吉，可没想到苗振正在门口候着他。
5: 哈老板，怎么想溜啊？
6: 我是要到门口透透新鲜空气。
5: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里给堵着了？我看我们还是到里面继续把生意谈完吧。
6: 好好好。哎，
3: 我知道你不是来谈生意的，你是警察。
5: 你还挺聪明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截了当谈了。有一个叫莫红的人，你一定认识吧？
6: 嗯，认识啊。怎么了？
5: 他死了。
6: 死了？怎么死了？
5: 我问你，他是不是从你那里买过一块玉石？
6: 是。
5: 那是一块一钱不值的假玉石，可你居然要了他32万。
3: 苗先生，这个话你严重了，我可是没有强迫谁一定要买那块石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以后不许反悔，这是买山料的规矩。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只想了解莫红后来有没有去找过你。
3: 有啊。你是怀疑我杀了他？
5: 你以为呢？
3: 警察先生，不瞒你说，我做生意比这个大的多得很多，为这一点点钱去杀人，那太不值得了。再说了，我又没有错，怪他自己不懂嘛。
5: 什么？那我倒是更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找你的，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嘛，我就告诉你。让我想一想看啊，我手机上应该有时间的，我看看。在这里的。这是他那天打给我的电话，11号，也就是5天以前，他约我见面，说还要买石头，我就当真了。
7: 哦，莫先生，你很准时嘛，我们进去谈。
8: 不用了，你上车吧。
7: 上车？去哪里啊？
1: 去一个好地方。
7: 哦，我什么好地方没去过？算了吧，你要什么赶紧说。哎，我们都是老关系了嘛。
1: 好吧，既然你不肯上车，那我们换个人少的地方说话。
7: 可以，我们就到那边的花园里谈，怎么样？
1: 好吧。
3: 姓哈的，你太歹毒了！
7: 我想告诉你啊，我不姓哈，我的名字叫韩木体，我的心是很长很长的。
3: 我不管你姓什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
7: 这，请先放开手，要不我就不客气了。
3: 你，哎，
7: 这就对了嘛，有什么话你说嘛，嗯。
1: 我问你，
7: 嗯，
1: 你为什么把一块假玉石卖给我？
7: 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外面包着糖皮，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嘛。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7: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1: 我要退货。
7: 你又不是第一次玩石头嘛，朋友，没有这个规矩的。
1: 什么叫没这个规矩啊？姓哈的，你一块石头卖我32万，这也太贵了吧？
7: 那也只能认倒霉了，朋友。就算是交学费。
1: 你他妈放屁！
7: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放屁，你再敢骂我一句，我要教训你了吗？
2: 在咖啡馆，哈姆提告诉苗振，莫红和自己为了那块假玉石发生了争执。他警告莫红，如果再骂人就不客气了，而莫红依然死缠着不放。
3: 后来我不想跟他多废话，我就要走。谁知道他从后面冲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这一下我发火了，我爬起来我就要教训他们。幸亏我两个朋友过来拉住了我，要不然的话这个家伙肯定是倒大霉了。
5: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3: 骗你，你骗你，我就是小狗汪汪。你可以去问我那两个朋友。哦，当时还有两个巡逻的城管队也在拉过家嘛。
5: 这些我都会去调查的。你把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几点发生的都写下来给我。
3: 完全可以吗？
5: 啊，还有。
3: 还有什么？没有了。
5: 13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13号？
5: 对，
3: 13号晚上。哦，13号中午我就去了广州了嘛。
5: 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当然是飞机飞过去了嘛。
7: 第二天晚上我就飞回来了吗？我这里有机票。哎，你看。
2: 看到哈木提说话的神情以及他出示的那张机票，苗振感觉他不像在说谎。后来经过调查证实，那天晚上哈木提和莫红发生争吵确有其事。苗振暂时排除了哈木提作案的可能。苗振让丁小军和乔丽娜回家休息，但他俩并没有听苗振的话，离开办公室，两人直奔锦绣家苑小区。
8: 你好，师傅。
9: 哎，请问你是这里的保安吗？
10: 是。
8: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9: 哦，我们想了解一下18A那栋房子的情况。那家房子的房主是不是姓莫呀？
10: 哦，我看一看啊。对对对，是叫莫红。
9: 那这几天18A有没有人来过？
10: 好像没有啊，这家人很少来。
9: 哎，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什么监控设备？
10: 有啊，设备刚刚买来，但是还没有装。
9: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18A 看看？
10: 可以啊。18A 是吧？
8: 对。
10: 那这儿。哎，那你们跟我去吧。
8: 哎，好的。
10: 好。好了，就是这里。好了，二位你们请进吧。
8: 哎，好，
9: 谢谢你啊。
10: 哎哎，不客气。
9: 小乔，
8: 哎，
9: 我去楼上。
8: 好。
2: 丁小军和乔丽娜在莫红的别墅里发现了女人用的护肤品和一双女士拖鞋，还有床上的几根头发。第二天，他们把情况向苗振

0: 做了汇报。
1: 经过技术科的鉴定啊，那几根头发其中有两根是属于同一个女性的，发根显示头发掉下来的时间并不长。
2: 那这么说，那个女人去莫红那里是最近的事了？
1: 对，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几根头发呢，是莫红本人的。
3: 这么说来，那里显然就是莫红的一个幽会之处。
1: 看起来啊，这个莫红确实很会伪装啊。在他老婆面前呢，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私底下却买了别墅，悄悄地和别的女人幽会。
2: 或许莫红的死因跟女人有关。
1: 我同意。
2: 这样，我们分头去调查。我去天上人间娱乐城，莫红的那辆车是在那附近发现的，尤其是莫红接二连三的去那里，我想肯定有原因。
3: 哎，头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这样，你和小乔再去找找莫红的那些手下，了解一下莫红平时究竟跟谁在一起，包括打麻将或者其他的活动。哎，特别要弄清楚在莫红身边出现过的女人。
3: 好，
1: 明白了。
4: 对不起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营业。
2: 哦，没关系，我是来找你们领班的。
4: 哦，魏姐啊，你认识她？
2: 是啊，我们很熟啊。
4: 那好，我去叫她。
2: 好，谢谢。
4: 谁找我？
2: 啊，是我，你就是领班。
4: 啊，是的，你是？
2: 我是公安局的。
4: 啊，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吗？
2: 啊，不，你别紧张，我来只是要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4: 哦，好，那请里面坐吧。
2: 好。
4: 来，请坐。
2: 谢谢。我这里啊，有张照片，请你帮忙辨认一下。啊，就这个人，你见过吗？
4: 哎呦，真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客人啊，来来往往很多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2: 这个人在两个月前曾经频繁地出入你们这里。
4: 这样吧，我问一下服务生，可能他们知道。
1: 小万，小万，
5: 哎，
1: 来一下。
5: 哦，来了。魏姐，什么事儿啊？
4: 哎，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5: 好像见过，有一阵他常来的。
2: 你不会认错吧？
5: 应该不会，他一来呀就点丽莎。
2: 丽莎是谁呀？
4: 她是我们这儿原来的一个服务员。
2: 是陪酒小姐？
4: 这么说也行。是个大学生，人长得挺漂亮的。
2: 哦，她真名叫什么？
4: 哎呦，来我们这儿小姐都不留真名的。
2: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4: 他呀，一个多月前已经辞职不做了。
2: 什么原因？
4: 他说嫌这里钱太少了。
2: 那去了哪儿呢？
4: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2: 你有他的电话吗？
4: 啊，我看一下啊。哎，有的，还存着。
2: 啊，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事情让他来一下。
4: 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2: 这个你就别问了。
4: 啊，好。哟，停机了。
2: 停机了？
4: 对呀。
2: 他在你们这里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照片？
4: 没有。
2: 既没有留下真名，也没有留下照片和其他资料，那你们是怎么管理这些小姐的？
4: 他们交押金的。
2: 明白了。你们这里还有谁跟丽莎比较熟的？
5: 陶飞可能知道。
2: 陶飞是谁？
5: 哦，他跟我一样，原来也是在这儿打工的少爷。
2: 少爷？
4: 啊，我们这里啊，叫服务生都是这么叫的。
5: 我听说陶飞和丽莎是老乡呢。
2: 那陶飞人呢？
5: 他现在去了金碧辉煌了。
2: 金碧辉煌？就是那家桑拿会所？
5: 对的。
2: 那好，谢谢你们。如果有了丽莎的消息，请马上通知我。
4: 哦，好的好的。
0: 苗镇驱车来到了金碧辉煌会所，果然那个叫陶飞的

0: 年轻人在这里打工。但是当苗振询问他关于丽莎的情况时，陶飞却说不知道。
1: 哎，你跟他不是老乡吗？
2: 我也是听别人说，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1: 是吗？
2: 哎呀，在那种地方，小姐跟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他们有专人管理。
1: 哦，那这么说你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2: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离开天上人间呢？
2: 也没什么，本来这个娱乐行业的流动性就很大，再说了，我也不愿意老在门口当服务生。
1: 哦，啊，来，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哦，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1: 别着急
2: 啊，
1: 看看能想起点什么。
2: 嗯，哦。好像是上个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小姐陪着这个人一起走了。
1: 小姐
2: 啊，
1: 是你们那里的小姐吗？
2: 是。
1: 叫什么？
2: 都听别人叫她菲菲啊，我也不认识她。哎，你们找丽莎就是为了照片上这个人啊？
1: 陶飞啊，
2: 啊，
1: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2: 干嘛呀？
1: 或许我还会有事找你啊。
2: 哦，好，哎，等一下啊，给，
1: 谢谢。啊，顺便问一句，你老家是哪里的？
2: 啊，辽宁鞍山。
0: 根据陶飞提供的情况，苗振很快就从魏华那里打听到了菲菲晚上还要去天上人间上班。当晚，苗振再次来到了天上人间。
1: 进来。
3: 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呦，开这么多的灯干嘛呀？
1: 哎，别动，这样可以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3: 哎呀，这样会让人家不好意思的，我又不好看，我关掉一些好吗？这样会更浪漫哦。
1: 哎，不用了，就这样挺好。
3: 大哥。
1: 哎，行行，别靠我这么近啊，坐好了。
3: 哎呦，没想到这位大哥还这么严肃啊。
1: 我说你会不会正常点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来找小姐的。
3: 别开玩笑了，那你为什么点我呀？
1: 我是有事情找你。
3: 什么事情找我呀？我又不认识你。
1: 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吧？
3: 哎，这不是莫大哥吗？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介绍你来找我的，对吗？你也是他的朋友啊？
1: 哼，你看我像吗？
3: 哎，他的朋友脸上也不会写名啊。
1: 我告诉你，我是警察。
3: 啊，警察，别逗了。
1: 走。哦，你看看，这是我的证件。
3: 哎呀，真的，哎呀，警察大哥，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情哦。
1: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3: 菲菲呀。
1: 我说的是真名。
3: 钱荣。
1: 钱荣。啊，据我了解，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一块出去过。你告诉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3: 我要是说了，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学校？
1: 那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了。
3: 我说真话的，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人我总共就见过两次，一次他是跟朋友来的，他出手很大方，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1: 嗯，那还有一次呢？
3: 还有一次是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的。莫大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见到我不高兴啊？
4: 问你一句话。
3: 什么呀？
4: 愿不愿意出来陪我？
3: 你这么快就想？
4: 你愿不愿意吧？
3: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再说，
4: 别再说了，2000陪我一夜。嗯，
3: 哎，

0: 在你的眼里，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1: 好吧，3000。啊？哎呀，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能让我高兴，我还会多给你的。
0: 真的？
1: 嗯。
0: 好吧，为了让莫大哥高兴，我就牺牲这一次吧。
1: 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2: 于是，你就跟着他走了。
0: 对呀、啊，现在出手这么大方的客人真的不多。
2: 你们去什么地方呢？
0: 他带我上了一辆越野车，去了一栋别墅，然后……
2: 然后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一直在那儿拨电话。
2: 打给谁？
0: 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了，他也不说。
2: 电话打通了吗？
0: 好像没有。
2: 那以后你还见过他没有？
0: 一直没有了。啊，就在前两天，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还问过呢。
2: 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0: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姓朱的，还有一个牛大哥。
2: 陈勇啊，
0: 嗯，
2: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起过这里有一个叫丽莎的小姐？
0: 丽莎？
2: 对。
0: 没有，可能在我来之前就走了吧。这里的小姐出出进进很平常的，就跟走马灯一样。哎，对了，要不你去问问魏姐。
2: 不必了。你来这里多久了？
0: 一个多月。
2: 钱荣，你是个学生吧？是哪个学校的？不想说。好，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0: 我是奥西艺术学院的。
2: 你跑到这里来当小姐，学校就不管吗？
0: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学校那边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
2: 你们的学校管理就那么松吗？
0: 嗨，别提了，我们那种学校就知道赚钱，对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们赚钱我也要赚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开销可大了，一个月要花1-2000呢。
2: 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
0: 怎么可能知道啊，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知道的。我只要拿了毕业证就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2: 千柔，你今天说的话我还没有经过验证。
0: 哎呀，警察大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真的。我就是敢骗别人，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警察的。
2: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来这里，我就把你们的校长叫过来。
0: 哎呦，别！哎呀，警察大哥，不，警察叔叔，我求你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校长知道了，肯定要告诉我爸妈的，那我就死翘翘了。
2: 知道了就好。
3: 等钱荣离开了包间，苗振拿走了他用过的杯子和他落在沙发上的一根头发。经过技术鉴定，杯子上的指纹和在墨红别墅里发现的女人化妆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是头发的 DNA 和那两根却不一样，显然还有别的女人进入过那栋别墅。而丁小军和乔丽娜经过调查，从墨红的一个牌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4: 墨红啊，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名字叫做贡献国，他说就在墨红被杀的前两天，曾经带一个女的来一起玩过麻将。
2: 那个女的叫什么？
4: 贡献国说听墨红叫那个女的莎莎。
2: 莎莎？
4: 嗯。
2: 昨天我在天上人间娱乐总会调查的时候，那里的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墨红曾经多次去找过一个叫丽莎的小姐陪她。
4: 丽莎？
2: 这个莎莎会不会就是丽莎？
4: 哎，很有可能啊。
2: 丽莎在一个多月前就辞职离开了天上人间，这么说她跟墨红还在继续保持着联系、啊、
5: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定是小姐傍上大款了。
4: 哎，头、
2: 嗯、
4: 那他们有没有提供丽莎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
2: 没有，丽莎的电话已经停机了，而且那个号码是无记名的卡。
5: 停机了？
2: 对。
5: 那要找她可就难了，没电话也没照片，这不就像是大海捞针吗？
4: 哎，我看未必哦。
5: 你又有什么高招啊？
4: 你忘了， 那个贡献国说他一见到莎莎的时候就夸莎莎很漂亮，那个墨红是怎么回答的？
5: 这我倒没注意
4: 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墨红说啊，莎莎是学表演的。
5: 哦，
4: 你想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寻找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很多啊。
5: 嗯，
4: 那我已经打听过了，离天上人间娱乐城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奥新艺术学院的。
2: 奥新艺术学院？
4: 对。
2: 哎，这么巧啊。
4: 嗯，
2: 今天我在天上人间碰到过一个小姐，就是那所学院的。
4: 哎，那我们可以让贡献国先去那个学校里面辨认一下。
2: 嗯，
5: 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2: 喂，哪位？啊，魏小姐啊。哎，你好，什么事儿？是吗？太好了，我马上过来。
4: 怎么了，头？
2: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说，有人找到了丽莎的照片。
4: 哦，
5: 真的？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给苗振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小姐曾经用手机给几个小姐拍过一张合影，其中就有丽莎。苗振立刻下载了那张照片，和乔丽娜一起来到了奥星艺术学院。
2: 啊，请问你是教导主任徐斌老师吗？
6: 啊，是我。
2: 啊，你好。
6: 你好。
2: 嗯，我们是公安局的。徐老师啊。
6: 啊。
2: 请你看看这张照片。你们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学生？
6: 好像没这个人。
2: 你再仔细看看，他可能是学表演的。
6: 哎，有点面熟。哎，小象，小象，
7: 哎，
6: 你过来看看
7: 啊。哎，主任，让我看什么？
6: 我们表演系有没有这个人呢？
7: 嗯，哎，看起来有点像是表三的张昭。哎，你看看，主任。
6: 张昭？哎，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像。哎，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我一时还真认不出来了。
2: 徐主任
6: 啊，
2: 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一下张昭？
6: 可以，可以。啊，那请跟我来。
2: 好，谢谢。
6: 你看，
2: 嗯，
6: 弹钢琴的就是张昭。
2: 哦，
6: 他是影视表演3年级的学生。来，要不要叫他？
2: 哎，不，等他弹完了。
6: 就是他。
2: 嗯，琴弹的还不错。
6: 嗯，
2: 徐主任，
6: 嗯，
2: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女孩子在夜总会兼职当小姐？
6: 嗯，我知道，问的是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学校啊就定了制度，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2: 看来你们的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啊。昨天我在一个夜总会里碰到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6: 是吗？
2: 嗯。
6: 谁？他叫什么名字？
2: 如果他们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还去干这个，他们会怎么想？
6: 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那我们是民办学校，只能通过扩招来争取办学经费，所以从师资啊、管理力量，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
2: 可家长就很难理解你这个苦衷了，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
6: 这个，
2: 徐老师
6: 啊，
2: 叫他出来吧。
6: 好。张昭，张昭，你出来一下。张昭，是这两位警察找你。
7: 哦。
2: 丽莎。
7: 啊。
2: 找你还真不容易啊，徐主任。
6: 嗯，
2: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们和张昭同学单独谈谈？
6: 可以。那就到我办公室去吧。
2: 好。嗯，
6: 好。
2: 嗯，
6: 那你们谈吧，我出去一下。
2: 啊，
7: 谢
2: 谢啊。
7: 谢
2: 谢。坐吧。张昭同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7: 不知道。
2: 嗯，

0: 你应该认识一个叫莫红的人吧？
1: 嗯，认识。
0: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啊？
1: 是。
0: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1: 我在那儿兼职，他是客人。
0: 仅此而已？
1: 嗯。
0: 有没有陪他出去过？
1: 有。
0: 几次？都去了什么地方？
1: 我不想说。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我告诉你，莫红被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
1: 他死和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
1: 因为那些事情没什么光彩的。
0: 张昭，我不是来评价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性质，我只想知道你们交往的过程。告诉我，你认识莫红多久了？
1: 嗯，三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和朋友来天上人间唱歌，我去陪他们的。
0: 是不是后来他一个人又找过你好几次？
1: 是的。
0: 然后你就答应跟他出去了？
1: 对，因为他付钱给我，我需要钱。
0: 你是不是去过莫红的别墅？
1: 是。
0: 几次？
1: 两次。
0: 都在什么时候？
1: 嗯，两个月前。
0: 你跟莫红还有过什么接触？
1: 他有时候请我去吃饭什么的。
0: 嗯。没有了？
1: 没了。
0: 张昭，你没跟我说实话。
1: 我没有骗你们。
0: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17号的晚上，你没有陪莫红去打过麻将吗？
1: 没有。
0: 没有。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
2: 那天晚上你还替莫红打了好几副牌，还赢了不少钱。
0: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1: 没什么，就是不想说。
0: 不想说总有不想说的理由，因为没过几天莫红就被人杀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还是不知道他被人杀了？
1: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帮了个大款，我需要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们要反反复复问个没完呢？
2: 啊，行行行，你别激动啊，坐下，坐下。
0: 张昭，在莫红的别墅中，我们发现他卧室的床上有两个女性头发，是前不久落下的，那是不是你的？
1: 不是。因为我很久没去那儿了。
0: 好，小乔。
2: 嗯。
0: 你提取一下他的 DNA 样本，再去比对一下。
2: 嗯。嗯，张昭，我需要你的一两根头发，你看是你自己来啊，还是我来？
1: 随便你。
2: 好，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不好意思啊。
0: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突然停机了？
1: 我不想用了。
0: 什么原因？据我们调查，你的手机就是在莫红被杀之后停机的。
1: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娱乐城，就不想再用那个号码了。
0: 你是一个多月前才离开的，当时为什么不办停机呢？
1: 没时间，要应付考试。
2: 现在办理停机很方便的，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张昭，你告诉我们，你跟莫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怕探到他？啊？
1: 因为他一直在欺骗我。
2: 欺骗你？
1: 是的。从一开始他就说喜欢我，并且答应我毕业以后就会娶我。后来那天在打麻将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2: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的？
1: 是的，他确实对我不错。那天知道他有家庭之后，我回来整整哭了一夜。我发誓再也不理他了。
2: 所以你就把手机给停了？
1: 是的。
0: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号码？
1: 是。
0: 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谢谢。哎，你的手机怎么没有通话记录啊？是不是都删除了？
1: 是。
0: 为什么？
1: 习惯，我过几天就会清理一遍。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该满意了吧？
2: 张昭，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找杀人凶手。
0: 陶飞，你认识吗？
1: 认识，但是不熟。
0: 你跟他从来没有交往过？
1: 是，我有个请求。
2: 说。
1: 请别把我和莫红的事情跟学校说行吗？否则我真的没脸做人了。
2: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1: 没有了。
2: 没了。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你先走吧，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1: 谢谢。
2: 头，他嫌疑很大。
0: 嗯。
2: 怎么样？
0: 啊，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张昭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3: 学习成绩一般，
0: 嗯，
3: 但是很努力。平时话不多，也不大跟同学交往。
0: 哦，他家里的情况呢？
3: 他是从东北来的，据说他们家里条件很差，
0: 嗯，
3: 所以他平时是很节约的，应该说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1: 嗯。
0: 安分守己的学生居然会去娱乐城当小姐。
3: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哎呀，现在的孩子思想真是太复杂了，看不透。
0: 徐主任，
3: 嗯，
0: 这个学生啊，我们对他非常关注。
3: 嗯，
0: 这两天一定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学校。
3: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0: 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3: 好吧。
4: 从学校出来，苗振和乔丽娜兵分两路。乔丽娜去比对那两组头发，苗振直奔电信局调查张昭的通话记录。而此时张昭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给陶飞打电话。
1: 陶哥，警察来找过我了。
5: 你有没有说？
1: 没有。
5: 我
1: 不能这么做，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5: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
1: 不会的，你赶紧走吧，我不想你被警察抓住。等你安全了，给我来个消息，告诉我一下，我毕业之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5: 阿昭，
1: 陶哥，你相信我，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更不会忘了你对我，对我们家的好。不行，太危险了。相信我，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快走吧，我求你了。
5: 好吧，你自己要多保重啊。
1: 嗯，如果方便，替我去看看爸爸妈妈。
5: 我会的。
4: 苗振从张昭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他和陶飞一直有联系。便立刻驱车去金碧辉煌找陶飞。在路上，他接到了乔丽娜的电话。
6: 陶，是我，结果出来了。
0: 是张昭的头发？
6: 没错，他还在跟我们撒谎。
0: 哼，何止这些，他和陶飞不仅认识，而且一直在联系。我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一定跟莫红的死有关系。
6: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正在去找陶飞的路上，你马上去学校控制住张昭，防止他逃走。
6: 明白。

0: 陶飞在哪里？
1: 在里面，我去叫吗？
0: 不用了，我跟你一块进去。
1: 好好好。陶飞，陶飞，
2: 哎，
1: 什么事啊？有人找你。
2: 哎，

0: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1: 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你会同意她去娱乐城当小姐，还跟别人走得那么近？
0: 这些她都没跟我说过。
1: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0: 那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哎，你怎么不吃菜啊？
2: 你吃吧，我不饿。
0: 说什么呢？这些可都是特意为你点的。
2: 我真的不饿。
0: 阿昭，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2: 别问了。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我说了，你会不会恨我？
0: 我不知道。
2: 那我不说了。
0: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会。
2: 你保证？
0: 我保证。
2: 其实我一直都瞒着你。
0: 瞒着我什么？
2: 有个客人叫莫红，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就要我出台。
0: 你去了？
2: 是的。
0: 我知道你是为了钱。
2: 是，我家里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2: 莫红答应要娶我，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家里一把，所以后来几次跟他出去我都没有要他的钱，但是他骗了我。
0: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娶你。
2: 是，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0: 活该。
3: 怎么回事？你怎么摔杯子？
1: 你给我滚开，我会赔你的。
3: 好，你记住啊，你要得赔啊。
2: 我就知道告诉了你你会恨我。
0: 我当然恨你。你当小姐，你跟客人出去我都能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你家，但是我没想到你愿意嫁给人家。你把我当什么了啊？白痴还是王八蛋啊？
2: 我求你别这样。
0: 那我还能怎么样？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早知道我什么都不说了。
0: 阿昭，阿昭，你给我回来，回来呀，阿昭！他理都不理我就跑了。当时我真的恨他。
1: 后来又觉得不忍心了。
0: 是的，毕竟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我知道他是相信我才跟我说的，他是希望我能好好安慰他。
1: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杀了莫红为张昭出气？
0: 没有，我只想找到莫红，让他做出赔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我又去找张昭。
2: 涛哥，我不许你去找他。
0: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要他付出应该有的赔偿。
2: 涛哥，我求你了，算了好吗？我不想连累你。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清醒了，是我自己太傻，把别人想得太好了。
0: 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找他就行。
2: 涛哥，
0: 你还不相信我吗？
2: 那好吧，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0: 好，我这就打电话约他见面。
4: 在审讯室，陶飞告诉苗振，自己从张昭那儿拿到莫红的电话后，立即约他见面。当莫红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时，陶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
5: 你就是莫红？
6: 对啊。是你找我？
5: 是。
6: 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啊？
5: 当然是要紧的事了。我可以上车吗？
6: 可以。
5: 好了，开车吧。
6: 去哪里啊？
5: 去你们家。
6: 开什么玩笑，
5: 哥们儿，我可没

0: 心思跟你开玩笑。
1: 哎，我看你不像是丽莎的表哥。
0: 需要我去派出所给你开张证明吗？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自己心里明白。
1: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
0: 你小子耍了我表妹。
1: 没这回事。
0: 你还想赖？你骗他说你要娶她，但说了又不算。行，那就到你们家当着你老婆孩子的面说说清楚。
1: 啊，
0: 干什么？
1: 朋友，有话好说嘛。你别用刀子顶着我行不行？
0: 我没刀顶着你，你肯开车？开不开？
1: 好吧。我说朋友，如果你想要钱就开口啊。
0: 钱我当然要，但是还得让你老婆知道。
1: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多弄得我身败名裂而已，是不是？
0: 那正是我想看的。
2: 来人呐，抢劫了！
3: 你给我闭嘴！这狠！
2: 除非你放我走，否则我就要不能再喊警察了。
4: 莫红拼命挣扎，我没办法，我只能一拳把他打晕了，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0: 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听见没有？你还跟老子装蒜啊？啊？
1: 你
0: 醒了吧？
1: 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
0: 打死你！
2: 下来，下来！
0: 打死你，我跟谁要钱去？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行了，把钱给我拿出来。
1: 刚才给你不要，现在一分都没有。
0: 你还嘴硬？
2: 拿不拿？
1: 你有种就打死我吧。
0: 好，我成全你。
2: 我打死你！我打你！
0: 给不给？给不给？
2: 不给！
0: 不给！
2: 嘴硬！
4: 我从他口袋里找出了钱包，里面有两张信用卡。我问他密码，可他就是不肯说。
5: 是你剪断了他的手指？
4: 我本来想吓唬他的。
5: 拿什么剪刀剪的？
4: 捡雪茄的剪刀。
5: 既然他后来说出了密码，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4: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不杀他的话，他肯定要报案的。
6: 头，比对过了，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
5: 嗯，陶飞，我记得你开始说，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过要杀人。
4: 是的。
5: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毒药呢？
4: 那毒药不是我的。
5: 难道是墨红的？
4: 是啊。我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带着毒手枪，他是想用来对付我的。
5: 你怎么知道？
4: 如果他不是用来对付我的，为什么要随身带着？
5: 你给墨红电话的时候，只是说想跟他谈谈。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对付你了？陶飞，一个毫无戒备的人是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的。你是在撒谎。
4: 我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5: 还有，你作案之后为什么不跑？你完全有时间逃离啊。你拿了墨红那么多钱，那足够供你生活了。
4: 我能跑去哪里啊？我能藏多久啊？早晚还是会被你们抓到。
5: 你明知道会被我们抓到，为什么不主动自首？你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对你的量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我没有想那么多。
5: 不，其实你想了很多。从你和张昭的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在不断的联系商量。说老实话，是不是张昭唆使你杀人的？
4: 不是，这件事情跟张昭没有一点关系。
5: 没关系，你干嘛那么激动？
4: 我
5: 坐下。
7: 尽管陶飞承认了杀人，但是苗振从他的交代中还是感到有破绽。
5: 乔丽娜，
8: 嗯，
5: 你说，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张昭究竟是需要钱呢，还是需要墨红的爱？
8: 嗯，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钱。
5: 嗯，
8: 那从跟他的交谈当中呢，我发现啊，她是一个很有自尊感的女孩。
5: 嗯，
8: 她去天上人间当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菲菲，他俩的动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5: 对，这个菲菲给我的感觉啊，完全无所谓，
8: 嗯，
5: 只要是有钱花。
8: 对呀，而那个张昭呢，他虽然也挣了钱，但是他还是很节约的。
5: 那他的那些钱都去了哪儿呢？
8: 全都寄回家了。
6: 陶飞可以逃而不逃，就是想让我们排除对张昭的怀疑。这件案子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合伙干的。
5: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证据。
8: 我看案子的关键啊，还是在张昭的身上。
5: 对，把张昭带来。
8: 是。
5: 张昭，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掉在墨红床上的头发就是你的，说明你前不久还去过他的别墅，是不是？
8: 是。
5: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否认？还有，你说跟陶飞根本就没有交往，可是在你的通话记录上却显示你们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8: 我骗了你们。
5: 为什么？
8: 因为陶飞是为了我杀人的，我害怕牵连到自己。
5: 你跟陶飞是什么关系？
8: 他是我男朋友，我曾经阻止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听。
5: 说说具体过程。
8: 其实很简单，当他知道墨红欺骗了我，非常生气，又觉得我背叛了他。
5: 张昭，你真的想嫁给墨红吗？
8: 是的。
5: 可我记得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跟墨红交往只是为了钱，并没有说想嫁给他。
8: 开始是为了钱，后来交往深了，彼此有了感情，我为他辞去了娱乐城的工作，就是想要嫁给他。
5: 那既然这样，陶飞又怎么肯为你出气呢？
8: 你的观念可能太传统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如果我真的嫁给墨红，我和陶飞还是照样可以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9: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人。
8: 为什么我不是？
9: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孝顺的女孩子，从你把挣的钱都寄给家里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8: 如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兼职出卖自己？
9: 或许这正是你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家里实在是很需要钱。你哭了，是不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嗯，
5: 张昭，陶飞有没有把杀人经过告诉你？
8: 我不知道他会去杀人，只以为他是去找墨红要赔偿的，但是后来他来电话跟我说，因为不想让墨红去报案，只好把他杀了。
5: 怎么杀的？
8: 他说是用了毒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5: 陶飞现在在哪里？
8: 他已经逃跑了。
5: 什么时候？
8: 已经好几天了。
5: 你确定吗？
8: 是的，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5: 你男朋友为了你杀人，你是怎么想的？
8: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为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你们只要抓住他，不管怎么判都是他自找的，因为我没有让他那么去做。
5: 或许他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样，而且一定会让你失望。
8: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把人带进来。
1: 宝贝，进去。
8: 涛哥，你
5: 很意外是不是？我告诉你，陶飞没有跑， 他为了你留下来了，是想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8: 你为什么不跑啊？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5: 不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要他逃跑？
8: 是我，

0: 错都是我让他干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我求你们了，涛哥你快走，涛哥你快走啊，
1: 找你别这样，
2: 小乔
1: 别这样，
0: 放开我，
1: 涛
0: 哥坐下，涛哥你快走。
3: 张昭看到陶飞完全失控了，他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又喊又叫怎么也阻止不了。苗振立刻把医生叫来，医生给张昭打了一针镇静剂，才让张昭慢慢睡过去。丁小军和乔丽娜在搜查张昭宿舍衣柜的时候，发现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正是陶飞杀害莫红的现场录像。
4: 让他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5: 说，密码是多少？
1: 打死我吧！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吧！
6: 发录像的人就是张昭，
2: 简直太变态了！
1: 啊，你当然敢，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5: 说不说？快说！要是再不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1: 啊！
5: 妈的，
1: 干什么？你
5: 当我是说着玩的？啊！
1: 我啊啊！我说，是5576878，
5: 还有一张
1: 一样的啊！
5: 真他妈的贱！阿昭，我们有了密码了，走吧，别管他了。
4: 不。我要他死，我要看着他死，我要把他怎么死的都录下来，永远不忘。
5: 哎呀，算了，没那个必要。
4: 有，他是个畜生，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杀了他，
7: 不用看了。
4: 我让你杀了他，
7: 关了，
4: 听见没有？
7: 后面的不看也知道，他简直就是个疯子。医生检查了张昭的身体，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被咬伤和烟头烫伤的痕迹。下身也有轻微的撕裂。张昭说，那都是莫红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虐待他的结果。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6: 莫红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张昭在录像里会那么疯狂，那么残忍呢。
8: 难道这就是张昭和陶飞要联手杀害莫红的原因吗？
7: 起因就是那天的麻将。
8: 麻将，
7: 对，听听张昭的交代录音吧。
9: 我离开娱乐城之后，每次跟他见面，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我心里已经很不开心了，也不大接他的电话。那天他突然来电话，让我陪他去打麻将，说如果我帮他赢了钱就给我一半。我去了，帮他赢了6万，可他才给了我2000。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于是我就买好了毒药，约了陶飞，把莫红骗到了他的别墅。
8: 张昭真是想钱想疯了。
6: 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校方告诉我，张昭的父母原来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后来呢，两个人都下了岗，现在他的父亲还重病卧床呢。
7: 你说的这些还是外在的因素。据医生介绍，张昭其实有很明显的精神压抑症状，只是他一直用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来克制自己，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他的这种责任，就是说夺走了他应该得到的金钱，他就会疯狂地实施报复。
6: 对了，学校已经通知了他家里人，听说他母亲今天晚上就到了。
3: 张昭的母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乘了3个多小时的飞机从东北赶到上海。当他得知女儿的犯罪情况，怎么也不能相信。
10: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真的，她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她一直很孝顺，而且时常寄钱给家里呢。
6: 我们也很难相信啊。
10: 那我能

0: 念念我的女儿吗？
1: 这
0: 我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我就是想见她。我求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跟女儿见一面行吗？
1: 这我、
2: 乔丽娜，你带她去吧。
1: 那请跟我来。
0: 昭儿，
3: 妈，
0: 昭儿，你告诉妈，不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啊！
3: 妈，是我杀了人，女儿不能再孝顺你了。
0: 昭儿，
3: 妈，我对不起你和爸。
0: 昭儿啊，真是造孽啊！
3: 妈。女儿肯定是要走了，就托你一件事儿，到时候你告诉警察别用子弹给我打一针吧。
0: 不，妈不会让你死的，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去替你死、不婆你太年轻了，我去跟警察说、
3: 不要，
0: 警察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女儿啊、你们别杀她，我替她死、我去替她死行吗、
1: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0: 我去替她死，
1: 实在是很对不起啊，你女儿的生死是要由法庭来判决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3: 妈，
0: 我求求你们了，
3: 妈，别说了，我也该死，只是我死后你让医生把我的肝脏移植给爸爸。
0: 昭儿，你别说了，别说了，
3: 但愿他能用，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祈祷他早日康复。
0: 昭儿，老天爷啊，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1: 程程，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你，你留着那盘录像带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3: 就是为了经常能看看，这样才能对得起被墨红糟蹋的那些伤痕。现在我没机会再看了。
4: 苗振和丁小军来到了黎丽家，当黎丽听说墨红死的全部过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2: 黎女士，怎么，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案子还有什么疑问呢？
3: 没有。
2: 那你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墨红的后事了。
3: 我可以拒绝领回他的尸体吗？
5: 为什么？
3: 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丈夫，我女儿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父亲。
5: 这个，
2: 李女士，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坚决不想领回尸体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来这儿啊，只是想给你有一个最后的交代。
3: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
2: 再见。

0: 走吧。头，案子破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不，找个地方喝酒去。这心里头憋着慌。行，兄弟，我就陪你喝个透。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滴血钻石，编剧沈立生，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由于它地处世界最大的黄金卖矿中心，自1873年这里首次发现金矿时，各国采金者接踵而至，迅速成为非洲最大的矿业加工中心，享有黄金之城的美誉。在当地也有不少华人开的珠宝行，这其中就有一家上海移民开的叫景祥的颇有名气的珠宝店。这天下午，店主景一鸣和妻子彭佳慧正在珠宝店里忙碌着，16岁的女儿景和慧在桌前做功课。
1: 啊，有人来了、一鸣，你快去招呼。
2: 欢迎二位，看看想要点什么，我这可是货真价实啊。
3: 先生，听说你这里东西不错，我们想看一看。
2: 好，请问二位是送人还是自己带？
4: 送人，自带都要。
2: 啊，好，
4: 你们有什么都尽管拿出来吧。
3: 如果东西质量让我们满意，我们需要量还是很大的。怎么样？有什么好的，你尽管拿出来吧。
2: 那么这几种款式，先生意下如何呀？
3: 不错，就是样式太少，能不能再多拿几个品种给我们看看？
2: 可以可以，请稍等啊，我去拿出来。这些款式你们感觉怎么样？
3: 好，还有吗？都拿来。
2: 你们到底要多少？
3: 少废话，赶快把钱和宝石拿出来。
1: 你们抢劫！
2: 佳慧，佳慧啊！
5: 妈妈，你们怎么了？
2: 别动！
5: 是你，来人呐！
3: 快把门关上！把钱和宝石都拿走！快撒！多撒一点！
2: 撒了！
3: 这也撒一点！对，就这。
2: 行了，
3: 还有那儿。
0: 惨案发生后，在上海的刑警803收到了一封紧急传真。
6: 探头，你看，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来了。
7: 妥，拿来我看看。
6: 那，
8: 是国家中心局发来的吧？
7: 是的，大家注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发生了一起抢劫杀。

0: 杀人案，一户华人珠宝商一家三口被害，被害人一家三口都是来自上海的移民，因此南非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来通缉令，要求我们帮助破获此案。
1: 哎，探长，
0: 嗯，
1: 国家中心局是什么意思啊？
0: 这通缉令上要求我们尽快查清被害人在上海的情况，必要时要赶赴约翰内斯堡协助侦破此案。
2: 苗队，事不宜迟，你们赶快按照通缉令的要求把必要的情况调查清楚，在情况没有搞清楚以前，先不要惊动被害者的家人。
0: 是，刘总。
1: 受刘总的指派，苗振和诸葛平被派往约翰内斯堡协助南非警方调查案情，两人在飞机上小声地交流情况。
0: 这咖啡不好喝啊。你说你把被害人的背景情况调查清楚了？
3: 是的，被害人景一鸣是1990年到南非去的，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在南非也积累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珠宝店。三年前他刚把老婆孩子都接走了。
0: 那景一鸣在上海还有其他亲人吗？
3: 有啊，有一个80高龄的老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0: 他们知道他在南非遇害的情况吗？
3: 暂时还不知道。景一鸣的老母亲还盼着今年景一鸣一家会回来过年呢。
0: 唉，老年丧子，人生一大悲剧，老人家太可怜了。
3: 是啊，我真不忍心把这个悲惨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人。
1: 飞机降落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苗振和诸葛平随着人流走出机场。在机场的边检出入口，南非警官吉姆先生已经在等候他们了。
4: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是上海来的苗振先生和诸葛平先生吧？
5: 啊，是啊，
3: 是。
0: 你是？
4: 我是约翰内斯堡警察局的。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呀、啊！你们的办案效率真高啊！欢迎欢迎，
0: 好、
4: 欢迎，
0: 好，谢谢谢谢，警官。那我们现在就去现场了。
4: 不忙。要不还是先到厦大的饭店休息一下吧，调整一下时差嘛。
3: 没关系的，先生，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去现场吧。
4: 那好，我们走。到了，请下车吧，苗警官。
0: 好。这就是景一鸣先生的珠宝店吗？
4: 是，这是一栋相对独立的两层小楼，楼上呢是店主的住所，楼下是店铺，前一部分是商店，后面呢是货仓和加工厂。
3: 也就是前店后工厂。
4: 对对，前店后工厂。
0: 吉姆警官，
4: 哎，
0: 这个店所在的位置好像很不错嘛。
4: 是啊，是很不错。这条街在我们约翰内斯堡啊是比较繁华的，一些旅游者呢都喜欢到这里选购珠宝钻石。这个景先生的店呢，由于经营的货物做工细致，价钱也比较公道，所以呢在我们这里有很好的信誉，大家都愿到他店里买东西。
0: 这么说来，景先生的生意很好啊。
4: 是啊，可以这么说。来来，这边请，我们进屋吧。
0: 好。
3: 探长，这屋里有股什么味道？
0: 是吗？
4: 是洋葱味。洋葱的味道。
0: 为什么会有洋葱的味道
4: 啊？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人呢、特别是黑人非常喜欢吃洋葱。可以这么说啊，洋葱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
0: 那景一鸣先生家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吃洋葱吗？
4: 这倒不一定。我们分析啊，既然有洋葱味，那就不排除南非人参与作案，尤其是黑人或者其他有色人种。
0: 吉姆先生，
4: 您
0: 是不是把案发现场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是这样的，案发呢是在下午2点左右，这个时间呢路上的行人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店里也没有什么生意。我们推测景先生夫妻二人呢正在店里闲聊，他们的女儿正在做功课，这个时候歹徒从门口进来，装作买东西，趁他们不备实施了抢劫。据我们初步勘查，这个店里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珠宝钻石啊被歹徒抢劫一空。根据现场的情况看呢，当时景一鸣先生的妻子呢是首先中弹倒地，而景一鸣先生呢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还没有反应过来也被一枪击中了要害。他们的女儿却是被人用利刃从背后下手割断喉管，气毙身亡。当时的现场啊充满了血腥味，惨不忍睹啊。苗警官，我当了几十年的警探啊，这样血腥的场面还是很少见啊。景先生一家死得很惨呐。
0: 那 现在有什么

0: 线索吗？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景一鸣先生一直是我们这里的守法居民，而且和周围的人相处的也不错。
2: 他们在生意来往当中有什么仇人或者冤家对头吗？
1: 在我们目前的调查当中呢，还没有发现。
0: 嗯，这么说现在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可以这么说吧。他们还雇佣了一位工人，也是从你们上海来的。这位工人呢，当时正好去进货了，不在店里，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啊。嗯、要不然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呀。
0: 那位工人现在在哪里？
1: 现在在医院。
0: 医院？
1: 是。据说他的心脏不太好。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吓得心脏病当场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0: 我们能见见他们？
1: 这个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0: 金木先生，请你尽快帮助我们和医院联系一下。
1: 好的，苗警官，这个没问题。
0: 哦，还有，我想问一下，对景一鸣一家人的法医鉴定结果如何？
1: 这个我们正在进行，很快就会有结论的。
0: 嗯。
3: 回到下榻的酒店，苗振和诸葛平还在一起分析案情。
0: 诸葛，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4: 我觉得首先要摸清景一鸣一家在这里的社会关系。从现场有洋葱味的情况看，这个案子应当有南非的黑人参与，至少可能有南非当地的人在场，因为当地华人是很少吃洋葱的。
0: 你和吉姆警官的想法一样嘛？
4: 但是这问题又来了。
0: 什么问题啊？
4: 我在上海了解到，虽然景一鸣到南非已经有十多年了，可是在他的圈子里很少跟南非人打交道，主要还是跟那个在南非的华人来往。
0: 但是也不能排除黑人或者当地人见富劫财的可能。Hello， 是吉姆警官。
5: 啊，苗警官。
0: 你好。
5: 我已经为你们联系好了。明天上午我陪你们到法医鉴定室，你们可以了解有关情况。另外呢，景一鸣的故宫啊，病情已经稳定了，查理医生允许你们明天下午与他见面。
0: 好的，吉姆先生，我真要好好感谢你啊。那好，我们明天见。
5: 好，再见。
3: 第二天上午，在吉姆警官的陪同下，苗振、诸葛平来到了约翰内斯堡警察局的法医鉴定室。
1: 啊，苗警官，这位就是我们的法医佩鲁尼先生。佩鲁尼，这是从上海赶来的苗警官和诸葛警官。
6: 啊，你好，你好。
7: 你们好，先生们。
0: 你好。还是请佩鲁尼先生把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吧。
7: 啊，情况是这样的。景一鸣和他的太太被一支5.40手枪击中了头部，都是贯通伤。根据子弹弹道的痕迹来看，枪上还装了消音器，也就是说凶手使用了无声手枪。至于他们的女儿，则是被利刃割断了喉管，而且在他的身上还发现了其他的刀伤，这说明一开始凶手刺他的时候并没有使这位小姐致命。
4: 哦，贝鲁尼先生，你的意思是凶手一开始并不想杀死这位小姐？
7: 不不不，正相反，他们急于想置小姐于死地，刺了她几刀之后，发现小姐并没有咽气，于是便丧心病狂地将小姐的喉管割断。
6: 太残忍了。
7: 是的，非常残忍。
3: 汽车在海边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吉姆一声不吭地开着车，苗振、诸葛平坐在车里，他们无心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他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与这位故宫的见面会有什么收获。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查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苗振和诸葛平。
8: 苗振先生，你们不远万里来到约翰内斯堡，我对你们的敬业精神表示敬佩。
0: 谢谢你，查理医生。我们想问一下病人的情况怎么样？
8: 啊，现在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刚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不过需要提醒你们的是，目前病人还比较虚弱，不要让他受任何刺激。现在请跟我来。苗先生，这位就是你们要见的陆大生先生。陆先生，这是你的同胞，上海来的苗先生和诸葛先生，他们有些事情要问你，你们谈吧。
6: 啊，

0: 陆先生，你好，啊，打搅你了。身体怎么样？
1: 还行吧。
0: 好，陆先生，我们有些问题想向你调查一下，行吗？
1: 啊，可以可以，只要是我知道的。
0: 陆先生，
1: 嗯，
0: 案发的当天，你在什么地方？
1: 哦，秦管先生，那天我正在郊外的原料厂里边。
0: 哦，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
1: 哦，出事的当天下午5点钟，我办完事回来，一看门口围了好多警察，一听说是景先生一家遭到了不幸，我一下子就昏过去了。接下去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那你知道景一鸣先生与什么人结仇吗？
1: 景先生一家为人十分谨慎，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跟什么人有纠葛，更何况我看到他跟周围的人都相处得不错，我也在想，他们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不幸呢？
0: 依你看，
1: 南非这儿的治安很不好，很可能是贪图景先生珠宝店的人干的。
0: 哦，你是怎么认识景先生的？
1: 我和景先生认识已经有些年头了，那是90年代的中期，我刚刚到南非。有一天，我心情十分沮丧，一个人在街头的酒吧喝闷酒。
2: 先生，我注意你有一段时间了，怎么碰到什么问题了？一个人喝闷酒？
1: 哦，先生，是这样的，我来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本来到这里来是为了打工赚点钱的，可是没想到找一份工作这么难。
2: 请问先生尊姓？你出来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哦，我姓陆，叫陆大生。
2: 啊，
1: 原来是在上海的木雕厂工作，后来厂里不行了，听说南非出宝石，我自己出来看看能不能找点活干。
2: 哎，你是做木工的，怎么想干宝石的活？
1: 不瞒先生说，我原来的技校里学过一点宝玉石的知识，木工是到了厂里以后才干的。
2: 这么说你对宝玉石还是内行？
1: 哦，不不不，内行说不上，但是在厂里混了这么多年，拿块石头来叫我看看成色，我想大概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2: 哦，哎，那你对玉石切割有经验吗？
1: 哦不，我自己没有直接做过，可是别人做的好不好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2: 陆先生，我叫景一鸣，也是上海人，家住在徐家汇。
1: 是吗？那离我家不远呢，我住在广元路。
2: 哎呦，这么说我们算是邻居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请问景先生到这儿来几年了，在哪里发财啊？
2: 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
1: 有什么见教？
2: 我呢是90年出来的，刚到这儿的时候不要说工作了，就是连语言都成问题啊。所以你的艰辛我完全能理解。
1: 谢谢金先生。
2: 经过这几年的奔波奋斗，我刚刚积攒了一点钱，想开一家珠宝店，这个店址货源啊我都联系好了，现在就想找一个帮手。不过要是找当地人呢，这个文化背景不同，交流起来比较困难，要是找我们的同胞呢，这专业技术又是一个难题。好，好在今天碰到你，算是天助我也啊。你要是不嫌弃，那就到我这儿，我们一起干啊，我绝不会亏待你，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我有你也有，怎么样？
1: 这
2: 至于这个工资嘛，每个月先暂定8000兰特，以后我们水涨船高，你看怎么样？
1: 好好好好，景先生，你看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呢。景先生，只要你看得起我，我陆大生更定你了。
2: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来，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1: 干杯。苗先生，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有好报，真没想到景先生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遇到如此的不幸呢？我想想，想想我就特别的难过。
0: 啊， 哎呀，陆先生，陆先生，哎，你别激动，你千万别激动，大夫，大夫，哦，大夫，
3: 警官先生，我很抱歉地通知你，病人的情绪十分激动，你们的谈话今天只能到此为止了。
4: 从医院出来后，苗振和诸葛平回到了宾馆。
5: 哎，探长，我看这一次我们到约翰内斯堡来了解的情况，只能是这些。
0: 为什么？
5: 因为据我的观察，当地的警方对这个案子所掌握的线索是十分有限的。再说，陆大生的病情极不稳定，无法了解更多的情况了。
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我们还得抓住眼前这个机会。要想破案，必须从掌握的线索中打开缺口。
5: 是，根据陆大生提供的情况看，锦一鸣跟南非当地人的联系的确不多。那么，南非黑人直接谋财害命的理由是不那么充分的。
0: 说说你的分析。
5: 现在我还不好说，可是我觉得南非是一个出产钻石的国家，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黑人没有必要非得抢劫一家外国人开的珠宝店，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啊。
0: 有道理，可是你又怎么解释现场的洋葱味是哪来的？
5: 哎，是啊，这我还不能解释，但是不能排除在约翰内斯堡的华人参与了这个案子。如果说是的话，那么他们跟国内是否有联系？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转。
0: 当然现在并不排除这种可能，
5: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早做防范。抢了珠宝就一定会嚣张，那么他们肯定会潜回国内啊，因为只有国内才有他们的销赃市场。不过探长，这也是我的个人分析。
0: 你分析的有道理，南非警方请我们帮助破案，其中的原因我想他们也是可能担心跨国界的犯罪。
5: 现在这个陆大生的病情又时好时坏，我们知道的情况还是太少了。
0: 是啊，这样吧，我们走之前还是去一下医院，争取再了解一些情况。
5: 好。
0: Hello， 是吉姆警官。什么？陆大生突然离开医院了，有东西要给我。好，我马上来。
4: 苗振和诸葛平正准备再到医院找陆大生时，接到了吉姆警官打来的电话，说陆大生去向不明。苗振和诸葛平立即赶到了医院。
0: 吉姆先生，
6: 哎，
0: 出什么事了？
6: 你们来了。先请查理医生把情况讲一下吧。
7: 啊，是这样的，在你们走以后啊，陆大生的病情就得到了控制，逐渐趋于平稳。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位小姐，也是一位中国人，她似乎很着急。
8: 陆大生，你怎么了？怎么会心脏病发作了呢？是不是受了锦衣明一家事情的刺激啊？
6: 是啊，这事儿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你想，这么几个鲜活的生命这么一会儿就没有了，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8: 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死去的人也不能复生，也别想得太多了啊。你的情况怎么样？
6: 我还好，今天来了两位上海的警官，向我了解了一下景先生一家的情况。
8: 那你说了吗？
6: 我就讲了我知道的事情啊。
8: 哎，你现在住院费用谁承担？
6: 哎，这也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我原来还有一点积蓄，加上医疗保险能对付一阵子，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8: 那这样吧，我去和医生说一下出院。
6: 可以可以，我也急着想出去。
8: 那我去找查理谈谈啊。
6: 好好好。
8: 大夫，你好。
7: 你好，请问我能为你做什么？
8: 受陆大生先生的委托，我想为他办一下出院手续。
7: 出院？
8: 嗯。
7: 为什么？他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而且病情还不大稳定。
8: 这个我知道，可是不瞒您说，医院高额的费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

0: 所以陆先生想离开医院。
1: 哦，那出院以后他身体怎么办？
0: 这个我们会想办法的。
1: 哦，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啊，
0: 嗯，
1: 小姐和陆先生是什么关系？
0: 啊，朋友，朋友关系。
1: 朋友？
0: 对，朋友。有时候朋友可以做到一切的，知道吗，大夫？
1: 不太理解，不过既然陆先生已经做出了决定，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0: 那好，谢谢你啊，大夫。
2: 就这样，陆大生先生就出院了。
3: 他有没有说到哪儿去了？
2: 没有，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不过他还留下一封信，是给你们的。
3: 一封信，给我们的？
2: 嗯。
4: 尊敬的警察先生，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在南非的这几年，使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实话，没有经过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体现我的另一种人生价值。可是，当我看到了锦衣名家不幸的遭遇之后，我的希望破灭了。原来人的生命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是那样的脆弱。住院以来，高额的医疗费用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儿。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我决定我要回上海去，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那里才是我心里感觉到最踏实的地方。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们说。就是在案发前不久，锦先生曾经和加洛尔采石场的一个黑人叫索卡姆的工人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我听见索卡姆说，这件事儿我不会罢休的。哦，具体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想我应该把这事儿告诉你们。再见了，祝你们顺利，陆大生。
3: 吉姆警官，
5: 嗯，
3: 陆大生在信中提到了一个叫索卡姆的人，你知道吗？
5: 这个不知道，不过我们很快可以查清的。
6: 嗯，那查理大夫，
5: 嗯，
6: 您是不是可以向我们描述一下那位小姐的模样？
2: 啊，那位小姐长得很漂亮，个子比较高，而且身材保持比较好，年纪大约在30岁左右。
6: 哦，
2: 遗憾的是，这位小姐的英语不是很好。可以肯定他接触英语的时间不是很长，有些词说起来结结巴巴的。
3: 他告诉你和陆大生是朋友而不是恋人？
2: 是的，不过根据我的观察，他们好像不是很熟悉，尤其是陆大生对这位小姐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倒是小姐挺主动的，对他也十分亲热。其实啊，如果你们不是警方人员，我是没有理由同你们讲这些的，因为在背后议论一个人是不礼貌的，尤其是议论一位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3: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
2: 好，
3: 谢谢你啊。
2: 啊，
5: 哎，谢谢查理医生。
2: 好，
5: 我们先回去了。
2: 哎，
5: 如果有新的情况，请和我们联系。
2: 好的，好的。
7: 接着，苗振和诸葛平又在吉姆警官的安排下，见到了加罗尔采石场的主人道特先生。
8: 啊，我想不用介绍，这两位就是从中国上海来的警官先生吧？
9: 啊，是的，道特先生，这位是苗振先生，这位是他的助手诸葛平先生，苗警官，
8: 嗯，
9: 这位就是我们约翰内斯堡著名的实业家道特先生。
10: 你好，道特先生。
8: 啊，你好，
10: 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8: 哎，年轻人，这么说就见外了。景一鸣先生是我的一位很好的合作者，虽然他的生意在我的眼中很小，但是他是一位很好的生意人。对于他和他一家的不幸，我很难过。
10: 那就请你和我们谈一下索卡姆的情况好吗？
8: 哦，索卡姆这个人不怎么样，他是我采石场的工人。哦，对了，有一天景一鸣先生到我的公司来，他们两个碰上了，开始还嘀嘀咕咕的， 不知说了些什么。后来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吵起来了。我只听见索卡姆说他不会就此罢休的。后来景先生一家就遇到了不幸。探长先生，我还注意到了一件事。出事的那天索卡姆没来上班。
1: 哦，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
8: 这个我不大清楚，不过我觉得你们可以找索卡姆谈谈嘛，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1: 我们会的。
7: 和道特先生见面以后，苗振和诸葛平赶到了位于约翰内斯堡市郊的加罗尔采石场，在满是机器轰鸣声和敲打声的现场寻找索卡姆。
3: 请问索卡姆在吗？
11: 索卡姆啊，就那个，那个就是。
3: 哦，啊，好，谢谢啊。你是索卡姆先生吗？
12: 啊，是我。
3: 我们是警察局的，我们找你有点事儿，能和你谈谈吗？
12: 现在。
3: 对，现在。
12: 可是我在干活，要不然 ，Dot， 那位刻薄的老头要说我游手好闲了。
3: 啊，这次不会了，是他让我们来找你。
12: 是他叫你们来的。
3: 嗯。
12: 那好吧。我们到一边去吧，太吵了。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吧。
3: 好，是这样，你一定听说了景一鸣先生的事吧？
12: 是的，听说了，很惨啊。
3: 听说你曾经和景一鸣先生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而且还扬言不会就此罢休。我们想知道一下，你们为什么吵架？
12: 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找我的。刀特一定会让警方来找我麻烦的，这个老刻薄鬼。
13: 哎，斯卡姆先生，你为什么对刀特先生这么反感？
12: 他太刻薄了，真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吸血鬼，他就知道让人干活干活，不停地干活，最好是让我们像机器一样无休止地干下去，不断地为他创造利润。
1: 那你和景一鸣先生又为什么吵架呢？
12: 景先生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
1: 哎，你不是和他吵过吗？
12: 是的，是吵过。可是就是因为有过争吵的经历，我才发现景先生是一个好人。
1: 哦，你给我们说说。
12: 那是不久前的一天。那个时候，我还在刀子的另外一个皮革工厂工作。因为我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我的老家是在意大利罗阿达区的斯卡姆。那是一个出名的皮革之乡，我从小生活在那里。为了让我永远记住这个美丽的地方，爷爷为我起了这个名字。我在那里学会了制造皮革工艺品的手艺。来到南非之后，刀特看中了我的技术，让我在他的另一个皮革工厂做化样工，就是那种为产品化样开皮片的工作啊，这是一个技术活。当时景一鸣先生因为与刀特有生意往来，景先生不仅向他订购一些原料啊什么的，同时还向他订一些珠宝饰品的皮套。这样我就和景先生有了一些交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刀特的一个秘密，就是他在给景先生的货物中有时候故意以次充好，这在我看来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于是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景先生。景先生你好，又见面了。
14: 是啊，又见面了，斯卡姆。你好吗？
12: 景先生，我要向你说一件事。
14: 哦，什么事啊？
12: 你知道吗？刀特先生在给你的货中混杂了一些等级不高的劣等石料，是那种开采率比较低、纯度不高的原料。你应该向刀特提出索赔。
14: 嗯，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会提出的，不过不是现在。
12: 为什么？
14: 因为我还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刀特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12: 你还在为他考虑？他肯定是认为你跟我一样是从外国来的，有意欺负我们。
14: 不，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刀特先生不是那种人，他做生意的时候还是讲究诚信的，这一次他可能不是有意的。
12: 景先生啊，你真是太老实了，这样做会被别人欺负的。
14: 话不能这样讲，如果刀特不是有意的，那就不能怪他。 再说次一点

0: 们握手为定。
1: 嗯，
0: 没有想到我们的合作还没有开始，景先生就遇难了。刀特把我调到了现在的采石场，他是看见我和景先生说话的，现在有意给我难堪。所以说你们早晚会来找我的。对了，知道我和景先生谈话的还有他店里的中国人陆大生先生，因为我们在珠宝店也谈过合作的事情，只是陆先生不太清楚而已。
2: 嗯，原来是这样。那么你知道景先生的其他情况吗？
0: 啊，对了，景先生最近特意为中国来南非的客人设计了一款叫南非美人的钻石工艺品。
1: 南非美人？哎，斯康姆先生，你见过吗？
0: 很遗憾，我没有见过。景先生正准备请我为南非美人设计皮套，没想到他遇难了。
2: 哎，你跟我讲一下你所知道的南非美人的情况好吗？
0: 其实我只知道南非美人是景先生花了许多脑筋想出来的，既有地域特色又有纪念意义。
2: 斯康姆，南非美人市场上有卖的吗？
0: 哦，这个东西还没有正式推向市场，只是做了几个样品看一下的。
2: 那么说还是有南非美人流入市场的？
0: 嗯，很少很少。
2: 哦，啊，斯康姆先生，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那么重要的线索。
0: 哈哈，嗯，不用。啊，对了，只要哪天把凶手抓住，我就满足了。
2: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景一鸣案发生的当天你在哪里？
0: 我在现场。
2: 什么？你在现场？
0: 是的，那天本来我和景先生约好见面的，所以我没有和任何人说，从市郊赶往市区到景先生的店铺。没想到等我赶到时，景先生已经遇难了，警察封锁了周围的地区，我就在人群里。当时我心里头难过极了，我永远的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2: 苏康，刀子先生现在会在哪儿？
0: 哼，这老家伙一定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这是他的老习惯，我们加洛尔的人都知道的。
2: 那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3: 啊，警官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怎么样，您的谈话有进展吧？
2: 道斯先生，有件事我们想请教您一下。
3: 不客气，您说吧。
2: 啊，是这样啊，在我们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您在给锦一鸣先生的货物当中有以次充好的现象
3: 啊，
2: 请问这是为什么？
3: 哦，警官先生，不瞒你说，这是我在同景先生交往中的耻辱。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在交易中每次都要按照比例把一些等级比较低的石料混在好石料中，也就是你们通常说的好坏搭配，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老规矩了。可是这和当今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不相符合，所以我一直想改变，但是习惯的势力太强大了，我只能一步一步的来。没想到我还没有和景先生说清楚，他就和我们永别了，这成了我们之间永远的遗憾。
4: 哎，道德先生。
3: 哦，
4: 那你为什么要把斯康姆从皮革厂调走呢？
3: 啊，他好像对我很不满意啊，而且他曾经和景一鸣先生有过冲突。
4: 其实你错了，道德先生，索康姆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因为知道你在给景一鸣的货物当中有质价不符的现象，他很为景先生打抱不平了。
3: 嗯，他是黑人，是当地人，他应当知道这里的交易原则。
4: 他不知道，尽管他是黑人，可是他是在意大利索康姆地区长大的，后来才到的南非，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这样一手制皮手艺呢？
3: 哦，怪不得呢。这么说我错怪他了？
4: 是的，你是错怪他了。当时索康姆曾经和景一鸣先生说要和你说个明白，景先生没有同意，说是要把问题搞清楚再说。索康姆当时很激动啊，这正是你所看到的。
3: 哦，
4: 还有啊，索康姆曾经想要离开你的工厂到景一鸣的店里去。

0: 作为他设计皮套。现在景先生遇难了，当然了，他这个愿望也就落空了。
1: 不不，他的愿望不会落空的，我要把他重新调回皮革厂，让他负责设计工作。客观地说，他的技术的确是不错的，是我错怪了他，我要向他当面道歉。谢谢你们，警官先生。
0: 嗯，不用谢了。不用不用，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嘛。
2: 是啊，
1: 我会记住你们的。
3: 在离开了道特先生回警察局的路上，作为一种休息，吉姆警官特意邀请了苗镇和诸葛平游览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大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和谐轻松的购物气氛，让警官们暂时忘记了疲劳。
4: 啊，苗警官，哎，你们好好转转吧。是不是买一点南非的纪念品带回上海啊？
5: 哎呀，要是乔丽娜来了就好了啊！
4: 是啊，是啊。
6: 哎，要不我们是不是给他们带点什么回去啊？
5: 带什么？哎呀，这个，哎，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吧。
6: 好的。
5: 嗯，只剩，
6: 哎，嗯，探长，你闻到什么味了没有？
5: 哪来一股洋葱味啊？
6: 哎，吉姆先生，
4: 嗯，
6: 这里怎么会有洋葱味呢？
4: 这很正常，我们这里到处有洋葱水卖。
5: 洋葱水？
4: 对呀，黑人兄弟很喜欢的。洋葱水是我们这儿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调料。
5: 哎呦，小哥哥，
6: 嗯，
5: 我们上当了。
3: 苗镇发现了在商场里有卖洋葱水，思路一下子打开了。诸葛平和吉姆警官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5: 小诸葛，
6: 嗯，
5: 我们上当了。
6: 上当了？上当了？你是说有人利用洋葱水做文章？
5: 对，现场闻到的洋葱味也许就是这种洋葱水喷洒以后的效果呀。
6: 嗯，凶手的目的就是要转移警方的视线。
4: 苗警官，你们说的有道理啊。案发以后，我们一直把视线集中在黑人身上，但是顺着这条线，我们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啊。
5: 哎，看来我们的对手啊十分狡猾，他既对南非的社会风俗十分熟悉，也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这是一起精心预谋的案子。
3: 为了进一步寻找线索，了解被害人一家的情况，苗镇和诸葛平决定把侦查的视线回到国内。在告别了约翰内斯堡，告别了吉姆警官之后，苗镇和诸葛平搭乘中国民航的班机回到了上海。抵沪时已经是深夜了，可是他们不顾疲劳，连时差还没有倒回来，第二天一早便出现在803的办公室里。就在803的侦查员紧张研究案情的时候，在上海西区的一家小工艺品商店里，穿着时髦的黄佳丽走了进来。
7: 嗯，请问阿德在吗？
8: 啊，我就是。你是？
7: 我是梁梁叫我来的，我叫黄佳丽。
8: 啊，你好你好。
7: 你好。
8: 梁梁说你有一批精品货色，带来了吗？
7: 就是这种样子的，你看可以吗？
8: 嗯，东西倒是不错，但是你要知道，国家有规定的，个人是不可以销售黄金珠宝饰品的，不行的。我是合法经营，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是不干的。
7: 看不出啊，梁梁介绍的阿德哥原来是个缩头乌龟啊。
8: 哎，王小姐，你说这种话就没有意思了，大家都是在道上混的，你是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做生意赚点钱有多难呢，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弄点事情出来喽。
7: 看把你吓的，好像你说的道理我不知道似的。爽气点，要做就做，不做拉倒。
8: 那么要做的话，我们怎么分账？
7: 梁梁没跟你说，利润对半分成。
8: 对半分？
7: 嗯哼。
8: 嗨，好像。
7: 怎么还不满意啊？
8: 这样一来我要承担多少风险呢？到时候你们可以拍拍屁股走路，可我要在这里待下去啊。

0: 那你说要多少？
1: 最起码也得四六分成。
0: 阿德哥，怪不得梁梁说你是个出了名的精怪，这算盘打的可是滴水不漏啊。
1: 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现在是市场经济，随行就市，这一点你黄小姐不会不懂吧？
0: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要是说出去，可不要怪我们翻脸不认人呢。
1: 放心，出了这个门，你我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走的就不是一条路了。
0: 爽气，就这么定了。你做好准备，后天我把货拿来，只要你做得好，货源我们是很充足的，有的你赚了。到那个时候，恐怕你阿德哥就是想不做，大概也停不下来喽。
1: 真要是如黄小姐所说，那我可要给你烧高香了。你是在挑我发财呀？
0: 大家一道发财。好，行，就这么说好了。
1: 好，
0: 我先走了，再见。
2: 803办公室，案情分析会正在紧张地进行，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严肃的表情，看得出来，与会人员都被案情所困扰着。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寻找突破口。
3: 都怎么了啊？怎么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脸上好像刷了一层浆似的啊？哎，我说，我们803什么时候成了这副模样了？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啊！来，小林子，来，活跃活跃气氛啊！哎，我说小乔啊。最近你又发现什么品牌了啊？哎，哪天带我到恒隆广场去，哎，你可得给我当参谋啊。 我那个宝贝女儿就相信你的话，哎，跟我说起名牌啊，那是一套一套的，还说都是你告诉她的。
4: 哎呀，刘总，大家都急火上房了，您还有心思和我们讲别的？
5: 哎，小乔
4: 啊，
5: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正面攻不上侧面攻，这是我们刘总的拿手好戏。
6: 哎，对了，刚才刘总说的逛名牌商店倒让我突然开窍了。我们不是说担心不知道这个案子从哪里寻找方向吗？
5: 嗯，
6: 我觉得如果这帮家伙要脱手，肯定是要寻找下家，我们的锁定范围就可以是那些珠宝银楼，我们要从销赃渠道上寻找突破口。
3: 对呀，哎，小诸葛可真有理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6: 嗨，
3: 嗯，要这样，从你们汇报的情况来看，凶手杀害景一鸣全家的目的，就是为了珠宝店里那价值几百万的钻石珠宝。
5: 嗯，
3: 这说明啊，凶手很了解他们家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华人或是上海出去的移民，跟国内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抢了珠宝，他们就要脱手，所以诸葛说的对，我们马上要侦查他们的销赃渠道。
5: 嗯嗯，小轩，
3: 嗯，
5: 你赶快去和全市银楼方面联系布置一下。
3: 是啊，我这就去。
5: 小乔，
4: 嗯，
5: 你再和锦一鸣家所属的街道警署联系一下，看一看他生前和谁来往，联系比较密切。
4: 是，探长。
5: 嗯，诸葛便在，赶快去把南非的出境人员材料调一下，或许我们能从中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
3: 好的，哎，大家分头行动啊，注意，因为我们在明处，而我们的对手呢是在暗处，千万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4: 是。
2: 然而多日的侦查奔波并没有获得什么线索，但是一家叫不起眼的工艺品商店因为在非法出售黄金饰品引起了803的注意。星期六的黄昏，苗振和诸葛平装扮成领略时尚风情的前卫阔佬踏进了小店。
1: 哟呵，两位先生想买点什么东西啊？我这里可是货真价实啊。
5: 我们随便看看。
3: 哎，老板，你这里的东西好像蛮不错的嘛啊！无论是造型还是款式，都跟国际还蛮接轨的、啊。
1: 哎呦，我今天是碰上识货的朋友了。告诉你吧，我这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外面带过来的，东西绝对正宗。
5: 哎，单凭你说，我们怎么相信呢？哎，朋友，你骗别人可以的，我们看得多了。
1: 哎，先生，我知道你们是很有品位的。这次看不上不要紧，来，我们交换一张名片，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来、
5: 嗯、
1: 我保证让两位满意。
3: 嗯，老板，那个价钱怎么说呢？
1: 保证让你们称心满意。

0: 不瞒你说啊，我们想选一点珠宝内饰。
1: 哦，
0: 啊，你这儿有渠道吗？
1: 有，有，有的。不论是云南的、和田的还是缅甸的，我这儿都有。款式上跟香港市场接轨，几乎是同步的。
2: 朋友，你帮帮忙好了，怎么跟我们介绍这些东西？哎，告诉你啊，你的做法好像是太八字了啊
1: 啊！
2: 搞了半天，只是在这个范围里小弄弄。好了好了，不要跟他啰嗦了。我们早就说过了，这种地方没有什么好货色，给你碰上最多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一次性的。走吧走吧，
1: 哎哎哎哎，哎，两位朋友，两位朋友，不要急着走嘛，咱们再谈谈。
2: 哎，我说你这里没有东西啊，哦，跟我们空谈有什么意思？
1: 你们是真的要还是假的要啊？不要真的有货了，你们又不要了。
3: 哎，你看我们像这种人吗？
2: 确实
3: 啊，
2: 大风大浪我们见得多了。
3: 啊，
2: 哎，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啊？
1: 啊，那就这样说定了，后天你们来，我给你们看一样好东西。
3: 一言为定。
4: 两天以后，当苗振和诸葛平再次来到不起眼时，阿德似乎显得十分神秘。
1: 好，你们来了。
3: 嗯
1: 啊，好好好，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3: 哎，好好好，
1: 两位先生，请看一下这件东西，满意吗？
3: 嗯嗯
1: 啊，
3: 是个小挂件儿啊。
1: 这可是一件从著名的宝石产地南非运来的钻石挂件呢，真正的好东西。哎，这个应该配你们的胃口吧？
2: 我说老板，你这儿就这一件？
1: 东西当然还有，就看你们需要多少了。
3: 实不相瞒，你也看出来了，这个挂件非常奇特，质量正宗。
1: 嗯，
3: 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1: 好好，
3: 但是我们对这个东西的需求是很大的。
1: 哦，
3: 像你这样小打小闹的，我们实在是不感兴趣。这样，你去和你们老板说一下，我们直接谈，好不好？
1: 你看这个，
2: 哎，不要这个那个的啊，干脆一点，行就行，不行拉倒。
3: 啊，当然，你放心，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到时候真的谈成了，自然会有你的好处啊。我们是不会做那种过河拆桥的事情的
1: 啊。如果你们真的有诚意，我去和老板谈。
2: 哦，
1: 不过这件事啊，不能急。
2: 哎哎哎，你不急，我们可是急的啊！三天以后我们听你的回话，到时候如果还没有搞定，你不要说我们不讲义气啊！啊，
1: 好好。
2: 哎，朋友啊，跟谁过不去，也不要和钞票过不去，懂不懂？
1: 哎，对对对，我懂，我懂。
2: 嗯，
1: 哎，你们留一个手机号码给我，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
4: 当天夜里，阿德约黄佳丽在市区的一家咖啡馆见面。803的办公室里也是灯火通明。
5: 哦，台长
3: 啊，
5: 我们刚才请有关专家对这个钻石挂件进行了珠宝鉴定，确认这是出自南非的宝石。
3: 嗯，何以见得？
5: 首先是钻石的纯度相当的高，第二呢，它的切割技术非常的娴熟，而且每个立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显然没有深厚的技术背景是做不到的。再有啊，就是它的工艺啊，具有浓烈的南非地方色彩。
3: 嗯，
5: 这种东西啊，只有南非是这么处理的。
3: 太好了，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5: 嗯，
3: 小军，
6: 嗯，
3: 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6: 啊，我已经和当地的警署联系调查了。这个名叫不起眼小店的店主呢，叫谭君德，是一个待业人员。后来在街道居委的帮助下呢，自己开了这么一个小店，经营一些时尚的工艺品，生意不好不坏。这个谭君德啊，他时常抱怨生意难做，总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赚钱快的捷径。
3: 哦，小乔，你呢？
7: 啊，探长，我和锦衣林家的户籍警交流了有关情况。据了解，锦衣林生前的人际关系不错，交友十分广泛。据锦衣林的母亲说，在约翰内斯堡的中国人，尤其是从上海出去的，跟他都有些来往。
5: 嗯，哎，探长，
3: 嗯，
5: 我估计啊，如果这个狐狸尾巴真的被我们踩住的话，我想他们不会那么爽快地答应请他们的头出来的。
3: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还会有新的花招？
5: 肯定。其实他们好像是惊弓之鸟，一下子碰上我们这么一个大买主，他们不可能不防啊。
6: 那你是说我们可能露出了破绽？
5: 这倒不是，但是我总觉得这些家伙不会轻易上钩的。
3: 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伙人已经将肖当的视线转移到了上海，我们一定得紧紧抓住这条线不放，迫使他们就范，我们再主动的出击一下，逼他们一下。还有我们得多方面同时入手，以防止这些家伙构建跳墙。这样吧，我们大家再把方案细化一下。
4: 第二天，按照黄佳丽的旨意，阿德拨打了苗镇诸葛平的电话。诸葛平再次来到不起眼与阿德周旋。
8: 哎呦，先生、
5: 啊、
8: 你好，来来来，按照你们的吩咐，我去找了上家的老板、
5: 哦、
8: 可是没找到啊。
5: 啊，
8: 说是老板去了外地进货去了。
5: 哎，我说阿德老板，你做生意好像有点不大地道啊。啊，哎，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和你谈生意，可你却是躲躲闪闪，推三推四的，好像处处都在防着我们。
8: 哎呀，你看
5: 这样吧，你说句痛快点的啊，到底是做还是不做？我们也不一定非在你这棵树上吊死了
8: 啊。那是那是那是那是，先生你听我说啊，原来呢他们和我说不怕没有货，只怕没客人
5: 啊。
8: 可是现在你们来了，他们好像倒有点吃不准了、说老实话吧，真的有没有货我也不知道。
5: 哎，那你是怎么进到这批货的
8: 啊？我只是通过我的一个朋友，早几年呢我们在一道做过服装生意，彼此合作的还不错。这次啊，是他给我介绍的一个朋友，说是在南非开厂做钻石生意的。
5: 哎，阿德老板，我们随便聊聊吧。
8: 啊，
5: 告诉你，这个东西风险是很大的，国家是不让你们个人经营的。
8: 蠢死的。哎，那你们做就不怕了？
5: 我们是有合法经营证的。再说我们已经搞定了，可是你呢？哎，照规矩啊，我们是不会跟你说这些的啊。
8: 啊、
5: 哦，进完货我们就各分东西了，对不对啊？
8: 哎，对对对。
5: 只不过看你阿德老板还是个厚道人
8: 啊，
5: 是诚心想和我们做这笔生意，所以我就跟你多说了几句。
8: 哎呦，哎呀，阿哥呀，真是谢谢你了。这到底是江湖上混的吧？实话跟你说嘛，
5: 啊，
8: 我做这个生意啊，也是提心吊胆的，生怕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骚啊。
5: 是啊，
8: 这次因为朋友介绍，怕伤了和气。再说这利润嘛，也确实不错，要不然我才不做呢。
5: 哎，这样吧，阿德老板，干脆你把那个上家介绍给我们啊，直接谈不就可以了吗？哎，不过你放心，你呀、啊，我们是不会忘记
8: 啊。这个啊，这样吧，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让他出面介绍你们。反正是他介绍给我的，你说怎么样？
5: 那你的这位朋友他叫、
8: 哦、他叫周慧良、
5: 哦、
8: 我们都叫他良良。做南非钻石生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叫黄佳丽。
5: 黄佳丽，
8: 哎，我就是和他联系的。
5: 哦，他们的情况你清楚吗？
8: 周慧良的情况我知道一些，黄佳丽的不太清楚。只知道他过去是周慧良的女朋友，后来分手了。不过周慧良好像对他不错。哦，这个女的出国了，经历蛮丰富的，现在又好像是从南非回来了。
5: 那么周慧良是不是也出国了呢？
9: 没有
8: 没有，良良没有出去过。
5: 那好，我们直接找良良。
4: 经过阿德的联系，苗镇和诸葛平找到了周慧良。
10: 哎，听阿德说大家都叫你凉凉啊，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11: 没有问题，大家都这么叫嘛。
10: 啊、哦、哎，凉凉、我们想进一点货，阿德说跟你的女朋友黄佳丽有点关系，想请你帮帮忙啊。当然了，这中间的好处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11: 啊、这个事情啊，阿德跟我说过了。黄佳丽呢是我过去的女朋友，当时她来找我呢，要我帮忙找一个做工艺品的朋友，帮他销一点南非的钻石。
10: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11: 嗯，
10: 是阿德说的。他怎么又回来找你呢？啊，真的假的？
11: 真的，不过我也挺意外。
9: 还认识我吗？
12: 哟，黄佳丽。
11: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这几天过得好吗？
9: 还行，你怎么样？哎，
12: 我还能怎么样，老样子。
9: 还是一个人？
12: 嗯。
9: 干嘛不成个家呢？
12: 嗨呀，我就这么过吧。哎，你怎么样？说说你。
9: 哎，前几年啊，我去了莱索托，后来呢又转到了南非。在那儿我跟人家一起开了一个经营钻石的店铺。
12: 啊，哎，生意怎么样？发财了吧？
9: 哪儿啊，南非是个出产钻石的国家，我在那儿是小本经营，维持温饱而已啊。
12: 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9: 你在上海啊经商多年，有没有做工艺品的朋友啊？
12: 工艺品？
9: 嗯，我这儿啊有一些珠宝钻石，想在他们店里寄售一下。
12: 是吗？
9: 嗯，分成呢我和他们谈，当然了你的好处我也是不会忘的。
12: 哎，嗯，这个好像不大好吧。
9: 怎么了？
12: 就我知道这类东西私人经营的话，国家好像是不允许的。
9: 哎呦，凉凉啊，怎么还是那样啊，一条道走到黑。现在做生意啊要灵活一点的。
12: 灵活一点？我要是灵活一点啊，你早就是我老婆了。
9: 行了，贫嘴，过去的事别再说了，行不行？
12: 好吧好吧好吧。
9: 凉凉，帮帮我嘛，好不好？求你还不行啊。嗯，
12: 那我试试吧。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开了一家小店，我先跟他说一下。这个价钱呢你得自己和他谈。
9: 行，没问题。
12: 好，
9: 那谢谢你啊凉凉。
11: 就这样，我向他介绍了阿德，没想到阿德又把你们介绍给了我。
13: 哦，你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
11: 啊，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他说一会儿就过来。
13: 那么他现在结婚了吗？
11: 没有。
13: 那你还有机会啊。
11: 没机会了。
13: 为什么？
11: 这个女人呢一般人养不起，胃口很大，她呀特别爱钱，当初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满足她，所以才分的手。哟，他来了，黄佳丽。
9: 哎，
11: 你来了。
9: 凉凉。
11: 嗯，
9: 找我什么事啊？
11: 这就是阿德介绍的两位要买钻石的先生。你们看啊。
9: 哦，你们好，你们好。
13: 黄小姐，你好，
11: 你好，
9: 你好。
11: 哎，
9: 你们要买钻石，就是那个挂件。
13: 哎，
9: 阿德已经给你们看了。
13: 黄小姐，我们这个还想多进一些啊。
2: 是啊。
13: 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
2: 嗯，对对。
9: 哎呦，对不起啊，两位先生，实在是抱歉得很，我就带来了一件。原来我看到上海人对钻石首饰比较喜欢，我正好这里也有一个，所以就托朋友把它给卖掉。
2: 哎，黄小姐
9: 啊，
2: 那你不是和那个阿德说你有很多货吗？
9: 哎呀，这真的是怪我，怪我不好，我只是想给他一点底气，就信口说我有很多货。
13: 那我们想进一点货啊，黄小姐，你有这方面的渠道吗？
9: 哎呦，实在是不好意思哦，我没有这方面的渠道。
2: 那么说黄小姐是不愿意帮我们的忙
9: 了？哎呦，这位先生啊，这话不能这么说的。我不是不想帮忙，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说了，这种事情毕竟是国家不大允许的，所以还是免摊为好。
13: 啊，那好吧，既然黄小姐这么说了，我们也不好勉强，是吧？希望我们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哦。
9: 好。
4: 就在苗振和诸葛平与黄佳丽接触的同时，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景一鸣母亲的家里。
14: 丁同志，坐。乔同志，谢谢你们又来看我。
9: 没事。
14: 哎呀，你们说这些家伙多狠心呐。我们家一鸣多不容易呀，一个人在外头吃尽了苦头啊，好不容易刚刚有了一点起色，一家人也都团圆了，没想到落得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结果呀。
9: 金妈妈，你别难过。
14: 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哦？
15: 金妈妈，我们十分同情您不幸的遭遇。
9: 是啊，
15: 不过我们还是想请您再想一想，景一鸣生前和您有没有说过他最近的一些情况？
14: 他最近？
9: 对，

0: 他最近的生意啊，好像不错的。那个随着国家越来越开放，到国外去的人呢、啊、也越来越多了。南非的钻石不是也很出名吗？一鸣啊，想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他呀动了许多脑筋。前几天，原来他店里干活的那个陆大生还来看过我呢。
1: 哦，
0: 他好像啊对一鸣的事啊也很上心的。哎，也难怪呀，他们在一起啊有好多年了，感情还是挺深的。
1: 景妈妈，您听说过景一鸣生前做过一个带南非特色的钻石工艺品，叫南非美人的吗？
0: 这个，哎呦，他做过的东西啊是蛮多的。
1: 嗯，
0: 哎呦，这个东西我想不起来呀。
1: 哎，景妈妈，您再想想看。
2: 是啊，
0: 这个，哎呀，真对不起，我实在记不起来。你看我这脑子现在是越来越不灵了，要是一鸣在呀、啊、就好了。
1: 秦妈妈，你别难过，那今天我们就先告辞了。秦妈妈，您再回忆一下，如果想起什么来，请及时跟我们联系好吗？
0: 好的，
1: 那我们走了。
2: 再见啊，秦妈妈。
1: 再见。
0: 哦，好，再见。
3: 在西区的一家茶室里，陆大生和黄佳丽正面对面坐着。
4: 你上次去见那两个老板，情况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啊？
5: 对，那两个人一开口叫我把货都给他们，看起来他们胃口不小啊。
4: 那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啊？
5: 我觉得不大对劲儿。这两个人我们平时没有接触过，冷不丁的冒出来，我们不得不放。
4: 嗯，有道理。我们的这批货可不是闹着玩的。哎、
5: 嗯、
4: 丽丽，
5: 嗯，
4: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
5: 佩服我有什么用啊？这一切还不是你提供的情况。
4: 哎，我只不过是把情况跟你们说了啊，具体的事情可都是你们做的。
5: 这一点你可是要好好的感谢老大。
4: 哎，说了半天这老大究竟是谁啊？
5: 怎么了？有点撑不住气了。
4: 不，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们这老大太厉害了，这一切都策划的是天衣无缝，连南非的警察都无能为力。
5: 不过现在风声很紧，警方是不会随便放弃的。
4: 你慌什么呀，我就是佩服老大。哎，在现场还撒了那么多的洋葱水，把南非警方都给搞糊涂了，始终认为是黑人做的案。哎，当地的报纸也是这么说的。
5: 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是黑人，那803的人到约翰内斯堡去干什么？还找你了解情况？
4: 干什么？这景一鸣不是中国人吗？他不是上海人吗？
5: 难道每个上海人死在国外803都去？
4: 你什么意思？
5: 老大说了，叫我们自己提防着点儿。
4: 哦，所以你就赶紧把东西给撤回来了？
5: 对啊。
4: 哎，不过前几天我去看过景一鸣的妈妈，从他那里看，警察好像还没有注意到我们。
5: 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就是什么也不做，过两天我就回约翰内斯堡去了，你呢在这儿继续养身体，等那儿太平了再过来。
4: 嗯，好的。不过有一点啊，要是叫南非警方知道了你就是蓝丽丽，那就麻烦了。
5: 不可能，那只是个假名字，你不说谁会知道。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丁小军在803办公室意外接到景一鸣妈妈打来的电话，说是要见他们，他立刻赶到景妈妈家。
0: 啊，妈妈，你来了。
2: 哎，
0: 快坐。
2: 好。景妈妈，你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
0: 上次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使劲的想啊，使劲的回忆啊，还真的想起了一件事啊。
2: 哦，
0: 那是一鸣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
6: 妈妈，这旅游的旺季马上就要到，现在到南非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希望能够带一些有特色的首饰回来。我最近啊 设计了一种新的款式。
0: 哦，
6: 试了一下，嘿嘿，销路还不错吧？
0: 是吗？
6: 哎，我得赶紧回去，抓紧时机把这个货源给落实了，要不然呢，我这心里边放不下。
0: 哎呦，什么新款式呀？就对你这样牵肠挂肚的。
6: 哎，妈妈，你看，
0: 嗯，
6: 就是这种样子。
0: 哦，
6: 这块钻石啊，我把它刻成南非地形的样子，做成一个挂件，很不错的呢。
0: 嗯，哎，是挺好看的。哎，一鸣啊，
6: 嗯，
0: 照我的意思啊，嗯，你还可以用绿宝石做底，
6: 啊，
0: 上面呢再镶一颗钻石，啊，那就更加漂亮了。而且，啊，价钱再高一点也不要紧呐，
6: 啊，
0: 效率会更好的，你说呢？
6: 妈妈，你说的还真有道理，谢谢你，妈妈。
0: 哎呀，你没给他起个什么好听的名字
6: 啊？我想叫他南非美人。
0: 南非美人
6: 啊？
0: 为什么？
6: 因为南非啊是一个美丽的国度，把它比喻成一位美人一点也不过分。
0: 哦，南非美人，
6: 嗯
0: 嗯，这个名字是挺好听的。那你来看，这就是一鸣啊送给我的那个南非美人的钻石挂件。他呀在约翰内斯堡设计的，应该是绿宝石底子再镶一粒钻石的，比这个更好看。可惜啊我没看见过。
2: 啊，真的很漂亮啊。
0: 哎，你看
2: 啊。哎，齐妈妈，
0: 哎，
2: 这个我先借一下带回局里去，您看可以吗？
0: 哎，只要早日破案有什么不可以的。嗯，你们拿去吧。
2: 啊，
0: 我打电话叫你来就是让你看看这个东西啊，看着对你们破案有用还是没有用。
2: 太谢谢您了，金妈妈。
0: 不用谢不用谢。
7: 哦，探长啊，刚才出入境管理处的同志来电话说黄佳丽明天要乘国际航班离境了。
8: 这个女人想要溜，
2: 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办？
9: 哎，传真，约翰内斯堡的传真。
7: 哦，是吉姆警官发来的，
8: 快拿来给我看看。好，这个传真太及时了。那个当时接陆大生出院的蓝丽丽就是黄佳丽。那这是黄佳丽在南非的经历、照片和身份证。
9: 嗯，
8: 她在出院手续上的签字和黄佳丽本人的笔迹经过鉴定是同一个人。根据我们的要求，吉姆把黄佳丽的照片给查理医生辨认，证明黄佳丽就是那天接陆大生出院的女人。
7: 嗯，
8: 而且这个挂件是景一鸣的专利，怎么会出现在黄佳丽的手里？现在情况清楚了，黄佳丽有重大嫌疑。
7: 嗯，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猜想，可是由于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个蓝丽丽，所以不太好办。
8: 立刻通知边防部门，我明天在机场截住黄佳丽。还有那个陆大生，我们也可以请他出场了。
2: 对这个陆大生，我们是不是要采取行动？
8: 先把他控制起来，等抓住了黄佳丽再说。这样吧，大家准备一下行动吧。
9: 是
6: 是。
3: 第二天，浦东国际机场出发处，旅客正在排队验证出关。
10: 请出示你的护照。
9: 给你，这是我的证件。
10: 小姐，你的证件好像有问题，能不能跟我到里面来一下？
9: 不会吧，我的证件怎么会有问题呢？警官先生，你有没有搞错？
10: 我看您还是进来一下，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8: 黄佳丽小姐，我说的吧，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哦。嗯，
9: 你们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
8: 黄小姐真是健忘啊，我们还做过一笔没有谈成的生意呢。
9: 实在是对不起，我没有想起来我们在哪儿见过。对不起，我要赶飞机了。
7: 哎，蓝丽丽小姐，你就别再演戏了。在约翰内斯堡的医院里我们擦肩而过，在不起眼的小店我们第一次见面，现在我们可是老朋友了啊。
9: 说的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
8: 好，你和我们走一趟你就全懂了，麻烦你走吧。走啊。

0: 怎么样，黄佳丽，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 你们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出国？
0: 因为你有涉嫌私自倒卖黄金珠宝饰品的嫌疑。
1: 那请你们拿出证据来啊。
2: 黄佳丽，现在我们是请你说，如果我们把证据摆在你面前，到那时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1: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无故阻止我出国旅行，就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你们要负责的。
0: 我们是要对你负责的。我问你，陆大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可是他认识你啊，他不仅认识你，而且还揭发你涉嫌一起抢劫杀人案。
1: 你胡说，我没有杀人。
2: 黄佳丽，你说话注意点，如果我们没有证据，会把你请到这儿来吗？
0: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1: 我能抽支烟吗？
0: 可以，你抽。可是我们的等待是有限的，你明白吗？
3: 在803的另一间预审室里，诸葛平和丁小军正在审问陆大生。
4: 陆大生，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比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不仅距离相隔几万公里之遥，而且谈话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好好想一想啊，抓紧时间来个痛快的。
5: 陆大生，现在对你来说可是一个机会。
6: 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迟早的事情，说实在的，今天坐在这里，我的心里倒也是踏实多了。
4: 那好，你把情况说一下吧。
6: 是这样的，当时我在锦衣明的店里打工，有一天黄佳丽来找我。哦，因为大家在约翰内斯堡，上海人都相互知道，平时也有一些来往，还是熟悉的。那天他打电话约我到一家咖啡馆见面。
1: 怎么样，最近钱赚的怎么样啊？
6: 你不要拿我寻开心了，我是一个打工的，能发什么财啊？
1: 别谦虚了，你们老板经营头脑不要太发达哦。
6: 哎呦，我只是一个打工的，他好他坏跟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1: 现在有一个发财的机会，你要不要？
6: 这要看是什么机会了。
1: 我们想把你老板锦衣明的店盘下来。
6: 谁想把锦衣明的店盘下来？出多少钱？
1: 不出钱。
6: 你是不是大白天在说梦话呀？锦衣明的生意做得这么好，你们一分钱不出就要人家把店白送给你们，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1: 我们准备把它给做了。
6: 什么你们要把？
1: 轻点，别大惊小怪的。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干。
6: 不，这事我做不来，我也不想做。
1: 陆大生，别这么快的拒绝我嘛，还是好好想一想。要是成功了，你就永远的摆脱打工的生涯了。我知道你需要钱，你爸生癌住院，动手术要上万元，你国内的女朋友等你发财结婚，可你现在呢，一穷二白，这对你来说可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啊。
6: 你让我好好的想想好吗？
1: 好，两天以后你给我准信儿，干还是不干。但是有一点，无论你干不干，你要是把这件事说出去，后果你是知道的。我那朋友可是说到做到的。
6: 我知道。
7: 两天以后我再见到黄佳丽的时候，经不起她的诱惑，我答应她了。后来就有两个男人向我详细地了解了锦衣明店里的地理位置、内部设置等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帮人为了下手已经足足准备了9个月了。动手的那一天，他们特意安排我不在现场，事先还让我服用了一种加重心脏负担的药。事发后我就变成了

0: 心脏病发作，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医院。当你们来过医院以后，他们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立即让黄佳丽化名为蓝丽丽，扮作我的女朋友，以费用太高回国看病为幌子，让我回到了上海。
1: 啊，除了黄佳丽，你还跟这伙人当中的什么人来往？
0: 没有，他们只是让黄佳丽和我来见面，其他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哦，对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老大的。
2: 嗯，陆大商，
0: 哎，
2: 你还有什么隐瞒的？嗯，
0: 哦，我回到上海以后，老大还叫我去看了一下景一鸣的妈妈，以探听警方的虚实。
3: 黄佳丽，现在可以说了吧？
4: 我知道我的罪孽深重，要怎么处理你们看着办吧，其他的就不用再说了。
5: 你，
3: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事就是你的事，不是你的事你也不要往你自己身上拉。我们的政策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5: 黄佳丽，现在这种情况你就不要有顾虑了，说出来好吗？
4: 我一直有一个出国的梦，十多年前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到了非洲的毛里求斯，那儿特产的木帆船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当时我就在当地的一家木帆船厂里做小工，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工资很低，在那儿我认识了阿彪，一个从南方沿海地区过去的小伙子。由于阿彪的保护，我也避免了很多的麻烦，于是我就跟他待在了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他和当地的黑社会混在了一起。有一次为了逃避另一个黑帮的追杀，我们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当时我们可以说是一贫如洗，生活真的很艰难。阿贝很快又和当地的黑社会勾搭上了。有一天他回来就跟我说，
6: 丽丽，
4: 嗯，
6: 今天我发现一家我们上海人开的珠宝店，这家伙生意做得不错，我们想办法弄他一下。
4: 哎呀，算了吧，阿彪，你就不会安稳一点？刚刚拿到身份又不太平。
6: 说你们女人目光短浅，你不懂，现在来南非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很喜欢钻石，我想我们干他一家伙，然后回中国去。
4: 回中国？
6: 嗨，有了这笔财富，我们到哪儿都不怕了，你的后半生也有着落了。
4: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不过。
4: 不过什么？
6: 这次需要你配合一下。
4: 怎么配合？
6: 你不是认识那个陆大生吗？
4: 嗯。
6: 他就在那家店里，你把他拉过来，因为这次行动需要他配合。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好好的策划一下，我还要雇一个杀手。
4: 接下来经过大半年的准备，阿彪下手了。
3: 那他雇的另一名杀手是谁？现在在哪里？
4: 他是当地的华人，平时就在锦衣敏那条街上卖报纸为生。作案的时候他被锦衣敏的女儿认出来，于是他就刺了小姑娘好几刀。后来阿彪觉得他被被害人认出来很不吉利，就把他骗到海边一枪打死了，又抛尸大海。
3: 阿彪呢？他现在在哪里？
4: 他在广州。
3: 广州什么地方？
4: 广州一家工艺品店。
7: 根据黄佳丽的交代，803迅速赶到了广州，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找到了阿彪所在的工艺品店。苗振和诸葛平扮成游客进了店里。
8: 哎，请问两位先生要些什么？
9: 我们随便看看啊。
8: 啊、
10: 哦，哎，先生，
8: 嗯，
10: 请你把这个拿给我们看看好吧？
8: 哦，这个是吧？好的，好的。那给你。
6: 哎，你们是谁啊？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呢？
11: 阿彪，我们找你好久了。
6: 你们抓我有证据吗？
10: 你脖子里戴的是什么？

0: 钻石挂件？
1: 哼，恐怕是滴着血的钻石挂件吧。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0: 难道你们知道？
2: 就凭这颗南非美人，我们就能抓你？
0: 你们公安真厉害呀、啊！
2: 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 破案后，803把那颗南非美人的钻石挂件送还给了景妈妈。景妈妈拉着803的手，感谢万分，流下激动的泪水。但愿怀着出国梦的人们，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六月危情，编剧石俊，导演鞠一平，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初夏的深夜，天气十分闷热，在绿地里纳凉散步的人群正在逐渐散去。一个拾荒人像往常一样，在垃圾箱旁翻捡着生活垃圾。
1: 哎，小姐，您这可乐瓶子还要吗？
2: 不要了，那给你。
1: 好，谢谢啊。小伙子，您这个瓶子还要吗？您这瓶子不要我就拿走了啊。拿走。不好了，小姐啊，
2: 你干什么呀？你再让我就报警了。
1: 快，对，报警啊，你打电话呀。那边有个死人。
2: 死人？
1: 哎呀，还有血呢。哎呀，
2: 我来报警，
1: 快快
2: 快。
1: 哎呀，吓死人了。
0: 接到报案后，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他每隔半小时来案发的绿地拾一次废品。这片绿地每晚十一点关警灯，在关灯前还没有发现死者，但在十一点半再次返回时，却发现长椅上躺着死者。很快803就查明了被害人的身份。
3: 哎呀，您好，您好，
4: 您好，
3: 您应该就是803的苗探长吧？
4: 哈，对，你好，你是邱处长？
3: 是
4: 啊，这两位是我的同事丁小军，
5: 你好，
4: 还有乔丽娜，
6: 你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4: 邱处长，这次你们学校社会管理专业的韩明案子，由我们几个来负责调查，希望学校能够积极配合。
3: 好的，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啊，来，这边
4: 啊，
3: 请进。这里就是韩明的宿舍。这个首先呢，我代表校领导感谢刑警803的同志们光临指导。

0: 前两天呢是毕业典礼，这两天呢又是期末考试，领导们都很忙，所以呢他们委托我来，我一定会尽力配合警方的工作。
1: 好，谢谢。
0: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韩明的班主任姜老师。
1: 啊，你好。
2: 你好。
0: 这位呢是社会管理专业的辅导员张丽老师。
3: 啊，警官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真是的啊，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前几天毕业典礼刚刚结束，我还看见韩明，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我们真是很难过呀。
1: 嗯啊，哦，姜老师，嗯，您是韩明的班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班级的情况？
4: 哦，我是在他们大三的时候开始带他们的，这个班有40多个同学，韩明同学呢平时表现不错，没给老师添过什么麻烦。
3: 哦，那么他的家庭情况怎么样？有女朋友吗？平时和班里的哪些同学来往的多一些？
4: 警官，这里是大学，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我只是他的班主任，又不是他的保姆，我不知道那么多，不好意思。
5: 姜老师，虽然你只是韩明的班主任，但是学校里的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尤其他还是你带的班级的学生，我们希望你能够为我们警方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4: 警官，毕业典礼都已经结束了，韩明也办好了离校手续，事情又出在校外，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责任的吧。
5: 姜老师，我们并没有说你对这起案子要负责，我们只是在向你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情况，
3: 就是
5: 希望你能配合。
4: 对不起啊，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我就知道这些了。
3: 我说你这个班主任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你的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就这种态度啊？啊，难道学生只要领了毕业证，你们就不管不顾了？
5: 哎，陈琳娜，
4: 对不起啊，我一会儿呢还有一门考试需要监考，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姜老师，姜老师，这，
2: 哦，
3: 这样，
2: 邱处长，你们学校的老师真是有职业素质啊！
0: 哎，这个，
2: 这可是一条年轻的人命啊！我们警方也是依法办事啊！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姜老师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是。
6: 警察同志，不管韩明是不是毕业了，他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0: 就是就是，我们最近呢也的确是挺忙的，正好呢是毕业季，而且其他几个年级呢都还在期末考试。你们放心啊，不过再忙我们也会好好配合警方工作的。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也的确影响我们的声誉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哦，对了，这样我还有点事情啊。张丽老师呢是韩明所在专业的辅导员，有什么调查方面的需要呢，你们可以问他啊。张丽老师，这两天你就多辛苦了啊。
6: 我知道了，邱处长。
0: 好，各位警官，我先忙去了，如果有需要你们打电话给我啊，我随叫随到，我先走了啊。
5: 张老师，你们学校的老师可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呢。哎，对了，你不会也要去忙什么了吧？
6: 这样吧，苗警官，我给你们说说关于韩明的情况吧。
5: 嗯，好的。
6: 来，你们看，这个呢就是韩明的床位。
2: 哦，
6: 这个是他的桌子。他大部分衣物都已经打包好了。
2: 嚯，他的书倒是不少啊。
7: 我看看。
2: 你看，
7: 穷爸爸富爸爸，尼采名言。哎，涛，你看这里还加了张照片。
5: 啊，我看看。
7: 嗯，
5: 张老师，
6: 哎，
5: 你帮忙看一下这张照片。
6: 嗯，哦，这个应该是他们刚入校的时候拍的。
5: 嗯，哎，那另外三个人是？
6: 是这个寝室另外三个同学。那时候笑得真单纯，看他们多开心啊。
5: 那你的意思他们现在不开心了？
6: 哎，人大了要进入社会了嘛，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烦恼啊。
5: 嗯，张老师，你知不知道他们宿舍这几个人关系平时好吗？
6: 应该还可以吧。苗警官，我们一个系有300-400个本科生，100多个研究生，具体的情况我知道的真不多。
5: 那好，那你就从宿舍的床位开始介绍吧。
6: 好的好的，

0: 海英茂，你好，请你把昨天你们聚会的具体情况跟我们说说好吗？
1: 啊，这当然可以。难道说凶手就在我们中间？
0: 哈，我们只是需要多了解一些与被害人有关的信息。
1: 啊，韩明是我大学期间最好的朋友，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警官，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哎，对了，张老师，韩明家里知道了吗？
2: 嗯，我已经通知了他爸妈了，说是买最快的一班火车票就赶过来了。
1: 嗯，
2: 可能是傍晚的时候就到了吧。啊，苗警官，
0: 嗯，
2: 我们在学校的专家楼给他们留了一个房间。
0: 嗯，好的。海一墨，
1: 嗯，
0: 这是你的床位？
1: 是。
3: 你的书还真不少。
1: 嗯，是，本来想考研的，嗯，可惜外语差了3分。
3: 哦，没关系，明年再考嘛。
1: 也不一定再考了，现在研究生毕业，工作也不见得比本科生好找，考得上的就读，考不上也就算了。
0: 海一墨，你能不能把昨天晚上一起参加聚会的同学名单写给我们？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3: 那给你纸和笔。
1: 嗯，我本来和韩明约好了今天办完离校手续，最后再到操场踢最后一场球，可现在
0: 是啊，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太年轻了。
1: 好了，警官，我写完了。
0: 啊，张老师，
2: 嗯，
0: 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人你都认识吗？
2: 嗯，当然是的。
0: 那好，麻烦你跟他们约下时间，我们需要向他们一一了解情况。哦，对了，那就先从这个宿舍几个人开始吧。
2: 好的。我现在就去办公室打电话。
0: 嗯
2: 嗯。
4: 离开了韩明的宿舍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人走在绿荫葱葱的大学校园中。苗振认为，从韩明单纯的学生身份来看，案情的推进应该先着手于韩明的同窗关系。被害人韩明生前的几个小时是和他朝夕相处的同学在一起，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许对破案至关重要。在辅导员张丽的安排下，803专案组约谈了被害人韩明的室友及同学。
0: 你叫洪建
5: 啊，
0: 坐吧。
5: 警官，我这刚回家就被学校给叫回来了。
6: 哦，是这样的，你的同学也是你大学4年的室友韩明被杀了。
5: 那他的死和我无关。
6: 哎，你
3: 韩明可是你大学4年的同学啊。
5: 警官，您看看，这是我的车票，昨天晚上毕业聚会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我要到火车站买最后一班火车票回家。我原本想着能够在家里好好放松2天，然后再回来帮我导师做课题，现在全泡汤了。
6: 洪建，人不能这么自私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0: 洪建，配合警方的调查是作为公民的义务，现在你跟我们谈谈昨天晚上聚会的情况。
5: 就是普通的毕业散伙饭，以我们寝室为主。
3: 是谁发起的？
5: 不知道。昨天白天毕业典礼，后来不知道谁吼了一嗓子晚上出去吃饭。我想呢，虽然晚上要回家，但是呢，毕竟同学一场嘛，也就去了。
3: 那你觉得当时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5: 没有啊，都挺正常的。我当时就一直顾着看时间，我是怕晚了买不着车票。
0: 好，洪建，如果你还想起什么，及时跟我们联系。
5: 啊，哎，这火车票我可以拿走了吧？
0: 现在不行，这张车票我们得留着做进一步的核实。
5: 哎，好吧。
3: 哎，头，
0: 嗯，
3: 你怎么不仔细问问啊？
0: 你看看他带着情绪的样子，我觉得暂时也问不出什么。啊，小丽娜，
3: 哎，
0: 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这张火车票。
3: 是。
0: 小娟，
7: 哎，
0: 把何坤叫进来吧。
7: 好的。
4: 韩明的另一个室友何坤走进了办公室。他浑身上下都是名牌， 身上还带着淡淡的古龙香水。

0: 的味道。
1: 何坤，你这香水喷的也太多了吧？
2: 警察同志，这是一种礼貌。
1: 何坤，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喊你来吗？
2: 啊，知道，整个校园都传遍了，下面就得看你们警方怎么破案了。
1: 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为我们破案提供一点线索。
2: 线索？我哪有什么线索呀？
3: 听你这口气，好像不是很想配合嘛。
2: 不是不是，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呢是大一之后啊，我就没怎么在宿舍住过，这宿舍不让装空调，冬天冷夏天热，我可受不了。再说了，人来人往的特别麻烦，我还要准备雅思考试呢。
1: 你现在通过了吗？
2: 啊，通过了，再过两个月就要去英国了，所以啊，我是有大好前程的，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儿呢？更何况我和韩明来比，也只有他嫉妒我的份儿啊。
1: 何坤，你有没有参加昨天晚上的毕业聚会啊？
2: 当然参加了，大家好聚好散嘛。
1: 好聚好散？哎，我怎么觉得你是话里有话？
2: 我的意思是，四年前谁都不认识谁，到头来还不是要各奔东西吗？同学一场，有什么事儿化不开？
1: 那你说的这个有什么事化不开，哎，都是些什么事啊？能不能跟我说说？
2: 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儿，比如有人电脑开的时间多了，还不愿意多付电费；有人早上睡懒觉迟到，怪别人没喊他。
1: 能不能给我们说的具体一些？谁和谁？就比如交电费这件事吧。
2: 那还是二年级的时候，海一墨觉得洪建又是打游戏又是下片子，想让他多出点电费。
4: 来来来，团了团了团了，
5: 来来来，
4: 坐这边来，来来来，看
5: 我的德玛像万岁，
6: 人生一墨，
4: 你回来点
5: 儿。哎，怎么没电了？
4: 哎呀，我这手上顺风机，我这
5: 坑死了。
6: 别着急，别着急，我看看啊，
4: 怎么回事啊？
6: 哎呦，电卡用完了。
5: 哎，
4: 耶，一墨。这个月不是你负责买电卡的吗？
5: 嗨，我月初已经买了100块钱的电卡了。
4: 100够干什么的呀？
5: 哎，我说你这一天20个小时开着电脑，一会儿充电，一会儿下片的，啊，一会儿还烧电热水壶，那当然不够了。
4: 我使的这些电器，那都是宿舍规定可以使用的，你这么斤斤计较干嘛呀？小农意识。
5: 哎，你说什么呢？
4: 我说你上不起学，用不起电，你就别大声嚷嚷。
6: 哎，我说，哎，好了，你俩别吵了啊。明天一走，我再去买100就是了。
5: 哎，凭什么呀？谁用谁买，
4: 你不用啊？
7: 哎呦，行了，有完没完了？不就用点电吗？我不用也买，那我出200，好吧？
5: 有钱了不起啊？
7: 哎，我这出钱我还出错了，我。
6: 何坤，你啊，也就是中午来宿舍睡一会儿，平摊电费你已经吃亏了。
7: 没事，我家也不缺钱。
5: 哎，我们也不缺。
6: 哎呀，好了，
7: 你这
6: 好了，都已经没电了，还吵吵啥呀？这样，今天大家都早点睡吧，啊！
1: 哦，那后来呢？
2: 后来还是韩明把他们劝开了。你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过，就因为这个，大二之后我就基本上不住了。其他的事儿呢，我也了解的不多。
0: 大四毕业生韩明惨遭杀害，警方初步判断发现尸体的绿地并非案发的第一现场。韩明的同寝室室友何坤细细回忆着韩明死前同学聚会的情形。
2: 昨天晚上我们去的是常去的一家湘菜馆，价格中等，不过味道挺好的，饭店很热闹，我从家里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
7: 哎，看你脱下了，
4: 何坤，来了，怎么才来啊？
5: 对，
4: 服务员，加双碗筷。
7: 哎呦，这路上可堵了，我从徐家汇开到这儿啊，开了1个多小时。
5: 哎呀，你就找理由吧啊！我就不信你这个4个轮子比我2个轮子还慢。
7: 就是，一墨，你别说，还真是的。上下班时间啊，我这4个轮子还真不如你那个环保自行车呢，又快又方便。我也就涂个空调，身上没味儿。
5: 哎，你说谁身上有味儿？
7: 哟，得了，你这是喝多了吧你？
6: 好了，一墨，大家都是同学一场的，

0: 马上就要天各一方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对，说起天各一方、嗯、我听说老韩戏里帮你找了个有编制的工作呀。
2: 嗯，
0: 哎呦，有编制好啊。哎，你可得知道啊，现在要找一个事业编制，那得托多少人、啊、送多少礼啊、
2: 嗯、对啊。
0: 啥工作呀？啥地方啊？还没最后定呢，不过好像是在外地。
2: 哎呀，我看你呀、啊啊、还是跟我一起留在这儿吧。
0: 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啊，别说工作不好找，就是找到了，那一大半也还得交房租呢。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老韩的选择绝对明智。
2: 也是。
1: 红、哎、姐，
0: 嗯，
1: 今天怎么没把女朋友带来啊？
3: 嗨，咱哥几个聚会带她来干什么呀？
2: 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来哥几个，为了我们毕业，来干一杯。
3: 好，来马上。
1: 来，我这以茶代酒吧。
0: 你也好意思，
3: 瞧不起你啊！
1: 开车来怕警察吗？
0: 来，
3: 真不痛快！
0: 你这人就是不痛快。
2: 哎，就不
3: 行了，
0: 我干了啊！
2: 来，
3: 干！
2: 哎，韩明，悠着点，这是白酒。
3: 哎呀，没事儿，来。

0: 昨晚上他们真是喝了不少酒，我呢因为开车所以就没喝。
1: 嗯，那你是几点离开的？
0: 几点？洪建8:30说要去赶火车，我说开车送他，他们几个没让，非让我再坐一会儿。不过呢，到了9点我还是编了个理由走了，否则说不定还有第二趴呢。我走的时候海一墨还好，韩明是已经有点醉了。
2: 嗯，慧坤，昨天晚上的聚会是谁发起的？
0: 也没谁发起的，自发的呗。反正毕业的时候不是都得一起喝两杯，吃个散伙饭什么的吗？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的。
2: 哦，为什么？
0: 我说的是不喜欢他们这种生活和学习的方式，不是不喜欢他们的人。虽说我和韩明也有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可自从我搬出寝室之后，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还有，我这都拿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现在干这个事儿，那不是自毁前程吗？
2: 嗯，行，我们基本了解了，谢谢你的配合。
3: 803刑侦小组在结束了初步调查后，接到了辅导员张丽老师的电话，称韩明的妈妈已经到了。苗振等人立即驱车前往机场。
4: 苗探长，那个就是韩明妈妈。
2: 哦，走，我们过去。
4: 韩明妈妈，你好，我是张丽。这位是负责韩明案子的苗警官。
2: 你好，你好。
5: 苗警官，你一定要抓住伤害我儿子的凶手，我给你跪下。
2: 哎，汤明妈妈，你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吧。阿姨，阿姨，阿姨，快起来。
5: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可是没想到啊，怎么有人下得了这么样的毒手啊！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昨天他还好好的告诉我说他被评上优秀毕业生了，怎么会这样啊？
4: 韩明妈妈，请节哀，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也想不到。
5: 是
4: 的，天这么热，你一定要当心身体啊。
2: 是是，
5: 我们家韩明从小都是好学生好孩子，怎么会这样啊？苗警官，苗警官，我想看看我的孩子。
2: 没问题，没问题。
5: 看看他，
2: 韩明妈妈，我们现在就去啊！你多保重。
6: 哦，箱子我来拿，阿姨。
2: 我们走。
3: 看完了韩明的遗体之后，苗振等人陪着韩明的妈妈来到了803办公室。韩明的妈妈泪流满面，痛不欲生，无法从丧子之痛中缓解出来。
4: 韩明妈妈，你喝点水吧。
5: 一个魂不乱跳的大小伙子怎么就冷冰冰的躺在那儿了？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成人，现在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他怎么会这样呢？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受不了了。
2: 韩明妈妈，节哀。韩明妈妈，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破案。我知道这样很残忍，也很不是时候。 但是你听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家里，还有您儿子的一些基本情况？
5: 好的，苗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工作，你们一定要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
2: 好，你放心。
5: 阿明，他从小就很乖，他爸爸是在矿上挖煤的，还不到40岁就累了一身的病。我们家就靠他爸的病退补助和我给张丽打扫卫生的一点钱。可是韩明他从不埋怨什么。在他上初中的那年，他爸住院了，我舍不得韩明陪夜让他回去，跟我儿子说，妈，我不困，我在这儿待着，你快回去睡觉。我知道他不是不困，但是把我太辛苦了。
2: 韩明是个懂事的孩子。
4: 是啊，真是个孩子。
2: 他妈妈，那你对他在大学里的情况了解得多吗？
5: 他那年高考的时候分数是县里理科第一，进了大学他就年年得奖学金，还说勤工助学，他总不需要我们帮助他再出钱。
4: 是的，韩明这4年啊，不是1等就是2等奖学金，非常难得的。
5: 大三那年回家过年，他告诉我他处了个女朋友，还给我看了照片。我和他爸都喜欢得不得了，想让他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带回来给我们看看。不过我们也担心人家看到咱们家这样的条件。
2: 怎么
5: 今年过年回家女朋友没来，他一直闷闷不乐。
7: 儿子，怎么不出去和你爸一块看春晚呢？
8: 哎呀，都是那些老一套的，没意思。
7: 哎呦，你在大城市上学，新鲜事儿看多了是吧？好，不看就不看，快来，尝尝妈包的饺子。哎，这可是你最爱吃的茴香馅儿的。
8: 哎呀妈，我吃不下。
7: 怎么了儿子？来，有事儿啊，和妈说说。
8: 没什么。
7: 是不是研究生考得不好啊？
8: 不是，再说就算考上了我也不读了。
7: 这是为啥呀？你是不是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公费读书，明年再读就要花钱了？
8: 不是为了这个，就算要交学费我自己也可以解决的。

0: 不是为了钱，那是为了啥呀？来来来，儿子，跟妈说说。
1: 哎呀，没什么。
0: 好好好，哎，明明啊，
1: 嗯，
0: 去年你给妈看照片的那个姑娘，你们咋样啊？
1: 妈，您别提她了。
0: 怎么就不让提了呢？
1: 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了。
0: 啊？啊？
1: 行了，妈，你出去吧，啊，你让我自己清静一会儿。
2: 那个年，他就一直这样闷闷不乐的。我琢磨着，可能是和人家姑娘吵架分手了，但是什么原因他一直都不肯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太差了。
3: 韩明妈妈，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韩明告诉过你吗？哦，对了，有照片吗？
2: 他没说什么名字，就说是一个学校的。那照片我后来再也没看到过。
3: 那天韩明还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2: 没有了。不过那次他回家，我就觉得他有些变了。以前他总会说说学校里发生的事，可是今年年都没过完，初四他就赶回学校了，后来就一直没回家。本来我想等儿子毕业回家了，好好给他庆祝庆祝，可是现在真是天杀的，我儿子可是好人呐。
3: 是是，好听妈妈，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出凶手，这会绳之以法。韩明妈妈，你看，这里是给韩明进一步尸检的同意书，你先看看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就先签个字。
2: 好，我签，我签。
3: 另外啊，我们打算再检查一下韩明的遗物，看看能不能给案子找到一些新线索。
2: 也行，只要能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你们怎么都行。
3: 好，谢谢你，张老师。
4: 哎，
3: 辛苦你陪一下韩明妈妈吧。
4: 好的，好的。
3: 我们马上派车把你们送回学校。
4: 好的。哎，苗探长，
3: 啊，
4: 借一步说话可以吗？
3: 啊，好。怎么了，张老师？
4: 苗探长，我有些担心。
3: 担心什么？
4: 我担心会不会还有别的学生出事儿啊。
3: 你别想太多，这应该只是个个案。
4: 哦，
3: 你先去吧。
5: 在经过了死者家属同意后，杨法医进行了进一步的尸检。检验结果显示，韩明死前因醉酒而猛烈的呕吐过，并且从他身上两处刀伤的伤口角度判断，死者遇害时是在卧躺的情况下，很可能是熟人作案。丁小军找到了洪建，洪建承认了自己根本没坐那趟列车的事实。他又交代了案发当晚自己是与女朋友在一起，并提供了一张女友写的不在场证明信。这个举动让丁小军觉得十分奇怪。与此同时，韩明的妈妈一个人在房间里，想到自己的儿子韩明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辗转难眠。
6: 来了来了。
7: 阿姨您好。
6: 你是？
7: 我是韩明的同学，我叫唐雨燕，我想来看看您，还担心您会不会已经休息了呢。

0: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怎么睡得着啊？进来吧。藤雨夜。
1: 嗯，对。
0: 哦，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我见过你和韩明在一起的照片。
1: 啊，韩明他给您看过我的照片啊？
0: 是啊，我儿子是个很认真的人，不管是学习还是待人接物，他认准的事一般都错不了。
1: 是啊，可是有时候他就是太认真了。哎，阿姨，韩明是怎么跟您说我的？
0: 他说你呀，聪明能干，还很懂事。
1: 阿姨，我没那么好。
0: 可后来你们怎么就……好，算了算了，不提了。现在韩明人都走了。
1: 阿姨，你别太难过了。
0: 这男女之间的事本来就没什么对错，阿姨懂。
1: 阿姨，您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别太难过了。阿姨，您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拿着吧。
0: 哦，你这是干嘛呀？哦，不不不，我不要，你拿回去
1: 啊。阿姨，您就拿着吧。
0: 不要，你拿着。你的心意阿姨领了，要是韩明知道了，他也不会同意的。
1: 阿姨，哎，
0: 走吧。
1: 阿姨，
0: 你走吧。
1: 阿姨。
2: 这个藤雨燕正是为洪倩提供不在场证明信的人，同时也是洪倩的女朋友。正当803准备联系藤雨燕时，她主动找到了刑警803。
3: 来了。你是？
1: 啊，请问这里是刑警803吗？
3: 啊，对，我是刑警803的苗振。你是？
1: 啊，我叫藤雨燕。
4: 哦，你就是洪建的女朋友？
1: 对，就是我。
4: 嗯，
1: 啊，我今天来找你们是想要告诉你们，案发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和洪建在一起，他绝对不会是凶手的。
3: 那既然这样，他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的，怎么一会儿是火车票，一会儿又是证明信呢？
1: 是这样的，那天我犹豫了半天才赶到他们聚会的饭店门口，我本来是想进去的，结果呢，洪建就出来把我给拦住了。哎，洪建，
5: 燕子，你怎么来了？
1: 我这不是想来和大家告个别吗？
5: 哼，我看你是来跟他告别的吧。
1: 哎，洪建，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5: 我是不得不多一个心眼儿。燕子，你现在是我女朋友啊，我们家可是房子车子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明年毕业咱就结婚。
1: 可是
5: 你可是什么呀可是啊，
1: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嫁给你呢。
5: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啊？你想嫁给那韩明啊？我告诉你，等你毕了业进入了社会你就知道了。我说燕子，你这不是想吃回头草吧？
1: 你说什么呢洪建？我就是觉得如果不是韩明退出了考试，你能考得上研究生吗？你
5: 小声点，快快快快快快！燕子，我怎么考不上了？我爸已经跟李教授打过招呼了，只要我过线就收我。
1: 啊！怪不得，我说韩明怎么都快要考试了，忽然就放弃了呢？哎，洪建，那他知道吗？
5: 哎呀，你替他担什么心？我这，哎呀，刚喝的有点晕，你陪我在附近走走吧，啊？
1: 好吧。你没事吧？
5: 还行。
1: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没有进去和韩明他们见面，而是和洪建在一起。他那天怕我和韩明见面，就一直看着我。本来他都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都浪费了。结果早上呢，就接到了你们的电话，说是韩明遇害了，让他过来陪。

0: 刻调查。他还让我写了个证明信，证明案发的时候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
1: 嗯，好的，你说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会去核实的。腾云，
0: 哎，
1: 你先回去吧，有需要的话我们还会再联系你。
0: 好。
1: 哦，对了，你知不知道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住在什么地方？
0: 江老师他好像就住在我们学校的教师宿舍。
1: 哦，
0: 你们出了招待所左边的第二幢，具体是哪一间你们到那里一打听就知道了。
1: 嗯，好的，谢谢你啊。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哦哦，
0: 再见。
2: 哦，再见。哎，涛儿，
1: 嗯，
2: 你说要去找江老师？
1: 对，那天在学校的领导面前，我总觉得他说话有所顾忌。
2: 嗯，
3: 苗振等人来到了被害人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的宿舍，这里原来是高校青年教师的单身宿舍，可是随着他们结婚生子，现在已经变得拥挤不堪了。
1: 哦，应该是这儿了。
0: 这儿啊？
1: 啊。
4: 来了，来了。
1: 江老师，你好。
0: 江老师，
4: 嘘，小声点啊！我孩子刚睡。
1: 哦，
4: 要不我们到外面公用厨房说吧。
1: 好，
0: 好，好。
4: 来啊！
0: 江老师，啊，你们一家子都住在这儿啊？
4: 是啊。
0: 哎呦，那挺艰苦的哦。
4: 我还算好的，像你们见到的辅导员张丽老师啊，就连这样的宿舍和房贴都没有。
1: 嗯，
4: 我们这样的青年教师都被称为青椒，也就是小菜一碟。啊，对了，你们是想来和我谈谈韩明的案子吧？
0: 啊，是的，是的。
4: 哎呀，其实我这一整天都在想，这些年我对学生的关心的确是不够，很多该坚持的没有坚持。
1: 江老师，
4: 啊，
1: 你的感受我能理解，大学里是需要大楼和大师，但是同学们更需要的是关心和爱护学生们的好老师。
4: 是是是，苗三长你说的很对啊。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怎么讲？
4: 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和案情算不算有关系。
1: 啊，江老师，你给我们提供的任何线索都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尽快破案。
0: 江老师，请你相信我们803的能力，对您提供的线索和建议呢，我们都会认真接受，谨慎处理的。
4: 好，是这样，在我刚接手这个班级啊，也就是大三刚开学的时候，海一墨似乎得罪了同学，有人还曾经啊在他们的饮用水里下过药。
1: 哦。
5: 哎呀，哎，韩明你在啊？
6: 哎，回来了。
5: 哎呦，渴死我了，渴死我了！这一路回来一身汗，你说这天都九月中了，这怎么还凉不下来了？哎呀，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哎。
6: 哎，一墨，
7: 嗯，
6: 你不是去做家教了吗？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5: 哎，别提了，我呀，骑了半小时的自行车去给那小孩上课。哎，我都说了三遍了啊，一道简单的应用题，他还是不会解。他妈还非说自己儿子是天才，将来就要去参加什么奥数比赛，还说我教的不好。切。那小爷我还不伺候了呢，我
6: 好了，小孩嘛，别气了。也是，要我说，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功课上吧。要是拿到奖学金，不也挺好？
5: 这一等二等的奖学金啊，都被你们这帮学霸给拿去了。像我这种中间分子啊，只好打工挣钱呗。
6: 你这么聪明能干呢，哎，也许将来能自主创业啥的，当个小老板呢。
5: 嗯，算了吧。我告诉你啊，那都是骗你的，我可不想像那些励志书里边写的那样傻干。巴菲特知道吧？他小时候啊就进过纽约证交所，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爸爸是国会议员。那个比尔盖茨的传记只记载了他从哈佛辍学创业，但没有写他妈妈是慈善机构的主席和华盛顿大学的董事，还和那个什么 IBM 的高管都认识。
6: 一墨，
5: 嗯，
6: 我觉得你这有点偏激了啊。
5: 嗯，
6: 咱们中国的马云，那不就没啥背景吗？
5: 哎呀，

0: 哎呀哎呀，我不跟你说了，我肚子疼。
1: 哎，我见鬼了！我见鬼了，我好像有点拉肚子了。
2: 啊？哎，你别吓唬我啊！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1: 不可能，我早饭吃完就啥也没吃，刚回来就喝了一点水。
2: 那你早饭吃什么了？
1: 哎呀，就是和你昨天一起买的那个泡面啊。
2: 那我也没事啊。哎，你再想想，还吃过什么？
1: 哎，我不行了。
2: 你没事吧？
1: 肚子疼。我这一天忙的哪有功夫吃东西？还不是刚闲下来。
2: 那怎么会呢？是不是这水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呀，不会吧？你在宿舍没喝过呀？
2: 没喝过，我在超市买的可乐，没喝过这饮用水。你等等啊，我尝尝。英墨，不对，这水有味道。
1: 啊，我怎么没喝出来啊？是不是变质了呀？
2: 不能吧，这昨天我才刚换上的呀。你肚子还疼吗？你走吧，我陪你去医院看看。来，
1: 好好好，
2: 你慢点啊，我都等你，快。好了，我走。慢点啊。
3: 后来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轻微中毒，我就托人啊到医学院去化验他们宿舍的饮用水里究竟是什么。化验的结果是水里面放入了玄明粉。
4: 玄明粉？哦，是低毒性的泻药。
3: 是。后来啊，海英墨在医院观察了几天才会学校的。
4: 那后来查出来是谁干的没有？
3: 哎呀，没有啊，我向系里做了汇报，结果系里领导认为啊，既然只是普通的泻药，就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只是让我召开了一次班会，指出这个事件的错误性和严重性。
4: 没有对象的批评不就是放空炮吗？
3: 我呀，其实还是有些针对性的。
5: 哦，那你认为是谁干的？
3: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同寝室的何坤。
5: 何坤？
3: 哦，也不排除洪建的可能。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了，我也没有什么证据。
5: 杨老师，那你是根据什么来做这个猜测的呢？
3: 我曾经问过韩明，韩明说那天上午何坤曾经到过寝室，后来出事不久何坤就搬出了寝室，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心虚才搬走的。
5: 哦，哎，那海一墨自己有没有说过怀疑过谁？
3: 海一墨，哎，很奇怪啊，后来他什么也没说，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5: 哦，啊，江老师，你给我们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
3: 哎呀，这是应该的，苗探长，我带的班级在大四毕业的时候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作为班主任很自责。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在反省，如果平时啊多关心一下学生们的心理状态，说不定也就不会酿成现在这样的悲剧了。
5: 啊，江老师，你说的对，现在的孩子们都早熟，但其实呢又很不懂事，大学就是应该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你说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跟踪的。那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是韩明宿舍以外的人做的案。
3: 是啊，苗探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一定尽力配合。
5: 好的，谢谢你，夏老师。
6: 离开了江老师的教师宿舍后，苗振等人驱车来到了位于城区西部的海一墨所租住的小屋。这里看起来是一个新建的小区，入住率还并不高。
5: 海一墨，
7: 哎，你们不是刑警803的警官吗？
5: 啊，
7: 怎么找到这儿了？
8: 有什么我们803办不到的呀？
7: 也是，那请进，请进。
5: 哎，海一墨，你这儿应该是群租房吧？
7: ，
5: 现在不是不允许群租房了吗？
7: 是不让， 但是你看，像我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不群租不行，这房费太高，我们承担不起。
9: 我说，这套房子隔了几间呢？
7: 七间。
9: 嚯，七间呢？
7: 是，这还算好的呢。一般啊，这种三室两厅的毛坯房，哪有不隔个十间以上的？你说这房地产商也真是的，干嘛不直接造点经济适用的宿舍，非造那么大？
5: 啊，海默，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跟你核实一个情况。
7: 什么情况？
5: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你们大三刚开学不久，你在宿舍喝的饮用水里曾经被人下过药。
7: 是的。
8: 嗯，我们需要了解这件事情当时具体的情况。
7: 这一下倒是提醒了我。
5: 那好，那你给我们详细说一下。
7: 嗯，好。那天我给一个孩子补习完之后回到宿舍，倒一杯饮水机里的水，我喝了水之后又吐又泻，在医院吊了好几天的水。那一次我们整个宿舍只有韩明每天来看我。
8: 好了，这瓶点滴快打完的时候按铃叫我啊。
9: 哎，好，谢谢啊。
0: 哎，韩明
9: 啊，
0: 哎，你过来。我觉得这里不错，比咱宿舍舒服多了。你看啊，有空调，还有一漂亮女护士。
9: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我都气死了。你说老师竟然都怕事不敢查。
0: 哎呀，算了算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就是拉几天肚子吗？我就当减肥了。
9: 一墨，你这心态可真好。哎，我问你啊，你觉得这事儿是谁干的？
0: 我不知道，宿舍就我们四个人，不是你，不是我，那就是何坤或者洪坚。哎，你说他们干嘛针对我呢？
9: 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不是针对你，而是针对我才做的手脚。
0: 啊？你得罪他们俩谁了？
9: 我想啊，应该是何坤。
0: 何坤？
9: 不过我没证据。
0: 为什么？
9: 其实也说不上得罪，反正吧，就这次凭奖学金，我和他发生了点矛盾。
0: 你得奖学金那是实至名归啊，跟他有什么关系？
9: 是这么回事儿，他呀想让我把一等奖的奖学金让给他，说是以后出国申请学校的时候有帮助。结果我没答应，虽然吧我也知道他会生气，但我真没想到他能往水里放药啊。
0: 你肯定？
9: 应该不会有错。因为在你回来之前呢，只有他回过宿舍，而且啊，他知道你出去做家教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哎，没想到让你做了替死鬼，真对不起。
0: 哎呀，说什么呢？如果真是这样，等我出院，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9: 我看还是算了，到时候万一打起来，学校给你个处分。再说我也没有证据。
0: 哎呀，韩明啊，韩明，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忍得了，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事情当时就是这样。
5: 啊，那后来呢？
7: 后来，
5: 嗯，
7: 我回到学校就没给何坤什么好脸色，然后没过多久他就搬出去了。
5: 嗯，也就是说，如果药的确是何坤下的，那对象很有可能是韩明而不是你。
7: 嗯，反正我们两个当时都这样认为的。哎，苗警官，这样看来，当年他想报复韩明没有成功，在毕业的时候动手还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当年学校没有追究这件事，等于放过了他。如果这次他真是凶手的话，你们可千万不要放过他。
9: 那当然了，这次可是命案，凶手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对。哎，麦警官，那个我一会儿要去中介公司上班了
5: 啊，
7: 说不定一大早就有客户来看房。我们啊，现在每天眼一睁，面前就是竞争。
5: 有竞争不见得是件坏事。现在你们上大学容易多了，但进入社会之后的压力啊，也确实比我们那会儿要大得多。
7: 是。
5: 哦，韩一墨，
7: 嗯，
5: 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7: 您说。
5: 韩明遇害之前，你们那天晚上聚餐的座位表，你帮我回忆一下。
7: 哦，
5: 那你给我写一下。
7: 嗯，苗警官，
5: 嗯，
7: 我们吃饭怎么做的和韩明遇害有关系吗？
5: 这个你不要多问了，你只要配合我们调查就行了。
7: 好。这里是包厢的门。 我坐这儿
5: 啊，
7: 这是红介，

0: 韩明好像是坐在这儿，何坤坐他对面。
1: 哎，对了，这间包厢里有没有窗户？
0: 有，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1: 哦，那天吃完饭就回家了？
0: 对，那天喝的酒可能有点问题，
1: 哦，
0: 我头疼，九点半就睡了。
1: 哎，
0: 写好了。
1: OK， 好，海一墨，你说你要上班了是吧？我正好顺路，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0: 好，这谢谢啊。
1: 没事。
2: 丁小军开车送海一墨去公司，苗真和乔丽娜则在海一墨所住小区的街心花园里坐了下来。
3: 头，你在想什么？
1: 你好好看看这个小区有什么特点。
3: 这个小区啊？
1: 看
3: 起来是个新小区。
1: 对，
3: 可能房子是卖掉了，但入住的却没几户人家。还有头，你电话。
1: 喂，小军啊，你把海一墨送到公司了吗？
4: 送到了，头儿。我刚才让张丽老师打电话给何坤，他大概半小时后到学校。
1: 好，我知道了。乔丽娜，这样，我一会儿先回去，你呢，我另外安排一个任务。
3: 啊？另外安排一个任务？
1: 对，你花点时间去找一个地方。应该不太难，找到以后啊，有奖励。
3: 还有奖励？什么地方？
2: 和乔丽娜分开之后，苗振来到学校找到了何坤。在警方严厉的盘问下，何坤承认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但否认是杀害韩明的凶手。在案件的排查过程中，苗振让参加案发当晚聚餐的同学都画了一张座位图。803刑侦小组来到了他们聚餐的饭店，一探究竟。
5: 服务员，
6: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5: 我想问一下啊，两天前的晚上啊，是不是有一群学生在这间包厢里吃饭？
6: 两天前？
5: 好
6: 像是有的。
5: 那能不能麻烦你回忆一下那天的情况？
6: 那天印象我还挺深的，因为都是一帮快毕业的大学生嘛，刚开始就喝喝酒啊什么的，挺热闹的，我也被他们的气氛有点感染了，我就听他们聊天唱歌什么的，挺有意思的。后来好像又来了一个人，他和大家关系大概不怎么好。我印象挺深的，因为他一进来就点了两瓶特别贵的白酒。我想啊，一个学生怎么会这么有钱？一般都是什么领导啊才来点这种酒的。而且那天菜钱总共才600多块钱呢，酒就要1000多了。我后来就一直盯着，怕他们不买单就走了。最后果然剩下的两个人差点就没买单。
7: 那最后呢？
6: 最后就是那个喝醉酒的那个同学买的单。那天他们喝的都有点多。怎么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呀？
5: 没什么。我们开始点菜吧。
0: 对。
6: 好的。
2: 苗振让校方再次打开了韩明宿舍的房门，并且约来了宿舍另外三个人：洪建、海一墨、何坤以及彭雨燕。乔丽娜扶着仍然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韩明的妈妈走了进来。
8: 头，韩妈妈来了。
1: 韩妈妈你好。韩妈妈，这里就是韩明大学四年住的宿舍。这三位是他的室友，这位叫滕雨燕。
8: 韩妈妈，
1: 同学们，今天是韩明同学离开我们的第三天，我们把韩妈妈和大家请来，就是想好好纪念一下这位在大学努力学习，在家勤俭孝顺的好同学。大家可以和韩妈妈谈谈大学里的韩明。韩妈妈，你也可以跟大家说说家里的韩明，让他在我们的心里再活一次。
8: 那我先说吧。韩明的
6: 走得太

0: 他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说以后等他赚了钱，要接他的爸爸妈妈去北京看看故宫，还有长城。
1: 我们都老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看到他好好的。可是现在钱都没了。
0: 阿姨，你别太难过了。
2: 在生死面前，有些事真的不值一提。韩明，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见，我何坤对你说声对不起。
3: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班的足球队拿了全校第一，那次我们四个人都在场上，我是中场，韩明是后卫，其实他是把中场的位置让给了我，他踢球比我们都好。
2: 还有一次我怕献血，韩明他就替我，结果他自己献了两次。
0: 你都不知道，那次他献完血就去做家教，结果他在路上就晕倒了。
2: 妈的命啊。
3: 我们读大学的比例是你们大城市的十分之一，不拼能行吗？
0: 大明他还总是希望大家都开心，他就委屈自己替大家做那么多的事儿。
3: 现在想想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日子真是开心，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斤斤计较的。
0: 韩妈妈，韩妈妈，你别难过，韩明虽然走了，但是以后你可以把我们都当作是您的孩子，我愿意做您的干女儿。
1: 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孩子。可是韩明，我的韩明只有一个呀。
3: 韩妈妈，你多保重啊。瑞娜，你先送韩妈妈回房间休息去。
1: 警察同志，求求你们，一定要抓到杀我儿子的凶手啊，一定要抓到他，好让我的儿子瞑目啊。
3: 韩妈妈，您放心，恶有恶报，他跑不了的。
4: 韩妈妈，休息一下。
3: 同学们，刚才来你们宿舍的时候，我发现门上贴了张纸条。
2: 我也看见了，写的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 哎，你拿来我看看。这谁写的？没有证据不能乱猜啊。
2: 就是
3: 啊。好了，这张纸条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我们警方破案是需要扎实的证据的。不过我奉劝你们中的某个人好好想想，不管最后的审判怎么样，在审判开始之前能够自我认识，而且勇敢地承认犯下的罪过，这也算是对韩明同学的一种补偿。
5: 哎，这苗警官，您的意思是这凶手就在我们中间？不是，那反正不是我。哎，燕子，那天案发的时候咱们俩是在一起的啊。你能证明的？
6: 我能证明。
5: 哎，你看着我干嘛呀，洪建？我说海一墨你怎么不说话啊？那天最后和韩明在一块的人是你，你们俩干嘛去了？
6: 哎，
5: 说。
6: 滚。哎，
5: 对呀、啊。
6: 你们不要乱咬人。
5: 我。
6: 人家海一墨和韩明那可是最好的朋友，他能干这事儿吗？
5: 好朋友，这年头插朋友两刀的事儿还少吗？
7: 那天两杯假酒谁点的？
5: 假酒？嘿，你这矛头冲我来了。酒是我点的，我可不知道是假酒啊。
7: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喝？
5: 拜托，那天我开车好吗？
7: 都毕业了。大家最后一顿散伙饭你还开车来？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喝酒，故意买假酒给我们喝。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
7: 我看凶手就是你。
5: 什么凶手？
7: 你就知道捉弄人，
5: 我
7: 就知道捉弄我们。
5: 什么捉弄你啊？我说就是你，最后不就是你跟他在一块了吗？啊，
8: 明显就是
5: 你说是不是你？
7: 是我，就是我，是我。

0: 你说什么胡话呀？什么是你啊？
1: 是我，寒冰，是被我害的。说出来也好，否则每次回到学校，每次看到寒冰的妈妈，我的心都跟被油浸了一样。
2: 韩一墨，我告诉你，我们早就发现你住的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你的真正住所。我们找到了三天前你住的出租房，并且在墙上和你的被窝上都提取到了韩明的血迹
3: 啊！
2: 所以杀害韩明的地方就是你的出租房。是你用刀先置他于死地，然后将尸体扔到了街心花园。
0: 海一墨，这是真的吗？啊！
4: 面对同学们的质问，面对韩明妈妈伤痛欲绝的神情，面对警方提供的铁证，海一墨无言以对。他被带回了803警队接受审讯。
2: 韩一墨，虽然你在学校已经承认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再仔细地说一下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5: 我想明白了，虽然我的交代不能再挽回什么，但说出来就能让我好受些。那天毕业聚餐是韩明提出来的，大家说好 AA 制，所以我就带了400多。毕业这些天办这办那花了我不少钱，再加上我刚租了房子，负三压一。虽然租的房子又旧又小，因为自己中介公司的房源还免了中介费，但我身上真的只有这些钱了。所以当何坤要点两瓶白酒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
6: 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
7: 何坤，你敬的东西我可不太敢喝。
6: 行了，赔罪啊，一切尽在不言中。海一墨，我听说你准备留在这儿创业啊，将来如果有需要兄弟帮忙的地方啊，你就尽管开口啊，来，干
7: 。来，韩明，干啥呢？
8: 没啥。来，咱们再干一杯来。
7: 你傻呀？我们是酒，他拿的是茶。
6: 哎呦，我这不今天开车吗？现在酒驾可是要判刑的。
8: 咱们喝。
9: 各位，对不起啊，我得赶着最后一班火车回家了，先告辞啊。以后咱兄弟还有的是机会聚。先走了，
8: 说走就走啊！我跟你说，你这太不把我这个寝室长放在眼里了啊！
9: 那怎么着啊？
8: 来，和我干了这杯。才准走，对吧？
9: 干就干，谁怕谁呀？
8: 来，
9: 反正这火车又不用我开，那干！
7: 好，来，干！
9: 好了，面子我也给了，兄弟们，来日方长，来，偶然再聚。
6: 好，注意安全啊！
8: 好，慢点啊！
5: 这酒味道怎么有点不对
6: 啊？那是你没喝过什么好酒。再说了，咱们今天吃的比较麻辣嘛，啊。
8: 来，一墨，来，咱俩再喝一杯。
7: 来，
8: 何坤，你就算是喝茶啊，你也得意思。来，咱俩来。
6: 不好意思，我手机响了，接个电话。
8: 喂，一墨，咱俩喝杯。
6: 哎，大声点。哦，外滩的酒会啊。哦，行，我这会儿赶过去啊。哎呦，你看，这个对不起啊，各位，我得先走一步。我托福班的几个同学要开派对，这死活要我过去。
7: 哎，去，你早就不是我们寝室的人了，
8: 早就不是了。你
6: 这话说的，那市场同志，我就先撤了啊。哎，那走了，哥几个，吃好喝好啊。
8: 好，
6: 拜拜，
8: 慢点啊。
5: 韩明。

0: 我趁人不注意就跑到账台一问，菜才600不到，加上两瓶酒竟然要1500-1600。我想就算我出一半也要800多，所以我就跑出去想找中介公司的同事借点钱。等我回来的时候，韩明他已经喝醉了。
1: 怎么这又喝就是
0: 小姐，我的那些同学呢？
2: 都走了，就剩他了。
0: 哎呀，韩明，韩明
1: 啊，
0: 怎么了你这是？
1: 什么怎么了？来，再来一杯，来一沫。
0: 哎，小姐，咱们今天一共多少钱？
2: 你看，这是打好折的账单。
0: 哦，
2: 因为你们都是学生，所以老板就给打了个85折。
0: 谢谢啊。那85折是多少？
2: 打完折之后，一共是1760。
0: 啊，这么多呀、
1: 啊！啊，这都哎，我这有，来，你过来，现在过来，来，
2: 哎，好，
1: 给你2000，
0: 2000，
2: 好好好，哎，我拿1800，待会儿找你们40啊，
0: 2000，哎，海明，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 那你就甭管了啊，来喝酒，接着又喝来，
0: 行，
1: 来，走了，
3: 那后来呢？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0: 我当时不知道韩明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买完单之后，我就扶着他，一路走一路吐，就到了我租的房子。来，
1: 躺好。
0: 我给你倒杯水去。
1: 哎呀，喝什么水呀、啊？来，给你钱，你再给你买点酒去啊！
0: 哎，
1: 咱哥俩接着喝。来，
0: 哪儿来那么多钱呢、
1: 啊？
0: 你？
1: 哎呀，你就甭管了啊！让你买你就买去。
0: 行了。哎，你说我今天喝的够多的了。哎呀，我喝的都有点头疼。哎呀，来，我给你削个梨。哎，韩明，
1: 嗯，
0: 他们说老师给你找了个带编制的工作，是真的吗？
1: 对，带编制，将来考研还能加分呢。
0: 啊，
1: 你看看，这还没工作呢，就已经发钱了。你看，
0: 你有这种好事，你怎么不想着我？我可是你哥们儿啊。
1: 毕业了，一墨，毕业了就没啥哥们儿了，得靠自己，靠本事。
0: 韩平，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他们靠父母，你靠老师，我靠谁？
1: 一墨，社会是残酷的，哈！你就好好在中介公司混。
0: 韩平，
1: 你听我说，我呢这还有钱啊！你要不够，你就拿去，你看看。
0: 拿什么？
1: 一张。
0: 我说你什么意思？
1: 两张。三张。
0: 这韩平，
1: 都给你。
0: 你干什么？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有编制的人了啊！我以后啊，有
0: 什么意思你？
1: 我钱会越来越多的，一墨啊，你不用惦记我，
0: 你
1: 不用担心我。哎呦，越来越多，我以后的钱
0: 你
1: 会越来越多的。哎呀，
0: 我让你有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我手里的水果刀就这么下去，
4: 然后你就把它扶到绿地花园，放在那儿走人了。
5: 是，就因为这几句话，你对你大学四年最好的哥们动了刀子，你有没有脑子呀？
3: 韩一墨，学校告诉我们，韩明报名参加了支援西部的教育计划，而那2000块钱是学校奖励他的路费。
0: 什么？这不是真的？你们在开玩笑？
3: 黑魔，你应该知道，你不仅毁了一个家，也毁了你自己的人生。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为你所做的一

0: 负法律责任。阿依莫，好好想想吧。哎，现在的孩子呀。
1: 是啊。
2: 警官，
3: 刘
1: 刘，怎么了？张明老师，江老师。
2: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竟然是海一墨干的。
3: 是啊。
2: 他平时还是个不错的学生呢。
3: 哎，苗探长，
0: 嗯，
3: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二位老师，这几天其实我想了很多。我们的教育似乎是在培养考试合格乃至优秀的大学生，但是不管是父母还是社会，都忽视了一件事情：大学生的大字是人上加一个一字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学生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健全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啊。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也是社会的希望。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黑白罪恶》，编剧陈淑莹，导演鞠一平，作曲杨树庆、杨树华。

0: 知名企业光鲜的外表下，竟然是商业道德的缺失。业界领袖成功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违规操作？本期我们的社会视角将走进一家知名企业，来揭开他们坑害消费者的秘密。下面让我们有请知名节目记者李学仁先生。
1: 欢迎回到访谈现场。刚才的一段 VCR 可谓是触目惊心呐、啊！谁能够想到，这样一家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厨具厂商，生产的厨具用品却重金属超标数十倍？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刑警803的丁小军警官作为我们的特约嘉宾，大家鼓掌欢迎。你好，丁警官。
2: 你好，
1: 您对重金属超标是怎么看的？来给我们谈一谈。
2: 我确实非常的震惊，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使用的锅具竟然会让食物带有重金属，致使慢性中毒，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多大威胁啊！我的身份是刑警，调查刑事案件，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可是很多时候，更大的威胁，
3: 小军还挺有态度的，
2: 而是来
3: 坐在这侃侃而谈，真像那么回事儿啊！
4: 我估计啊，他在家里准备了不少时间，特意把我们叫过来当观众，就是为了要好好表现一下。
3: 有道理。等会儿结束啊，一定要敲他竹杠。
4: 嗯，今天晚饭有着落了。
3: 是。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真没想到，
6: 哎，那个谁，挺帅的。
1: 哎，小军。谢谢你今天过来啊。
2: 哎呀，老李，我们还是不是高中同学了？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3: 好啊，你个丁小军
2: 啊，怎么着？
3: 自己一个人。

0: 出风头哈，让我们干坐着看。
1: 谢谢捧场，晚饭我请。
2: 哎，小俊啊，这两位是
1: 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803的探长苗振，这是我同事乔丽娜。
2: 哦，好，
3: 你好，你好。
2: 哎，两位
0: 你
2: 好，你
0: 好，
2: 你
0: 好，
2: 你们好，你们好，感谢你们来录制我们这期节目啊。
3: 哎呀，哪里哪里啊，李记者，你辛苦了。
2: 哎，
3: 每期的报道都是重量级的，揭开了不少黑幕啊。
0: 我们全家都欣赏你，这个节目啊，一次没落过。
2: 哎，真的过奖了，过奖了，不好意思啊。哎，其实呢，我们记者这个职业啊，就是应该倡导社会正义，你说是吧？
3: 嗯，
2: 把隐藏在暗处的不良现象都曝光出来。
3: 对对啊，
0: 嗯，对对。
2: 哎，在两位警官面前说这种话，我好像有点大言不惭的啊。
0: 哇，你的好多报道啊，都是顶住压力为百姓说话。像刚才你报道那个锅具猛超标，如果不是你啊，我们还蒙在鼓里，成天吃有毒的东西呢。你当真无愧是十佳主持人的第一名。
3: 对对，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了。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不行，绝对不行，请你不要再骚扰我了，好吧？好，就这样啊。
1: 老李，有什么事吗？
2: 啊，没什么，没什么。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对不起，
1: 你电话，
2: 电话又来了，对不起。哎，好，没事了。哎，对了，苗探长，
3: 嗯，
2: 这个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我是一直想采访你们的啊。
0: 哎，电话。
2: 对不起，对不起，小曼。
3: 李记者的电话真忙啊。
2: 其实啊，揭露真相的报道总是会得罪一些人的，没办法。
1: 没事吧？要不要我们帮忙
2: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把手机关了就好了。今天我还有点事儿啊，要不这样，改天登门去向你们803学习考察。
1: 行啊，没问题，欢迎。那
2: 就
1: 这样，再见啊。
2: 好，
3: 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3: 哎，你们两个有没有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怎么了？啊，
0: 你要不要去看看？
1: 不用，老李说我这样电话他一天接20个，你不要操心。
0: 那为了缓解我的紧张，你请客吃饭吧。
3: 对，
1: 一句话。走走走走走
3: 走。
4: 和丁小军三人分手后，李学仁来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中。这一次他接听了电话。
2: 怎么又是你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办法我已经告诉你了，可是你又不想用，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吗？哎，你换号码又怎么样？换号码我接了又能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啊，还是老办法啊。

0: 李警官，先说说情况。
1: 好，报案的是两个路人，死者是电视台的知名记者李学仁。两名路人经过的时候，听到巷子里面有声音，走近才发现死者已经倒在了地上。
0: 嗯，
1: 那你看，他后脑被钝器击伤，脖子被绳索勒过，机械性窒息，当场死亡。
2: 怎么会啊？我们才刚分开。
3: 小军，
0: 这事儿怪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我应该坚持问清楚情况的。李警官，死者身上找到什么物品没有？
1: 我们检查了一下，钱包、手机都不见了，随身是一个公文包和几篇报道。
0: 难道说是抢劫？
1: 法医判断死者挣扎不是很激烈，应该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袭。
3: 这么说，凶手是有预谋的杀人了。
0: 两个发现死者的路人有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1: 他们说没有。
3: 凶器呢？
1: 我们正在找，目前还没有收获，可能不在附近。
0: 嗯，哎，小军
2: 啊，
0: 你有什么看法？
2: 李学仁遇害肯定是因为他报道过黑心商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小军别激动啊，我们是在破案，讲究的是证据。
2: 探头，他和我们分开前打的电话就是证据，我现在就去调查他的通话记录。
0: 不行，乔琳娜你去。
3: 好。
2: 他为什么不让我去？
0: 现在一切还没有定论，我是怕你的情绪啊影响自己的判断。
2: 不是，可是
0: 没有可是。行了，我安排一下，现在我们兵分两路。小琳娜，你去查手机的线索，同时安排人手检查一下附近的摄像头。
3: 嗯，
0: 小军
2: 啊，
0: 你跟我一起去找李

0: 车员的同事问问情况。
1: 是是。
2: 来了。
3: 啊，你们是？
4: 你好，请问是社会视角的制片人钱海吗？
3: 啊，是我是我。你们是？
4: 我们是心理803的，我叫苗振，这位是丁小军
5: 啊。你好。
3: 哦，出什么事了？哦，对不起，先里面坐吧。
4: 好好，
3: 我给你们倒点水
5: 啊，谢谢。社会视角的主持人李学仁，你们俩很熟吧？
3: 是很熟很熟。李学仁怎么了？
4: 一个小时前，在电视台后面的小巷子里，李学仁遇害了。
3: 啊？
5: 没事吧你？
3: 啊，没事没事，我收拾一下。对不起啊，真没想到，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呢？
4: 李学仁在生活中有没有跟谁结过怨？
3: 结怨？
4: 嗯。
3: 赵四方，一定是他干的。
5: 赵四方是谁？
3: 哦，他是这期节目报道的锅具厂的老板。重金属超标是现在的敏感话题，一播出去，我敢说下个月这家工厂的销售量马上会下降30%，至少的，损失好几百万。你说他会不生气吗？
4: 可是李学仁类似的报道还有很多，为什么你能够确定就是赵四方呢？
3: 两个月前，李学仁还在对重金属超标的事情做调查的时候，赵四方就找过老李，先呢是想塞钱堵住他的口，老李不干，最后赵四方啊就打电话威胁他。我们原来都以为他只是说说，老李也说了，大不了就是被打一顿，没想到
5: 啊。你别难过，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将他绳之于法，绝对不会让老李白死的。
3: 好，谢谢你们，拜托你们了。
4: 好，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4: 如果你想起更多的线索，请随时联系我们。
3: 好的好的，慢走。
5: 再见。
3: 好，慢走。
4: 再见。
6: 探头，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去找赵四方？
4: 小俊，先别着急。你有没有觉得钱海刚才的反应有点奇怪啊？
6: 有点奇怪？
4: 嗯，
6: 朝夕相伴的同事死了，谁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4: 哎，不，我总是觉得他不是震惊，似乎是有点紧张。
6: 就算是紧张，那也正常啊。老李因为报道被杀，钱海是制片人，他当然会紧张啊。
4: 哎，我还是觉得。等等，接个电话。喂，小琳达，怎么样了？
7: 从摄像头上来看，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这一带的摄像头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区域，我怀疑罪犯可能是事先调查过摄像头的位置，故意避开了。
4: 嗯，看来我们的对手很狡猾。哎，电话那边有线索吗？
7: 这几天李学仁频繁和一个人通话，而李学仁最后一个电话也是这个人拨来的。
4: 这个人叫赵四方吗？
7: 对，就是他。
4: 小丽娜，立刻去厨具厂，我们在那儿会合。
7: 是。
8: 两边收集的线索同时汇集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丁小军坚信一定会有新的突破，而苗振却始终觉得疑云重重。
9: 哦，老板
10: 啊，
9: 这是803的警官，他们说要找你。
10: 哦，警官们，来来来，你们好，你们好。
4: 你好，你好，
10: 请坐，请坐。
4: 好，
10: 嗯，
4: 赵老板，
10: 哎。
4: 我是803的探长苗振，这两个是我同事。
10: 你们好。
4: 我们这次来啊，是因为一起案件。电视台的记者李学仁，你认识吗？
10: 我认识。
1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0: 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和他联系，就是为了录制节目的事。
6: 李学仁调查出你们生产的锅具重金属超标，所以你希望贿赂他不要播出节目，他不同意，所以你就。
10: 各位警官，我拿些东西给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
4: 我看看。重金属质量检测报告。
6: 什么？所有批次，所有产品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10: 是的。这份报告啊，在两个月前李学仁来调查的时候，我就出示给他看过。
11: 头儿，我看看。
4: 来，
10: 现在啊，锅具主要用的钢材有两种，一般的锅具厂使用的都是成本比较低的那种。这两种钢材的区别，除了成本，还有就是锰的含量。
4: 锰，
10: 嗯，
4: 就是李学仁报道的你们超标的重金属。
10: 是的，其实啊，金属中锰的含量和你实际会摄入体内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要测量，也应该测量锰的析出量，也就是在用锅烧东西的时候，会有多少锰从锅里析出进入到食物中。
11: 那李记者知道这些吗？
10: 他知道啊。哦，他那次来调查，大概是在去年的十月底。
0: 赵总，
1: 哎，
0: 您好啊！
1: 哦，你好啊！您是？
0: 我是社会视角的记者李学仁。
1: 哦呦，李记者呀！哎呦，久仰大名。
0: 啊，不敢不敢。是这样的，赵总啊，
1: 哎，
0: 你们厂是国内最大的锅具制造商。
1: 是是。
0: 我们想问问啊，
1: 哎，
0: 你们锅具的这个金属成分大概是怎么样的？来给我们说说。
1: 哦，哈哈，我知道你来做什么了啊。的确是有个质检机构啊，投诉我们重金属超标。但除了我们，他们还投诉了好多家锅具企业了。就是啊，我们都没理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标准根本是自己瞎弄的。
0: 瞎弄的？
1: 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看看啊，那这是国标，这是检测报告，都是合格的。
0: 哦，哎，那会不会是他们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标准？这样，我们都知道哈，很多欧洲国家的标准还是……
1: 哎呀，李记者啊，你可能对钢材不是很了解，这个在炊具领域啊，全世界也没有检测锰的，因为其实锰啊是身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矿泉水里都有啊。
0: 啊、哦，可是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呢？
1: 要摄入过量锰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一般只有开锰矿的工人才会锰中毒。
0: 啊、哦，那真是瞎担心了啊。
1: 是是啊。
4: 赵老板。这么说，当时你就全告诉他了？
10: 是的。哦，还不止这样，当时我们还请示了卫生部门，他们特别发函澄清了锅具里的锰含量不会造成身体危害。这份函啊，我们也给到了李记者。
6: 那他当时怎么说？
10: 他当时立刻表示搞错了，还向我们道了歉。哎呀，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时隔两个月，他竟然还是录制了这期节目。
6: 他做节目前没有通知你吗？
10: 没有，我也是偶然知道的，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和他联系，希望搞清原因。嗯，现在的媒体力量那么强大，他一报道，很多报纸也不核实就跟风转载。虽然这事后我们可能赢得官司，获得赔偿，可是牌子、信誉就全都没了。哎呀，警官呐、啊！哦，对了，警官，听你们说李学仁受伤了，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我想去看看他。这无论如何，这报道不能播出啊！
4: 李学仁他已经死了。
10: 什么？
11: 赵老板，请问您今天下午三点在哪里？
10: 我在公司开会，全公司都可以证明的。
4: 啊，好的，谢谢你提供的情况。
10: 啊、哦，不客气。
4: 如果想到什么新的信息，请及时联系我们。
10: 哎，好的。
4: 小军，小军，我知道你现在难以接受，可是现在啊，我们必须考虑李学仁失实报道的可能性了。
6: 我知道，我只是想不通，人家已经跟他说了，但是他还要坚持这个错误，他到底怎么想的呀？
11: 我觉得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这些都是赵四方的一面之词，也许后来李记者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所以突然报道了节目呢。
4: 嗯，我也同感。我在想啊，作为节目制片人，钱海应该知道和掌握了更多的情况。
11: 头儿、那我们再去会会他。
4: 好。啊，等一下。喂，我是苗振。什么？好，好，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6: 头头，怎么了？
4: 钱海被杀了。
11: 什么？

0: 苗警官，我们接到钱海同事的报警，赶到时钱海已经死亡。这是被害人倒下的地方，死者头部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喉部有淤青，
1: 也就是说凶手是从背后袭击。

0: 义的。
1: 是，法医判断，被害人是先后部遭到击打，然后被绳子勒住脖子，因机械性窒息当场身亡。
2: 啊，苗警官，我们在不远处的垃圾堆里面发现了一根麻绳和一把锤子，锤子和麻绳上都沾有血迹，我们怀疑是凶器。
3: 嗯，马上带回去化验。
2: 啊，是。
3: 李警官，发现现场的是前海同一个栏目组的同事吗？
1: 是的，他情绪刚刚稳定一点，我带你们过去。
3: 好。
1: 王小姐，这几位是刑警803的苗探长、丁小军，还有乔丽娜。
0: 你好。
3: 王小姐，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是你第一个发现现场的？
0: 啊，对。
3: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0: 好。
3: 王小姐，请问你和被害人是什么关系啊？
0: 我是栏目组的实习生。
5: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0: 我是来找钱总的。
6: 这里既不是他家，又不是栏目组，为什么你会来这里找他？
0: 我本来是要去他家的，可是刚好看见他开车出了门，我就打了辆车跟着他到这儿来了。
3: 那他停下来以后，你没去找他吗？
0: 我看见他下了车，急急忙忙进了巷子，我就想我在外面等他出来了以后再说。
6: 你有没有看到他和谁见面？
0: 没有。
3: 那有没有什么人跟着钱海进了巷子？
0: 我没有注意到。
5: 王小姐，你既然从他家里一直跟到这里，要等他出来，那你为什么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巷子口进出的人呢？万一他走了呢？
0: 我当时就盯着他的车，我想他总会回来的。
6: 什么事情那么重要，你要一路跟着他？
0: 本来我这个月应该实习期满，说好要转正的，可是钱总他却说不要我了。我想再来求求他，你们是不是怀疑我？我真的没有，我来就是想求他让我留在栏目组的。我没。
5: 王小姐，你放心，我们只相信证据，不会随便怀疑人。
0: 我今年刚刚毕业，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不想丢掉，而且之前栏目组已经说好要留我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找其他的公司。
6: 为什么钱海说好要留你，突然又不让你转正了？
0: 我不能说，我要是说了就再也不可能留下来了。
3: 王小姐，你提供的线索很可能关系到两起案件的破获。
0: 两起？
3: 对，
6: 栏目的主持人李学仁在三个小时前刚刚遇害。
0: 啊，苗探长，他们要我走是因为我发现这一期郭巨重金属超标的报道失实，而且我向电视台报告了。
6: 你把具体经过说一下。
0: 那天我和李记者一起去采访了一个医生。
7: 啊，摄影师啊，
2: 啊，你说，你说，
7: 这个窗帘是不是要拉开一点？
2: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光线可以亮点，对吧？
2: 啊，是，没错，没错。
7: 好好好。
2: 哎，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可以了，
7: 好，
2: 可以了，可以了。
7: 好好好，
2: 老李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2: 好，开始。
8: 王医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8: 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摄入过量的锰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啊？
7: 哦，这个会造成急性中毒，轻度的呢会引起口腔黏膜糜烂，恶心、呕吐、胃部疼痛，严重一点的呢会发生胃肠道黏膜坏死，引起腹痛啊、便血甚至休克，重度的还有可能致命啊。
8: 那么慢性中毒呢？
7: 这个慢性中毒的早期症状啊，有头晕、头疼、四肢酸痛、下肢无力和沉重、多汗、心悸和情绪改变。当病情发展以后呢，还会出现肌张力增高、手指震颤、腱反射亢进、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和情绪不稳定。到了后期呢，将出现典型的震颤麻痹综合症。有四肢肌张力增高、静止性震颤、言语障碍和步态困难等病症。另外啊，还有不自主哭笑、强迫观念和冲动行为等等这些精神方面的症状。
8: 看来您描述的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啊，需要提防啊。
7: 是啊。不过这个锰中毒的情况不太常见啊，主要是发生在一些 锰矿开采和冶炼，锰焊。

0: 条制造、焊接和分割锰合金，以及制造和应用二氧化锰、高锰酸盐和其他锰化合物的产业工人身上。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一次我们录制结束了
0: 我还没说完
1: 就到这里，就到这里，我们可以收工了
0: 就这么结束了
1: 谢谢您王医生你这个介绍很详细这样回头请您吃饭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了，
1: 谢谢谢谢谢谢好
0: 那走好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好嘞小王
2: 叶老师
1: 我跟你说他刚才录的时候说的那个锰中毒的情况不再常见这段话播的时候咱不能用记得剪掉它
2: 为什么呀李老师如果咱们光凭这些就得出锅具中的锰超标是有严重危害的那可不太严谨
1: 你照我说的剪就是了听到吗
2: 可是
1: 就这样
3: 我明白了这个节目其实用没有关联的几个访谈加强了观众对锰中毒的担心却根本没有论证锅具中锰含量可能会造成中毒
2: 是的比如说这些锅具煮东西食物中会有多少含锰量再比如锰含量摄入超过多少才会产生中毒而锅具煮的食物中锰含量到底是否超过了这个值
4: 可李记者在没有这些论证的时候就录制了节目
2: 而且赵老板明确和我们说过他把他们制作的锅具送到国外检测而主要检测的就是煮东西时锰的析出量而检测的结果还不到矿泉水中的锰含量
1: 那这么看来报道确实是事实了
3: 可老李为什么要这样做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因为不放心失实节目的播出在录制前又找了钱总结果他就说他不要我了
1: 我接个电话喂是我苗振好
5: 头有线索
1: 化验结果出来了绳子和锤子上检验出了李学仁和钱海的血迹可以确定这就是杀害两个人的凶器锤子上呢还检验出了另外一个人的指纹这样我们分一下工小军你带王小姐回警局比对一下指纹
6: 好
1: 小林娜
5: 你
1: 去找李学仁的家人谈谈现在我们最不清楚的就是为什么李学仁明知道报道失实还要坚持播出搞清楚他的动机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口
7: 等等为什么不是我去李学仁是我的同学我比你们更了解他
4: 头儿我也觉得应该让小军去
7: 对
4: 我们应该相信他况且他去更容易接近他家人你说呢
1: 那好吧小林娜那你带王小姐回去小军李学仁这边就交给你了
7: 是
8: 当丁小军来到李学仁的家时他的家中已经设了灵堂丁小军祭拜了李学仁后开始向他的妻子王爱萍了解情况
9: 李长官既然顺便
1: 对不起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你我是刑警803的丁小军也是李学仁的高中同学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
10: 对不起丁警官我现在心里特别乱
1: 是是是理解理解
10: 来我们到这边来说吧
1: 好李太太老李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0: 他做这些报道得罪了不少人呐家里威胁的电话是一直都没有停过我早就叫他不要再做了
1: 您节哀我知道您现在很难受但是我们必须要调查清楚情况才能找到凶手
10: 对
1: 您仔细想想看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10: 最近大概是前天吧
1: 前天
10: 老李他提到说总感觉有人在跟踪他
1: 啊
10: 我叫他要当心一点因为他原来就被人打过还受过伤
1: 怎么回事
10: 大概是两三个月前他曝光了一家做皮包的工厂人家当然不高兴就找人打了他当时我们都还曝过案呢
1: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那家工厂叫什么
10: 叫什么你等等警官这儿有张名片
1: 好
10: 这个老板叫何辉，生产的皮具牌子叫富豪。
7: 哎，我好像有点印象，是不是号称全进口，结果全是国内生产的？
10: 对对对，就是那家。其实他们家东西还不错，老李还拿了一个包给我用，我觉得还挺好的。
7: 对不起，这个包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是他们派人打老李之前还是之后？
10: 应该是之后吧。老李得到了有关的消息之后就调查他们，发现他们的包都是在郊区一个厂自己生产的，但是对外呢却说是意大利进口的，所以就做了一期报道。节目播出之后第二天，路上就有两个人故意撞老李的车，然后他们还发生了争执，之后呢就借机动手打了他就跑。老李怎么想都觉得不对，觉得这事儿和皮具厂有关，就去报了案。又过了几天，他忽然说事情解决了，对方愿意和解，还摆了一桌酒道歉，另外呢又送了一点东西，所以老李也就算了。哦，这个包就是那个时候拿过来的。
7: 好的，李太太
10: 啊，
7: 我还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报道错误的时候。
10: 报道错误？你指什么？
7: 就是可能调查的情况与事实有那么一点出入。
10: 丁警官，你什么意思啊？老李生前他最忌讳有人说他报道失实，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人在给他泼脏水啊？
7: 没有，我们只是想全面的了解一下情况。
10: 丁警官，你们也是老同学了，你应该知道老李他是个好记者。
7: 对对，
10: 老李他就是为了追求真实和公正，他可以连自己的安全都不顾。我了解他。
7: 对，这个我也了解。
8: 经过指纹比对，803排除了王青的嫌疑，但乔丽娜通过调查发现，李学仁做的皮具厂这期节目录制了，但最后却没有播出。同时，李学仁受伤的报案记录也很快就撤案了。种种疑点让乔丽娜决定再去一次皮具厂。
6: 哎，谁呀？
11: 请问你是？
12: 你好，我是刑警803的乔丽娜，请问你是何老板吗？
11: 对对对，我是。
12: 有些事情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
11: 啊，那请进吧。啊，坐，啊坐，乔警官。
12: 何老板。
11: 哎，
12: 昨天电视台记者李学仁遇害身亡这件事情你听说了吗？
11: 啊，我看见报纸了。
12: 我们查到之前他做的一期节目曝光了你们做虚假广告，这件事情你清楚吗？
11: 我听说过，但是根本没有这种事儿。
12: 你是说根本没这个节目，还是说这篇报道有问题？
11: 我没看过这个节目，报道也不对啊。
12: 你没看过节目，怎么知道有这么一期节目呢？
11: 那朋友告诉我的。
12: 哪个朋友？
11: 我忘了。
12: 你忘了是谁告诉你的？
11: 对啊，忘了。
12: 那刚才你说这篇报道是不对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11: 那就是与事实不符啊。
12: 报道说你们在国内生产皮具，却号称是意大利全进口。
11: 确实是意大利进口的呀。
12: 那我刚才看到一楼车间里生产的那些皮具是做什么用的？
11: 你稍等一下啊。乔警官，来，你看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商标，这是我们旗下的另一个品牌，富利，富豪才是进口的品牌。
12: 那就是说，李学仁的报道出了问题。
11: 对啊。
12: 那何老板，你知不知道这期节目已经录好了，但是后来没有播出，是为什么？
11: 这个我不清楚。
12: 那么还有另一件事，就是节目录制的第二天，李学仁就遇到了人身攻击，他去公安局报了案，怀疑是你找人殴打了他。
11: 我什么时候打过他呀？再说，就算是我打他了，公安局怎么没来找我呀？
12: 那是因为李学仁很快又去撤了案。李学仁的太太告诉我们，你送给他一个皮包。
11: 没有啊。那可能是别人送他的吧， 我们的包市面上

0: 这样啊，那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的配合。
1: 丁小军再一次去往李学仁的家，在小区里，两个老太太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2: 哎呦，来，来，你这个腿不对了，
3: 是吗？
2: 要左脚先迈出去。
3: 哦，是这样的，对吧？
2: 圆一点，手要圆一点，
3: 这样子，对吧？好的。哎呀，真是作孽哦！
2: 怎么了？
3: 这么好的记者呀！
2: 哎呦，是呀，是呀。
3: 我看他太太要伤心死了。
2: 哦呦，他那是装的，
3: 是吧？
2: 李学仁一死啊，我估计啊，他老婆要高兴死了。
3: 那怎么会呢？
2: 他们很多时候都在吵哎。
3: 啊，是吧？
2: 有两次啊，在楼道里直接动手打起来了。
3: 哎呦，他们为什么吵得那么严重啊？
2: 哎呦，你从外面看啊，李学仁嘛是记者，蛮体面的，但是回到了家呀，一点都抬不起头来。
3: 哎呦，这是为什么呢？
2: 他老婆厉害呀，
3: 哦，
2: 小地方过来的，在上海炒房，外面房产呢有十几套嘞，这个房子呢就是他的。哎呀，这个男的呀早就想离喽，但是女的不同意呀。钱太多了，舍不得分给他，所以就拖着。哎呦，这个男的好惨哦，外面嘛当记者，回家嘛当牛马。
3: 哎呀，真是的。
2: 哎呦，No, 你腿又错了。来，
3: 好，
2: 再来啊。
3: 好，
2: 走着
3: 啊。好，
4: 患者叫严小玲，我已经安排查证他的情况，很可能严小玲会知道一些李学仁的秘密。
5: 好的，苗警官，
4: 嗯，
5: 我们查到严小玲的飞行记录和酒店记录，有些奇怪，你们过来看一下。
4: 好，你发现什么了？
5: 来，你们看，从严小玲的飞行记录和酒店记录来看，李学仁并没有和她住在一起。
0: 嗯，
5: 给严小玲和李学仁常入住的酒店打了电话，把他们俩的照片也发过去了，酒店核对了一下，他们确实都是住在登记的房间。
4: 好。哎，等等
6: 啊，
4: 小军，你们看，这好像是严小玲乘坐过的航班的乘客名单。
6: 是钱海。
0: 严小玲的好几个航班都是有钱海的名字。
6: 就是那个制片人
0: 啊。对，可能李学仁在帮钱海隐瞒，却被妻子误会了吧。
4: 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确认严小玲和两个死者都有关系。小军，小队长
6: 啊，
4: 我们去会会他。
0: 好。
6: 哎，等等，探头，我在想，两个巷子的探头都没有拍到有用的信息，很有可能凶手是有预谋的。如果有预谋，那之前他应该到过现场勘察过。
4: 嗯，
6: 我想调前一周的录像，说不定会有发现。
4: 不错，
0: 对，
4: 这个方向很好。小娟，交给你了。
6: 好。
7: 啊，来了来了。你们是？
4: 你是严小玲吗？我们是刑警803的，我叫苗振，这位是乔丽娜。
8: 你好。
7: 你好，你们是为老钱和老李的事来的吧？
4: 啊。
7: 请进吧。请坐。
4: 好，谢谢。
7: 我看到今天的新闻了，我和老钱老李都是好朋友，没想到他们。
8: 你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7: 我们。哦，还有我先生，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我比他们小好几届，但也算是校友。其实我先生和他们关系更好些，我毕业以后，我先生推荐我到电视台实习，就认识了老钱和老李。因为一个学校毕业，所以互相比较熟。
4: 那你现在已经不在电视台做了？
7: 对，去年刚刚辞职，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我先生希望我在家。
8: 那你辞职以后和李学仁、钱海还有联系吗？
7: 也就是平时偶尔出来吃吃饭，我要带孩子，他们也忙，所以大家都没什么空。
4: 哦，严小玲。
7: 嗯。
4: 我很抱歉，我需要问你一个问题。
7: 你说。
4: 据李学仁太太说，你介入了他和李学仁的婚姻。
7: 这怎么可能啊？老李和他太太关系不好，是因为他太太太强势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林，我们查到你今年一共有六次飞行记录，可以告诉我们你出去做什么吗？
1: 我先生有些业务上的事情需要我帮忙，所以
2: 这些业务和前海有关系吗？
1: 前海？
2: 嗯，
0: 你看你的六次飞行记录，乘客名单上都有前海的名字，你是和他一起出去的吗？
1: 这
2: 而且我们也向你住过的酒店核实过了，你和前海是住在一起的，可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吗？
1: 是的，我是和老钱和他在一起。我生完孩子以后，我先生就一直很忙，那段时间我也很抑郁，老钱常来安慰我。后来
0: 那李学仁的妻子为什么会怀疑你和李学仁呢？
1: 前海是制片人，李学仁和他关系好，就一直帮他打掩护，所以让他太太误会了。但是警官，我跟他们两个人的死真的没有关系。事发当天下午，我记得我孩子幼儿园搞活动，我一直都在那里，请一定要相信我。
2: 严女士，你不要紧张啊，我们只是希望了解完整的情况。对前海和李学仁制作的节目你有没有了解？
1: 没有，我们平时很少谈工作的。警官，拜托千万不要告诉我先生这些，虽然我和老钱，但是我不想破坏自己的家庭，拜托了。
2: 好，我们会尽量替你保密的。
1: 谢谢。哎，你怎么中午就回来了？下午不去公司啊？
3: 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想早点回来陪陪你嘛。这两位是？
1: 我介绍一下，两位警官，这是我先生刘江。
2: 你好，
1: 刘江。
0: 你好。
1: 这两位是803的刑警，来调查老钱和老李遇害的事情。
3: 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过真没想到。
2: 听你太太说，你们和李学仁非常熟悉。
3: 对，我们是校友。
2: 那你们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交往啊？
3: 有，就是有时候相互介绍一下广告客户。
0: 广告客户？
3: 对，我是做公关的，认识很多广告商，所以呢我们会互相的介绍一下客户。对了，小亮
1: 啊，
3: 你午饭没吃呢吧？
1: 没有。
3: 两位警官，要不然我们找一家店，边吃边谈。
1: 一起去吧。
2: 不了不了，我们不打扰你们了，如果想到什么请随时联系我们。
3: 行，
1: 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
2: 谢谢。
0: 下面我们怎么办？
2: 下面先吃午饭。
0: 好吧，你是老大，吃什么你决定，掏钱也你来吧。我不敢跟你抢啊。
2: 你还挺滑头啊。喂，好，知道了。哎呀，乔琳娜，这饭呢看来得晚点吃了。
0: 有线索？
2: 何辉有动作，约了一个人吃午饭，你猜猜是谁啊？
0: 谁啊？
2: 锅具厂的老板赵四方。
0: 他们俩在一起？
2: 有戏了吧。这样，你马上到银行查一查这两家公司和相关人的资金走向。
0: 好。
2: 等等，买点东西回去吧，小军盯着录像看，我估计八成没吃饭呢。
0: 好，多买点胡萝卜给他补补眼睛。丁先生，
3: 脖子快断了。别
0: 丁久了脖子不行了吧？休息一会儿，先吃饭。
3: 吃饭。等等，
0: 怎么了？
3: 你看这个人和前天那个人，你看是不是同一个人？
0: 有点像啊。
3: 我看看，你看他前面那个人就是李学仁嘛。就是他，他在跟踪李学仁
0: 啊。
3: 喂，我丁小军，我待会儿把图片发给你，帮忙查一下好。
0: 小军可以呀，半天功夫就抓到尾巴了。
3: 对不起，请叫我全称神探丁小军。

0: 喂，哎，是我乔丽娜。这样啊？
1: 什么情况？坏消息啊？
0: 银行那里，查到赵四方和何辉都有提取过大量现金，可是现金追不到去向。
1: 他们取了多少？什么时候取的？
0: 何辉那笔比较早，是两个月前，赵四方是昨天。
1: 两个月前？那是不是李学仁被打的时候啊？
0: 丁警官，何辉提了100万用来打人，也太多了吧？
1: 也是，这100万把人都可以淹了。后来李学仁报道何辉皮具厂那期节目没有播，会不会是贿赂李学仁用的？赵四方的钱是昨天提的，搞不好也是为了封李学仁的口。
0: 有道理，我查查李学仁的账。喂，是我乔丽娜。麻烦你帮我查一查李学仁的账户最近有没有钱入账。没有吗？那钱海呢？也没有。好嘞。李学仁和钱海最近半年都没有钱入账。
1: 这就怪了，那么多钱去哪儿了？
2: 二位神探。
1: 哎，探头。
2: 我安排了李警官到赵四方和何辉的厂里去走了一趟，你们猜猜他发现了什么？
0: 发现什么了？
1: 探头，别卖关子了，快说。
2: 好好好，他们的公关人员呢，都和一个人有联系。
0: 谁呀？
2: 严小玲的丈夫刘江。
0: 是他？
1: 哦。
0: 哎，等等。喂，是我，请帮我查一下刘江的账户。好，我知道了。
2: 怎么样？
0: 刘江公司的账户进了100万。
1: 什么？
2: 什么？
1: 这是刘江公司的网站，承接各种媒体服务。你看，这是合作伙伴。
0: 这些合作伙伴，哎，看着很眼熟啊。
1: 对呀。
0: 对了，我之前很关注李学仁的节目，这些合作伙伴都和他报道的行业有关，而且彼此之间都是竞争对手。
2: 小军，小琳娜，我们要把赵四方和何辉请到队里来聊一次，他们现在可能是最了解李学仁、钱海和刘江之间关系的人了。
3: 在803的要求下，何辉和赵四方来到了803刑侦大队。丁小军和乔丽娜将赵四方带去了一间房间，而苗振带着何辉去了另一个房间。
2: 何老板，
4: 哎，
2: 这边请。
4: 好好好。哎，那个刚才旁边的那位是
2: 他是锅具厂的赵老板。怎么、你们认识吗？
4: 那个以前在培训的时候见过。
2: 坐吧。
4: 哎，
2: 何老板，上次我们乔警官到你们公司问过你一些问题啊。
4: 对对对，是有这回事儿。
2: 我还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4: 你说。
2: 李学仁两个月前受伤，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不知道。
2: 虽然李学仁销案了，但是资料还保存着。我们找到了那个打手，他告诉我们，是贵公司的秘书联系他的。那，你看看这个。这是你们公司的账户记录。两个月前，李学仁被打之后，公司的账户调出了100万现金。据我所知，你的公司调用现金需要你的签字，所以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吧。
4: 我
2: 怎么，你还打算隐瞒吗？
4: 不是，那个是这么回事。两个月前李学仁录制了揭露我们公司的节目以后啊，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担心呢，因为一旦媒体披露，对企业那可真是致命的打击呀、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刘江打电话给我。
5: 喂，请问您是何辉何总吗？
6: 是我呀，你谁呀？
5: 我叫刘江，经营着一家公关网站。我知道您的公司最近有一些媒体危机啊。我们这里提供专业的公关服务，相信可以帮到你。
6: 那些报道根本就是不属实的。
5: 何总， 说句难听的，报道是不是事实只有你知道，观众是不会有时间去核实的。观众一旦信了，你再怎么说都很难挽回了。
4: 那怎么办呢？你有办法把节目压下来？
5: 当然了，我们公司跟栏目组关系不错，压下节目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4: 哦，那
5: 不过这费用是100万。
4: 100万？
5: 对。
4: 你们这是讹诈！后来我让朋友去查了刘江和李学仁的关系，知道他们是串通的，有些对手企业联系到刘江那里，让他们损坏我们的名誉。刘江告诉李学仁，让他组织报道，节目录制以后再回来讹诈我们。
2: 嗯，既然你知道报道有问题，为什么最后还是妥协，而且把钱给刘江了？
4: 因为刘江说的对呀，观众只关心负面的东西，一旦节目播了就没办法挽回了，所以我们就当破财消灾吧。
2: 那你和赵老板见面是为了什么？
4: 啊，那是为了，哎呀，李学仁和钱海的死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们担心，我也担心啊，加上我们都曾经是受害者，所以出来聚一聚。
2: 嗯，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啊，何老板。
4: 啊，不客气。
3: 赵四方和何辉称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揭发了李学仁的栏目组和刘江的网站，是以曝光之名串通一气来讹诈企业。于是刑侦小组成员再次来到刘江的家中一探究竟。
7: 哎，来了来了。
8: 这是什么情
7: 况？哎，
8: 法务老板
7: 警官
8: 跑了
7: 啊。你们这是来找小玲的吧？
9: 不是，刘江啊，这次我们是来找你的，关于李学仁和钱海的案件，有些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
8: 快点找你的话。
7: 哎，好的，请进吧。
9: 啊，
8: 这120万您让我上
7: 吧。来来来，坐坐坐。
8: 嗯，都不要我。
9: 上次你说你和李学仁、钱海除了是校友，在生意上也有合作。
7: 是啊，啊。
0: 具体是哪些合作可以告诉我们吗？
7: 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介绍一点广告商什么的。
9: 只是介绍，你们之间有没有经济上的往来？
7: 他们会给一点佣金给我，不过我开公关公司，他们做电视栏目，各司其职，我们之间的一些合作都不是主要的业务。
10: 刘总，我看过您的网站，您的许多合作伙伴都和李学仁的栏目有关系，多数是他报道存在黑幕企业的竞争对手，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7: 这个我想在我介绍这些企业相关负责人给李学仁以后，他们肯定有沟通过，那些企业毕竟是专业的，会提供给李学仁一些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这也不足为奇吧。
9: 我们想问的是，李学仁的报道是不是都真的有事实依据，还是注重其中的利益？
7: 这个，我只是个介绍人，我也不太清楚。
10: 刘总，今年的3月23日，李学仁录制了一起报道皮具厂虚假广告的节目，之后的第三天李学仁被打，又过了三天，原定应该播出的节目撤下来了，替换成另一个节目，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7: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李学仁被威胁以后放弃了。
0: 可是在这个期间，对方的企业从账户中提取了100万现金，你觉得这是做什么用的？
7: 你们认为李学仁和栏目组收受了贿赂？
9: 说是贿赂，不如说是企业被讹诈更确切。因为据我们了解，节目组的报道是捏造的。
7: 我真没想到他们。
10: 可奇怪的是，李学仁或者钱海的账户都没有大额的现金入账，而您的账户却与之相对应。
7: 这
0: 刘总，何辉的皮具公司在3月25日提取了100万现金，而您的账户在3月26日出现了新增100万现金。我想问问，您的账户现金来源是？
7: 对不起，

0: 我这里转移到，他们信得过我，说暂时放在我这里用来投资，年终再给我分红。我只当他是受贿，我真没想到。哎，
1: 刘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钱能赚，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0: 哎呀，警官，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1: 哎，对了，没看见你太太啊？她不在家？
0: 哦，去接孩子了。
2: 你平时工作忙，她一个人带孩子会不会比较无聊？
0: 不会，她姐妹多的是呢。
3: 啊，她今年好像出去旅游过几次。
0: 嗯，是，就和她姐妹一块儿出去的。
1: 啊，好了，有什么新情况？我们可能还会来找你的。
0: 行，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哎，你们两个怎么看？
4: 不好说，在没有佐证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刘江说的是真是假。
2: 我也觉得，现在看来，赵四方、何辉、刘江都有作案动机。
1: 嗯，
2: 赵四方和何辉曾被李学仁和钱海勒索过，可能有恩怨，而刘江和栏目组算是同伙，也可能是有利益上的冲突。
1: 嗯，说的没错，现在啊，就看小军从监控录像中发现的人能不能给案件提供一些线索了。
5: 喂，我是丁小军。真的？哎，好好好，我们马上回来。
4: 等等，小乔，我们正说着呢，技术组已经找到视频里那个人了。
1: 哦，走，马上回去。
2: 好。
6: 啊，赖警官、丁警官，你们看一下，因为呢视频比较模糊，我们比对了一下，找出了七个嫌疑人。那这当中有一个，那哎，就是他，他叫做钱刚，最可疑。资料显示啊，他是一个无业游民，在案发的当天晚上，他就乘火车离开上海了。
4: 他去哪儿了？
6: 江西。
4: 他走，我去抓他。
6: 好。
7: 丁小军立刻带队，在江西某村，他们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钱刚。
8: 快呀，快呀，出牌呀！怎么这么背呢？我这是
9: 三个，三个，
6: 不要。
10: 这个地主不好当啊！
8: 哪那么多废话，你赶紧出牌。
9: 就是，绳子。
8: 我，你们是不是都偷牌了？你们几个啊？哎、你们串通好了的？
10: 别胡说！赶紧下，
8: 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
9: 有没有这个你？管！
8: 哎呦！真是怀疑你们偷牌了啊！来，走，不要。
10: 自己牌数还怨我们？
9: 不要是吧？
8: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9: 走你啊！给钱吧！
10: 你都连输三天了，钱刚，你还有钱吗？
8: 有钱吗？大爷，我有的是钱。来来，哎哎，咱别不服，接着来，来，起牌，快点！
4: 你是钱刚吗？
8: 谁呀、啊？一边待着。
4: 你钱很多啊？
8: 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来，快！我去你！
4: 站住！
8: 别跑！
4: 站住！
8: 起开！
4: 站住！啊！
8: 你放开我！放开！放开！
4: 闪！
8: 啊！哎呦！
4: 跟我走！
8: 走！
4: 我
8: 放开我！
4: 忍让一下！
7: 经过一番搏斗，丁小军将钱刚抓获，连夜押回上海审讯。
4: 姓名？
8: 钱刚。
4: 职业？
8: 没活干已经很久了。
4: 没活干？你家床底下一堆钱是怎么回事？
8: 朋友借的。
4: 哪个朋友？前天下午两点五点在哪儿？
8: 我在火车站等火车。
4: 来，这个照片你看一下，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8: 不认识。
4: 不认识。好，照片上的人一个叫李学仁，另一个叫钱海，你仔细想想，确定不认识？
8: 真不认识。
4: 5月20号、5月21号、5月22号连续三天你都在跟踪李学仁，监控录像都把你拍下来了，你还说不认识？
8: 我真不认识啊。
4: 不认识为什么连续三天你跟着他？
8: 我是碰巧跟他在一块儿的，你凭什么说是我跟着他呀？
4: 这袋子里的东西你认识吗？这是在李学仁和钱刚遇害现场发现的凶器，绳子还有一把锤子。
8: 这不是我的。
4: 不是你的。好，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绳子和锤子上面

0: 除了被害人的血迹，还有其他人的血。你来警察局的时候，我们已经验了你的血。来，你看看结果。这上面的数字可能你看不懂，那我就告诉你结论。绳子和锤子上面有你的血。你说，前天下午你在什么地方？
1: 警官，是有人让我干的。
0: 谁？
1: 我老乡吴伟。
2: 调查发现，吴伟是一个装修工，两个月前在刘江的家中负责装修。于是803刑侦小组快速出动，在施工现场将吴伟抓获。吴伟见证据确凿，没多久就缴械投降，供出了主使刘江。苗振等人立即将刘江带到刑侦大队。
3: 刘总，
4: 哎，
3: 我们又见面了。
4: 是，不知道什么事情非得要到警局来说。
0: 刘总，这个人你认识吗？
4: 不认识。他是谁？
3: 他就是杀害李学仁和钱海的犯罪嫌疑人，现场发现的凶器上有他的血迹。
4: 哈，那这么说这个案子破了？
5: 还没有。你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4: 吴伟啊，我新家最近在装修，他是装修队的。
0: 我们发现你最近汇了20万现金给吴伟，请问这是
4: 装修款？
0: 哦，
3: 据我们所知，你在二月末的时候已经汇过15万给他了。
4: 当时手头比较紧，尾款就晚了点付。
0: 请问刘总，吴伟和李学仁钱海有什么关系吗？
4: 这我就不清楚了。
3: 刘江，你还在装。吴伟已经把你让他找人杀害李学仁和钱刚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
4: 他这是诬陷。
5: 在你汇给吴伟20万之后，他立即转出12万给钱刚，你还不老实交代？
0: 你一开始就知道李学仁和钱海捏造事实敲诈厂商是吗？
4: 是的，那个时候我掉进钱眼里了，想着这样来钱快，就和他们一起干了。贿赂的钱留在我这里做了一些投资，可是一个月前李学仁和钱海问我要钱，正好那时候投资亏损，我让他们多给我点时间，没想到他们还提出要多分。
0: 哎，老钱，
4: 好，来来来，敬你一下。
0: 好，来来来，
3: 好，来。
4: 这个不是我不给啊，我最近的资金真的被套住了，晚点行吗？
6: 哎，没事没事啊，晚点没关系，咱大家都是朋友嘛，一切都好说。
4: 谢谢谢谢谢谢。
7: 哎，没事。老刘啊，有一个事情得跟你说一说。
4: 大哥，你说，我能办的我一定办。
7: 那个我们之间本来是按三人平均分的。
4: 嗯，
7: 不过呢，我觉得这种分法不是很合理
4: 啊。
6: 哎，老刘你看啊，我们做一档节目呢也是有成本的，这拿到的钱呢要去掉成本的部分，可是你相对来说呢，既没有风险也不需要承担成本，所以说你看，
4: 那你们想怎么分？
7: 老刘啊，你呢其实就是个中间人的角色，我看这样吧，抽个10%。
4: 啊，那你们要抽9%，这也太过分了吧。老李老钱，说实话，做这事儿啊，我也良心不安。原来想一方面呢多点收入，另一方面呢也是帮你们两个朋友。那要像你们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干。
6: 哎，那可不行。
4: 那我撤还不行吗？
7: 不行。老刘啊，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捅出去，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4: 哎，
7: 到时候我们再录一期节目，再爆料说是个假消息，然后报到你的公关公司收受贿赂，恶意攻击对手公司，这损失你可是受不起的呀。啊，
4: 你们好，你们占着话语权主动权就可以颠倒黑白。那天我被逼无奈答应了他们，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好，恰好小玲又出去旅游了，我就想索性飞回去找找他吧。可是结果我看到了钱海那个王八蛋

0: 他跟小玲在一起，
1: 所以你就雇了吴伟找人杀了他们。
0: 是，反正他们两个也不是好东西。
2: 李学仁和钱海遇害一案终于告破，可作为李学仁的中学同学，丁小军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赵四方和何辉知道案子告破，特地上门表示感谢。
3: 苗探长，
0: 嗯，
3: 这次真的非常感谢你啊。
4: 是啊是啊。
3: 其实关于李学仁、钱海和刘江相互的利益关联呢，我和赵老板都知道。
4: 是是，
3: 可是一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我们就都没说。
4: 啊，是是，许多事情呢我们压在心里头也难受，但是对外能说的人实在不多呀。
3: 就是
5: 吃素被勒索的苦吗？
3: 哎呀，是啊，这些年啊，其实不只是李学仁他们的栏目，其他一些媒体也用这种方式问我们要过钱。
4: 对，
3: 但我们都没有搭理。
4: 嗯嗯，那李学仁这次你们为什么妥协了呢？与其花100万压住节目，还不如用这些钱来给企业证明呢。
6: 哎呀，我们何尝不想这样啊？可是警官，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人对真相感兴趣？
3: 就是啊，
7: 赵老板，我们就对真相感兴趣。
4: 对呀，
3: 你们是这样的，是少数。
6: 对，
3: 警官，你们还记得半年前那个缝肛门事件吗？
5: 是助产士因为没收红包，把病人的肛门缝了的那事儿。
3: 哎呀，你看，你们就记得助产士缝了别人肛门了
4: 啊？嗯，怎么还有下文吗？
6: 有啊。
3: 哦，
6: 其实那个助产士啊，是帮产妇缝了痔疮
4: 啊。
3: 啊，就是。
6: 这后来还打了官司，最后赔了助产士钱呢。
5: 这些事儿我真一点都不知道。
4: 这么回事？
3: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会被扩散的只有最抢眼的事件。
4: 嗯，
3: 那什么事件是最抢眼的呀？丑闻。
6: 对呀，真相却是平淡的。平淡的事情没有人会乐于宣传的，
3: 结果我们就慢慢生活在惊悚的谣言中间了。
6: 是啊是啊。
7: 所以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去进行勒索。
3: 是，
4: 真是可悲啊。老李就这么沉沦了，落到这样的下场。
7: 不过我倒是觉得不能那么悲观，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部分坏人，可大多数人还是向善的。虽然在寻求真相的路上平淡而又困难，但一定有人会愿意为之付出的。我们刑警就走在这条路上。
4: 嗯，探头说得好。
5: 两位老板，
4: 哎，
5: 今后再遇上类似的情况不要妥协，我们刑警803一定帮你们主持公道。
4: 哦，谢谢谢谢啊，
3: 谢谢谢谢。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黑色浪漫》，编剧徐正清，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宋新奎和妻子田芳经过多年打拼，终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装潢公司。公司取名一家，因为服务到位，质量过关，业务量日渐增多。两口子带领手下的员工没日没夜地工作着，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扑在了公司的业务上。这一天都到了下班的时间，两人还没有离开公司。
1: 新奎啊，这六点都过了，该去接女儿了。
2: 我知道了，我把这电话打完就走啊。哎喂，徐老板，我是一家装潢公司的宋新奎啊。
3: 宋经理，你好，你好。
2: 我要的墙纸不是说好今天送来的吗？
3: 啊？哎呦，哎呦呦呦，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呀，忘了忘了。
2: 不是徐老板，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这不是耽误我工期吗？
3: 抱歉抱歉啊，这两天忙昏头了，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2: 行了行了行了，明天上午无论如何你一定要送到啊。
3: 哎，你放心，这回你可真放心，我这就安排人手保证明天上午送到。
2: 好、哦、这个徐老板怎么这么糊涂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埋怨了，赶紧走吧。
2: 好好好。
1: 喂，哎，刘大姐啊，我们马上就过来。什么？珊珊不见了！
0: 电话是珊珊的看护人刘丽珍打来的。宋新奎和田芳因为整天忙于公司的业务，实在无暇照看四岁的女儿珊珊，于是就托付给了同小区的刘丽珍照看。听说女儿突然不见了，两口子立即赶到了刘丽珍家。
1: 丽珍啊，怎么回事？到底
2: 怎
1: 么
2: 回
1: 事？
4: 田芳、啊，宋先生，啊、我闯祸了，我闯祸了！
2: 你别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说。
4: 五点多的时候，我带着珊珊去买酱油、啊，等我买好东西，回头再找珊珊，怎么也找不着了。
1: 怎么？
4: 我问了商店里的营业员，还问了保安，都是没看见孩子。哎呀，
1: 那你为什么不拉着他呢？
4: 哎呀，我拉了，可是我排队付钱的时候，他吵着要到一边去玩。我以为他不会跑远，就
1: 什么救啊？你就是这样照看孩子的吗？
4: 王天放，对不起，
1: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们把孩子托付给你，每个月付给你工钱，你居然把孩子给弄丢了！
2: 哎，天放，
4: 我真不是有意的。你们放心，我就是豁出命也要把孩子找回来。
2: 你先别急，你告诉我你去了哪家商店。
4: 就是前面的那个世纪联华。
1: 你买瓶酱油有必要去世纪联华吗？
4: 我还买了点别的东西。
2: 哎，田芳，你先别急。田芳，你别急，我们再去超市问问，或许孩子已经被别人找到了。田芳，我们走。
1: 哎，好。
2: 小姐，小姐，对不起，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小女孩？
5: 小女孩？
2: 对，这么高，
1: 大概四岁左右。
2: 对，
5: 我想想，很抱歉，没有。怎么了？
2: 大概一个小时前在这走丢了。
1: 是啊，
5: 你们先别急，要不我帮你们在广播里问一下。
2: 谢谢，
1: 好，
2: 谢谢啊，
1: 谢谢。
5: 好的，好的。那孩子叫什么呢？
2: 珊珊。
1: 宋珊珊。
5: 宋珊珊，好的，请稍等。
2: 哎。
6: 宋珊珊小朋友，宋珊珊小朋友，你父母正在找你，听到广播后让售货员或者保安带你来商场服务台。宋珊珊小朋友，宋珊珊小朋友。
5: 看来孩子不在商场里啊，
4: 还是赶紧去派出所报警吧，我怕时间久了这孩子……
1: 你住嘴，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就给你拼命。
2: 田芳，田芳，冷静点。
1: 我能冷静吗？啊！
0: 宋新奎立刻拨打110报了案。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很快赶到了超市。经过查询，有个营业员看了田芳提供的珊珊照片后，主动向警方讲述了一个情况。
7: 这个小孩我见过。
8: 哦，在什么地方？
7: 在楼下的 Christine 面包店门口。
8: 什么时间？
7: 大概5:30的样子吧，我正好推着一排购物车准备上楼，看见这个孩子指着柜台里的点心要这要那的，很可爱的样子。
8: 他一个人吗？
7: 旁边。

0: 有个大人。
1: 男的女的？
0: 是个男的。
2: 长什么样？
0: 没看清楚，他当时背对着我。
1: 好的，谢谢你。小姐，你看见过这个小女孩没有？
3: 没有，我刚来接班的。
1: 哦，5:03的时候你们谁在当班？
3: 徐华。哦，对，是徐华。
1: 他人在吗？
3: 我帮你叫啊。
4: 徐华，有人找。
0: 谁找我？
1: 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民警。这个小女孩在5:03左右的时候，有人带她来买过点心。
0: 哦，我见过，有个男的带她来的，买了一大包点心呢。
5: 那个男的什么样？
0: 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好像跟孩子很熟的样子。
1: 宋先生，会不会是你们认识的朋友带孩子走了？哎呀，
5: 如果是我的朋友，应该会给我电话的呀。
0: 喂。
6: 我说，你在找女儿啊？
0: 你怎么知道？
6: 她在我手上。
0: 什么？你是谁？
6: 这个就别问了。
5: 是谁啊？
0: 你想怎么样？你不许伤害我女儿！
5: 电话给我，我来接。喂，喂，你想干什么？
6: 你是谁啊？
5: 我是孩子的爸爸。哎，朋友，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说，千万别跟孩子过不去，我求你了。
6: 得了，看来你是个明白人。听好了啊，准备好30万来赎你的孩子，记住了，不许报警，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5: 喂，
0: 怎么样？
5: 挂了。
1: 电话怎么说？
5: 孩子被绑架了，那个人要我准备30万。
0: 姓刘的，你还我孩子！你还我孩子！
1: 女士，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5: 天风！
1: 来人，快叫救护车！
7: 派出所的民警立刻通报了刑警803。接报后，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即赶到医院，在抢救室门外遇到了王警官、宋新奎和刘丽珍。
5: 王警官，
8: 哎，
5: 情况怎么样？
1: 孩子的妈妈还在抢救。
8: 哦，这位是孩子的父亲，宋先生。
5: 哎，你好。
3: 你好，
5: 我是刑警803丁小军，有些情况想问你。
8: 我爱人心脏一直有问题，听到孩子被绑架就……
3: 宋先生，你先别着急啊。请问你是做什么的？
8: 我们夫妻开了家装潢公司。
3: 那生意上有没有跟什么人发生过争执？
5: 有没有什么仇人？
8: 没有。
3: 那你爱人呢？
8: 对外都是我在跟客户打交道，他更不会有什么仇人。
3: 那疑犯怎么会有你妻子的电话？
8: 我也不知道呀。
5: 你再好好想一想。
8: 据我了解，确实没有。
9: 他们夫妻俩都是好人呢。
3: 这位是？
1: 他叫刘丽珍，孩子就是由他照看的。
9: 都怪我没看好孩子，现在田芳又搞成这样。宋先生，我真的对不起你们全家呀。
5: 宋先生，打给你的那个电话号码你还在吗？
8: 在，给，就是这个号码。
5: 好的。
3: 王警官。
8: 哎。
3: 超市里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看过没有？
1: 还没来得及看。
5: 那我们先去看一下。
1: 好的。
3: 宋先生。
8: 你
3: 呢就先好好的陪着你妻子。另外，你妻子的手机暂时先不要关机啊。
8: 我知道。
7: 丁小军和乔丽娜赶到超市的保安室，调出了当天5:00到6:00之间的监控录像资料。经过仔细查看，终于发现了在5:35时，有个男子拉着珊珊从自动扶梯下来的镜头。经过面包店的营业员徐华的辨认，证实和珊珊买点心的是同一个人。
5: 看来绑架是确定无疑了。
10: 疑犯那个电话是从哪儿打的？
3: 已经查过了，是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打的。
5: 疑犯会不会已经离开上海了？
3: 暂时不会吧，他要是离开上海，那怎么拿赎金啊？
10: 先把孩子和疑犯的照片发放到各车站码头，以防疑犯外逃。
3: 是。
10: 同时做好监听工作。
3: 明白了，我马上就通知技术科。
10: 还有
11: 什么？
10: 疑犯既然能让孩子乖乖地跟自己走，我想一定跟孩子很熟悉。
5: 可宋兴奎说并不认识这个人。
10: 先不忙着下结论，谁能保

0: 保证疑犯不会化了妆。虽然宋兴奎自己说生意上没什么仇人，但宋家开了公司，生意红火，也不能排除有人眼红。
1: 哎，头，要不要让画像专家把疑犯的眼镜去掉，让宋兴奎再认一下？
0: 好，把跟宋兴奎生意上有来往的人员再仔细摸排一下，尤其是跟孩子熟悉的人。
2: 是。
0: 小琳娜，图像修改以后，你再让刘丽珍辨认一下。
2: 明白。

0: 来了。
1: 宋先生，你好，我是丁小军。
0: 啊，我们见过
1: 啊。这是我们刑警803的苗振探长。
0: 啊，你好，
2: 你好。
0: 请进吧。
1: 嗯，
0: 好。
2: 宋先生，你爱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0: 已经醒了，还算抢救及时。
2: 好，那就好。
0: 可是，他清醒过来以后，就一直在哭。
2: 他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你要多安慰他，尽量让他平静下来。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0: 医生说还要再观察两天。苗连长，我女儿有消息了吗？
2: 是这样的，我这里啊有张图片，你看看。你认不认识上面这个人呢？
0: 我不认识。
2: 别着急，再仔细看看。
0: 绑架我女儿的就是他吗？
2: 这跟上次图片上的人是同一个人，我们怀疑疑犯有可能化了妆，所以想让你再辨认一下。
0: 真的是不认识。对了，苗探长，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什么事？
0: 上次丁警官问我有没有跟什么人结仇，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0: 他叫于三强，是一个做板材生意的。
1: 他跟你有仇？
0: 也说不上有仇。
1: 那你为什么想到他？
0: 这样的，我们以前关系还不错，我常到他那里进装潢材料，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就给闹翻了。
2: 哦，具体说说。
0: 他们两口子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有一次，我带着女儿去看建材。
3: 哟，宋经理，你可真准时啊！
4: 哟，这是谁呀、
5: 啊？我女儿珊珊。
6: 哎呀，宋经理，你真是好福气！哎呦，瞧你女儿长得，你看，真漂亮。
3: 哎呀，这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哎，你宋经理公司生意做得那么好，女儿也长那么好，谁像我呀？娶了个老婆是块长不出庄稼的地儿。
6: 哎，说什么呢你？还不是怪你自己？
3: 怪我？怪我什么？
6: 哼，你没有种子，你让我种什么了？再好的地也是白费。
3: 你这个女人呢、啊，自己不争气还嘴硬。宋经理啊，我们余家算是倒了大霉了。
6: 行了，
5: 你们两口子也别在我面前打情骂俏了。说不定啊，过两年你没准还弄一个双胞胎的。
3: 得了，他这身体还生个屁呀、啊！宋经理啊，行了，你别说了。你要是看得起我于三强，就把你这个女儿给我做干女儿，怎么样？哎呦，我可太喜欢这孩子了！哎，你放心啊，我可绝对不会亏待这孩子。
6: 是啊，
0: 那个
6: 三强说的是，这孩子真是讨人喜欢。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对他好的。
3: 哎，那我说你还不赶紧去包个红包给孩子当见面礼啊？
6: 对，我马上就去啊！
3: 哎，对，等一下，还有好吃的，带点给孩子啊！
6: 还有你关照，
0: 老板，这是在干什么嘛？
3: 哎呀，哎，宋经理，你就别多说了，这孩子跟我们有缘。我说啊，我见过这么多的孩子，还从来没有一个让我一见就这么喜欢的。宋经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哎，别，于老板，这事儿我可不能一个人做主啊，红包我也不能拿啊。
3: 我明白你意思了。好，这样，哪天我和我老婆专程去你家去跟嫂子说啊。
5: 哎呀，好了，咱不谈这个了啊，先看材料吧。
3: 哎，好。
5: 我本来以为他们两口子只是随便说着玩的，没想到过了两天他们真的就来了。哟，于老板。
3: 苏经理，
5: 你们怎么来了？
3: 苏经理，你怎么给忘了，前两天我不是说过要登门拜访的吗？
6: 是啊，你看我们可是诚心诚意的来认这个干女儿的。
3: 是啊，
6: 认干女儿。

0: 哎呦，
1: 大姐，怎么宋经理没跟你说过这事儿？
2: 于老板
0: 啊，
2: 我以为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呢。
0: 哎，这事儿我们说好的，可不是随便说的啊。
1: 幸亏
2: 啊，
1: 幸亏，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当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田芳之后，没想到田芳一下子就恼了。
1: 开什么玩笑？我女儿有爹有娘的，要你们当什么干爹干娘？
0: 嫂子，嫂子，你误会了。我们呢，是因为实在喜欢你的女儿，所以
1: 喜欢就非要做你的干女儿。不是，大姐，这个你千万别生气。不瞒你说了，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就没孩子。
0: 是是。
1: 在我们老家有个风俗，哪天啊，要是看见一个让自己有一眼看上去就那么喜欢的孩子，就收他做干女儿。这或许老天爷也能让我怀上一个那个。
0: 是是是。
1: 对不起，你们的风俗我可不感兴趣。反正我自己的孩子不能叫别人爹娘。不管是干的还是湿的，
0: 嫂子，你这话说的，我们是诚心诚意的。
1: 就是谁知道？
2: 田芳，不要跟别人这么说话嘛。
1: 那我该怎么说？你说我该怎么说？好了好了，你们走吧，要不我的话就更难听了。
0: 哎，你怎么这样啊？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哼，狗咬吕洞宾，我们走。
2: 哎，站住！
0: 怎么了？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你都听见了，宋经理。不是我说你啊，你管个公司像模像样，怎么就管不好你老婆这张嘴呀？啊，要是换成我老婆，我早就给她颜色看了。
2: 于三强，太放肆了。
0: 我怎么放肆了？
2: 什么叫狗咬吕洞宾呢？
0: 你这还不懂啊？就是不识好人心。哎，我们夫妻俩好心好意，诚心诚意的登门拜访。
2: 我没让你们来，是你们自己来的呀。
0: 好好好好好，就算我们自己来，他也不能够开口伤人呢。哎，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想孩子都快想疯了，现在看到你的女儿就好像看到了希望。哎，可你老婆，
2: 可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啊。
0: 哎，所以才来跟你们商量啊。
2: 啊，那我们不同意你就可以骂人呐。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算了算了，那个宋经理，我们家三强就是嘴臭，你别往心里去，
3: 没那么容易啊。
1: 走吧，
3: 我平白无故的被他骂了，不能就这么算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2: 你得道歉。
3: 就是。
0: 道歉？做梦吧你！
4: 双方口角相撞，发生了冲突，眼看就要剑拔弩张。
2: 当时我被于三强的话激怒了，冲上去就要跟他算账，幸亏他老婆挡在我们俩中间，一边把于三强往门外面推，一边不断跟我们赔礼道歉，后来总算没有打起来。
5: 啊，后来呢？
2: 从此之后，我跟于三强就断绝来往了。
5: 你是在怀疑于三强绑架了你女儿？
2: 这个我也不敢完全确定，但是他们夫妻俩对我女儿有想法，你说他们会不会干这种事儿呢？
5: 宋先生，从你提供的情况来看，可能性不大。
2: 为什么呢？
5: 没有必要。于三强想认珊珊做干女儿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们不同意也很正常。
2: 可是我们发生了冲突，还差点打起来呢。
5: 你觉得他是为了报复？
2: 那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5: 可是你刚才说你们之间还算不上仇人。再说了，绑架你孩子的疑犯跟于三强也不像啊。
2: 那他会不会买通别人？
5: 你的孩子可能会跟一个陌生人走吗？
2: 嗯，
5: 这个人你并不认识，但他就跟孩子很熟悉。宋先生，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会符合这两个条件？
6: 哎，
5: 钱琳娜。
6: 哎，好。
5: 情况怎么样？
6: 啊，我让刘丽珍看了修改之后的画像，她还是说不认识。
2: 那我老婆情况怎么样？
6: 大夫说病情不是很稳定。哦，刘丽珍让我转告你，说有她在医院，让你放心好了。
2: 我怎么放心的下呢？苗代鸟，
5: 嗯，
2: 你们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如果没有了，我这就去医院了。
5: 哎，宋先生，除了刘丽珍，还有什么人跟你女儿接触比较多的？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是小区里面的人吧。哦，因为我女儿平时跟着刘丽珍老在小区里走动，也走动的比较多。
5: 哦，小丽娜，
6: 嗯，
5: 你带着画像去小区的居委会，让他们协助。

0: 一下，看看小区里还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人的。
1: 好的。
0: 喂，谁啊？
2: 你是宋新奎啊？
0: 是我。
2: 我跟你说，你女儿在我手上。
0: 你什么时候还我女儿？
2: 你今天晚上送50万来接你的女儿。
0: 行行行，我给你，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把女儿赎回来。
2: 别激动好不好？我只要50万。
0: 行，50万，我一分不会少你。说，在哪儿？
2: 晚上6点等我电话，记住，不许跟任何人说。
0: 哎，喂。喂喂，王八蛋！等我赎回女儿，我一定会杀了你。
3: 宋先生，冷静点，小军，
4: 哎，
3: 你先开车送宋先生去医院看他妻子。
4: 好的，
3: 记住，6点之前一定要赶回来。
4: 明白。
5: 三人分头行动，但苗正对疑犯的话将信将疑。凭他多年的办案经验，类似的绑架案件，疑犯在索取赎金的时候总是出尔反尔，诡计多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通知特警做好准备，随时待命。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丁小军在6点之前准时和宋新奎赶了回来。
6: 头儿，都6点05分了，
0: 别着急，再等等。
6: 来了，
0: 别着急，别着急。
3: 宋先生，
0: 接吧，别紧张。
7: 喂，我是宋新奎。啊？怎么会的？
0: 好好，我马上去。
7: 医院来电话，田芳又昏过去了，正在抢救呢。
0: 啊？宋先生，现在你可不能离开啊。
7: 可是我老婆她……
0: 这样，如果你信任我们的话，我让乔警官替你去趟医院，你女儿也一样重要。
7: 好吧，
0: 小琳娜，
1: 哎，
0: 你赶紧去医院，告诉医生家属有紧急情况不能过去，请他们一定要尽全力抢救。
1: 明白。
0: 别急，接吧。
7: 我是宋新奎，我知道了。现在我赶不过来，有人替我过去了。
0: 谁打来的？
7: 是刘丽珍。
0: 哎，宋先生，你们家孩子怎么会让刘丽珍看病的？
7: 他跟田芳关系一直不错，又是个下岗工人，没有孩子，很早就离婚了。他单身一个人，靠吃低保过日子。看到我们俩生意忙，就主动提出来帮我们照顾孩子。平时他对孩子也挺好的，人也不错。
0: 哦，
6: 哎呀，都7点了，这家伙会不会在耍我们？
0: 小军，
6: 嗯，
0: 耐心点。
6: 好吧。
5: 大家一直等到8点，电话还没有打来。就在苗镇准备考虑另做安排的时候，电话铃声又响了。
0: 喂喂，
2: 哎，我问你，钱准备好没有？
0: 准备好了，你说吧，怎么给你？
2: 听好了，半小时以后你把钱放在丽光百货门口的垃圾箱里，我拿到了钱就会告诉你到哪儿去领你的女儿。
0: 可是我怎么知道你说话算不算话？
2: 你不相信就算了。
0: 不不不，好，时间不多了，宋先生，我们马上出发。我是苗振，8点20分前在丽光百货门口布置好一切。对，丽光百货，我在车上监视，保持联系。
5: 很快，苗振等人来到了离丽光百货商店不远处的一个隐蔽角落，正好能看见丽光门口的垃圾箱。
0: 喂，老李吗？我是苗振。嗯，对，我到了。情况怎么样？明白。我现在就让人去送钱包，对，留意去垃圾箱拿包的人。完毕。小军，
7: 哎，
0: 你先下车，

0: 观察四周，看见那个家伙马上动手。
1: 明白。
0: 宋先生啊，你现在可以去了。哎，记住啊，放好东西别回头，直接朝地铁下面走。
1: 嗯，我知道了，
0: 去吧。
2: 宋新奎下了车，径直朝那个垃圾箱走去。他把包塞进垃圾箱后，回头就朝地铁口走去。苗振的目光始终留意着经过垃圾箱周围的每一个人。突然，有一个年轻人从丽光百货商店里面匆匆走了出来，朝垃圾箱走去。他以极快的速度拿出了那个皮包。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丁小军一把抓住了他。
3: 石头，
1: 你干什么？
3: 我们是营8083，干什么你心里清楚。孩子在哪里？
1: 什么孩子？你放开我！
3: 给我老实点！谁让你来的？
1: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啊！
3: 那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包？
1: 这有人扔了，我自己捡起来，我……
3: 你还狡辩！
1: 我说的是实话呀！
3: 小军，带他上车，回去再说。走。
2: 隔着审讯室的观察窗，苗振一言不发，态度谨慎地看着正待审讯的那个年轻人。
1: 孙先生，
0: 你来了。
1: 苗探长，孩子呢？他有没有说我女儿在哪儿？
0: 他还是不肯交代，我们怀疑还有幕后黑手，他也未必知道孩子在什么地方。哎，孙先生，你过来看看，里面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1: 是黄阿忠。
0: 黄阿忠，你认识他？
1: 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是出了名的赌棍。
2: 苗振点点头，随即走入审讯室，在年轻人面前坐下。
3: 黄阿忠，你应该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有多严重。
4: 我没想过。
3: 谁指使你来拿包的？
4: 没人指使，是我自己干的。
3: 那孩子呢？
4: 我根本就没有绑架过他的女儿。
3: 你为什么要打电话要挟宋清奎？
4: 说实话，这只是凑巧了，警官。
3: 什么意思？
4: 我手头缺钱呢。
3: 你缺钱就敢动这个脑筋？哎呀，
4: 警官，我要不是被逼上了绝路，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3: 那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哎，那几天我正好输了一大笔钱，我借的是高利贷，借的钱人家催得又紧。我听说宋新奎的女儿丢了，就想趁机诈他一点钱。
3: 一点钱
4: 啊？
3: 50万你还嫌少啊？
4: 可是我要说5万，这还像是绑票吗？这电影里边动不动就是好几十万的呢。
3: 王忠
4: 啊，
3: 怎么才能让我们相信？
4: 不信，不信你们就毙了我。反正外边催债的人也不会让我得到安宁的。
3: 黄忠，我告诉你，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我不只见过你一个。
4: 警察同志，我说的是实话，我也是没办法，急了。
3: 你就没想到过后果？
4: 您是不知道被人讨债的滋味，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是我这个人赌归赌，这伤天害理呀，坑蒙拐骗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干的。我发誓，发誓没有绑架过那个孩子。
2: 经过调查，刑警803确认黄阿忠没有撒谎。
1: 这小子，我恨不得给他2拳再去恨。
5: 你就是给他20拳又有什么用啊？何况你还没有这个权利。
1: 我这不就是说说嘛，让自己心里平衡点嘛。
5: 哎呀，头儿，我感觉啊，我们好像是被人给耍了。
3: 哎，说明白点。
5: 疑犯根本就不会再给宋新奎打电话了。
1: 为什么？
5: 那如果他是急着要拿赎金的话，应该就不会拖那么久啊。
1: 是不是他知道了宋新奎把情况告诉我们了？
5: 我怀疑疑犯那么做可能是缓兵之计。
3: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5: 争取时间逃离上海。我感觉很有可能他是打算拐卖孩子。
3: 哎，别感觉，有没有确凿的理由？
5: 那还没有。
3: 现在看来，我们的侦破方向不能老围着宋新奎认识的人里面转了。
1: 哎，头，什么意思？你已经有好点子了？

0: 也不能局限在熟悉孩子的人范围内。
1: 你是说孩子或许是被别人骗走的？
0: 必须重新考虑每个细节，打开思路，确定新的侦破方向。
2: 在苗振等人分析案情的同时，刚刚被抢救过来的田芳不知怎么又开始情绪激动起来。
3: 你给我走，走！
4: 田芳，我是真心的，我想这点钱可以赎我的罪。
3: 10000块钱就能替代我女儿了吗？
4: 哦，不不不，我知道再多的钱也是弥补不了的，可是我……
5: 好了好了，钱你拿走吧，别说了。
4: 可是，
5: 天父，别说了，走吧。
4: 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3: 我一辈子都不想看到你。你走，
4: 天父，
5: 别说了，你先走吧，别再让他激动了。
4: 那我走了。

0: 你就别怪他了，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就能原谅了吗？要不是他，女儿能这样吗？
0: 这个我知道，他一个下岗工人，又是单身一个人，平时呢跟你关系又不错，对女儿又那么关心，
1: 你还帮他说话？
0: 我不是帮他说话，我是在劝你，你也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一想，他肯定不好受的。那10000块钱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对不对？
1: 我不要钱，我要我女儿。
0: 哎呀，我知道你想要女儿，你以为我不急吗？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人辛辛苦苦的创业，省吃俭用，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女儿吗？现在女儿不见了，我更怕的是你，你要是再有个什么，
1: 我心里就是放不下。
0: 我知道，我知道，别放。
1: 我吃了那么多药，求千问卦，好不容易才有了个女儿。如果女儿出什么事，我真的不想活，我不想活了。
0: 天芳，天芳，你放心，现在对方只是要钱，对吗？不管要多少，我们都给。再说，警方还在积极的破案。天芳，你要相信，我们的女儿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的，啊！
1: 幸亏，为什么？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待我们？
0: 天芳，你冷静点啊！警察正在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的女儿一定会找到的，啊！
2: 夫妻俩为了女儿一边哭诉一边哀叹，心中祈祷着女儿能早点回到自己的身边。第二天，有人向警方报案，说有人认识画像中的那个疑犯。苗振等人立刻赶到了小区的居委会。
3: 关主任你好。
4: 哎，乔警官你好。
3: 哎，
5: 关主任。
4: 哎，苗探长。哎，你们来了。
5: 啊，
4: 哦，就是这位杨阿姨认出来的。
3: 哦，杨阿姨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3: 你认得这画像上的人是谁啊？
6: 哦，这是我们隔壁高家的侄子。哎，他叫什么我不知道。哎，可是我常常见他来高家的。
4: 哦，他说的高家就是高大林，原来是学校的音乐老师。
6: 啊，
4: 退休了。这个嫌疑犯可能是高大林的侄子。杨阿姨。
5: 杨阿姨。
6: 哎，
5: 你真的没有看错？
6: 我没看错，没看错，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5: 那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6: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啦。
5: 哦，杨阿姨，
6: 啊，
5: 你最后一次看见这个人是在什么时候？
6: 大概有半个月了吧。
5: 嗯，好的，关主任。
4: 哎，
5: 麻烦你带我们去高家看看。
4: 哎，好的，没问题。

0: 哎呦，谁呀？
1: 是我高老师啊，
0: 啊，
1: 居委会的老管。
0: 哦，来了来了。
2: 哎呦，管主任，
1: 哎，高老师，
2: 你怎么有空来了？哎，哟，这几位是
1: 啊，高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我们是刑警803的，
1: 哦，
0: 我姓苗。
1: 哦，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们能进去说吗？
1: 当然当然，快请进。
0: 谢谢。啊，高先生很有雅兴啊。
1: 见笑见笑，没事儿解解闷儿。苗警官也喜欢？
0: 谈不上喜欢。哎，高先生
1: 啊，
0: 听说你有个侄子。
1: 哦，你问的是高毅啊？
0: 嗯，
1: 怎么这小子又犯什么事了？
0: 先别着急，那你看看这张画像是不是他。
1: 嗯，就是他。哎，这画像哪来的？
0: 高先生
1: 啊，
0: 高毅最近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啊？
1: 就前两天。
0: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1: 现在啊，
0: 嗯，
1: 应该是在他自己的店里吧。
0: 什么店？
1: 是卖乐器的。
0: 高先生
1: 啊，
0: 能不能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你有事让他过来一趟。
1: 哎，他到底犯什么事了？
0: 现在还不能确定。
1: 哦，那好吧。喂，请问高毅在不在？不在。去哪儿了？好好，他要是回来了，让他马上给我来电话啊。对，我是他叔叔。
0: 谢谢啊，高先生。
1: 啊，不用。苗警官，你们究竟是为什么事情找高毅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前两天呢，这个小区里有个小女孩被人绑架了。
1: 哦，
0: 经过我们调查，疑犯跟高毅很像，所以我们想找他调查清楚。
1: 这不可能吧？这怎么会是高毅干的？
0: 我们现在并没有确定。
1: 哦，
0: 高先生，你有他的手机号码没有？
1: 有。
0: 那麻烦你再打一次他的手机，因为这件事情很着急。
2: 嗯。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哟
2: ，sorry，
1: 关机了。
0: 关机了。
1: 嗯。
0: 哎，能不能把乐器店的地址告诉我们？
1: 可以。那给。这是他那家店的地址。
0: 小军，哎，你去一趟。如果高毅回到店里，你带他一起过来。
3: 明白。
0: 高先生啊，
1: 哎，
0: 刚才从你的话里，我听出高毅以前好像犯过什么事情啊。
1: 哎，不堪回首啊。
0: 方便的话，能不能告诉我？
1: 嗯，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4: 在苗振的追问下，高大林把高毅当年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警方。
1: 高毅被判过刑。
0: 什么？犯了什么罪啊？
1: 难以启齿啊。
0: 高先生，你应该告诉我。
1: 嗯。他居然昏了头去糟蹋人家小女孩。
0: 哦，
1: 我大哥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一气之下服安眠药自杀了。
0: 那高毅被判了几年呢？
1: 7年。前年他刚释放就来找我，我本来不想见他，可他跪在我面前说那时候自己一时糊涂，从今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让我帮他一把。唉，想想我大哥就这么一个孩子，嫂子又死得早，我就答应了他。
0: 那这么说，乐器店就是你帮他开的？
1: 是的，资金都是我出的。这两年他倒还算安分，谁知道他又……
0: 哎，高先生，你先别着急，事情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呢。
1: 哎呦，可能是高毅来了。
0: 啊，你接吧。
1: 喂，是高毅吗？啊，高毅啊，你给我赶紧过来，来了再说。什么？走不开？
0: 哎，高先生，不用了，让他在店里等着就行。
1: 好好好好，算了算了，你在店里等着，我过来。

0: 苗镇让乔丽娜去找克里斯汀面包店的营业员徐华，自己则和高大林一起驱车到了高毅的店里。丁小军已经在那儿扮成顾客监视高毅。
1: 高毅啊，高毅，
2: 哎，
1: 你给我出来！
2: 哟，叔，什么事情你火气这么大？
1: 问你自己，
2: 什么意思啊？叔，这些人是谁啊？
3: 高毅啊，我们是刑警803的。
2: 803的，找我干什么？
3: 24号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你是不是去过了天山路世纪联华超市？
2: 没有，
3: 没有，
2: 真的没有。
3: 可是我们在超市的监控录像里发现了你。
2: 不可能的，
3: 你还带走了一个孩子。
2: 你们开什么玩笑啊，这是
1: 你还不给我说实话。
2: 我没去过，你让我说什么实话呀？
1: 你还敢来
2: 说？
1: 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
2: 说你干嘛打人呢？你
1: 我就打你，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2: 住手。
1: 好啊，你还敢还手？这
3: 高先生，高先生，冷静点啊，有话慢慢说，现在事情还没搞清楚吗？
1: 高毅啊，高毅，你枉费了我一片好心呐、
2: 啊！叔，
1: 我要替你爸教训你。
2: 哎，叔，我到底做什么的呀？我
1: 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要不警察怎么会来找你啊？啊，他们怎么会有你的画像？
2: 画像？我怎么知道啊？
3: 高毅啊，我希望你说老实话。
2: 哎呀，我没有一句假话呀。
3: 我们是不会平白无故来找你的。
2: 这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4: 我们怀疑你绑架了一个小女孩。
2: 绑架？哎呦哎呦，你们搞错了，我没有绑架过
4: 孩
2: 子。孩
4: 子在哪里？
2: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呀。我以前是犯过罪，可是我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了。我而且害死了我的父亲。从我监狱出来以后，我就一直在老老实实的做生意，我在痛改前非。你们凭什么冤枉我呀？
4: 啊，不可能冤枉你，我们有证据。
2: 哎，说说说，你来说两句啊！这两年我是怎么做人的，连你都不相信我呀？啊，
1: 你
2: 哎，我说，警察同志，你们说有证据，证据在哪儿啊？
5: 走，徐华带来了。
3: 好，徐小姐，你好。
5: 哦。
3: 麻烦你看看，那天带着孩子在你们店里买东西的是不是他？
5: 嗯，好像不是。
3: 高先生，对不起，把你的眼镜用一下。嗯，谢谢。高毅啊，
2: 啊，
3: 你把眼镜戴上。
2: 我又不近视，戴眼镜干嘛？
1: 哎呀，让你戴你就戴。
2: 戴戴戴。
3: 徐小姐，你再看看。
5: 嗯，没错，就是这个人。
3: 高毅
2: 啊，
3: 你听见了没有？
2: 不，这我根本就没见过这个女的。
3: 你还不承认？
2: 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24号是不是？
3: 嗯，
2: 哎。有人可以证明24号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世纪联华。
3: 谁能证明？
2: 报告政府，我可不可以打个电话？
3: 打给谁？
2: 林老师，他是一位退休的音乐老师，林老师可以证明那天我在他那里。
3: 高毅，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他能证明。
2: 因为你们所说的这个时间，我正在林老师的家里边帮他调钢琴呢。
3: 高先生，既然这位林老师是你的朋友，那么麻烦你打电话证实一下。
2: 嗯，好，可以。
6: 喂，喂，
2: 哎，
6: 谁啊？
2: 林老师，是我，高大林。
6: 哦，是高大林啊。
2: 哎，是是。
6: 你怎么有空来电话的？
2: 啊，
6: 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哎，琵琶最近还弹不弹啊？
2: 林老师
6: 啊，
2: 我想问你一件事。
6: 说呀，
2: 这个24日啊，高毅有没有去过你那里呀？
6: 没有啊。
2: 嗯，没有啊。哎，我怎么没去过呀？这是，
6: 高二林，你在哪里呀？
2: 林老师
6: 啊，
2: 你再想想，高毅到底有没有去过你那里？
6: 高毅是什么人啊？
2: 高毅就是我的侄子阿毅啊。
6: 哎呦，你说的是阿毅呀？
2: 是啊，是啊。
6: 哦，他来过，来过。
2: 哦，来过。
6: 啊，是啊，是啊。
2: 哦，
6: 这孩子人还真不错，他帮我的琴啊，认认真真的调了一遍。

0: 哦，是这么严重啊？那我好好想想
1: 啊，
0: 想想。哦哦哦，对了对了，他是5:01到我家的。
1: 嗯。
0: 啊，我记得我是5:00回家的。过了一会儿，阿姨她就来了。
1: 哦，您没有记错吧？
0: 肯定不会错的。
1: 好，好，谢谢。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
1: 高先生，
2: 啊，好。林老师啊，
0: 哎哎哎，
2: 那我就先挂了啊。
0: 啊，
2: 有空我们再联系。
0: 哎哎，好。哎，那你侄子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2: 没事没事啊。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3: 高毅被证明案发的时候不在现场，但大家在监控录像里看到的人却是他，而且徐华也证明了，这令警方一时难以定论。
4: 苗警官，我能不能跟你单独说几句啊？
1: 可以，
4: 里边请。
1: 高先生，你想跟我说什么？
4: 这件事情啊，本来我不想说的，现在看来应该让你们知道。
1: 谢谢你信任我们。
4: 我大哥还有一个儿子，跟高毅长得非常像。
1: 哦，叫什么？
4: 郑胜华，是我大哥的私生子。
1: 请具体说说。
4: 啊，当年啊，高毅母亲怀孕的时候，我大哥一个姓郑的大学女同学来看他，两人一时冲动发生了关系，后来那个女的怀了孕。
1: 那这件事情你大哥知道吗？
4: 不知道，直到那个女的生下了孩子才告诉我大哥。那时我大哥很矛盾也很后悔，可是那个女的并不要求我大哥离婚。
1: 为什么？
4: 她只想要一个孩子，因为她在上学的时候就一直暗恋我大哥。后来我大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他说虽然对方没有任何要求，但是自己心里一直有愧疚感。
1: 哦，那这件事情高毅和他母亲知道吗？
4: 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大哥临死前给了我一笔钱，说是要留给郑胜华的，让我转交。
1: 那你见到郑胜华了？
4: 见到了。如果你们追查的这件事真的是郑胜华干的，那真不知道我大哥上辈子做了什么孽。
1: 高先生，谢谢你能告诉我们这些。你放心，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4: 啊，

0: 你们找谁？
1: 啊，你好，我们想找郑胜华。
0: 没这个人。
1: 啊，是吗？这个地址应该没错。
0: 我要关门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是刑警803的，有些事情想找郑胜华。
0: 刑警803？
1: 对。喏，这是我的证件。请问你是？
0: 我们已经离婚了。
1: 啊，明白了。你们是什么时候离的？
0: 就上个月。
1: 请问你贵姓？
0: 我叫李玲杰。
1: 啊，李女士，我们可以进去聊一会儿吗？
0: 好吧。请问他犯了什么事儿啊？
1: 李女士，你先看看这张照片，里面是不是他？
0: 是他。
1: 那么郑胜华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离婚以后我再没跟他联系过。
1: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原因离婚的。
0: 因为他外面有人了。
1: 那么应该是你先提出离婚的。
0: 哼，不是他，他说是为了要孩子。
1: 李女士，能不能麻烦你把情况详细告诉我们？
0: 我们俩结婚以后感情一直还可以，但是8年前我女儿突然因为车祸死了，她就像彻底变了一个人。

0: 到后来他迷上了电脑。几个月以前我发现他很反常，我再也忍不住了。回来了。
1: 啊，
0: 不回来吃饭怎么也不说一声。
1: 你还没睡啊？有事儿不方便给你电话。
0: 什么事儿？
1: 你别问了。
0: 盛华，你最近好像有心事吗？
1: 我们离婚吧。
0: 离婚？
1: 啊，这种日子我不想过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
1: 是。
0: 谁？
1: 一个能给我孩子的女人。
0: 那我怎么办？
1: 这样吧，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留给你。
0: 你决定了？
1: 是的。
0: 要是我不同意呢？
1: 那我就走啊。
0: 你就是因为我不能再生孩子了，你才找别人？
1: 也不完全是。
0: 那为什么？
1: 因为孩子是跟你出去才出的车祸。如果当时你不是只顾着自己买东西而不顾他，就不会出这样的惨祸。
0: 这么多年了，你到现在还在恨我？
1: 我也不想恨你，但是我一想到女儿的死，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恨你。
0: 好，我同意离婚。就是这样。
2: 那么那个女的是谁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她不肯说。
2: 我们现在怀疑郑胜华跟一起绑架儿童的案子有关系。
0: 什么？她疯了。
2: 刚才给你看的照片就是从案发现场的监视器里截录下来的。我们现在急着要找到郑胜华。林女士，希望你能够帮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0: 但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儿啊。
2: 那能不能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
0: 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电话还是你们打吧。
2: 好的。
0: 给。
2: 啊，小丽娜。
0: 嗯。
2: 你打一个。
0: 嗯。
2: 就说你是这里居委会的。
0: 啊，好。
3: 头，已经停机了。
2: 停机了。
3: 嗯。
2: 林女士。
3: 嗯。
2: 那他以前用过的电脑还在吗？
3: 哦，在。他来不及搬走，就说先放在这儿。
2: 好。我想让我们这位丁警官看一下，你不介意吧？嗯。
3: 你们看吧，反正我也不懂。
2: 啊，小俊，哎。
4: 丁小军仔细检查了电脑，发现电脑里面郑胜华的网络聊天账户级别很高，因此暂时无法破解密码。他把整个文件夹全部拷贝了下来。此时苗振突然接到王警官的电话，说田芳已经不行了，他立刻赶往医院。
5: 田芳，你为什么就这么走了？
6: 宋先生，请你节哀顺变。老王，
7: 哎，刘探长，
6: 老王，田芳怎么会？
7: 医生说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和严重的心理打击，导致心力衰竭。
5: 我的家怎么给毁了？
6: 宋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找到你女儿的。
5: 你们就别安慰我了，孩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老婆她有。你们是什么警察呀？
7: 宋先生，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只是破案需要一定的时间。
5: 时间？你们还要多少时间？
7: 因为案情比较复杂。
6: 老王。宋先生骂得对，是我

0: 辜负了他的期望。
1: 对不起，我是心里实在是太难受，请你们，求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女儿。
0: 我们会的。
1: 嗯。
0: 哎，宋先生，怎么没看见刘丽珍呢？
1: 她不在。
0: 她不是一直在这里看护着病人吗？
2: 哦，因为田芳不想看见她，前两天啊被田芳赶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孩子丢了，他觉得很愧疚，就拿出了10000块钱想表示歉意。谁知道他这么做反而又刺痛了田芳，田芳一生气当时就把刘丽珍给赶走了。
0: 嗯，是啊，我很理解你妻子的心情，女儿就是用再多的钱也代替不了。宋先生，现在案情有了新的线索，我们正在追踪，等有了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1: 谢谢，我等他。
3: 哎，头
4: 啊，
3: 你回来的正好，密码解开了，郑胜华的聊天记录都还在。
4: 哦，有什么发现？
3: 那、啊、他用一个网名叫马拉老手的账号经常聊天。
4: 跟什么人聊得最多？
3: 有个网名叫漂泊一周的女人。
4: 漂泊一周？什么时候开始的？
3: 3个月前，我发现他们已经聊出火花了。你看这个，很肉麻的。
4: 哦，聊天聊到这种程度，能说明什么？
3: 还能说明什么？只有情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4: 那或许郑胜华就是为了这个女人离婚的。
3: 应该是。
4: 有没有那个女人的电话？
3: 没有，只有郑胜华留给对方的手机号码。
4: 嗯。哎，乔丽娜来过电话没有？
3: 没有。
4: 我想她应该查出结果了。
5: 哟，
6: 回来了。
5: 你们俩都在啊？
3: 啊，嗯，正好说到你呢。
5: 啊，是吗？
3: 怎么样？
5: 一个惊人的消息。
3: 哟，
5: 猜猜看。
4: 行了行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5: 啊，我查过了郑胜华原来的通话记录，其中有一个号码联系的最为频繁。
4: 哦，机主叫什么？
5: 就是珊珊的保姆刘丽珍。
4: 刘丽珍。
7: 一听说郑胜华和刘丽珍有如此频繁的联系，苗珍立刻让乔丽娜去找刘丽珍。到了刘丽珍家门口，正好碰到有好几个人正朝外面搬东西。
8: 哎，慢点慢点，当心当心，这个得轻点啊。就放那。哎，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放这边。好好好。
5: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刘丽珍的家？
8: 哎呦，原来是，现在不是啦。
5: 什么意思啊？
8: 哎，你是不是来看房子的？
5: 哦，不是不是。
8: 哦，
5: 你是刘丽珍什么人呢？
8: 我什么人都不是。
5: 那你为什么搬他的东西啊？
8: 哎，他已经把房子卖给我了。小姐，
5: 啊，
8: 你要买房子来晚了一步。
5: 我不买房子
8: 啊，
5: 我找刘丽珍。他这房子什么时候卖给你的？
8: 刚办完手续没几天。
5: 刚办的手续？
8: 是啊。
5: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8: 不知道，他现在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5: 我能不能进去看一看？
8: 哎，我说你到底什么人呢？
5: 哦，我是刑警803。
8: 啊，
5: 这是我的证件。
8: 803的。
5: 嗯。
8: 哎，我说这刘丽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哎，他这个房子可是刚刚就……
5: 没事，你别紧张，跟房子没有关系。
8: 哦，
5: 我就进去看一下。
8: 哦，好好好，那你进去干吧。
5: 哎，
8: 随便看啊。
5: 啊，
8: 不过房间里边很乱啊。
5: 啊，没事没事。
7: 房间里的东西已经基本搬空，乔丽娜仔细搜查，除了在一个废弃的纸箱下突然发现了一张刘丽珍和珊珊的合影，其他则一无所获。乔丽娜给刘丽珍打电话，对方已经关机了。离开房间时，她得到了另外一个情况，经邻居反映，刘丽珍原来在照看珊珊的时候常常去小区附近的天极网吧。
9: 小姑娘，你好，
10: 你好，
9: 我问一下，这儿谁是老板？
10: 啊，王哥，有人找。
11: 啊，谁呀？
9: 你好啊，你是老板啊？
11: 啊啊，是
9: 啊。啊 我是刑警803的，这是我的证件。有件事情想请您协助帮忙调查一下。
6: 嗯，没问题，没问题。
9: 那，你看一下这个图片，图片上面这个人是不是常来这里啊？
6: 哎，这不是刘丽珍吗？哎，小妹，你不是认识这个人吗？
10: 你说丽珍姐呀、啊，她每次来的时候都用22号电脑的。
9: 那你知道她的网名吗？
10: 知道，还是我帮她起的呢。她刚来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用。
9: 她叫什么？
10: 叫女人花。
9: 哦，那请你带我去看看她经常用的那个22号电脑好吗？
10: 好的。
6: 哎，就是这个。
11: 上来来，哎呀！
6: 哎，先生，先生，先生，麻烦麻烦，您先到那边去坐会儿，我们这儿有点事儿。你看，警察来。
11: 干什么？警察？
6: 哎，麻烦。
9: 不好意思啊。
11: 那我坐那台。
9: 小姑娘
10: 啊，
9: 你打开看看那个网名呢还在不在？
10: 好的。这个网名在，就是这个。不过密码我不知道。
9: 老板
6: 啊，
9: 这样麻烦你啊，把硬盘拆下来，我要带走。
6: 没问题，没问题。
9: 我会给你打个车。
6: 不用不用，
9: 公事公办吧。用完了我会还给你的。
6: 好，
9: 麻烦了。
7: 经调查发现，刘丽珍的聊天记录和郑胜华的完全对应，只是刘丽珍把服务员给她起的网名改为漂泊一周了。
4: 一个突然离婚，一个匆忙卖了房子。
3: 嗯，
4: 这么看来，丢了孩子并不像刘丽珍说的是个意外。哎呀，我们疏忽了，竟然没有怀疑过刘丽珍。
3: 对，很明显刘丽珍就是郑胜华的帮凶，他们两个人合伙绑架了孩子。
4: 难怪郑胜华说有个女人能给他一个女儿。
9: 我还以为他是说有人愿意跟他再生个孩子呢。
3: 对呀、啊，
4: 后来可能是他看到宋家的悲伤，良心不安了，于是就拿出了10000块钱想要弥补一下，而田芳赶他走正好给了他一个离开的借口。
9: 有没有可能整个过程都是由刘丽珍一手策划的，郑胜华只是充当了帮凶？
4: 嗯，
9: 那我仔细看了他们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啊，从双方的语气和态度来看啊，显然是刘丽珍比郑胜华更要主动一些。
3: 对，
9: 刘丽珍甚至希望将来能够有一天和郑胜华一起去乡下终老一生啊。
4: 那刘丽珍祖籍是什么地方的？
9: 浙江嘉兴的。
4: 喂，啊，你好，是嘉兴公安局吗？我是上海刑警803，我叫苗振。啊，对，有个人呢，想请你们帮忙协查一下。他叫刘丽珍。
7: 此时躲在上海郊区某个小旅馆里的郑胜华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用新买的一张手机卡给刘丽珍打电话。
12: 喂，阿珍，你到了？哎呀，到了怎么不给我电话？哦，我明白了，我这就去找你们啊。好好，放心，我会注意的。
13: 哎，师傅，停车停车。
10: 你什么事情啊？
13: 师傅，请问这车是不是去嘉兴的？
10: 是的呀。哎呀，但是这里不能上车的。
13: 不能上车，为什么？
10: 哎呀，不行不行，被抓住我们要罚款的呀。
13: 师傅，帮帮忙好不好？下一班车要1个小时呢，帮帮忙。
10: 下去下去，
13: 让我下去。
6: 好了，快点上了，马上关绿灯了。
1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师傅。
7: 很快苗振接到了嘉兴警方打来的电话，说是查到了刘丽珍原籍地址。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人立刻前往嘉兴。
4: 小谭，麻烦你了啊。
14: 苗探长，你客气了。我们队长已经吩咐过了，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4: 那个刘丽珍原籍住处还有什么人吗？
14: 他是有一个舅公叫徐林达。
4: 嗯，
14: 哎，到了，就前面这个村子。
4: 好。
14: 哎，老先生您好。您是叫徐林达？

0: 是是啊。
1: 你有个外甥女，是不是叫刘丽珍？
0: 有有。
1: 啊，她这会儿有没有回来啊？
0: 哦，没有，没回来。
1: 哦，那她最近有没有跟您联系过啊？
0: 有联系，联系过的。
1: 哦，什么时候啊？
0: 好像，就上个月。
1: 哦，上个月。那她跟您说了什么了？
0: 她让我帮她找一下阿花。
1: 阿花是谁呀？
0: 她的小姐妹。
1: 哦，那您知不知道她找阿花干什么？
0: 是让阿花给她打电话啊。
1: 哦，老先生，这个阿花住在哪里啊？
0: 哦，我指给你看啊。
1: 哦，好，谢谢。
0: 就前面啊，前面。
1: 哦，好，谢谢您，老先生，谢谢啊。
0: 不用，
1: 那我们走了。
0: 好，再见啊。
1: 你走吧。走。哦，你就是阿花？
2: 是啊，我叫方兰花。
1: 哦，我们是公安局的。
2: 哦，
1: 听说上个月刘丽珍跟你联系过。
2: 是啊，她出什么事情了吗？
3: 啊，没有没有，我们只是想找她了解一下情况。
2: 啊，
3: 她找你什么事啊？
2: 啊，她让我在嘉兴给她买间房子。
3: 买了吗？
2: 没有啊，我只是帮她打听了几个地方，她说要自己来看的。
3: 哦，那后来有没有再联系过？
2: 没有，我还一直在等他电话呢。
3: 阿华，你还记得你给他提供的是哪几个地方吗？
2: 好，哦，等一下，我都记下来了，我给你们找一找啊。
3: 嗯，好的。
4: 警方根据方兰花提供的地址，立刻返回市区继续调查。但是，他们找遍了方兰花提供的三处房址，都没有找到刘丽珍。而且只有一个房东证明刘丽珍来找过他看房子。
1: 姚探长，
5: 嗯，
1: 看来这几间房子刘丽珍都没有看中。
5: 是啊，不过他既然来看过房子，说明还是想在这里买房的。
6: 哼，他不是没有看中。
5: 嗯，那他为什么没有买？
6: 他嫌我开价高了呗，要我再降两万。
5: 这么说你当时没有同意？
6: 我说让我考虑一下。
5: 那他现在是不是在等你电话？
6: 肯定的。
5: 好，季先生，
6: 嗯，
5: 跟你说实话吧，我们是上海刑警803，正在调查刘丽珍。
6: 啊，原来这个人有问题啊。
5: 嗯，
6: 这是谢天谢地了，幸亏我没有答应他。
5: 现在啊，我们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
6: 我，
5: 嗯，
6: 让我给他打电话，对吗？
5: 是的，就说你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马上来面谈。
6: 那要是他不肯来呢？
1: 你先打了再说。
6: 嗯，行。
5: 哎，金先生，你说话一定要自然点，别让他有任何怀疑。
6: 放心吧。哎，喂，啊，你好，我姓季。对对对，就是你要买我房子。哎，是是，这样，我考虑过了。是是是，可以，那我等你啊。他说他一会儿来。
5: 嗯，谢谢你啊。
6: 我也难行吧？
5: 很不错，季先生。这样，我们到外面的车里等他。
4: 苗振他们在车里大概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丁小军指着前面突然叫了起来：“
7: 你看，郑玉华！
8: 哎，怎么刘丽珍没来？”
7: 真是没想到啊，原来刘丽珍让他来了。
9: 要不要抓他？
7: 哎，别急，让他们接头，抓捕更方便。
8: 嗯。
6: 您找谁啊？
10: 季先生。
6: 对，是我。
10: 我是刘丽珍的老公，刚才你给他打电话说让我们来谈房子的事儿。
6: 哦，对对对，是是是。
10: 我能进去说吧？
6: 哎，请。
10: 好，
11: 郑胜华。
10: 啊，你们是谁啊？
11: 上海刑警803。我问你，孩子在什么地方？
10: 孩子？什么孩子？
11: 你别装了，就是你在超市带走的那个孩子，也就是刘丽珍看护的宋珊珊。
10: 我不知道。

0: 小俊，在，带走，走。
1: 哎哎哎！
2: 在警车内，苗振再次追问宋珊珊的下落，郑胜华还是一问三不知。
3: 郑胜华，我再问你一遍，孩子在哪里？刘丽珍在什么地方？
4: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你是怎么会来嘉兴的？不知道你怎么会来帮刘丽珍买房子？
4: 我，
3: 你知道吗？因为你们绑架了孩子，田芳受到了沉重打击，导致心脏病复发，他死了。
4: 啊，田芳死了？
3: 你有过失去女儿的痛苦，田芳当时的心情，你完全应该体会。
4: 这，
3: 说吧，刘丽珍在哪里？孩子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4: 是。
3: 在哪里？
4: 在人民路南湖宾馆。
3: 几号房间？
4: 810。
3: 潘警官，
0: 到，
3: 马上派人控制住刘丽珍，我们随后就到。
0: 好的。
2: 车继续行驶，郑胜华开始交代了作案的前后过程。
4: 这要从我认识刘丽珍说起。
3: 那是什么时候？
4: 半年前，我在网上的一个聊天室认识了她。我们俩聊了大概两个月，彼此都有好感，她就约我见面。见了两次后，有一天她约我到她家，那一天我留下过夜了。
5: 胜华，你离婚吧。
4: 嗯，
5: 我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4: 哎呀，我们俩结不结婚有什么两样啊？
5: 当然不一样了。你不希望和我组成一个家庭吗？
4: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孩子算什么家庭？
5: 我知道你忘不了女儿，要是我再年轻一点的话，我一定为你再生一个。
4: 后来我们俩经常在一起，有时候他把珊珊也带过来，这孩子我也很喜欢。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一个想法。
2: 胜华
4: 啊，
2: 我知道你喜欢珊珊。
4: 这孩子很讨人喜欢。
2: 嗯，如果有这样一个女儿，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4: 你什么意思？
2: 我想我们三个人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家，那样我就能和你永远在一起了。
4: 这不可能吧？珊珊是别人的孩子。
2: 没有什么不可能，我愿意为你做一切。
4: 当时我确实觉得他的想法有点疯狂。
3: 那绑架孩子的计划是谁想出来的？
4: 是刘丽珍，她说让我放心，说不会有事。没想到田芳会，我其实早就应该明白，自从我女儿死了之后，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0: 苗探长，南湖宾馆到了。
3: 好。
2: 苗振让丁小军留在车里看住郑胜华，自己和汤警官乔丽娜进了南湖宾馆。在宾馆的大堂里碰到了嘉兴公安局的两名警官。
0: 老王，学弟，
6: 哎，
0: 这位是上海803的苗探长。
6: 哦，啊，你忙。
3: 你们好。
6: 哎，你好。
3: 哎，情况怎么样？
6: 刘丽珍在房间里，我们有两位同志在8楼的走廊监视着呢。
3: 嗯，孩子呢？
6: 不清楚是不是也在房间里。
3: 啊，准备一下，我们上去。
6: 好。

0: 闻言。谁呀、啊？
1: 服务员。
0: 啊，来了。你们？
2: 是我们。没想到吧？小琳娜。
1: 嗯。
2: 你把孩子带到车里去。
1: 是。
0: 你们是怎么？

0: 到我的。
1: 要找到你并不难，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会是你。
0: 是不是郑胜华反悔了？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啊。
1: 哼，为什么？
0: 因为我是那么的爱他，而且这一切都是为他做的。
1: 我看还不如说是为你自己。
0: 不是为了我自己。
1: 是吗？正是因为你的自私，才害得宋星奎家破人亡。你知道吗？天方心脏病发作死了。
0: 什么？
1: 可以说就是你和郑胜华害死他的。
0: 我没有想到。
1: 刘丽珍，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不会明白的。
1: 难道你以为夺走了人家的孩子，你们就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了？
0: 如果郑胜华不是因为非要一个孩子才同意跟我结婚，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1: 可是据郑胜华交代，他并没有要你去绑架一个孩子。
0: 可他并没有拒绝我这么做呀，我想他默认了。他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人，谁让我会这么爱他？我这么多年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的艰难不说了，感情上没有一点安慰，这种滋味你们是很难体会的。我是一个女人，更希望在孤独的时候有个肩膀可以靠一靠。虽然我不年轻，但是浪漫的感情同样对我有诱惑。20年了，总算在网上，在郑胜华那里我找到了。算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你找到了，可是宋新奎一家却遭难了。
0: 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们。
1: 什么？
0: 这是一张存折，里面是我卖房子的钱和平时积攒下来的几万块钱，总共有70多万。本来想在嘉兴买房子的，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请你转交给宋幸奎，就算我对他们的一点补偿。珊珊这孩子我真的很喜欢。
1: 刘丽珍，你觉得他会要吗？
0: 那就绝了吧。
2: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死亡约会，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十月中旬的上海，虽然立秋已过，却依旧是暑气逼人的炎热天气。十月十五号这天早晨，一位八旬老人在寺堂。

0: 正在秀水河边遛狗。
1: 哎呦，欢欢，你们不要跑，不要跑呀，我吃不消嘞。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哎呦，我可是老嘞，那腿发软，跑不动嘞。哎呦，哎呀，哎呀，你叫什么叫啦？你还有意见呐？哎呀，欢欢，你动了啥？你不要叫呀。哎呀缺德死了。怎么李香？哎呦，谁放在这里的？

0: 这里是刑警803，请讲。
1: 803你好，我是司堂镇警署的。刚才有位老人在司堂镇秀水河边发现了一个装着尸体的拉杆箱。
0: 明白，我马上就到。
2: 哎，等等，如果没记错的话，前几年四塘镇就在开发大型购物广场和新建学校啊，什么医院、邮局、银行之类的。
3: 嗯，
2: 为周边新落成的大片公寓、住宅和别墅进行配套设施建设，那儿应该现在是一个大工地吧？
3: 小军呢，这次你可是落伍了啊！半年前我亲戚要买房子，他让我陪着他参考房型。
2: 嗯，
3: 我到了四塘镇一看呢，想不到以前很荒凉的郊区现在建设得非常漂亮，各种设施齐全，生活便捷。那儿的楼盘呢也不便宜，都要差不多15000左右一平米了。
2: 哎呦，
0: 所以丁小军同学，趁着现在房价低谷，赶紧买房，不然啊，等你攒够了钱想买婚房，房价恐怕又涨得你都不认识了。
2: 哎呀，你都没嫁掉呢，我急什么呀？
0: 丁小军，
3: 行了行了，别闹了。小军
2: 啊。
3: 还有几公里就到四塘镇了，那秀水河就在四塘镇的北面。
2: 嗯，
3: 你一会儿看到四塘镇路牌，右拐一直往前开就到了。
2: 好嘞。
4: 当苗镇一行到达秀水河边时，当地警署早已在案发现场拉起了警戒线，线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5: 哎呀，是个女人，被人杀死，分成好几段，装在这只箱子里。
6: 你看见了？不要瞎说，是个男人。
7: 哎呀，是女人，王家伯伯看见的，都吓晕了呢。
8: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803来了。
4: 803。进入现场后，大家立刻投入工作勘察现场。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只破旧的、没有任何品牌标签的黑色拉杆箱。打开箱子后，一股强烈的尸臭扑面而来。死者没有头颅，身体其他部分都被切割后装在3只黑色塑料袋内。
3: 哎，老杨，看样子死亡的时间至少有半个月了吧？
9: 嗯，差不多。这尸体虽然已经高度腐败，但是从皮肤及骨骼的初步测定，这应该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体态匀称，从修剪得干干净净的手指甲和脚指甲上看，应该有些教养的。
3: 你看这儿，
9: 脐部镶有一颗钻石，哇，还是颗不小的钻石呢。已经掉下来了。
3: 老杨
9: 啊，
3: 给我拿张纸。
9: 干什么？
3: 我想来辨别一下这是颗钻石呢还是锆石。我看看啊。应该是锆石。
9: 苗探长，你是怎么辨别的？让我也长长见识。
3: 其实挺简单的。在白纸上面画一条线，然后从上面垂直于纸面观察，钻石是完全的全内反射，所以看不到直线，而锆石呢却能把直线反映成扭曲状。你看这儿，看下去啊，直线都已经扭曲成花了。这就是锆石。
9: 原来是这样啊。
3: 而且啊，钻石的硬度高，棱线棱角犀利尖锐。锆石硬度低，棱线棱角通常比较圆钝。你看啊，从放大镜看下去啊，这边角圆钝不说，表面上呢还有很多的坑坑洼洼，绝对是锆石。不过老杨啊，一个看上去挺有身份的女子，其部却用锆石来做装饰品，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9: 对呀，这就需要你进一步的判断了。对了，这里有汽车轮胎印，但是被人平整过吗？
3: 那说明这里可能不是案发现场。
2: 探长，重大发现，搜到一颗女人的头颅，
0: 还有一包衣服。
4: 1015碎尸案虽然属于重大恶性案件，但案发现场的搜索可以用比较顺利来概括。被害人的尸体和衣裤基本找到，这都给破案带来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随后803刑侦小组立即进入紧张的摸排侦查工作。首先要查明被害人的身份，丁小军在互联网上发出协查通知，乔丽娜和苗振则带人分头进入案发地周围进行查访工作。四天以后，
3: 各位，今天是1015碎尸案的案情讨论会。经过前段时间的侦查排摸，案件有所推进。现在啊，大家把各自侦查的情况谈一谈，找出主攻方向，争取早日破案。
9: 啊，好的，我先来谈谈碎尸解剖鉴定的情况。
3: 嗯，好。
9: 鉴定的结果是，被害人是一个年龄在32、33岁的年轻女性，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然后呢，凶手肢解尸体再抛尸，因此啊，可以断定秀水河不是第一凶杀现场。
3: 嗯，这跟我们勘查抛尸现场时的初步结论一致。
9: 嗯，从尸体腐烂程度、死者胃里残留的食物以及尸解的各项化验结果显示，死者被害身亡有16天左右的时间。
3: 16天前，应该是国庆节前后啊。
2: 对，
9: 嗯，尸块边缘的切割断面整齐而干净，不像是手持利器而为，很像是机器切割而为。那对衣裤啊，是被害者的内衣内裤，上面留有死者的生物痕迹，但是没有提取到其他的残留物。我个人判断，凶手杀人、肢解、抛尸是有预谋的，目的明确，并且一气呵成。尸检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被害人无疑是他杀，现在的第一要素啊，就是要查找被害人的身份。
2: 网上协查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查看9月20日以后全市的失踪人口报备，共有25个人报失踪，剔除了40岁以上、20岁以下的女性及男性之外，有3个人符合我们的查找条件，但是经过仔细的甄别，也都排除了。
3: 小杰，
2: 嗯，
3: 这3个人都是什么情况
2: 啊？一个是夫妻争吵离家出走的女子，通过联系，丈夫称妻子已经回家了。还有一个是腹部上有一大块紫色胎记的女子，那当然不是。再有一个就是头发剃成板寸的精神病患者，经过家人确认以后也排除了。
3: 嗯，那被害者也有可能是外来人员，这个考虑过没有？
2: 考虑过，但是网上协查至今还没有接到相关的信息，我们一刻不停地盯着呢。
3: 好，这两天啊，我和乔丽娜带着人一直分头在四塘镇秀水河南北岸两边调查排摸。我在南面排摸的情况是这样的，秀水河南面是新建住宅区，主要是风情丽苑别墅和罗曼公寓，由于新建成不久，居民不多，所以我们和四塘镇警署联手走访调查了3天，查找被害人。
2: 有线索吗？
3: 有那么一些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好像飘忽不定的风筝线，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不过直觉告诉我，这些线索叠加在一起啊，就有可能找出端倪。
0: 头，

0: 也许再叠加上我在北边获得的线索，可能性就更大了。
1: 对，我们先对风情丽苑别墅进行查访。由于是新开发的楼盘，那里的住户啊并不多，他们大多说没见过这个女人，没有印象。其中有个人说似乎见过，但是印象不深，也许并不是她，所以别墅这边没什么收获。而对罗曼公寓进行查访，其中有个老妈妈提供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情况。
2: 谁啊？
3: 来了啊。
2: 你们是谁啊？
4: 老妈妈，我是镇上警署的，这是我的证件。这位是刑警803。
1: 你好。
4: 是这样的，因为前几天秀水河里发现了命案，我要进行调查访问。
2: 对对对，那天我也在河边看热闹呢，说是杀人分尸，哎呦，吓死人了。
1: 老妈妈，死者呢，就是这张照片上的人。您看看，见过这个人没有？
2: 好像见过的呀。
1: 在哪儿见过的？
2: 哎呦，这我想不起来了。
1: 老妈妈，您别着急。您再好好想想，
2: 对，想起来了，那是，大概半个月之前。对了，9月21号呢，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在20号的下午啊，就到面包店里去买蛋糕。哎，回来的路上天气可热了，我就在河边这个林荫下的石凳上呢坐着休息休息。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有吵架的声音，一看呐，是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呢，好像挺生气的，和那个男人在争着什么。哎呀，当时我就很奇怪，这大热天的，这对男女怎么到这儿来吵架啊？
1: 老妈妈，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子？
2: 他背对着我，又戴着墨镜，我没看清他的脸。但是这个背影是很挺拔的，个头也挺高。他穿了一件这个淡青色的 T 恤，声音沙沙的，虽然我没看见人吧，这个声音我是记住了。
1: 他是上海人吗？
2: 不，他讲的是普通话。
1: 那争吵以后呢？
2: 那个男的拽着女的就走了。
1: 老妈妈，你觉得他们两个像是在这儿住的居民吗？
2: 这说不出来呀，感觉不大像。
1: 那您以后还见过这两个人吗？
2: 没有。
1: 好的，谢谢您啊，老妈妈。
2: 不客气，不客气。
1: 所以说，通过老妈妈的叙述啊，表明至少在9月19号。被害人还活着，
5: 把那儿的监控探头调过来看看。
1: 那一片都是刚刚新建成的住宅区，有的还没有物业，更别说监控探头之类的。小丽娜，该你了，把你调查摸排的情况说说。
0: 好，我们在秀水河北岸排摸调查，那里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大多是售楼中介公司、建材商场、小饭店、小商铺、水果摊之类的。
5: 哎呀，大海捞针了。
0: 是啊，前两天走访一无所获，主要是小饭店、小旅馆，还有两家酒楼查访，毫无线索。第三天，我和警署的同事去了一家建材商场，当我拿出被害者照片让商场营业员辨认时，有个营业员马上叫起来，说他见过这个女人。
6: 啊，这个女人啊，我见过的，她死了。
0: 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他？
6: 哎呦，蛮长时间嘞，大概在9月中旬的时候，他到我这里来卖墙纸的，人长得蛮高，还蛮漂亮的。
0: 到您这儿买装潢材料的顾客应该不少，你怎么就对他有印象呢？
6: 哎呀，是这样的，当时呢，他看中我们这儿一款暗红郁金香花型的墙纸，因为断货呀，他来过了好几次。我拿留言本啊，让他留下手机或者电话，我想只要货一到就可以马上通知他的呀。他就写了，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刚写

0: 几个字，马上就涂掉了。他对我说，不留电话了，他这些天啊会经常过来看看的，然后就走了。
1: 以后还来过吗？
0: 有没有啊，我也觉得奇怪，他一直急着买墙纸，怎么一下子又不来了呢？后来呀，我们另一位营业员跟我讲，是不是他在其他地方买到了。哎呀，我觉得自己也是死脑筋哦，人家买到了嘛，当然就不来了喽。哎呀，我心里也就放下了。哎，想不到，哎呀，他怎么死了呢？
1: 你先别激动啊，我们正在调查，每次他都是一个人来的。
0: 哎，一个人来的。
1: 听口音，他是哪里人？
0: 上海人，和我说的一口上海话。
1: 哦，你们交谈中，他说过买墙纸是派什么用处？
0: 哦哟，没有说，警官啊，不用说的呀，买墙纸嘛，总归是装修房子用的喽。
1: 他说过要买多少吗？
0: 也没有。
1: 哎，你们商场有监控录像？
0: 警官啊，那是前几天才刚刚装上的，以前是没有的。
1: 哦，那请你把他写了又涂掉的那张纸给我看看好吗？
0: 啊，好的好的。喏，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1: 好，我可以把这张纸拿走吗？
0: 好的好的。
1: 那这就是被害者留下的字迹，但是被涂得严严实实的，他似乎很怕被人发现。
2: 嗯，这表明啊，他很警惕，防范意识很强。那他到底在警惕什么，又在防范谁呢？
3: 哦，苗探长
2: 啊，
3: 我把这张纸拿去技术鉴别一下。
2: 好。乔丽娜，
0: 嗯，
2: 你调查的线索很有价值，结合那位老妈妈提供的情况，首先可以断定被害者九月份在四堂逗留了较长的一段时间。
0: 嗯，
3: 他买墙纸是不是能说明他在四堂镇有房子要装修呢？
2: 哎，那倒不一定，我们一般听到墙纸啊，马上就会联想到装饰房间用，其实墙纸的用途多了去了，除了装饰房屋，还可以做外包装、画板、装饰小物件等等。那当然了，他没有说买多少，所以两种可能都有。
1: 头儿，我有个疑惑，既然他是上海人，在四塘镇逗留这么长时间，他没工作吗？他在这儿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被杀害？
2: 问得好，这些啊，也是我们将要解开的谜。
3: 哎，苗探长
2: 啊，
3: 字迹辨认出来了，上面写的是魏1391这几个字。
2: 1391打头的手机号浩如烟海啊，无法查询。不过这个姓魏的很少见。
3: 对，
2: 哎，是未来的魏啊。
3: 嗯，
2: 那百家姓上有这个姓吗？
1: 没听说过。
3: 百家姓上没有。
2: 那会不会是魏晋的魏啊？
1: 那他连姓都改了。
2: 哎，也许是朱，撇魏朱。
1: 嗯，这倒有可能。
2: 不管怎么样，先查找魏姓，这个魏姓的人数啊一定很少。小军，
3: 嗯，
2: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3: 交给我。
4: 很快，丁小军查找到全市魏姓人口共有32人，但是经过联系却没有人与被害人的特征相符。苗振马上又着手让大家查找相关嫌疑姓氏人口。经过几天紧张的排查，一个叫魏丽萍的女人的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3: 探头，有线索了，你看。
5: 好，我看看。
2: 魏丽萍，32岁，身高1.68米。
6: 老头子，
2: 哎，
6: 是你，
2: 外面怎么了？
7: 妈，一对老夫妻在外面嚎啕大哭，说要警察帮他们找女儿。
2: 我去看看。
5: 老伯伯，老妈妈，你们都别着急，有什么事情进来说吧。
8: 警官啊，我们的女儿怎么就死了呢？到底怎么回事？
5: 你们的女儿死了？那谁是你们女儿啊？
6: 往上登的呀，是我的女儿。
8: 对，
6: 老头子，就是你逼死女儿的。就是你啊。
8: 这么说，怎么是我逼死的？
5: 好了好了好了，老妈妈，到底怎么回事？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6: 我女儿叫

0: 就是我女儿，就是我女儿呀！
1: 对对对，就是我女儿，
0: 丽萍啊，我的女儿哟、哦。
2: 原来这对老夫妇是从邻居孩子口中得知网上发布的女尸酷似他们的女儿，他们一看顿时五雷轰顶，跑到公安局来报案。苗振极力安抚两位老人的情绪后，请他们说一说女儿魏丽萍的情况。
3: 魏妈妈
0: 啊，
3: 魏丽萍和你们平时住在一起吗？
0: 是住在一起的。
1: 是
3: 啊、哦、那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0: 九月十号。哦，对对对，是十号啊。他说要出差呀、啊、进行什么产品展销，时间至少是半个月，我们也没太在意，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呀。
3: 嗯，
0: 想不到他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他怎么就死了呢？哎呦，是谁杀了他呀？
4: 魏妈妈，别激动哈、啊。你女儿是在哪个公司工作的？
0: 一个民营小公司，搞什么电子产品的。
1: 哎呦，也不小了，叫凯德电子科技公司，老板是浙江人。
3: 啊、哦，那魏丽萍出差在外。每天都和你们通电话吗？
0: 基本上每天都有电话的，没有电话他也会给我发短信的。
4: 那他被害后好多天没有跟你们电话，你们不着急吗？
0: 一直有短信的啊，前两天他还发了短信说他要多耽搁几天。警官，你们看，这是我手机里留存的短信、啊、
5: 来，我看看。看到，
3: 嗯，
5: 看到魏丽萍的手机在凶手手里。
3: 嗯，有这可能。魏妈妈、
0: 啊、
3: 你这两天还有短信吗？
0: 哦，这两天没有了，我打过女儿的手机、关机了。
3: 哦，哎，那你们认为谁有可能害你们女儿呢？她有仇人吗？
0: 我不知道。我女儿是很有教养的，他知书达理、嗯、从小到大都没有和谁红过脸啊、
3: 嗯、
0: 谁会和他结仇呢？
3: 魏老伯，您怎么不说话？
1: 我要是说话，这老太婆又要骂我神经病了。
0: 是，
3: 没关系，您就说吧。
1: 我认为啊，我女儿根本就没有出差，她应该是去赴一个人的约会了。
0: 你又胡说了、啊、
1: 我又胡说了。
3: 为什么这么认为？老妈妈，你别着急啊，我们听魏老伯说说好吗？
1: 说来话长啊，我是到了43岁才有这个女儿的，
0: 是、啊、
1: 很宠她。不过呢，她也很争气，从小到大品学兼优、
3: 嗯、
1: 大学毕业还考上了硕士，硕士毕业以后呢，进了一家外企当行政主管。因为她从小到大一路很顺，没有经过什么挫折，所以她一直很有自信心。可是啊，因为一次策划失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我那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儿就递交了辞职书，她跳槽了。
0: 哎呀，她本来不想跳槽的、哎、都是你逼的。
1: 哎呦
0: 你说她这样一来啊，以后什么升迁难了，不如换个公司做。哎呀，她就辞职了。你以前做个小科员升不上去就心理变态，什么开口闭口拿能不能升职啊，有没有发展前途来教训女儿。好了，跳槽就跳槽了，外企去不了，小国企又不想去，回到原单位又没有位置了，最后只好去了一家民营小公司。
1: 哎呦，不是这样的。
0: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嘛。
3: 好了好了、哎、魏妈妈您先别激动、嗯、我们让魏老伯把话说完好了。
1: 我对女儿的要求是高了点，但是也不至于逼她呀。啊、
3: 嗯
1: 哎、警官呐、啊、我女儿本来性格是蛮温和的，可近几年呢却变得很乖僻和叛逆了。
3: 啊、哦、怎么说
1: 啊、哦、其实他性格大变是另有原因的。
3: 什么原因呢？
1: 他们高中同学有一次聚会，以前班上成绩很差的一个女同学大学都没考上，却嫁了一个大富豪，穿金戴银不说，还成了她丈夫公司的执行董事。

0: 猪的。
1: 哎呀，是啊。
2: 魏老伯，你女儿那么优秀，找个同样优秀的男士不难啊。
0: 哎呦，难，很难。看了三四十个人，不是他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嫌他岁数大了。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一直拖到了33岁。
1: 哎呀，
2: 33了。
0: 年纪越大他越挑剔，越挑剔呢就越难找。
3: 魏老伯，那他相亲的对象你们都见过没有？
0: 一个也没见过，他不让我们插手，人家介绍过来，他和人家 QQ 上聊天有点感觉了才约会，但是一约会呢就是见光死。
3: 刚才你说他这次没有出差而是约会去了。你这么说有什么理由啊？
0: 哦，出差前一天的晚上我听到他接了一个电话。
4: 放这儿了呀。
5: 哎，西平啊。
4: 啊，
5: 你找什么呢？
4: 我找我那件真丝的短袖衬衫。
5: 哦，在这里、
4: 啊、
5: 你妈妈昨天给你熨烫了一下。
4: 哦哦哦。
5: 哎，你要去的北疆那个城市是在北方啊，九月的天气已经很凉了，怎么还带短袖衬衫呢？
4: 哎呀爸
5: 啊，
4: 这些小事你就别管我了好不好？我又不是小孩子。
5: 哎，好好好好，不管不管。
4: 喂，啊，是你啊？哎，我等一会儿打给你啊。爸，你去给我找个塑料袋来吧。
5: 哦，好的。
4: 喂，我在收拾衣服呢，你怎么样啊？哎，你可别忘了戴上墨镜和泳衣啊。好，我们不见不散呢。
5: 丽萍。
4: 哎呦呀爸、你进来怎么都没声音的？
5: 你跟谁说话呢？啊，
4: 说了你也不认识。
5: 那你这次不是出差去的？
4: 哎爸，你怎么老是盯着我干嘛呀？
5: 那个人是谁啊？你跟他去哪儿约会？
4: 哎呀，我不告诉你。
5: 哎呀，爸爸是为你好，丽萍。
4: 为我好，为我好，是是是的。你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为我好。
5: 嗯。
4: 告诫我要专心的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大学不许谈恋爱，读研呢不能找男朋友，我全部都听你的了。
5: 嗯。
4: 结果怎么样啊？啊，爸。我这死读书的高材生啊，还不如嫁入豪门的差生。爸，我告诉你，我可想明白了，我要换一种活法，我得为自己活着。爸，我得找我的白马王子。
5: 丽萍，你怎么这么对爸爸说话呀？
4: 不这么说该怎么说？
0: 警官，我敢肯定我女儿是去跟人约会的，是被约她的那个人杀死的。
1: 你这死老头子，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哎呀，我说过的，你不相信还骂我神经病。哎呀，
6: 好了，老伯伯老妈妈，你们先不要争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配合我们一起把凶手找到。
1: 女儿不在了，我们还争什么争呢？老头子，我们回家去吧。
0: 走吧。警官呐、
3: 啊，
0: 一定要抓住凶手啊！
1: 是啊，是啊。
3: 放心吧。小琳达、小军，你们两个用车送二老回去，同时对魏丽萍的物品进行勘查。
6: 是
7: 是。
8: 乔丽娜和丁小军驱车将魏老伯、魏妈妈送到家后，马上在魏家进行勘查。凡是魏丽萍的私人物件都收集到密封袋，带到公安局刑科所查验。从魏丽萍的电脑 QQ 里，苗振截取了她和一些男性的聊天记录。乔丽娜在魏丽萍的首饰盒里见到了她在蓝月情缘俱乐部的会员卡，丁小军则发现了他以前的一本通讯本，上面记录着他的社会关系。于是苗振布置丁小军和乔丽娜分头对魏丽萍的公司、俱乐部以及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9: 请进。
3: 您是赵玉京赵总吧？
9: 啊、哦、我是。啊，是丁警官吧？
3: 对对对对，
9: 来来来，请进请坐。
3: 好嘞。哎呦，赵总啊，公司的规模不小啊。
9: 哪里哪里，民营企业嘛， 不达到一定规模，都算是小公司了。来，丁警官。

0: 在电话里听说魏立平的事情，真是太意外，太恐怖了。
1: 是啊是啊，我们正在调查排摸，请赵总配合。
0: 当然当然，来，请喝茶。
1: 好嘞，谢谢。赵总，你最后见到魏立平是什么时候？
0: 最后见到他是9月9号，对对对，九号，星期五。
1: 星期五。
0: 他在9月初，你看，递给了我这张休假条，说他要去外地休假旅游2个星期。
1: 嗯嗯。
0: 因为他平时积攒了一些假期，加上公司业务不是很忙，我就同意了。
1: 哦。
0: 九号那天上午，他还在公司正常上班呢。
1: 他是一个人去的，还是和别人一起去的？
0: 哦，这我不清楚啊。
1: 那魏立平在公司负责什么业务？
0: 啊，他在公司负责策划和销售。
1: 哦，做得怎么样？
0: 魏立平呢，聪明能干，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呢，是公司里最强的。可是他的性格比较孤傲。
1: 哦。
0: 和团队的合作上有点，怎么说呢？和人沟通上有点欠缺。
1: 那也就是说，他和周围的人的关系不是太融洽。
0: 对对对，平时呢，他独来独往的，除非工作，很少跟别人搭话聊天的。
1: 嗯，一个搞销售的，这种性格不是大忌吗？
0: 是的，所以最终公司安排他做销售策划，也就是做文案工作。
1: 哦，
0: 他做得很出色。
1: 是吗？
0: 嗯。
1: 他有男朋友吗？
0: 这个我不清楚啊。
1: 赵总，
0: 嗯，
1: 魏立平已经被杀害了，也就没有什么个人隐私好遮掩的。赵总应该把知道的所有情况都说出来。
0: 好吧，魏立平应该有男朋友，而且不止一个。
1: 不止一个？赵总怎么这么清楚呢？
0: 因为有一个就是我介绍的。
1: 那请具体说说。
0: 是我一个生意伙伴的儿子。
1: 嗯。
0: 留美回国的生物学博士，在生物研究所搞研究。我介绍他们认识以后啊，魏立平认为对方各方面条件都好，就是身高只有1米69。
1: 哦。
0: 而魏立平自己呢，则是1米68的身高，所以他很纠结，犹犹豫豫的交往了3个月。
1: 现在还在交往吗？
0: 现在分手了。
1: 那这个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8月份去美国讲学，到现在还没回国呢。
1: 哦，那魏立平的其他男友赵总了解吗？
0: 哦，这我不了解，他没跟我明说过，但是我知道他跟别人还有交往的。
1: 可以说得再明白一些吗？
0: 啊，事情是这样的，我偶然发现蓝月和情缘俱乐部都发邀请函给他。
1: 嗯，
0: 那都是上海高端的交友俱乐部啊。
1: 我听说过。也就是说他有过相亲的经历。
0: 对，魏立平也曾经跟我坦言，他同时和几个男士有来往，他甚至说如果可能，他想今年就结婚的。
1: 今年结婚？
0: 嗯，
1: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他与其中的一位进行的比较顺利？
0: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丁警官，我对魏立平的情况呢也了解的就这么些了。
1: 好的，谢谢你赵总。
0: 不客气。
2: 丁小军在魏立平公司调查的时候，乔丽娜来到蓝月俱乐部，俱乐部执行总监接待了乔丽娜。当他得知魏立平的血案时，立即找到他的联系人王生华。
3: 哎呀，乔警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4: 王先生，魏立平是什么时候在你这里报名登记的？
3: 我看看啊。在这儿。他是去年春节以后，瞧，3月20号。
4: 他和几位男士有过联络？
3: 三位。
4: 这三位男士分别是什么情况？
3: 是这样啊，我们这儿啊是高端交友俱乐部，这来报名登记的女士男士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或者是成功人士。
4: 嗯。
3: 这三位啊，一位是金融界从事风险投资的贾少平。这个人有房有车，年薪100万。那这位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冯任刚，这光独栋别墅就有2栋。还有这位是外地煤老板的儿子，你知道，富二代，身家过亿。
4: 哼，都是些大富豪。
3: 是。
4: 魏丽萍和他们

0: 交往的情况怎么样？
1: 魏小姐呢，名牌大学毕业，又有硕士学位，公司白领，这人又长得漂亮，虽然年纪是大了点，但是看上去很年轻，穿着打扮呢又得体又时尚。这男人嘛，都是外貌协会的，他们见面以后啊，都表示满意。
0: 魏丽萍呢？
1: 魏丽萍和他们分别有过交往，但是后来呢，都不了了之了。
0: 那是什么原因？
1: 从事金融风险投资的贾少平呢，看看呢是一表人才，谈吐也很绅士，可是有一次约会啊，这一阵大风把他头上戴的假发套呢吹落到地上了，他露出了秃顶，这魏小姐当场就落荒而逃了。
0: 那第二位呢？
1: 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冯任刚呢，倒是一表人才，但是财大气粗，要求魏小姐结婚后做全职太太，并且啊断绝以前的朋友，不得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同时还要求魏小姐给他至少生两个儿子。魏小姐觉得他太霸气了，太大男子主义，太强势了，受不了，没几天就拜拜了。
0: 第三位呢？
1: 梅老板的儿子嘛，你知道富二代，两人见面十分钟不到就散了。富二代嫌他年纪大，魏小姐说他肥胖土气俗气。
0: 除了这三位，魏小姐还和别的男的有联络吗？
1: 在我们俱乐部应该没有。啊，我是魏小姐的委托方，我跟您说一下操作流程啊。
0: 嗯。
1: 她提出要求，我挑选对象，征求她意见，然后安排约会。我们是属于一站式的服务。
0: 魏丽萍与这三位男士的来往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1: 去年9月份。
0: 按照你们的服务标准，你应该还要继续向他推荐的。
1: 对呀、啊，我接连又向他推荐了5位，他都不满意。
0: 为什么？
1: 哎呦，太挑剔呗。其实我们这儿进入的门槛是很高的，男士至少是中产阶级或者是金领精英啊，年薪底线是30万，硬件和软件都特别优质，
0: 报名费也优质吧？
1: 那当然了，当然，有5000元一年一档的，也有10000元一年一档的，这跟你的要求和服务程度挂钩。乔警官，
0: 嗯，
1: 现在流行一句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如今这个社会啊，浮躁得很，物价上涨，房价更是一天一个涨。这女孩子想要过舒适的日子，就得要嫁个有钱人。如果真的能够嫁入豪门，这点门票钱，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0: 可是魏丽萍这一年剩下的4个月没有得到相应的介绍服务，不是亏大了吗？
1: 那他一定是在另一个高端教育俱乐部里找到合适的了呗。
0: 是情缘吗？
1: 这你也知道？
0: 因为这类信息的相互买卖是你们行业的潜规则吧？
1: 这不能说是潜规则，这叫有限资源最大化的使用，是个双赢的举措，目的呢是让服务对象更好地找到归宿。啊，当然了，这魏小姐遭此厄运，我也很难过呀。
0: 那好，请给我这三位男士的联络电话，我们需要一一核实。
1: 哎，好好好。
2: 乔丽娜把从蓝月交友俱乐部的调查情况向苗振做了汇报，苗振立即安排警官对这三位男士进行调查核实。与此同时，乔丽娜继续对情缘交友会所进行调查排摸。这天，苗振正在听取丁小军的调查汇报时，乔丽娜走了进来。
3: 哟，乔丽娜。
0: 嗯。
3: 哎呀，看你一脸喜色，肯定有什么大收获吧？
4: 对，头儿。
3: 嗯。
4: 我在情缘交友会调查到一条重要线索。
3: 哦。别着急，来坐下，慢慢说啊。
2: 乔丽娜兴奋地走进刑侦办公室，原来她在情缘交友俱乐部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要向苗振报告。
5: 哎呦，乔丽娜同志回来了，来来来，这杯水给你喝，喘口气。
4: 谢谢你啊。
3: 小军啊，你来的正好。
5: 嗯，
3: 我们几天各方面调查排摸下来啊，各有收获，今天也是大家互相交流信息、研究案情的机会。乔琳娜，
4: 嗯，
3: 先谈谈你的重要线索。
4: 好，情缘是属于中高级档次的交友俱乐部，魏丽萍的确也在情缘报名登记了，俱乐部先后为她推荐介绍了2位男士，一位是银行经理，一位是外科医生。 魏丽萍与银行经理仅仅见过一次面，便表示没有眼缘，拜拜了。倒是和外科医生交往了一段时间。
5: 等等，外科医生？
4: 是啊，我和你有一样的预期，所以我马上找到了那位沈医生。
1: 啊，我来了。
6: 沈医生，这位是刑警803的乔警官，找你想了解一些事情。
4: 你好。
1: 你好，警察找我呀？请问是什么事情？
4: 您不用紧张。请问你认识魏丽萍吗？
1: 认识。
4: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是这样啊，我呢是情缘交友俱乐部的会员，他们向我推荐了魏小姐，我看她的形象气质都不错，就开始交往了。
4: 交往了多长时间？
1: 断断续续将近三个月左右吧。
4: 情况怎么样？
1: 起先我和她是蛮谈得来的，也互有好感。
4: 嗯。
1: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魏小姐的表现就显得很怪异。
4: 怪异？
1: 嗯。
4: 怎么叫怪异？
1: 有点心不在焉，就是神情恍惚的样子。
4: 具体的表现呢？
1: 有一次我和她在咖啡馆喝咖啡，她一直低头在摆弄她的苹果手机，这我跟她说话呢，她总是嗯嗯啊啊的。哦，还有一次啊，我过生日请她共进烛光晚餐，这刚到饭店她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有要紧的事儿，就马上走了。
4: 事后你问过他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1: 哼，问过，他居然说是他的一个朋友邀请他赴宴。我当时气坏了，这什么样的朋友竟然能够让他在男朋友的生日宴会时拂袖而去啊。乔警官，不瞒你说，我觉得在我之外一定另外有一个男人，所以之后我就很少联络他，于是就断了联系了。
4: 你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吗？
1: 要不结婚了？
4: 他死了。
1: 啊？
4: 是被人杀害的。
1: 哟，
4: 那你看。
1: 呵，这么惨啊。谁杀的他呀？
4: 刑警正在调查。沈医生，请问你在今年九月份与魏丽萍有联系吗？或者说出去休过假吗？
1: 去年年底，哦，对，是十二月份分的手，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至于今年九月份这一个月，乔警官，你看看，这是我的手术单预约，你看，这几乎啊，天天从早到晚，我都在手术室里。
4: 好的，沈医生，那请你回想一下啊，跟魏丽萍交往后，她的那些匪夷所思的行为，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发生的？
1: 11月3号以后。
4: 11月3号？你这么确定？为什么？
1: 因为那天啊，有个特定的活动让我记住了这个日子。
4: 什么特定的活动？
1: 是这样，情缘交友俱乐部组织了一次大型的交友 party， 实际上就是那种相亲会。地点呢是在枫林古镇，据说还有企业家赞助了这次活动的费用。俱乐部呢，为了让初步牵手的男女朋友增加了解，培养感情，所以就邀请我们参加了。
4: 听起来还不错。
1: 是啊，很好的开头。这第一天的活动是在橘林里边采摘橘子，我和魏小姐合作的非常好，还获得了第一名。晚上是篝火晚会，我和魏小姐的探戈也引得大家热烈鼓掌。哎呀，随着互动交流，我和她之间的感情也渐渐深入了。
4: 然后呢？
1: 然后嘛，这第二天的安排啊是这样的，白天参观江南小镇风情和民居建筑，晚上是大型舞会。我因为有个重要的手术必须在第二天中午赶回去，所以呢参观完小镇民居后呢就搭车回市区医院。魏小姐她留了下来，我不知道那天晚上的舞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魏小姐回来之后啊就有了不合常理的举动，这对我突然冷淡了下来，所以最终一拍两散。
4: 你问过他没有？
1: 问过。
4: 他的回答呢？
1: 他起先含糊其辞，最后索性托辞对我说，说对我没感觉。哎，乔警官，这魏小姐其实是个不错的女孩子，太可惜了。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
4: 好的，沈医生，谢谢你的配合。
7: 头儿，
5: 嗯，
7: 情况就是这样。

0: 不错，很有价值。那天晚上的舞会啊，应该是一个关键的突破口。
1: 嗯，我询问了情缘交友俱乐部的邵经理，他说因为人数众多，没有发现当晚舞会上的异常情况。他提供了当晚拍摄的一些资料照片，因为照片上没有魏丽萍的影像，所以价值不大。
2: 嗯，那次活动有没有媒体参加？
1: 丁小军真挺聪明的啊。
2: 一般
1: 那位邵经理跟我说，时尚新报的一位记者全过程跟踪报道并拍摄了这次活动。我找到了那位记者，跟他拿了碟片。来看看，就这个。
0: 小丽娜干得好。
2: 哎呀，你太伟大了。来给我。
1: 丁小军，别来这套啊，我扛不住。快拿机器放碟片。
2: 好。
3: 嘿嘿嘿，各位年轻的朋友，今天晚上是你们狂欢的节日，来跳吧唱吧，在这秋高气爽的夜晚，敞开你们的心扉，释放你们的激情，舞出人生的新篇章，找到爱情的另一半。 Music。
2: 哎呀，这么多人下舞池，哪个才是魏丽萍啊？
1: 又不是拍摄她的专辑，睁大眼睛找呗。
0: 沈医生回上海了，魏丽萍应该独自一个人，或者跟临时结识的女伴在一起。
1: 嗯，这个思路对。我们只要寻找单个人或者两个女的在一起吧。
2: 嗯，哎，嗯，这个是不是？你看，右上角最边上那个。
1: 哪个？
2: 哎，倒回去点。好，定格。你看，
1: 嗯，
2: 坐在沙发边上，手支着下颚的那个是魏丽萍吗？放大一点，是不是她？
1: 穿白色休闲西装的。
2: 对的，
0: 对对对对，是他，
2: 是他吧？
0: 就是魏丽萍。
1: 真的是他。
2: 他一个人坐着，表情好像蛮落寞的。
1: 他也没跳舞，漫不经心地看着别人跳。哎，他站起身来了，大概是无趣吧，想回客房了。
2: 哎呀，要是回客房我们就没戏了。
1: 哎，等等，有个男人向他走过去了。
2: 嗯，对对对对对，走近了。哎，好像说了点什么。
1: 定格，喏，看魏丽萍的表情是惊讶。
2: 对，是惊讶，还有点手足无措。
1: 嗯，
0: 他们的表情显示出来应该是相互认识的。继续往下放。
1: 嗯，
2: 哎呀，这还看什么呀，没了，魏丽萍走了。
1: 嗯，
2: 出镜了。但是那个男的，哎，那个男的回头看了一眼，你看背过身坐下了。
0: 嗯，
1: 那男的只留了个背影，根本看不见脸。
4: 碟片播完了，魏丽萍再也没有在画面中出现，那个男人也没有。面对这样稍纵即逝的重要情况，苗振立即做出决定。
0: 乔丽娜，马上向情缘俱乐部询问一下这个男子的情况。
1: 嗯。喂，请问是邵经理吗？
5: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803刑警乔丽娜。
5: 是乔警官啊。
1: 哎，对，我向你询问一个人啊，在11月3号你们组织的交友活动，时尚新报那位记者拍摄的碟片，你那儿有吗？
5: 有，有的，我们跟他要的碟片作为资料存档。
1: 太好了，邵经理，现在请你马上将碟片打开播放，好吗？
5: 嗯，好的，请稍等。
2: 告诉他快放到12分35秒的画面。
1: 好的。
5: 视频开始播放了。
1: 请快放到12分35秒那儿的画面。
5: 行。哎，现在到了12分35秒的画面了。
1: 好，你看到有个穿白色 T 恤的男人向魏丽萍走去吗？并且他们还是有交流的。
5: 是，看到了，看到了。
1: 我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5: 啊，这个人啊，我不清楚啊，应该是相亲交友的会员吧。
1: 请具体明确他的身份好吗？
5: 好的。
1: 头。没戏了，只是很普通的相遇而已。
2: 嗯，就算他们认识，有什么意义呢？
0: 是啊，他们认识并不能说明什么。
2: 啊，那我们下面怎么办？
0: 目前呢，小军在魏丽萍公司的调查，排除了公司员工作案的可能。
1: 嗯，
0: 乔丽娜提供的蓝月交友俱乐部与魏丽萍交往的三位男士，经过核实也都排除了嫌疑。
1: 头儿，
0: 嗯，
1: 魏丽萍电脑上 QQ 号应该有聊天记录吧？
0: 有，有聊天记录，但是很少，而且核实下来啊，也就是跟那几个男士交流的信息。

0: 包括那个沈医生。
1: 奇怪，到底是谁约了魏丽萍9月10号去四塘镇的？魏丽萍为什么又毫无戒心的去赴约呢？
0: 我觉得结论只有一个，魏丽萍在沈医生之后结交了一个神秘的男友。
1: 啊，
2: 我怎么觉得这个神秘男友有点见不得光啊？
1: 哎，因为如果正大光明结交男朋友，何至于瞒着父母和单位请假去赴约呀？
0: 嗯，好了，咱们再回到碟片上啊。
1: 嗯，
0: 因为拍摄的问题啊，摄影师是记录整场舞会的大场面，不是跟踪拍摄某个人，所以没有过多的拍到魏丽萍，很正常。问题是，他离开了舞会大厅之后，又会去哪里呢？
1: 客房啊。
0: 乔丽娜说的呢，是我们常规的理性思维。
2: 嗯，
0: 可如果他没有回到客房了，
2: 对吗？你看看人家探头的觉悟，他有可能就没有去房间，他到宾馆的花园里散步去。
1: 有病啊！嗯、
2: 有可能吗？
0: 哎，乔丽娜，
1: 嗯，
0: 你是个女的，如果是你，7点多钟离开舞会大厅，你会马上回到客房去看电视吗？
1: 嗯，如果是我。
0: 嗯
1: 嗯，我会一个人去镇上街上品尝那个当地的风味小吃，这算可以吧？或者一个人漫无目的的看看古镇的风景，
2: 嗯，
1: 也可能在河边的茶馆里喝喝茶发发呆。
0: 嗯，
2: 哟，这小子啊！
0: 所以说啊，很有可能在这些场合里啊，魏丽萍恰恰邂逅了那个神秘男子。
1: 嗯
2: 嗯，我知道探头的意思了，我们去枫林古镇调查排摸。
0: 没错。
3: 苗镇、乔丽娜、丁小军来到枫林古镇，在情缘交友俱乐部曾经下榻的枫林宾馆，想调取去年11月3号、4号宾馆的监控录像带。
4: 啊，对不起，警官，我们的录像通常只保留1个月，多的3个月，最多的也就是半年了。所以啊，要调取1年前的录像，恐怕不可能了。
0: 好，我们还是麻烦你帮我们再查一下。
4: 好。哦，在这儿，你看，这是最早的录像带了，
0: 嗯，
4: 是今年6月3号的，所以不可能有去年11月的录像带，早就消掉了。
0: 哦，去年11月3号、4号，你们接待的情缘交友俱乐部的男女客人，是不是都下榻在你们宾馆？
4: 是啊。
0: 你们的宾馆是几星级啊？
4: 很普通，没有星级。
0: 那情缘交友俱乐部是中高档级别的俱乐部，他们住宿怎么会安排在你们这里呢？
4: 哦，时间不巧啊，镇上举办橘子节，大宾馆呢都住满了，才会安排到我们宾馆住的。
0: 橘子节
4: 啊？
0: 哎，在哪儿举办的？
4: 哎，镇中心广场啊。为了吸引更多人来古镇游玩，组委会特意开辟了民风民俗一条街，专门展示我们当地的土特产，有小吃啊、泥塑啊、剪纸啊、灯会啊，还有民风民俗表演，每天从早上8点钟开始，一直要到晚上11点才结束，很热闹。
0: 哦，是这样。
4: 嗯，
1: 请问一下，橘子节举办几天？
4: 哦，10天，从11月1号到11月10号。
0: 啊，很好，谢谢你啊。
4: 嗯，不客气。
0: 小军，
2: 嗯。
0: 我想我们找到了突破瓶颈的办法。
2: 哎，你先别说，我猜猜啊，你是不是想说接下来我们要去拜访一下镇政府啊？
0: 聪明，举办这样的地方性活动啊，一定会有录像资料。走。
2: 嗯，
3: 苗镇帅乔丽娜、丁小军来到枫林镇镇政府，向有关领导叙述了命案的情况。镇领导立刻指派当地宣传部王部长全程陪同，到镇文化馆调看去年橘子节的摄像资料。
5: 警官同志，要说是资料，其实就是我们组委会安装在橘子节广场上的几个摄像机，全天候录制下来的影像编辑而成的。
0: 好，郑馆长，
5: 嗯，
0: 那原始资料有保留吗？
5: 保留了。那这是原始的
0: 啊，
5: 这是编辑过的。
0: 太好了，谢谢你啊。
5: 呀，不客气。
0: 嗯，

0: 803刑侦小组整整用了两天时间观看了原始摄像资料。令他们惊喜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浩瀚的人海灯海中看到了魏丽萍和在舞厅里擦肩而过的那名神秘男子的踪影。
1: 抬头看，魏丽萍。
2: 哎，旁边那个男人，就是舞厅里穿白色 T 恤那男人。定格定格，看清楚了吗？真是他。
3: 你们看啊，这个男人呢始终低着头侧着身子。小军，
1: 嗯，
3: 把时间记下来。
1: 记下了，11月4日晚上7:40。
3: 嗯，那也就是说魏丽萍刚离开舞厅，这个男人呢稍后也就离开了。魏丽萍是一个自重有见识的女孩子，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左右他们就结伴而行，能说明什么呢？
1: 说明他们认识。
3: 对，而且很熟。
2: 看他们在烤羊串的摊位买羊肉串呢。
1: 嗯，那个男的低头在询问，你们看魏丽萍笑得很灿烂的。
2: 嗯，
3: 确定了这一点呢、啊、很有价值。小军，
1: 哎，
3: 你马上把魏丽萍和这个男子的照片给四塘镇秀水河罗曼公寓的那位老妈妈辨认一下。
1: 是。
0: 很快丁小军得到证实，照片上的这两个人就是老妈妈在9月20号见到的那对男女。
2: 头儿，
3: 嗯，
2: 毫无疑问，这个男人就是解开魏丽萍被杀的关键人物。
3: 不错，他应该就是一把开启谜案的钥匙。
1: 是啊，可是他是谁呢？
3: 如果他们两个相识相熟，那魏丽萍的社会关系里啊，一定有人认识他。
2: 头儿，我们调查过了，魏丽萍生性孤傲，知己朋友都很少，大学里甚至连闺蜜都没有。毕业以后在外资单位也是独来独往的，那个民营企业只有女老板还跟她有点交流，是不是啊丁小军？
1: 对啊，她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3: 我们只调查了她读大学以后的社会关系，但是却忽略了她初中高中的同学。
2: 嗯，
3: 哎，她爸爸妈妈不是说她参加过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去问问魏丽萍的爸妈。
3: 哎，不必了。小军呢、啊、
1: 嗯，
3: 我们在魏丽萍的家里头啊搜到了一本她的通讯录，我看过了，那上面有他高中同学的电话号码。
1: 高中同学？
3: 嗯，
1: 靠谱吗？
3: 你管他靠不靠谱呢，马上去查。
1: 是。
0: 第二天，苗振、乔丽娜、丁小军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喵星人咖啡馆。当他们递上那名神秘男子照片的时候，没想到韩玉梅脱口而出说出了他的名字。
4: 啊，夏鼎峰，这是夏鼎峰啊。
3: 夏鼎峰，他是谁呀、啊、
4: 哦，他是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呀。
3: 嗯、
2: 哦、
4: 他怎么了？哦，你们快请坐。
3: 啊，
4: 女王，你别在这睡懒觉，有客人来了。去走开走开。
2: 这么多只猫咪太可爱了。
4: 是啊，都是流浪猫，好几只都是从猫贩子手里抢过来的。哦，这间包房啊是我这儿最干净的包房了。哎，你们来我咖啡屋总要消费我的咖啡吧。摩卡还是巧克力慕斯啊、哦、甜品还有一、
3: 啊、放心吧，这样我们每个人啊来一杯摩卡啊，减料算。
1: 再来一个提拉米苏。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小云，三杯摩卡。来，请警官。你们找我就是为了夏鼎峰啊？他怎么了？
2: 嗯，还有这张照片你也看看。
4: 他是魏丽萍啊。天哪，他怎么这么惨？谁杀了他？
3: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还有没有、
4: 嗯、
3: 你和夏鼎峰、魏丽萍都是高中同学？
4: 对，我们都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3: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4: 他们两个人不怎么样。读高中的时候，魏丽萍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夏鼎峰呢是全校闻名的花花公子。魏丽萍学习成绩在我们年级名列前茅，而夏鼎峰总是班级倒数前三名。
2: 也就是说他们在学校是两个差异很大的人物。
4: 是，可是旁人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人却在学校

0: 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1: 轩然大波？
0: 对。
1: 怎么回事？
0: 真是外星人都想不到的事情，夏鼎峰居然向魏丽萍大写情书。
2: 这很正常啊，男生都喜欢漂亮聪明的女生。
0: 可是魏丽萍是什么人呢？有名的傲气加霸气的女王，平时连眼角都不朝夏鼎峰转一下的。接到夏鼎峰的情书，她是又气又急，马上就向老师汇报了。老师当然批评夏鼎峰了，想不到夏鼎峰是个脸皮有三寸厚的主，干脆恶作剧的把情书在校园网站上发布了。这下事情搞大了，
2: 挺有创意的嘛。没想到这小子追女孩倒蛮有一股蛮劲儿的。
0: 哎呀，这下魏丽萍真的是怒不可遏了，她想了个主意，当众羞辱夏鼎峰。
3: 这倒有趣了。
0: 高三那年，学校组织我们年级组结合到郊外采风，晚上呢是文娱活动，夏鼎峰当着全年级同学的面走到了魏丽萍的面前。
4: 魏丽萍小姐，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5: 麻烦你照照镜子，你也配？
4: 我照镜子了，1.76米，五官端正，四肢矫健，标准一个帅哥。哎，兄弟们，是不是？
6: 是。
4: 听见没有，魏小姐？
5: 听见了。哎，我送你4个字啊。
4: 嗯。
5: 厚颜无耻。
4: 哎，魏丽萍，不就是跳个舞吗？真不给面子？
5: 哎呦，给你个面子也可以啊。不过呢，什么时候你要是考上了北大、清华或者是复旦，我一定屈尊跟你共舞一曲。
4: 你，算你狠了。
5: 这叫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哎，你也可以把我这句话在学校的网站上公布出来呀。
4: 好，但是我考上了，你就必须跟我跳。
5: 那如果考不上呢？
4: 哎，我跟张月华跳。
7: 夏鼎峰，我怎么惹着你了？你太欺负人了，你！你记住你说的话。
4: 哎，这怎么
1: 了？江艳华？
0: 对，她也是我们班同学，长得丑，学习又不好，却是魏丽萍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也就是现在流行的闺蜜。
3: 怎么可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班上成绩很好的和成绩很差的怎么可能融合在一起呢？
0: 江艳华很崇拜魏丽萍的，崇拜她学习好，英语棒，希望魏丽萍能辅导她语文、数学、外语。而魏丽萍呢，也乐得支持江艳华为她前后左右当跑腿儿。
1: 恐怕不仅仅如此吧。
0: 没错，魏丽萍能跟江艳华成朋友，很多同学说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啊，美的更美，丑的更丑。
1: 我记得有本法国小说叫《陪衬人》，描述的就是以丑衬托美，丑成了买卖和交易。当然，这并不是说魏丽萍有这种想法，有的时候啊，完全是下意识的。啊，不说这些了，那以后的事情又怎么样了？
0: 后来嘛，夏鼎峰当然没有考上清华、北大、复旦了，只考了个会计学校。高考以后啊，高中同学都分道扬镳了，同学之间呢也就再没联系。但是后来听说夏鼎峰和江艳华结婚了。
1: 那你说说夏鼎峰是怎么和江艳华走到一起的？
0: 警官，这里啊还真有故事可说呢。
1: 哦，
0: 你们知道吧，江艳华没有考上大学，当然了，他和魏丽萍也就分开了。江艳华呢，后来读了个材料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啊，应聘到一家风华新材料公司做质检员。
2: 风华新材料公司？
0: 对啊，
2: 好像有点耳熟啊。
3: 前段时间企业报的一篇报道声音很大的，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讨论富二代接班问题，里面就有风华新材料公司老总夏海涛对儿子成功接班的故事。
0: 哎，你们知道这夏海涛是谁吗？
3: 嗯，
0: 他呀，就是夏鼎峰的爸爸。
1: 哦，那这么说，夏鼎峰有出息了。
0: 夏鼎峰可算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了。据说啊，他没有去读会计专业，他爸爸把他送到英国念大学，他居然年年获得全额奖学金。回国以后呢，他爸爸就把产业全部交给儿子了。 而这个时候啊，江艳华已经从质检员做到了质检总监。
3: 普通员工升得这么快？
0: 据说因为他创造了对新材料质检的什么新流程，为公司创造了不菲的财富，所以老总很欣赏他，马上就提拔了。
1: 何一梅，你觉得江艳华到这个公司是偶然应聘呢，还是有意为之啊？
0: 这个嘛，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反正啊，夏鼎峰回国以后很惊讶地发现了江艳华的才华，而他爸爸请了一个易经大师看了江艳华的八字和面相，说是江艳华有帮夫旺财之命，硬要儿子娶她。
2: 那夏鼎峰自己愿意吗？
0: 他不愿意行吗？他敢违抗他老爸吗？哎，婚礼上啊，江艳华要求与新郎共舞一曲 Tango， 夏鼎峰可是跳舞王子啊。可是那次婚礼上，他还是被江艳华优美娴熟的舞姿给震撼了。
3: 听到这儿，我才发现这江艳华真是不得了啊。
0: 我们同学后来知道了，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2: 夏鼎峰和江艳华结婚的事儿，魏丽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高考以后，夏鼎峰有没有再和魏丽萍联络过？
0: 有啊，高考以后夏鼎峰曾经联络过魏丽萍的，可是魏丽萍呢还是不理不睬的。有一次夏鼎峰又打过去电话，是魏丽萍爸爸接的，他狠狠教训了夏鼎峰一顿，说他一个小痞子怎么配得上他女儿。那以后呢，夏鼎峰就再也没有和魏丽萍联络过了。
1: 这次又是怎么联络的？
0: 这次嘛，我们班上有人从美国留学海归了，提议高中同学聚一聚，同学们分开一晃都十多年没见面了，大家都挺想念的，就分头联络。就是在那次聚会上，夏鼎峰和江艳华开着大奔过来了。夏鼎峰那豪华贵族派头，再加上江艳华一身的名牌珠光宝气，傲慢的做派，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
3: 魏丽萍当时的神情怎么样？
0: 哎，魏丽萍啊，太苦涩了。当年夏鼎峰追魏丽萍，闹得整个学校沸沸扬扬的，谁不知道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想不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风水轮流转。如今癞蛤蟆成了白马王子，那个丑女孩呢，成了贵妇人，人家正经还是公司执行董事呢。而骄傲的魏丽萍到头来只不过是小白领一个，还是个剩女。所以啊，我不说你们也想象得出魏丽萍是怎么尴尬了。
1: 那次聚会以后，你们之间还有联系吗？
0: 没有了。
3: 那你听说过夏鼎峰和魏丽萍有什么事儿吗？
0: 他们俩没有啊。我想我们都是成年了，学生时代嘛，毕竟懵懵懂懂，很青涩。现在呢，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还会有什么呢？
1: 好的，何一梅，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信息。
0: 不用客气。哎，以后多介绍你们的朋友到我这儿的喵星人咖啡屋啊！啊，这儿的猫咪很温柔可爱的。
2: 提拉米苏味道不错。
0: 谢谢啊。
6: 苗镇，乔丽娜、丁小军回到刑侦办公室，立即对韩玉梅提供的信息进行讨论研究。
2: 探头，结合夏鼎峰在相亲会上的出现，到两个人在橘子节夜市上亲密逛灯会的举动，我认为魏丽萍和夏鼎峰之间一定有秘密来往。
3: 我同意，而且我认为他们的秘密来往应该保持到魏丽萍的被害。
8: 确实如此。种种迹象表明啊，魏丽萍在生命的最后年里啊，与夏鼎峰保持着神秘的特殊的关系，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夏鼎峰是杀害魏丽萍的凶手，所以
2: 探头，我们应该马上和夏鼎峰接触一下。
8: 必须的，但是这接触啊需要技巧。
3: 对啊，毕竟夏鼎峰已经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了，他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他一定心有城府，不容易对付。
8: 乔丽娜说的对，但是我们的思维呢也不妨再开阔些，除了夏鼎峰，想想还会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2: 就是有别的可能，夏鼎峰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9: 涛，
8: 嗯，
3: 你是有想法了吧？快部署啊！
8: 好。
6: 苗振布置了下一步具体的行动后，乔丽娜和丁小军便开始收集了有关风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情况。为防打草惊蛇，乔丽娜、丁小军未打任何招呼，便直接进入公司调查。
10: 喂，江总，有公安找夏总和您。啊，好，啊，知道了。啊，两位警官，
2: 啊，
10: 那个，请到3号楼2楼202房间，会有人接待的。
2: 哦，
3: 谢谢，
2: 谢谢。嚯，虽然是一家民企啊，气派不小啊。
3: 那是，基地在浙江，业务在上海中环的商务楼，很牛的。
2: 牛的。
3: 嗯，到了。
11: 我是总台咨询，请问你们找谁啊？
2: 哦，找你们夏总或者是江总。
11: 啊，夏总在国外呢，江总他正在外面洽谈商务。
2: 哦，这样啊。
11: 嗯。
2: 那夏海涛先生在吗？
11: 哦，夏老也不在。
12: 啊，谁找我？
11: 啊，
2: 哟，
11: 夏老您在啊？
12: 啊，
11: 这二位他们。
2: 哎，你好。
12: 啊，你好，
2: 夏老先生，我们有公事要找夏鼎峰或者是江艳华，他们都不在吗？
12: 啊、哦，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忙呢，我退下来了，他们的事情我不大管了。
2: 哦，那我们可以和您老谈谈吗？
12: 那可以啊，来来来，请进吧。
2: 哎，
12: 过来。哎，二位请坐，这儿有饮料。
2: 哦，好，谢谢谢谢。
12: 哦，对了，你们是哪儿的？找夏鼎峰，我儿子，有什么事吗？
3: 夏老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
12: 哦，
3: 找您儿子想了解点事情。
12: 这刑警803？
3: 嗯
2: 嗯。
12: 哎，那我儿子犯什么事儿啊？
2: 要不
3: 不要紧张，谈不上犯事儿，是例行公事的调查。
12: 哦，他的事情呢我都知道的，你们问我好了。
3: 啊，那好，夏老，今年的9月10号到10月初，您儿子这段时间他的行为轨迹您都知道吗？
12: 9月10号到10月初是吧？
3: 嗯，对。
12: 啊，你等等啊，啊，我有公司日程安排表，
3: 嗯，
12: 可以拿给你们看看。
2: 哦，那最好。
12: 那，这是夏鼎峰一个月的工作安排。
3: 9月1号到9号，广州产品展览推销；9月10号到12号，上海接洽山东、河南、广西业务。9月13号到19日赴泰国购买原材料，9月20号回到上海，21号到22号召开公司高层会议，研究新材料二度开发，9月23号到30号赴香港开推介会。
2: 嗯，也就是说，这一个月夏鼎峰的工作安排都是满的，一天都不空。
12: 是啊。哎呀，我们民营企业啊，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那不拼命是不行的。
2: 是的是的。
3: 那么夏总这么忙，执行董事江艳华，对了，她是您的儿媳妇吧？
12: 啊，
3: 她9月份的日程安排呢？
12: 哦，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夏鼎峰在主外，他主内，公司的管理、人事、协调等等都是他负责，所以他基本上坐镇公司。
2: 哎，可是刚才总裁小姐说她在外面洽谈业务啊。
12: 洽谈业务？不可能吧，
5: 爸。哎，有人找我。
12: 艳华。
5: 哎，
12: 是警察找鼎峰。
5: 哦，夏总经理在国外呢，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爸，您去忙去。
12: 哎，好好。
3: 江总你好。
5: 哎，
3: 我们来这儿是因为一件刑事案件。
5: 哦。
3: 嗯，请你看一下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你认识吗？
5: 啊，这不是魏丽萍吗？这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呀。 啊天哪，这怎么会这样呢？谁杀了她？
2: 我们正在对魏丽萍周围的人进行调查。据了解呢，夏鼎峰也是跟魏丽萍有接触的人之一。
5: 啊，这怎么可能呢？夏鼎峰9月份天天忙着业务呢，怎么可能跟魏丽萍有接触呢？再说了，虽然我们都是同学，但是
9: 哎，但是真的好久都没联系了。
3: 那江董，

0: 请你看看这张照片，
1: 这是
0: 去年的情缘交友俱乐部组织的交友相亲活动，这是夏鼎峰和魏丽萍在舞会上短暂的交流。
1: 啊、哦，这个我知道，情缘交友俱乐部的那次活动呢，是我们公司赞助的，夏鼎峰受邀请而去，这么巧，舞会上就碰到了魏丽萍，老同学相见嘛，自然就会多交谈几句，这也很正常呀。
2: 哦，对对对，我这里还有几张照片。
1: 嗯，
2: 想麻烦你解释一下，你看这，你不觉得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吗？
1: 老同学相见，自然就亲密了。你看，看看闹市啊，逛逛灯会啊，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2: 对对对对，你有没有听说过夏鼎峰和魏丽萍的风言风语呢？
1: 没有啊。啊、哦，说起来呢，高中的时候，鼎峰倒是追过丽萍的。但是丽萍根本看不上他呀。
2: 哦，
1: 后来鼎峰就娶了我，他跟丽萍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而且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们说这怎么可能嘛？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0: 嗯，对了，据说高中的时候，你是魏丽萍唯一的闺蜜，你们形影不离，那为什么到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呢？
1: 嗨，这个怎么说呢？你们也看得出来。她很漂亮，我很平凡。为了想让魏丽萍帮助我学习，我答应了她很多条件，每天陪伴她左右，听她使唤。高考的时候我落榜了，读了个专科，而她却考上了名牌大学，那自然就不会再来往了。一直到同学聚会上才又见到她，仅此一次。警官，真的，我能说的就这些了。
2: 嗯，
0: 那好，夏鼎峰什么时候回国？我们想找他聊一下。
1: 哎，好呀好呀，他一回国我就转告他。
0: 好的。
3: 乔丽娜、丁小军一直等到晚上七点，苗振才风尘仆仆赶回刑侦总队。
4: 哟，小军。
5: 哎，乔丽娜。
0: 嗯，
4: 你们俩都在啊。咱们呢，到队里食堂小包房里边吃边谈。走走。
0: 啊，
6: 哇塞，菜都准备好了。
5: 哇，还是 A 套餐啊。啊，又有这什么，这哎呦，梅菜扣肉，哎，乔丽娜喜欢的。
0: 这盘门腔和猪耳朵难道不是为你丁小军加的？
4: 是是是是是。来来来，这壶玉米羹啊还是热着呢。哎，小军把门关上。
5: 哎，
4: 咱们边吃边交流。
0: 嗯，
4: 研讨案情。你们先说说去风华公司都有什么收获。
0: 几乎没有收获。
4: 哦，
0: 夏鼎峰在国外，我们接触了他父亲夏海涛和江艳华。
5: 嗯，江艳华真是丑得可以啊，大饼脸，龅牙，胖，哎，不过谈吐说话很霸气，气场老大了。
4: 哦，那这么看来，从江艳华的谈话中没有捕捉到一丝一毫的破绽。
0: 有啊。
4: 嗯，
0: 丁小军刚说到夏鼎峰也是跟魏丽萍有接触的人之一时，他马上决然说不可能的。
4: 对，
0: 夏鼎峰九月份天天忙着业务，怎么会跟魏丽萍有接触啊？哎，我们并没有说具体时间呢，他怎么就马上接口说到九月份呢？
5: 他说过。
4: 这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0: 嗯，
4: 说明他对夏鼎峰和魏丽萍的交往心如明镜，了如指掌。
5: 哎，探头。
4: 嗯，
5: 夏鼎峰的父亲给了我们一份夏鼎峰九月份工作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没一天是空的。
0: 嗯，
4: 这又是此地无银了。刻意为之，恰恰说明了夏鼎峰在九月份呢，在魏丽萍被害的案子上疑点重重。
0: 头，我们马上去找夏鼎峰。
5: 他在国外怎么办？
4: 我看一下啊，现在是8:20，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回国，而且到家了。
0: 我们马上行动。
4: 不，嗯，静观其变。
0: 嗯，
4: 来。小军，
5: 哎，
4: 我记得这猪耳朵是你最喜欢吃的。
5: 对对对，
4: 咱不多吃点啊？
5: 吃吃吃，
4: 好好享受口福。吃完饭以后呢，你们两个先回家安心睡上一觉
5: 啊。
4: 哎，不过这手机24小时都开着，等待我的指令。
0: 是
5: 啊，
4: 是，哎，吃。
5: 嗯。
3: 凌晨，一辆银灰色奔驰轿车行驶在通往浦东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江艳华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夏鼎峰

0: 谁都不说话，车内的空气凝固而窒息。
1: 我走了，你自己要保重身子，你肚子里可有我们夏家的孩子。
2: 哼，要是你能早想到这些，你就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
1: 我对不起你，一切都悔不当初啊。
2: 好了，不要说，世上没有后悔药。
1: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掉孩子，离开这个家和公司。这是离婚协议书，公司的股权你有一半。哎，你，
2: 哎，到这个时候了还说废话。记着，你先到南非躲躲风头，然后转道去加拿大，那儿有我们公司的销售点。
1: 那你，
2: 你不要管我了，现在你想管也管不了。
3: 你是暖先生们请注意了，飞往香港的 MU0514 航班现在开始登机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MU0514 fly to Hong Kong is boarding now.
4: 东东先生，您的护照有点问题。
5: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呢？我昨天刚刚从国外回来的。
6: 对不起，请过来一下。请
3: 注意了。
5: 哎呦，真是！怎么会这样？
3: MU0514 航班。
7: 夏顶峰，
5: 啊，
7: 我们是刑警803的，现在有一起命案，你是此案的嫌疑人，请配合我们的刑事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5: 我，
7: 走吧。
8: 803刑侦小组在机场顺利地截获了夏顶峰，将他带回刑侦总队后，苗振和乔丽娜立即对他进行案件审问。
7: 夏顶峰，魏丽萍，认识吗？
9: 当然认识，我们是高中同学。
7: 他死了，是在跟别人约会之后被杀害的。
9: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据调查，你不仅和此案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很大。你先说说9月9号到9月30号你的行踪轨迹。
9: 9月9号我在广州产品展览会结束之后回到上海，9月10号到12号在上海接下山东、河南、广西业务，9月13号到19号我在泰国购买原材料，9月20号回到上海，21号、22号在召开公司高层会议研究新材料二度开发，9月23号到30号我在香港开推介会。
7: 好，很流畅，背的是滚瓜烂熟啊。那跟你们公司打印的日程安排表丝毫不差。可是事实是，你在9月9号回到上海以后，就和魏丽萍约好了10号在四塘镇会合。
9: 这不可能，我那几天正在接洽山东、河南、广西的业务呢。
7: 哦，那你能不能说出山东、河南、广西来了多少业务代表，接下了多少业务，以及整个的商务流程？
9: 这我，
7: 据我们了解，你和魏丽萍的秘密约会从9月10号一直到9月30号。
9: 不，我19号去了泰国。
7: 你确实是去了泰国，但是你到了泰国以后，当天又随即回到了上海，直奔四塘镇。
9: 不，我没有。
7: 机场出入境系统有你此行完整的记录，当然还有你从机场乘坐的牌号为 N33014 强生出租车司机可以作证。
9: 唉，你们都知道了。
7: 所以说，别再抱有什么幻想，更不要一错再错了。
9: 好，我说，魏丽萍是我杀的。
7: 说说详细经过。
9: 你们一定了解到我和魏丽萍从高中时就结下的恩恩怨怨。其实高考前他对我的挖苦和嘲讽倒是刺激了我要

0: 但我知道她还没有男朋友，还没有恋爱结婚，我更是想入非非啊。我下决心重新和魏丽萍有了交往。
1: 于是你在幕后赞助了情缘交友俱乐部的相亲活动，并假装邂逅了魏丽萍。
0: 是的，去年11月我们开始秘密交往。
2: 那江艳华知道吗？
0: 她完全不知情。
1: 魏丽萍对你的态度呢？
0: 她发现我已经完全变了，对我很有感觉，跟以前完全不同。
2: 更多的因素，恐怕你现在是一个身家过亿的民企总裁吧。
0: 这是我最不愿意承认的。我希望他重新认识我这个人，如今的我有能力有魅力，不是当年的小混混。可是我深深的失望了。一年交往下来，我发现他和那些物质女孩没什么两样，他爱上的只是我的钱。这个我以前心中优雅知性漂亮的女孩子，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光彩。
2: 所以说你们也就从热恋走到了反目成仇。
0: 是的。
1: 具体是什么时候有冲突的？
0: 就在9月10号以后吧。
1: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租借了镇上一座农家小别墅，我约了魏丽萍在四塘镇约会同居。嗨，开头几天真是甜蜜啊。他把小别墅收拾得温馨浪漫。哦，他特别喜欢郁金香，还准备贴郁金香的墙纸呢。
1: 原来如此。你继续。
0: 他那么温柔体贴又风情万种，让我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身心愉悦。作为感激，我在四塘镇买了一套小别墅。可是当我把这别墅送给他，并期望他有一个惊喜的时候，他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3: 我是那么的想得到李维，见到
0: 哎，宝贝儿，来来来，亲一个。嗯，哎呦，晚饭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4: 嗯，你今天去哪儿了？
0: 你猜？
4: 嗯，买香奈儿的香水儿。
0: 小了。
4: 买包包，我就喜欢 Prada。
0: 包包也太亏待你了吧。
4: 那宝贝儿，那你到底送我什么礼物啊？求婚钻戒吗？
0: 瞧，一套小别墅，期房，明年3月份交房。那这是合同。宝贝儿，你不开心？
4: 丁峰，我跟你好不是玩玩的，我是认真的，我是准备跟你结婚的。我不要什么小别墅，我要跟江艳华一样，我要独栋别墅，我要公司执行董事的职位，我还要正式太太的名分。
0: 丽萍，这不可能的，你不能乱来呀。
4: 什么叫乱来呀？你想始乱终弃吗？
0: 哎呀，
4: 我早就想好了，我不是随便的女人。我以前错过了你，现在我要不惜代价的纠正过来。顶峰，你想想，我比江艳华漂亮得多，我学历也要比她高，而且我比她聪明，她能干的事情我全部都能干，而且我一定比她干的还要好。
0: 好，一萍，这不行的。首先我爸爸就不同意，我如果和江艳华离婚，我的总裁职务就自动免去了，这是我接班时候跟我爸爸写下的承诺。
4: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我的能力，我会让你爸爸改变主意的。
0: 你不是学这个的呀？你不懂，你绝对没有江艳华在新材料这一行业的专业能力。这个
4: 你难道你爱上他了？
0: 我我已经习惯他了。
4: 顶峰，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0: 当然了。
4: 你离开他好不好？
0: 这绝对不可能的。哎，你想想呀，我们公司正准备上市，一旦离婚了，江艳华提出高额的离婚费不说，公司的高层也势必出现剧烈的波动，股东们也会闹事啊。我们准备了3年的上市努力就前功尽弃了，企业就乱了。不要说我爸爸，我也不能答应的。
4: 你太自私了。

0: 一平，你冷静一点嘛，你出个价我可以赔偿你的。
1: 爱情有价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爱情是无价，可是无价到要拿我们家族产业来垫底，我不干。
1: 夏顶峰，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你给我等着。
0: 就这样我们吵开了头，以后就天天吵。他还威胁我要把这个事情闹到公司去，我一下子慌了。我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因为江艳华是个强势的女人，她要是闹起来更是天翻地覆啊。我又急又怕。就在9月30号我要回公司，她又跟我吵啊打呀，情急之中我掐住她的脖子，竟把她给掐死了。
2: 说下去。
0: 我失魂落魄回到家，向江艳华坦白了一切，想不到他一句话也没有责怪我，还想办法让我出国避风头。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怀孕了，我那个悔呀。
3: 你掐死了魏丽萍，你还对他做过什么
0: 啊？你们什么意思啊？
2: 夏顶峰，你看看，这是死者魏丽萍被分尸肢解的照片
0: 啊，
2: 你怎么解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太残忍了，我没有，这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行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已经全部坦白了，这
2: 带下去。
4: 走。
5: 班头，那个人带来了。
2: 好，那咱们就接着审。
5: 把周冰年带上来。
6: 是。
2: 坐下，报上你的姓名、年龄还有工作。
6: 我叫周冰年，今年39岁，是风华公司江董的司机。
2: 让你到这儿来知道是为什么吗？
6: 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是江董指使我干的，我是他的员工，我不想丢掉这饭碗。再说了，他给了我10万块钱。
2: 你把作案的详细经过交代一下。
6: 其实江董早在去年底就发现夏总外面有情人，他让我跟踪盯梢他，直到今年9月10号夏总到四塘镇租房和那个情人幽会的时候，江董让我司机杀了那个女人，可是我一直没机会。直到30号那天夜里，夏总从那个小别墅跑出来驾车走了，我才有机会进那个卧房。进去以后我发现那个女人已经昏过去了。
5: 你确定那个女人是昏过去了吗？
6: 是啊，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突然翻身爬了起来，看见我就大叫，还死命地跟我扭打。我当时拿起刀就把他给杀了，然后就给剁了扔了。
2: 你在分尸以后还做了些什么？
6: 我看见那个女人脐部有一块钻石，看起来挺值钱的，就把它拿了下来，然后用我手链上的一块锆石换了上去。
2: 愚蠢。运输车辆是哪里的？
6: 租车行里借来的一辆普桑。
2: 那你看看是不是照片上的这辆黑色桑车？
6: 是的。
2: 带下去。
5: 是。走。
3: 头。
2: 嗯。
3: 你怎么发现周冰年的？
2: 还记得秀水河边有车轮胎印吗？
3: 嗯。
2: 我派人查询了19号到30号24小时从秀水河方向过往的车辆录像，尤其是在夜间。不过真是大海捞针呐。还好终于在前天锁定了30号夜间从秀水河方向往市区的这辆桑车。
5: 于是探头马上叫我去查这辆车，查到新发出租车行， 查到了周冰年的身份，竟然是风华公司执行董事江艳华的司机。
0: 嗯，
5: 我一去找他，他把什么都招了。
3: 头儿，
0: 嗯，
3: 接下来我们应该拘捕江艳华了。
2: 对，立刻行动。
4: 是。
2: 喂，803刑侦小组，请讲。
7: 杨站长，有个叫江艳华的女士要找你。
8: 江艳华是来投案自首的，承认是他在幕后指使周冰年杀害了魏丽萍。鉴于他身怀有孕，公安局对他进行取保候审。问及他作案的心理动机，江艳华沉默良久才开了口。
9: 我长得不好看，从小到大我都活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下，不过还好我的情商智商并不低，当我明白只有通过百倍的努力才有可能改变生活的时候，我就拼命学习，拼命钻研，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爱情，也终于在那些鄙视我把我当作陪衬的人面前抬起了头。我紧紧地守护着这所有的一切，所以当有人想要夺走我的宝贝，哪怕玉石俱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可我还是错了，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击败对手，而不是靠这样残忍的手段。这一切都被我自己给毁了。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女作家之死，编剧姚寇根，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作为一个天生敏感的女性作家，她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灾祸果然来了，那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越走越近，突然停在了她的房间门口，再也没有声响。门外的人仿佛在探测房间里的动静，仿佛在等她一开门就猛扑进来。她头脑里一片空白，跑跑不出去，从五层楼上跳下去更是不可能，喊大声呼救，即使喊破了嗓子也绝不会有人听见。他突然清醒过来，迅速奔到电脑面前，打开了电子邮件，找到一个熟悉的通讯地址，在建立新邮件上按下了鼠标。开门，外面的人大概听到了屋内的动静，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
1: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0: 女作家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

0: 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如果我被害，请速将这封邮件交给公安机关，拜托。然后他在附件的符号上点了一下，找到了硬盘中的那篇文件。我数到三，你再不开门我就要撞门了。一二，就在他数到三的同时，他将光标移到了发送上面，用食指重重地敲了一个回车。看见电脑上出现完成两个字，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电脑屏幕一推，电脑显示屏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小说《女作家被杀案》，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云创作。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这个时间请继续收听。
1: 丁小军，哎，丁小军啊，
2: 没有温馨，
1: 你还在听那个广播小说啊？
3: 刚播完
1: 哦。
3: 小朱哥，你早洗完了？
1: 哎呀，太舒服了！小静，现在没人，快快去洗吧啊！
3: 哎，好嘞。
1: 哎呀，哎，我说啊，你喜欢听常水玲的小说啊？
3: 你说奇怪不奇怪？他怎么也写起侦探小说来了？哎，这洗头液用完了。哎，你有没有沙宣啊？
1: 嗨，我只有海鸥，你要不要
3: 海鸥啊？行行行，
1: 你给给。
3: 嗯。
1: 作家写侦探小说有什么奇怪的？畅销好卖呗。哎，我告诉你啊，我们803啊都是大案要案，都是极好的原始素材啊。要是他们作家拿到了，一个案子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哎，出了书还可以上电台广播。哎，我告诉你啊，听说他们一个字儿就是一毛钱啊。我们辛辛苦苦破一个案子，只有几百块钱奖金。而他们轻轻松松地编一个故事，稿费就是上万呢、啊。
3: 怎么了？你眼热了？
1: 嗨，谁眼热呀？牛吃稻草，鸭吃谷，菩萨住大屋，个人有个人的福呗。喂，803。哦，探长，我是周可平啊。哦，丁小军也在。啊？什么？好，好了，我们马上就到现场。哎，快，让我们到现场去。苗振和乔丽娜已经去了。
3: 怎么了？
1: 是凶杀案。
3: 哦，好，等等，让我把袜子和鞋子先穿上啊！
1: 快快快！

0: 丁永俊，
1: 哎，你们是哪儿的？
2: 啊，我们是刑警八零三，让我们进去。
1: 哦，
2: 小丽娜。
3: 哎，小军，诸葛，你们来了。
0: 哎，探长呢？
3: 在里面，和区警署的同志在勘察现场。
4: 是吗？
0: 啊，
4: 你看，这还有一滴血痕。
5: 是，记下。13月份，
4: 啊，这边两位
2: 谈谈情况吧。
3: 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被害人的孩子放学回家，小孩10岁，读小学3年级，他打开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啊，探长，
2: 你们来了。哎，探长，
0: 探长，
2: 啊，这个死者是谁啊？
3: 被害人常水玲，女，38岁。
2: 常水玲，
3: 嗯，
2: 那个女作家，
3: 对，本市文艺创作中心的专业作家。
2: 哎，等等，探长，让我先查一下她的电脑。
5: 查什么电脑？
2: 我想查一下他使用 email 的情况。
3: 他没有电脑。
2: 啊，没有。
3: 嗯，
2: 这就怪了。
5: 怪了？什么怪了？
2: 哎，探头，
5: 嗯，
2: 你没听过他的长篇小说联播啊？
5: 小说？什么小说？哎，刘总马上要来现场了，等着要材料呢啊！你立刻去查询一下有关被害人的情况。
2: 是，
5: 朱国平，
0: 在。
5: 你跟区警署同志送孩子去被害人的前夫那里。
0: 是。
5: 路上要听他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0: 嗯。
5: 到那儿以后再了解一下他前夫的情况。
0: 是。
6: 妈妈，我要妈妈。
0: 来来来来，坐到叔叔这儿啊。
6: 我要妈妈。
0: 你别闹别闹啊，你妈妈送医院抢救去了，叔叔现在带你去找你爸爸好吗？
6: 嗯，
0: 好，乖啊。
6: 叔叔，
0: 嗯，
6: 你们能抓住坏人吗？
0: 能，一定能抓到。
6: 那么能枪毙坏人吗？
0: 叔叔一定会为你妈妈报仇的。
4: 803同志
0: 啊，
4: 要不要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0: 哎，别，等一等，等孩子下车再说吧。他现在身上浑身发抖呢。
4: 好吧。

0: 报告，气味到这里就没有了。
1: 好，你们的任务就执行到这儿吧，回去吧。
0: 是，
1: 谢谢。
0: 回来，走。
1: 刘总啊，
2: 嗯，
1: 我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吧。
2: 嗯，你说吧。
1: 从案发现场来看，凶犯的手段残忍，但并非老手。此案系一人所为，估计与被害人相识。
2: 嗯，说一句
1: 啊，你看，三房一厅的套房，被害人倒在主卧室里，现场勘查，门锁完好无损，没有被撬的痕迹。进楼梯的窗户关着，既有薄薄的灰尘，这证明凶手是由门而入。客厅桌上有一只一次性杯子，里面有半杯水，杯子上有明显的指印，经检查初步认定是主人的指印。一般来说，主人在自己家里不会用一次性杯子的，估计这个杯子是用来招待对方的。这就是说，被害人认识凶手，主动开门放他进屋并倒水招待。
2: 嗯，还发现什么线索？
1: 还有经过紫外线勘察仪的扫描，发现一些可疑的脚印，啊，是鞋印，已经采样，其他指纹啊、毛发、血迹很多，也很乱，需要时间。
2: 哎，苗寨，
1: 嗯，
2: 你可得给我查仔细了啊。
1: 是。
2: 哎呀，我已经请市刑事科学研究所派各路精英来了，配合你们勘察。
1: 太好了。
2: 现在是5:40，尽量抓紧时间吧。哎，我们连夜开案情分析会。明天一早要拿出方案来。
1: 是。
2: 现在正好10点，血液、指纹、毛发的检验都已经出来了，法医的验尸报告也出来了。技术组的人说，他们第二批化验报告马上就到。哎，苗战
1: 啊，
2: 我们是不是先弄点吃的，边吃饭边开会啊？啊，
1: 也行啊，刘总。哎。来，
2: 小诸葛，来，先喝口热汤。
0: 好嘞，谢谢刘总。
2: 来，
3: 真的，刘总，自己来，您别忙，
2: 你管你吃吧。哎，丁小军呢？
3: 哦，他还在电脑房里忙呢。
2: 好，都坐吧，都坐。来，边吃边坐。
1: 啊，我先说一下案发的时间顺序。
2: 嗯，说吧。
1: 根据现场勘查初步断定，凶犯进门以后发生了凶杀，再到出门。整个的时间约15分钟，顺序大致是这样的：凶犯进门后，被害人为他倒了一杯水，但是凶犯没喝。这根据一次性杯子上只有被害人的指印，而没有凶犯的指印可以断定。凶犯也并没有碰那只杯子。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斗，以致被害人摔倒，头撞在茶几上。这一点，验尸报告与现场勘查的结论是一样的。被害人的手肘和手腕处有轻度的淤血，还有头颅右侧有被钝器击中的伤痕，这个伤痕与玻璃茶几边角的形态相吻合，估计这一撞啊，被害人昏过去了。凶手见被害人昏迷，就立刻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半途见被害人醒来，他就到厨房拿了菜刀，向被害人的颈部连续砍了7刀，之后凶手又接着翻找东西，最后匆匆离开。
2: 嗯，那么你们怎么认定凶犯在被害人昏迷以后没有马上对被害人下毒手，而是在翻找东西的时候看到被害人醒了才下毒手的呢？
1: 啊，是这样，现场勘查发现翻出来的物品呢，有的上方有血迹，下方没有血迹，有的上方没有血迹，下方却有血迹，估计物品上方的血迹是凶手下手时溅上去的，而下方的血迹是后来丢在地上沾上去的。根据这现象判断，凶手是在两次翻找中间对被害人下的毒手。
2: 好，那么既然如此，你怎么认定整个时间仅仅只有15分钟？
1: 根据测定，一次性杯子的水是3:10左右倒入的，而被害人死亡的时间约在3:25，其中相隔时间约为15分钟。
2: 你的意思是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就发生了冲突？
1: 对。
2: 如果你的分析成立，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凶犯是有目的而来的，而且一进门啊，连水也顾不上喝，就直奔主题。
1: 我认为关键也许就在凶犯寻找的东西上。
3: 对了，我插一句啊，
2: 嗯，
3: 我听丁小军说过，被害人就是那个长水灵的小说里啊，有一个情节，说是案发时女主人公那个女作家在转移一件物品，而凶案发生的现场也证明凶手确实是在找什么东西，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2: 嗯，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1: 这个凶犯究竟想要什么，拿走了什么，从现场来看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们接到报案是凶案发生后的一小时二十五分，即下午四点五十分。小孩发现母亲被害是在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当中他敲了好几家人家的门，但是人家都上班和外出了，没人开门。
3: 啊，这个我也调查过，一个层面一共六户人家，我都查问了。案发的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在房里看电视，房间的门呢是紧关着的，外面还有一道铁门，再说还有电视的干扰声啊，所以什么也没有听见。还有小区的保卫我也问了，值班人员说也没有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0: 哦，对了，探长让我送小孩到他父亲家去，顺便我调查了一下。
4: 我们是十年前认识和结婚的，
0: 嗯，
4: 后来他成名了，就说跟我性格不合，我们就离了。他拿了房子，孩子是我家的姓啊，当然跟着我。
0: 嗯，
4: 最近这半年因为我经常出差，孩子就住到他那儿去了，说好了要住半年的。哎，真没想到啊，会出这样的事。
0: 是啊。哎，那离婚以后你们还有没有来往？
4: 啊，很少来往，只是有的时候我去看看孩子，我们碰面也说不了两句话。
0: 哦，那么你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什么时候？
4: 大概是在三个月之前吧。
2: 被害人的前夫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0: 看上去他是个老实人，而且案发时他一直在公司工作，有许多人证明。
3: 喂，哦，好，知道了。探头
1: 啊，
3: 是技术组的外勤人员。
1: 哦，好。喂，我是苗振。好，我记一下。嗯，嗯，好，谢谢，你们辛苦了。技术鉴定说，这只鞋印是一种长立牌旅游鞋，估计人在一米七五左右，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左右。鞋的产地是福州，销售地很多，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都有销售。
5: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东西太多了，打印的速度跟不上。
3: 来来来，
0: 坐。啊，坐坐。
5: 刘总，探头啊，这个被害人呢是一个作家，网络上有他的信息。刚才啊，我把他的名字啊打进了电脑，进行了全球联网的搜索，发现有关他的条目啊有一百三十多条。那这都是有关的条目，我统统打印出来，你们看。
2: 嚯，哦，这么多材料啊！
5: 那是，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采访、写文章，还经常到大学里讲课、做报告，社交活动十分广泛频繁。哎，他的社会关系也很多，什么亲朋好友啦、学生同乡、读者笔友，还有崇拜者，嘿，甚至连发廊里还有熟人呢。
1: 哎，有没有与案情有联系的线索啊？
5: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
1: 这些都是小说评论呢。哎，小军，
5: 嗯，
1: 我们现在是在交流掌握的材料，分析案情，不是在开作品讨论会啊。
5: 探头啊，这个作品和评论对我们破案是有帮助的。我认为啊，虽然被害人呢他不使用电脑写作，但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突然之间跳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写侦探小说，这必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他还在作品中写到了被人追杀，写出了一种死亡降临的恐惧。这个也许是纯属巧合，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啊。我认为啊，那本女作家被杀案有可能是一本融入作家个人切身体验的自传体小说，就是说可能是作者预感到了某种凶兆，所以在作品中有所流露。
1: 啊，这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都可以虚构的嘛，而我们破案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5: 是啊，但是作家的创作是基于真实生活之上的，我们不能排斥这些材料。我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假想，

0: 就是这位女作家在采访中接触到了某种事件，或者说追查到什么内幕，隐约地感到对方欲加害于她，所以呢，她以作品的形式告诫对方，我已经有所准备，如果你害我，我就可以将所掌握的证据和材料传送出去。
1: 好了好了啊，不要坐而论道了啊。刘总，我建议立即分兵进行排摸。
2: 好，我同意。
1: 第一路，案发现场附近的居民；第二路，被害人生前的单位、亲朋好友；第三路由我带队。小诸葛，你和我一起去。
3: 好的，
1: 去被害人的家乡啊。
3: 是。
0: 探头，那我是哪个路啊？
1: 你是第四路，摸被害人的读者、笔友、崇拜者，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
0: 是。
1: 小乔，
4: 哎，
1: 你配合小军。
4: 是。
5: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天已大亮。803们匆匆忙忙地吃了早点，马不停蹄地打电话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分块分段地开始了明访暗查。
4: 哎，小军，停车，停车！
0: 啊？
4: 哎，小军，先陪我去一趟太平洋。
0: 干什么？你想买什么？
4: 去了你就知道了。小姐
6: 啊，你好，
4: 你给我看看这个雅诗兰黛的眼膜好吗？
6: 哎，好的，这个雅诗兰黛眼膜效果很好，贴上个20分钟啊，眼角四周马上会感觉滋润柔嫩的。
0: 哎，小姐，这个多少钱？
6: 27块一贴，一盒10贴，总共才250元。
4: 小姐，
0: 干
4: 什么？你准备请客啊？
0: 这么贵，我才请不起。
4: 小姐，你先放一下，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6: 好的。
4: 哎，小姐，我们再去 SK2 的专柜看一看。
0: 什么什么什么？SK2？
4: 哎，走。小姐，SK2 的面膜给我看看。
7: 好的。每片呢是110块钱。这种面膜贴在脸上，能够瞬间补充皮肤所需的水分和营养，有快速修护急救受损肌肤的功效，是一种最便捷、最舒适也是最见效的美容品呢。
0: 乔丽娜。你天天说的一套一套跟绕口令似的。我认为一觉睡到自然醒，这才是最见效的美容品。
4: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懂呢。小姐，对不起啊，我朋友今天钱没有带够，下次再来买好吗？
7: 没关系
0: 的。喂，
4: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4: 走了。
0: 你怎么回事？你把我给卖了你。我说乔丽娜，今天你真是赖上我了。
4: 赖上你了，你请不请客啊？行了，跟你说正经的。我发现常水灵的化妆品都很高档，眼膜27块钱一贴，面膜一片就是110。还有啊，澳洲的纯矿物盐是一种淡绿色的粗盐颗粒，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丢一些在脸盆里，用水化开，可以消除眼部浮肿。它衣橱里挂着的真丝睡袍是华歌尔名牌啊，手感特别细腻光滑。还有啊，我在查看它头部伤痕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做过高档的发质护理。哎，小娟，你知道现在进理发店要消费多少钱？
0: 剃一个头8块。
4: 就你们臭男人的头啊，最不值钱了。
0: 你才不值钱呢，说什么呢？
4: 我们女人一进理发店，洗、剪、吹、焗，各种各样名堂的发质护理，最低的100块钱，高档一点嘛，280块钱起板。焗一个绿色的进口发油啊，要花700块嘞。
0: 700又怎么了？
4: 女人青春的美丽是天生的，不过了这个年龄还想要美丽出众，就得用金钱堆出来。
0: 我说乔丽娜，你想的这个问题啊，和我提出的设想啊，很有关系。为什么你在会上不说出来，帮我往纵深里发展发展？
4: 你一个人说的还不够多呀，你呀，在刘总面前就喜欢耍小聪明。
0: 我怎么耍小聪明了？我有疑问，我当然要搞清嘛。我说的不对，你也可以指出我的漏洞在哪里，让我死得心服。我这也是为了破案子嘛。
4: 好。
5: 为了进一步了解常水灵，803与市创作中心取得了联系。这天，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创作中心。
8: 你们好，我就是创作中心的刘薇薇。
0: 你好。
8: 根据你们的电话要求，我请了两个比较熟悉了解常水灵的作家，一个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你们请吧。
0: 谢谢啊。

0: 哎，你好，这位同学，
1: 你好，
0: 麻烦你了啊。具体的情况呢，你们了解都跟你说过了，我们就不再介绍了。反正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有用没用，哎，说不定对我们都是线索。
1: 其实我和他并不是很熟悉，也就是经常在一起开会什么的，像笔会啊、研讨会啊，还有一些新闻发布会什么的，见了面呢能聊上几句。我对他的印象还可以。人好像很直率，说话也很随便。
2: 啊，对不起，这个好像很直率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们呐，对文字好像特别敏感啊。
2: 也许是言者无意吧。
1: 嗯，也许是潜意识的作用吧。我的意思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隐私，直率只是相对的。
0: 那他有什么秘密吗？或者说外面有什么传言？
1: 听说他和一个大款关系很好。不过呢，这不犯法，也不触及到道德观念问题啊。他已经离婚了。感情问题嘛，对于一个单身女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搞文艺的。
0: 哎，那他和那个大款的关系怎么样啊？
1: 这个嘛，我只是听说，具体也不清楚。反正圈子里的人都在传，哎，名女人嘛，说的人就特别多。有一些事情，肯定属于杜撰虚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为那个大款写过书，专门吹捧过他，而且。用词也很肉麻呀。
0: 那你知道他们俩最近有来往吗？
1: 具体的事嘛，我真的不了解。听说他们后来吵翻了，具体的原因，对不起，我真的说不上来啊。
0: 那好，谢谢你的合作，我们以后再谈。谢谢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哦，对不起，还有一个女作家没到，不过她说好来的。
2: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等等啊。
0: 哎，
2: 谢谢啊，
0: 谢谢。
2: 啊，真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0: 怎么，你困了？
2: 哎呀，怎么会呢？我这个脑子里啊，全是乱七八糟的信息。我想起了许多这个女作家小说里写的事儿。刚才那个人提到了她和一位大款关系密切。我记得在被害人的小说当中就有大款的影子。
0: 是吗？
2: 刚才你在商店里说他为了留住青春不惜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0: 我那只是猜测而已啊。哎，小军，
2: 嗯，
0: 你不会往情杀那条路上去想吧？
2: 不，情杀的可能不大。哎，这仇杀的可能也不大。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评论，这个评论说女作家被杀案是一部影射小说，作者呢是借用他近期在文艺界看到的一些新闻事件作为外壳，刻画了几个所谓成功人士在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徘徊和挣扎。他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感受。
0: 那又怎么样？
2: 这个小说的开头啊，讲了一个女作家在深入生活当中被一个改革者所折服，为他写下了许多歌颂性的文章。这个改革者是个总经理，也许就是刚才那个作家提到的大款。为了公司的兴旺发达呢，那个总经理啊，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有一次啊，在他出差的前夕，4岁的女儿突然患上了病毒性脑炎。在医院里啊，他听着昏迷的女儿叫喊着爸爸，看着守在病床边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妻子，伤心地流着泪。离飞机起飞只有2个小时了，他毅然拿起了行李走出了病房。这段情节我也是在女作家的报告文学集中看到的。
0: 他们俩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2: 对，在那个总经理最困难的时候，女作家凭着对新事物的敏感深入采访，报道了他们全体员工艰苦创业的精神。女作家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各方面伸出了援助之手。3年之后，这家长期亏损的企业彻底打了一个翻身仗，年人均创利近10万元。
0: 从那以后，他们两个就成了好朋友。
2: 对，

0: 803同志，这位就是李编辑。
1: 李编辑你好。
2: 你好，
0: 他专门负责编辑长水灵的小说，他们很熟悉，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好了。
1: 好，
2: 谢谢你啊。
1: 来请坐。
2: 李编辑，
1: 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关系。长水灵最近的一本新书《女作家被杀案》，你们读过没有？
1: 没有。哎，不过我听过广播里的联播。
2: 对啊，这本书正在电台联播。应该说这本书带有自传的性质，有许多事情都有生活原型。读一遍书啊，对了解他的思想和一些情况很有用。
1: 是吗？
2: 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为了出这本书我们谈了很多。
1: 哎，李编辑，有人说他和书中的那位总经理关系比较密切。
2: 我了解他，他绝对不是一个生活作风随便的人，他绝对不可能与那个总经理有什么感情纠葛，而且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情操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3: 你是说他们俩之间产生过矛盾？
2: 有一次长水林去公司找那个总经理。
4: 请进。
5: 王总。
4: 哎呀，长作家来了。来来来，到我办公室去。
5: 这不是你的办公室啊。
4: 那当然了，这是对付一般外来人员的，你现在是我们厂的荣誉员工，是我们自己人了。来里边请。
5: 哇，这么豪华。
4: 你来看，这是明朝德化窑的瓷器，你看这乳白色釉，温柔晶莹。德化窑的瓷器啊，都是白色，以单纯的镁和胎釉材料的质地好取胜的。哎，你再来看这小佛像啊，线条简洁，柔和流畅，很有韵味。哎呦，你看我呀，在关公面前卖大刀了。
5: 我对古董一窍不通。
4: 哎，你再来看，我这里还有清朝的名画，你看，看这张《雀梅图》，山雀飞到那只梅树老枝上，那是清朝中期的一个大画家画的。哎，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件宝，你看。你别小看了这个泥塑啊，它是天津泥人张明山的作品。
2: 后来长水灵知道，这名画和古董也不是那个总经理给自己享受的，他是让那些来检查工作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随意挑选的。只要有人对其中的一件东西感兴趣，三天以后这件东西就从他办公室消失了。
1: 那再后来呢？
2: 后来长水灵把这种情况稍微做了一些改变，写进了小说。小说里长水灵写了那个女作家后来进一步了解到那公司一些不为人知的黑幕，这位有着正义感的女作家出于责任感和良知开始了偷偷的调查。
6: 听了创作中心几位作家的介绍以后，丁小军和乔丽娜决定去见识一下那位公司总经理王国立。
1: 哎，到了，就是这家公司。
5: 哎，小军，
1: 嗯，
5: 你是不是认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小说中的原型啊？
1: 这有疑点就得排除嘛，否则在心里有块疙瘩不舒服。
5: 访问小说中的人，我倒是第一次。
1: 行了，别犹豫了，走吧。哎，这见面谈至少有印象。
5: 好，听你的。
1: 啊，小姐。
7: 哎，
1: 对不起，我们要见一下王总经理。
7: 啊，那先生小姐，请问姓名？你们跟他约好了吗？
1: 啊，他叫乔丽娜，我叫丁小军，刚才和他通了电话，他说在等我们。
7: 啊，那好，我通报一下。
1: 啊，好。
7: 王总，外面有位丁先生和乔小姐。啊，好的。哎，好。丁先生，乔小姐，总经理在会客室等你们，请跟我来。
1: 好。
4: 请进。啊，我就是王国立，丁先生、乔小姐，请坐。
1: 啊，
5: 谢谢。
1: 王总，你也坐。
4: 嗯。
1: 王总，
4: 嗯，
1: 刚才我们在电话里都说了，请直话直说吧。
4: 好。我不否认，长水灵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的关系就是朋友，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们的关系不是外面传说的，我们绝对不会成为情人。

0: 她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正义感的女性。
1: 那王总，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
0: 她和别人的事我不清楚。我们在一起时，我从来不过问她的私生活。不过，我倒可以谈谈我的事。我想她一遇上问题，你们就来找我，这说明我还是有一点疑点的，对吧？
2: 王总，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0: 哈，我知道。小说中有一段是他引射我们关系的，可以说我们之间发生过类似的谈话。啊，你们看啊，第139页这个，我拿红笔划出来了。
1: 总经理带他进那个内部的办公室，
0: 就这个，
1: 给他介绍那些工艺美术品，原来的目的是想让他也挑选一件，后来见他没兴趣，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拿出了50,000元，说是给他的奖金。
3: 王总，这钱我不能拿。
0: 哎呀，你不拿，我们全体员工心里不安的。
3: 也许我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希望河里流动的每一滴水珠都是清的，但我认为至少你不能使河水变成浑水、浊水，变成黑水、臭水，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我们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得到，是吗？
0: 哎呀，你们是精神贵族啊，你们完全不了解社会是怎么一回事。
2: 王总，
0: 你
2: 认为你们之间存在着误会吗？
0: 是的，所以我想说一说我和他之间的一场误会。本来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后来不知道怎么了，他不再来找我了。有一天我约他在一家饭店吃饭。
2: 他来了吗？
0: 来了。请坐，我的座驾小姐。
3: 你别点菜。
0: 嗯，
3: 我马上就走。
0: 哎呀，我发现你们作家总是双重性格，一个是作家自己，另一个呢是审视着自己的自己。
3: 你不是也有着双重性格吗？一个是外表的，一个是内在的。你敢说你没有欺骗过自己，你没有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0: 你不懂社会。
3: 但我懂良心。你就不怕有人告你？
0: 没有证据，那就是诽谤。现在不是别人告我的问题，而是我要告别人的问题。那些居心叵测、道听途说的人，他们不是为公司全体员工的生计考虑，而是为了所谓的道德规范，故意制造出一些事件来。
3: 你卑鄙！
0: 哼，我佩服你的纯洁，但没人会按照你的处事方式行事。因为你一个人能出书赚钱生活，而我又养活我公司的一大帮子人。如果我们都像你一样，我们就只好通通下岗。我佩服你的正直，但是我没有你的勇气。你我如果打起官司，我的良心站在你那边，但我的证词绝对不会对你有利。
3: 王总，要是我把你刚才的话录下来就好。
0: 哎呦，我的大作家，我比你更了解法律，这些话在法庭上没有用，法庭判决重证据。那次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争吵的内容和他小说中的不一样。
2: 那以后呢？
0: 以后，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1: 王总，你有没有另外一间办公室？
0: 你说的是小说中的那个情节？这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公司是现代化管理的企业，作为总经理，我必须接受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我的公司里怎么会出现一个摆满古董的行贿点呢？他的小说呀，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的小说出来后，我的很多朋友都问我，是不是我们俩之间闹翻了。因为他在书中指桑骂槐，其实我可以告他诽谤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是老朋友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支持过我。哎呀，小说

0: 说总是小说，不是事实。我们总不能根据虚构的小说来证明生活中的真实啊！就像你们不会根据小说来判案、来定罪，对不对？
1: 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与现实的真相和假象纠缠交织在一起。和总经理谈了半天，丁小军、乔丽娜还是无法辨清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2: 嘿，怎么样，该死心了吧？
0: 哎，还没到黄河呢，还没见棺材呢。
3: 哦，当然当然，我们不能根据他的说法就排除他的嫌疑嘛。嗯，哦，哎，不过我觉得这种人啊，办事很圆滑，不可能自找绝路的。那，啊，而且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凶手身强力壮，没有多少文化。
4: 哎，这有知识有文化也不必亲自出马嘛，他可以雇人行凶啊。
3: 嗯，
4: 我一直在想，王总给常水林的50,000块奖金呢，也许他只是想表示感谢，联络一下感情。哎，也许是想堵住作家的嘴，会不会作家拿到了他什么把柄，而一旦公开就对他极其不利，他利诱不成就杀人灭口。哎，这么推断也顺理成章的。
3: 哎，小军小军啊，你能不能脑筋急转弯，从这个角度中摆脱出来啊？
4: 哎，等等等等，电台广播的时间到了，让我再听一听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林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她抢先一步举起电脑往地板上砸去，随着电脑落地，女作家发出了一声惊叫。你何必这么紧张？
3: 你想干什么？
5: 我是怕你出事。我明明听见房间里有人一再叫，却没有回答。我怕你出事儿，所以撞门进来了。
3: 你怕我出事儿？
5: 你怎么了？真的没什么事儿。事情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女作家一下愣住了。而看见女作家那副傻乎乎的样子，想起自己刚才毛骨悚然般的紧张，来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
3: 笑什么？
5: 我呀，我觉得我们大概小说看多了，常常陷在一种自我幻觉中不能自拔。我和你一样，都以为有人会害你。看见他如此关心自己，女作家的心绪复杂起来。难道以往对他的猜测全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一种虚幻的感觉上？女作家，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听了。
4: 哎，行了，我还没听完呢。你
3: 丁小军，我看啊，你已经走火入魔喽。
4: 我就不相信小说和现实毫无关系。
3: 你还认为那个总经理是凶手？
4: 不，说不定杀害女作家的不是总经理，而是向女作家透露总经理行贿的员工。哎，如果这样推测，那个员工向女作家揭发了公司的隐秘之后呢，就被公司排挤，甚至被炒了鱿鱼。
3: 嗯，
4: 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哎，他爱人要和他离婚，他就走投无路了。他走投无路之下呢，就找到了女作家的家。
6: 你出卖了我？
7: 我怎么会出卖你？
6: 为什么公司会让我下岗而给了你奖励？你以为我不知道总经理以公司的名义奖励你50,000块钱吗？
7: 我把钱捐了。
6: 捐不捐那是你的事儿，但你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惩罚我而奖励你？我瞎了眼，我还以为你们作家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原来你也会被钱所收买。
7: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告诉你，现在我下岗了，一无所有了，而你有钱，至少你应该给我25,000，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3: 丁小军啊，丁小军，我看哦，你是小说看的太多了。
4: 我是在进行犯罪心理分析。哎，经济崩溃，婚姻破裂，就会引起剧烈的心理反应，产生情绪冲动。
3: 可我们需要的是证据。
1: 苗振带着小诸葛直奔被害人的家乡甘肃西部山区，在当地警署的配合下，从几千户人家中查出了300多名有关人员。为了逐一走访，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山区的小路上颠簸。
8: 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
9: 是，
8: 这路不行了，坑坑洼洼的。
9: 也好啊，咱们就可以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省得练全操了。
8: 是。哎，我说探长啊，我们一天只跑了三个村，这20多个行政村跑下来，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9: 是啊。哎，你能不能骑夜路啊？
8: 啊，行，
9: 借个手电筒，绑在车把上。今天晚上咱们再跑一个村啊。
8: 我没什么呀，我就怕你的身体吃不消啊。你是又吐又拉肚子的，折腾了一整天。哎，今天还没吃什么东西吧？
9: 哎，当心当心，下坡下坡下坡。哎呀，我怕吃了更不舒服。哎呦，车主哥
8: 啊，
9: 停车！
8: 哎，怎么了？
9: 哎呦，肚子不行了。哦，找一下厕所。
8: 哎呀，探长，还找什么厕所呀？
9: 啊，
8: 你没听人家说吗？这里方便，最方便了，
9: 是吗？那你帮我望风好不好？哎，看见有人来就招呼一下。
8: 哎，好的好的，
9: 实在憋不住了。
8: 哎，你去吧去吧去吧。
9: 哎呀，
8: 哎呦，哇！我正好修修这辆破自行车，
9: 给我看着点啊！
8: 哎，
10: 抱着我妹妹就上花轿。
8: 哎，探长，探长，
9: 干嘛干嘛？有人来了吗？
8: 啊，不是，这不是有人来了。
9: 什么？那你叫什么？我还没完呢。
8: 哎，你快来看啊，这泥地上的脚印跟常立牌运动鞋的鞋印非常像。
9: 啊，你等着，我马上就来啊。

0: 不错了。好啊，
1: 村长，你们村里穿这种鞋的人多吗？
2: 我们村里啊，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不少，穿这种鞋的还很多。
3: 是吗？很多。
2: 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带回来的。有的鞋旧了，他们年轻人不要穿了，我们就舍不得丢，就穿着。你看我老汉穿在脚上像个啥？
1: 村长，这村里有没有个年轻人到上海找程水玲啊、一个女作家的？
2: 哦，你说的是那个写书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是、
2: 啊。哎，他很有钱啊，给了我们希望小学50000呢、啊。
1: 哦，
2: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啊，胆儿不大，到了上海呢，一般都去找他。听说前村有一个娃，是他家的远房亲戚，到上海找他，去了回来说上海好啊，到处都是高房子。
1: 哦，前村离这儿有多远、啊？
2: 不远，就十多里地吧。
1: 哦，小志哥，
3: 在。
2: 你们要走啊？不在这儿吃饭了？
1: 村长，不用了。感谢你啊。谢谢谢谢。
3: 哎，村长，你们家有没有大蒜呢？
2: 大蒜？有。
3: 好好，
2: 那给你们。
3: 哎，好。哎，老二，嘴里嚼几瓣大蒜啊，当药吃。
1: 哦，
3: 谢谢了，村长啊。
1: 哦，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啊，走好啊。
3: 哎，好。
4: 苗镇诸葛平在常水林家乡的山区奔波，而另一路人马则深入案发地区，对常水林家周围的居民进行了逐一走访。
5: 他住在503，我是504，虽然是隔壁邻居，平时也不大来往的。
6: 那个女人嘛，急匆匆的来，急匆匆的走，她的孩子也常住在她娘家，不大来，见不着面的。
7: 嗯，对啊，她呀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有时候呢家里人来人往的很热闹，常常有一些乡下人吐痰就吐在门口，
5: 就是
7: 了。
5: 不过我看见了，他会马上出来擦掉的。
6: 其实我们有打扫走廊的清洁工的，用不着他亲自动手的。
8: 这个女人呢、我认识的，人看上去有礼貌有知识，想象不出和什么人有仇有恨吧。
9: 哎，究竟谁杀的？有没有线索啊？
5: 对，是谁杀的？
4: 对被害人生前的亲朋好友、读者、笔友和崇拜者的走访，也在不断的延伸。
10: 老乡，
11: 啊，
10: 哎，
11: 叫我啊？
10: 对对对，你能过来一下吗？
11: 哦，好好好。
3: 哎，你好。你是常水林的同乡是不是啊？
11: 常水林
3: 啊，
11: 啊，是是是。
3: 那你到上海以后找过他没有？
11: 哎呀，他呀，他可是好人呐。我们家乡的人呢，都说他是好人，不管是谁有困难，他都会帮忙的。
3: 嗯，
11: 我爹让我到上海来，

0: 哎，好，有情况及时联络。
1: 哎，已经第十天了。
0: 哎，走啊。
1: 嗯。看，丁小军啊，这次陷入迷魂阵了。
0: 嗯。
1: 他平常经常看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啊，加里莎·克里斯蒂，还有日本的深村诚一，还有什么神探柯南，他都看。
0: 告诉你，
1: 嗯，
0: 这些书啊，我不仅读过，我还做过研究。但我可不像他们大学生啊，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有些作家写的侦探小说啊，常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1: 嗯，
0: 案发现场呢，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1: 对呀、啊，你看啊，像那个英国上演了几十年的话剧《捕鼠器》，哎，所有的人都被暴风雪封闭在一个那个别墅里。
0: 是啊，哎，当心你骑过去点。
1: 哎，
0: 你像那个电影啊，《尼罗河上的惨案》，案发现场在一艘豪华的游艇上。
1: 嗯，
0: 还有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他则在飞驰的火车上。
1: 是，
0: 所有在场的人呢，都与被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查来查去，凶手总是在这些人中间。
1: 是啊，哎，查起案来啊，一步路也不用走。
0: 哎，是。可事实上，我们很难遇上这种案子的。每当我们赶到现场，凶手早就逃之夭夭，而与被害者有联系的人则是数百上千。你就拿这个案子，
1: 嗯，
0: 是吧？在上海，我们排摸了多少人？在这儿，我们又走访了多少人？
1: 是，
0: 哎，我们还得骑
1: 啊，
0: 哎，走吧。
2: 12天过去了，苗振和诸葛平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根据刘刚的指示，苗振和小诸葛回到上海，专案组又一次坐在一起汇总情况，分析案情。
1: 啊，我们走访了20多个行政村，基本上涉及到的人都找了。
0: 嗯，
1: 我和探长认为有一个线索很值得追查下去，那就是被害人曾捐献给家乡希望小学50000块钱。
3: 他捐献过50000块钱？
1: 对，
4: 会不会就是这笔奖金呢？也许啊，他认为取之不易，也许他确实想给老家一点支持，所以他拿出了这笔奖金。
0: 哎，比利时大侦探波洛说得好，凡拥有巨财而又势单力薄者，可能被人算计。如果这个前提能成立的话，那凶手在现场要找的那个东西啊，就清楚了。
4: 对，凶手知道常水林捐给家乡50000块钱。
0: 这个50000块钱在他们山区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啊，肯定有巨大的诱惑力。
1: 是啊，所以以此推测，凶手想找到比50000块钱更多的钱。他认为常水林既然能轻松地捐出50000块钱，家里一定还藏有更多的钱，所以啊，他登门入室，翻箱倒柜地寻找。
0: 哎，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这一案件的特殊性。一开始啊，你看我们钻进了一个牛角尖，总认为杀人者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所以开始排摸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往有杀人动机的方向去靠。而今天这个案子啊，杀人动机也许并不重要。那现在有很多的凶杀案件往往是突发事件，没有任何预兆，受暴力电影、电视甚至是电子游戏的影响，社会上有些小青年呢，对凶杀流血熟视无睹，他们有一种暴力后天免疫症，特别会产生暴力的冲动，会在受害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行动。我觉得我们的侦破方向要转一转了，啊，要扩大勘查的范围。
5: 嗯，我同意这样的分析。
3: 哎，小军、嗯、还在网上游荡呢。
4: 哎，我记得案发那天啊，有关常水林的条目啊，有130多条。
3: 嗯，
4: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条了？
3: 多少条？
4: 现在已经成了热点网页了，每天网上发表的消息啊，就有50多条呢。
3: 大多都是垃圾。
4: 我这不是在大浪淘沙吗？
3: 哎，小俊，探头提出要扩大勘查范围，

0: 他的意思你觉不出来啊？
1: 我又不是傻子，探头他根本就不相信对作家作品中的原型做调查会有用。
0: 可你不能否认他的侦破方向很有说服力啊。
1: 什么？哎，
0: 怎么回事？
1: 你看，你看，你看这条消息。
0: 嗯，著名女作家惨遭不幸，享有盛名的刑警803出动数日毫无收获，说不定他们的有意沉默是受于某种政治压力。
1: 什么呀？这国内报刊杂志啊，发表了这么多悼念文章，这社会上的各种传言是纷纷扬扬，越来越不着边际了。这帮家伙，这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
0: 看了看，据有关人士透露，女作家常水玲接触到了黑社会的内幕。哎，这是什么地方的报道啊？
1: 我们没声音了，他们就有声音了。
2: 案情发生后，803共走访了居民586户，调查被害人家乡20多个村300多个人，接待了来电来访300多人次。连续8天在案发现场反复勘查，一滴血迹的血样分析就做了65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个有关疑犯的信息跳了出来。
1: 探头，探头呢？
3: 哎，小俊，什么事儿？这么兴奋？
1: 我找到了。
3: 找到什么了？
1: 线索，他终于跳出来了。
3: 发现线索了
1: 啊！探头，探头，
4: 哎，小俊
1: 啊，
4: 怎么了？
1: 哎，探头，你看这儿呢，有一具作家生活素材的原始记录。你看啊，秃顶，身穿一件红色衬衣，脚蹬红白相间的旅游鞋，粗看已是城市青年的感觉，但随地吐痰，不时的用鞋底擦拭。
4: 嗯，
0: 哎。红白相间的旅游鞋，就是那种长立牌的。
1: 对，这个人啊是被害人的同乡。
4: 哦，哎，这些是什么？
1: 啊，这是被害人的创作笔记，记录他平时的所见所闻，里边啊有许多未加处理的原始材料，一共有20多本呢。
4: 嗯，这本是什么时候写的？
1: 啊，这本。啊，你看，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的。
4: 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哎，立即请技术组画出模拟人像，设法找到他。
1: 是。啊，老板，对不起，你看到过这个人吗？
5: 这个人？
1: 对。
5: 对，住过这里。
1: 啊？
5: 但早就走了，大概有3个多月了吧。
1: 那他去哪儿了？
5: 那我哪里知道啊，外地人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吧。
1: 啊，谢谢啊。啊，阿姨。
6: 哎，
1: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6: 没见过。
1: 啊，谢谢啊。啊，老板。
4: 哎，
1: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4: 这个人啊，对啊，他在我这儿干过，是个乡下人。
1: 老板，你看仔细了，到底是不是他？
4: 没错，名字我还记得，叫古长啊。
1: 那他人呢？
4: 走了。
1: 那他什么时候走的？
4: 就前几天啊。
1: 那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4: 他没说，我也没问，这种人说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1: 那他有没有什么东西留在这儿？
4: 对，有一包破衣服。
1: 啊，破衣服在哪儿？
4: 让我给扔了。
1: 扔了？
4: 哎，又脏又臭的，连他自己也不要了。
1: 啊，老板，你把那包衣服扔在哪儿了？
4: 垃圾桶里。
1: 啊，对不起，麻烦你带我去看一看好吗？
4: 嗯，啊，好吧。
1: 哎，你看，这有双鞋。
0: 长立牌旅游鞋，对，就是他。
1: 快拿过去做技术鉴定。
2: 经过技术鉴定，疑犯古长穿的鞋子尺寸及其他特征和现场的鞋印完全吻合，在鞋底的缝隙里找出遗留的血迹，经过 DNA 检验证实是被害人的血迹。
7: 哎，老乡，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古长最近回来过没有啊？
8: 古长啊，
7: 啊啊，
8: 前2天回来过，
7: 嗯，
8: 大概又出去了。
7: 哦，您知道他哪儿去了？
8: 好像在镇上一家饭馆里找。

0: 到的事儿。
1: 哦，是吗？哦，好，谢谢啊，谢谢。
0: 哎，
2: 好极了。嗯，我们马上就要和古城见面了。就这家，
0: 嗯，
2: 哎，我们一起进去吧，假装吃饭。
0: 好，
2: 车也放这儿。
0: 哎，我进厨房去看看，
2: 不要打草惊蛇。
0: 是。哎，你没看见？厨房种地闲人莫入啊！
3: 我看看嘛，你推什么推？别推啊！
0: 看什么看？要吃饭到外面坐着去。
3: 那我看看嘛，看看你们的肉新鲜不新鲜。
0: 今天杀的猪，肉怎么会不新鲜？走走走
3: 啊！
0: 哎，是的，在里面。
2: 你看清楚了？
0: 嗯，
3: 和技术组模拟画像一模一样，有点凸，嘴边有一个生疤。
4: 啊，先生，你们的菜来了。
2: 啊啊啊！谢谢。
4: 啊，不用。
2: 哎，里面有多大？有没有动手的空间？
3: 嗯，他正在切菜，手里拿着刀呢。
0: 引他出来，出来！哎哎，老板，老板！
4: 哎，怎么了？
3: 这菜怎么烧的？你看啊，你把烧菜的师傅请出来。
4: 啊，怎么味道不好啊？
3: 这菜味道不对啊！你看啊，你把烧菜的师傅叫出来，我来给他上上课。这换个烧法不就好了吗？
4: 好的好的。古师傅，外面有个顾客叫你出去一下。
0: 怎么了？
4: 说是菜味道不对，要你换个烧法。
0: 哈，这城里人啊，嘴巴还挺刁的。哎，哎，谁找我啊？啊，怎么了，
5: 师傅？这菜是你烧的
0: 啊？怎么了？不好吃啊？
5: 你来尝尝看，
0: 这菜味道，你看这尝什么？我们这菜就这样烧的，怎么着啊？
2: 不尝
0: 啊？哎，你干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救命！你什么呀？干嘛？什么人呀？
2: 什么事儿啊？啊？我们是警察，别动！
6: 工程，你这是咋的了？
0: 我
2: 别动！
0: 哎呀，哎，
2: 走！

0: 姓名？
1: 顾长。
0: 年龄？
1: 27岁。
0: 顾长，据我们了解，常老师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对待你。你每次到他家，他都热情接待，还帮你解决困难，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1: 他以为他有钱有文化就可以看不起我们乡下人。
2: 他看不起你啊？
1: 我每次去他家，他都一定要先让我洗澡，他不是嫌我脏是什么？还把那些穿过的旧衣服给我，那不就是认为我穷吗？他给我找的工作每天做死做活，工资只有300-400块，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不如呢。
2: 那天你们两个人发生争吵了吗？
1: 那天我去他家，我向他要钱，说是想做点小买卖。
2: 他给你了？
1: 他说他没钱，他骗3岁小孩啊。他给我们这的希望小学捐款，别人都是公家出的，就他是自己一个人掏腰包，而且一拿就是5万块。他说他没钱。
2: 他不给你钱你就杀了他是吗？
1: 开始我没有想杀他，他听到我向他要钱就很生气，他一口回绝了我。我看到他不肯，我也很生气，我们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后来他推了我一下，我也推了他一下，可能是我的力气太大了，他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头正好撞到那个玻璃茶几的边角上，他昏了过去。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当时我也愣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没醒，就想趁机找点钱先用了再说，我就翻箱子呀，翻抽屉啊。
2: 后来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醒了，他盯着我说你要后悔的。这时候我害怕极了，我怕他去公安局告我，我就跑进了厨房，我看见有一把刀，我就拿刀砍他，没砍几下他就没气了。

0: 害怕，我也很后悔，我就朝他鞠三个躬，我不该杀他，他是个好人，我真的很后悔啊。
1: 哎，小军啊，
2: 嗯，
1: 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了。
2: 哎，探头
1: 啊，
2: 你别讽刺人啊。
1: 哎，王冲，王冲，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啊。要不是你找到那条信息啊，嘿，我们还没那么快破案。
2: 其实啊，这头功啊，应该归你。
1: 哎，谦虚了，谦虚了。
2: 没有，你看啊，这捐献5万块的线索是你提出来的。
1: 哎，是。
2: 这冲动性杀人动机呢，也是你分析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改变我的思路，我还不会这么快就缩小搜索范围，把眼光啊集中在被害人的同乡里。要不然啊，即使我目光扫过，也不一定会对这几个字发生特别的兴趣。
1: 耶耶，别在我表扬你的时候表扬我好不好啊。不过啊，太头，我还是对你有意见。
2: 有意见。
1: 嗯，
2: 提。你看这一开始兵分四路，你一定认为本案最有可能是在被害人家乡突破，
1: 对，
2: 所以啊，你就自己抢在前面捡肥肉吃，对不对？
1: 我
2: 啊，对不对？
1: 你不是对作家的作品和生活感兴趣吗？所以我就发挥你的长处吗？
2: 那你到底承认不承认，当初你是有这个想法？
1: 我分析案情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嘛，这凶手不是程氏。
2: 你看，给我说中了吧？哦，时间到了，我要听电台的长篇联播了。
3: 哎呦，还在播呀？
2: 啊，
3: 这篇小说还要播出多久啊？
2: 大概还有十几天吧。哎，幸亏我们抢在结束前抓到了凶手，否则这舆论压力啊就更大了。
3: 嗯，
4: 亲爱的听众朋友，
2: 哎，开始了，
4: 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自从两次事件发生后，女作家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一天深夜，她辗转难眠，起床拨通了一个电话。
5: 喂，是你咨询中心吗？我是一个中年知识女性，搞文字工作的。我生活工作都挺顺利的，可是我近来总是陷入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自拔的幻觉当中。
6: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愤怒的水，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哎，你好，我是丁小军。
1: 你在什么地方？
0: 啊，探头啊，我在那个什么东方艺术中心门口，正准备进去听李传韵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呢。
1: 乔丽娜也在吗？
0: 没错，怎么了？

0: 要紧急任务，马上回803。
1: 是。
2: 就在两小时之前，上海郊区的横津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造成人员伤亡。当地交警请求刑警803参与核查。苗振和丁小军、乔丽娜汇合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3: 哎，苗探长，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4: 杨警官，你好，
3: 你好，
4: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3: 好的，好的。你们看，这辆从河里掉出来的轿车，当时由西向东方向行驶，开到左边这个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一个右转弯，一头窜到河里去了。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司机，叫周亚春，她受了伤，已经送到医院救治去了。坐在后车厢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当场溺水死亡。
4: 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离事故现场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位姓赵的老人家正在路边休息。据他反映啊，他看见这个轿车突然就冲到河里去了，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事情发生。
5: 是谁报的警？
3: 哦，是一个路过这儿的卡车司机，叫叶辉，就是他把肇事司机周亚春救上岸的。
6: 这么说，那名中年男子是被憋在车厢里溺水死亡的？
3: 是的。我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啊，看见满脸是血的周亚春呆呆地坐在地上，神情恍惚。叶辉呢，正在水里拼命地想把那个中年男子救出来，可是打不开车门。我们几个交警跟着下了河，和叶辉一起把后车厢的中年男子从车里拖了出来，但是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亡了。
4: 你们动过车窗玻璃吗？
3: 哦，没有，我们是直接打开车门的。
4: 杨警官，你能带我们去医院吗？
3: 好呀，没问题。
4: 小军，
5: 乔
4: 琳娜，我们走。
5: 走。
6: 好。
3: 袁医生，病人伤得怎么样？
6: 额头破了，缝了4针，右胸骨有些轻微骨裂，四肢各有几处擦伤。
3: 哦，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见一下周小春呢？
6: 可以。
3: 哦，好，谢谢啊。周小春，这几位警官想和你聊一下。
6: 他怎么样了？快告诉我，快点告诉我呀！
3: 你不要激动，手放开，不要抓住我衣服。
6: 他死了吗？
3: 是的。
6: 他真的死了。
3: 周
6: 小春，
3: 周小春，
6: 这怎么了？
4: 大概是晕过去了，快叫医生。
7: 怎么回事？
6: 医生
4: 你看看，
5: 哪是？
7: 我来看看。没关系，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不过你尽量不要再刺激他了啊。
3: 好的，谢谢苏医生啊。
5: 哎，头儿，刚才我打电话了解情况，周亚春25岁，是太平洋传媒公司的总经理秘书，死者就是总经理，叫李希涛，今年55岁。
4: 周亚春成家了吗？
5: 成家了，丈夫就是李希涛的儿子，叫李小强，今年是27岁。
4: 这么说，他们还是一家人。
6: 他好像醒过来了。
5: 醒了。
6: 周亚春好点了吗？刚才你们说李希涛他死了。
3: 是啊，在河里淹死了。
4: 好了好了，周亚春，你别激动啊，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
6: 今天我和总经理一起和浙江的一家客户谈生意，事情办得很顺，吃饭的时候总经理喝了不少的酒，我开车送总经理回上海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虽然天色有点暗，可是横津公路上的路况很好，我车速比较快，没想到开到一个丁字路口，突然窜出来一辆摩托车，我急忙地打方向盘避让，谁知道用力过猛，车冲到河里去了，我一下子就失去知觉了，什么都是迷迷糊糊的，直到现在我才有点明白，我闯大祸了。
4: 周小川，你开了几年的车？
6: 快2年了。

0: 那你说，当时的车速比较快，大概有多快？
1: 大概，大概有七八十公里吧。
0: 啊，那好，你先休息，我们走了，有事情再来找你。
2: 根据初步勘查和调研的结果，刑警803召开了关于横清公路交通肇事案的案情分析会。
0: 哦，现在啊，我们请几个目击证人把当时的情况给大家做个介绍。大家如果有问题啊，可以当场提出来。
3: 我姓赵，今年66岁啊。那天我正在横清公路的路边休息，忽然啊，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呼的一下窜到河里去了。这时候后面开了一辆大货车，我就赶紧大叫：“前面出事了！前面出事了！”那辆大货车马上停了下来。哦，那就是这位司机，他打了110，又和车上的两位工人一起忙着救人了。
0: 老赵啊，我想问一下，小轿车窜到河里去之前，当时这公路上有什么情况没有？
3: 情况？没什么情况呀，这公路上太太平平的。
0: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发现小轿车开得歪歪扭扭的，或者是丁字路口正好有什么车辆窜出来？
3: 车辆？没有，绝对没有。
0: 好，谢谢老赵。
3: 不用。
0: 下面请叶辉说说。
4: 哦，是这样的，这条河呢，大概有2米多深吧，当时轿车全淹没了，只见咕嘟咕嘟的冒泡。那个女司机呢，在河边上挣扎着想爬上来。
0: 那她爬不上来吗？
4: 我看是很难爬上来，因为河的两边啊都是光滑垂直的水泥护坎，没有攀爬着力的地方了。
5: 但你觉得那个女司机会游泳吗？
4: 大概会。我们把绳子抛给她的时候，她划了2下水就抓到了。
5: 后来呢？
4: 后来交警就全到了呀。
0: 二位有什么补充吗？
3: 没有，
4: 没有了。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暂时没有。
0: 如果没有的话，就先请两位证人退场。
3: 好，
0: 谢谢啊，
5: 谢
0: 谢，
5: 谢
0: 谢，
5: 不客气，不客气。
0: 下面请小杨警官谈谈调查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想法。
6: 哦，好的。我们到太平洋传媒公司以及死者李希涛住的小区去做了调查。公司的员工反映啊，肇事女司机周小春在单位里的表现是很好的，为人谦和内敛，和总经理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小区居委会的干部也反映，总经理李希涛一家和他儿子李小强、周小春一家都住在他们小区，从来没有发现这两家有过什么争吵，一直和和睦睦的。他们也为这个意外的事故感到痛心呢。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看，我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案。周小春驾龄不长，经验不足，事发前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速度，加上操作不当，所以导致事故发生。
0: 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周雅春由于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这个事实大家没有什么异议。今天的案情分析会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周雅春他有没有可能犯有故意谋杀罪。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5: 我提一个问题啊。
0: 说。
5: 刚才证人老赵为什么说他当时没有看见丁字路口有摩托车窜出来，而且他的语气还特别的肯定？
6: 我也有这个疑问。不过也许当时太阳快落山了，天色有点暗吧。也许老赵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再也许事故发生以前他没在意这辆突然出现过的摩托车呢。
7: 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啊。轿车出水的时候啊，我发现车门全都是关着的，而驾驶员边上的车窗呢是全开的，其他3扇车窗啊只开了一条缝。
6: 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周雅春能从车里逃出来，李希涛却憋在车里了。据李希涛的妻子许丽华介绍，李希涛确实不会游泳。
0: 我认为李希涛不会游泳这个事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因为李希涛不会游泳，他难以在落水以后实行有效的自救，导致溺水死亡。第二呢，刚才目击证人判断周雅春会游泳而李希涛不会游泳，这就为有意谋杀创造了条件。
4: 对
8: 啊，

0: 可是周亚春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总经理，他的公公呢？
1: 嗯，问得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周亚春的了解还非常的肤浅，对周亚春与李希涛关系的了解也仅限于职务上的和家庭上的。刚才大家提到的也都是一些蛛丝马迹，证据还不充足。不过作为刑警，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去做的。
0: 嗯，我同意苗镇探长的意见，我们交警大队的同志也一定会主动积极地配合刑警做好这项工作的。
1: 好。
2: 案情分析会开过之后，那条发生案情的横金公路无数次印上了苗镇、丁小军和乔丽娜的足迹。这天又到了黄昏时分，苗镇他们开车又一次由西向东开向事发地点。
1: 你们看啊，这么长的一条横金公路上只有一个丁字路口，而事故呢偏偏就发生在这个丁字路口。
3: 嗯，这么长的一条横金公路上，靠河的这边几乎都有隔离墩，偏偏就在这个丁字路口，隔离墩它就突然没了。
4: 还有，周亚春的车子开到丁字路口的时候，偏偏出现了一辆来无影去无踪的摩托车。哎，对了，我们和目击证人老赵约的几点
1: 啊？就是现在。
3: 哦，
1: 说不定啊，他已经在老地方等着了。
3: 嗯，哎，你看，前面路边抽烟的那个老人不就是吗？
1: 嗯。哎，没错，是老赵。乔丽娜的眼神不错。
4: 那当然，乔丽娜的眼睛比空军的眼睛还好，一只苍蝇飞过她都能够看得出是雌还是雄的。
3: 行了行了，爱开玩笑，什么时候。
4: 哎，老赵你好。
3: 老赵你好。
5: 好好好，你们警察也够辛苦的啊，都来了好几趟了。
1: 老赵啊，
5: 哎，
1: 不好意思，
5: 嗯，
1: 又给你添麻烦了。
5: 不不不，你们干的是大事情，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4: 好好好，上次您就是坐在这颗石头上面休息的吧？
5: 是的，我当时拉着一车蜂窝煤，累了啊。
4: 哦，一车蜂窝煤。
5: 是啊，
4: 这很重吧？
5: 嗨，我知道你们是怀疑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眼神不行，没看清那辆从丁字路口窜出来的摩托车，是不是啊？嗨呀，说实话啊，我身体棒得很，这满满一车蜂窝煤啊，小青年拉不动，可我行啊。
4: 哦，
5: 啊，我的眼睛啊看近处费力，可是看远处啊绝对没问题呀。 那丁字路口要是真有摩托车出来啊，我无论如何不会看不见的啊。
4: 啊，
5: 我知道和你们呢不能说瞎话。
4: 对对对，我们是想啊，白天大概是没问题，出事的时候呢已经是黄昏了。哎，就像现在这个时候，
5: 那也没问题啊。
3: 哎，老赵，你看看前面那个丁字路口现在有什么东西啊？
5: 嗨，那不是有头牛在路边吃草吗？哦对了，还有辆自行车出来了。
4: 哎，老赵，
5: 哎，
4: 刚才我手里面拿着一样东西在你眼前划过，你看清楚是什么了吗？
5: 是不是手机啊？
4: 哎，
5: 和我媳妇儿用的那个一模一样。你这个大男人怎么也用这个呀？啊，
4: 哎呀，漂亮的东西男人也喜欢嘛。哎，你看，我们的头现在开车过来了，您感觉一下，他开的速度比出事的那辆车是快是吗？
5: 是快，是快，
4: 快了啊！
5: 当时那辆车没开这么快。
4: 哦，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5: 不用，
3: 谢谢老张。
5: 不用，不用。不用
2: 老赵的证词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根本没有摩托车从丁字路口窜出来，周亚春也没有避让一说，他是有意把轿车往河里开，他是有意要杀死李希涛。但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周亚春为什么要杀死李希涛呢？根据苗镇的安排，丁小军到周亚春的妈妈家里，乔丽娜到李希涛的家里，苗镇自己到浙江的客户那里去了解情况。
6: 谁呀？
3: 啊，你好，我是公安局的乔丽娜警官。
6: 哦，哎，你好，你好，我是小田，这家的保姆。
3: 啊，你好，
6: 你是找许丽华阿姨的吧？
3: 对对对。
6: 小强妈，有人找你，你快请进来。

0: 啊，好好，谢谢啊。您就是李希涛的妻子徐丽华吧？
1: 是的，真没想到，太意外了，太意外了。小田，给客人倒杯茶。
0: 您先别激动啊，请你说说出事那天你丈夫离开家之前的情况好吗？不好意思啊，又提起让你伤心的事了。
1: 那天早上，李希涛的精神很好，边吃早餐边和我聊他业务上的事情。后来，周雅春开车过来接他，他也是兴致勃勃的。
0: 周雅春经常给李总开车吗？
1: 是的，他们小两口也住在这个小区里，很近。再说，雅春是我丈夫的秘书嘛，上下班谈业务，坐一辆车挺方便。
2: 您请喝茶。
0: 谢谢啊。那周雅春那天的心情怎么样？
1: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我记得她还为李希涛挑了一条领带，两个人都挺高兴的。
0: 对了，你坐过周雅春开的车吗？
1: 坐过。
0: 哦，那你觉得周雅春开车的水平怎么样啊？
1: 开车的事情我不太懂，不过我觉得雅春这孩子开车一直是很小心的，可是这次怎么突然会……
0: 您先别伤心。周雅春的丈夫在这儿吗？
1: 你说小强呀？他在里面睡懒觉呢。
0: 我有些事想问问他。
1: 好的。小强，小强，你别睡了，公安局的同志要跟你说话呢。哎呦，起来呀！
3: 哎呀，什么烂事儿又来找我？
1: 瞧你这熊样，都27岁的人了，还是一副稀里哗啦的样子。把衣服穿着好，快洗把脸。
3: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我都27岁了，你别管我了好吗？
1: 你，
0: 李小强，我想问问你，你父亲出事的那天早上，你没有和周雅春吵架吧？
3: 吵什么架？我们亲热还来不及呢。对了，雅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0: 他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3: 调查？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啊，公安局也要管那么多啊，烦不烦？
2: 小强，你别这样说话呀！
1: 你多什么嘴呀？骂你个去！
3: 对保姆也要平等相待嘛，你耍什么家长作风啊？
1: 你爸爸刚死，你就这么对我呀？你这个没良心的！
3: 良心？良心值多少钱？我就是没良心的呀，我就是没良心的。
1: 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3: 怪谁了？都是你遗传的呀！
0: 对不起啊，我有点事，我要先走了。
1: 赵警官，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是家里刚出了件大事情，心情都不太好。
0: 我能理解，那我就先走了，打扰了，
1: 再见。
0: 再见。
4: 乔丽娜刚走出李希涛的家门，她的手机就响了。
0: 喂，你好。探头啊。怎么了？
5: 乔丽娜，你就在远处等着，我们的车正朝你开过来了。
6: 哎，请上车。
0: 你们唱什么戏呢？有点反常啊。
6: 哎，你看，我说好人做不得吧，你偏要来接他。
7: 没什么，我和小军的收获都不大，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哎，快跟我们说说，你刚才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0: 还是你们先说。
7: 好，那我就抛砖引玉。我去浙江的那家客户处调查了，周雅春说的情况完全属实，谈业务的情况、吃饭喝酒的情况、离开那儿的时间等等，没有任何出入。他们两个人的情绪、举止等等，也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也就是说，没有发现谋杀事件发生前的痕迹。小军，该你说了
6: 啊。周雅春的父亲死得比较早，母亲呢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母亲对自己的女儿呢是赞不绝口啊，说这个周雅春呢从小就是懂得孝顺。

0: 本心地善良，胆子很小，等等等等。
1: 嗯，
0: 反正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周雅春和杀人犯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哎，小林长，那你说？
1: 嗯，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
0: 嗯，
1: 事发的那天早上，周雅春和李希涛的行为举止一切都正常。
2: 啊？
1: 嗯，
2: 那难道就没有引起你注意的地方？
1: 嗯。我只是觉得周雅春有点可惜。
2: 为什么？
0: 怎么呢？
1: 周雅春那么漂亮的姑娘，嫁的丈夫却有点有点傻。
0: 有点傻？
1: 嗯，
0: 是吗？怎么个傻法？你说具体点。
3: 漂亮的周雅春嫁给了有点傻的总经理的儿子，这个看似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疑点让苗振和丁小军的心里都咯噔了一下。他们觉得这个女人身上应该是有点故事的，但乔丽娜却没有按照他们的思路往下想。她提出了一个几乎被大家疏忽的人物，那个报案的人，救了周雅春的卡车司机叶辉。
0: 我记得那个时候说，这么长的一条横金公路上只有一个丁字路口，事故偏偏就发生在这个丁字路口。这么长的一条横金公路上靠河的这边几乎都是隔离墩，哎，偏偏就这个丁字路口的隔离墩突然没有了。
1: 嗯，
0: 周雅春的车子开到丁字路口的时候，偏偏出来一辆来无影去无踪的摩托车。叶辉是卡车司机，他经常在横金公路上跑，他有了解这些情况的可能。
2: 你是说那辆突然窜出来的摩托车是叶辉事先安排好的？
0: 完全有这种可能。交警对这个丁字路口附近的居民做过仔细的排查，事发当时没有人骑摩托车出现在这个丁字路口。
1: 好，现在根据大家的大胆设想，一个犯罪情景图已经描绘出来了啊。叶辉呢，得知周雅春开车送总经理李希涛回家，在黄昏的时候要路过横琴公路，于是他就安排了一个摩托车手，在周雅春的车经过丁字路口的时候呢，突然窜出来，逼他把车闯到河里去。紧接着呢，他就开着大卡车正好赶到，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壮举之后，他等我们的交警赶到，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一起把已经溺死的李希涛从车里拖了出来。
2: 嗯，那么你们说说，叶辉和李希涛有什么关系？到底是谁想杀死李希涛呢？
1: 嗯，
2: 还有叶辉会不会只是一个被雇佣的杀手？任何一闪念的东西啊，都不能放过。
0: 嗯嗯，
2: 我建议立即着手调查报案人叶辉的情况。
1: 好，没问题。
2: 啊，小军，
0: 嗯，
2: 你和乔丽娜一起把李希涛的社会关系也去摸摸清楚。
0: 嗯，
2: 要留意和他有重要经济往来的客户和关系反常的对象。
0: 嗯，
2: 当然要特别关注一下叶辉和李希涛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0: 好，明白了。
3: 在叶辉所属的运输公司，丁小军和乔丽娜找到了几个和叶辉同车的装卸工以及调度员小汤。
4: 哎，小心小心小心，哎，里面倒车呢。
1: 嗯，
4: 来来来来来，梁警官这边走。
1: 哎
4: 哎，我们啊到前面这个凉亭坐下来谈好吧。
0: 那行。
4: 哎，
0: 小汤，
4: 哎，
0: 叶辉开的那辆车也归你调度啊？
4: 好，我们调度啊是轮休的。叶辉救人的那天呢，正好是我值班
0: 啊。
4: 哎，来来来，大家坐，坐。
0: 哎，
4: 哎，
0: 坐吧。
1: 谢谢。那叶辉救人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4: 那天晚上已经是八点多了，叶辉他们的车呢还没有进场，我当时就有点担心了，所以一个电话打过去，然后叶辉说呢，他们正在公安局里做笔录呢。我可是吓了一跳啊，后来啊才知道他们是出车祸了，原来是别人出车祸了，他们啊这是在做大好事的，我们也就放心了。
0: 哦，根据正常的情况，
4: 嗯，
0: 当天他们应该几点回场？
4: 我想想我想想，对了，那天他们出车比较晚，如果是正常的话，晚上七点钟左右就是应该回来了。
0: 啊，
4: 哦，嗯，
0: 哎哎，这位师傅，
4: 哎，
0: 从横琴公路开到你们公司半个小时够了吧？
4: 哎，够了够了
5: 够了够了。叶辉开车那是一级棒啊！再说，啊，那天的路况也特别好，闭着眼睛都能开。
0: 哦，这么说，那如果是没碰到那个车祸，你们五点半就可以回厂了
5: 啊？
0: 因为是五点左右，你们的车已经到了出事地点，而根据正常的情况呢，你们应该是 七点左右回到厂里的。
1: 嗯，
0: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5: 你这
1: 啊，两位师傅，请理解我们的工作，在结案之前啊，我们要核查所有的细节，麻烦你们啊。
6: 没事，
5: 没关系。那天也是真是凑巧了。那天要水泥的那个工地呢，正好把运输带给装好了，不用我们一袋一袋的扛了，又快是又省力。
6: 是，
5: 难得逮着这么好机会啊！我们俩卸完货就催着叶辉赶快的回厂。说老实话，我想约几个老朋友搓几圈小麻将。
6: 是，没想到叶辉啊，要出花头。他打电话给调度员小汤，想把附近要运钢筋的一车活顺便给干了。
5: 啊，是，
0: 嗯。
5: 运输公司是这样的，是按出车的趟数发奖金的。我们把叶辉啊一顿臭骂，他才乖乖的提前把车往厂里开。
6: 谁知道偏偏碰上救人这档子事情啊！回厂比平时更晚了，这跟麻将也没打成，
5: 可不就是吗？
6: 是。不过我们倒觉得自己那个挺崇高的啊。
0: 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行，那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4: 好好，没关系，没关系。
3: 离开运输公司以后，丁小军和乔丽娜暗暗庆幸，他们仅仅花了很短的时间就已经证明叶辉和太平洋传媒公司总经理李希涛之死没有必然联系，那纯粹是一次时间上的巧合。在803的办公室，苗振告诉他们，他得出了一个同样的结论。
2: 我请了一个专家帮忙，对从水里打捞出来的李希涛的手机做了技术处理，在手机显示的通讯录上竟然发现了叶辉的名字。我当时一阵激动，可是没想到接电话的居然是一个女人。
1: 调局，上次听你说周亚春的父亲死得比较早，他母亲又患有严重的肾病，是这样吗？
0: 怎么情况有出入？
1: 不是，我刚才去医院看了周亚春，他没说自己的伤，也没问李希涛的后事怎么处理，也没有打听自己会受到什么处罚，却好多次跟我提起他妈妈的病情。
0: 这里有疑问吗？不是，他妈妈说过周亚春是个孝女，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应多少有点违反常规。
2: 说得对，女同志的直觉有时候是很准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找找线索。
1: 我在离开医院前去问了医生，他说治肾病是很费钱的，一个星期要做两三次血透，每次得花400-500块钱，那一个月就是4000-5000呢。一般人承受不起的。
0: 他不是一般人，周亚春是总经理秘书，他公公是私人老板，这点钱应该不在话下。
1: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问题是不大，但是周亚春娘家的经济条件原来就很不好啊。父亲去世早，母亲又得重病，周亚春应该在进了太平洋传媒公司之后，特别是在嫁给了李希涛的儿子李小强之后，经济条件才慢慢好起来的。
0: 你是说周亚春傍大款啊？当然她长得很漂亮，有这个条件了。
2: 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周亚春是存在疑点的。首先在肇事过程中，周亚春说因为要避让丁字路口窜出来的摩托车，而自己的车速太快才栽到河里去的，这和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同。其次，周亚春和丈夫的关系啊，也有很多说不清的疑点。他事先是否知道？知道以后为什么没动静？第三，肇事以后，他似乎不太关心自己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虽然这些疑点并不能直接说明周亚春犯有故意杀人罪，但都是我们应该弄明白的问题。
1: 我也是这个想法。
2: 好，我们立即开始行动。
3: 苗振带着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太平洋传媒公司，几天下来他们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信息。倒是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公司人事部主管小郭给他们说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小故事。
7: 是小郭吧？
8: 苗探长
7: 啊，
8: 你好
7: 过来，我们一块儿吃吧。
8: 好啊，
7: 坐。
8: 三位警官，你们还想找谁聊啊？我替你们联络。
7: 这几天够你辛苦的。
8: 哎呀，哪里，我是人事部的主管嘛，人头熟，做这件事情应该的。
7: 小郭，我们想 跟你也聊一聊。

0: 好啊。
1: 你对周亚春的印象怎么样？
0: 哎呀，他这个人呢、啊、一个字，柔。女人最打动男人的就是这个柔字啊。
2: 小郭、哎、你结婚了吗？
0: 我不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像周亚春那么柔的姑娘吗？我三十多岁了还打着光棍呢。
3: 你刚才跟我们说柔，那周亚春怎么个柔法？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哎呦，例子多了去了。我就说个发生在食堂里的事情吧。那是我亲眼看见的。那天我们公司内务部一个有名的母老虎买好饭菜以后啊，急急忙忙的从人堆里面钻出来，他呀要去抢那个靠近空调的位置，没想到一头撞在周亚春身上，端着的饭菜和一大碗滚烫的汤全泼在周亚春身上了。哎，那个母老虎不但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反而骂周亚春走路不长眼睛。你们猜怎么着？周亚春忍着痛含着笑跟那个母老虎说对不起，还准备赔他的饭菜。周围的人全都看不下去了，纷纷替他出头，把那个母老虎一顿臭骂。我说的都是真的，一点没有添油加醋。
1: 我们相信你说的话。
2: 哎，听说周亚春能够进公司工作，和你也有点关系。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小郭啊，来吃饭啊，先吃饭。吃完饭，我们到你办公室去聊。
0: 哎，好呀，好呀。来，你们坐。喝茶喝茶。
2: 谢谢啊。小郭
0: 啊，
2: 和我们说说周亚春进公司的事情吧。
0: 我想想啊，那是3年前的事情。
2: 嗯，
0: 我们公司对外联络部啊要招聘业务员，来应聘的人那是排起了长队啊，我忙得晕头转向。
4: 大家往边上站一站，不要把通道堵住了。下一个，9号来了吗？9号，周亚春。
2: 我是九号周亚春。
4: 我这么大声的叫你都没听见呢。
2: 对不起，我被人家挤到后面去了。
4: 你是9号，又不是39号、59号，凭什么让别人把你挤到后边去了？
2: 我挤不过他们。
4: 你太老实了。来，跟我进去面试吧。
2: 哦。
4: 哎，把你的个人简历给我看看。
2: 好的，给您。我英语水平不太好，我只准备了一份中文的简历。
4: 哎呦，这么谦虚啊。来这应聘的人啊，几乎个个恨不得把自己说成博士后呢。
2: 我不太会说谎。
4: 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工作啊？
2: 我喜欢写东西，搞搞策划什么的。对了，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报社工作。如果录用我做对外联络工作，也算是和媒体有点关系吧。
4: 你这么说话就有点对路了，我们是传媒公司嘛。我看看啊，小说散文都写得不错嘛，发表了这么多作品还获了奖，才女啊。
2: 您过奖了，发表作品获奖都是我那个女朋友帮了点忙。
4: 我这个人喜欢坦率，我对你印象不错。
2: 那这么说我有希望了。
4: 我再看看你的简历。你是大专学历啊？
2: 是啊，我是大专生啊。
4: 这个我们公司规定我们只招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啊。
2: 不是说既要看文凭也要看水平的吗？
4: 这个话是没错了，但是你看你跟我说这个也没用，我只是一个人事部的主管，我也得按规定办事情啊。如果你是个本科生，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定下来了。现在
2: 郭主管，求求您帮帮忙了，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感恩您的，我一定会好好干的。郭主管，郭主管，求求您了。
4: 好吧，这样你跟我去见一下总经理。
2: 啊，去见总经理？
4: 怕什么，有我在呢。小顾，

0: 你负责一下面试，我过会儿回来。
1: 好啊，
0: 哎，跟我来吧。
2: 哦。
3: 请进。
4: 总经理，
3: 嗯，
4: 请示一个问题。
3: 好，说吧。
4: 有一个参加面试的人叫周雅春，
3: 嗯，
4: 他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就是他只有大专文凭。
3: 小郭啊，
4: 哎，
3: 我们公司只招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这个规定你不知道？
4: 哎，我当然知道，这个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破个例啊？
3: 破例
4: 啊？
3: 我自己定的规矩，你让我自己来破，什么意思啊？啊，
4: 总经理，您不是指示我们人事部门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吗？你看这个，赵小春，你站在门外面干什么？快进来见见总经理啊！
2: 总经理好，给您添麻烦了。
3: 你好，你好，来来来来，坐坐坐啊，请坐啊，别拘束啊，放松点，我们随便聊聊啊。
2: 谢谢总经理。
3: 你怎么会想到来我们公司应聘的啊？
2: 我喜欢安静，写写弄弄的事情比较适合我。
3: 哦，不过有这份工作的单位很多呀。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儿呢？
2: 不好意思，我听人家说太平洋传媒公司的报酬要比别的公司高一点。
3: 哎呀，像你这样好看的女孩还在乎这么点钱啊？
2: 我真的需要钱的。我妈妈她有肾病，治疗这个病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我读大专就是想早一点工作，早一点为家里挑重担。
3: 那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他前几年就去世了。
3: 哦，哎，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傍个大款不就什么都有了啊？
2: 这我没有想过。
3: 还没结婚吧？啊，我想追求你的男孩子一定不少啊。别脸红了啊！我这是替你着想啊。
2: 总经理，
3: 哎，
2: 如果您不想破了不招大专生的规矩，那我就告辞了。
3: 哎呀，你这个孩子急什么呀？啊？这样吧，明天来上班，我同意了啊。
2: 真的吗？
3: 嗯。
2: 谢谢总经理，谢谢。
3: 小郭，
4: 哎，
3: 你安排一下。
4: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通知对外联络部，让周小春明天就去报到。
3: 对外联络部
4: 啊？
3: 不不不不
4: 啊，
3: 让他到办公室工作，我会具体指导他的啊。
4: 啊？总经理，我们这次招聘的是对外联络部的岗位啊。
3: 办公室里正缺少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呢，执行吧。
4: 哦，好。哎呀，事情就是这样，邱雅春成了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招聘的唯一的一个大专生。
5: 听你介绍的情况，当初你对周雅春好像也有点意思。
4: 明人不说暗话啊，我对周雅春那是一见钟情。
6: 哟，
4: 可惜我没福气。
7: 后来周雅春怎么会嫁给李希涛的儿子呢？
4: 这个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周雅春来公司报道之后，我就很少有和他接触的机会。总经理把他管得严严的，他自己呢也一点不张扬。偶尔看见他匆匆走过，也是面带三分笑，日子过得很安分的样子。
6: 哎，我们听说周雅春的丈夫啊，脑子有点问题啊。
4: 哎呦，这个李希涛从来不说自己家里的事情的。周雅春嫁给他儿子的事儿啊，也是过了很久之后才慢慢透出来的。
6: 啊，
7: 好，小郭，
4: 哎，
7: 谢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些情况。
4: 不客气。
8: 离开太平洋传媒公司之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0: 幸亏是骨裂，要是撞断了，麻烦就大了。
1: 就是啊。过来过来，让我看看你的额头。
0: 嗯。
1: 哟，缝了四针呢，大美人锦上添花了嘛。
0: 好了，白羽，你就别笑话我了。
1: 嗯，你们，
0: 嗯，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在报社工作的白羽。
2: 啊，
0: 白羽，这三位是调查我案子的警官。
1: 哦、
0: 这位是苗振。
3: 你好。
1: 啊，你好。
0: 丁小军，还有这位是乔丽娜。
4: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样，你们有正事儿，那我就先走了。雅春，我改天来看你啊。
0: 好吧。哎，白羽，
1: 嗯，
0: 我托你的事儿别忘了。
1: 放心吧，我会每周两次按时的陪你妈妈去医院做血透的，误不了。
0: 还有你千万替我劝劝我妈妈，让她别担心我。
1: 我知道，你好好养病啊，走了，拜。
0: 嗯。
5: 周雅春的好朋友白羽离开医院之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在病房里和周雅春进行了一次单刀直入式的交谈。
3: 周雅春，你对李希涛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0: 你们知道，李希涛是我的上司，他也是我的公公。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希涛就没有我的今天。
4: 说具体点。
0: 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业务上的事情都是他亲自指点我的，为了能给我加薪，他很快地把我提升到了主任的岗位。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当我母亲治病缺钱的时候，他还常常主动地给我补助。
4: 嗯，他对你的关心肯定超过对一般员工的关心啊。
0: 是这样的，有时候我在单位加班回家晚了，他一定要派司机开车送我回去。我家的住房条件差，一条弄堂很窄很黑，车也开不进去，他总是要算好时间，等我一踏进家门，他的电话就来了，直到我安全到家了，他才安心的休息。即使他出差在外，这样的电话也从不间断的。
4: 哼，
0: 我承认一个弱女子的心是很容易被打动的。啊，我在经历了一个小小的病痛之后，我就打定主意，这一辈子我都要像对待亲生父亲那样对待李希涛。
3: 啊，是怎么一回事？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啊，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的喉咙不小心的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痛得我满脸的泪水，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碰巧李希涛看到了，他马上就把我送到了医院里，还让医生给我上麻药，一个劲儿的说我耐不得痛，让他们小心一点。
4: 就一根鱼刺啊？
0: 是啊，鱼刺拔掉之后，我喉咙仍然觉得痛，连咽口水也觉得痛，怀疑还是有鱼刺卡在那儿。李希涛急着去找喉科的主任，主任被李希涛的真诚打动，亲自给我做了检查。看着李希涛全身心地为我忙前忙后的情景，我的心暖暖的，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6: 嗯，哎，不过我倒有一个问题啊，李希涛既然对你是关爱备至，对吧？为什么还让你嫁给他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说他儿子有点那个。
0: 啊，是啊。说老实话，我并不满意这桩婚事。可那时候，我被李希涛的关爱包围着。再说他儿子李小强的问题，我是到后来才慢慢发现的。当时我只知道他儿子在公司兼了个副总经理的职务，负责对外工作，经常出差，我和他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初次见到李小强，西装革履的，像模像样，话也很少，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等到后来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了，我也产生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我觉得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呢？看在李希涛的面上，我忍着点算了。
3: 现在李希涛死了，他的死和你有直接的关系，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存在着因果报应的

0: 关系。李希涛是一个改变了我命运的人，可是没想到因为我的交通肇事葬送了他的性命。
1: 你涉及的是不是交通肇事案还没有下定论呢？
0: 怎么，你们怀疑是我有意谋杀了李希涛？
2: 不不不，嘉春，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我们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设想的。好了，谢谢你配合我们的调查。
0: 没关系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李总死了，我很伤心，无论如何我是有责任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1: 潘头，我说你明天不和你们一起行动？
2: 怎么闹情绪？
3: 太没意思了，我都差点忘了自己是刑警了，整天听那个唧唧歪歪的故事。
2: 小军，你得注意啊，有不少血腥残忍的故事正是从那些腻腻歪歪的故事里滋生出来的。一个好的刑警应该善于在实际生活中练就出一双火眼金睛。
3: 好好好，反正我喜欢直奔主题，我总觉得这个交通肇事案有蹊跷，周雅春在叙述案情的过程当中也可能说了谎，你没觉得他特别假吗？有点。
2: 小娟，感觉可不能等于事实。
3: 对啊，我就是想去证明这个事实。
2: 好，我支持你。这样吧，我们兵分两路，你卯住一个点，我和乔丽娜搜索一个面，看看这个点和面最后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3: 行啊。
4: 报告探头，我也有申请。
2: 嚯嚯，哎呦，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联合出怪招啊？啊，
4: 我对这个点，对那个面都有兴趣。
2: 行，乔丽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两边帮忙。
4: 谢谢领导开恩。
3: 要欢迎啊。
5: 丁小军向苗振主动请缨之后，把自己关在电脑房里已经整整两天了。第三天一早，苗振和乔丽娜提着牛奶、面包等大包食品来到了电脑房的门口。
2: 小军，
4: 小军，
2: 怎么着，又熬夜玩电脑了？
3: 哎呦，牛奶面包给我带来这么多好吃的，真是把我饿死了，到底是自己人，贴心啊。
4: 哎呦，看你这猴急的样，小心点啊，别噎着啊。
2: 别光顾着吃了。有什么好玩的，让我们也玩玩。
3: 玩玩什么呀？
2: 你别给我装了，玩电脑游戏呀。刚才你不是还玩得很起劲吗？
3: 你们是误会了。来来，请你们检验一下我的研究成果。
4: 什么？
3: 那。
2: 你在做电脑的三维模拟试验？
3: 没错。你们看啊，这辆是模拟的肇事轿车，我查了资料，这种牌号的车自重达到了1.8吨，根据李希涛的身材估算，他的体重在80公斤左右，周雅春的体重大概是55公斤啊，再加上车上的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的重量，总重量应该是差不多2吨。周雅春说他当时的车速大概是70到80公里，考虑到车和横经公路路面的摩擦系数以及河岸和水面的高度，这辆轿车从这里穿过去应该正好一头撞到前面的水泥闸门上。那就像这样，你看周雅春和李希涛两个人的性命这样都保不住了，所以电脑呢自动发出了惨叫声。
2: 那这个试验说明当时轿车的车速并没有达到70公里。
4: 这和目击证人老赵的感觉是一样的。
2: 那么根据轿车实际落水的位置反过来测算，当时的车速应该是多少？
3: 哎呀，到底是领导啊，一下子就抓住关键问题。你看，
2: 去啊，别嘴甜了，快说结果。
3: 好，你们再来看这个实验，当轿车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的时候，轿车从这里栽下去，那就这样，那才会落到它实际落水的位置。
2: 40公里。
3: 对了，
2: 这样的速度即使丁字路口有摩托车窜出来，那也有足够的时间避让啊。
4: 这样看来，周雅春是故意把车开到河里去的，他是有预谋的。怪不得驾驶员边上的车窗是开着的，他既不用担心在水泥闸门上撞死，又可以从开着的车窗里逃生。
3: 哎，
1: 这是你的判断啊，我可没下这个结论。我的三维模拟实验只是科学的、理智的为我们提供思考的依据。
2: 嗯、好，丁小军，
1: 嗯，
2: 我决定放你两天假，好好睡一觉。
1: 呀，什么意思啊？我又没犯错误，你怎么就不让我工作了？
2: 你不是犯错误，你是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1: 啊、
2: 休息一下，以力再战。
1: 嗯，哎，那我把这两天的休息存着，让他长点力气。
2: 你想得美，我去作废啊。
1: 哎，嗯。
5: 丁小军的电脑三维模拟实验，好比是一个爆破筒，在迷惘的案情中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可是，在硝烟散开之前，一切又似乎显得懵懵懂懂。周雅春这个柔情似水的弱女子为什么要杀死李希涛呢？苗振和乔丽娜带着急于解开这个谜的迫切心情，又一次来到了周雅春的病床前。
0: 你们可不可以别再提车祸的事情了？李希涛死了，我没办法让他复活，我该受什么惩罚你们赶快定吧。我心里边已经痛得快受不了了。
4: 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事情不弄清楚怎么给你下结论呢？比如说当时的车速问题。
0: 我当时如果那么冷静，就不会把车子开到河里去了。车速到底是70还是40，我怎么能估计的正确呢？
2: 这样吧，我们换个话题。周亚春，上次我们说到你的丈夫李小强，你说你并不满意这桩婚事，还说他确实有不对劲的地方，你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0: 在外人的眼睛里，我嫁给总经理的儿子实在是幸福的可以，可是鞋是不是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4: 怎么了？
0: 我在结婚后不久就觉得李小强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他从来都不跟我说工作上的事情，每次出差都搞突然袭击，说走就走，三天五天的也从来都不说到哪里出差。有一天晚上快10点钟了，我接到李小强打来的一个电话。喂
6: 喂，雅春吗？哎，我小强啊，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要出差去。
0: 都这么晚了，不能明天一早走吗？
6: 哎，不行不行，事情很紧急的，我们要去赶最后一个航班啊！就这样，
0: 哎、
6: 就这样、
0: 哎。你现在在哪儿啊？我替你送几件衣服过来。
6: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就这样，我挂了啊！
0: 哎、小青、哎，我。你好，我想找一个叫李小强的先生。
7: 李小强？谁是李小强？哎，丽丽。
8: 啊。
7: 你知道谁是李小强吗？
8: 李小强就是那个傻逼主啊。
7: 啊，傻逼主啊。
8: 就是。
7: 嗨，原来他是李小强啊。哎，不好意思，我把他的真名给忘了。
8: 你看你个没良心的，人家给了你那么多小费，你把人家忘了。
0: 你们认识李小强？
8: 当然了。
7: 哎呀，李小强啊，他在快活林大衣厂啊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啊。
8: 嗯，
7: 我跟你说啊，一年365天，他差不多有300天在这儿待着，他有专门的包房。
8: 嗯，
7: 每天从早到晚洗澡、吃饭、睡觉、打牌、看表演、做按摩、送小费。哎，我们把他看成财神爷呀、啊，他是这儿最牛的。
8: 就是，
7: 哎，
8: 那个傻地主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斗地主，不过每回都是他输得一塌糊涂。
7: 哎、
8: 所以咱们大家送他一个雅号，傻地主。
7: 哎，你是他的好朋友吧？
0: 我认识他，不过我不知道他在这儿过得这么快活。
8: 当然快活了，要不然这儿怎么会叫快活林大浴场呢，是吧？你找他，那我带你去找他。
0: 好的，谢谢你啊。
8: 那你跟我来。他的包房啊是最豪华的一间，一般人都付不起那么多钱。我听说他父亲是个大老板，他自己是个小老板，钱多得不得了，只要是嫁给他一定美死了。不过得认定一个理儿，只花他的钱别图他的人，要是图这个人啊肯定不快活。哎，这位大姐，我看你长得那么漂亮，说不定那个傻地主会喜欢你呢。
0: 啊，这是在干什么？
8: 肯定是傻地主又输了呗，正在学狗叫。

0: 我说他这些牌友也忒不地道了，赚了人家钱还欺负人家，真是没良心。李小强，李小强，这位小姐找你。
1: 谁啊？
2: 嘿，傻地主啊，你还真有艳福啊，什么时候又混上这么一个漂亮妹妹啊？
3: 傻地主，不要一个人独特，资源共享。
4: 那傻弟子再学几声狗叫。
2: 对对对，跳跳跳，
4: 多吉利！
1: 哎呦，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我找错人了。
2: 怎么回事？
4: 吃不消了！
2: 莫名其妙啊！
5: 我像躲避瘟神那样从快活林大浴场逃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的丈夫李小强他已经死了，我的婚姻也已经死了。我跑到李希涛那儿哭诉，责问他为什么让我嫁给他这个半白痴的儿子。没想到李希涛老泪纵横，说儿子是他一辈子的心痛。李小强从小就智力低下，看遍了大小医院，吃遍了灵丹妙药，但仍然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呆子，连中学没毕业就在家里吃白饭了。李希涛他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劝我千万不要张扬，只要我不和他儿子离婚，他什么都会答应我的。
6: 照你这么说，李希涛事先欺骗了你，他没有把儿子的真实情况告诉你。
5: 可以这么说吧，说实话，我当时也下不了和李小强离婚的决心。问题明摆着，一旦正式离婚，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最棘手的事情是母亲治病的钱到哪里去弄，无奈之中我只能选择了忍。
6: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还有别人知道吗？
5: 啊，我只跟我的好朋友白宇透露过一些，我连我的妈妈都没敢说。
6: 喂，你好，啊，对，我是苗真。知道了，我们马上过来。
7: 丁小娟在电话中对苗真说，她又有了重要发现。苗真和乔丽娜匆匆和周雅春交代了几句，就赶到了刑警803的电脑房。
8: 来来来来来，
6: 怎么了？
8: 请两位好好看看这个博客在电脑上发的美妙文字。
6: 哎，行了，你直接说吧。
8: 哎，不行。你们一定要自己看，认真品品，然后说说感想。我想证实一下，你们的感觉和我是不是一样？
9: 这个博客取了个什么名字啊？
8: 叫《水的密语》。
9: 水的密语？
8: 啊，
9: 那不是一个时尚的女性用的化妆品品牌吗？
8: 嗨，网上的博客取什么怪名字的都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一律搞不清楚。研究这个那是做无用功。
9: 名字可以随意取，但是不经意之间，或许就会透露出一点点信息来哦。
8: 怎么样，你品出什么味道来了？
6: 哎，等等等等啊，您别说了，您看啊，下面是水的密语自己的话。
9: 生存还是毁灭，我正在寻求一个答案。生存是每一种生物与生俱来的能力，毁灭是每一种生物都会逃避的厄运。一夜间我发现原来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没有尊严的生活使生存失去了意义，我要抗争，我要在凌辱和压迫之中寻得一线生机。这么说，他想毁灭的不是自己？
6: 没错，和我想的一样。
9: 一个取名为《水的密语》的博客，居然想要毁灭别人。
6: 你们注意到没有？这篇博客上传的时间正好是李希涛落水溺死之前不久。
9: 你认为水的密语就是周雅春？
6: 我这是大胆设想。
9: 哼，真是跳跃性的思维啊。
6: 这段时间里啊，水的密语在博客上发了不少的东西，他躁动不安，怨气冲天，一会儿骂所有的人都是披着画皮的鬼，一会儿又自嘲是笑面虎。我看他心中酝酿着准备作案的暴风雨。
9: 这么说，丁小军有可能立功了啊？
8: 怎么说怎么说，我立什么功了？
6: 你别做梦吃糖了。
8: 嗯，
6: 想得甜。亏你还是个网虫呢，怎么就没想查查这个博客的

0: 也行。
1: 你们也从水的密语想到赵小春了？
2: 嗯，英雄所见略同。
1: 我还以为我自己是胡思乱想呢，查背景的事儿我分分钟搞定。
3: 丁小军根据电脑网络的 IP 地址，很快就查实化名为水的密语的博客就是周雅春。苗镇、丁小军和乔丽娜沉住气，耐着性子一步步地缩小着包围圈。这天晚上，苗镇和乔丽娜把周雅春的好朋友白宇请到了803的办公室。
4: 大概是半年前吧，周雅春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想跟我聊聊天。那天我也正好有空，就约他在一个咖啡馆里见面。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压力重重的样子，我就托他去操女俱乐部解闷儿。
5: 你说的是什么俱乐部？
4: 就是新开张的一个操女俱乐部啊。粗糙的操，女性的女，操女俱乐部。当然这个俱乐部真正的操女还进不去呢，只有高学历、时尚、小资、衣冠楚楚、脸挂职业微笑、平时经常说着专业术语的白领女性才能成为他们的会员。
5: 那么他们在俱乐部里都干些什么事情呢？
4: 也很简单，俱乐部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灯光照得亮晃晃的，进去的人呢一改平时温文尔雅的模样，鞋子一甩，包一扔，台子上一坐，或者就地一躺，然后横下心，拼着命，由着性子撒野，把自己词汇库里那点最恶毒肮脏的粗话通通骂出来，根本也不担心别人的目光，把积郁在心头的怨气通通发泄出来就好了。就这样。
6: 那周雅春也这么做了？
4: 哎呀，没有，他憋了很久，我都以为他快要豁出去了，没想到他突然站起来拔腿往外走，我就只好跟了出去。
5: 不管怎么说，周雅春心里头一定是压着一件非常不开心的事情，我想知道是什么事情。
4: 这个牵涉到他个人的私生活，我能不说吗？
5: 白宇啊，
4: 哎，
5: 你是一个报社记者，新闻工作者，有些道理我们不用多说，我们会正确对待你说的所有的话，不要有顾虑。
6: 如果有什么不方便，你跟我一个人说好了。
4: 那倒也没必要。就是喝咖啡的时候，周雅春告诉我，前一天下午她到公公家去拿东西，没想到正好看到自己丈夫李小强跟他家保姆小田在床上胡搞。
6: 家里没有别人啊？
4: 当时他公公李希涛在公司里，婆婆许丽华外出买东西去了。大概你们也知道，周雅春的丈夫呢有点傻，被捉了奸像没事儿一样的嘿嘿傻笑着，还把周雅春也往床上拖。
6: 太不像话。
4: 就是听雅春这么说吧，我也气得火冒三丈的。周雅春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她说她想离婚。
5: 可是直到今天，周雅春和李小强都没有离婚，这是为什么呢？
4: 这我也不太清楚，大概雅春生性懦弱，习惯了逆来顺受吧。这个人脸上总是挂着笑，习惯把眼泪往自己肚子里咽。
6: 这日子过得太不容易了。
5: 白宇，你还知道一些其他的情况吗？
4: 因为雅春她从来不喜欢把自己的事儿跟别人说，你看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了吧，也就是偶尔在她实在憋不住的情况下，我才有机会听到这些消息。
5: 你说的这一些都是半年前的事情。从那以后你们还见过面吗？
4: 就是那次跟你们在医院碰到那次啊。
5: 那这中间你们没有联系过？
4: 对，通过一次电话，雅春打给我的。他说了一件有点怪的事儿。他说他刚在保险公司给自己投了一个人寿险，受惠人是他妈妈。我以为他说反了，应该是他给他妈妈买了一个人寿险，谁知道他强调说没错。他说自己经常在外奔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保险金就是他给妈妈最后的孝心。果然那之后不久他就出了车祸，幸好命还在。
6: 你们在医院见面后都聊了些什么？

0: 也没什么，反正翻来覆去的就托付我办同一件事，让我无论如何要抽时间陪他妈妈去做血透，要照顾好他妈妈。亚春说妈妈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1: 做血透那得花很多钱啊。
0: 那当然了。
1: 他给你钱了？
0: 哎呀，说起来亚春啊真是一个孝女，他已经给他妈妈准备了能治3年病的医药费，大概得有20万吧。
2: 白玉，你觉得周亚春这样的人会去故意杀人吗？
0: 不会，绝对不会的。他胆小得很，走路都怕踩死蚂蚁，怎么会？不过亚春也是稍微有点怪，我琢磨不透他。
1: 他和公公李希涛的关系怎么样？
0: 至少是相敬如宾吧。反正在我面前，他没说过公公一句坏话。
3: 正当苗振他们向案情的谜底步步紧逼的时候，交通警小杨打来电话，说他们也发现了重要信息，唐警官邀请他们立即去交流情况。苗振、丁小勋和乔丽娜马上驱车向交警大队开去。
4: 我已经去保险公司把周亚春人寿保险单的复印件拿来了，日期显示投保的时间在案发前不久。
5: 哦，果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周亚春先是在博客上通过水的密语宣泄心中的愤怒，接着给他母亲准备了3年的治病的钱，而且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了好友白宇，更绝的是把自己的人寿险的受惠者也确定给了他的妈妈，那是把万一可能发生的后事全考虑进去了。毕竟是把车开到河里去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
4: 这个周亚春看上去挺漂亮挺柔弱的，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毒手？
5: 你们还记得吗？高中的物理课上老师就说过，水具有可以随意改变形状的特性，在方的容器里它是方的，在圆的容器里呢它就是圆的，可是同时水又具有不可压缩的特性，加在水上面的压力它总是要寻找突破口喷发出来的。
1: 可是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丈夫有点傻？就因为丈夫做了背叛他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想杀死的也应该是李小强啊。那为什么周亚春把自己曾经发誓要像对待亲生父亲那样对待的李希涛给杀死了呢？
4: 对啊，这个在逻辑上不通嘛。
1: 对啊，
4: 再说她丈夫的德行周亚春早有思想准备了，也不至于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
5: 没错，所以啊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深深地藏在周亚春的心里，我们只有找准穴位给予狠命的一击，才有可能让他说出真相。
4: 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5: 你问谁呢你啊？你不是参加过犯罪心理学课的培训吗？在这方面啊好好动动脑子吧。
1: 别开了，交通大队到了。哎，开过头了。
5: 唐警官，
6: 哎，
5: 你好
6: 。来来，我们先到监控室看资料吧。
5: 好，
6: 来这里。哎，小杨啊，边放资料，你边给大家做个解释。
5: 哎，
6: 好，开始吧。
5: 哎，我们在横津公路上一共安装有8个用来了解、掌握路面情况的监控摄像头。根据唐警官的要求，我们查询了案发当天的录像资料。遗憾的是，案发的丁字路口并不在监控的范围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查实案发时候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想了解案发这一天，甚至是案发前一段时间，在横津公路上有没有发生过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情况呢？于是，我们检查了案发前整整一个月当中8个摄像头录下的全部资料。嘿，奇迹终于出现了，你们看。这是案发前第23天第6号摄像头录下的资料。
1: 哎，停下来的这辆轿车好像就是肇事车。
4: 对对。哎，有人从车里出来了。
1: 是
4: 周亚春。他到河边干什么？
5: 应该是看地形。
4: 对对，寻找作案地点。
1: 他开车走了。
5: 这个是同一天第3号摄像头录下的资料。
1: 哼，车上下来的还是周亚春。
4: 哼，
1: 他在河边看的还真仔细。
4: 就是。
5: 请看，这是案发前第18天录下的资料。

0: 这个是同一天另一个摄像头录下的资料。
1: 嗯。
0: 还有这个，这个是案发前第十七天录下的资料。
2: 你们看，这些资料显示，案发前周亚春单独一个人在横津公路一线频繁活动，这样的活动是反常的。
1: 对，
2: 目的很可能是寻找适合的作案地点。看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肇事案呢。
0: 好，谢谢。
2: 嗯，不客气。
0: 非常感谢。对不起，我说不出别的，只能跟你们说谢谢。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了。
2: 嗯，
0: 小军，哎，乔琳娜，
3: 嗯，
0: 我们走。
2: 好好，再见啊，
4: 嗯，再见，
2: 再见。
5: 案情的破解已经露出了端倪，主攻方向也已经明确，可以说已经是箭在弦上了。第二天一早，苗镇、丁小军和乔丽娜在803办公室里开了个紧急会议。
0: 罪犯似乎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了，可是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他的面目，案情似乎已经显露了，可是我们还没有理清头绪。现在啊，有两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个是为什么柔弱似水的周亚春会杀人，另一个问题就是周亚春为什么要杀死李希涛。
6: 看来啊，我一整夜的突击公关精力是没白费，正好可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0: 嗯，
6: 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新名词叫微笑抑郁症，我想啊，这个周亚春是患了微笑抑郁症。
3: 习惯微笑的人还会患抑郁症啊？
6: 我原来的想法跟你一样，犯罪心理学的培训课上也没有说这个病症。
3: 嗯，
6: 网上说微笑抑郁症是一种舶来病种，是抑郁症的一个分支，已经悄悄地在白领的女性中蔓延了。
0: 嗯，啊，这倒是一个重要的值得关注的新课题。
6: 哎，那我下载了一些资料，那你们也看看。
3: 嗯，这份资料挺有意思的。哎，我给你们念几句啊。
0: 啊，
3: 国外有一项统计显示，微笑抑郁症患者中约65%是女性，和男性相比，女性更多愁善感，性格柔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病的根源和诱发因素。患微笑抑郁症的人一般都是比较优秀的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情绪。
6: 哎，没错，周亚春就是这样的。
0: 哦，
6: 父亲死得早，母亲患重病，对吧？丈夫是半白痴，受了同事欺负还要强颜欢笑，到了操女俱乐部也不敢发泄，这么压抑的人却时时处处给人留下温柔似水的印象，其实毒素不断的在他身上滋生啊，急剧啊，最后那是终于爆发了，杀人了，对吧？
0: 好，第一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周亚春为什么要杀死李希涛呢？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3: 直接的原因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是间接的原因是有的。我觉得啊，李希涛硬要周亚春嫁给自己脑子不太清楚的傻儿子，这一点啊，对周亚春的伤害应该是非常大的。
0: 不错，我想向周亚春发起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5: 在得到刑侦总队的同意之后，苗镇、丁小军和乔丽娜把周亚春带到了803。
0: 周亚春，你真的是为你妈妈买了人寿保险吗？
3: 什么意思？
6: 如果你真想着自己的妈妈，就不应该开着车子硬往河里闯。
3: 那是飞来横祸。
6: 不对，你是故意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突然窜出来的摩托车，你的车速只有40码。
3: 你还有意打开了驾驶座边上的车窗，而且你会游泳。你们不要冤枉好人。
6: 哎，我们没有冤枉。你为什么要在博客上说自己是笑面虎？你不怕毁了淑女的形象吗？
3: 你为什么要向别人请教交通肇事罪的处罚条例呢？
7: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我根本都听不懂。
0: 水的密语就是你，明白了吗？
7: 博客上的话你们也当真吗？
0: 周亚春，案发前的几天你到横津公路上去干什么了？
7: 什么什么前几天第几天的？除了车祸那天，我起码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了。
0: 是吗？
1: 嗯，
0: 那好，我们看看录像。

0: 邱亚川，我们知道，其实你也是一个受害者。你有满肚子的委屈，可是再委屈也不能把李希涛给杀了。
1: 可是他该死，李希涛，他该杀。李希涛是个魔鬼，是衣冠禽兽，我就是要淹死他。痛快，他终于死在我的手里了。痛快，真是痛快啊。
0: 周亚春，你冷静点，好好说话。
1: 我知道你们是在审问我，别担心，我会说的，我什么都会说。李希涛以为我爱面子，以为我软弱可欺，以为我对他有所求，就根本不顾我的尊严，我的人格，他儿子和别的女人鬼混，还坚决不同意我离婚，甚至威胁我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0: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慢慢说。
1: 离婚不成，我横下一条心离家出走，好不容易在外面的一家银行当了文员，我起早贪黑的埋头苦干，可是一个月的试用期还没到，人家就和我解除合约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李希涛捣的鬼，他给银行里写了匿名信，说我利用姿色勾引一家传媒公司总经理的儿子，并且骗得总经理的信任，升职加薪，几年之后地位巩固了，有钱了，就红杏出墙，想把丈夫甩了。他在信里还污蔑我手脚不干净，最后我只能又回到那个家里。可是那天晚上，
2: 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
1: 那天晚上我醒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我边上睡的是谁吗？是李希涛。李希涛告诉我，我吃的晚饭中他放了安眠药，他还告诉我，他们父子两个人和我干的事情都已经拍了照片，拍了录像。他说，周亚春，有了那天晚上这样的事情，你这辈子就老老实实的陪着我儿子吧，我保你荣华富贵，你别想再跳槽了，别想再找别的男人了。那时候我没有哭，没有笑，没有叫，没有吵，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杀了李希涛。
3: 案子破了，大功告成了，可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个人都似乎高兴不起来。
0: 怎么都不说话了？小军，
4: 你不是也没说话？
0: 是啊，说什么好呢？
5: 你是头啊，我们听你的。
4: 就是，
0: 哼，我想改行了。
4: 啊？改行了？
5: 你别胡说。
4: 行啊，你改行了，我当探长，丁探长。
0: 我是说，我想当个心理学家了，
4: 研究微笑抑郁症。
5: 嗨，我看呐，你还是当社会学家吧，把这个症那个症啊全都解决。
0: 嘿，你们讥笑我？
4: 没有，讽刺你呢。
0: 啊，其实我心里知道，自己连个刑警还没当好呢。
4: 哟，不改行了？
0: 不是不想改，是舍不得和你们分开。
5: 行了，走吧，去散散心。
4: 去哪儿？
5: 哪儿？虹口足球场有德比大赛。

0: 德比？
1: 嗯，
0: 哎，不就是一个城市的足球队吗？那你帮谁呀？
1: 别想那么多了，吼一吼，叫一叫，哎，有的时候生活就这么简单。
2: 对，走啊。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女作家之死，编剧姚寇根，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作为一个天生敏感的女性作家，她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灾祸果然来了，那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越走越近，突然停在了她的房间门口，再也没有声响。门外的人仿佛在探测房间里的动静，仿佛在等他一开门就猛扑进来。他头脑里一片空白，跑跑不出去，从五层楼上跳下去更是不可能，喊大声呼救，即使喊破了嗓子也绝不会有人听见。他突然清醒过来，迅速奔到电脑面前，打开了电子邮件，找到一个熟悉的通讯地址，在建立新邮件上按下了鼠标。开门，外面的人大概听到了屋内的动静，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
1: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0: 女作家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如果我被害，请速将这封邮件交给公安机关，拜托。然后他在附件的符号上点了一下，找到了硬盘中的那篇文件。我数到三，你再不开门我就要撞门了。一二。就在他数到三的同时，他将光标移到了发送上面，用食指重重地敲了一个回车。看见电脑上出现完成两个字，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电脑屏幕一推，电脑显示屏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小说《女作家被杀案》，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玲创作。今天是播送的人，
2: 真是
0: 明天这个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丁小娟，哎，丁小军啊，你还在听那个广播小说啊？
3: 刚播完。
2: 哦。
3: 笑
2: 不。
3: 哎，小朱哥，你早洗完了？
2: 哎呀，太舒服了！小健，现在没人，快去洗吧啊！
3: 哎，好嘞！
2: 哎呀，哎，我说啊，你喜欢听常水玲的小说啊？
3: 你说奇怪不奇怪？他怎么也写起侦探小说来了？哎，这洗头液用完了。
2: 嗯，
3: 哎，你有没有沙宣啊？
2: 嗨，我只有海鸥，你要不要？
3: 海。

0: 头啊！
1: 行行行，
0: 你给给。
1: 嗯，
0: 哎，作家写侦探小说有什么奇怪的？畅销好卖呗。哎，我告诉你啊，我们803啊都是大案要案，都是极好的原始素材啊。要是他们作家拿到了，一个案子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哎，出了书还可以上电台广播。哼，哎，我告诉你啊，听说他们一个字儿就是一毛钱啊。我们辛辛苦苦破一个案子，只有几百块钱奖金，而他们轻轻松松的编一个故事，稿费就是上万呢。
1: 怎么了？眼热了？
0: 嗨，谁眼热呀？牛吃稻草，鸭吃谷，菩萨住大屋，个人有个人的福呗。喂，803。哦，探长，我是诸葛平啊。哦，丁小军也在。啊？什么？我们马上就到现场，哎，快，让我们到现场去。苗振和乔丽娜已经去了。
2: 怎么了？
0: 是凶杀案。
2: 哦，好，等等，让我把袜子和鞋子先穿上啊！
0: 快快快！

0: 丁永俊，快！
1: 哎，哎，你们是哪儿的？
2: 啊，我们是刑警八零三，让我们进去。
1: 哦，
2: 小丽娜。
3: 哎，小军，诸葛，你们来了。
4: 哎，探长呢？
3: 在里面，和区警署的同志在勘察现场。
5: 是吗？
4: 啊，
5: 哎，你看，这还有一滴血痕。
6: 我记下。13月份，
5: 我记得两
2: 下。谈谈情况吧。
3: 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被害人的孩子放学回家，小孩10岁，读小学3年级。他打开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啊，探长，
2: 你们来了。哎，探长，
4: 探长，
2: 啊，这个死者是谁啊？
3: 被害人常水林，女，38岁。
2: 常水林，
3: 嗯，
2: 那个女作家。
3: 对，本市文艺创作中心的专业作家。
2: 哎，等等，探长，让我先查一下她的电脑。
6: 查什么电脑？
2: 我想查一下她使用 email 的情况。
3: 她没有电脑。
2: 啊，没有。
3: 嗯，
2: 这就怪了。
6: 怪了？什么怪了？
2: 哎，探头。
6: 嗯。
2: 你没听过他的长篇小说联播啊？
6: 小说？什么小说？哎，刘总马上要来现场了，等着要材料呢啊！你立刻去查询一下有关被害人的情况。
2: 是，
6: 朱国平，
4: 在
6: 你跟区警署同志送孩子去被害人的前夫那里。
4: 是，
6: 路上要听他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嗯，
6: 到那儿以后再了解一下他前夫的情况。
4: 是。
7: 妈妈，我要妈妈。
4: 来来来来。坐到叔叔这儿啊！
7: 我要妈妈。
4: 哎，你别闹别闹啊，你妈妈送医院抢救去了，叔叔现在带你去找你爸爸，好吗？
7: 嗯，
4: 好，乖啊。
7: 叔叔，
4: 嗯，
7: 你们能抓住坏人吗？
4: 能，一定能抓到。
7: 那么能枪毙坏人吗？
4: 叔叔一定会为你妈妈报仇的。
7: 嗯
4: 嗯，
8: 803同志
4: 啊，
8: 要不要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哎，别别别，等一等，等孩子下车再说吧，他现在身上浑身发抖呢。

0: 怎么样？
1: 报告，气味到这里就没有了。
0: 好，你们的任务就执行到这儿吧，回去吧。
1: 是，
0: 谢谢。
1: 回去走。
0: 刘总啊，嗯，我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吧。嗯，你说吧。从案发现场来看，凶犯的手段残忍，但并非老手。此案系一人所为，估计与被害人相识。
2: 嗯，说一句
0: 啊，你看，三房一厅的套房，被害人倒在主卧室里，现场勘查，门锁完好无损，没有被撬的痕迹。进楼梯的窗户关着，既有薄薄的灰尘，这证明凶手是由门而入。客厅桌上有一只一次性杯子，里面有半杯水，杯子上有明显的指印，经检查初步认定是主人的指印。一般来说，主人在自己家里不会用一次性杯子的，估计这个杯子是用来招待对方的。这就是说，被害人认识凶手，主动开门放他进屋并倒水招待。
2: 嗯，还发现什么线索？
0: 还有，经过紫外线勘察仪的扫描，发现一些可疑的脚印，啊，是鞋印，已经采样。其他指纹呢、啊、毛发、血迹很多，也很乱，需要时间。
2: 哎，苗战，
0: 嗯，
2: 你可得给我查仔细了啊。
0: 是。
2: 哎呀，我。

0: 已经请市刑事科学研究所派各路精英来了，配合你们勘查。
1: 太好了，
0: 现在是5:40，尽量抓紧时间吧。啊，我们连夜开案情分析会，明天一早要拿出方案来。
1: 是。
0: 现在正好10点，血液、指纹、毛发的检验都已经出来了。法医的验尸报告也出来了，技术组的人说他们第二批化验报告马上就到。哎，刘队
2: 啊，
0: 我们是不是先弄点吃的，边吃饭边开会啊？啊，
2: 也行啊，刘总。哎哎
3: 啊，
2: 来来来，
3: 吃
0: 吃好，来来来来来，小诸葛，来先喝口热
2: 汤。您先，好嘞，谢谢刘总。
0: 你来，
2: 真
3: 的，刘总，刘总，自己来，我自己来，您别忙，
0: 你管你吃。哎，丁小军呢？
3: 哦，他还在电脑房里忙呢。
0: 好，都坐吧，都坐。来，边吃边说。
2: 啊，我先说一下案发的时间顺序。
0: 嗯，说吧。
2: 根据现场勘查初步断定，凶犯进门以后发生了凶杀，再到出门，整个的时间约15分钟。顺序大致是这样的：凶犯进门后，被害人为他倒了一杯水，但是凶犯没喝。这根据一次性杯子上只有被害人的指印而没有凶犯的指印可以断定，凶犯也并没有碰那只杯子。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斗，以致被害人摔倒，头撞在茶几上，这一点验尸报告与现场勘查的结论是一样的。被害人的手肘和手腕处有轻度的淤血，还有头颅右侧有被钝器击中的伤痕，这个伤痕与玻璃茶几边角的形态相吻合，估计这一撞啊，被害人昏过去了。凶手见被害人昏迷，就立刻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半途见被害人醒来，他就到厨房拿了菜刀向被害人的颈部连续砍了7刀，之后凶手又接着翻找东西，最后匆匆离开。
0: 那么你们怎么认定凶犯在被害人昏迷以后没有马上对被害人下毒手，而是在翻找东西的时候看到被害人醒了才下毒手的呢？
2: 啊，是这样，现场勘查发现翻出来的物品呢，有的上方有血迹，下方没有血迹，有的上方没有血迹，下方却有血迹，估计物品上方的血迹是凶手下手时溅上去的，而下方的血迹是后来丢在地上沾上去的。根据这一现象判断，凶手是在两次翻找中间对被害人下的毒手。
0: 好，那么既然如此，你怎么认定整个时间仅仅只有15分钟？
2: 根据测定，一次性杯子的水是3:10左右倒入的，而被害人死亡的时间约在3:25，其中相隔时间约为15分钟。
0: 你的意思是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就发生了冲突？
2: 对。
0: 如果你的分析成立，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凶犯是有目的而来的，而且一进门啊，连水也顾不上喝，就直奔主题。
2: 我认为关键也许就在凶犯寻找的东西上。
3: 对了，我插一句啊，
0: 嗯，
3: 我听丁小军说过，被害人就是那个长水灵的小说里啊，有一个情节，说是案发时女主人公那个女作家在转移一件物品。而凶案发生的现场也证明凶手确实是在找什么东西，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0: 嗯，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2: 这个凶犯究竟想要什么，拿走了什么，从现场来看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们接到报案是凶案发生后的1:25，即下午4:50，小孩发现母亲被害是在下午4:45，当中他敲了好几家人家的门，但是人家都上班和外出了，没人开门
3: 啊。这个我也调查过，一个层面一共6户人家，我都查问了。案发的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在房里看电视，房间的门呢是紧关着的，外面还有一道铁门，再说还有电视的干扰声，所以什么也没有听见。还有小区的保卫我也问了，值班人员说也没有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4: 哦，对了，探长让我送小孩到他父亲家去，顺便我调查了一下。
5: 我们是10年前认识和结婚的。
4: 嗯。
5: 后来他成名了，就说跟我性格不合，我们就离了。

0: 他拿了房子，孩子是我家的姓啊，当然跟着我。最近这半年，因为我经常出差，孩子就住到他那儿去了，说好了要住半年的。哎，真没想到啊，会出这样的事。
1: 是啊，哎，那离婚以后你们还有没有来往？
0: 啊，很少来往，只是有的时候我去看看孩子，我们碰面也说不了两句话。
1: 哦，那么你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什么时候？
0: 大概是在3个月之前吧。
2: 被害人的前夫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3: 看上去他是个老实人，而且案发时他一直在公司工作，有许多人证明。
4: 喂，哦，好，知道了，探头
5: 啊，
4: 是技术组的外勤人员。
5: 哦，好，喂，我是苗振。好，我记一下。嗯，好，谢谢，你们辛苦了。技术鉴定说，这只鞋印是一种长立牌旅游鞋，估计人在1.75米左右，年龄在25岁到35岁左右。鞋的产地是福州，销售地很多，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都有销售。
6: 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东西太多了，打印的速度跟不上。
4: 来来来，
1: 嗯，
4: 来，
1: 坐坐。
6: 刘总，探头啊，这个被害人呢是一个作家，网络上有他的信息。刚才啊，我把他的名字啊打进了电脑，进行了全球联网的搜索，发现有关他的条目啊有130多条。
1: 哦，
6: 那这都是有关的条目，我统统打印出来，你们看。
2: 哦，这么多材料啊。
6: 那是，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采访写文章，还经常到大学里讲课做报告，社交活动十分广泛频繁。哎，他的社会关系也很多，什么亲朋好友啦，学生同乡、读者、笔友，还有崇拜者，嘿，甚至连发廊里还有熟人呢。
1: 哎，有没有与案情有联系的线索啊？
6: 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
1: 这些都是小说评论呢。哎，小军，
6: 嗯，
1: 我们现在是在交流掌握的材料，分析案情，不是在开作品讨论会啊。
6: 探头啊，这个作品和评论对我们破案是有帮助的。我认为啊，虽然被害人呢他不使用电脑写作，但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突然之间跳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写侦探小说，这必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他还在作品中写到了被人追杀，写出了一种死亡降临的恐惧。这个也许是纯属巧合，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啊。我认为啊，那本女作家被杀案有可能是一本融入作家个人切身体验的自传体小说，就是说可能是作者预感到了某种凶兆，所以在作品中有所流露。
1: 哦，这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都是可以虚构的嘛，而我们破案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6: 是，但是作家的创作是基于真实生活之上的，我们不能排斥这些材料。我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假想，嗯，就是这位女作家在采访中接触到了某种事件，或者说追查到什么内幕，隐约地感到对方欲加害于他，所以呢，他以作品的形式告诫对方：我已经有所准备，如果你害我，我就可以将所掌握的证据和材料传送出去。
5: 好了好了啊，不要坐而论道了啊。刘总，我建议立即分兵进行排摸。
2: 好，我同意。
5: 第一路，案发现场附近的居民；第二路，被害人生前的单位、亲朋好友。第三路由我带队，小柱哥，
1: 嗯，
5: 你和我一起去。
1: 好的，
5: 去被害人的家乡啊。
1: 是，
6: 哎，探头，那我是哪一路啊？
5: 你是第四路，摸被害人的读者、笔友、崇拜者，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
6: 是，
5: 小乔，
4: 哎，
5: 你配合小军。
4: 是。
7: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天已大亮，803们匆匆忙忙的吃了早点。马不停蹄地打电话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分块分段地开始了明访暗查。
4: 哎，小军，停车，停车！
6: 啊？
4: 哎，小军，先陪我去一趟太平洋。
6: 干什么？你想买什么？
4: 去了你就知道了。哎，小姐，
8: 啊，你好。
4: 你给我看看这个雅诗兰黛的眼膜好吗？
8: 哎，

0: 对肌肤的功效，是一种最便捷、最舒适，也是最见效的美容品呢。
1: 乔妮娜，你听说的一套一套，跟绕口令似的。我认为啊，一觉睡到自然醒，这才是最见效的美容品。
2: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懂呢。啊，哎，小姐，对不起啊，我朋友今天钱没有带够，下次再来买好吗？
0: 没关系
1: 的。喂，
2: 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走了。
1: 哎，你怎么回事你？你把我给卖了你？我说乔丽娜，今天你真是赖上我了。
2: 哎，赖上你了，你请不请客啊？行了，跟你说正经的。哎，我发现长水灵的化妆品都很高档，眼膜27块钱一贴，面膜一片就是110。啊，还有啊，澳洲的纯矿物盐是一种淡绿色的粗盐颗粒，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丢一些在脸盆里，用水化开，可以消除眼部浮肿。他衣橱里挂着的真丝睡袍是华歌尔名牌啊，手感特别细腻光滑。还有啊，我在查看他头部伤痕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做过高档的发质护理。哎，小娟，你知道现在进理发店要消费多少钱？
1: 剃一个头8块。
2: 就你们臭男人的头啊，最不值钱了。
1: 你才不值钱呢，说什么呢？
2: 哎，我们女人一进理发店，洗剪吹焗各种各样名堂的发质护理，最低的100块钱，高档一点嘛，280块钱起板。焗一个绿色的进口发油啊，要花700块嘞。
1: 700又怎么了？
2: 女人青春的美丽是天生的，不过了这个年龄还想要美丽出众，就得用金钱堆出来。
1: 哦，我说乔琳娜，你想的这个问题啊，和我提出的设想啊，很有关系。为什么你在会上不说出来，帮我往纵深里发展发展？
2: 你一个人说的还不够多呀，你呀，在刘总面前就喜欢耍小聪明。
1: 我怎么耍小聪明了？我有疑问，我当然要搞清嘛。我说的不对，你也可以指出我的漏洞在哪里，让我死得心服。我这也是为了破案子嘛。
2: 好。
3: 为了进一步了解长水灵，803与市创作中心取得了联系。这天，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创作中心。
0: 你们好，我正是创作中心的刘薇薇。
1: 啊，你好。
0: 根据你们的电话要求，我请了两个比较熟悉了解长水灵的作家，一个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你们请吧。
1: 啊，谢谢啊。
2: 哎，你好，这位同学。
4: 你好，
2: 麻烦你了啊。具体的情况呢，你们了解都跟你说过了，我们就不再介绍了。反正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有用没用，说不定对我们都是线索。
4: 其实我和他并不是很熟悉，也就是经常在一起开会什么的，像底会啊、研讨会啊，还有一些新闻发布会什么的，见了面呢能聊上几句。我对他的印象还可以，人好像很直率，说话也很随便。
1: 啊，对不起，这个好像很直率是什么意思啊？
4: 你们呐，对文字好像特别敏感啊。
1: 也许是言者无意吧。
4: 也许是潜意识的作用吧。我的意思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隐私，直率只是相对的。
2: 那他有什么秘密吗？或者说外面有什么传言？
4: 听说他和一个大款关系很好。不过呢，这不犯法，也不触及到道德观念问题。他已经离婚了。感情问题嘛，对于一个单身女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搞文艺的。
2: 那他和那个大款的关系怎么样啊？
4: 这个嘛，我只是听说，具体也不清楚。反正圈子里的人都在传，名女人嘛，说的人就特别多。有一些事情，肯定属于杜撰虚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为那个大款写过书，专门吹捧过他，而且用词也很肉麻呀。
2: 那你知道他们俩最近有来往吗？
4: 具体的事嘛，我真的不了解。听说他们后来吵翻了，具体的原因，对不起，我真的说不上来啊。

0: 那好，谢谢你的合作，我们以后再谈。
1: 谢谢啊，好，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哦，对不起，还有一个女作家没到，不过她说好来的。
1: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等等啊。谢谢啊，
0: 谢谢。
1: 啊，真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0: 怎么，你困了？
1: 哎呀，怎么会呢？我这个脑子里啊，全是乱七八糟的信息。我想起了许多这个女作家小说里写的事儿。
0: 嗯，
1: 刚才那个人提到了他和一位大款关系密切。
0: 嗯，
1: 我记得啊，在被害人的小说当中就有大款的影子。
0: 是吗？
1: 嗯，哎，刚才你在商店里说他为了留住青春，不惜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0: 我那只是猜测而已啊。哎，小军，
1: 嗯，
0: 你不会往情杀那条路上去想吧？
1: 嗯，不，情杀的可能不大。哎，这仇杀的可能也不大。哎，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评论，这个评论说女作家被杀案是一部影射小说。作者呢是借用他近期在文艺界看到的一些新闻事件作为外壳，刻画了几个所谓成功人士在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徘徊和挣扎。他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感受。
0: 哦，那又怎么样？
1: 哎呀，哎，这个小说的开头啊，讲了一个女作家在深入生活当中被一个改革者所折服，
0: 嗯，
1: 为他写下了许多歌颂性的文章。
0: 嗯，
1: 这个改革者是个总经理，也许就是刚才那个作家提到的大款。嗯，为了公司的兴旺发达呢，那个总经理啊，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有一次啊，在他出差的前夕，4岁的女儿突然患上了病毒性脑炎。
0: 嗯，
1: 在医院里啊，他听着昏迷的女儿叫喊着爸爸，看着守在病床边2天2夜没有合眼的妻子，伤心的流着泪。离飞机起飞只有2个小时了，他毅然拿起了行李走出了病房。啊，这段情节我也是在女作家的报告文学集中看到的。
0: 他们俩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1: 对，在那个总经理最困难的时候，女作家凭着对新事物的敏感深入采访，报道了他们全体员工艰苦创业的精神。女作家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各方面伸出了援助之手。3年之后，这家长期亏损的企业彻底打了一个翻身仗，年人均创立近10万元。
0: 从那以后他们两个就成了好朋友。
1: 对。
2: 803同志，这位就是李编辑。
1: 李编辑你好。
3: 你好。
2: 他专门负责编辑长水玲的小说，他们很熟悉，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好了。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来请坐。李编
0: 辑，
1: 给你添麻烦了。
2: 没关系。长水玲最近的一本新书《女作家被杀案》，你们读过没有？
1: 没有。哎，不过我听过广播里的联播。
2: 对啊，这本书正在电台联播。应该说，这本书带有自传的性质，有许多事情都有生活原型。读一遍书啊，对了解他的思想和一些情况很有用。
1: 是吗？
2: 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为了出这本书，我们谈了很多。
1: 哎，李编辑。有人说他和书中的那位总经理关系比较密切。
2: 我了解他，他绝对不是一个生活作风随便的人，他绝对不可能与那个总经理有什么感情纠葛，而且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情操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0: 你是说他们俩之间产生过矛盾？
2: 嗯，有一次长水玲去公司找那个总经理。
4: 请进。
5: 王总。
4: 哎呀，常作家来了。来来来，到我办公室去。
5: 啊，这不是你的办公室啊？
4: 那当然了，这是对付一般外来人员的。你现在是我们厂的荣誉员工，是我们自己人了。来，里边请。
5: 哇，这么豪华。
4: 你来看，这是明朝德化窑的瓷器。你看这乳白色釉，温柔晶莹。德化窑的瓷器啊，都是白色，以单纯的美和胎釉材料的质地好取胜的。哎，你再来看这小佛像啊，线条简洁，柔和流畅，很有韵味。哎呦，你看我呀，在关公面前卖大刀了。
5: 我对古董一窍不通。
4: 哎，你再来看，我这里还有清朝的名画，你看，看这张《雀梅图》，山雀飞到那只梅树老枝上。那是清朝中

0: 区的一个大画家画的。哎，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件宝，你看，你别小看了这个泥塑啊，它是天津泥人张明山的作品。
1: 后来曹雪玲知道，这名画和古董也不是那个总经理给自己享受的，他是让那些来检查工作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随意挑选的。只要有人对其中的一件东西感兴趣，三天以后，这件东西就从他办公室消失了。
2: 那再后来呢？
1: 后来，常水玲把这种情况稍微做了一些改变，写进了小说。小说里，常水玲写了那个女作家后来进一步了解到那公司一些不为人知的黑幕。这位有着正义感的女作家，出于责任感和良知，开始了偷偷的调查。
3: 听了创作中心几位作家的介绍以后，丁小军和乔丽娜决定去见识一下那位公司总经理王国立。
2: 哎，到了，就是这家公司。
4: 哎，小军，
2: 嗯，
4: 你是不是认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小说中的原型啊？
2: 这有疑点就得排除嘛，否则在心里有块疙瘩不舒服。
4: 访问小说中的人，我倒是第一次。
2: 行了，别犹豫了，走吧。哎，这见面谈至少有印象。
4: 好，听你的。
2: 啊，小姐，
5: 哎，
2: 对不起，我们要见一下王总经理。
5: 啊，那先生、小姐，请问姓名？你们跟他约好了吗？
2: 啊，他叫乔丽娜，我叫丁小军，刚才和他通了电话，他说在等我们。
5: 啊，那好，我通报一下。
2: 啊，好。
5: 王总，外面有位丁先生和乔小姐。哦，好的，哎，好。丁先生，乔小姐，总经理在会客室等你们，请跟我来。
2: 好。
0: 嗯，请进。啊，我就是王国立。丁先生，乔小姐，请坐。
2: 啊，王总，你也坐。
0: 嗯。
2: 王总，
0: 嗯，
2: 刚才我们在电话里都说了，请直话直说吧。
0: 我不否认，常水玲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的关系就是朋友，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们的关系不是外面传说的，我们绝对不会成为情人。她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正义感的女性。
4: 那王总，
0: 嗯，
4: 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
0: 她和别人的事我不清楚，我们在一起时我从来不过问他的私生活，不过我倒可以谈谈我的事。我想他一遇上问题你们就来找我，这说明我还是有一点疑点的，对吧？
2: 王总，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0: 哈，我知道。小说中有一段是他引射我们关系的，可以说我们之间发生过类似的谈话。你看啊，第139页这段，我拿红笔划出来了。
4: 嗯，总经理带他进那个内部的办公室，
0: 对，就这个，
4: 给他介绍那些工艺美术品，原来的目的是想让他也挑选一件，后来见他没兴趣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拿出了50,000元说是给他的奖金。
6: 王总，这钱我不能拿。
0: 哎呀，你不拿我们全体员工心里不安的。
6: 也许我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希望河里流动的每一滴水珠都是清的，但我认为至少你不能使河水变成浑水浊水，变成黑水臭水，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我们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得到，是吗？
0: 哎呀，你们是精神贵族啊，你们完全不了解社会是怎么一回事。
2: 王总，
0: 嗯，
2: 你认为你们之间存在着误会吗？
0: 是的，所以我想说一说我和他之间的一场误会。本来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后来不知道怎么了，他不再来找我了。有一天我约他在一家饭店吃饭。
2: 他来了吗？
0: 来了。请坐，我的作家小姐。
6: 你别点菜，
0: 嗯，
6: 我马上就走。
0: 哎呀，我发现你们作家总是说

0: 双重性格，一个是作家自己，另一个呢是审视着自己的自己。
1: 你不是也有着双重性格吗？一个是外表的，一个是内在的。你敢说你没有欺骗过自己，你没有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0: 你不懂社会，
1: 但我懂良心。你就不怕有人告你？
0: 没有证据那就是诽谤。现在不是别人告我的问题，而是我要告别人的问题。那些居心叵测、道听途说的人，他们不是为公司全体员工的生计考虑，而是为了所谓的道德规范，故意制造出一些事件来。
1: 你卑鄙！
0: 哼，我佩服你的纯洁，但没人会按照你的处事方式行事。因为你一个人能出书赚钱生活，而我又养活我公司的一大帮子人。如果我们都像你一样，我们就只好通通下岗。我佩服你的正直，但是我没有你的勇气。你我如果打起官司，我的良心站在你那边，但我的证词绝对不会对你有利。
1: 王总，要是我把你刚才的话录下来就好了。
0: 哎呦，我的大作家，我比你更了解法律，这些话在法庭上没有用，法庭判决重证据。那次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争吵的内容和他小说中的不一样。
2: 那以后呢？
0: 以后，
2: 嗯，
0: 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3: 嗯，王总，你有没有另外一间办公室？
0: 啊，哦，你说的是小说中的那个情节，这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公司是现代化管理的企业，作为总经理，我必须接受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我的公司里怎么会出现一个摆满古董的行贿点呢？他的小说呀，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的小说出来后，我的很多朋友都问我，是不是我们俩之间闹翻了。因为他在书中指桑骂槐，其实我可以告他诽谤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是老朋友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支持过我。哎呀，小说总是小说，不是事实。我们总不能根据虚构的小说来证明生活中的真实啊，就像你们不会根据小说来判案、来定罪，对不对？
4: 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与现实的真相和假象纠缠交织在一起。和总经理谈了半天，丁小军、乔丽娜还是无法辨清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3: 嘿，怎么样，该死心了吧？
2: 哎，还没到黄河呢，还没见棺材呢。
5: 哦，当然当然，我们不能根据他的说法就排除他的嫌疑嘛。哦，哎，不过我觉得这种人啊，办事很圆滑，不可能自找绝路的。那，而且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凶手身强力壮，没有多少文化。
2: 哎，这有知识有文化也不必亲自出马嘛，他可以雇人行凶啊。
3: 嗯，
2: 我一直在想，王总给常水林的50,000块奖金呢，也许他只是想表示感谢，联络一下感情。哎，也许是想堵住作家的嘴。会不会作家拿到了他什么把柄，而一旦公开就对他极其不利，他利诱不成就杀人灭口。哎，这么推断也顺理成章的。
5: 哎，小军小军啊，你能不能脑筋急转弯，从这个角度中摆脱出来啊？
2: 哎，等等等等，电台广播的时间到了，让我再听一听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林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他抢先一步举起电脑往地板上砸去，随着电脑落地，女作家发出了一声惊叫。你何必这么紧张？
7: 你想干什么？
6: 我是怕你出事。我明明听见房间里有人一再叫却没有回答，我怕你出事啊，所以撞门进来了。
7: 你怕我出事？
6: 你怎么了？真的没什么事儿。事情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女作家一下愣住了。 而看见女作家那副傻乎乎的样子。

0: 想起自己刚才毛骨悚然般的紧张，来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1: 你笑什么？
0: 我呀，我觉得我们大概小时候看多了，常常陷在一种自我幻觉中不能自拔。我和你一样，都以为有人会害你。看见他如此关心自己，女作家的心绪复杂起来。难道以往对他的猜测全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一种虚幻的感觉上？女作家，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听了。
2: 哎，行了，我还没听完呢。
1: 丁小军，我看啊，你已经走火入魔喽。
2: 我就不相信小说和现实毫无关系。
1: 你还认为那个总经理是凶手？
2: 不，说不定杀害女作家的不是总经理，而是向女作家透露总经理行贿的员工。哎，如果这样推测，那个员工向女作家揭发了公司的隐秘之后呢，就被公司排挤，甚至被炒了鱿鱼。
1: 嗯，
2: 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哎，他爱人要和他离婚，他就走投无路了。他走投无路之下呢，就找到了女作家的家。
3: 你出卖我？
4: 我怎么会出卖你？
3: 为什么公司会让我下而给了你奖励？你以为我不知道总经理以公司的名义奖励你50000块钱呢？
4: 我把钱捐了。
3: 捐不捐那是你的事儿，但你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惩罚我而奖励你？我瞎了眼，我还以为你们作家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原来你也会被钱所收买。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告诉你，现在我下岗了，一无所有了，而你有钱，至少你应该给我25000，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1: 丁小军啊，丁小军，我看哦，你是小说看的太多了。
2: 我是在进行犯罪心理分析。哎，经济崩溃，婚姻破裂，就会引起剧烈的心理反应，产生情绪冲动。
1: 可我们需要的是证据。
5: 苗振带着小诸葛直奔被害人的家乡甘肃西部山区，在当地警署的配合下，从几千户人家中查出了300多名有关人员。为了逐一走访，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山区的小路上颠簸。
6: 这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
7: 是，这路不行啊，坑坑洼洼的，你看。哎呦，
6: 也好啊，咱们就可以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省得练全操了。
7: 是。哎，我说探长啊，我们一天只跑了3个村，这20多个行政村跑下来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6: 是啊。哎，你能不能骑夜路啊？
7: 啊，行。
6: 哎，借个手电筒，绑在车把上，今天晚上咱们再跑一个村啊。
7: 我没什么呀，我就怕你的身体吃不消啊，你是又吐又拉肚子的，折腾了一整天。哎，今天还没吃什么东西吧？
6: 哎，当心当心，下坡下坡下坡。哎呀，我怕吃了更不舒服。
7: 嗯，
6: 哎呦，小诸葛
7: 啊，
6: 停车停车。
7: 哎，怎么了？
6: 哎呀，肚子不行了。
7: 哦，
6: 找一下厕所。
7: 哎呀，探长，还找什么厕所呀？
6: 啊，
7: 你没听人家说吗？这里方便，最方便了，
6: 是吗？你帮我望风好不好？
7: 哎，
6: 看见有人来就招呼一下。
7: 哎，好的好的，
6: 实在憋不住了。
7: 哎，你去吧去吧去吧。哎呀，
6: 哎呦，哇！
7: 我正好修修这辆破自行车，
6: 给我看着点啊！
7: 哎，
8: 抱着我妹妹就上花轿。
7: 哎，探长，探长，
6: 干嘛干嘛？有人来了吗？
7: 啊，不是，那这不是有人来了。
6: 什么？那你叫什么？我还没完呢。
7: 哎，你快来看啊，这泥地上的脚印跟长立牌运动鞋的鞋印非常像。
6: 啊，你等着，我马上就来啊。
7: 哎。
6: 就是这样，有苗头了。好啊，
7: 嗯。
9: 村长，你们村里穿这种鞋的人多吗？
10: 我们村里啊，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不少，穿这种鞋的还很多。
7: 是吗？很多。
10: 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带回来的。
7: 嗯，
10: 有的鞋旧了，他们年轻人不要穿了，我们就舍不得丢，就穿着。你看我老汉穿在脚上像个啥？
9: 哦，村长，这村里有没有个年轻人到上海找常水玲？一个女。

0: 作家的。
1: 哦，你说的是那个写书的？
0: 哎，对对对对对，是、
1: 啊。哎，他很有钱啊，给了我们希望小学50000呢、啊。
0: 哦，
1: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啊，胆儿不大，到了上海呢，一般都去找他。听说前村有一个娃，是他家的远房亲戚，到上海找他，去了回来说上海好啊，到处都是高房子。
0: 哦，哎，前村离这儿有多远？
1: 不远，就十多里地吧。
0: 哦，小志哥，
2: 在。
1: 你们要走啊？不在这儿吃饭了？
0: 哎，村长，不用了。感谢你啊。谢谢谢谢。
2: 哎，村长，
1: 哎，
2: 你们家有没有大蒜呢？
1: 大蒜，有有有有，
2: 好好，
1: 那，给你们，
2: 哎，好，哎，太老，嘴里嚼几瓣大蒜啊，当药吃，
0: 哦，
2: 谢谢了，村长，
0: 哦，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啊，走好，
2: 哎，好。
3: 苗镇诸葛平在长水林家乡的山区奔波，而另一路人马则深入案发地区，对长水林家周围的居民进行了逐一走访。
4: 他住在503，我是504，虽然是隔壁邻居，平时也不大来往的。
5: 那个女人嘛，急匆匆的来，急匆匆的走，她的孩子也常住在她娘家，不大来，见不着面的。
6: 嗯，对啊，她呀，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有时候呢，家里人来人往的很热闹，常常有一些乡下人吐痰就吐在门口，
4: 就是
6: 嘞。
4: 哎，不过我看见了，他会马上出来擦掉的。
5: 其实我们有打扫走廊的清洁工的，用不着他亲自动手的。
7: 这个女人呐、啊，我认识的，人看上去有礼貌有知识，想象不出和什么人有仇有恨吧？
0: 哎，究竟谁杀的？有没有线索啊？
4: 哎，对，是谁杀的？
5: 杀的了。
3: 对被害人生前的亲朋好友、读者、笔友和崇拜者的走访。也在不断的延伸。
8: 老乡，
9: 啊，
8: 哎，
9: 叫我啊？
8: 对对对，啊、你能过来一下吗？
9: 哦，好好好。
2: 哎，你好，你是长水林的同乡是不是？
9: 长水林？
2: 啊，
9: 啊，是是是。
2: 那你到上海以后找过他没有？
9: 哎呀。他呀，他可是好人呐，我们家乡的人呢都说他是好人，不管是谁有困难，他都会帮忙的。
2: 嗯，
9: 我爹让我到上海来，就是来找他，哎，就是他给我找的工作。
2: 那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啊？
9: 大概半年以前吧。
2: 那后来有没有和他联系过？
9: 嗯，没有没有，他忙啊，晚上啊他还要写小说什么的。我就不让人家去吧，打扰人家，对不对？
2: 对对对，那你知不知道还有谁和他来往吗？
9: 哎呀，这就一下说不清楚。反正我们家乡的人呢，一到上海来，全上他们家去。哎，
10: 喂，啊，探头啊，我们这儿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啊，现在正在调查。
11: 什么？你那儿还是没线索？我们也在找。哎，好，有情况及时联络。
12: 哎，已经第十天了。
11: 哎，走啊。
12: 嗯，看丁小军啊，这次陷入迷魂阵了。他平常经常看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啊，加里莎克里斯蒂，还有日本的深村诚一，还有什么神探柯南，他都看。
11: 告诉你，
12: 嗯，
11: 这些书啊，我不仅读过，我还做过研究。但我可不像他们大学生啊，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有些作家写的侦探小说啊，常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案发现场呢，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12: 对呀、啊。你看啊，像那个英国上演了几十年的话剧《捕鼠器》，哎，所有的人都被暴风雪封闭在一个那个别墅里。
11: 是啊，哎，当心你骑过去吧。
12: 哎，
11: 你像那个电影啊，《尼罗河上的惨案》，案发现场在一艘豪华的游艇上，还有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它则在飞驰的火车上。
12: 是，
11: 所有在场的人呢，都与被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查来查去。凶手总是在这些人中间。
12: 是啊，哎，查起案来啊，

0: 一步路也不用走。
1: 哎，是。可事实上，我们很难遇上这种案子的。每当我们赶到现场，凶手早就逃之夭夭，而与被害者有联系的人则是数百上千。你就拿这个案子，
0: 嗯
1: 啊，在上海，我们排摸了多少人？在这儿，我们又走访了多少人？
0: 是，
1: 哎，哎，我们还得骑啊，
0: 哎，
1: 走吧。
2: 十二天过去了，苗振和诸葛平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根据刘刚的指示，苗振和小诸葛回到上海，专案组又一次坐在一起汇总情况，分析案情。
3: 啊，我们走访了二十多个行政村，基本上涉及到的人都找了。
1: 嗯，
3: 我和探长认为有一个线索很值得追查下去，那就是被害人曾捐献给家乡希望小学50000块钱。
4: 他捐献过50000块钱？
3: 对。
5: 会不会就是这笔奖金呢？也许啊，他认为取之不易，也许他确实想给老家一点支持，所以他拿出了这笔奖金。
1: 哎，比利时大侦探波洛说得好，凡拥有聚财而又势单力薄者，可能被人算计。如果这个前提能成立的话，那凶手在现场要找的那个东西啊，就清楚了。
5: 对，凶手知道程水林捐给家乡50000块钱。
1: 哎，这个50000块钱啊，在他们山区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啊，肯定有巨大的诱惑力。
3: 是啊，所以依此推测，凶手想找到比50000块钱更多的钱。他认为程水林既然能轻松地捐出50000块钱，家里一定还藏有更多的钱，所以啊，他登门入室，翻箱倒柜的寻找。
1: 哎，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这一案件的特殊性。一开始啊，你看我们钻进了一个牛角尖，总认为杀人者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所以开始排摸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往有杀人动机的方向去靠。而今天这个案子啊，杀人动机也许并不重要。啊，现在有很多的凶杀案件，往往是突发事件，没有任何预兆。受暴力电影、电视，甚至是电子游戏的影响，社会上有些小青年呢，对凶杀流血熟视无睹，他们有一种暴力后天免疫症，特别会产生暴力的冲动，会在受害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行动。我觉得，我们的侦破方向要转一转了，啊，要扩大勘查的范围。
6: 嗯，我同意这样的分析。
4: 哎，小俊，还在网上游荡呢。
7: 哎，我记得案发那天啊，有关程水林的条目啊，有130多条。
4: 嗯，
7: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条了？
4: 多少条？
7: 现在已经成了热点网页了，每天网上发表的消息啊，就有50多条呢。
4: 大多都是垃圾。
7: 我这不是在大浪淘沙吗？
4: 哎，小俊，探头提出要扩大勘查范围，他的意思一觉不出来啊。
7: 我又不是傻子。探头他根本就不相信对作家作品中的原型做调查会有用。
4: 可你不能否认他的侦破方向很有说服力啊。
7: 什么？哎，
4: 怎么回事？
7: 你看，你看，你看这条消息。
4: 嗯，著名女作家惨遭不幸，享有盛名的刑警803出动数日毫无收获。
7: 嗯，
4: 说不定他们的有意沉默是受于某种政治压力。
7: 什么呀，这是，这国内报刊杂志啊，发表了这么多悼念文章，这社会上的各种传言是纷纷扬扬，越来越不着边际了。这帮家伙真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
4: 看了看，据有关人士透露，女作家程水林接触到了黑社会的内幕。哎，这是什么地方的报道啊？
7: 我们没声音了，他们就有声音了。
2: 案情发生后，803共走访了居民586户，调查被害人家乡20多个村300多个人，接待了来电来访300多人次。连续8天在案发现场反复勘查，一滴血迹的血样分析就做了65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个有关疑犯的信息跳了出来。
7: 探头，探头了。
4: 哎，小俊，什么事儿？这么兴奋？
7: 我找到了。
4: 找到什么了？
7: 线索。

0: 终于跳出来了，
1: 发现线索了
0: 啊！探头，探头，
2: 哎哎，小俊
0: 啊，
2: 怎么了？
0: 哎，探头，你看这儿呢，有一具作家生活素材的原始记录。你看啊，秃顶，身穿一件红色衬衣，脚蹬红白相间的旅游鞋，粗看已是城市青年的感觉，但随地吐痰，不时的用鞋底擦拭。
2: 嗯，
1: 哎，红白相间的旅游鞋，就是那种长绿牌的。
0: 对。这个人啊，是被害人的同乡。
2: 哦，哎，这些是什么？
0: 哦，这是被害人的创作笔记，记录他平时的所见所闻。里边啊，有许多未加处理的原始材料，一共有20多本呢。
2: 嗯，这本是什么时候写的？
0: 啊，这本啊，你看，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的。
2: 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哎，立即请技术组画出模拟人像，设法找到他。
0: 是。啊，老板，对不起，你看到过这个人吗？
3: 这个人，
0: 对，
3: 对，住过这里
0: 啊，
3: 但早就走了，大概有3个多月了吧。
0: 那他去哪儿了？
3: 那我哪里知道啊，外地人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吧。
0: 啊，谢谢啊。啊，阿姨，
4: 哎，
0: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4: 没见过。
0: 啊，谢谢啊。啊，老板，
5: 哎，
0: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5: 啊，这个人啊。对啊，他在我这儿干过，是个乡下人。
0: 老板，你看仔细了，到底是不是他？
5: 没错，名字我还记得，叫古长啊。
0: 那他人呢？
5: 走了。
0: 那他什么时候走的？
5: 就前几天。
0: 那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5: 他没说，我也没问。这种人说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0: 那他有没有什么东西留在这儿？
5: 对，有一包破衣服。
0: 啊，破衣服在哪儿？
5: 让我给扔了。
0: 扔了？
5: 哎，又脏又臭的，连他自己也不要了。
0: 啊，老板，你把那包衣服扔在哪儿了？
5: 垃圾桶里。
0: 啊，对不起，麻烦你带我去看一看吧。
5: 嗯，啊，好吧。
0: 哎，你看，这有双鞋，
1: 长立牌旅游鞋，对，就是他。
0: 快拿过去做技术鉴定。
6: 经过技术鉴定。疑犯古长穿着鞋子尺寸及其他特征和现场的鞋印完全吻合，在鞋底的缝隙里找出遗留的血迹，经过 DNA 检验证实是被害人的血迹。
7: 哎，老乡，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古长最近回来过没有啊？
8: 古长啊
7: 啊啊，
8: 前两天回来过，
7: 嗯，
8: 大概又出去了。
7: 哦，您知道他哪儿去了？
8: 好像在镇上一家饭馆里找到了事儿。
7: 哦，是吗？哦，好，谢谢啊，谢谢。
8: 哎，
7: 嗯，
2: 好极了，嗯，我们马上就要和古城见面了。哦，到了，就这家。嗯，哎，我们一起进去吧，假装吃饭。车也放这儿。
7: 哎，我进厨房去看看，
2: 不要打扫精致了。
7: 是。
9: 哎，你没看见？厨房种地，闲人莫入啊！
7: 我看看嘛，你推什么推？
9: 哎，
7: 别推啊！
9: 看什么看？要吃饭到外面坐着去。
7: 那我看看嘛，看看你们的肉新鲜不新鲜？
9: 今天杀的猪，肉怎么会不新鲜？坐坐坐
7: 啊！是的，在里面。
9: 你看清楚了？
7: 嗯，和技术组模拟画像一模一样，有点秃，嘴边有一个生疤。
10: 啊，先生，你们的菜来了。
9: 啊啊啊！谢谢。
10: 啊，不用。
9: 哎，里面有多大？有没有动手的空间？
7: 嗯，他正在切菜，手里拿点刀呢。去，引他出来。出来。
9: 哎，老板，老板。
10: 哎，怎么了？
9: 这菜怎么烧的？你看啊，你把烧菜的师傅请出来。
10: 啊，怎么味道不好啊？
9: 这菜味道不对啊！你看啊，

0: 烧菜的师傅叫出来，我来给他上上课，这换个烧法不就好了吗？
1: 好的好的。
2: 卜师傅，外面有个顾客叫你出去一下。
0: 怎么了？
2: 说是菜味道不对，要你换个烧法。
0: 啊，这城里人啊，嘴巴还挺刁的。哎，
3: 哎，谁找我啊？啊，怎么了，
4: 师傅？这菜是你烧的？
3: 啊，怎么了？不好吃啊？
4: 你来尝尝看，这菜味道，你看
3: 这尝什么？我们这菜就这样烧的，怎么着啊？
5: 五汤
3: 啊？
6: 哎，你干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救命！
3: 你什么呀？你干什么？什么人呀？
5: 什么事儿啊？啊？我们是警察。别动！
7: 警察，你这是咋的了？
5: 我别动！哎呀哎！走！

0: 姓名？
1: 顾长。
0: 年龄？
1: 27岁。
0: 顾长，据我们了解，常老师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对待你。你每次到他家，他都热情接待，还帮你解决困难，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1: 他以为他有钱有文化就可以看不起我们乡下人。
2: 他看不起你啊？
1: 我每次去他家，他都一定要先让我洗澡，他不是嫌我脏是什么？还把那些穿过的旧衣服给我，那不就是认为我穷吗？他给我找的工作每天做死做活，工资只有300-400块，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不如呢。
2: 那天你们两个人发生争吵了吗？
1: 那天我去他家，我向他要钱，说是想做点小买卖。
2: 他给你了？
1: 他说他没钱，他骗3岁小孩啊。他给我们这儿的希望小学捐款，别人都是公家出的，就他是自己一个人掏腰包，而且一拿就是50000块。他说他没钱。
2: 他不给你钱你就杀了他是吗？
1: 开始我没有想杀他，他听到我向他要钱就很生气，他一口回绝了我。我看到他不肯，我也很生气，我们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后来他推了我一下，我也推了他一下，可能是我的力气太大了，他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头正好撞到那个玻璃茶几的边角上，他昏了过去。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当时我也愣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没醒，就想趁机找点钱先用了再说，我就翻箱子呀，翻抽屉啊。
2: 后来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醒了，他盯着我说你要后悔的。这时候我害怕极了，我怕他去公安局告我，我就跑进了厨房，我看见有一把刀，我就拿刀砍他，没砍几下他就没气了。真的我很害怕，我也很后悔，我就朝他鞠了3个躬。我不该杀他，他是个好人，我真的很后悔啊。
0: 哎，小军啊，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了。
3: 哎，太童啊，你别讽刺人啊。
0: 哎，王冲，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啊，要不是你找到那条信息啊，嘿，我们还没那么快破案。
3: 其实啊，这头功啊应该归你。
0: 哎，谦虚了谦虚了。
3: 没有，你看啊，这捐献50000块的线索啊是你提出来的。
0: 是。
3: 这冲动性杀人动机呢也是你分析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改变我的思路，我还不会这么快就缩小搜索范围，把眼光啊集中在被害人的同乡里。要不然即使我目光扫过，也不一定会对这几个字发生特别的兴趣。
0: 别在我表扬你的时候表扬我好不好啊。
3: 不过啊，大头，我还是对你有意见。
0: 有意见？提。
3: 你看这一开始兵分四路，你一定认为本案最有可能是在被害人家乡突破，
0: 对，
3: 所以啊，你就自己抢在。

0: 前面减肥肉吃，对不对？
1: 我
0: 啊，这对不对？
1: 你不是对作家的作品和生活感兴趣吗？所以我就发挥你的长处吗？
0: 那你到底承认不承认？当初你是有这个想法？
1: 是我分析案情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嘛，这凶手不是程氏。
0: 你看，给我说中了吧？时间到了，我要听电台的长篇联播了。
2: 哎呦，还在播呀？
0: 啊，
2: 这篇小说还要播出多久啊？
0: 大概还有十几天吧。哎，幸亏我们抢在结束前抓到了凶手，否则这舆论压力啊就更大了。
2: 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开始了，
3: 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自从两次事件发生后，女作家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了。一天深夜，她辗转难眠，起床拨通了一个电话。
4: 喂，心理咨询中心吗？我是一个中年知识女性，搞文字工作的。我生活工作都挺顺利的，可是我近来总是陷入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自拔的幻觉当中。

列广播剧《刑警803》，愤怒的水。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哎，你好，我是丁小军。
1: 你在什么地方？
0: 啊，探头啊，我在那个什么东方艺术中心门口，正准备进去听李传韵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呢。
1: 啊，乔丽娜也在吗？
0: 没错，怎么了？
1: 有紧急任务，马上会帮你在。
0: 是。
2: 就在两小时之前，上海郊区的横津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造成人员伤亡，当地交警请求刑警803参与核查。苗振和丁小军、乔丽娜会合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3: 哎，苗探长、
4: 啊、
3: 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4: 啊。杨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4: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3: 好的好的，你们看这辆从河里掉出来的轿车，当时由西向东方向行驶，开到左边这个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一个右转弯，一头窜到河里去了。
4: 嗯，
3: 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司机，叫周亚春，她受了伤，已经送到医院救治去了。坐在后车厢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当场溺水死亡。
4: 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嗯，离事故现场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位姓赵的老人家正在路边休息。
4: 嗯，
3: 据他反映啊，他看见这个轿车突然就冲到河里去了，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事情发生。
0: 是谁报的警？
3: 哦，是一个路过这儿的卡车司机，叫叶辉，就是他把肇事司机周亚春救上岸的。
5: 这么说，那名中年男子是被憋在车厢里溺水死亡的？
3: 嗯，是的。我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啊，看见满脸是血的周亚春呆呆地坐在地上，神情恍惚。

0: 叶辉呢正在水里拼命的想把那个中年男子救出来，可是打不开车门。我们几个交警跟着下了河，和叶辉一起把后车厢的中年男子从车里拖了出来，但是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亡了。
1: 你们动过车窗玻璃吗？
0: 哦，没有，我们是直接打开车门的。
1: 杨警官，你能带我们去医院吗？
0: 好呀，没问题。
1: 小军，
2: 嗯，
1: 特琳娜，
3: 嗯，
1: 我们走。
0: 走。
3: 好。
0: 哦，袁医生，病人伤得怎么样？
4: 额头破了，缝了四针，右胸骨有些轻微骨裂，四肢各有几处擦伤。
0: 哦，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见一下赵小春呢？
4: 可以。
0: 哦，好，谢谢啊。赵小春，这几位警官想和你聊一下。
5: 他怎么样了？
0: 啊，
5: 快告诉我，快点告诉我呀！
0: 你不要激动，手放开，不要抓住我衣服。
5: 他死了吗？
0: 是的。
5: 他真的死了。
4: 赵小春，
0: 赵小春，
5: 这怎么了？
1: 大概是晕过去了，快叫医生！
5: 啊！
6: 怎么回事？
1: 医生，你看看，
6: 我来看看。没关系，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1: 啊！
6: 不过你尽量不要再刺激他了啊！
0: 好的，谢谢苏医生啊。
7: 哎，头儿，刚才我打电话了解情况，周亚春，25岁，是太平洋传媒公司的总经理秘书，死者就是总经理，叫李希涛，今年55岁。
1: 周亚春成家了吗？
7: 成家了。丈夫就是李希涛的儿子，叫李小强，今年是27岁。
1: 这么说他们还是一家人呢？
7: 对。
5: 他好像醒过来了。
7: 醒了。
5: 周亚春，好点了吗？刚才你们说李希涛他死了。
0: 是啊，在河里淹死了。
1: 好了，周亚春，你别激动啊！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
5: 今天我和总经理一起和浙江的一家客户谈生意，事情办得很顺。吃饭的时候，总经理喝了不少的酒。我开车送总经理回上海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虽然天色有点暗，可是横琴公路上的路况很好。我车速比较快，没想到开到一个丁字路口，突然窜出来一辆摩托车，我急忙的打方向盘避让，谁知道用力过猛，车冲到河里去了，我一下子就失去知觉了，什么都是迷迷糊糊的，直到现在我才有点明白，我闯大祸了。
1: 周亚春，你开了几年的车？
5: 快2年了。
1: 那你说当时的车速比较快大概有多快？
5: 大概有70-80公里吧。
1: 那好，你先休息，我们走了，有事情再来找你。
8: 根据初步勘查和调研的结果，刑警803召开了关于横琴公路交通肇事案的案情分析会。
1: 现在啊，我们请几个目击证人把当时的情况给大家做个介绍。大家如果有问题啊，可以当场提出来。
9: 我姓赵，今年66岁啊。那天我正在横琴公路的路边休息，忽然啊，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呼的一下窜到河里去了。这时候后面开了一辆大货车，我就赶紧大叫：“前面出事了！前面出事了！”那辆大货车马上停了下来。那，就是这位司机，他打了110，又和车上的两位工人一起忙着救人了。
1: 老赵
9: 啊，
1: 我想问一下，小轿车窜到河里去之前，你当时这公路上有什么情况没有？
9: 情况？
1: 没
9: 什么情况呀，这公路上太太平平的。
1: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发现小轿车开得歪歪扭扭的，或者是丁字路口正好有什么车辆窜出来？
9: 车辆？ 没有，绝对没有。
1: 好，谢谢老赵。
9: 不用。
1: 下面请叶辉说说。
2: 哦，是这样的，这条河呢大概有2米多深吧，当时轿车全淹没了，只见咕嘟咕嘟的冒泡，那个女司机呢在河边上挣扎着想爬上来。
1: 那她爬不上来吗？
2: 我看是很难爬上来，因为河的两边啊都是光滑垂直的水泥护坎，没有攀爬着力的地方啊。
7: 但你觉得那个女司机会游泳吗？
2: 大概会，我们把绳子抛给她的时候，她滑了两下水就抓到了。
7: 后来呢？
2: 后来交警就全到了呀。
1: 二位有什么补充吗？
9: 没有，
2: 没有了。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5: 暂时没有。
1: 如果没有的话，就先请两位证人退场。
9: 好，
1: 谢谢啊，
5: 谢谢，
7: 不客气。
1: 下面请小杨警官谈谈调查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想法。
0: 哦，好的。我们到太平洋传媒公司以及死者李希涛住的小区去做了调查，公司的员工反映啊，肇事女司机周小春在单位里的表现是很好的，为人谦和内敛，和总经理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小区居委会的干部也反映，总经理李希涛一家和他儿子李小强、周小春一家都住在他们小区，从来没有发现这两家有过什么争吵，一直和和睦睦的。哎，他们也为这个意外的事故感到痛心呢。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看，我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案。那周小春驾龄不长，经验不足，事发前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速度，加上操作不当，所以导致事故发生。
1: 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周雅春由于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这个事实大家没有什么异议。今天的案情分析会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周雅春他有没有可能犯有故意谋杀罪。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7: 涛儿，我提一个问题啊。
1: 说。
7: 刚才证人老赵为什么说他当时没有看见丁字路口有摩托车窜出来，而且他的语气还特别的肯定？
0: 我也有这个疑问。不过也许当时太阳快落山了，天色有点暗吧，也许老赵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再也许事故发生以前他没在意这辆突然出现过的摩托车呢。
3: 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啊。轿车出水的时候啊，我发现车门全都是关着的，而驾驶员边上的车窗呢是全开的，其他三扇车窗啊只开了一条缝。
0: 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周雅春能从车里逃出来，李希涛却憋在车里了。据李希涛的妻子许丽华介绍，李希涛确实不会游泳。
1: 我认为李希涛不会游泳这个事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因为李希涛不会游泳，他难以在落水以后实行有效的自救，导致溺水死亡。第二呢，刚才目击证人判断周雅春会游泳而李希涛不会游泳，这就为有意谋杀创造了条件。
0: 对啊，可是周雅春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总经理，他的公公呢？
1: 问得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周雅春的了解还非常的肤浅，对周雅春与李希涛关系的了解也仅限于职务上的和家庭上的。刚才大家提到的也都是一些蛛丝马迹，证据还不充足。不过作为刑警，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去做的。
0: 我同意苗镇探长的意见，我们交警大队的同志也一定会主动积极的配合刑警做好这项工作的。
1: 好。
8: 案情分析会开过之后，那条发生案情的横清公路无数次印上了苗镇、丁小军和乔丽娜的足迹。这天又到了黄昏时分，苗镇他们开车又一次由西向东开向事发地点。
1: 你们看啊，这么长的一条横清公路上只有一个丁字路口，而事故呢偏偏就发生在这个丁字路口。
10: 这么长的一条横金公路上，靠河的这边几乎都有隔离墩，偏偏就在这个丁字路口，隔离墩它就突然没了。
7: 还有，周雅春的车子开到丁字路口的时候，偏偏出现了一辆。

0: 上次您就是坐在这颗石头上面休息的吧？
1: 是的，我当时拉着一车蜂窝煤，累了啊。
0: 哦，一车蜂窝煤。
1: 是啊。
0: 这很重吧？
1: 嗨，我知道你们是怀疑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眼神不行，没看清那辆从丁字路口窜出来的摩托车，是不是啊？啊，嗨呀，说实话啊，我身体棒得很，这买卖一车蜂窝煤啊，小青年拉不动，可我行啊。
0: 哦、
1: 啊，我的眼睛啊，看近处费力，可是看远处啊，绝对没问题呀、啊。啊，哎，那丁字路口要是真有摩托车出来啊，我无论如何不会看不见的啊。
0: 啊、
1: 哦，我知道。和你们呢、啊、不能说瞎话。
0: 对对对对、啊、我们是想啊，白天大概是没问题、
1: 啊、
0: 出事的时候呢已经是黄昏了，哎，就像现在这个时候，
1: 那也没问题啊。
2: 哎老赵，
1: 哎，
2: 你看看前面那个丁字路口现在有什么东西啊？
1: 那不是有头牛在路边吃草吗？啊，
2: 哦
1: 对了，还有辆自行车出来了。
0: 哎，老赵，
1: 哎，
0: 刚才我手里面拿着一样东西在你眼前划过，你看清楚是什么了吗？
1: 是不是手机啊？啊，
0: 哎，
1: 和我媳妇儿用的那个一模一样。你这个大男人怎么也用这个呀？啊，
0: 哎呀，漂亮的东西男人也喜欢嘛。
1: 哎，
0: 您看，我们的头现在开车过来了，您感觉一下，他开的速度比出事的那辆车是快还是慢？
1: 是快，是
0: 快，
1: 快
0: 了啊！
1: 当时那辆车没开这么快。
0: 哦，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不用，
2: 谢谢了，这样。
1: 不用，不用。
3: 老赵的证词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根本没有摩托车从丁字路口窜出来，周雅春也没有避让一说，他是有意把轿车往河里开，他是有意要杀死李希涛。但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周雅春为什么要杀死李希涛呢？根据苗镇的安排，丁小勋到周雅春的妈妈家里，乔丽娜到李希涛的家里，苗真自己到浙江的客户那里去了解情况。
4: 谁呀？
5: 啊，你好，我是公安局的乔丽娜警官。
4: 哦，哎，你好，你好，我是小田，这家的保姆。
5: 啊，你好，
4: 你是找许丽华阿姨的吧？
5: 对对对。
4: 小强妈，有人找你，你快请进来。
5: 啊，好好，谢谢啊。您就是李希涛的妻子许丽华吧？
6: 是的，真没想到，太意外了，太意外了。小田，给客人倒杯茶。
4: 哦，
5: 您先别激动啊。请你说说出事那天你丈夫离开家之前的情况好吗？啊，不好意思啊，又提起让你伤心的事了。
6: 那天早上，李希涛的精神很好，边吃早餐边和我聊他业务上的事情。后来，周雅春开车过来接他，他也是兴致勃勃的。
5: 周雅春经常给李总开车吗？
6: 是的，他们小两口也住在这个小区里，很近。再说雅春是我丈夫的秘书嘛，上下班谈业务，坐一辆车挺方便。
4: 您请喝茶。
5: 哦，谢谢啊。那周雅春那天的心情怎么样？
6: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我记得他还为李希涛挑了一条领带，两个人都挺高兴的。
5: 哎，对了，你坐过周雅春开的车吗？
6: 坐过。
5: 那你觉得周雅春开车的水平怎么样啊？
6: 开车的事情我不太懂，不过我觉得雅春这孩子开车一直是很小心的，可是这次怎么突然会……
5: 您先别伤心。啊，周雅春的丈夫在这儿吗？
6: 啊，你说小强呀？
5: 嗯，
6: 他在里面睡懒觉呢。
5: 啊，我有些事想问问他。
6: 好的。小强，小强，你别睡了，公安局的同志要跟你说话呢。哎，快起来呀！
7: 哎呀，什么烂事儿来找我？
6: 瞧你这熊样，都27岁的人了，还是一副稀里哗啦的样子。把衣服穿着好，快洗把脸。
7: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我都27岁了，你别管我了。

0: 李小强，我想问问你，你父亲出事的那天早上，你没有和周雅春吵架吧？
1: 吵什么架？我们亲热还来不及呢。啊，对了，雅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0: 他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1: 调查？哎，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啊，公安局也要管那么多啊，烦不烦？
2: 哎，小强，你别这样说话呀！
3: 你多什么嘴啊？骂你个去！
1: 哎，对保姆也要平等相待嘛，你耍什么家长作风啊？
3: 你爸爸刚死，你就这么怼我呀？你这个没良心的！
1: 良心？哎，良心值多少钱？我就是没良心的呀，我就是没良心的。
3: 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1: 怪谁了？都是你遗传的呀。
0: 对不起啊，我有点事，我要先走了。
3: 乔警官，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是家里刚出了件大事情，心情都不太好。
0: 我能理解。那我就先走了，打扰了。
3: 再见。
0: 哎，再见。
4: 乔丽娜刚走出李希涛的家门，她的手机就响了。
0: 喂，你好。啊，探头啊。
5: 嗯。
0: 怎么了？
5: 乔丽娜，你就在原处等着，我们的车正朝你开过来了。
6: 哎，请上车。
0: 你们唱什么戏呢？有点反常啊。
6: 哎，你看，我说好人做不得吧，你偏要来谢他。
7: 没什么，我和小军的收获都不大，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哎，快跟我们说说，你刚才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0: 还是你们先说。
7: 好，那我就抛砖引玉。我去浙江的那家客户处调查了，周雅春说的情况完全属实，谈业务的情况，吃饭喝酒的情况，离开那儿的时间等等，没有任何出入。他们两个人的情绪举止等等，也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也就是说没有发现谋杀事件发生前的痕迹。小军，该你说了
6: 啊。周雅春的父亲死得比较早，母亲呢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母亲对自己的女儿呢是赞不绝口啊，说这个周雅春呢从小就是懂得孝顺，心地善良，胆子很小等等等等。反正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周雅春和杀人犯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哎，小丽娜，跟你说。
0: 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事发的那天早上，周雅春和李希涛的行为举止一切都正常。
7: 那难道就没有引起你注意的地方？
0: 我只是觉得周雅春有点可惜。
7: 为什么？
6: 怎么了？
0: 周雅春那么漂亮的姑娘，嫁的丈夫却有点有点傻。
6: 有点傻？是吗？怎么个傻法？你说具体点。
4: 漂亮的周雅春嫁给了有点傻的总经理的儿子，这个看似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疑点，让苗振和丁小军的心里都咯噔了一下。他们觉得这个女人身上应该是有点故事的，但乔丽娜却没有按照他们的思路往下想，她提出了一个几乎被大家疏忽的人物，那个报案的人，救了周雅春的卡车司机叶辉。
6: 我记得那个时候说，这么长的一条横津公路上只有一个丁字路口，事故偏偏就发生在这个丁字路口。这么长的一条横津公路上，靠河的这边几乎都是隔离墩，哎，偏偏就这个丁字路口的隔离墩突然没有了。周雅春的车子开到丁字路口的时候，偏偏出来一辆来无影去无踪的摩托车。叶辉是卡车司机，他经常在横津公路上跑，他有了解这些情况的可能。
7: 你是说那辆突然窜出来的摩托车是叶辉事先安排好的？
6: 完全有这种可能。交警对这个丁字路口附近的居民做过仔细的排查，事发当时没有人骑摩托车出现在这个丁字路口。
0: 好，现在根据大家的大胆设想，一个犯罪情景图已经描绘出来了啊。叶辉呢得知周雅春开车送总经理李

0: 乞讨回家，在黄昏的时候要路过横琴公路，于是他就安排了一个摩托车手，在周亚春的车经过丁字路口的时候呢，突然窜出来，逼他把车闯到河里去。紧接着呢，他就开着大卡车正好赶到，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壮举之后，他等我们的交警赶到，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一起把已经溺死的李希涛从车里拖了出来。
1: 那么你们说说，叶辉和李希涛有什么关系？到底是谁想杀死李希涛呢？还有叶辉会不会只是一个被雇佣的杀手？任何一闪念的东西啊，都不能放过。我建议立即着手调查报案人叶辉的情况。
0: 好，没问题。
1: 小军，你和乔丽娜一起把李希涛的社会关系也去摸摸清楚。要留意和他有重要经济往来的客户和关系反常的对象。当然要特别关注一下叶辉和李希涛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2: 好，明白。
3: 在叶辉所属的运输公司，丁小军和乔丽娜找到了几个和叶辉同车的装卸工以及调度员小汤。
4: 哎，小心、你们倒车呢。来，梁警官这边走。我们啊到前面那个凉亭坐下来谈，好吧？
5: 那行。小汤，叶辉开的那辆车也归你调度啊？
4: 好，我们调度啊是轮休的。叶辉救人的那天呢，正好是我值班。来，大家坐，坐。
0: 那叶辉救人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4: 那天晚上已经是8点多了，叶辉他们的车呢还没有进场，我当时就有点担心了，所以一个电话打过去，然后叶辉说呢，他们正在公安局里做笔录呢，我可是吓了一跳啊。后来啊才知道他们是出车祸了，原来是别人出车祸了。他们啊，这是在做大好事的，我们也就放心了。
5: 根据正常的情况，当天他们应该几点回场？
4: 我想想。对了，那天他们出车比较晚，如果是正常的话，晚上7点钟左右就是应该回来了。
5: 这位师傅，从横琴公路开到你们公司半个小时够了吧？
6: 够了。叶辉开车那是一级棒啊！再说那天的路况也特别好，闭着眼睛都能开。
5: 这么说。那如果是没碰到那个车祸，你们5点半就可以回场了
6: 啊？
5: 因为是5点左右，你们的车已经到了出事地点，而根据正常的情况呢，你们应该是7点左右回到厂里的。这是为什么呢？
0: 两位师傅，请理解我们的工作，在结案之前啊，我们要核查所有的细节，麻烦你们啊。
2: 没事，
6: 没关系。那天也是真是凑巧了。那天要水泥的那个工地呢，正好把运输带给装好了，不用我们一袋一袋的扛了，又快是又省力。
2: 是，
6: 难得逮着这么好机会啊！我们俩卸完货就催着叶辉赶快的回厂。说老实话，我想约几个老朋友搓几圈小麻将。
2: 是，没想到叶辉啊，要出花头。他打电话给调度员小汤，想把附近要运钢筋的一车活顺便给干了。
6: 运输公司是这样的，是按出车的趟数发奖金的。我们把叶辉啊一顿臭骂，他才乖乖的提前把车往厂里开。
2: 谁知道偏偏碰上救人这档子事情啊！回厂比平时更晚了，这跟麻将也没打成，
6: 可不就是吗？
2: 是。不过我们倒觉得自己那个挺崇高的啊。
5: 好，谢谢你们。行，那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4: 好，没关系。
3: 离开运输公司以后，丁小军和乔丽娜暗暗庆幸，他们仅仅花了很短的时间就已经证明叶辉和太平洋传媒公司总经理李希涛之死没有必然联系，那纯粹是一次时间上的巧合。在803的办公室，苗振告诉他们，他得出了一个同样的结论。
1: 我请了一个专家帮忙，对从水里打捞出来的李希涛的手机做了技术处理，在手机显示的通讯录上竟然发现了叶辉的名字。我当时一阵激动，可是没想到接电话的居然是一个女人。
0: 调局，上次听你说周亚春的父亲死得比较早，他母亲又患有严重的肾病，是这样吗？
5: 怎么情况有出入？
0: 不是，我刚才去医院看了周亚春，他没说自己的伤 也没问李希涛的后事怎么处理，也没有打听自己会受到什么处罚，却好多次跟我提起他妈妈的病情。哎，
5: 这里有疑问吗？不是，他妈妈说过周雅春是个孝女，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应多少有点违反常规。
1: 说得对，女同志的直觉有时候是很准的。
0: 嗯，
1: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找找线索。
0: 哦，我在离开医院前去问了医生，他说治肾病是很费钱的，一个星期要做两三次血透，每次啊得花四五百块钱，那一个月就是四五千呢。
1: 嗯，
0: 一般人承受不起的。
5: 他不是一般人，周雅春是总经理秘书，他公公是私人老板，这点钱应该不在话下。
0: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问题是不大，但是周雅春娘家的经济条件原来就很不好啊。
5: 嗯，
0: 父亲去世早，母亲又得重病，周雅春应该在进了太平洋传媒公司之后，特别是在嫁给了李希涛的儿子李小强之后，经济条件才慢慢好起来的。
5: 啊，你是说周雅春傍大款啊？当然，她长得很漂亮，有这个条件了。
0: 嗯，
1: 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周雅春是存在疑点的。首先，在肇事过程中，周雅春说，因为要避让丁字路口窜出来的摩托车，而自己的车速太快，才栽到河里去的，这和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同。
0: 嗯
5: 嗯。
1: 其次，周雅春和丈夫的关系啊，也有很多说不清的疑点。她事先是否知道？知道以后为什么没动静？第三，肇事以后，她似乎不太关心自己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虽然这些疑点并不能直接说明周雅春犯有故意杀人罪，但都是我们应该弄明白的问题。
0: 我也是这个想法。
1: 好，我们立即开始行动。
3: 苗振带着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太平洋传媒公司，几天下来他们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信息。倒是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公司人事部主管小郭给他们说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小故事。
1: 哎，是小郭吧？
7: 哎呀，苗探长
1: 啊，
7: 哎，您好您好，
1: 过来，我们一块儿吃吧。
7: 哎，好啊好啊，
1: 坐。
7: 哎啊，哎，三位警官，你们还想找谁聊啊？我替你们联络。
1: 哎，这几天够你辛苦的。
7: 哎呀，哪里哪里，我是人事部的主管嘛，人头熟，做这些事情应该的应该的。
1: 小郭，我们想跟你也聊一聊。
7: 哎，好啊。
1: 你对周雅春的印象怎么样？
7: 哎呀，他这个人呢，一个字，柔。女人最打动男人的就是这个柔字啊。
1: 嗯，
0: 小郭，你结婚了吗？
7: 我不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像周雅春那么柔的姑娘吗？我三十多岁了还打着光棍呢。你刚才跟我们说柔，那周雅春怎么个柔法？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8: 哎呦，例子多了去了。我就说个发生在食堂里的事情吧。
7: 嗯，
8: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7: 嗯，
8: 那天我们公司内务部一个有名的母老虎买好饭菜以后啊，急急忙忙的从人堆里面钻出来，他呀要去抢那个靠近空调的位置，没想到一头撞在周小春身上，端着的饭菜和一大碗滚烫的汤全泼在周小春身上了。哎，那个母老虎不但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反而骂周小春走路不长眼睛。你们猜怎么着？
1: 嗯，
8: 周小春忍着痛含着笑跟那个母老虎说对不起，还准备赔他的饭菜。周围的人全都看不下去了，纷纷替他出头，把那个母老虎一顿臭骂。我说的都是真的，一点没有添油加醋。
1: 嗯，哦哦，我们相信你说的话。
0: 哎，听说周雅春能够进公司工作，和你也有点关系。
7: 可以这么说吧。
1: 哦，哎，小郭
7: 啊，
1: 来来来，吃饭啊，先吃饭。吃完饭，我们到你办公室去聊。
7: 哎，好呀，好呀。来来来，你们坐。
0: 哎，
7: 喝茶喝茶。
0: 谢谢啊。小郭
7: 啊，
0: 和我们说说周雅春进公司的事情吧。
7: 啊，我想想啊，那是三年前的事情。
0: 嗯，
7: 我们公司对外联络部啊要招聘业务员，来应聘的人那是排起了长队啊，我忙得晕头转向。
9: 大家往边上站一站，不要把通道堵住了。下一个，下一个，九号，九号来了吗？九号，周小春。
0: 哎，我是九号，我是九号周小春。
9: 我这么大声的叫你都没听见呢。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被人家挤到后面去了。
9: 你是九号，又不是39号、59号，凭什么让别人把你挤到后边去了？
0: 我挤不过他们。
9: 你，哎呀，你太老实了。来来来，跟我进去面试吧。
0: 哦。
9: 哎，把你的个人简历给我看看。
0: 好的，给您。我英语水平不太好，我只准备了一份中文的简历。
9: 哎呦，这么谦虚啊。来这应聘的人啊，几乎个个恨不得把自己说成博士后呢。
0: 我不太会说话。
9: 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工作啊？
0: 啊，我喜欢写写东西，搞搞策划什么的。啊，对了，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报社工作。如果录用我做对外联络工作，也算是和媒体有点关系吧。
9: 哎，你这么说话就有点对路了，我们是传媒公司嘛。我看看啊，哟，小说散文都写得不错嘛，发表了这么多作品还获了奖，才女啊。
0: 您过奖了，发表作品获奖都是我那个女朋友帮了点忙。
9: 我这个人喜欢坦率，我对你印象不错。
0: 那这么说我有希望了。
9: 我再看看你的简历。哎呦，你是大专学历啊？
0: 是啊，我是大专生啊。
9: 哎呦，这个我们公司规定我们只招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啊。
0: 不是说既要看文凭也要看水平的吗？
9: 哎呦，这个话是没错了，但是哎呀，你看你跟我说这个也没用，我只是一个人事部的主管，我也得按规定办事情啊。哎呀，如果你是个本科生，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定下来了。你现在，
0: 郭主管，求求您帮帮忙了，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感恩您的，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9: 哎呀，这个
0: 郭主管，
9: 嗯，
0: 郭主管，求求您了。
9: 好吧，这样你跟我去见一下总经理
0: 啊。去见总经理？
9: 怕什么，有我在呢。小顾，
10: 哎，
9: 你负责一下面试，我过会儿回来。
10: 好吧。
9: 哎，跟我来吧。
0: 哦。
11: 请进。
9: 总经理，
11: 嗯，
9: 请示一个问题。
11: 好，说吧。
9: 有一个参加面试的人叫周雅春，
11: 嗯，
9: 他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就是他只有大专文凭。
11: 小郭啊，
9: 哎，
11: 我们公司只招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这个规定你不知道？
9: 哎，我当然知道，这个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破个例啊？
11: 破例
9: 啊？
11: 我自己定的规矩，你让我自己来破，什么意思啊？啊，
9: 总经理，您不是指示我们人事部门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吗？你看这个，赵小春，你站在门外面干什么？快进来见见总经理啊！
0: 总经理好，给您添麻烦了。
11: 你好，你好，来来来来，坐坐坐啊，请坐啊，别拘束啊，放松点，我们随便聊聊啊。
0: 谢谢总经理。
11: 你怎么会想到来我们公司应聘的啊？
0: 我喜欢安静，写写弄弄的事情比较适合我。
11: 哦，不过有这份工作的单位很多呀。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儿呢？
0: 不好意思，我听人家说太平洋传媒公司的报酬要比别的公司高一点。
11: 哎呀，像你这样好看的女孩还在乎这么点钱啊？
0: 我真的需要钱的。我妈妈她有肾病，治疗这个病
10: 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我读大专就是想早一点工作，早一点为家里挑重担。
11: 那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
10: 他前几年就去世了。
11: 哦，哎，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傍个大款不就什么都有了啊？
10: 啊，这我没有想过。
11: 啊，还没结婚吧？啊，我想追求你的男孩子一定不少啊。别脸红了啊！我这是替你着想啊。
10: 总经理，如果您不想破了不招大专生的规矩，那我就告辞了。
11: 哎呀，你这个孩子急什么呀？啊？这样吧，明天来上班，我同意了啊。
10: 真的吗？
11: 嗯。
10: 谢谢总经理，谢谢。
11: 小郭，
5: 哎，
11: 你安排一下。
5: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通知对外联络部，让周小春明天就去报到。
11: 对外联络部
5: 啊？
11: 不，
5: 啊，
11: 让他到办公室工作，我会具体指导他的啊。
5: 啊，总经理，我们这次招聘的是对外联络部的岗位啊。
11: 办公室里正缺少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呢，执行吧。
5: 哦，好。哎呀，事情就是这样，邱雅春成了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招聘的唯一的一个大专生。
0: 听你介绍的情况，当初你对周雅春好像也有点意思。
5: 明人不说暗话啊，我对周雅春那是一见钟情。
12: 哟，
5: 这可惜我没福气。
12: 后来周雅春怎么会嫁给李希涛的儿子呢？
5: 这个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周雅春来公司报道之后，我就很少有和他接触的机会。总经理把他管得严严的，他自己呢也一点不张扬。偶尔看见他匆匆走过，也是面带三分笑，日子过得很安分的样子。
13: 哎，我们听说周雅春的丈夫啊，脑子有点问题。
5: 哎呦，这个李希涛从来不说自己家里的事情的。周雅春嫁给他儿子的事儿啊，也是过了很久之后才慢慢透出来的。
13: 啊，
12: 好，小郭，谢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些情况。
5: 不客气。
3: 离开太平洋传媒公司之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们了解的这些情况和破案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呢？会不会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只是打探到了一些私人情感方面的故事？但是，他们同时又都清楚地感觉到，周雅春的身上应该有个谜。于是，他们又来到了周雅春所在的医院。
14: 雅春，蛋白粉冲好了，我还加了点蜂蜜，你喝了吧。
10: 白宇，真是谢谢你了。
14: 嗨，老朋友了，你说什么谢呀？哎，你胸骨这儿还疼吗？
10: 好了点儿，幸亏是骨裂，要是撞断了，麻烦就大了。
14: 就是啊。过来过来，让我看看你的额头。哟，缝了四针呢，大美人锦上添花了嘛。
10: 好了，白宇，你就别笑话我了。
14: 你们，
1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在报社工作的白宇。白宇，这三位是调查我案子的警官，这位是苗振。
15: 你好。
14: 啊，你好。
10: 丁小军，还有这位是乔丽娜。
16: 你好。
14: 这样，你们有正事儿，那我就先走了。雅春，我改天来看你啊。
10: 好吧。哎，白宇，
14: 嗯，
10: 我托你的事儿，别忘了。
14: 放心吧。我会每周两次按时的陪你妈妈去医院做血透的，误不了。
10: 还有，你千万替我劝劝我妈妈，让她别担心我。
14: 我知道，你好好养病啊，走了，拜。
3: 周雅春的好朋友白宇离开医院之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在病房里和周雅春进行了一次单刀直入式的交谈。
15: 周雅春，
1: 你对李希涛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10: 你们知道，李希涛是我的上司，他也是我的公公。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希涛就没有我的今天。
0: 说具体点。
10: 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业务上的事情都是他亲自指点我的，为了能给我加薪，他很快地把我提升到了主任的岗位。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当我母亲治病缺钱的时候，他还常常主动地给我补助。
0: 嗯，他对你的关心肯定超过对一般员工的关心啊。
10: 是这样的，有时候我在单位加班回家晚了，他一定要派司机开车送我回去。我家的住房条件差，一条弄堂很窄很黑，车也开不进去，他总是要算好时间，等我一踏进家门，他的电话就来了，直到我安全到家了，他才安心的休息。即使他出差在外，这样的电话也从不间断的。我承认，一个弱女子的心是很容易被打动的。啊，我在经历了一个小小的病痛之后，我就打定主意，这一辈子我都要像对待亲生父亲那样对待李希涛。
1: 啊，是怎么一回事？能跟我们说说吗？
10: 啊，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的喉咙不小心的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痛得我满脸的泪水，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碰巧李希涛看到了，他马上就把我送到了医院里，还让医生给我上麻药，一个劲儿的说我耐不得痛，让他们小心一点。
0: 就一根鱼刺啊？
10: 是啊，鱼刺拔掉之后，我喉咙仍然觉得痛，连咽口水也觉得痛，怀疑还是有鱼刺卡在那儿。李希涛急着去找喉科的主任，主任被李希涛的真诚打动，亲自给我做了检查。看着李希涛全身心地为我忙前忙后的情景，我的心暖暖的，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13: 嗯，哎，不过我倒有一个问题啊，李希涛既然对你是关爱备至，对吧？为什么还让你嫁给他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说他儿子有点那个。
10: 啊，是啊。说老实话，我并不满意这桩婚事。可那时候，我被李希涛的关爱包围着。再说他儿子李小强的问题，我是到后来才慢慢发现的。当时我只知道他儿子在公司兼了个副总经理的职务，负责对外工作，经常出差，我和他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初次见到李小强，西装革履的，像模像样，话也很少，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等到后来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了，我也产生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我觉得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呢？看在李希涛的面上，我忍着点算了。
1: 现在李希涛死了，他的死和你有直接的关系，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0: 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存在着因果报应的关系。李希涛是一个改变了我命运的人，可是没想到，因为我的交通肇事，葬送了他的性命。
13: 你涉及的是不是交通肇事案还没有下定论呢？
10: 怎么，你们怀疑是我有意谋杀了李希涛？
1: 不不不，赵亚春，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我们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设想的。好了，谢谢你配合我们的调查。
10: 没关系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李总死了，我很伤心。无论如何，我是有责任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4: 谭可儿，我说你明天不和你们一起行动。
1: 怎么，闹情绪
13: 了？太没意思了，我都差点忘了自己是刑警了，整天听那个唧唧歪歪的故事。
1: 小军啊，你得注意啊，有不少血腥残忍的故事，正是从那些腻腻歪歪的故事里滋生出来的。一个好的刑警应该善于在实际生活中练就出一双火眼金睛。
13: 哎，好好好，反正我喜欢直奔主题。我总觉得这个交通肇事案有蹊跷，周雅春在叙述案情的过程当中也可能说了谎，你没觉得他特别假吗？有点
1: 小娟，感觉可不能等于事实。
13: 对啊，我就是想去证明这个事实。
1: 好，我支持你。这样吧，

0: 兵分两路，你卯住一个点，
1: 嗯，
0: 我和乔丽娜搜索一个面，看看这个点和面最后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1: 行，
2: 报告探头，
0: 嗯，
2: 我也有申请。
0: 嚯嚯，哎呦，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联合出怪招啊？啊，
2: 我对这个点，对那个面都有兴趣。
0: 嗯，行，乔丽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两边帮忙。
2: 谢谢领导开恩。
1: 要欢迎啊。
3: 丁小军向苗振主动请缨之后，把自己关在电脑房里已经整整两天了。第三天一早，苗振和乔丽娜提着牛奶、面包等大包食品来到了电脑房的门口。
0: 小军，
2: 小军，
0: 怎么着？又熬夜玩电脑了？
1: 哎呦，牛奶面包给我带来这么多好吃的，真是把我饿死了。到底是自己人，贴心啊！
2: 哎呦，看你这猴急的样，小心点啊，别噎着啊！
0: 嗯，哎，别光顾着吃了。
1: 嗯，
0: 有什么好玩的，让我们也玩玩。
1: 嗯，玩玩什么呀？
0: 你别给我装了，玩电脑游戏呀、啊？哎，刚才你不是还玩得很起劲吗？
1: 嗯，啊，你们是误会了。那，来来，请你们检验一下我的研究成果。
2: 啊，什么？
1: 那。
0: 你在做电脑的三维模拟试验？
1: 哎，没错。你们看啊，这辆是模拟的肇事轿车。我查了资料，这种牌号的车自重达到了1.8吨。根据李希涛的身材估算，他的体重在80公斤左右。周雅春的体重大概是55公斤啊，再加上车上的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的重量，总重量应该是差不多2吨。
0: 嗯。
1: 周雅春说，他当时的车速大概是70到80公里，考虑到车和横经公路路面的摩擦系数以及河岸和水面的高度，这辆轿车从这里穿过去，应该正好一头撞到前面的水泥闸门上。那就像这样，你看，周雅春和李希涛两个人的性命这样都保不住了，所以电脑呢自动发出了惨叫声。
0: 那这个试验说明，当时轿车的车速并没有达到70公里。
1: 嗯，
2: 这和目击证人老赵的感觉是一样的。
0: 嗯，那么根据轿车实际落水的位置反过来测算，当时的车速应该是多少？
1: 哎呀，到底是领导啊，一下子就抓住关键问题。你看，
0: 去
1: 啊，
0: 别嘴甜了，快说结果。
1: 好，你们再来看这个实验，当轿车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的时候，轿车从这里栽下去，那就这样，
0: 嗯，
1: 那才会落到它实际落水的位置。
0: 四十公里。
1: 对了，
0: 这样的速度即使丁字路口有摩托车窜出来，那也有足够的时间避让啊。
2: 这样看来，周雅春是故意把车开到河里去的，他是有预谋的。
0: 嗯，
2: 哼，怪不得驾驶员边上的车窗是开着的，他既不用担心在水泥闸门上撞死，又可以从开着的车窗里逃生。
1: 哎，这是你的判断啊，我可没下这个结论。我的三维模拟实验只是科学的、理智的为我们提供思考的依据。
0: 好，丁小军，
1: 嗯，
0: 我决定放你2天假，好好睡一觉。
1: 哎，什么意思啊？我又没犯错误，你怎么就不让我工作了？
0: 你不是犯错误，你是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1: 啊，
0: 休息一下，以力再战。
1: 嗯，哎，那我把这2天的休息存着，让它长点利息。
0: 你想得美，我去作废啊。
1: 哎，嗯。
3: 丁小军的电脑三维模拟实验好比是一个爆破筒，在迷茫的案情中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可是在硝烟散开之前，一切又似乎显得懵懵懂懂。周雅春这个柔情似水的弱女子为什么要杀死李希涛呢？苗振和乔丽娜带着急于解开这个谜的迫切心情，又一次来到了周雅春的病床前。
4: 你们可不可以别再提车祸的事情了？李希涛死了，我没办法让他复活，我该受什么惩罚？你们赶快定吧，我心里边已经痛得快受不了了。
2: 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事情不弄清楚，怎么给你下结论呢？比如说，当时的车速问题。 我当时如果那么冷静，就不会把车子开到河里去了。车速到底是70还是40，我怎么能估计的正确呢？
0: 这样吧，我们换个话题。周亚春，上次我们说到你的丈夫李小强，你说你并不满意这桩婚事，还说他确实有不对劲的地方，你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2: 在外人的眼睛里，我嫁给总经理的儿子实在是幸福的可以，可是鞋是不是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5: 怎么了？
2: 我在结婚后不久就觉得李小强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他从来都不跟我说工作上的事情，每次出差都搞突然袭击，说走就走，3天5天的也从来都不说到哪里出差。有一天晚上快10点钟了，我接到李小强打来的一个电话。喂
6: 喂，亚春吗？哎，我小强啊，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要出差去。
2: 都这么晚了，不能明天一早走吗？
6: 哎，不行不行，事情很紧急的，我们要去赶最后一个航班啊。就这样，就这样。
2: 你现在在哪儿啊？我替你送几件衣服过来。
6: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就这样，我挂了啊。
2: 小强，你好，我想找一个叫李小强的先生。
7: 李小强？谁是李小强？哎，丽丽，
8: 嗯，
7: 你知道谁是李小强吗？
8: 李小强就是那个傻地主啊。
7: 啊，傻地主啊？
8: 就是。
7: 原来他是李小强啊。哎，不好意思，我把他的真名给忘了。
8: 你看你个没良心的，人家给了你那么多小费，你把人家忘了。
2: 你们认识李小强？
8: 当然了。
7: 哎呀，李小强啊，他在快活林大衣厂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啊。
8: 嗯，
7: 我跟你说啊，一年365天，他差不多有300天在这儿待着。他有专门的包房，每天从早到晚洗澡、吃饭、睡觉、打牌、看表演、做按摩、送小费。我们把他看成财神爷啊，他是这儿最牛的。
8: 就是，那个傻地主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斗地主，不过每回都是他输得一塌糊涂。所以咱们大家送他一个雅号，傻地主。
7: 哎，你是他的好朋友吧？
2: 我认识他，不过我不知道他在这儿过得这么快活。
8: 当然快活了，要不然这儿怎么会叫快活林大浴场呢，是吧？你找他，那我带你去找他。
2: 好的，谢谢你啊。
8: 那你跟我来。他的包房啊是最豪华的一间，一般人都付不起那么多钱。我听说他父亲是个大老板，他自己是个小老板，钱多得不得了，谁要是嫁给他一定美死了。不过得认定一个理儿，只花他的钱，别图他的人。要是图这个人啊，肯定不快活。哎，这位大姐，我看你长得那么漂亮，说不定那个傻地主会喜欢你呢。
2: 这是在干什么？
8: 肯定是傻地主又输了呗，正在学狗叫呢。我说他这些牌友也忒不地道了，赚了人家钱还欺负人家，真是没良心。李小强，李小强，这位小姐找你。
9: 谁啊？
7: 嘿，傻地主啊，你还真有艳福啊！什么时候又混上这么一个漂亮妹妹啊？
10: 小李主，不要一个人独特，资源共享。
7: 哎，
2: 别
7: 打
2: 住，别打住嘛！那傻逼再学几声狗叫。
7: 对对对对，叫叫叫，
2: 多吉利！
9: 哎呦，别叫了，别叫，别叫，别叫，别叫
2: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找错人了。
7: 是怎么回事？
2: 学不叫
7: 了。
2: 我像躲避瘟神那样，从快活林大浴场逃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的丈夫李小强他已经死了，我的婚姻也已经死了。我跑到李希他那儿哭诉，责问他为什么让我嫁给他这个半白痴的儿子。没想到李希他老泪纵横，说儿子是他一辈子的心痛。李小强从小就智力低下，看遍了大小医院，吃遍了灵丹妙药，但仍然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呆子，连中学没毕业就在家里吃白饭了。李希涛，他是一个爱面子。

0: 的人，劝我千万不要张扬，只要我不和他儿子离婚，他什么都会答应我的。
1: 照你这么说，李希涛事先欺骗了你，他没有把儿子的真实情况告诉你。
0: 可以这么说吧。说实话，我当时也下不了和李小强离婚的决心，问题明摆着，一旦正式离婚，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最棘手的事情是母亲治病的钱到哪里去弄，无奈之中我只能选择了忍。
1: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还有别人知道吗？
0: 啊，我只跟我的好朋友白宇透露过一些，我连我的妈妈都没敢说。
1: 喂，你好，啊，对，我是苗振。知道了，我们马上过来。
2: 丁小娟在电话中对苗振说，他又有了重要发现。苗振和乔丽娜匆匆和周雅春交代了几句，就赶到了刑警803的电脑房。
3: 来来来来来，
1: 怎么了？
3: 请两位好好看看这个博客在电脑上发的美妙文字。
1: 哎，行了，你直接说吧。
3: 哎，不行，你们一定要自己看，认真品品，然后说说感想。我想证实一下，你们的感觉和我是不是一样？
4: 这个博客取了个什么名字？
3: 叫《水的密语》。
4: 水的密语？
3: 啊，
4: 那不是一个时尚的女性用的化妆品品牌吗？
3: 嗨，网上的博客取什么怪名字的都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一律搞不清楚。研究这个那是做无用功。
4: 名字可以随意取，但是不经意之间，或许就会透露出一点点信息来哦。
3: 怎么样？你品出什么味道来了？
1: 哎，等等啊！您别说了，您看啊，下面是《水的密语》自己的话。
4: 生存还是毁灭？我正在寻求一个答案。生存是每一种生物与生俱来的能力，毁灭是每一种生物都会逃避的厄运。一夜间，我发现原来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没有尊严的生活使生存失去了意义。我要抗争，我要在凌辱和压迫之中寻得一线生机。这么说，他想毁灭的不是自己？
1: 没错，和我想的一样。
4: 一个取名为《水的密语》的博客，居然想要毁灭别人。
1: 你们注意到没有？这篇博客上传的时间正好是李希涛落水溺死之前不久。
4: 你认为《水的密语》就是周雅春？
1: 我这是大胆设想。
4: 哼，真是跳跃性的思维啊。
1: 这段时间里啊，《水的密语》在博客上发了不少的东西，他躁动不安，怨气冲天，一会儿骂所有的人都是披着画皮的鬼，一会儿又自嘲是笑面虎。我看他心中酝酿着准备作案的暴风雨。
4: 这么说，丁小军有可能立功了啊？
3: 哎，怎么说怎么说，我立什么功了？
1: 你别做梦吃糖了。
3: 嗯，
1: 想得甜。亏你还是个网虫呢，怎么就没想查查这个博客的背景？
3: 你们也从《水的密语》想到周小春了？
1: 英雄所见略同。
3: 我还以为我自己是胡思乱想呢，查背景的事儿我分分钟搞定。
2: 丁小军根据电脑网络的 IP 地址，很快就查实化名为《水的密语》的博客就是周雅春。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沉住气，耐着性子一步步地缩小着包围圈。这天晚上，苗振和乔丽娜把周雅春的好朋友白宇请到了803的办公室。
0: 大概是半年前吧，周雅春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想跟我聊聊天。那天我也正好有空，就约他在一个咖啡馆里见面。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压力重重的样子，我就托他去操女俱乐部解闷儿。
5: 你说的是什么俱乐部？
0: 就是新开张的一个操女俱乐部啊。粗糙的操，女性的女，操女俱乐部。当然这个俱乐部真正的操女还进不去呢，只有高学历、时尚、小资、衣冠楚楚、脸挂职业微笑、平时经常说着专业术语的白领女性才能成为他们的会员。
5: 那么他们在俱乐部里都干些什么事情呢？
0: 也很简单，
6: 俱乐部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灯光照得亮晃晃的，进去的人呢一改平时温文尔雅的模样，鞋子一甩，包一扔，台子上一坐，或者就地一躺，然后横下心，拼着命，由着性子撒野，把自己词汇库里那点最恶毒肮脏的粗话通通骂出来，根本也不担心别人的目光，把积郁在心头的怨气通通发泄出来就好了，就这样。
4: 那周雅春也这么做了？
6: 哎呀，没有，他憋了很久，我都以为他快要豁出去了，没想到他突然站起来拔腿往外走，我就只好跟了出去。
5: 嗯，不管怎么说，周雅春心里头一定是压着一件非常不开心的事情，我想知道是什么事情。
6: 嗯，这个牵涉到他个人的私生活，我能不说吗？
5: 白宇啊，
6: 哎，
5: 你是一个报社记者，新闻工作者，有些道理我们不用多说，我们会正确对待你说的所有的话，不要有顾虑。
6: 哎，
4: 啊，如果有什么不方便，你跟我一个人说好了。
6: 哎，那倒也没必要。哎，就是喝咖啡的时候，周雅春告诉我，前一天下午她到公公家去拿东西，没想到正好看到自己丈夫李小强跟他家保姆小田在床上胡搞。
4: 家里没有别人啊？
6: 当时他公公李希涛在公司里，婆婆许丽华外出买东西去了。大概你们也知道，周雅春的丈夫呢有点傻，被捉了奸像没事儿一样的嘿嘿傻笑着，还把周雅春也往床上拖。
4: 哼，太不像话了。
6: 就是听雅春这么说吧，我也气得火冒三丈的。周雅春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她说她想离婚。
5: 可是直到今天，周雅春和李小强都没有离婚，这是为什么呢？
6: 这我也不太清楚，大概雅春生性懦弱，习惯了逆来顺受吧。这个人脸上总是挂着笑，习惯把眼泪往自己肚子里咽。
4: 嗯，这日子过得太不容易了。
6: 嗯。
5: 白宇，
6: 嗯，
5: 你还知道一些其他的情况吗？
6: 因为雅春她从来不喜欢把自己的事儿跟别人说，你看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了吧，也就是偶尔在她实在憋不住的情况下，我才有机会听到这些消息。
5: 嗯，你说的这些都是半年前的事情。
6: 嗯，
5: 从那以后你们还见过面吗？
6: 就是那次跟你们在医院碰到那次啊。
5: 那这中间你们没有联系过？
6: 嗯，哦对，通过一次电话，雅春打给我的。
5: 嗯，
6: 他说了一件有点怪的事儿。他说他刚在保险公司给自己投了一个人寿险，受惠人是他妈妈。我以为他说反了，应该是他给他妈妈买了一个人寿险，谁知道他强调说没错。他说自己经常在外奔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保险金就是他给妈妈最后的孝心。果然那之后不久他就出了车祸，幸好命还在。
4: 你们在医院见面后都聊了些什么？
6: 也没什么，反正翻来覆去的就托付我办同一件事，让我无论如何要抽时间陪他妈妈去做血透，要照顾好他妈妈。雅春说妈妈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4: 做血透那得花很多钱啊。
6: 那当然了。
4: 他给你钱了？
6: 哎呀，说起来雅春啊真是一个孝女，他已经给他妈妈准备了能治三年病的医药费，大概得有20万吧。
5: 白宇，
6: 啊，
5: 你觉得周雅春这样的人会去故意杀人吗？
6: 不会，绝对不会的。他胆小得很，走路都怕踩死蚂蚁，怎么会？嗯，不过雅春也是稍微有点怪，我琢磨不透他。
4: 他和公公李希涛的关系怎么样啊？
6: 至少是相敬如宾嘛，反正在我面前他没说过公公一句坏话。
2: 正当苗振他们向案情的谜底步步紧逼的时候，交通警小杨打来电话说他们也发现了重要信息，唐警官邀请他们立即去交流情况。苗振、丁小勋和乔丽娜马上驱车向交警大队开去。
3: 我已经去保险公司把周雅春人寿保险单的复印件拿来了， 日期显示投保的时间在案发前不久。
1: 哦，果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周雅春先是在博客上通过水的密语宣泄心中的愤怒，接着给他母亲准备了3年的治病的钱，而且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了好友白宇，更绝的是把自己的人寿险的受惠者也确定给了他的妈妈，那是把万一可能发生的后事全考虑进去了。毕竟是把车开到河里去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
3: 这周雅春看上去挺漂亮挺柔弱的，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毒手？
1: 你们还记得吗？高中的物理课上老师就说过，水具有可以随意改变形状的特性，在方的容器里它是方的，在圆的容器里呢它就是圆的，可是同时水又具有不可压缩的特性，加在水上面的压力它总是要寻找突破口喷发出来的。
4: 可是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丈夫有点傻？就因为丈夫做了背叛她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想杀死的也应该是李小强啊。为什么周雅春把自己曾经发誓要像对待亲生父亲那样对待的李希涛给杀死了呢？
3: 对呀，这个在逻辑上不通嘛。
4: 对呀，
3: 再说她丈夫的德行周雅春早有思想准备了，也不至于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
4: 嗯，
1: 没错，所以啊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深深地藏在周雅春的心里，我们只有找准穴位给予狠命的一击，才有可能让她说出真相。
3: 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1: 你问谁呢你啊？
3: 嗯，
1: 你不是参加过犯罪心理学课的培训吗？在这方面啊好好动动脑子吧。
4: 别开了，交通大队到了，别开过头了。
1: 唐警官，
7: 唐警官，
1: 哎，
7: 你好
1: ，
7: 来来，我们先到监控室看资料吧。
1: 好，
7: 来这里。哎，小杨啊，边放资料，你边给大家做个解释。
1: 哎，
7: 好，开始吧。
1: 哎。我们在横津公路上一共安装有8个用来了解掌握路面情况的监控摄像头，根据唐警官的要求我们查询了案发当天的录像资料，遗憾的是案发的丁字路口并不在监控的范围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查实案发时候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想了解案发这一天甚至是案发前一段时间在横津公路上有没有发生过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情况呢？于是我们检查了案发前整整一个月当中8个摄像头录下的全部资料，奇迹终于出现了。你们看，这是案发前第23天第6号摄像头录下的资料。
4: 哎，停下来的这辆轿车好像就是肇事车。
1: 嗯，对对。
3: 哎，有人从车里出来了。
4: 嗯，
3: 是周雅春。他到河边干什么？
1: 应该是看地形。
3: 对对，寻找作案地点。
4: 他开车走了。
1: 嗯，哎，啊，这个是同一天第3号摄像头录下的资料。
4: 哼，车上下来的还是周雅春。
3: 哼，
4: 他在河边看的还真仔细。
3: 就是，
1: 请看，这是案发前第18天录下的资料。嗯，这个是同一天另一个摄像头录下的资料。
3: 嗯，
1: 还有这个。这个是案发前第17天录下的资料。
7: 你们看，这些资料显示案发前周雅春单独一个人在横津公路一线频繁活动，这样的活动是反常的，
3: 对，
7: 目的很可能是寻找适合的作案地点。看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肇事案呢。
1: 好，谢谢。
7: 嗯，不客气，
1: 非常感谢。对不起，我说不出别的，只能跟你们说谢谢。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了。
3: 嗯，
1: 小军，
3: 哎，
1: 小琳达，
4: 嗯，
1: 我们走。
7: 好好，再见啊。
1: 啊，再
4: 见，再
1: 见。
2: 案情的破解已经露出了端倪，主攻方向也已经明确，可以说已经是箭在弦上了。第二天一早，苗镇、丁小军和乔丽娜在803办公室里开了个紧急会议。
1: 罪犯似乎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了，可是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他的面目，案情似乎已经显露了，可是我们还没有理清头绪。现在啊，有2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个是为什么柔弱似水的周雅春会杀人，另一个问题就是周雅春为什么要杀死李希涛。
3: 看来啊，我一整夜的突击攻关精力是没。

0: 比，女性更多愁善感，性格柔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病的根源和诱发因素。患微笑抑郁症的人一般都是比较优秀的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情绪。
1: 哎，没错，周亚春就是这样的。父亲死得早，母亲患重病，对吧？丈夫是半白痴，受了同事欺负还要强颜欢笑，到了操女俱乐部也不敢发泄。这么压抑的人，却时时处处给人留下温柔似水的印象。其实毒素不断的在他身上滋生啊，集聚啊，最后那是终于爆发了，杀人了，对吧？
2: 好，第一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周亚春为什么要杀死李希涛呢？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0: 直接的原因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是间接的原因是有的。我觉得啊，李希涛硬要周亚春嫁给自己脑子不太清楚的傻儿子，这一点啊，对周亚春的伤害应该是非常大的。
2: 不错，我想向周亚春发起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3: 在得到刑侦总队的同意之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把周亚春带到了803。
2: 周亚春，你真的是为你妈妈买了人寿保险吗？
4: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真想着自己的妈妈，就不应该开着车子硬往河里闯。
4: 那是飞来横祸。
1: 不对，你是故意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突然窜出来的摩托车，你的车速只有40码。
5: 你还有意打开了驾驶座边上的车窗，而且你会游泳。
4: 你们不要冤枉好人。
1: 哎，我们没有冤枉。你为什么要在博客上说自己是笑面虎？你不怕毁了淑女的形象吗？
5: 你为什么要向别人请教交通肇事罪的处罚条例呢？
4: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我根本都听不懂。
2: 水的密语就是你，明白了吗？
4: 博客上的话你们也当真吗？
2: 周亚春，案发前的几天你到横津公路上去干什么了？
4: 什么什么前几天第几天的？除了车祸那天，我起码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了。
2: 是吗？那好，我们看看录像。

0: 石瓦川，我们知道其实你也是一个受害者，你有满肚子的委屈，可是再委屈也不能把李希涛给杀了。
1: 可是他该死，李希涛他该杀，李希涛是个魔鬼，是衣冠禽兽，我就是要淹死他。痛快，他终于死在我的手里了。痛快，真是痛快啊。
0: 周亚春，你冷静点，好好说话。
1: 我知道你们是在审问我，别担心，我会说的，我什么都会说。李希涛以为我爱面子，以为我软弱可欺，以为我对他有所求，就根本不顾我的尊严，我的人格，他儿子和别的女人鬼混，还坚决不同意我离婚，甚至威胁我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0: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慢慢说。
1: 离婚不成，我横下一条心离家出走，好不容易在外面的一家银行当了文员，我起早贪黑的埋头苦干，可是一个月的试用期还没到，人家就和我解除合约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李希涛捣的鬼，他给银行里写了匿名信，说我利用姿色勾引一家传媒公司总经理的儿子，并且骗得总经理的信任，升职加薪，几年之后地位巩固了，有钱了，就红杏出墙，想把丈夫甩了。他在信里还污蔑我手脚不干净，

0: 只能又回到那个家里。可是那天晚上，
1: 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
0: 那天晚上我醒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我边上睡的是谁吗？是李希涛。李希涛告诉我，我吃的晚饭中他放了安眠药。他还告诉我，他们父子两个人和我干的事情都已经拍了照片，拍了录像。他说周亚春有了那天晚上这样的事情，你这辈子就老老实实的陪着我儿子吧，我保你荣华富贵，你别想再跳槽了，别想再找别的男人了。那时候我没有哭，没有笑，没有叫，没有吵，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杀了李希涛。
2: 案子破了，大功告成了，可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个人都似乎高兴不起来。
3: 怎么都不说话了？小军，
4: 你不是也没说话？
3: 是啊，说什么好呢？
5: 你是头啊，我们听你的。
4: 就是，
3: 哼，我想改行了。
4: 啊？改行了？
5: 你别胡说！
4: 你改行了，我当探长，丁探长。
3: 我是说，我想当个心理学家了，
4: 研究微笑抑郁症。
5: 嗨，我看呐，你还是当社会学家吧，把这个症那个症啊全都解决。
3: 哎，你们讥笑我？
4: 没有，讽刺你呢。
3: 啊，其实我心里知道，自己连个刑警还没当好呢。
4: 哟，不改行了？
3: 不是不想改，是舍不得和你们分开。
5: 行了，走吧，去散散心。
4: 去哪儿？
5: 哪儿？虹口足球场有德比大赛。
3: 德比？
5: 嗯。
3: 哎，不就是一个城市的足球队吗？那你帮谁呀？
4: 别想那么多了，吼一吼，叫一叫，哎，有的时候生活就这么简单。
5: 对，走啊。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女作家之死，编剧姚寇根，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作为一个天生敏感的女性作家，她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灾祸果然来了，那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越走越近，突然停在了她的房间门口，再也没有声响。门外的人仿佛在探测房间里的动静，仿佛在等她一开门就猛扑进来。她头脑里一片空白，跑跑不出去，从五层楼上跳下去更是不可能，喊大声呼救，即使喊破了嗓子也绝不会有人听见。他突然清醒过来，迅速奔到电脑面前，打开了电子邮件，找到一个熟悉的通讯地址，在建立新邮件上按下了鼠标。开门。外面的人大概听到了屋内的动静，轻轻地敲了两下门。
1: 我知道你在里面。
2: 你想干什么？
1: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
2: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0: 女作家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如果我被害，请速将这封邮件交给公安机关，拜托。然后她在附件的符号上点了一下，找到了硬盘中的那篇文件。
1: 我数到三，你再不开门我就要撞门了。一二。
0: 就在他数到三的同时，他将光标移到了发送上面，用食指重重地敲了一个回车。看见电脑上出现完成两个字，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电脑屏幕一推，电脑显示屏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
3: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小说《女作家被杀案》，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云创作。今天直播到这里，
4: 真是
3: 明天这个时间请继续收听。
4: 丁小军，哎，丁小军啊，
5: 没有温馨，
4: 你还在听那个广播小说啊？
6: 刚播完
4: 哦。
5: 小，
6: 哎，小朱哥，你澡洗完了？
4: 哎呀，太舒服了。小军，现在没人，快去洗吧啊！
6: 哎，好嘞。
4: 哎呀，哎，我说啊，你喜欢听常水玲的小说啊？
6: 你说奇怪不奇怪？他怎么也写起侦探小说来了？哎，这洗头液用完了。哎，你有没有沙宣啊？
4: 嗨，我只有海鸥，你要不要？
6: 海鸥啊，行行行，
4: 你给给。
6: 嗯，
4: 哎，作家写侦探小说有什么奇怪的？畅销好卖呗。哎，我告诉你啊，我们803啊都是大案要案，都是极好的原始素材啊。要是他们作家拿到了，一个案子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哎。出了书还可以上电台广播，我告诉你啊，听说他们一个字儿就是一毛钱啊！我们辛辛苦苦破一个案子，只有几百块钱奖金，而他们轻轻松松的编一个故事，稿费就是上万呢、啊。
6: 怎么了？你眼热了？
4: 嗨，谁眼热呀？牛吃稻草，鸭吃谷，菩萨住大屋，个人有个人的福呗。喂，803。探长，我是诸葛平啊。哦，丁小军也在啊？什么？好，好了，我们马上就到现场。哎，快，让我们到现场去。苗振和乔丽娜已经去了。
6: 怎么了？
4: 是凶杀案。
6: 哦，好，等等，让我把袜子和鞋子先穿上啊！
4: 快快快！

0: 丁永俊，
1: 哎，你们是哪儿的？
2: 啊，我们是刑警八零三，让我们进去。
1: 哦，
2: 小丽娜。
3: 哎，小军，诸葛，你们来了。
4: 哎，探长呢？
3: 在里面，和区警署的同志在勘察现场。
5: 是吗？
6: 啊，哎，你看，这还有一滴血痕。
7: 是，啊，记下。
8: 13月份，
1: 啊，这边两位
2: 谈谈情况吧。
3: 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被害人的孩子放学回家，小孩10岁，读小学3年级，他打开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啊，探长，
2: 你们来了。哎，探长，
4: 探长，
2: 啊，这个死者是谁啊？
3: 被害人常水林，女，38岁。
2: 常水林，
3: 嗯，
2: 那个女作家，
3: 对，本市文艺创作中心的专业作家。
2: 哎，等等，探长，让我先查一下她的电脑。
7: 查什么电脑？
2: 我想查一下他使用 email 的情况。
3: 他没有电脑。
2: 啊，没有。
3: 嗯，
2: 这就怪了。
7: 怪了？什么怪了？
2: 哎，探头，
7: 嗯，
2: 你没听过他的长篇小说联播啊？
7: 小说？
2: 嗯，

0: 刘总马上要来现场了，等着要材料呢啊！你立刻去查询一下有关被害人的情况。
1: 是，
0: 朱国平，
2: 在。
0: 你跟区警署同志送孩子去被害人的前夫那里。
2: 是。
0: 路上要听他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2: 嗯。
0: 到那儿以后再了解一下他前夫的情况。
2: 是。
3: 妈妈，我要妈妈。
4: 来来来来，坐到叔叔这儿啊！
3: 我要妈妈。
4: 你别闹，别闹啊！你妈妈送医院抢救去了。叔叔现在带你去找你爸爸，好吗？
3: 嗯，
4: 好，乖啊。
3: 叔叔，
4: 嗯，
3: 你们能抓住坏人吗？
4: 能，一定能抓到。
3: 那么，能枪毙坏人吗？
4: 叔叔一定会为你妈妈报仇的。
3: 嗯，
4: 嗯，
5: 803同志
4: 啊，
5: 要不要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哎、别，等一等，等孩子下车再说吧。他现在身上浑身发抖呢。
5: 好。

0: 怎么样？
1: 报告，气味到这里就没有了。
0: 好，你们的任务就执行到这儿吧，回去吧。
1: 是，
0: 谢谢。
1: 回来，走。
0: 刘总啊，
2: 嗯，
0: 我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吧。
2: 嗯，你说吧。
0: 从案发现场来看，凶犯的手段残忍，但并非老手。此案系一人所为，估计与被害人相识。
2: 嗯，说一句
0: 啊，你看，三房一厅的套房，被害人倒在主卧室里，现场勘查，门锁完好无损，没有被撬的痕迹。进楼梯的窗户关着，既有薄薄的灰尘，这证明凶手是由门而入。客厅桌上有一只一次性杯子，里面有半杯水，杯子上有明显的指印，经检查初步认定是主人的指印。一般来说，主人在自己家里不会用一次性杯子的，估计这个杯子是用来招待对方的。这就是说，被害人认识凶手，主动开门放他进屋并倒水招待。
2: 嗯，还发现什么线索？
0: 还有，经过紫外线勘察仪的扫描，发现一些可疑的脚印，啊，是鞋印，已经采样。其他指纹呢、啊、毛发、血迹很多，也很乱，需要时间。
2: 哎，苗真，
0: 嗯，
2: 你可得给我查仔细了啊。
0: 是。
2: 哎呀，我已经请市刑事科学研究所派各路精英来了，配合你们勘察。
0: 太好了。
2: 现在是5:40，尽量抓紧时间吧。哎，我们连夜开案情分析会。明天一早要拿出方案来。
0: 是。
2: 现在正好10点，血液、指纹、毛发的检验都已经出来了，法医的验尸报告也出来。技术组的人说，他们第二批化验报告马上就到。哎，苗志
0: 啊，
2: 我们是不是先弄点吃的，边吃饭边开会啊？啊，
0: 哎，行啊，刘总。哎。来，
2: 小诸葛，来，先喝口热汤。
1: 好嘞，谢谢刘总。
2: 来，
3: 真的，刘总，自己来，您别忙，
2: 你管你吃吧。哎，丁小军呢？
3: 哦，他还在电脑房里忙呢。
2: 好，都坐吧，都坐。来，边吃边说。
0: 啊，我先说一下案发的时间顺序。
2: 嗯，说吧。
0: 根据现场勘查初步断定，凶犯进门以后发生了凶杀，再到出门。整个的时间约15分钟，顺序大致是这样的：凶犯进门后，被害人为他倒了一杯水，但是凶犯没喝。这根据一次性杯子上只有被害人的指印，而没有凶犯的指印可以断定。凶犯也并没有碰那只杯子。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斗，以致被害人摔倒，头撞在茶几上。这一点，验尸报告与现场勘查的结论是一样的。被害人的手肘和手腕处有轻度的淤血，还有头颅右侧有被钝器击中的伤痕，这个伤痕与玻璃茶几边角的形态相吻合，估计这一撞啊，被害人昏过去了。凶手见被害人昏迷，就立刻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半途见被害人醒来，他就到厨房拿了菜刀，向被害人的颈部连续砍了7刀，之后凶手又接着翻找东西，最后匆匆离开。
2: 嗯，那么你们怎么

0: 认定凶犯在被害人昏迷以后没有马上对被害人下毒手，而是在翻找东西的时候看到被害人醒了才下毒手的呢？
1: 啊，是这样。现场勘查发现，翻出来的物品呢，有的上方有血迹，下方没有血迹，有的上方没有血迹，下方却有血迹。估计物品上方的血迹是凶手下手时溅上去的，而下方的血迹是后来丢在地上沾上去的。根据这现象判断，凶手是在两次翻找中间对被害人下的毒手。
0: 好，那么既然如此，你怎么认定整个时间仅仅只有15分钟？
1: 根据测定，一次性杯子的水是3:10左右倒入的，而被害人死亡的时间约在3:25，其中相隔时间约为15分钟。
0: 你的意思是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就发生了冲突？
1: 对。
0: 如果你的分析成立，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凶犯是有目的而来的，而且一进门啊，连水也顾不上喝，就直奔主题。
1: 我认为关键也许就在凶犯寻找的东西上。
2: 对了，我插一句啊，
0: 嗯，
2: 我听丁小军说过，被害人就是那个长水灵的小说里啊，有一个情节，说是案发时女主人公那个女作家在转移一件物品，而凶案发生的现场也证明凶手确实是在找什么东西，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0: 嗯，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1: 这个凶犯究竟想要什么，拿走了什么，从现场来看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们接到报案是凶案发生后的1:25，即下午4:50。小孩发现母亲被害是在下午4:45，当中他敲了好几家人家的门，但是人家都上班和外出了，没人开门。
2: 啊，这个我也调查过，一个层面一共6户人家，我都查问了。案发的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在房里看电视，房间的门呢是紧关着的，外面还有一道铁门，再说还有电视的干扰声啊，所以什么也没有听见。还有小区的保卫我也问了，值班人员说也没有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3: 哦，对了，探长让我送小孩到他父亲家去，顺便我调查了一下。
4: 我们是10年前认识和结婚的，
3: 嗯，
4: 后来他成名了，就说跟我性格不合，我们就离了。他拿了房子，孩子是我家的姓啊，当然跟着我。
3: 嗯。
4: 最近这半年，因为我经常出差，孩子就住到他那儿去了。说好了要住半年的。哎，真没想到啊，会出这样的事。
3: 是啊。哎，那离婚以后你们还有没有来往？
4: 啊，很少来往。只是有的时候我去看看孩子，我们碰面也受不了两句话。
3: 哦，那么你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什么时候？
4: 大概是在3个月之前吧。
0: 被害人的前夫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3: 看上去他是个老实人，而且案发时他一直在公司工作，有许多人证明。
2: 喂，哦，好，知道了。探头
3: 啊，
2: 是技术组的外勤人员。
3: 哦，好。喂，我是苗振。好，我记一下。嗯，嗯，好，谢谢，你们辛苦了。技术鉴定说，这只鞋印是一种长立牌旅游鞋，估计人在1.75米左右，年龄在25岁到35岁左右。鞋的产地是福州，销售地很多。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都有销售。
5: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东西太多了，打印的速度跟不上。
2: 来来来，
3: 嗯，
2: 来，
3: 坐，啊，坐坐。
5: 刘总，探头啊，这个被害人呢是一个作家，网络上有他的信息。刚才啊，我把他的名字啊打进了电脑，进行了全球联网的搜索，发现有关他的条目啊有130多条。那这都是有关的条目，我统统打印出来，你们看。
0: 哦，这么多材料啊。
5: 那是，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采访写文章，还经常到大学里讲课做报告，社交活动十分广泛频繁。哎，他的社会关系也很多，什么亲朋好友啦，学生同乡、读者笔友，还有崇拜者，嘿，甚至连发廊里还有熟人呢。

0: 我们有与案情有联系的线索啊？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
0: 这些都是小说评论呢、啊。小军，
1: 嗯，
0: 我们现在是在交流掌握的材料，分析案情，不是在开作品讨论会啊。
1: 探头啊，这个作品和评论对我们破案是有帮助的。我认为啊，虽然被害人呢他不使用电脑写作，但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突然之间跳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写侦探小说，这必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他还在作品中写到了被人追杀，写出了一种死亡降临的恐惧。这个也许是纯属巧合，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啊。我认为啊，那本女作家被杀案有可能是一本融入作家个人切身体验的自传体小说，就是说可能是作者预感到了某种凶兆，所以在作品中有所流露。
0: 哦，这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都是可以虚构的嘛，而我们破案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1: 是，但是作家的创作是基于真实生活之上的，我们不能排斥这些材料。我还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假想，就是这位女作家在采访中接触到了某种事件，或者说追查到什么内幕，隐约地感到对方欲加害于她，所以呢，她以作品的形式告诫对方，我已经有所准备，如果你害我，我就可以将所掌握的证据和材料传送出去。
0: 好了啊，不要坐而论道了啊。刘总，我建议立即分兵进行排摸。
2: 好，我同意。
0: 第一路，案发现场附近的居民；第二路，被害人生前的单位、亲朋好友；第三路由我带队。小诸葛，
3: 嗯，
0: 你和我一起去。
3: 好的。
0: 去被害人的家乡啊。
3: 是。
1: 哎，探头，那我是哪一路啊？
0: 你是第四路。摸被害人的读者、笔友、崇拜者，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
1: 是。
0: 小乔，
4: 哎，
0: 你配合小军。
4: 是。
5: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天已大亮，803们匆匆忙忙地吃了早点，马不停蹄地打电话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分块分段地开始了明访暗查。
4: 哎，小军，停车，停车！
1: 啊，
4: 哎，小军，先陪我去一趟太平洋。
1: 干什么？你想买什么？
4: 去了你就知道了。哎，小姐
6: 啊，你好。
4: 你给我看看这个雅诗兰黛的眼膜好吗？
6: 哎，好的。这个雅诗兰黛眼膜效果很好，贴上个20分钟啊，眼角四周马上会感觉滋润柔嫩的。
1: 哎，小姐，这个多少钱？
6: 27块一贴，一盒10贴，总共才250元。
4: 哦，小军，
1: 啊，
4: 是吧？你准备请客啊？
1: 这么贵，我才请不起。
4: 啊，小姐，你先放一下，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6: 啊，好的。
4: 哎，小军，我们再去 SK2 的专柜看一看。
1: 什么什么？哎 ，SK2。
4: 哎，走。啊，小姐。SK2 的面膜给我看看
7: 啊。好的，每片呢是110块钱。这种面膜贴在脸上，能够瞬间补充皮肤所需的水分和营养，有快速修护急救受损肌肤的功效，是一种最便捷、最舒适也是最见效的美容品呢。
1: 乔丽娜，你听说的一套一套跟绕口令似的。我认为啊，一觉睡到自然醒，这才是最见效的美容品。
4: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懂呢。啊，哎，小姐，对不起啊，我朋友今天钱没有带够，下次再来买好吗？
7: 没关系的。
1: 喂、
4: 哎，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4: 走了，走
1: 了。哎，你怎么回事？你把我给卖了你？我说乔丽娜，
4: 啊，
1: 今天你真是赖上我了。
4: 哎，赖上你了，你请不请客啊？行了行了，跟你说正经的。哎，我发现常水灵的化妆品都很高档，眼膜27块钱一贴，面膜一片就是110。啊，还有啊，澳洲的纯矿物盐是一种淡绿色的粗盐颗粒，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丢一些在脸盆里用水化开，可以消除眼部浮肿。啊，他衣橱里挂着的真丝睡袍是华歌尔名牌啊，手感特别细腻光滑。还有啊，我在查看他头部伤痕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做过高档的发质护理。哎，小娟，你知道现在进理发店要消费多少钱
1: 剃一个头8块？
4: 就你们臭男人的头啊，最不值钱了。
1: 你才不值钱呢，说什么呢？
4: 哎，我们女人一进理发店，洗、剪、吹、焗，各种各样名堂的发质护理，最低的100块钱， 高档一点嘛，280块钱起板。

0: 焗一个绿色的进口发油啊，要花700块嘞。
1: 700又怎么了？
0: 女人青春的美丽是天生的，不过过了这个年龄还想要美丽出众，就得用金钱堆出来。
1: 哦，
0: 嗯，
1: 我说程琳达，
0: 嗯，
1: 哎，你想的这个问题啊，和我提出的设想啊，哎，很有关系。
0: 嗯，
1: 哎，为什么你在会上不说出来，帮我往纵深里发展发展？
0: 你一个人说的还不够多呀？你呀，在刘总面前就喜欢耍小聪明。
1: 我怎么耍小聪明了？我有疑问，我当然要搞清嘛。哎，我说的不对，你也可以指出我的漏洞在哪里，让我死得心服。我这也是为了破案子嘛。
0: 好好好。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常水玲，803与市创作中心取得了联系。这天，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创作中心。
3: 你们好，我就是创作中心的刘薇薇。
1: 啊，你好，
3: 你
1: 好。
3: 根据你们的电话要求，我请了两个比较熟悉了解常水玲的作家，一个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你们请吧。
1: 啊，谢谢啊。
4: 哎，你好，这位同志。
1: 你好，
4: 麻烦你了啊。具体的情况呢，你们了解都跟你说过了，我们就不再介绍了。反正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1: 嗯，
4: 不管有用没用，哎，说不定对我们都是线索。
5: 其实我和他并不是很熟悉，也就是经常在一起开会什么的，像笔会啊、研讨会啊，还有一些新闻发布会什么的，见了面呢能聊上几句。我对他的印象还可以，人好像很直率，说话也很随便。
1: 啊，对不起，这个好像很直率是什么意思啊？
5: 你们呐，对文字好像特别敏感啊。
1: 也许是言者无意吧。
5: 嗯，也许是潜意识的作用吧。我的意思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隐私，直率只是相对的。
4: 那他有什么秘密吗？或者说外面有什么传言？
5: 听说他和一个大款关系很好。不过呢，这不犯法，也不触及到道德观念问题啊。他已经离婚了。感情问题嘛，对于一个单身女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搞文艺的啊。
4: 那他和那个大款的关系怎么样啊？
5: 啊，这个嘛，我只是听说，具体也不清楚。反正圈子里的人都在传。哎，名女人嘛，说的人就特别多。有一些事情肯定属于杜撰虚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为那个大款写过书，专门吹捧过他，而且用词也很肉麻呀。
4: 嗯，那你知道他们俩最近有来往吗？
5: 具体的事嘛，我真的不了解，听说他们后来吵翻了，具体的原因，对不起，我真的说不上来啊。
4: 那好，谢谢你的合作，我们以后再谈。
1: 谢谢
4: 啊，
1: 好，
4: 谢谢，
1: 再见，再见，
4: 再见。
3: 哦，对不起，还有一个女作家没到，不过她说好来的。
1: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等等啊。
4: 哎，
1: 谢谢啊，
4: 谢谢。
1: 啊，真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4: 怎么，你困了？
1: 怎么会呢？我这个脑子里啊，全是乱七八糟的信息。哎，我想起了许多这个女作家小说里写的事儿。
4: 嗯，
1: 刚才那个人提到了她和一位大款关系密切。
4: 嗯，
1: 我记得啊，在被害人的小说当中就有大款的影子。
4: 是吗？
1: 嗯，哎，刚才你在商店里说，她为了留住青春，不惜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4: 我那只是猜测而已啊。哎，小军，
1: 嗯，
4: 你不会往情杀那条路上去想吧？
1: 嗯。情杀的可能不大，哎，这仇杀的可能也不大哎。
4: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评论，这个评论说女作家被杀案是一部影射小说，作者呢是借用他近期在文艺界看到的一些新闻事件作为外壳，刻画了几个所谓成功人士在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徘徊和挣扎，他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感受。
4: 哦，那又怎么样？
1: 哎呀，哎，这个小说的开头啊，讲了一个女作家在 深入生活当中被一个改革者所折服，
4: 嗯，
1: 为他写下了许多歌颂性的文章。
4: 嗯，
1: 这个改革者是个总经理，也许就是刚才那个作家提到的大款。嗯，为了公司的兴旺发达呢，那个总经理啊，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有一次啊，在他出差的前夕，4岁的女儿突然患上了病毒性脑炎。在医院里啊，他听着昏迷的女儿叫喊着爸爸，看着守在病床边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妻子，伤心的流着泪。离飞机起飞只有2个小时了，他毅然拿起了行李走出了病房。啊，这段情节我也是在女作家的报告文学集中看到的。
4: 他们俩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1: 对，在那个总经理最困难的时候，女作家凭着对新事物的敏感深入采访，报道了他们全体员工艰苦创业的精神。女作家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各方面伸出了援助之手。3年之后，这家长期亏损的企业彻底打了一个翻身仗，年人均创立近10万元。
4: 从那以后，他们两个就成了好朋友。
1: 对。
4: 嗯。
6: 803同志，这位就是李编辑。
1: 啊，李编辑你好。
7: 你好，
6: 他专门负责编辑常水玲的小说，他们很熟悉，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好了。
1: 啊，好好
4: 好，谢谢你啊。
1: 来请坐。
4: 李
1: 编
4: 辑，
1: 给你添麻烦了。
6: 没关系。常水玲最近的一本新书《女作家被杀案》你们读过没有？
1: 没有。哎，不过我听过广播里的联播。
6: 对啊，这本书正在电台联播。应该说这本书带有自传的性质，有许多事情都有生活原型，读一遍书啊，对了解他的思想和一些情况很有用。
1: 是吗？
6: 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为了出这本书我们谈了很多。
1: 哎，李编辑，有人说他和书中的那位总经理关系比较密切。
6: 我了解他，他绝对不是一个生活作风随便的人，他绝对不可能与那个总经理有什么感情纠葛，而且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情操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4: 你是说他们俩之间产生过矛盾？
6: 嗯，有一次常水玲去公司找那个总经理。
8: 请进。
9: 王总。
8: 哎呀，常作家来了。来来来，到我办公室去。
9: 啊，这不是你的办公室啊。
8: 那当然了，这是对付一般外来人员的，你现在是我们厂的荣誉员工，是我们自己人了。来里边请。
9: 哇，这么豪华。
8: 你来看，这是明朝德化窑的瓷器，你看这乳白色釉温柔晶莹。德化窑的瓷器啊，都是白色，以单纯的镁和胎釉材料的质地好取胜的。哎，你再来看这小佛像啊，线条简洁，柔和流畅，很有韵味。哎呦，你看我呀，在关公面前卖大刀了。
9: 我对古董一窍不通。
8: 哎，你再来看，我这里还有清朝的名画，你看看这张《雀梅图》，山雀飞到那只梅树老枝上，那是清朝中期的一个大画家画的。哎，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件宝，你看。你别小看了这个泥塑啊，它是天津泥人张明山的作品。
6: 后来常水玲知道，这名画和古董也不是那个总经理给自己享受的，他是让那些来检查工作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随意挑选的。只要有人对其中的一件东西感兴趣，3天以后这件东西就从他办公室消失了。
1: 那再后来呢？
6: 后来常水玲把这种情况稍微做了一些改变，写进了小说。小说里常水玲写了那个女作家后来进一步了解到那公司一些不为人知的黑幕，这位有着正义感的女作家出于责任感和良知开始了偷偷的调查。
2: 听了创作中心几位作家的介绍以后，丁小军和乔丽娜决定去见识一下那位公司总经理王国立。
1: 哎，到了，就是这家公司。
4: 哎，小军，
1: 嗯，
4: 你是不是认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小说中的原型啊？
1: 这有一点就得排除嘛，否则在心里有块疙瘩不舒服。
4: 访问小说中的人，我倒是第一次。
1: 行了，别犹豫了，走吧。 这见面谈至少有印象了。
4: 好，听你的。
1: 啊，小姐，
7: 哎，
1: 对不起，我们要见一下王总经理。
7: 啊，那先生小姐，请问姓名？你们跟他约好了吗？
1: 啊，他叫乔丽娜，我叫丁小军，刚才和他通了电话，他说在等我们。
7: 啊，那好，我通报一下。
1: 啊，好。
7: 王总，外面有位丁先生和乔小姐。哦，好的，哎，好。丁先生，乔小姐，总经理在会客室等你们，请跟我来。
1: 好。
5: 嗯。请进。啊，我就是王国立，丁先生，乔小姐，请坐。
1: 啊，
4: 谢谢。
1: 王总，你也坐。
5: 嗯。
1: 王总，
5: 嗯，
1: 刚才我们在电话里都说了。请直话直说吧。
5: 好，我不否认常水林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的关系就是朋友，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们的关系不是外面传说的，我们绝对不会成为情人。她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正义感的女性。
4: 那王总，
5: 嗯，
4: 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
5: 他和别人的事我不清楚，我们在一起时我从来不过问他的私生活，不过我倒可以谈谈我的事。我想他一遇上问题你们就来找我，这说明我还是有一点疑点的，对吧？
1: 王总，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5: 哈，我知道。小说中有一段是他影射我们关系的，可以说我们之间发生过类似的谈话。你们看啊，第139页这个，我拿红笔划出来了。
4: 嗯，总经理带他进那个内部的办公室，
5: 就这个，
4: 给他介绍那些工艺美术品，原来的目的是想让他也挑选一件，后来见他没兴趣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拿出了50,000元，说是给他的奖金。
10: 王总，这钱我不能拿。
5: 哎呀，你不拿我们全体员工心里不安的。
10: 也许我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希望河里流动的每一滴水珠都是清的，但我认为至少你不能使河水变成浑水浊水，变成黑水臭水，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我们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得到，是吗？
5: 哎呀，你们是精神贵族啊，你们完全不了解社会是怎么一回事。
1: 王总，
5: 嗯，
1: 你认为你们之间存在着误会吗？
5: 是的，所以我想说一说我和他之间的一场误会。本来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后来不知道怎么了，他不再来找我了。有一天我约他在一家饭店吃饭。
1: 他来了吗？
5: 来了。请坐，我的作家小姐。
10: 你别点菜，
5: 嗯，
10: 我马上就走。
5: 哎呀，我发现你们作家总是双重性格，一个是作家自己，另一个呢是审视着自己的自己。
10: 你不是也有着双重性格吗？一个是外表的，一个是内在的。你敢说你没有欺骗过自己？你没有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5: 你不懂社会。
10: 但我懂良心。你就不怕有人告你？
5: 没有证据那就是诽谤。现在不是别人告我的问题，而是我要告别人的问题。那些居心叵测道听途说的人，他们不是为公司全体员工的生计考虑，而是为了所谓的道德规范故意制造出一些事件。
10: 你卑鄙。
5: 哼，我佩服你的纯洁，但没人会按照你的处事方式行事，因为你一个人能出书赚钱生活，而我又养活我公司的一大帮子人。如果我们都像你一样，我们就只好通通下岗。我佩服你的正直，但是我没有你的勇气。你我如果打起官司，我的良心站在你那边，但我的证词绝对不会对你有利。
10: 王总，要是我把你刚才的话录下来就好了。
5: 哎呦， 我的大作家，我比你更了解法律，这些话在法庭上没有用，法庭判决重证据。那次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争吵的内容和他小说中的不一样。
11: 那以后呢？
5: 以后，
11: 嗯，
5: 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4: 嗯，哎，王总，你有没有另外一间办公室？
5: 啊，哦，你说的是小说中的那个情节，这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公司是现代化管理的企业，作为总经理，我必须接受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我的公司里怎么会出现一个摆满古董的行贿点呢？他的小说呀，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的小说出来后，我的很多朋友都问我，是不是我们俩之间闹翻了？因为他的书中指桑骂槐。其实我可以告他诽谤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是老朋友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支持过我。哎呀，小说总是小说，不是事实。我们总不能根据虚构的小说来证明生活中的真实啊，就像你们不会根据小说来判案来定罪，对不对？
2: 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与现实的真相和假象纠缠交织在一起。和总经理谈了半天，丁小军、乔丽娜还是无法辨清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4: 嘿，怎么样，该死心了吧？
11: 哎，还没到黄河呢，还没见棺材呢。
12: 哦，当然当然，我们不能根据他的说法就排除他的嫌疑嘛。哦，哎，不过我觉得这种人啊，办事很圆滑，不可能自找绝路的。那，而且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凶手身强力壮，没有多少文化。
11: 哎，这有知识有文化也不必亲自出马嘛，他可以雇人行凶啊。我一直在想，王总给常水林的50,000块奖金呢，也许他只是想表示感谢，联络一下感情。哎，也许是想堵住作家的嘴，会不会作家拿到了他什么把柄，而一旦公开就对他极其不利，他利诱不成就杀人灭口。哎，这么推断也顺理成章的。
12: 哎哎，小军小军啊，你能不能脑筋急转弯，从这个角度中摆脱出来啊？
11: 哎，等等等等，电台广播的时间到了，让我再听一听啊。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她抢先一步举起电脑往地板上砸去，随着电脑落地，女作家发出了一声惊叫。呀，你何必这么紧张？
14: 你想干什么？
13: 我是怕你出事。我明明听见房间里有人一再叫，却没有回答，我怕你出事儿，所以撞门进来了。
14: 你怕我出事儿？
13: 你怎么了？真的没什么事儿。事情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女作家一下愣住了，而看见女作家那副傻乎乎的样子，想起自己刚才毛骨悚然般的紧张，来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14: 你笑什么？
13: 我呀，我觉得我们大概小说看多了，常常陷在一种自我幻觉中不能自拔。我和你一样，都以为有人会害你。看见他如此关心自己，女作家的心绪复杂起来。难道以往对他的猜测全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一种虚幻的感觉上？女作家，
14: 行了行了行了，别听了。
11: 哎，行了，我还没听完呢。
14: 丁小军，我看啊，你已经走火入魔喽。
11: 我就不相信小说和现实毫无关系。
14: 你还认为那个总经理是凶手？
11: 不，说不定杀害女作家的不是总经理，而是向女作家透露总经理行贿的员工。哎，如果这样推测，那个员工向女作家揭发了公司的隐秘之后呢，就被公司排挤，甚至被炒了鱿鱼。
4: 嗯，
11: 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哎，他爱人要和他离婚，他就走投无路了。他走投无路之下呢，就找到了女作家的家。
15: 你出卖了我？
14: 我怎么会出卖你？
15: 为什么公司会让我下岗而给了你奖励？你以为我不知道总经理以公司的名义奖励你50,000块钱吗？
14: 我把钱捐了，

0: 不接那是你的事儿，但你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惩罚我而奖励你？我瞎了眼，我还以为你们作家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原来你也会被钱所收买。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告诉你，现在我下岗了，一无所有了，而你有钱，至少你应该给我25000，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2: 丁小军啊，丁小军，我看哦，你是小说看的太多了。
3: 我是在进行犯罪心理分析。哎，经济崩溃、婚姻破裂就会引起剧烈的心理反应，产生情绪冲动。
2: 可我们需要的是证据。
4: 苗振带着小诸葛直奔被害人的家乡甘肃西部山区，在当地警署的配合下，从几千户人家中查出了300多名有关人员。为了逐一走访，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山区的小路上颠簸。
5: 这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
6: 是这路不行了，坑坑洼洼的，你看。哎呦，
5: 也好啊，咱们就可以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省得练全操了。
6: 是。哎，我说探长啊，这车我们一天只跑了3个村，这20多个行政村跑下来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5: 是啊。哎，你能不能骑夜路啊？
6: 啊，行。
5: 借个手电筒，绑在车把上，今天晚上咱们再跑一个村啊。
6: 我没什么呀，我就怕你的身体吃不消啊，你是又吐又拉肚子的，折腾了一整天。哎，今天还没吃什么东西吧？
5: 哎，当心当心，下坡下坡下坡。哎呀，等会儿，我怕吃了更不舒服。哎呦，小诸葛
6: 啊，
5: 停车停车。
6: 哎，怎么了？
5: 哎呀，我肚子不行了。
6: 哦，
5: 找一下厕所。
6: 哎呀，探长，还找什么厕所呀？你没听人家说吗？这里方便，最方便了，
5: 是吗？你帮我望风好不好？看见有人来就招呼一下。
6: 好的，好的。
5: 我实在憋不住了。
6: 哎，你去吧，去吧，去吧。
5: 哎呀，哇！
6: 我正好修修这辆破自行车。
5: 给我看着点。
6: 哎。
7: 抱着我的妹妹就上花轿。
6: 探长，
5: 干嘛干嘛？有人来了吗？
6: 啊，不是，这不是有人来了。
5: 什么？那你叫什么？我还没完呢。
6: 哎，你快来看啊，这泥地上的脚印跟长立牌运动鞋的鞋印非常像。
5: 啊，你等着，我马上就来啊。

0: 好啊，
1: 嗯。
2: 村长，你们村里穿这种鞋的人多吗？
0: 我们村里啊，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不少，穿这种鞋的还很多。
1: 是吗？很多。
0: 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带回来的。
1: 嗯，
0: 有的鞋旧了，他们年轻人不要穿了，我们就舍不得丢，就穿着。你看我老汉穿在脚上像个啥？
2: 哦，村长，这村里有没有个年轻人到上海找程水林啊，一个女作家的？
0: 哦，你说的是那个写书的？
2: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哎，他很有钱啊，给了我们希望小学50,000呢。
2: 哦，
0: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啊，胆儿不大，到了上海呢，一般都去找他。听说前村有一个娃，是他家的远房亲戚，到上海找他，去了回来说上海好啊，到处都是高房子。
2: 哦，哎，前村离这儿有多远？
0: 不远，就10多里地吧。
1: 哦，
2: 小志哥，
3: 在。
0: 你们要走啊？不在这儿吃饭了？
2: 哎，村长，不用了。感谢你啊。
1: 谢谢谢谢。
3: 哎，村长，哎，你们家有没有大蒜呢？
0: 大蒜？有。
3: 好好，
0: 来，给你们。
3: 哎，好好。哎，老，嘴里嚼几瓣大蒜啊，当药吃。
2: 哦，
3: 谢谢了，村长啊。
2: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走好啊。
3: 哎，好。
4: 苗镇诸葛平在长水林家乡的山区奔波，而另一路人马则深入案发地区，对长水林家周围的居民进行了逐一走访。
5: 他住在503，我是504，虽然是隔壁邻居，平时也不大来往的。
6: 那个女人嘛，急匆匆的来，急匆匆的走，她的孩子也常住在她娘家，不大来，见不着面的。
7: 嗯，对啊，她呀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有时候呢家里人来人往的很热闹，常常有一些乡下人吐痰就吐在门口，
5: 就是哎，不过我看见了，他会马上出来擦掉的。
6: 其实我们有打扫走廊的清洁工的，用不着他亲自动手的。
8: 这个女人呐，我认识的，人看上去有礼貌有知识，想象不出和什么人有仇有恨吧？
9: 哎，究竟谁杀的？有没有线索啊？
5: 哎，对，是谁杀的？
4: 对被害人生前的亲朋好友、读者、笔友和崇拜者的走访，也在不断的延伸。
10: 老乡，
11: 啊，
10: 哎，
11: 叫我啊？
10: 对对对，啊，你能过来一下吗？
11: 哦，好好好。
1: 哎，你好，你是长水林的同乡是不是啊？
11: 长水林
1: 啊，
11: 啊，是是是，
1: 那你到上海以后找过他没有？
11: 哎呀，他呀，他可是好人呐，我们家乡的人呢都说他是好人，不管是谁有困难，他都会帮忙的。
1: 嗯，
11: 我爹让我到上海来，就是来找他，哎，就是他给我找的工作。
1: 那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啊？
11: 大概半年以前吧。
1: 那后来有没有和他联系过？
11: 嗯，没有没有，他忙啊，晚上他还要写小说什么的，我就不让人家去吧，打扰人家，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你知不知道还有谁和他来往吗？
11: 哎呀，这就一下说不清楚，反正我们家乡的人呢，一到上海来全上他们家去。哎，
12: 喂，啊，探头啊，我们这儿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哦，现在正在调查。
2: 什么？你那儿还是没线索？啊，我们也在找。哎，好，有情况及时联络。
13: 哎，已经第10天了。
2: 哎，走啊。
13: 嗯。看，丁小军啊，这次陷入迷魂阵了。他平常经常看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啊、加里莎·克里斯蒂，还有日本的深村诚一，还有什么神探柯南，他都看。
2: 告诉你，这些书啊，我不仅读过，我还做过研究。但我可不像他们大学生啊，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有些作家写的侦探小说啊，常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案发现场呢， 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13: 对呀、啊，你看啊，像那个英国上演了几十年的话剧《捕鼠器》，哎，所有的人都被暴风雪封闭在一个那个别墅里。
2: 是啊，哎，当心你骑过去点。哎，你像那个电影啊，《尼罗河上的惨案》，案发现场在一艘豪华的游艇上，还有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他则在飞驰的火车上。
13: 是，
2: 所有在场的人呢，都与被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查来查去，凶手总是在这些人中间。
13: 是啊，哎，查起案来啊，一步路也不用走。
2: 哎，是，可事实上，我们很难遇上这种案子的。每当我们赶到现场，凶手早就逃之夭夭，而与被害者有联系的人则是数百上千。你就拿这个案子，
13: 嗯，
2: 是吧？在上海，我们排摸了多少人？在这儿，我们又走访了多少人？
13: 是，
2: 哎，哎，我们还得骑啊、嗯！
13: 哎，
2: 走吧。
4: 十二天过去了，苗振和诸葛平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根据刘刚的指示，苗振和小诸葛回到上海，专案组又一次坐在一起汇总情况，分析案情。
13: 啊，我们走访了20多个行政村，基本上涉及到的人都找了。
2: 嗯，
13: 我和探长认为有一个线索很值得追查下去，那就是被害人曾捐献给家乡希望小学5万块钱。
14: 他捐献过5万块钱？
13: 对，
15: 会不会就是这笔奖金呢？也许啊，他认为取之不易，也许他确实想给老家一点支持，所以他拿出了这笔奖金。
2: 哎，比利时大侦探波洛说得好，凡拥有巨财

0: 脚尖，总认为杀人者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所以开始排摸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往有杀人动机的方向去靠。而今天这个案子啊，杀人动机也许并不重要。那、现在有很多的凶杀案件往往是突发事件，没有任何预兆，受暴力电影、电视甚至是电子游戏的影响，社会上有些小青年呢、对凶杀流血熟视无睹，他们有一种暴力后天免疫症，特别会产生暴力的冲动，会在受害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行动。我觉得我们的侦破方向要转一转了，要扩大勘查的范围。
1: 我同意这样的分析。
2: 哎，小军、还在网上游荡呢。
3: 我记得案发那天啊，有关常水林的条目啊，有130多条。你知道现在有多少条了？
2: 多少条？
3: 现在已经成了热点网页了，每天网上发表的消息啊，就有50多条呢。
2: 大多都是垃圾。
3: 我这不是在大浪淘沙吗？
2: 哎，小俊，探头提出要扩大勘查范围，他的意思你觉不出来啊？
3: 我又不是傻子，探头他根本就不相信对作家作品中的原型做调查会有用。
2: 可你不能否认他的侦破方向很有说服力啊。
3: 什么？哎，
2: 怎么回事？
3: 你看这条消息。
2: 著名女作家惨遭不幸，享有盛名的刑警803出动数日毫无收获。说不定他们的有意沉默是受于某种政治压力。
3: 什么呀，这是？这国内报刊杂志啊，发表了这么多悼念文章，这社会上的各种传言是纷纷扬扬，越来越不着边际了。这帮家伙这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
2: 看了看，据有关人士透露，女作家常水玲接触到了黑社会的内幕。哎，这是什么地方的报道啊？
3: 我们没声音了，他们就有声音了。
4: 案情发生后，803共走访了居民586户，调查被害人家乡20多个村300多个人，接待了来电来访300多人次。连续8天在案发现场反复勘查，一滴血迹的血样分析就做了65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个有关疑犯的信息跳了出来。
3: 探头，探头了。
2: 哎，小俊，什么事儿啊？这么兴奋？
3: 我找到了。
2: 找到什么了？
3: 线索，他终于跳出来了。
2: 发现线索了。
3: 探头，探头。
5: 哎，小俊
3: 啊，
5: 怎么了？
3: 探头，你看这儿呢，有一具作家生活素材的原始记录。你看啊，秃顶，身穿一件红色衬衣，脚蹬红白相间的旅游鞋，粗看已是城市青年的感觉，但随地吐痰，不时的用鞋底擦拭。
2: 红白相间的旅游鞋，就是那种长立牌的。
3: 对，这个人啊是被害人的同乡。
5: 这些是什么？
3: 这是被害人的创作笔记，记录他平时的所见所闻，里面啊有许多未加处理的原始材料，一共有20多本呢。
5: 这本是什么时候写的？
3: 这本你看，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的。
5: 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立即请技术组画出模拟人像，设法找到他。
3: 是。老板，对不起，你看到过这个人吗？
6: 这个人？
3: 对。
6: 对，住过这里。
3: 啊？
6: 但早就走了，大概有3个多月了吧。
3: 那他去哪儿了？
6: 那我哪里知道啊？外地人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吧。
3: 啊，谢谢啊。阿姨，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7: 没见过。
3: 啊，谢谢啊。老板，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8: 这个人啊，对呀、他在我这儿干过，是个乡下人。
3: 老板，你看仔细了，到底是不是他？
8: 没错，名字我还记得，叫古长啊。
3: 那他人呢？
8: 走了。
3: 那他什么时候走的？
8: 就前几天。
3: 那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8: 他没说，我也没问。
0: 这种人

0: 说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1: 那他有没有什么东西留在这儿？
0: 对，有一包破衣服。
1: 啊，破衣服在哪
0: 儿？让我给扔了。
1: 扔了？
0: 哎，又脏又臭的，连他自己也不要了。
1: 啊，罗马，你把那包衣服扔在哪儿了？
0: 垃圾桶里。
1: 对不起，麻烦你带我去看一看好吗？
0: 好吧。
1: 哎，你看这双鞋，
2: 长立牌旅游鞋，对，就是它。
1: 快拿过去做技术鉴定。
3: 经过技术鉴定，一半古长穿的鞋子尺寸及其他特征和现场的鞋印完全吻合。在鞋底的缝隙里找出遗留的血迹，经过 DNA 检验，证实是被害人的血迹。
4: 哎，老乡，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古长最近回来过没有啊？
5: 古长啊，
4: 啊啊，
5: 前两天回来过，大概又出去了。
4: 哦，您知道他哪儿去了？
5: 好像在镇上一家饭馆里找到了事儿。
4: 哦，是吗？哦，好，谢谢啊，谢谢。
5: 哎，
6: 好极了，我们马上就要和古城见面了。哦，到了，就这家。哎，我们一起进去吧，假装吃饭。
4: 好，
6: 车就放这儿。
4: 我进厨房去看看，
6: 不要打草惊蛇。
4: 是。
0: 哎，你没看见？厨房种地，闲人莫入啊！
4: 我看看嘛，你推什么推？
0: 哎，
4: 别推啊！
0: 看什么看？要吃饭到外面坐着去。
4: 那我看看嘛，看看你们的肉新鲜不新鲜？
0: 今天杀的猪，肉怎么会不新鲜？走走走
4: 啊！哎，是的，在里面。
0: 你看清楚了。
4: 和技术组模拟画像一模一样，有点凸，嘴边有一个生疤。
7: 先生，你们的菜来了。
0: 啊啊啊！谢谢
7: 啊，不用。
0: 哎，里面有多大？有没有动手的空间？
4: 他正在切菜，手里拿着刀呢。去，引他出来。出来。
8: 哎，老板，老板。
7: 哎，怎么了？
8: 这菜怎么烧的？你看啊，你把烧菜的师傅请出来。
7: 怎么味道不好啊？
8: 这菜味道不对啊，你看啊，你把烧菜的师傅叫出来，我来给他上上课，这换个烧法不就好了吗？
7: 好的好的。
9: 古师傅，外面有个顾客叫你出去一下。
0: 怎么了？
9: 说是菜味道不对，要你换个烧法。
0: 啊，这城里人啊，嘴巴还挺刁的。哎哎，谁找我啊？怎么了？
10: 师傅，这菜是你烧的
0: 啊？怎么了？不好吃啊？
10: 你来尝尝看，
0: 这菜味道，你看这尝什么？我们这菜就这样烧的，怎么着啊？
10: 我尝
0: 啊！哎！
11: 你这是咋的了？我
0: 带走！
11: 哎呀，哎，
0: 走！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姓名？
1: 顾长。
0: 年龄？
1: 27岁。
0: 顾长，据我们了解，常老师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对待你。你每次到他家，他都热情接待，还帮你解决困难，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1: 他以为他有钱有文化就可以看不起我们乡下人。
2: 他看不起你？
1: 我每次去他家，他都一定要先让我洗澡，他不是嫌我脏是什么？还把那些穿过的旧衣服给我，那不就是认为我穷吗？他给我找的工作每天做死做活，工资只有300-400块，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不如呢。
2: 那天你们两个人发生争吵了吗？
1: 那天我去他家，我向他要钱，说是想做点小买卖。

0: 呢？
1: 他说他没钱，他骗三次小孩啊。他给我们这的希望小学捐款，别人都是公家出的，就他是自己一个人掏腰包，而且一拿就是5万块。他说他没钱。
0: 他不给你钱，你就杀了他是吗？
1: 开始我没有想杀他，他听到我向他要钱就很生气，他一口回绝了我。我看到他不肯，我也很生气，我们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后来他推了我一下，我也推了他一下，可能是我的力气太大了，他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头正好撞到那个玻璃茶几的边角上，他昏了过去。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当时我也愣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没醒，就想趁机找点钱先用了再说，我就翻箱子呀，翻抽屉啊。
0: 后来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醒了，他盯着我说，说你要后悔的。这时候我害怕极了，我怕他去公安局告我，我就跑进了厨房，我看见有一把刀，我就拿刀砍他，没砍几下他就没气了。真的我很害怕，我也很后悔，我就朝他鞠了3个躬。我不该杀他，他是个好人，我真的很后悔啊。
2: 哎，小军啊，
3: 嗯，
2: 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了。
3: 哎，探头
2: 啊，
3: 你别讽刺人啊。
2: 哎，王冲，王冲，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啊。要不是你找到那条信息啊，嘿，我们还没那么快破案。
3: 其实啊，这头功啊，应该归你。
2: 哎，谦虚了，谦虚了。
3: 没有，你看啊，这捐献5万块的线索啊，是你提出来的。
2: 是。
3: 这冲动性杀人动机呢，也是你分析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改变我的思路，我还不会这么快就缩小搜索范围，把眼光啊集中在被害人的同乡里。要不然啊，即使我目光扫过，也不一定会对这几个字发生特别的兴趣。
2: 耶哎哎哎耶，别在我表扬你的时候表扬我好不好啊。哎，不过啊，大头，我还是对你有意见。
3: 有意见。
2: 嗯，
3: 提。你看这一开始兵分四路，你一定认为本案最有可能是在被害人家乡突破，
2: 对，
3: 所以啊，你就自己抢在前面捡肥肉吃，对不对？
2: 我
3: 啊，对不对？
2: 你不是对作家的作品和生活感兴趣吗？所以我就发挥你的长处吗？
3: 那你到底承认不承认当初你是有这个想法？
2: 是我分析案情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嘛，这凶手不是程氏。
3: 你看，给我说中了吧？哦，时间到了，我要听电台的长篇联播了。
0: 哎呦，还在播呀？
3: 啊，
0: 这篇小说还要播出多久啊？
3: 大概还有十几天吧。哎，幸亏我们抢在结束前抓到了凶手，否则这舆论压力啊就更大了。
0: 嗯，
4: 亲爱的听众朋友，
3: 哎，开始了，
4: 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自从两次事件发生后，女作家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了。一天深夜，她辗转难眠，起床拨通了一个电话。
5: 喂，是你咨询中心吗？我是一个中年知识女性，搞文字工作的。我生活工作都挺顺利的，可是我近来总是陷入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自拔的幻觉当中。
6: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愤怒的水，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哎，你好，我是丁小军。
1: 你在什么地方？
0: 啊，探头啊，我在那个什么东方艺术中心门口，正准备进去听李传韵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呢。
1: 啊，乔丽娜也在吗？
0: 没错。怎么了？
1: 有紧急任务，马上回803。
0: 是。
2: 就在两小时之前，上海郊区的横津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造成人员伤亡，当地交警请求刑警803参与核查。苗振和丁小军、乔丽娜会合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3: 哎，苗探长、
4: 啊、
3: 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4: 啊？杨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5: 你好，
4: 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3: 好的好的，你们看这辆从河里掉出来的轿车，当时由西向东方向行驶，开到左边这个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一个右转弯，一头窜到河里去了。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司机，叫周亚春，她受了伤，已经送到医院救治去了。坐在后车厢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当场溺水死亡。
4: 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离事故现场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位姓赵的老人家正在路边休息。据他反映啊，他看见这个轿车突然就冲到河里去了，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事情发生。
0: 是谁报的警？
3: 哦，是一个路过这儿的卡车司机，叫叶辉，就是他把肇事司机周亚春救上岸的。
6: 这么说，那名中年男子是被憋在车厢里溺水死亡的？
3: 嗯，是的。我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啊，看见满脸是血的周亚春呆呆地坐在地上，神情恍惚。叶辉呢，正在水里拼命地想把那个中年男子救出来，可是打不开车门。我们几个交警跟着下了河，和叶辉一起把后车厢的中年男子从车里拖了出来，但是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亡了。
4: 啊、哦。哎，你们动过车窗玻璃吗？
3: 哦，没有，我们是直接打开车门的。
4: 杨警官，你能带我们去医院吗？
3: 啊，好呀，没问题。
4: 小军，
5: 嗯，
4: 乔丽娜，
6: 嗯，
4: 我们走。
5: 走。
6: 好。
0: 哦，袁医生，病人伤得怎么样？
7: 额头破了，缝了4针，右胸骨有些轻微骨裂，四肢各有几处擦伤。
0: 哦，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见一下周小春呢？
7: 可以。
0: 哦，好，谢谢啊。周小春，这几位警官想和你聊一下。
6: 他怎么样了？
0: 啊，
6: 快告诉我，快点告诉我呀！
0: 你不要激动，手放开，不要抓住我衣服。
6: 他死了吗？
0: 是的，
6: 他真的死了。
0: 哎，
6: 赵春，
0: 赵春，
6: 你这怎么了？啊，
4: 大概是晕过去了，快叫医生。
6: 哦，
8: 怎么回事？
4: 医生，你看看，
0: 何止？
8: 哎，我来看看。
4: 嗯，
8: 啊，没关系，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4: 啊，
8: 不过你尽量不要再刺激他了啊。
0: 哦，好的，谢谢苏医生啊。哎，头儿，刚才我打电话了解情况，周亚春25岁，是太平洋传媒公司的总经理秘书，死者就是总经理，叫李希涛，今年55岁。
4: 周亚春成家了吗？
0: 成家了，丈夫就是李希涛的儿子，叫李小强，今年是27岁。
4: 这么说，他们还是一家人呢？
0: 对。
6: 哎，头，他好像醒过来了。
0: 醒了。
6: 周亚春，周亚春。好点了吗？

0: 跟你们说，李希涛他死了。
1: 哎，是啊，在河里淹死了。
2: 啊，好了好了，张亚春，你别激动啊，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
0: 今天我和总经理一起和浙江的一家客户谈生意，事情办得很顺。吃饭的时候，总经理喝了不少的酒。我开车送总经理回上海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虽然天色有点暗，可是横琴公路上的路况很好，我车速比较快。没想到开到一个丁字路口，突然窜出来一辆摩托车，我急忙的打方向盘避让，谁知道用力过猛，车冲到河里去了。我一下子就失去知觉了，什么都是迷迷糊糊的，直到现在我才有点明白，我闯大祸了。
2: 周小川，你开了几年的车？
0: 快两年了。
2: 那你说当时的车速比较快，大概有多快？
0: 大概有七八十公里吧。
2: 哦，那好，你先休息，我们走了，有事情再来找你。嗯。
3: 根据初步勘查和调研的结果，刑警803召开了关于横琴公路交通肇事案的案情分析会。
2: 哦，现在啊，我们请几个目击证人把当时的情况给大家做个介绍。大家如果有问题啊，可以当场提出来。
4: 我姓赵，今年66岁啊。那天我正在横琴公路的路边休息，忽然啊，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呼的一下窜到河里去了。这时候后面开了一辆大货车，我就赶紧大叫：“前面出事了！前面出事了！”那辆大货车马上停了下来。哦，那，就是这位司机，他打了110，又和车上的两位工人一起忙着救人了。
2: 嗯，老赵啊，我想问一下，小轿车窜到河里去之前，你当时这公路上有什么情况没有？
4: 情况？
2: 嗯，
4: 没什么情况呀，这公路上太太平平的。
2: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发现小轿车开得歪歪扭扭的，或者是丁字路口正好有什么车辆窜出来？
4: 车辆？没有，绝对没有。
2: 好，谢谢老赵。
4: 不用。
2: 下面请叶辉说说。
5: 哦，是这样的，这条河呢，大概有2米多深吧，当时轿车全淹没了，只见咕嘟咕嘟的冒泡。那个女司机呢，在河边上挣扎着想爬上来。
2: 那她爬不上来吗？
5: 我看是很难爬上来，因为河的两边啊都是光滑垂直的水泥护坎，没有攀爬着力的地方啊。
6: 但你觉得那个女司机会游泳吗？
5: 大概会。我们把绳子抛给她的时候，她划了两下水就抓到了。
6: 后来呢？
5: 后来交警就全到了呀。
6: 那、
5: 嗯
6: 哦
2: 二位有什么补充吗？
4: 没有，
5: 没有了。
2: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7: 倒是没有。
2: 如果没有的话，就先请两位证人退场。
4: 哎，
2: 好，谢谢啊，
7: 谢谢，
6: 不客气，不客气。
2: 下面请小杨警官谈谈调查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想法。
8: 哦，好的。我们到太平洋传媒公司以及死者李希涛住的小区去做了调查，公司的员工反映啊，肇事女司机周小春在单位里的表现是很好的，为人谦和内敛，和总经理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小区居委会的干部也反映，总经理李希涛一家和他儿子李小强、周小春一家都住在他们小区，从来没有发现这两家有过什么争吵，一直和和睦睦的。哎，他们也为这个意外的事故感到痛心呢。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看，我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案。周小春驾龄不长，经验不足，事发前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速度，加上操作不当，所以导致事故发生。
2: 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周雅春由于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这个事实大家没有什么异议。今天的案情分析会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周雅春他有没有可能犯有故意谋杀罪。我想听听大家

0: 理解。
1: 涛儿，
2: 我提一个问题啊。
0: 啊，说。
2: 刚才证人老赵为什么说他当时没有看见丁字路口有摩托车窜出来，而且他的语气还特别的肯定？
3: 哎，我也有这个疑问。不过也许当时太阳快落山了，天色有点暗吧。也许老赵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哎，再也许事故发生以前他没在意这辆突然出现过的摩托车呢。
4: 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啊。轿车出水的时候啊，我发现车门全都是关着的，而驾驶员边上的车窗呢是全开的，其他三扇车窗啊只开了一条缝。
3: 哎，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周亚春能从车里逃出来，李希涛却憋在车里了。据李希涛的妻子许丽华介绍，李希涛确实不会游泳。
1: 啊、哦，我认为李希涛不会游泳这个事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因为李希涛不会游泳，他难以在落水以后实行有效的自救，导致溺水死亡。第二呢，刚才目击证人判断，周亚春会游泳，而李希涛不会游泳。这就为有意谋杀创造了条件。
3: 对啊，可是周亚春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总经理，他的公公呢？
1: 问得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周亚春的了解还非常的肤浅，对周亚春与李希涛关系的了解也仅限于职务上的和家庭上的。刚才大家提到的也都是一些蛛丝马迹，证据还不充足。不过作为刑警，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去做的。
3: 我同意苗镇探长的意见，我们交警大队的同志也一定会主动积极的配合刑警做好这项工作的。
1: 好。
5: 案情分析会开过之后，那条发生案情的横清公路无数次印上了苗镇、丁小军和乔丽娜的足迹。这天又到了黄昏时分，苗镇他们开车又一次由西向东开向事发地点。
1: 你们看啊，这么长的一条横清公路上只有一个丁字路口，而事故呢偏偏就发生在这个丁字路口。
4: 这么长的一条横金公路上，靠河的这边几乎都有隔离墩，偏偏就在这个丁字路口，隔离墩它就突然没了。
2: 还有，周亚春的车子开到丁字路口的时候，偏偏出现了一辆来无影去无踪的摩托车。哎，对了，我们和目击证人老赵约的几点
1: 啊？就是现在。说不定啊，他已经在老地方等着
4: 了。哎，你看，前面路边抽烟的那个老人不就是吗？
1: 哎，没错，是老赵。乔丽娜的眼神不错。
2: 那当然，乔丽娜的眼睛比空军的眼睛还好，一只苍蝇飞过她都能够看得出是雌还是雄的。
4: 行了，还开玩笑，说实话。
2: 哎，老赵你好。
4: 老赵你好。
6: 好，你们警察也够辛苦的啊，都来了好几趟了。
1: 老赵啊，不好意思，又给你添麻烦了。
6: 不，你们干的是大事情，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2: 好，上次您就是坐在这颗石头上面休息的吧？
6: 是的，我当时拉这一车蜂窝煤，累了啊。
2: 哦，一车蜂窝煤。
6: 是啊，
2: 是很重吧？
6: 嗨，我知道你们是怀疑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眼神不行，没看清那辆从丁字路口窜出来的摩托车，是不是？哎呀，说实话，我身体棒得很，这满满一车蜂窝煤啊，小青年拉不动，可我行啊。我的眼睛啊看近处费力，可是看远处啊绝对没问题啊。那丁字路口要是真有摩托车出来啊，我无论如何不会看不见的啊。我知道和你们呢、不能说瞎话。
2: 对，我们是想啊，白天大概是没问题，出事的时候呢已经是黄昏了。哎，就像现在这个时候，
6: 那也没问题啊。
4: 哎，老赵，你看看前面那个丁字路口现在有什么东西啊？
6: 那不是有头牛在路边吃草吗？对了，还有辆自行车出来了。
2: 老赵，刚才我手里面拿着一样东西在你眼前划过，你看清楚是什么了吗？
6: 是不是手机啊？和我媳妇儿用的那个一模一样。你这个大男人怎么也用这个呀？
2: 哎呀，漂亮的东西男人也喜欢嘛。哎，你看，我们的头现在开车过来了，您感觉一下，他开的速度比出事的那辆车是快是慢？
6: 是快， 是
2: 快，
6: 快
2: 了啊！
6: 当时那辆车没开这么快。
2: 哦，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6: 不用，
4: 谢谢了，这样。
6: 不用，不用。
5: 老赵的证词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根本没有摩托车从丁字路口窜出来，周雅春也没有避让一说，他是有意把轿车往河里开，他是有意要杀死李希涛。但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周雅春为什么要杀死李希涛呢？根据苗镇的安排，丁小军到周雅春的妈妈家里，乔丽娜到李希涛的家里，苗珍自己到浙江的客户那里去了解情况。
0: 谁呀？
4: 你好，我是公安局的乔丽娜警官。
0: 哦，哎，你好，你好，我是小田，这家的保姆。
4: 啊，你好，
0: 你是找许丽华阿姨的吧？
4: 对对对。
0: 小乔妈，有人找你，你快请进来。
4: 啊，好好，谢谢啊。您就是李希涛的妻子许丽华吧？
7: 是的，真没想到，太意外了，太意外了。小田，给客人倒杯茶。
0: 哦，
4: 您先别激动啊。请你说说出事那天你丈夫离开家之前的情况好吗？啊，哎呦，不好意思啊，又提起让你伤心的事了。
7: 那天早上，李希涛的精神很好，边吃早餐边和我聊他业务上的事情。后来，周雅春开车过来接他，他也是兴致勃勃的。
4: 周雅春经常给李总开车吗？
7: 是的，他们小两口也住在这个小区里，很近。再说雅春是我丈夫的秘书嘛，上下班谈业务，坐一辆车挺方便。
0: 您请喝茶。
4: 啊，谢谢啊。那周雅春那天的心情怎么样？
7: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我记得他还为李希涛挑了一条领带，两个人都挺高兴的。
4: 嗯，哎，对了，你坐过周雅春开的车吗？
7: 坐过。
4: 那你觉得周雅春开车的水平怎么样啊？
7: 开车的事情我不太懂，不过我觉得雅春这孩子开车一直是很小心的。可是这次怎么突然会？
4: 您先别伤心。啊，周雅春的丈夫在这儿吗？
7: 啊，你说小乔呀？
4: 嗯，
7: 他在里面睡懒觉呢。
4: 啊，我有些事想问问他。
7: 好的。小强，小强，你别睡了，公安局的同志要跟你说话呢。嗯，哎呦，起来呀！
8: 哎呀，什么懒婶又来找我？
7: 瞧你这熊样，都27岁的人了，还是一副稀里哗啦的样子。把衣服穿着好，快洗把脸。
8: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我都27岁了，你别管我了好吗？
4: 你，李小强。我想问问你，你父亲出事的那天早上，你没有和周雅春吵架吧？
8: 吵什么架？我们亲热还来不及呢。啊，对了，雅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4: 他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8: 调查？哎，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啊，公安局也要管那么多啊，烦不烦？
0: 哎，小强，你别这样说话呀。
7: 你多什么嘴啊，骂你的去。
8: 哎，对保姆也要平等相待嘛，你耍什么家长作风啊？
7: 你爸爸刚死，你就这么对我呀？你这个没良心的。
8: 良心？哎，良心值多少钱？我就是没良心的呀，我就是没良心的。
7: 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8: 怪谁了？都是你遗传的呀。
4: 啊，好，对不起啊，我有点事，我要先走了。
7: 乔警官，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是家里刚出了件大事情，心情都不太好。
4: 我能理解。那我就先走了，打扰了。
7: 再见。
4: 哎，再见。
5: 乔丽娜刚走出李希涛的家门，她的手机就响了。

0: 喂，你好。啊，探头啊，怎么了？
1: 小林子，你就在原处等着，我们的车正朝你开过来了。
2: 哎，请上车。
0: 哎，你们唱什么戏呢？有点反常啊。
2: 哎，你看，我说好人做不得吧，你偏要来接他。
3: 没什么，我和小军的收获都不大，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哎，快跟我们说说，你刚才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0: 还是你们先说。
3: 好，那我就抛砖引玉。我去浙江的那家客户处调查了，周雅春说的情况完全属实，谈业务的情况、吃饭喝酒的情况、离开那儿的时间等等，没有任何出入。他们两个人的情绪、举止等等，也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也就是说，没有发现谋杀事件发生前的痕迹。小军，该你说了
2: 啊。周雅春的父亲死得比较早，母亲呢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母亲对自己的女儿呢是赞不绝口啊，说这个周雅春呢从小就是懂得孝顺、心地善良、胆子很小等等等等。反正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周雅春和杀人犯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哎，小亮，该你说。
0: 啊，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事发的那天早上，周雅春和李希涛的行为举止一切都正常。
3: 那难道就没有引起你注意的地方？
0: 我只是觉得周雅春有点可惜。
3: 为什么？
2: 怎么了？
0: 周雅春那么漂亮的姑娘，嫁的丈夫却有点有点傻。
2: 有点傻？是吗？怎么个傻法？你说具体点。
4: 漂亮的周雅春嫁给了有点傻的总经理的儿子，这个看似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疑点让苗振和丁小军的心里都咯噔了一下。他们觉得这个女人身上应该是有点故事的，但乔丽娜却没有按照他们的思路往下想，她提出了一个几乎被大家疏忽的人物，那个报案的人，救了周雅春的卡车司机叶辉。
2: 我记得那个时候说，这么长的一条横金公路上只有一个丁字路口，事故偏偏就发生在这个丁字路口。这么长的一条横金公路上靠河的这边几乎都是隔离墩，哎，偏偏就这个丁字路口的隔离墩突然没有了。周雅春的车子开到丁字路口的时候，偏偏出来一辆来无影去无踪的摩托车。叶辉是卡车司机，他经常在横金公路上跑，他有了解这些情况的可能。
3: 你是说那辆突然窜出来的摩托车是叶辉事先安排好的？
2: 完全有这种可能。交警对这个丁字路口附近的居民做过仔细的排查，事发当时没有人骑摩托车出现在这个丁字路口。
0: 好，现在根据大家的大胆设想，一个犯罪情景图已经描绘出来了啊。叶辉呢，得知周雅春开车送总经理李希涛回家，在黄昏的时候要路过横琴公路，于是他就安排了一个摩托车手，在周雅春的车经过丁字路口的时候呢，突然窜出来，逼他把车闯到河里去。紧接着呢，他就开着大卡车正好赶到，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壮举之后，他等我们的交警赶到，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一起把已经溺死的李希涛从车里拖了出来。
3: 那么，你们说说，叶辉和李希涛有什么关系？到底是谁想杀死李希涛呢？还有，叶辉会不会只是一个被雇佣的杀手？任何一闪念的东西啊，都不能放过。我建议立即着手调查报案人叶辉的情况。
0: 好，没问题。
3: 啊，小军，
2: 你
3: 和乔丽娜一起把李希涛的社会关系也去摸摸清楚。要留意和他有重要经济往来的客户和关系反常的对象。当然，要特别关注一下叶辉和李希涛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2: 好，明白了。
4: 在叶辉所属的运输公司，丁小军和乔丽娜找到了几个和叶辉同车的装卸工以及调度员小汤。
5: 哎，小心小心小心，哎，你们倒车呢。来来来来来，梁警官这边走。
0: 哎
5: 哎，我们啊

0: 前面这个凉亭坐下来谈，好吗？
1: 那
2: 行，
0: 哎，
1: 铁蛋，
0: 哎，
1: 叶辉开的那辆车也归你调度啊？
0: 好，我们调度啊是轮休的。叶辉救人的那天呢，正好是我值班
1: 啊。
0: 来来来来，大家坐，坐吧。
2: 哎，
0: 来、
2: 哎、
1: 坐吧，
2: 谢谢。啊，那叶辉救人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那天晚上已经是八点多了，叶辉他们的车呢还没有进场，我当时就有点担心了，所以一个电话打过去，然后叶辉说呢，他们正在公安局里做笔录呢，我可是吓了一跳啊。后来啊才知道他们是出车祸了，原来是别人出车祸了。他们啊，这是在做大好事的，我们也就放心了。
1: 根据正常的情况，
0: 嗯，
1: 当天他们应该几点回厂？
0: 我想想，我想想。对了，那天他们出车比较晚，如果是正常的话，晚上七点钟左右就是应该回来了。
1: 啊，
0: 嗯，
1: 哎，这位师傅，
3: 哎，
1: 从横宁公路开到你们公司半个小时够了吧？
0: 哎，够了，够了，
3: 够了，够了。叶辉开车那是一级棒啊！再说、
1: 啊、
3: 那天的路况又特别好，闭着眼睛都能开。
1: 哦，这么说。那如果是没碰到那个车祸，你们五点半就可以回厂了
3: 啊，
1: 因为是五点左右你们的车已经到了出事地点，而根据正常的情况呢，你们应该是七点左右回到厂里的。
2: 嗯，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3: 你这
2: 啊，两位师傅，请理解我们的工作，在结案之前啊，我们要核查所有的细节，麻烦你们啊。
0: 啊
3: 啊，
0: 没事没事、
3: 没关系。嗯，哎，那天也是真是凑巧了。那天要水泥的那个工地呢，正好把运输带给装好了，不用我们一袋一袋的扛了，又快是又省力。
0: 是，
3: 难得逮着这么好机会啊！我们俩卸完货就催着叶辉赶快的回厂。说老实话，我想约几个老朋友搓几圈小麻将。
0: 是，这没想到叶辉啊，要出花头，他打电话给调度员小汤，想把附近要运钢筋的一车活顺便给干了。
3: 那是，
1: 嗯嗯。
3: 运输公司是这样的，是按出车的趟数发奖金的。我们把叶辉啊一顿臭骂，他才乖乖的提前把车往厂里开。
0: 谁知道偏偏碰上救人这档子事情啊！回厂比平时更晚了，这跟麻将也没打成，
3: 可不就是吗？
0: 是。哎，不过我们倒觉得自己那个挺崇高的啊。
1: 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行，那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0: 哎，好好，没关系，没关系。
4: 离开运输公司以后，丁小军和乔丽娜暗暗庆幸，他们仅仅花了很短的时间就已经证明叶辉和太平洋传媒公司总经理李希涛之死没有必然联系，那纯粹是一次时间上的巧合。在803的办公室，苗振告诉他们，他得出了一个同样的结论。
5: 我请了一个专家帮忙，对从水里打捞出来的李希涛的手机做了技术处理，在手机显示的通讯录上竟然发现了叶辉的名字。我当时一阵激动，可是没想到接电话的居然是一个女人。
2: 哎，调局，
1: 嗯，
2: 上次听你说周亚春的父亲死得比较早，
1: 嗯，
2: 他母亲又患有严重的肾病，是这样吗？
1: 怎么情况有出入？
2: 不是，我刚才去医院看了周亚春，他没说自己的伤，也没问李希涛的后事怎么处理，也没有打听自己会受到什么处罚，却好多次跟我提起他妈妈的病情。哎，
1: 这里有疑问吗？不是，他妈妈说过周亚春是个孝女，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应多少有点违反常规。
5: 说得对，女同志的直觉有时候是很准的。
2: 嗯，
5: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找找线索。
2: 哦，我在离开医院前去问了医生，他说治肾病是很费钱的，一个星期要做两三次血透，每次啊得花四五百块钱，那一个月就是四五千呢。
5: 嗯，
2: 一般人承受不起的。
1: 他不是一般人，周亚春是总经理秘书，他公公是私人老板，这点钱应该不在话下。
2: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问题是不大，但是周亚春娘家的经济条件原来就很不好啊。
1: 嗯，
2: 父亲去世早，母亲又得重病，周亚春应该在进了太平洋传媒公司之后，特别是在嫁给了李希涛的儿子李小强之后，经济条件才慢慢好起来的。
1: 啊，你是说周亚春傍大款啊？当然她长得很漂亮，有这个条件了。
2: 嗯，
5: 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周亚春是存在疑点的。首先在肇事过程中，周亚春说因为要避让丁字路口窜出来的摩托车，而自己的车速太快才栽到河里去的，这和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同。
2: 嗯
1: 嗯。
5: 其次，周亚春和丈夫的关系啊 也有很多说不清的疑点。他事先是否知道？知道以后为什么没动静？第三，肇事以后，他似乎不太关心自己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虽然这些疑点并不能直接说明周亚春犯有故意杀人罪，但都是我们应该弄明白的问题。
2: 我也是这个想法。
5: 好，我们立即开始行动。
4: 苗振带着丁小军和乔丽娜来到了太平洋传媒公司。几天下来，他们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信息。倒是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公司人事部主管小郭给他们说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小故事。
6: 哎，是小郭吧？
7: 哎呀，苗三长
6: 啊！
7: 哎，你好，你好，
6: 过来，我们一块儿吃吧。
7: 哎，好啊，好啊，
6: 坐。
7: 哎，好。哎，三位警官，你们还想找谁聊啊？我替你们联络。
6: 哎，这几天够你辛苦的。
7: 哎呀，哪里哪里，我是人事部的主管嘛，人头熟，做这件事情应该的，应该的。
6: 小郭，我们想跟你也聊一聊。
7: 啊，好啊。
6: 你对周亚春的印象怎么样？
7: 哎呀，他这个人呢，一个字，柔。女人最打动男人的就是这个柔字啊。
6: 啊，
2: 小郭，你结婚了吗？
7: 我不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像周亚春那么柔的姑娘吗？我30多岁了，还打着光棍呢。
1: 你刚才跟我们说柔，那周亚春怎么个柔法？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7: 哎呦，例子多了去了。我就说个发生在食堂里的事情吧。那是我亲眼看见的。那天我们公司内务部一个有名的母老虎，买好饭菜以后啊，急急忙忙的从人堆里面钻出来。他呀要去抢那个靠近空调的位置，没想到一头撞在周小春身上，端着的饭菜和一大碗滚烫的汤全泼在周小春身上了。哎，那个母老虎不但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反而骂周小春走路不长眼睛。你们猜怎么着？周小春忍着痛含着笑跟那个母老虎说对不起，还准备赔他的饭菜。周围的人全都看不下去了，纷纷替他出头，把那个母老虎一顿臭骂。我说的都是真的，一点没有添油加醋。
6: 我们相信你说的话。
2: 哎，听说周亚春能够进公司工作，和你也有点关系。
7: 可以这么说吧。
6: 小郭
7: 啊，
6: 来来来，吃饭啊，先吃饭。吃完饭，我们到你办公室去聊。
7: 哎，好呀，好呀。来来来，你们坐。喝茶喝茶。
2: 谢谢啊。小郭
7: 啊，
2: 和我们说说周亚春进公司的事情吧。
7: 我想想啊，那是3年前的事情。
2: 嗯，
7: 我们公司对外联络部啊要招聘业务员，来应聘的人那是排起了长队啊，我忙得晕头转向。
8: 大家往边上站一站，不要把葱倒堵住了。下一个，下一个，9号，九号来了吗？9号，周亚春。
2: 哎，我是9号，我是9号周亚春。
7: 我这么大声的叫你都没听见呢。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被人家挤到后面去了。
7: 你是9号，又不是39号、59号，凭什么让别人把你挤到后边去了？
2: 我挤不过他们。
7: 你太老实了。来来来，跟我进去面试吧。
2: 哦。
7: 把你的个人简历给我看看。
2: 好的，给您。我英语水平不太好，我只准备了一份中文的简历。
7: 哎呦，这么谦虚啊。来这应聘的人啊，几乎个个恨不得把自己说成博士后呢。
2: 我不太会说话。
7: 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工作啊？
2: 我喜欢写写东西，搞搞策划什么的。对了，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报社工作。如果录用我做对外联络工作，也算是和媒体有点关系吧。
7: 你这么说话就有点对路了，我们是传媒公司嘛。我看看啊，小说散文都写得不错嘛，发表了这么多作品还获了奖，才女啊。
2: 您过奖了， 发表作品获奖都是我那个女朋友帮了点忙。
7: 我这个人喜欢坦率，我对你印象不错。
2: 那这么说我有希望了。
7: 我再看看你的简历。哎呦，你是大专学历啊？
2: 是啊，我是大专生啊。
7: 哎呦，这个我们公司规定我们只招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啊。
2: 不是说既要看文凭也要看水平的吗？
7: 哎呦，这个话是没错了，但是哎呀，你看你跟我说这个也没用，我只是一个人事部的主管，我也得按规定办事情啊。哎呀，如果你是个本科生，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定下来了。现在
2: 郭主管，求求您帮帮忙了，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感恩您的，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7: 哎呀，这个
2: 郭主管，
7: 嗯，
2: 郭主管，求求您了。
7: 好吧，这样你跟我去见一下总经理
2: 啊。去见总经理？
7: 怕什么，有我在呢。小顾，
9: 哎，
7: 你负责一下面试，我过会儿回来。
9: 好啊，
7: 哎，跟我来吧。
2: 哦，
10: 请进。
5: 总经理，
10: 嗯，
5: 请示一个问题。
10: 好，说吧。
5: 有一个参加面试的人叫周雅春，
10: 嗯，
5: 他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就是他只有大专文凭。
10: 小郭，
5: 哎，
10: 我们公司只招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这个规定你不知道？
5: 哎，我当然知道。这个，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破个例啊？
10: 破例
5: 啊？
10: 我自己定的规矩，你让我自己来破，什么意思啊？啊，
5: 总经理，嗯，您不是指示我们人事部门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吗？
10: 嗯，
5: 你看这个，哎，赵小春，你站在门外面干什么？快进来见见总经理啊！
2: 总经理好，给您添麻烦了。
10: 嗯，嗯，你好，你好，来来来来，坐坐坐啊，请坐啊，别拘束啊，放松点，我们随便聊聊啊。
2: 谢谢总经理。
10: 你怎么会想到来我们公司应聘的啊？
2: 哦，我喜欢安静，写写弄弄的事情比较适合我。
10: 哦，不过有这份工作的单位很多呀，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儿呢？
2: 不好意思，我听人家说太平洋传媒公司的报酬要比别的公司高一点。
10: 哎呀，像你这样好看的女孩还在乎这么点钱啊？
2: 啊，我真的需要钱的。我妈妈她有肾病，治疗这个病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我读大专就是想早一点工作，早一点为家里挑重担。
10: 嗯，那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他前几年就去世了。
10: 哦，哎，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傍个大款不就什么都有了？啊，
2: 这我没有想过。
10: 啊，还没结婚吧？啊，我想追求你的男孩子一定不少啊。别脸红啊！啊，我这是替你着想啊。
2: 总经理，
10: 哎，
2: 如果您不想破了不招大专生的规矩，那我就告辞了。
10: 哎呀，你这个孩子急什么呀？啊，这样吧，明天来上班，我同意了啊。
2: 啊，真的吗？
10: 嗯，
2: 谢谢总经理，谢谢。
10: 小郭，
5: 哎，
10: 你安排一下。
5: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通知对外联络部，让周小春明天就去报到。
10: 对外联络部
5: 啊？
10: 不不不不
5: 啊，
10: 让他到办公室工作，我会具体指导他的啊。
5: 啊，总经理，我们这次招聘的是对外联络部的岗位啊。
10: 办公室里正缺少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呢，执行吧。
5: 哦，好好。
7: 哎呀，事情就是这样，邱雅春成了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招聘的唯一。

0: 一的一个大专生。
1: 听你介绍的情况，当初你对周亚春好像也有点意思。
0: 嗯，明人不说暗话啊，我对周亚春那是一见钟情。
2: 哟，
0: 可惜我没福气。
3: 后来周亚春怎么会嫁给李希涛的儿子呢？
0: 嗯，这个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周亚春来公司报道之后，我就很少有和他接触的机会。总经理把他管得严严的，他自己呢也一点不张扬。
3: 嗯，
0: 哎，偶尔看见他匆匆走过，也是面带三分笑，日子过得很安分的样子。
2: 哎，我们听说周亚春的丈夫啊，脑子有点问题啊。
0: 哎呦，这个李希涛从来不说自己家里的事情的，周亚春嫁给他儿子的事儿啊，也是过了很久之后才慢慢透出来的。
2: 啊，
3: 好，小郭，
0: 哎，
3: 谢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些情况。
0: 不客气。
4: 离开太平洋传媒公司之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们了解的这些情况和破案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呢？会不会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只是打探到了一些私人情感方面的故事？但是他们同时又都清楚地感觉到周亚春的身上应该有个谜，于是他们又来到了周亚春所在的医院。
5: 亚春，蛋白粉冲好了，我还加了点蜂蜜，你喝了吧。
6: 白宇，真是谢谢你了。
5: 嗨，老朋友了，你说什么谢呀。你胸骨这儿还疼吗？
6: 好了点儿，幸亏是骨裂，要是撞断了麻烦就大了。
5: 就是啊。过来过来，让我看看你的额头。
6: 嗯，
5: 哟，缝了四针呢，大美人锦上添花了嘛。
6: 好了白宇，你就别笑话我了。
5: 你们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在报社工作的白宇。白宇，这三位是调查我案子的警官。这位是苗振。
7: 你好。
5: 啊，你好。
6: 丁小军，还有这位是乔丽娜。
8: 你好。
5: 你好，你好。这样，你们有正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亚春，我改天来看你啊。
6: 好吧。哎，白宇。
5: 嗯。
6: 我托你的事儿，别忘了。
5: 放心吧，我会每周两次按时的陪你妈妈去医院做血透的，误不了。
6: 还有，你千万替我劝劝我妈妈，让她别担心我。
5: 我知道，你好好养病啊，走了，拜。
6: 嗯。
4: 周亚春的好朋友白宇离开医院之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在病房里和周亚春进行了一次单刀直入式的交谈。
7: 周亚春，你对李希涛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6: 你们知道，李希涛是我的上司，他也是我的公公。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希涛就没有我的今天。
9: 说具体点。
6: 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业务上的事情都是他亲自指点我的。为了能给我加薪，他很快地把我提升到了主任的岗位。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当我母亲治病缺钱的时候，他还常常主动地给我补助。
9: 嗯，他对你的关心肯定超过对一般员工的关心啊。
6: 是这样的，有时候我在单位加班回家晚了，他一定要派司机开车送我回去。我家的住房条件差，一条弄堂很窄很黑，车也开不进去，他总是要算好时间，等我一踏进家门，他的电话就来了，直到我安全到家了他才安心的休息。即使他出差在外，这样的电话也从不间断的。我承认，一个弱女子的心是很容易被打动的。啊，我在经历了一个小小的病痛之后，我就打定主意，这一辈子我都要像对待亲生父亲那样对待李希涛。
7: 啊，是怎么一回事？能跟我们说说吗？
6: 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的喉咙不小心的被一根鱼刺卡住了，

0: 李继涛既然对你是关爱备至，对吧？为什么还让你嫁给他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说他儿子有点那个。
1: 啊，是啊。说老实话，我并不满意这桩婚事。可那时候，我被李继涛的关爱包围着。再说他儿子李小强的问题，我是到后来才慢慢发现的。当时我只知道他儿子在公司兼了个副总经理的职务，负责对外工作，经常出差，我和他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初次见到李小强，西装革履的，像模像样，话也很少，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等到后来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了，我也产生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我觉得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呢？看在李继涛的面上，我忍着点算了。
2: 现在李希涛死了，他的死和你有直接的关系，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存在着因果报应的关系。李希涛是一个改变了我命运的人，可是没想到因为我的交通肇事葬送了他的性命。
0: 你涉及的是不是交通肇事案还没有下定论呢？
1: 怎么，你们怀疑是我有意谋杀了李希涛？
2: 不不不。
3: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最后通缉，编剧黄希，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求求你快去救救我女儿，快去救救我女儿啊，求求你。
1: 怎么回事？你先别着急嘛，慢慢说啊，慢慢说。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小晴。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0: 安徽六安人。
1: 哦，
0: 到上海打工的。
1: 你女儿怎么了？
0: 天，
1: 别哭嘛，你说清楚啊！
0: 我的天天，
1: 别哭，别哭，别哭，您说清楚啊！
0: 我的女儿甜甜被坏人绑架了。
1: 绑架？
2: 喂，请讲。
3: 八零三，八零三，我是浦东警署小赵。
2: 哦，小赵啊，我是苗镇的。
3: 苗探长啊。我们这里发生了绑架案
2: 啊，有人被绑架了，请详细说说情况。
3: 报案的人就在我这里，
2: 那你跟那报案人一块过来吧。
3: 好，我们马上就过来。
2: 嗯。
1: 哦，张探长，
2: 小赵
1: 来了。
2: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
1: 啊，这位就是报案的徐小晴。
2: 哦，
1: 这位呢是苗探长。
2: 好好，请坐，请坐。嗯，来，坐坐坐。
4: 来，请喝茶。
0: 探长，我女儿被坏人绑架了，快救救我的女儿甜甜吧，救救她吧，探长，求求您了。
2: 你慢慢说啊，慢慢说。小乔，
4: 在，
2: 你记录一下。
4: 好。
2: 你能不能详细点说说啊？你女儿什么时候

0: 被绑架的。
1: 哦，就在刚才，我到学校门口去接甜甜回家。
2: 甜甜，
3: 妈妈，
2: 甜甜，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3: 考了100分。
2: 哎呦，真乖。
3: 妈妈，这下你可以带我去吃肯德基了吧？你答应过的。
2: 哎呀，这次是小测验，不算的啊。等你期末考试再考100分，妈妈一定带你去，好吗？
3: 哎呀，妈妈，你说话不算数，说话不算数嘛。
2: 哎呀，好了好了，别闹了啊。乖。
3: 妈妈，我们班就我一个人没吃过肯德基，其他同学全吃过的。
2: 哎，甜甜，这样吧，妈妈回家给你做个肯德基吃，好吗？
3: 真的？妈妈，你也会做肯德基啊？
2: 当然了。哎，对了，你站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3: 哦。
2: 妈妈到对面的小店去买一个面包，
3: 好吧？
2: 啊。跑出门，那辆出租车已经不见了。甜甜，好可怜的孩子。
0: 你别激动啊。当时现场有没有目击者？
2: 有。
0: 哦，
2: 有个卖烤红薯的，他看见了。
0: 看见了。
2: 他说那个男的戴着一副墨镜，腿好像有点瘸。
0: 那他有没有记住车牌号码呢？
2: 没有啊。他说他当时吓傻了，根本就没去看车牌。
4: 那是什么颜色的出租车？
2: 黑色的。
4: 黑色。
0: 这个，哎，我问你啊。
2: 啊。
0: 你或者你家里的人有什么冤家对头吗？啊，
2: 没有的，没有的。
0: 哦、
2: 我们孤儿寡母，又是外地人，我们可不敢惹是生非呀、
4: 啊。哎，甜甜的爸爸呢？他怎么没有来啊？
2: 他，甜甜，他没有爸爸。
0: 啊？
4: 这怎么会呢？
2: 这个没良心的，就别提他了。
0: 你应该告诉我们啊，这个也许对破案有帮助啊。
2: 啊
0: 啊，
2: 哦
0: 啊，
2: 好的好的，
0: 你说吧。
2: 他叫曹洪亮，
0: 嗯，
2: 我们两个是同乡。
0: 哦，
2: 10年前我跟他搞对象，家里是死活不同意的，我一咬牙就跟他私奔到上海来打工了。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我开了一家小的裁缝铺，那个时候啊，我起早摸黑的给别人做衣服，拼命的想多挣点钱，盼望着能跟他一起过上好日子。哎，就是在怀着甜甜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休息啊。有一次，我恶心的要命，酸水吐到别人的衣料上，洗都洗不干净，后来愣是赔了人家一条裤子。
4: 甜甜今年几岁了？
2: 9岁了。后来曹洪亮当上了包工头，有了钱就扔下我们母女俩不管了，去跟别的女人鬼混了。哎呀，我真是好后悔呀，当初我没有听我妈的话，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没脸见人了。这回要是甜甜找不回来，我也死了算了。我真不想活了。
0: 你呀，先不要着急啊。我问你 曹洪亮最近回来了没有？他回来过吗？
2: 他好多年都没回来过了。
0: 哦，
2: 开头的时候他还给孩子寄过一两次钱，后来他把手机靠机全都换了。我上哪去找他呀？对了，我到法院去告他，可是法院的同志说我和他当年没有办过结婚登记，不受法律保护。哎呦天哪，都是我造的孽呀。
4: 这个曹洪亮啊，
2: 甜甜这个孩子
4: 真是太不像话了。哎，毕竟你们两个人还是事实婚姻嘛。
2: 就是嘛。
0: 曹洪亮，你说说他会不会跟别人有什么过节啊？
2: 这个对了，我听见老乡说过，他这两年生意做得不太顺，亏了好多钱，外面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呢。
0: 哦，
2: 哎，有一次啊，两个讨债的竟然还讨到我这儿来了。
0: 啊？

0: 你说详细点。
1: 好啊。这个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吧，我正在做衣服，一高眼两个男人就闯了进来，那个高的说起话来还有点结巴。
2: 谁呀？来了来了。
3: 你就是郭丽嘴的老婆吧你？
4: 郭丽嘴呢？来没来过？
2: 他没有来过。
4: 害得哥们儿找的好苦。
2: 哎呀，我跟曹洪亮早就没有来往了，你们有什么事找他去好了。
3: 你说的倒轻巧，他欠我们好几万块钱呢。
2: 冤有头债有主，谁欠你们的钱你们找谁说去。
4: 闪开闪开闪开。
2: 你
4: 狗娘养的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2: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3: 来骗人。
4: 我告诉你，我们找不到他今天就找你。
2: 啊，
4: 要是不还钱别怪老子不客气。
3: 不客气。
2: 我没有钱呐。
3: 又骗人。
2: 真的没有
3: 钱。没钱你戴什么戒指？
4: 对，戴什么戒指？戒指摘下来还账给他。
2: 不行不行，这个戒指是我们家祖传的。
3: 什么？
2: 是我妈给我的。
3: 你给我摘下来。
2: 不行，这不是曹洪亮的。
4: 摘就把你手指头剁下来。
3: 哎，对。
4: 好，过来。
5: 强盗，来人呐，有抢。
6: 妈妈，
3: 你喊什么喊？
4: 小兔崽子，你给我滚开！
2: 天哪，
4: 一脚踹死你！
3: 踹死你！
2: 好了好了，你们别打孩子了，你们别打孩子，我把这戒指给你们，那给你们，
3: 拿过来。
4: 我告诉你，现在金子跌价了，这破玩意儿也值不了几个钱。
3: 哎，要不把缝纫机也抬走？
2: 哎呀，真的不行不行啊！你们就可怜可怜我们娘俩吧，我还得靠他挣钱供孩子上学呢。
4: 哎，放他去放他去啊，过来啊。这破玩意儿谁要？我告诉你啊，赶快让郭绿嘴还钱，要不下回把你们两个卖给人贩子。
2: 喂，我找不到他呀。
4: 走。
2: 我怕得要命，当天就带着甜甜搬到了川沙。
0: 你们原来住在浦东？
2: 嗯。
0: 那川沙你有什么熟人吗？
2: 有几个老乡，我以前跟曹洪亮在川沙租过房子的。
0: 哦，哎呀，你刚才说那两个男人你以前见过吗？
2: 没有。
0: 那你听他们的口音是什么地方人？
2: 矮的肯定是安徽人。
0: 安徽人。
2: 高个子结巴我就不清楚了。
0: 这样啊，你能不能把他们的这个相貌特征啊说得详细点？
2: 这个矮的大概比我高一点点
0: 啊，
2: 很瘦的，尖下巴，黑脸，
0: 160
2: 嘴唇还是发紫的。
0: 哦，
2: 穿了一件灰白格子的夹克衫，
0: 嗯，
2: 黑的裤子。高的嘛，跟你差不多。
0: 嗯，
2: 白胖白胖的，脸长得还有点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有时候还流口水呢。
0: 嗯，
2: 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装。
0: 啊，过滤嘴儿是曹洪亮的外号吗？
2: 啊，是的。
0: 啊，
2: 以前他家里很穷的，兄弟姐妹又多，裤子呢破了短了，他妈妈就在裤管上接上一截，看上去啊就像个过滤嘴的香烟。
0: 嗯，
2: 曹洪亮总是穿那种裤子上学，所以就得了这个外号。不过他最讨厌别人叫他过滤嘴了。
0: 嗯，
2: 有次我开玩笑喊了他一声啊，他就上来甩了我一个大嘴巴。
0: 哦，
2: 嗯，
0: 这么说曹洪亮的自尊心还很强哦。
2: 就是嘛。
0: 啊，
2: 他凡事啊都好逞强。
0: 嗯，
2: 有时候呢心眼又太小，不像个男人。
0: 他都做过些什么生意啊？
2: 嗯，泥沙生意、建筑装潢生意，还有什么好多都做过，后来我也不清楚了。
0: 不清楚了。
2: 嗯。
0: 好，朱平，
3: 嗯，
0: 你到现场去看一下。
3: 好，
0: 再到浦东去了解了解情况。
3: 是，
2: 警察同志。
0: 嗯，
2: 甜甜他不会有事吧？
6: 啊，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事的。你先别着急啊！
0: 啊，
6: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破案的线索。
0: 哎，对。
6: 哎，探头啊，
0: 嗯，
6: 要不我和小诸葛一起去吧？
0: 好，好，
2: 那就拜托你。

0: 们了啊！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丁小军，在，你到电脑去查一下，
2: 嗯，
1: 看看有没有那两个嫌疑人的资料。
2: 好的，如果他们有前科的话，那就肯定逃不掉。
1: 你再给安徽方面发一个 email，
2: 嗯，
1: 详细的调查一下曹洪亮的情况。
2: 好嘞，
1: 啊。
2: 太刀，安徽省公安厅发来一份电传。
1: 哦，有什么破案线索吗？
2: 我看看，看看案情很复杂呀。
1: 嗯，怎么回事？
2: 那，1月27号晚12点左右，在安徽省六安县发生了一起盗枪杀人案，河口镇派出所所长范文生被害，其随身携带的一支64式手枪及31发子弹被劫走。在追捕的过程中，歹徒又开枪打伤了2名刑警。根据现场勘查和排摸线索所掌握的情况，吴越人员曹洪亮具有重大犯罪嫌疑。
1: 曹洪亮？
2: 啊，就是徐小琴提到的那个男人，甜甜的爸爸。
1: 嗯，有这么巧吗？
2: 是啊。
1: 曹洪亮他、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啊？
2: 嗯。曹洪亮做生意亏空很大，可以说是负债累累。据他的同伙交代，他盗枪的目的就是想去新疆贩毒。哎，绑架甜甜的会不会是某个债主，以此来要挟曹洪亮还钱？或者
1: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2: 是啊，安徽省已经发布了紧急的通缉令，封锁了各个交通枢纽，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曹洪亮的确切下落。
1: 密切保持联系。
2: 嗯。

0: 哟，涛儿，掌柜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啊？回来了。现场有人看到绑架甜甜的那辆出租车是江苏的牌照
0: 啊，
1: 不过没有人记住车号。
0: 那两个讨债人有没有线索？
2: 没找到那两个人，但是了解到一些情况。
0: 哦，
2: 那个矮个的呢是安徽人，
0: 嗯，
2: 高个的呢是江苏人啊，不，是江西人
0: 啊，江西人。
2: 说是去年曹洪亮倒卖赃车，收了那两个人的钱，却没有给他们车。他们俩找不到曹洪亮，就去找徐小琴。
0: 这两人叫什么名字？
2: 哦，那个矮个的叫扣子，
0: 扣子。
2: 嗯，高个的叫胖头鱼，
0: 都是这是外号啊。
2: 是啊，他们那些外来人员平时都这么叫他。
0: 那么，他们现在在不在上海？
1: 扣子出去进货了，那个胖头鱼呢，生病住在医院里。哎，不过探头啊，
0: 嗯，
1: 我觉得不像是这两个人绑架了甜甜。
0: 哦，为什么？说说理由。
1: 第一，这两个人都没有作案的时间。第二，甜甜是在川沙被绑架的，而这两个人最近根本就没有去过川沙。
2: 是啊，
0: 那你说是谁绑架了甜甜呢？
1: 这个嘛，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啊。
3: 探头，
0: 嗯。
3: 给，又来了一个电传。
0: 好好好，我看看啊。
3: 哎，我说啊，你们肯定想不到，曹洪亮逃到上海来了。
1: 什么？曹洪亮到上海来了？
3: 嗯。
0: 曹洪亮偷偷的爬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货车，半路上啊，趁司机睡着的时候，抢劫了司机的钱，还开枪打伤了司机，然后自己开车逃跑了。他把车啊扔在了江苏省境内。根据可靠的情报，安徽警方已经断定，曹洪亮已经逃到了上海，要求我们协助破案。
1: 哎，探头，绑架甜甜的出租车就是江苏的牌照啊。
0: 嗯，
1: 难道说是曹洪亮绑架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0: 很有这个可能啊。曹洪亮在逃跑的时候被我刑警击伤，他的右腿踝关节被打穿了，他现在是走投无路，穷凶极恶。
1: 哎呀，那甜甜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啊。
0: 是啊，我马上把情况向刘总汇报一下。
4: 别乱动，别乱动，坐好。
5: 我要妈妈。
4: 你妈对你好不好？
5: 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4: 你爸呢？你想不想你爸爸？
5: 我没有爸爸。
4: 如果有一天你爸来了，你想对他说什么？
5: 我恨他！你停车，你停车，让我下去！
4: 别乱动，
5: 下去！
4: 别动，当心我打你！
5: 妈妈，我要妈妈！
4: 甜甜，甜甜，
5: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4: 我当然知道。
5: 可是我并不认识你啊！
4: 哟，那我摘掉眼镜了，你就认识我了？认识我吧，
5: 你是一个大坏蛋。
4: 甜甜，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你爸爸？
5: 有一次我写作文写过我的爸爸
4: 啊，
5: 可是小朋友们都笑话我，说我在撒谎，他们还骂我是野孩子。
4: 你爸爸他对不起你。
5: 我还好几次做梦梦到了爸爸。
4: 你梦见他在干什么？
5: 我梦见爸爸带我出去玩，梦到爸爸给我买玩具，还梦到爸爸陪我去吃肯德基。我们班的同学都吃过肯德基的，
4: 是，
5: 就是我还没有吃过。
4: 那我现在就陪你去吃肯德基，再给你买玩具。
5: 不要，我不认识你。
4: 你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呢？
5: 我爸爸才不会是你这个样子呢。
4: 那你爸爸是什么样子？
5: 他应该什么都懂，懂得比老师还多。我问他，他什么都知道。
4: 你最想跟爸爸说什么呢？
5: 我想问问爸爸，什么叫火锅？
4: 啊？
5: 难道火锅是一种会着火的锅子吗？
4: 傻孩子，不，这火锅呀，是放在火上的一只果子，果子里有糖，一半是辣的，一半是不辣的。等汤开了，青菜、羊肉、活虾什么的往汤里涮一下，就可以吃了。
5: 真的？
4: 啊，
5: 好吃吗？
4: 当然好吃。
5: 在 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真想到那一天去吃火锅。
4: 你的生日好像是快过年的时候吧？
5: 嗯，妈妈说我的生日很小的，如果晚两天生就很大了。
4: 对对对。
5: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有一个女儿啊，和你一样大，跟你啊是同一天的生日。
5: 真的？
4: 对。
0: 喂，是市交通指挥中心吗？
6: 对。
0: 我是803啊，有一个安徽的逃犯逃到了上海，他开着一辆江苏牌照的黑色出租车，车上还有一名人质，我们想请你们帮助寻找一下。
6: 好的，我马上通知有关中队。
0: 最好啊，让各个出租车公司也配合一下，发现线索马上报告。
6: 好，我马上通知。
1: 太好了，一辆出租车就是我们的一双眼睛，这样就在全市的范围内撒开了一张围捕曹洪亮的大网啊。
7: 是
1: 啊，
0: 局领导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要求我们赶在春节以前限期破案。
1: 曹洪亮身上有枪，他的危害性实在太大了。
0: 刘总说已经签发了通缉令，他说这是最后通缉，
1: 绝对不能让他逃出上海。
0: 对，怎么样，大家有信心吗？
1: 咱们803可是最擅长打硬仗的了。
2: 是，越富有挑战性就越觉得刺激啊。
0: 你看你这副摩拳擦掌的样子啊，小周哥，你想立功啊。
3: 探头，市交通指挥中心有消息了。
0: 怎么说
3: 啊？一共发现了五辆江苏牌照的黑色出租车
0: 啊，
3: 交通中队分别进行了跟踪，其中有一辆车非常可疑。
0: 那辆车现在在哪里？
3: 停在浦东的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门口，是空车，但是有人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女孩走到殿堂里头。
0: 马上出发。
8: 盗枪杀人嫌疑犯曹洪亮绑架了自己的女儿，让他女儿甜甜去肯德基店里。尽管甜甜吃得很香，可曹洪亮却一直心神不定地注意着窗外的动静。
5: 香辣汉堡真好吃。
4: 甜甜，拿，这还有鸡翅、薯条、冰激凌，都是给您的，多吃点啊。
5: 谢谢叔叔。叔叔，你也吃啊？你老看窗外干什么啊？
4: 没啥，甜甜。你会记住我吗？
5: 会的。

0: 你看，对面啊就是一家火锅店，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啊，我带你去吃火锅，好不好？
1: 你说话算数？
0: 当然算数。如果那一天我还活着，我肯定会请你的。不过，你得听我的话。
1: 嗯，好吧。哎，叔叔，你看，有好几个人站在我们的车子旁边。叔叔，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
1: 哎，叔叔，你要去哪儿？
0: 你吃你的东西，别跟着我。
1: 叔叔，我要跟你一起走。
0: 你不能跟我一起走。
1: 那我怎么回家？我又不认识路。
0: 哦，这是10块钱给你，你坐车回去。
1: 嗯，不，我不要。
0: 别跟着我。
1: 妈妈说外面有很多的坏人，我怕。
0: 哎，甜甜，别哭，别哭。
1: 叔叔，你别走，要不然我就回不了家了呀。
0: 甜甜，不许哭，再哭我打你。别哭了，再哭我杀了你。甜甜，我跟你说，你看到外边指挥交通的警察吗？
1: 看到了。
0: 你怕警察吗？
1: 不怕。
0: 那好，等一会儿啊，你到马路上找警察，让警察带你回家，听见没有？
1: 嗯。
0: 我走了，你不要喊我，也不要扭头看我。你会数数吗？
1: 会。
0: 等会儿啊，你就数数，说到1000啊，再去找警察，记住了没？
1: 记住了。妈，1、2、3、4、5、6、7、8、9。
2: 这时候，苗振带着乔丽娜、诸葛平来到了肯德基店门口。
3: 前面就是肯德基。哎，你们看，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出租车。
4: 诸葛平。你先到店里去侦查一下，注意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5: 是。
3: 哎，探头，
4: 嗯，
3: 我跟小诸葛一块儿去吧。
4: 好。哎，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是。
5: 是。
3: 小诸葛，
4: 嗯，
3: 你看，靠窗的位置上有一个小孩，好像是甜甜。
5: 对啊，他就是甜甜。
3: 哎，甜甜只有一个人。曹洪亮都在哪里啊？
5: 哦，我在这里盯着，你先出去跟探头汇报一下。
1: 好。警察叔叔，警察叔叔，我要回家。
5: 哎哎，怎么回事？难道曹洪亮已经发现我们了？
3: 甜甜的处境太危险了，我过去一下。
5: 不行，你不能去。
3: 你别管我，我一定得去。
5: 乔琳娜。
3: 甜甜，
1: 我不认识你，我要找警察叔叔，我要回家。
3: 甜甜，甜甜，好好好，我送你回家。
1: 我要妈妈。
3: 我送你回家。
5: 探头，我是诸葛平，没有发现曹洪亮，不过人质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6: 明白了。
2: 安徽警方十分关注曹洪亮盗枪杀人案。得知刑警803已经发现曹洪亮的踪迹，立刻派刑警队长李铁强来沪协助侦破此案。
7: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啊，
7: 这位是安徽省公安厅的刑警队长李铁强同志。
8: 哦，又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7: 别客气，咱们全国公安一盘棋嘛。
8: 啊，是。
7: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同志啊。这是乔丽娜。
8: 你好，你好。
7: 诸葛平。
9: 你好，你好。
7: 哦，这位是丁小军。
10: 你好。
7: 啊，
10: 你好。
7: 精通电脑，大家叫他网虫。
8: 哦，太好了，803的力量又壮大了，而且都是生力军啊。我们以前也合作过好多次啊。苗探长知道。
7: 嗯，
8: 我们厅长跟刘总是老熟人啊。
7: 是是。那么咱们现在交流一下案情的进展情况吧。
8: 啊，好的。我先来谈谈吧。啊，
7: 行。
8: 临来之前啊，我去参加了范文生同志的追悼会，哎，真是太可惜了。他今年才28岁，儿子还没满月呢。另外两名被曹洪亮打伤的刑警，一个21岁，一个23岁，现在都在医院里，其中一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现在啊，安徽很多地方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啊。因此，厅领导要求我们不惜代价，尽快破案。
7: 嗯，这点我们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啊。
8: 是啊。听说你们已经找到了甜甜。
3: 嗯，是啊。不过我想不通啊，这个曹洪

0: 亮究竟为什么要绑架甜甜，然后又放了他呢？
1: 那曹洪亮应该是很清楚的啊，他自己已经犯下了死罪，他绑架甜甜有可能说是想把甜甜当人质，但也并不排除他是要想跟自己的女儿告别。后来呢，与其说是他把甜甜放了，不如说他是扔下甜甜跑了，因为他发现那辆黑色的出租车周围已经有人监控，如果他带着甜甜的话反而暴露目标，对不对？
2: 嗯，所以他连那辆黑色的出租车也一起扔了，这小子真够黑的。
0: 哎，曹洪亮在逃跑前啊还叫甜甜数数，叫他数到一千，然后呢再找警察叔叔送他回家。
2: 嗯，
0: 这个曹洪亮倒还挺相信我们警察的嘛。
2: 很聪明啊，有困难找警察，何况甜甜是他的亲生女儿。
1: 哎，我说啊，从这件事情上看啊，曹洪亮的智商不低啊。啊，我们绝不能小看对手。
3: 是啊，这个曹洪亮他以前曾经在部队里当过兵的，后来呢又走南闯北的跑过许多地方，
1: 嗯，
3: 见过不少世面。不过他做生意是在上海起家的，因此他在这里的关系最多，尤其是他曾经和一个叫施亚兰的女人同居过很长一段时间。
1: 施亚兰？
3: 对，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另外曹洪亮还和许多生意上的人呢有联系，那些人大多是郊区一带的一些包工头，这些人呢必须设法布控。
1: 嗯，这样吧，咱们啊兵分两路，我和乔丽娜负责施亚兰这条线。
0: 嗯，
1: 卓斌，
2: 嗯，
1: 你陪李队长啊到建筑工地去了解一下情况。
4: 好的，
1: 好吧。
4: 探头，那我呢？
1: 你啊，
4: 哎，
1: 你就留守在家里啊，负责和各方面保持联络。
4: 哎呀，我说探头啊，你老不给我机会，我都快变成留守男士了。
1: 哎呀，这也是工作嘛，啊，
4: 啊，
1: 等找到了曹洪亮的线索，我会给你机会的嘛，啊。

0: 经过调查，施亚兰曾经是在金鼎饭店工作过。于是乔丽娜和苗振来到了金鼎饭店的经理室。
1: 甘总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这位是苗振探长，这位就是金鼎饭店的总经理袁明先生。
2: 久仰久仰。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在上海啊，只要一提起803，那可真是如雷贯耳啊。来，咱们到二号会议室吧。请。
3: 行。
2: 哈，坐坐坐。
3: 啊，谢谢。
1: 谢谢。
3: 甘总啊，
2: 哎，
3: 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有关施亚兰的情况。
2: 施亚兰？
3: 对。
1: 对，他曾经在你们这里工作过的。
2: 这个人我知道，不过说起来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3: 哦，那就请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2: 哎，这个孩子啊，可真是可惜了。让我想想，大概是7-8年前吧。那还是我亲自把他给招进来的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客房部，后来呢我看他聪明伶俐，普通话说的也还标准，就把他调到了总机室当接线员了。可是没过几个月，就听说他和一个做生意的人关系有些不正常。
3: 那个生意人叫什么？
2: 记不清了。好像是安徽人吧。哎，对了，是做泥沙生意的。这个人呢，追女孩子很有一套本事啊，舍得花钱。哎，你们也知道，饭店这种地方，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怕施亚兰年轻幼稚，上了别人的当，就先后找他谈了好几次话。他每次当面都是答应的好好的，可一转脸却照样我行我素。真是没办法。没多久，他就跟那个人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住在他的包房里公开同居，影响很不好。我又规劝了他好几次，可他还是不听。我忍无可忍，就把他给开除了。
1: 曹洪亮是有女人的，而且还有个孩子呢，这些情况施亚兰他知道吗？
2: 像他这样的女孩子，除了在乎钱，其他的他什么都不在乎，真让人看不懂。
3: 您知道施亚兰现在在哪儿吗？
2: 我只知道他被开除以后到那个全景旅游公司当过导游，可不久就离开了，后来我就再也没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哎，他很让我失望啊。
1: 袁总啊，我们现在想找到他，您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呢？
2: 这样吧，我到总机室去问你们，有几个女孩子以前和他住过一个宿舍的，或许会知道他的下落。
1: 那就麻烦你了，燕总。
2: 你们等着啊。
1: 哎，探头。
3: 哎，
1: 要不我现在就给全景旅游公司打个电话问问看，怎么样？
3: 好，这个主意好。
1: 喂，是全景旅游公司吗？
4: 是啊，你想旅游吗？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1: 不，对不起啊，我不是旅游，我是想打听一下，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施亚兰的人啊？
4: 施亚兰？
1: 哎，对对对。
4: 早就辞职了。
1: 哦，那您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4: 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
1: 哎，喂，这人怎么这种态度？
3: 要不我再来试试。哎呦，袁总。
1: 袁总。
2: 有线索了。
3: 好、
2: 有线索了。
1: 真的？好，快说说。
2: 太好了。我打电话给一个服务员，他说呀，他不久前在街上碰到过施亚兰。
3: 哦，这说明施亚兰现在在上海。
2: 是啊，听说施亚兰在全景旅游公司当导游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个台湾老头，那个台湾老头很喜欢施亚兰，就买了一套房子把他给包养起来了。
1: 那房子在什么地方啊？
2: 这我也问了，可是施亚兰没告诉他。
1: 啊，这怎么找啊？现在上海到处都是新盖的房子，那我们找起来不等于大海里捞针吗？
3: 哎，你先别着急，让袁总把话说完。
1: 嗯，
2: 哎，那个台湾老头啊，他 很有钱，据说在北京、上海、香港都开着公司。他每个月给施亚兰20000块钱零花钱，有的时候还让施亚兰飞到北京、香港去伺候他。
3: 这么说，施亚兰平时是一个人住啊？
2: 对。
3: 那个老头不常来吗？
2: 我以前还以为有钱的人大方，那老头啊可精怪了。他给施亚兰零花钱就像发工资似的，是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万一哪天施亚兰不顺他的心了，他还不是一脚把施亚兰给蹬了？
1: 哎呀，施亚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 哎，我也是今天刚刚知道，施亚兰的身世啊是很不幸的。嗯，他刚出生几天就被自己的父母扔进了垃圾箱，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把他抱回了家抚养成人的。他进饭店工作没几天，老太太也病死了，施亚兰就成了孤儿。哎，他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跟他从小到大的遭遇很有关系啊。
3: 那个服务员有没有施亚兰的电话或者call记什么的？
2: 没有。
0: 施亚兰究竟在哪里呢？正当苗振他们到处寻找施亚兰踪迹的时候，施亚兰正坐在台湾老板给他买的那套房子里，悠闲地看着电视。
2: 兰兰，是我。
5: 曹洪亮，
2: 兰兰，
5: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不欢迎啊？
5: 你的腿怎么了？一拐一拐的。
2: 没事，被车撞了一下，受点轻伤。
5: 看你这副样子，也不像是来接我走的吧？
2: 本来我是想准备走的，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已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了。
5: 你不用找借口。我早就把你看穿了，
2: 兰兰，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5: 有什么好看的？我现在很好。那个台湾老头72，我27，蛮般配的，对吧？
2: 兰兰，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啊？
5: 我怎么折磨自己了？这里是上海最有名的高档住宅区，你看看这房子，富丽堂皇，那老头比你有钱多了。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抽不抽烟什么都有，自己拿。
1: 嗯。兰兰，别打肿脸充胖子，说的好听一点，你是一只金丝鸟，说的不好听，哎，你跟那些婊子有什么两样？
0: 你说的对，我是婊子，那你是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你给我走，马上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1: 兰兰，你别生气，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想提醒你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呀。
0: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女人想卖自己还不容易吗？更何况我一不老二不丑，要卖就卖个好价钱。
1: 当初可是你先离开我嘞。
0: 但当初你也保证过让我过一辈子好日子。
1: 兰兰，可是做生意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你一看我没钱，你就帮上别人了。
0: 你以为我真的是嫌你没钱才离开你的吗？不是，是因为我看到你和别的女人鬼混。
1: 兰兰，你应该清楚啊，这在生意场上少不了要和女人打交道啊。
0: 你这个人太野了，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摩托车，有时候你根本就管不住自己。
1: 你说的对，我从小就被人看不起，可我最怕被人家看不起，总想混出个人样来争一口气，可现在全完了。
0: 洪亮，你怎么了？你不是发过誓你会东山再起的吗？
1: 兰兰，我完了，一切都完了。
0: 别哭，没事。这是什么？
1: 你别，
0: 怎么？你还带着枪？
2: 曹洪亮无奈之中，把一切都告诉了石亚兰。
0: 洪亮，去自首吧。我求求您了，
1: 没有用了。
0: 你千不该万不该去杀人呐！你
1: 我后悔呀，我恨我自己。可是我真的混不下去了。那些王八蛋，你有钱的时候，他一个个给你称兄道弟，喝酒吃肉。一旦你遭了殃，他们马上翻脸不认人，像大鬼小鬼似的，天天喊着过里嘴过里嘴，嘴在你屁股后边要挣。我都快被他们逼疯了。
0: 你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呢？
1: 还不清了，下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0: 洪亮，
1: 兰兰，从小我就发誓要做一个人上人，做一个有钱的人，可是我输了，输得一无所有啊。
0: 洪亮，可是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
1: 我现在是众叛亲离，什么也没有了，哼，什么也不需要。兰兰，你把我送到公安局去吧，说不定啊，你还能领到一本赏钱呢。
0: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走，你马上给我走。
1: 好吧，我走，我不会连累你的。兰兰，
0: 我不知道我是你生命中的第几个女人，但我知道你是我的初恋。我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你，你给过我一段非常快乐，但同时又非常痛苦的日子。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甚至是丢掉自己的饭碗，被经济饭店开除。可是你呢？

0: 从来就不肯为我付出，我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女人最起码的权利，为自己找一个归宿。可是，你连这点都不肯满足我。
1: 兰兰，是我对不起你，但我向你发誓，你是我最喜欢的女人呀。
0: 你不必解释了。既然你还能想到我，那我也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1: 兰兰，你同意我留下了？兰兰，我真是没有看错人呀。
0: 洪亮，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那个台湾老头说来就来。
1: 兰兰，你放心吧，我只要喘一口气，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喝盐了。谁的电话？兰兰，这里除了那个台湾老头，还有谁知道你的电话？

0: 哎，馄饨馄饨啊，荠菜馄饨，三鲜馄饨啊。
1: 哎，探头啊，我请你吃安徽料理。
2: 什么？安徽料理啊？
1: 嗯，
2: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是行业当中这个饮食行业当中新的名牌吗？
1: 啊，好啊，探头，你也叫我的绰号名牌啊？
2: 不是这个意思。
1: 行了行了，我说的安徽料理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哎，你说的是这种安徽人摆的馄饨摊儿啊？
1: 对呀。
2: 好啊。
1: 哎，大哥，我跟你说啊，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晚上从图书馆出来，一饿呀，就经常溜出来吃，所以啊，特别亲切。
2: 哎，算了算了啊，无证小摊贩不卫生的
1: 啊，
2: 这应该取缔才是啊，你还要去吃啊？
1: 哎呀，
2: 啊、
1: 要取缔也要等我吃完了再取缔吗？
2: 哎
1: 呀，大哥，走吧走吧，我饿了。
2: 哎，你不怕拉肚子啊？
1: 没事儿。
2: 等案子破了，我呀，请你去吃正宗的日本料理。
1: 哎，你不吃，我吃了啊！
2: 哎，
1: 老板，哎、来一碗荠菜馄饨。
0: 好嘞，好嘞，你速再速哈啊！
1: 哎，
2: 好吧，好吧，好吧，快不舍命非君子吧？哎，老板，
0: 哎，
2: 我也来一碗。
0: 哦，两碗荠菜馄饨，好，马上就好啊！辛苦哈子啊！哎，
1: 探头保证好吃。
2: 哎呀，嗯，哎，小乔，
1: 嗯，
2: 怎么样？跑了一天，累了吧？
1: 嗯，是啊。哎呀，上海可真大呀，我觉得这个城市就像是一块海绵，
2: 嗯，
1: 而人呢不过就是一滴水，吸进去就再也找不到了。
2: 是啊，哎，不过别灰心啊，咱们今天还是有收获的嘛。
1: 哦呦，
2: 啊，
1: 光知道施亚兰在上海有什么用啊，咱们必须要找到他才能知道曹洪亮在不在他那里啊。
2: 嗯，
1: 可是从浦东到虹桥跑了这么多的物业公司售楼处，一点线索都没有。
2: 哎，或许那个台湾老头买房子的时候啊，用的不是施亚兰的名字
1: 啊，那就更摸不到边了。
2: 哎，
1: 哎呀，
0: 哎，老板，馄饨来了，
1: 馄饨来了，哎，吃吃吃，
2: 来了。哎呀，你们俩在这儿啊？
0: 哎呦，二位叔叔啊，
2: 正好啊。小诸葛、李探长，你们都来了啊！咱们一起来吃尝一尝安徽料理啊！哎，老板，
0: 哎，
2: 再加两碗。
0: 好嘞，好嘞，谢谢
3: 大
0: 子啊！哎，
3: 安徽料理啊，什么东西一到上海啊，连名字都变得好听了啊！
2: 哎，别别，这乔丽娜取的。
1: 哎，不是我取的，是我同学取的。
2: 哎，人家说的好啊。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咱们的名牌啊，能进大饭店，也能吃小摊儿啊、
1: 哎！这就叫能屈能伸。
2: 好了，说正经的啊，哎，你们俩今天怎么样？
3: 哎呀，探头，快过年了，
2: 嗯，
3: 工地上的民工啊，都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2: 啊、哦，
3: 所以啊，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4: 是啊，我们明天再去。哎，袁探长、
2: 嗯，
4: 你们怎么样？找到施亚兰了吗？
1: 没有。怪不得人家都说大隐隐于市呢。
2: 嗯，
1: 哎，探头，你的手机。
2: 嗯，喂，是我。啊，哦，啊，太好了！哎呀，好好好，哎，好，再见。
1: 怎么了？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3: 哦，有什么好消息？
2: 我告诉你们，
3: 嗯，
2: 丁小军在民航旅客登记表上发现了施亚兰的名字。
3: 哦，是吗？
2: 啊，
3: 哎，探头
2: 啊，
3: 不会是同名同姓吧？
1: 就是啊。
2: 是，但愿不会吧？啊，这年龄、户口所在地都吻合啊。
1: 哎，那是几点钟的飞机啊？
2: 明天下午2:20去北京的。
3: 嗯，
0: 老板，馄饨来了啊！
4: 嘿，对不起，对不起，
2: 哎、
4: 不吃了，不吃了。
0: 这这怎么不吃了？
2: 哎，老板，
0: 哎，
2: 钱给你啊！
0: 你，
2: 对不起啊！哎，走，咱们回去商量一下。
1: 哎，走
2: 走走。
5: 再说施亚兰，他正和曹洪亮谈着话，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把曹洪亮吓了一跳。
3: 兰兰，到底是谁来的电话？
6: 台湾老头。
3: 怎么说？他要来了？
6: 他叫我明天去北京陪他谈一桩生意。
3: 是不是警察发现了什么？
6: 不可能，台湾老头刚从美国回来。
3: 你不去可以吗？
6: 不行， 他会起疑心的。他已经让这里的办事处替我买好了飞机票。
7: 哦，
6: 洪亮，你在这里等我，这里还是非常安全的。太晚老头急着回家过年，我只要一天时间就可以赶回来。
7: 不，兰兰，你先给我弄点钱，我也走。
6: 洪亮，你千万不能走。难道你还不相信我，怕我把你给卖了吗？洪亮，
7: 兰兰，那好吧，我等你回来。
5: 面对不速之客曹洪亮，施亚兰心乱如麻，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拼命地想理出个头绪来，然而越理越乱。第二天下午，施亚兰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机场，他正闭着眼睛坐在候机室里休息，一位服务小姐走到了他的身边。
1: 小姐，请问您是施亚兰吗？
6: 对，我是。
1: 啊，那边有一位先生在等你。
6: 哦。
1: 请坐吧，我们是803的，这是我们的证件。
8: 你叫施亚兰？
6: 对。
8: 你认识曹洪亮吗？
6: 以前认识，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了。
8: 他最近和你有联系吗？
6: 没有。
8: 你去北京干什么？
6: 陪我的台湾老板谈生意去。
8: 啊，我们想了解一下有关曹洪亮的情况，你能和我们谈谈吗？
6: 现在啊？
8: 是
6: 啊。可是我马上要登机了。
8: 我告诉你，曹洪亮在安徽杀人劫枪，还开枪拒捕，将两名刑警打成了重伤，是一个血债累累的逃犯。我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破案。
6: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要对你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如果知情不报，那你就犯了包庇罪。
6: 我想上一趟洗手间，可以吗？
1: 可以啊，我陪你去。你想干什么？
6: 没干什么。
1: 你跟谁打电话？
6: 我是想跟我的老板说一声，说我今天有可能去不了了。
1: 不对吧？北京的号码前面应该加拨010的。施亚兰，你不要执迷不悟了，这样下去对你自己没有好处的。你还这么年轻，应该替自己的将来考虑考虑啊。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女孩子，但是人光有感情是不够的，还得明是非呀。你知道吗？曹洪亮身上带着枪，我们一分钟不把他抓住，他就随时随地有可能伤害更多的人，给更多的家庭带来灾难，而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5: 经过耐心的说服，施亚兰醒悟了，他带着刑警们来到了他所居住的塞纳花园公寓门口。
8: 朱武林，你带两个人守在下面，其余的人跟我上。是。
6: 电梯在这边，
8: 16楼。

0: 边1604房间。
1: 第三，注意隐蔽，控制有利地形。
0: 我可以开门了吗？
1: 可以，一定要冷静，开了门马上让开。

0: 探长，里里外外都搜过了，没有曹洪亮。
1: 哎呀，又让他给跑了。
0: 是亚兰，你快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2: 我的钱，我的戒指没了，全没了。曹洪亮，我恨你。
3: 案子又一次陷入僵局，而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803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长明。苗镇在全市的各个交通要道设卡布控，然而天快亮了，还是没有发现曹洪亮的踪影。
0: 哎，来来来，大家吃点方便面吧。
1: 哎，
0: 闻闻香不香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啊，要好好爱惜啊。来来，吃吃吃，一人一桶。
4: 哎呦，我一闻方便面的味道就反胃。
1: 你看你看，
4: 谁有咖啡啊？啊，让我冲一杯提提神。
0: 啊、哦、啊、哦，哎，我那儿有，第二个抽屉，自己拿。
4: 好好好。
0: 嗯，探头。
4: 哎呀，这个曹洪亮真是够狡猾的呀。那个施亚兰啊，太幼稚了吧。这曹洪亮可把他给害惨了，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几个钱全被曹洪亮拐跑了。
0: 哎呀，我看呢、啊、这施亚兰也挺可怜的。
4: 女人呐、啊、就是容易为情所惑呀。
0: 哎，注意了啊。
4: 哎，当然咱们的名牌除外啊。
1: 哎，喂喂喂喂喂喂，你张口闭口女人女人，你才多大呀、啊、啊。
4: 嗯，人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啊。
0: 哎，那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啊？
4: 少说也有50多岁。
0: 哎呦呦呦
1: 呦呦呦呦，现在的孩子啊，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人。
0: 哎，小诸葛呢？他跑到哪里去了？
4: 说到诸葛，诸葛便到。以后一副民工的打扮，还插这个铺盖卷。小诸葛，小诸葛，唱的哪出戏啊？啊，
1: 我去打工。团长啊，我在想，如果曹洪亮还没有离开上海，他肯定会去找那些老关系的。光凭我们浮光掠影的去调查摸底，那些人未必肯说实话。
4: 说对了，
1: 所以我想去建筑工地去蹲几天。
5: 哎，有道理，有道理啊。
0: 到工地做小工很累的，
1: 没事，
0: 能行吗？
4: 就是
1: 没事。以前啊，我在部队里的时候修过水库，泥瓦匠的活啊，多少还懂一点。
5: 哎，那小诸葛行，丁小军、你就不行。
0: 哎，我接着打啊。
4: 啊，喝咖啡。
5: 哎，也好也好。哎，有什么动静啊？马上报告啊。
1: 是，那我走了啊。
5: 哎，我开车送你去吧。
1: 啊不，
5: 哎哎，你一个晚上没睡啊？
1: 哎呀，不用了，
5: 不客气吧。
1: 团长，
5: 先送你。
1: 大家都一样。
5: 哎，
1: 再说了，打工啊，得有个打工的样子，对不对啊？
5: 哎，那倒是。
3: 诸葛平踏着晨曦走远了。大伙儿还站在窗口目送着他，而此时曹洪亮躺在一家通宵电影院里的椅子上睡得正香。
6: 喂，散场了，快醒醒醒醒。说你呢，醒醒，都清场了，清场了。哎，别忘了你的包。
3: 看到包，曹洪亮彻底清醒过来了。那只包里装着他从施亚兰那里偷来的10多万元现金，连几个硬币都没给他留下。曹洪亮拿起包，一瘸一瘸地走出电影院。他茫然地朝前走着，看到对面开来一辆货车，突然那车在他面前刹住了。
6: 哎，郭立春，郭立春，你给我站住！郭立春，
7: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你！
6: 哟，是扣子呀？嘿，不就是那几万块钱吗？
7: 说的个轻巧，我都快被我老婆的唾沫星子加眼泪都快淹死个屁的了。
6: 哎，你少废话，哎，先让我上车吧。
7: 今天不跑了。

0: 要点了。
1: 哎，我说扣子
0: 啊，
1: 你拿好了啊，这是你的3万块钱，那这一罐算你的利息，你给我点点清楚。
0: 哎呀，你看曹大哥，还3万就行了嘛，1万块钱利息，你看这都自家人。哎呀，没想到没想到，我还以为我这钱呀追不回来了，今天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哎
0: 啊，
1: 扣子
0: 啊，
1: 钱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肯定不会有错的。你看这不，银行的条子还没拆呢嘛、
1: 嗯、
0: 啊
1: 啊，拿来。嗯，我告诉你啊，扣子
0: 啊，
1: 你以后啊少给我狗眼看人低
0: 啊。对对对，我是狗。哎，曹大哥，你跟我一般见识干嘛？你就把我当成你肚子里的一个屁，我放掉算了啊！我个做小生意的哪像你呀、啊？做的都是一锤子一锤子的大买卖、
1: 哎。好了，少来这些虚的。哎
0: 啊，
1: 进货去了
0: 啊？
1: 你现在混的怎么样？
0: 我能混的怎么样呢？这不，在郊区买了一套农民房，
1: 嗯，
0: 跟乡下人比比嘛，半个城里人，但是跟城里人这么一比啊，哎，曹大哥。今天去哪儿？我送你。
1: 哎，我刚回来，还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
0: 这个，要不住我家？
1: 扣子，那方便吗？
0: 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家里又没有外人了。
1: 哦、
0: 只要你不嫌烦，我那个老婆呀，爱菊啊、
1: 嗯，
0: 爱菊你见过的，
1: 对，
0: 开了个幼儿园、
1: 哦，
0: 那帮小兔崽子天天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哎呀，那个头昏脑胀啊。
1: 是吧？
0: 哎。
1: 好，扣子就去你家。
0: 行。

0: 师傅，请问你们这里要人吗？哎，嘿，师傅，请问你们这里要人吗？
1: 哎，干什么？我说你这个人转来转去的，到底想干什么？
0: 对不起，师傅，我来找老乡。
1: 找老乡？
0: 哎，
1: 老乡是谁啊？
0: 他是安徽人，叫曹洪亮。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曹洪亮？
1: 没听说过。
0: 他说好了给我找活干呢，可是这
1: 我看啊，他是在跟你开玩笑吧。拜过年了，这儿的建筑队都放假回家了。
0: 师傅，那你这个队怎么没有放啊？
1: 赶工程呗，过了年再回去。
0: 你这里缺不缺人手啊？
1: 啊，你都会干什么呀？
0: 我以前在家乡干过泥瓦匠。其他的我也可以学嘛。
1: 干咱们工地这一行啊，只要能吃苦就行。你能吃苦吗？
0: 行。
1: 好，那留下吧。
0: 谢谢了，师傅，谢谢了。看来我这个人运气真不错啊，怪不得我妈说我会有贵人相助啊。大哥，怎么称呼？
1: 他们呢都叫我刘大肚子。
0: 刘大哥。
1: 别客气，别客气。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诸葛，你叫我小诸葛就可以了。
1: 小诸葛？
0: 哎，
1: 怪不得呢，我一看你就像个聪明人。人家快过年了都急着往家赶，你怎么现在出来干活啊？
0: 刘大哥，我听说过完春节啊，那段时间找工作特别难。
1: 是啊，说你是聪明人，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呢。
0: 刘大哥
1: 啊，
0: 这儿我们安徽老乡多不多？初来乍到的，我特别想找几个老乡说说话什么的。
1: 安徽老乡啊？有，走，我给你介绍几个去。
0: 好嘞。
2: 到了，曹大哥，就这儿。
3: 我说扣子，还不错嘛，二层楼的小洋房。
2: 郊区农民房，楼下是幼儿园，

0: 咱们住楼上
1: 啊。
0: 哎，菊啊，哎，菊啊，来客人了。
2: 来了。
0: 哎，菊啊，曹大哥来了。
2: 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个曹大哥烧成灰我也忘不了。
0: 哎，菊，说什么呢？胡说八道去！
2: 我说什么呢？切，人家过年都往家里请财神菩萨，你倒好，请来个尊元神。
0: 哎，菊，
1: 扣子
0: 啊，
1: 我说我还是走吧。
0: 哎，别！哎，曹大哥，你怎么能走呢？你这个女人怎么说话的？她已经把钱还给咱们了，还付了1万块钱的利息。
2: 真的？
0: 骗你咋说的？
2: 曹大哥，那什么，别跟弟妹一般见识，快进屋啊，屋里坐。
0: 哎，屋里坐。
1: 好。
0: 哎，曹大哥，你这腿是？
1: 啊，没事，我受了点伤。
2: 哎，我那里有那个山膏，我给你寄一张吧。
0: 哎，
1: 不用。
0: 那去收拾下房子，受伤了咱得给曹大哥营养营养。
2: 对，
0: 喝橘子汁还是奶粉？
2: 就是。
1: 嗯，
2: 想喝什么？
1: 随便吧。
0: 哎，快给曹大哥再拿双新被子，明天就住咱们家了。
2: 哎，
0: 来，
2: 好好，
0: 你慢点，你腿慢点。来。哎，
3: 瘸子，
2: 说什么呢？滚蛋，不许调皮。

0: 哎，小诸葛，
1: 哎，
0: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就干到这儿吧。
1: 哎，好好好。
0: 哟，看不出啊，你干起活来还挺有两下子。
1: 以后啊，还要刘大哥多关照。
0: 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保证你有出息啊。
1: 好好，哎，刘大哥
0: 啊，
1: 你家在哪儿啊？
0: 家呀，安在浦东了。
1: 哦，
0: 买了一套商品房，办了两个蓝印户口。
1: 是吗？连蓝印户口都办好了。
0: 哎，混得还算可以吧？啊，过几年呐，我和我儿子就是上海人了。
1: 哦，哎呀，哎，刘大哥，
0: 嗯，
1: 你儿子几岁了？
0: 哦，六岁了。我以后啊，要让儿子上上海最好的学校念书。哎，你这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啊？
1: 哦，我怎么说呢，还算可以吧。
0: 嗯，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个念过书的人。
1: 这
0: 我现在别的不担心，就是想过完年给儿子换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
1: 哦，为什么？
0: 不是咱自己看不起自己，他现在上的那个幼儿园啊，质量太差了。
1: 哦，
0: 说起来呀，还是你们安徽人开的呢。
1: 是吗？
0: 那个蠢女人呢，除了会带着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其他的她就什么都不懂了。
1: 哦，
0: 这样下去我儿子还不给她耽误了。
1: 是是啊，那孩子的智力应该早一点开发。
0: 就是啊。
1: 嗯，
0: 哎，你会不会背唐诗啊，唱歌什么的？
1: 这会一点。
0: 小诸葛，要不这样吧，你来当我儿子的家庭教师啊，如果教好了，我会多付给你工钱，怎么样？
1: 这既然刘大哥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吧。
0: 啊，好，走，现在就跟我接儿子去。
1: 哦，好。哎，刘大哥，
0: 嗯，
1: 刚才你跟我说开幼儿园的是我们安徽人呐。
0: 对呀。
1: 哦，
0: 嗨，那个女老师啊叫艾菊。
1: 嗯，
0: 她的老公呢是做装潢生意的，外号叫扣子。
1: 扣子？
0: 怎么，你认识他？
1: 啊啊，不不不，这名字挺好玩的。
0: 哎，就是
1: 扣子。
0: 是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当然了，能靠得住的可得是真正的朋友啊。老乡不老乡的有时候也没有什么用啊。啊，
1: 哎哎哎，
0: 走，咱们接狗蛋去。
1: 啊，这狗蛋，
0: 哈哈哈哈，就是我儿子，那是他的小名，大名啊叫刘洋。
1: 哦，
0: 我巴望着他长大以后能出国留学。
1: 好好。刘大哥，你这个人呐，真是不简单呐，有想法
0: 啊。再不简单也就是个包工头呗。我儿子可就不一样了，我得培养他上大学读博士。
1: 对对。
2: 看在钱的份上，曹洪亮受到了扣子一家热情的款待。
0: 来来来来来，
1: 嗯，
0: 曹老哥，再来一杯。
1: 哎，扣子，我够了我够了，
0: 低度酒喝不醉的呀。
3: 炒虾仁来了。来来来
0: 来，干掉。
3: 曹大哥，来让弟妹敬一杯。
1: 我真的不能喝了。
3: 别客气别客气嘛，
0: 就
3: 把这当自己家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3: 多吃点多吃点，
0: 吃菜吃菜。
1: 好好好。
0: 嗯，哎菊啊，这个狮子头烧咸了。曹大哥口袋，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
3: 爸爸
4: 来。哎，狗蛋，看着啊，这位是诸葛叔叔。
1: 哦，狗蛋。
5: 诸葛叔叔。哎，你认识诸葛亮吗？
1: 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很多很多诸葛亮的故事。
5: 真的？那你一定要讲给我听哦。
1: 行行行。
5: 大哥
1: 啊，
3: 接孩子来了。
4: 啊，艾菊老师。
3: 哎，
4: 这位是小诸葛。
1: 啊，
4: 以后啊这狗蛋就归他接。
3: 啊，
4: 记住了啊。
3: 好好好。哎，
4: 狗蛋跟老师说再见。
5: 不，我才不跟他再见呢。
1: 对，咱回家。
3: 你这个儿子真是太顽皮了。
4: 走走走，回家啊。
5: 啊，我回家。
0: 来来来，曹大哥，喝。
6: 我不去。
0: 哎，
6: 哎，裤子，你老婆还挺忙的嘛。
0: 哎呀，她呀，你除了忙点孩子的事，她还能忙啥？你看，烧个狮子头都这么闲。
6: 哎，裤子
0: 啊，
6: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曹大哥，你尽管说，咱们谁和谁，对不对？只要兄弟我能帮上你，我一定帮。
6: 这个，
0: 曹大哥，其实我早就看出来有心事，对不对？你不说，兄弟也不好意思问嘛。啊，
6: 浩子，咱俩是多年的老朋友。
0: 哎，
6: 我这回回上海呀，带了一大笔钱。这个你也看见了，
0: 曹大哥，兄弟又不是不知道，你是干大事的。
6: 跟你明说了吧，我想出去。
0: 出去？去哪？
6: 找个船老大，把我带出去。
0: 什么？你想偷渡？
6: 哎，你轻一点行不行？我只不过是想到国外去混一混，赚大钱。
0: 这事比较难办，上海海关查得紧，根本就不可能的。
6: 又来了，扣子。
0: 哎，真的？
6: 你看看看看。来，来，这20000块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我再好好的谢谢你。
0: 曹大哥，你看，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兄弟之间干这个，这没意思了嘛，对不对？
6: 拿着吧，拿着。
0: 要不我试试，给你找个浙江啊，或者福建什么的船老大。
6: 哎，不管怎么样。这事啊，就全都拜托你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6: 哎，还有啊，跟你老婆说一声，别告诉任何人我住在你这儿。
0: 你就100%放心，干。
6: 好，来。
2: 狗蛋儿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嘻嘻哈哈的学着曹洪亮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惹得望子成龙的刘大肚子气不打一处来。
4: 哎，狗蛋，你这怎么走路呢？啊？
5: 哎，刚才那个人就是这样走路的，我学的可像了。
4: 你这小子好的不学，我叫你学，我叫你学。行，刘大哥，别打孩子，你话好好说。
0: 这没出息的小兔崽子，还真把我气死了。
4: 狗蛋，你干嘛要惹你爸爸生气？
5: 我没有。
4: 谁说的？什么不好学啊？啊，偏偏学着瘸子走路，你们老师就这么教你的？
5: 艾迪老师家的客人就是这样走路的吗？
4: 你还最犟着？
5: 哎，行行行，
4: 好了，哎，别跟孩子生气。哎，行了，交给我吧。啊，这教不好的兔崽子，真是的。啊，今天我就放你一马啊！好好跟诸葛叔叔背唐诗去。
5: 哦，
4: 哎，小诸葛，哎，孩子交给你了，我去忙去了啊。
6: 哎，好。老大，走。
5: 诸葛叔叔，
6: 嗯，
5: 我会背唐诗的。
6: 真的？
5: 嗯。
6: 哦，那你背一首给我听听看。
5: 嗯，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6: 嗯，好。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哎，不错。哎，谁教你的？
5: 老兔崽子。
6: 老兔崽子是谁啊？
5: 嗯，是我爸爸。
6: 嘿，你这个调皮鬼。哎，狗蛋儿，
5: 嗯，
6: 你还会什么呀？
5: 不会了，我爸爸说他只能记住这么一首。
6: 哦，哎，等会儿叔叔教你。
5: 嗯，
6: 啊，
5: 好。
6: 哎，狗蛋儿。
5: 啊，
6: 你们老师家的客人真是个瘸子。
5: 哎，他走起路来就是这样，一拐一拐的，可好玩了。
6: 哎，那个客人是原来就住在他们家的，还是刚来的？
5: 嗯，上午刚来的。
6: 哦，上午刚来的。
5: 嗯
6: 嗯，哎，是男的还是女的？
5: 男的。
6: 长什么样？
5: 凶凶的。
6: 嗯。哎，对了，狗蛋，叔叔给你看一张照片。
5: 哦。
6: 啊。你看，
5: 哎，你看，就是这个人，就是他，
6: 真的，
5: 嗯。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再见啊。
1: 哎，小俊啊，家里来电话了。
0: 啊，我妈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1: 哎呀，今天是29，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啊。
0: 哎呀，案子没破，谁也走不了呀。
1: 当刑警啊，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节假日的。不过案子破了的时候，咱们可是比过年过节都还开心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不错，可是我妈她想不通啊。哎，非怀疑我在上海找了个女朋友，哎，还一个劲追问我那女孩叫什么名字。我这一生气，就告诉她那女孩啊叫曹红亮。
1: 啊！你干嘛骗你妈妈？
0: 没办法呀、啊，哎，你猜猜她怎么说的啊？
1: 啊，怎么说？
0: 哎、她就说，哎呀。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怎么像个男孩啊？
1: 哎，我说你啊，我真不应该跟你妈妈开这种玩笑哦。
0: 哎呀，这两天我吃饭睡觉都是想这个曹洪亮，念念不忘的。我想谈恋爱，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
2: 喂喂，哎，哎，黄叔，
0: 你干嘛？
2: 你把音乐关掉。
0: 哎呦，探头，现在是下班时间。
2: 哎呀，小诸葛来电话了。
0: 哦、
2: 啊、
0: 哦，
2: 喂。好，哎，他发现了曹洪亮的行迹啊！
1: 真的
2: 啊，
1: 太好了！
0: 是啊，
2: 曹洪亮躲在浦东的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楼房里，离小诸葛打工的宏达广场工地啊，大概有800多米，附近居民很少，地形比较偏僻。户主叫张小梦，外号叫扣子，是专做装潢生意的。
1: 扣子，
2: 嗯。
1: 是不是那个到徐小琴家里讨过债的？
0: 对
2: 对啊，就是他。扣子的老婆叫王爱菊，在家里办了一个私人幼儿园，有20多个外来民工的孩子在他那儿上学，所以啊，我们的行动时间就受到了限制，只能在晚上进行。哎，而且呢，要等那些孩子全部被接回家以后。
1: 哎，可是晚上的视线不好啊，罪犯容易逃脱。哎，
2: 是啊，所以我就得考虑啊。得想一个办法引蛇出洞。
0: 哎，让扣子请曹洪亮出来洗桑拿，等他脱得光溜溜的时候啊，咱们冲上去把他拿下来。
2: 哎，不行不行
0: 啊，
2: 曹洪亮的腿上有伤，他对洗澡不会感兴趣的。
1: 嗯，对。
0: 哎，那就扮成老军医给他去看腿伤。
2: 那不行啊，这个曹洪亮会起疑心的、啊。
1: 要不我们去做通王爱菊的工作，让他在吃饭的时候啊把曹洪亮给灌醉了。
2: 问题是现在还没搞清楚扣子王爱菊跟曹洪亮的关系，弄不好啊反而会打草惊蛇。
0: 嗯，
1: 这倒也
0: 是。怎么办呢？嗯，
1: 哟，天快黑了，小诸葛一个人在那行吗？
2: 嗯，是没关系，李铁祥已经过去增援了，咱们呢还得抓紧商量。

0: 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1: 嗯，
0: 哦对了，要跟踪扣子，找到胖头鱼。
2: 来，就这儿，来帮我们看一看。
3: 哎哎
2: 哎，菊啊，
4: 哎，
2: 来来来来来，
4: 哎，来了。
1: 嫂子在家呢。
4: 哦，胖头鱼呀，这么快就出院了呢？哎呀，我本来想去看看你呢，可是这些孩子，你说天天把你缠得根本走不开。
2: 你光说话，你没看见这么多东西？
4: 哎，来来，给我，哎，快点，老上去啊！
2: 哎哎，来来来。哎，儿子，过来，哎，叫胖头鱼叔叔。
4: 哎呀，快叫啊！
5: 叔叔，
2: 去玩吧，玩吧，
4: 啊，
2: 走。谁？哎，怎么了？
0: 胖头鱼来了。
3: 哦，这位就是郭磊大哥。
0: 说什么呢？叫曹大哥。
3: 曹大哥，你的事包在我身上。哎，我有个表哥是蛇头。
6: 扣子。
2: 你他妈的是不是想耍我啊？弄个脸啊，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把我摆这儿。
0: 哎，是他啊，不行，他表哥行的。
6: 哎，那为什么不直接找到表哥来？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晚上大家一起聚聚，吃顿便饭。
6: 哎，吃饭。
0: 哎，就在对过马路的那个好滋味饭店，又不远的。
6: 不行，哎，我不去。
0: 曹大哥，客气什么，都说好了，咱们生意场上的人。
6: 我说不去就是不去。
0: 哎，曹大哥还带着家伙呢，你
6: 出门在外防身用
0: 啊。那就不去了，不去啊，还是在家里头吃好。
3: 好
0: 啊，胖头鱼，来来，你去把你表哥给我找过来，就在家里吃这顿饭了。
3: 好吧。
7: 苗振他们隐蔽在扣子家门外，正紧张地观察里面的动静。
4: 哎，探头，快看，胖头鱼出来了。
8: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啊？这小子可千万别坏了事啊！
9: 哎，你放心，李队长，他本来就是个结巴，曹洪亮啊，应该不会怀疑。
8: 探长，
9: 哎，怎么样了？
8: 曹洪亮不肯出来。
9: 什么？他发现了什么破绽了没有？
8: 没有，他就是不肯出来。
4: 哎呀，这个家伙可真够狡猾的。
9: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8: 在二楼，朝北的房间。
9: 他家里有什么人吗？
8: 扣子老婆，还有两个小孩。
4: 什么？
9: 啊？
4: 里面还有两个小孩？
8: 是啊，是扣子的小孩。
4: 哎呀，这就麻烦了，探头，我们没办法在这里行动啊。
9: 曹洪亮还说什么？
8: 他不相信我，叫表哥亲自去。
6: 刘探长，让我去当表哥吧。
9: 对，李队长，咱们先别争谁去，关键是我们必须再商量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
4: 哎，你们快看，
0: 是扣子的车。
6: 探长，他们要去哪里啊？难道说曹洪亮发现了什么，或者是扣子觉得哪儿不对劲？
8: 哎，我真的是按照你们交代的说的呀。
4: 探长，怎么办？我们要不要追上去？
0: 不行，现在一追就真的暴露了。另外，万一发生枪战，会伤到路上的行人。
8: 哎，我的电话。
0: 不行，要镇定
8: 啊。喂，
10: 喂，胖头鱼吗？
8: 是我。
10: 死哪去了？
8: 路上呢。
10: 我跟你说，曹大哥改变主意了，还是按原先说的办，咱们和你那个表哥呀，一起吃顿饭。
8: 啊，还在好滋味？
10: 不是，地点呢由曹大哥定，我打电话给你啊。
8: 好。
9: 是扣子打来的。
8: 他们去吃饭了。
9: 嗯，在哪儿？
8: 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曹洪亮定下来再告诉我。
9: 好吧，我先通知一下外围的同志。喂，网虫注意，目标准备转移，请立即跟踪。
10: 网虫明白。

0: 冲，往冲，注意和目标保持车距。
1: 往冲明白，往冲明白。
2: 哎呀，这个曹洪亮在搞什么鬼啊，已经兜了三个大圈子。
0: 嗯，哎，钓过鱼吗？哎，我告诉你，大鱼咬过以后啊，要在水里把它拖累了，然后再拉上来。
2: 可以看到，现在不是我们在拖鱼，而是鱼在拖我们。
0: 哎，要有耐心嘛。啊，
1: 探头，探头，我是网虫。
0: 请讲。
1: 目标在美美火锅城门口停下。
0: 是美美火锅城吗？
1: 对，目标进入火锅城，目标进入火锅城。
0: 严密监控，另外派人看一下火锅城有没有后门，千万不能让目标再溜掉。
1: 王冲明白，王冲明白。
3: 电话，
0: 快接。喂喂，
3: 胖头鱼啊，
0: 啊，
3: 我们现在在美美火锅城，你表哥马上过来。
0: 美美
3: 火锅城，笨蛋，荷花厅包厢，记住没有？快点啊！啊，喂喂。
4: 探长，他们在荷花厅包厢里。
0: 荷花厅
4: 啊，
0: 好，走，咱们大家先下车，分别看一下地形。
4: 探长，我想上厕所。
0: 什么？上厕所？火锅城里应该有啊。
4: 不，我就不陪你们了。我家里头有老娘，我还没娶媳妇儿呢。
0: 我说你啊，你不要紧张好不好啊？我们大家都会保护你的。扣子和曹洪亮都从来没见过你表哥，因此啊，我们还需要你的配合啊。
4: 我不去，曹洪亮有枪，黑溜溜的枪，我怕我。
2: 你不用怕，曹洪亮有枪，我们也有啊。
4: 子弹又不长眼睛的了。
2: 啊，我把我的防弹衣给你穿。
0: 别，小乔，你不能脱，还是把我的给他吧。
5: 我这件是新的，穿上准没错。
0: 好了，别争了，拿去，大家抓紧时间啊。
4: 哦，那谢谢探长啊。
0: 好了，走吧。大家都过来一下。我先把火锅城外面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它的位置属于浦东比较繁华的路段，左面有一家超市，右面有好几家服装店。它的店面是临街的，门口正好是一个公交车站的停靠站，有三条公交线从这里停靠。这还不包括中巴和出租车，人流量和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曹洪亮一旦逃出来是很容易脱身的，因此我们必须来个瓮中捉鳖。
2: 那我再说一下里面的情况。是这样的，火锅城的营业面积呢大约有1000多个平方米，门一进去就是大堂，大堂里一共有19张桌子，每张桌子下面的煤气管道都是连起来的，这万一开枪或者起火都非常容易发生爆炸，很危险的。而且现在店里的人很多，顾客当中啊还有老人、孩子，还有孕妇，这些对我们的行动都非常不利。探长，你看能不能再等一等啊？
4: 对，
0: 的确这里人多眼杂的，对行动很不利啊。但是时间拖得越久，潜在的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战机。
5: 对，我同意探长的意见，火锅城作战有弊但也有利，环境复杂，容易让曹洪亮思想麻痹，人多更能掩护我们的行动。再说刘总命令我们限期破案，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0: 是，小朱哥，你先说说包厢的情况。
5: 好的，包厢在大堂里面，有一排屏风与大堂隔开，包厢一共有5个，荷花厅在右手的第2个，包厢的门都是关着的，每一个包厢都专门有一个小姐服务。
6: 我来补充几点啊，这个火锅城没有后门，包厢的左面就是厨房和配菜间，老板是四川绵阳人，厨师和服务员加起来共有20多个，多数都是四川人，只有几个是本地招聘的。
5: 对，
0: 这包厢有窗吗？
6: 有窗，但是外面都装着防盗的栅栏，他要逃跑的话应该不太可能。
0: 好，时间很紧，赶快分下工。刚才我看到大堂的中间有条通道，是包厢客人进出的必经之地。

0: 们必须把这条通道的两头掐死。
1: 嗯，
0: 小乔，李队长，你们各带几个人，分左右两桌坐，等我和曹光亮他们出来。小乔，你立刻举杯为号，向李队长敬酒，然后咱们来个三面夹击，抓住曹光亮。
2: 明白。
3: 嗯，姚团长，曹光亮穷凶极恶，是个亡命之徒，还是我来当这个表哥吧。
0: 啊，不，李队长，我去比较合适。你说话有安徽口音，万一啊给他发现了就麻烦了。哎，你放心，我保证把曹洪亮交到你的手中。
1: 探头，我呢？
0: 王冲，你带人做一张靠门口的桌子，要堵住曹洪亮的退路。朱国平，
4: 在，
0: 你负责守住外面，以防万一。
3: 好的，明白。
0: 好，大家分头行动。
5: 欢迎光临，
6: 这人
7: 多呀！
6: 哎，
7: 小明，
6: 快动手，快进来
7: ！
6: 小姐，我
7: 要。
6: 我说小姐，我
7: 是
6: 说你快
7: 点
6: 好不好？
7: 别
6: 开了
7: 啊！
6: 等这么半天了。
7: 好的。哎，小姐，我这儿来了个老牙锅。
8: 这时候，曹洪亮和扣子已经坐在了火锅城的一个包房里，焦躁不安的等待着胖头鱼和他表哥的到来。
9: 请问先生，你们可以点菜了吗？
10: 你烦不烦呀？两个人还没来呢，等一等。
11: 哎，扣子，那个解巴迪是怎么搞的？都快八点了，他还没来。
10: 哎呀，曹大哥，我哪知道呀？他，哦，饿了是不是？要不咱们先点菜？
11: 来，
10: 那个、
11: 算了啊。这个孔跳好像不大好嘛。小姐，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宝方？
9: 有是有，但已经被客人定掉了。
10: 什么被客人定掉了？
11: 哎、你这换一个行不行？要不然我们走了。
10: 啊，对。
12: 哎呦，这位就是曹大哥吧？哎呀，哎呦，你是扣子兄弟是不是？哎呀，你看，对不起，这个路上交通实在是塞车，来晚了是不是？你看，
10: 急死！
13: 这就是我表哥
10: ，哎，
12: 都是自己人啊！哎，别站，
10: 来，
12: 曹大哥，
10: 抽烟，
12: 来，
10: 把烟点上，我给你点上，给你点上。哎，小姐，来，站在那儿干嘛？点菜了。
9: 来了，你们还换包厢吗？
11: 哎呀，不换了，快点上菜吧。
9: 请问先生，你们要什么锅底呢？
10: 这个，表哥点。哎，来，那个表哥点，表哥点。哎，对，
1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0: 哎，
12: 我看看，来个海鲜的吧。啊，海鲜
9: 呢？
12: 啤酒，来，先来两瓶。哎，
9: 这是菜单，请点菜。
11: 哎呀，小姐，你怎么这么啰嗦呀？四个人你看着上，好吧，别影响我们说话，去吧。
10: 去，不叫你别进来啊。
12: 曹大哥，扣子，咱们都是自己人，哎，有什么话你们尽管说。我这个表弟啊，以后还要你们多多照顾。
10: 哎，你说这话，表哥。
11: 你表弟啊，跟你说了吧，我想到外边去闯闯，你能把我送出去吗？
12: 这个得看机会呀。
11: 那最近有没有机会呀？
12: 曹大哥，你应该清楚啊，这个事儿得冒很大的风险的，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是不是啊？
11: 胡子，把钱拿出来。
10: 哎，好。哎呀，哎，我说表哥，全在这儿了啊！
11: 兄弟，这是50000块，你先拿着去打点，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越快越好。
12: 哟，那我就不客气了，
11: 用不着客气。看你说啊，兄弟，你是个爽快人
10: 啊。对，
11: 什么时候能给我回影？
10: 哎，
12: 这个今天晚上吧。
11: 行，那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你就去办你的事儿。
10: 嗯，
11: 小姐，上菜，快点。
12: 哎，不急。哎，这个是肥牛肉是吧？
10: 嗯嗯，
12: 肥牛肉我最喜欢吃了。
10: 表哥喜欢，那去，再加两个。
12: 好，别进，吃。
10: 哦，来，
12: 吃
10: 啊，吃，
11: 吃了快，吃完了快办事。
10: 哎，这个表哥，来，干掉，初次见面啊，
11: 好，
10: 先干为敬。
11: 来。
10: 啊。

0: 那对有两个孩子老是跑来跑去的，万一要是烫着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我在这边喊三家长说。
0: 哎，你们别愣着，吃啊！不吃就浪费了。哎，来来来，吃吃吃。
2: 来，曹大哥，扣子。
3: 嗯。
2: 咱们再干一杯，
3: 干就干。
4: 哎，不行了，兄弟，我不能喝了
2: 啊！哎，我操，大哥，我看你都没怎么吃吧？
4: 哎，
2: 啊，
4: 你们吃吧。
2: 你太客气了吧。
4: 哎，我有点不舒服。
3: 哎，大哥，
4: 我想先走一步。
3: 大哥，你
4: 不舒服，走吧。
3: 啊，哦哦哦，
4: 啊，
3: 那个不舒服，不舒服，先走一步。
2: 哎，我看也吃的差不多了啊，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4: 那也行。
3: 哎，对。
4: 哎，兄弟，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3: 没问题，
4: 等事成之后，我再好好的谢你。
3: 啊，对，
2: 不，
5: 包厢的门开了，曹洪亮和扣子走了出来，苗振和胖头鱼跟在后面，乔丽娜手里举着酒杯，正想站起来，这时候忽然从门外跑来一个孩子，竟然是甜甜。
6: 妈妈，我要吃鸳鸯火锅。
7: 好，来了来了。
0: 甜甜，他怎么来了？
5: 刑警们刚要行动，曹洪亮似乎发现了什么，猛地像只饿狼扑向了毫无防备的甜甜。
4: 哎，小姑娘，你来得正好。
6: 妈妈，甜甜，
4: 老爷，这怎么会？
6: 快，
4: 前无绝人之路，都让开，要不我就杀了他。
6: 啊，
4: 你就是叫天皇老子也没用。
7: 曹洪亮，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4: 让开，再不让开我就开枪了。
6: 妈妈，
4: 快让开，要不我开枪了。
6: 你不要杀我。
7: 甜甜，
6: 妈妈。
5: 女儿的哭声没能唤醒曹洪亮的人性，他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一手拿着枪，一手拖着甜甜朝门外走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苗振抓起旁边桌上的一瓶啤酒，从后面往曹洪亮脑袋上砸去。与此同时，诸葛平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夺曹洪亮的枪，乔丽娜则又一次把甜甜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0: 哎呦，
5: 爸，
0: 不怕不怕，阿姨在这里。
4: 走，带走。
6: 他不是我爸爸。
7: 曹洪亮，你这个畜生！
5: 诸葛平的手指死死地顶住了扳机，曹洪亮根本没有办法开枪。苗振将曹洪亮摁倒在地，迅速给他铐上了手铐。火锅城的顾客一开始都愣愣地看着，这时候骚动起来，跑过来围观。
4: 危险呐，危险呐！大家不要慌，我们是刑警803，在这里执行任务。哎，探长，你看他的裤袋里还有两只弹夹，23发子弹，收起来。好的。
8: 哦，他们是803啊。
9: 是吗？
8: 不就是那哦，老早我在广播里听到过的。
6: 哎，那
8: 刑警啊。
6: 哎，
10: 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呀。我就看到那两个刑警刷刷两下子就把那个小子给逮起来，
8: 手铐铐起来了。
6: 坏蛋，手里还有枪呢，那万一开了枪可不得了了。
4: 探头，车来了，咱们走吧。
11: 嗯，
4: 走。哎，老板，对不起啊，打搅你们做生意啊，这瓶啤酒的钱我来赔吧。
8: 啊，不，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们来啊，这里说不准还会出人命呢。
4: 那我们走了，小心。
11: 嗯，
4: 来，把他拖到车里。
11: 是。呵，真够臭的，一股尿骚味。
4: 人都到齐了吗？啊，李队长来。
0: 啊，李队长在那边打电话呢。
12: 喂，厅长吗？
13: 哎，是我，
12: 我是李铁强。
13: 哎呀，小李子，辛苦了啊！
12: 厅长，报告您一个好消息啊，曹洪亮抓住了。
13: 哎呀，太好了！那替我谢谢803的同志们，谢谢上海人民。
12: 是，我一定转告。
13: 哎，我呀，马上给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在电视上插播字幕，这下咱们全省的人民可以安安心心的过新年了。
12: 是啊，厅长，厅长。我打算连夜把曹洪亮押送回来。
13: 哦，那好，那你就辛苦了啊！哎，再见。
12: 好，再见。
14: 哎，你们听，这谁呀？这么早就放鞭炮了？

0: 哎，李队长，
1: 哎，
0: 快上车吧。
1: 刘队长，我们厅长让我代表他感谢803的同志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了。
0: 哎，别客气啊，说不定我们什么时候还去麻烦你们呢。哎，走，回去一起吃东西吧。
1: 啊，
0: 刚才我看你们桌上都没动啊，是不是还饿着啊？
1: 不了，刘团长，我想马上把曹洪亮押送回去。
0: 那好，我理解你的心情。小军，先送李队长啊。
2: 嗯，好吧。
3: 哎，团长，曹洪亮想跟他女儿说几句话。
2: 说什么说呀？刚才差点把自个儿女儿给害死。
0: 小林呢？
4: 嗯
0: 啊，这个徐小琴和甜甜呢？刚才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4: 他们说不想再见到曹洪亮了，已经走了。
5: 甜甜，甜甜，我该死，我该

0: 哎，小军啊，
1: 嗯，
0: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1: 嗯，
0: 你回家的车票还能买到吗？
1: 嗨，放心吧，探头，一般年三十车票都不太紧张。
0: 哦，那太好了，你可以回家和你爸妈团聚了。
1: 是，不过等我到家的时候，可就是大年初一了。
2: 哎哎，你可以坐飞机啊，
1: 坐飞机，
2: 飞机票嘛，能能能。哎，探头，报销一下喽，赞助一点啊。
1: 探头怎么样？
0: 好，我赞助，那就我赞助啊。
3: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网上捕鱼，编剧黄希，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小军，哟，哎，你怎么又在上网了？要是被探头看见了，你这……
1: 哎，嘘，休息时间嘛，轻松一会儿啊。
0: 哼，哎，在和谁聊天呢？聊那么起劲？
1: 哎，你过来。啊，现在啊，我刚认识一个网友，他的名字叫安妮。
0: 女孩子啊？
1: 可能是吧，他是一美国人。
0: 啊，我看看。哟。他还邀请你去美国旅游
1: 啊，
0: 还愿意做你的经济担保。
1: 哎，
0: 嗯，
1: 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啊？
0: 哎，你还真相信啊？
1: 当然相信了。
0: 丁小军，想不到你还挺天真的啊。
1: 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你？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
0: 可我老觉得网上的人都戴着假面具，好像大家都在参加一场假面舞会。
1: 你这是偏见啊。我建议你到网上的聊天室去聊聊天去。
0: 哎呦，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1: 这说明呀，你的心已经开始衰老了。
0: 呸，你才老了呢。哎，你不觉得这样很无聊吗？
1: 不是，这感觉真是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你会觉得有一种神秘感。
0: 哦，
1: 对，神秘感。比方说啊，你到了网上，你就可以不叫乔丽娜了，你就可以叫乔伊娜。
0: 嗯，
1: 我红颜知己，什么豌豆公主什么的，随便你叫。
0: 那你的网名是什么？
1: 多了去了。我现在啊，名字叫皱纹。
0: 皱纹？
1: 哎，

0: 安妮啊，认为我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男人，就像《廊桥遗梦》里的男主角一样。
1: 哎呦，你还挺会玩深沉的嘛！
0: 来来来，你看啊，你看安妮是怎么说的？
1: 哦，我看看，我看看。假如你是生命的皱纹，那我就是水中的涟漪，荡漾在你的西湖。哎呦喂，牙酸到一片了，
0: 味道好极了。哎，我不是说咖啡啊，我觉着安妮说的这个话味道好极了，安妮特有才气啊。
1: 丁小军，
0: 嗯，
1: 你不会是想来一场网恋吧？
0: 没。
1: 哎，不过这安妮的中文还不错啊。
0: 哎。安妮的爸爸是一名外交官，他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哎，小娜，你接个电话。
1: 你好，这里是803。
2: 喂，是乔吗？
1: 啊，是我，探长。
2: 哎，
0: 探长，
2: 你和丁小军马上赶到南亚宾馆，那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1: 是，小军，快去现场，南亚宾馆。
0: 我跟安妮告个别啊。
1: 哎呀，告什么别？你来急了，
0: 走。

0: 经过紧张的现场勘查，刑侦组在南亚宾馆的会议室里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刘总也亲临会场。
1: 大家都到齐了啊，大家辛苦了。1211专案组现在宣布成立，还是由苗振同志担任组长。
2: 好，我先来汇报一下案件的勘查情况。2805房现场比较凌乱，留有多处明显的激烈搏斗的痕迹，地毯上有较大面积的血迹，被害人为男性，25岁左右，因身中十几刀而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倒在门口。遇害的时间大概是昨天晚上10点左右。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厨房用刀、一部拨导手机和一只山东青岛邮政分局印制的空白信封。另外我们还在房间内和窗台上分别提取了数枚指纹和几只可疑的鞋印。
1: 苗队，你们调查过没有，这个被害人是不是2805房间的房客呀？
3: 不是的，2805房间的房客叫周子阳，福建省厦门市人，登记入住的时间是昨天，也就是12月10号上午8点20分。我已经调查过了，周子阳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和号码都是假的。不过我们还是暂且叫他周子阳。在案发之后呢，周子阳去向不明，但可以断定他就是此案的重大犯罪嫌疑对象。
2: 曹经理
4: 啊，
2: 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或者听到什么打斗的声音呢？
4: 没有。宾馆的北面正好是高架，外面的噪音很响，这附近呢又正好在装修，再加上我们这儿房间的隔音条件还不错，所以到中午服务员打扫卫生的时候才发现。
1: 我说啊，这个案子留给我们的线索应该说是比较多的，我建议从这些线索打开缺口，查明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5: 曹经理，小芳有事找你，还说这事儿可能会与这案子有关。
2: 那个职工是吧？叫他快进来。
6: 经理。
4: 小芳，快进来说。
6: 经理，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4: 你有什么话尽管跟803的同志说啊。
6: 刚才你们在查现场的时候，有一个男人来找过2805房间的客人。
2: 人呢？
6: 他一看2805房间出了事儿，立马撒腿跑了，我想追没追上。
2: 这条线索很重要啊。他说了些什么？
6: 他说昨天晚上2805房间有人打电话约他来什么的。
4: 赶快跟803的同志说说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啊。
6: 40多岁
4: 啊，
6: 胖胖的，头有点秃。
1: 等等，曹经理，我想问一下，你们宾馆有没有录像监控设施啊？
4: 有啊。还是刘总想得周到。不说啊我还差点忘了。
1: 那就请你啊把昨天和今天的这些录像资料都调出来让我们看一下。
4: 好。
1: 那
4: 麻烦大伙跟我到保安部去吧。
1: 曹经理，再麻烦一个事儿啊，能不能把那几个当班的服务员啊都一块叫过来。
4: 行了。

0: 请进。
1: 曹经理，
0: 哎，我们来了啊，好好。刘总，这是总裁的小王。
2: 哦，你好。
0: 这是服务员小芳，就是刚才你见过的。
2: 对对对。
0: 哦，还有这位保安小吴。
2: 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来来来，大家过来一块坐吧，来，
4: 坐
0: 坐啊。
4: 嗯，
0: 坐坐。好，继续倒，再往前倒一点啊。哎，好好，停。从昨天早晨开始放，你们三个别眨眼睛啊，注意看。
2: 好的。
5: 哎，你们看，这是昨天上午八点多，我们正好接一个旅游团，好几十个人呢，我搞不清谁是谁了。
0: 抓住重点，回忆一下，谁是2805房间的客人？
6: 好像是这个人，
4: 这个人
2: 啊，嗯。
6: 哎，不对不对不对，要不就是这个。
0: 哎呀，你倒是看准了再说呀。啊，
2: 大家别着急啊。哎，曹经理，
0: 嗯，
2: 你们这里是服务员开门呢还是客人自己开啊？
0: 啊，是客人自己开，用磁卡。
5: 哎，探长，
2: 嗯，
5: 你们看这个人像不像是被害人？
2: 哎，就是他。
5: 嗯，
2: 他到宾馆的时间是昨天上午9:42啊。到去就看你，再看你进去
5: 啊。
2: 嗯，哎，探长，这家伙怎么鬼鬼祟祟的？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啊，上午10:25，被害人离开宾馆。
5: 嗯，
2: 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好，嗯。
3: 哎，这个被害人我有点面熟啊。
2: 怎么，你认识他？
3: 认识倒是不认识，不过我肯定见过他好几次。
2: 这么说，他应该在上海有固定的住处哦？
3: 可能吧。
2: 哎，
3: 他好像是做什么生意的吧？
2: 小芳，
6: 啊，
2: 你刚才说那个秃顶有没有看到啊？
6: 嗯，没有。
2: 啊，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啊，停。那、啊、昨天晚上8:50，被害人第二次来到了宾馆。
5: 嗯，
0: 小芳，对吧？睁大眼睛，你仔细想想啊，到底哪个是周子阳？
6: 哎呀，曹经理，那个周子阳长什么样，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那个胖秃顶，我肯定能认出来。
2: 哎，你们看。这个人是谁啊？
3: 就是，他走路的样子真怪啊，好像故意在躲什么东西。
0: 哎，这个人去我们酒店的地下室干什么呀？
2: 下面通的、
0: 啊？那是消防通道，平时是不开的呀。
3: 是的。
2: 时间是晚上11:00。
5: 他走了，你看，走掉了。哎呀，可惜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2: 嗯，是啊，整个一个后脑勺。
5: 就是啊。
2: 这个家伙很可疑啊！哎，倒过去再看一下。
7: 对，再看一下来。哎，停停，啊，报。嗯，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哎，小朱哥，
8: 在，
7: 你马上带人到地下室去看一下去。
8: 是、嗯。
7: 来，咱们再往后看。
6: No，
2: 嗯，
6: 这个人就是胖秃顶。
2: 是吧？你能肯定吗？
6: 肯定。
0: 哎，苗探长，这个人我认识。
2: 是吧？
0: 哦，
2: 啊，那太好了，
0: 定了。他叫王大进，外号老法师，是个黄牛。专门在银行门口倒卖外汇。
7: 姚队，马上找到他。
2: 好。
7: 哎呀，曹经理啊，真该好好谢谢你啊！你们的这个录像监控资料真是又完备又清晰，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7: 哎，小王、小芳，哎，小吴，谢谢你们了啊！
4: 谢谢，
2: 不好意思。哎，咱们大家分下工啊。
4: 嗯，好。
2: 我跟曹经理去找这个老法师。
3: 哎，
2: 小军，
9: 哎，
2: 你去查查那把刀。
9: 行
2: 啊。
9: 哎。探头，
2: 怎么？
9: 这把刀我好像在附近的超市里看到过。
2: 好，你去查。
9: 行，
2: 小乔啊，
6: 哎，
2: 你负责查那只波导手机。
6: 嗯，
2: 那个手机上的指纹呢，鉴定已经出来了，不是被害人的啊。
5: 好，我去查。
2: 嗯，
9: 那说明他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5: 哎呦，王冲，你别太早下结论。那既然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证是假的，那这个手机说不定也是他偷来的呢。对吧？
9: 只要是在现场发现的东西，总归是有价值的嘛。
7: 哎，
5: 对对对，
7: 我们的小军现在说的有道理啊！
2: 哎，还有这只空白信封，它和犯罪嫌疑人有什么联系？
5: 嗯，
2: 啊，
8: 哦，刘总，
2: 嗯，
8: 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了脚印，经过比对啊，和2805房间窗台上的脚印啊，为同一个人所留。犯罪嫌疑人作案以后啊，是沿着窗外的水管爬到地下室逃走的。
7: 嗯，那么你现在说说他的形体特征。
8: 是这样，他的鞋是41码，身高是1.78米到1.80米左右，体重是75公斤左右。
7: 好，

0: 你留下来继续勘察现场。
1: 好的，
0: 其他的人赶快分头行动，争取尽快破案。
2: 是
1: 是
2: 是。
3: 梁太太，开慢点。
1: 好，
3: 或者这个红绿灯停下。
1: 好的。哎，那个老法师会来吗？
3: 嗯。
1: 哦。
3: 哎，你看，站在银行门口和人套近乎的那个，就是他。
1: 什么？
3: 啊，
1: 啊，那好，咱们下车。
3: 哎。
4: 哎，有金房吗？哎，小姐，你过来，也好说啊，最低价啊。哎，哎，
0: 老法师啊。
4: 你叫啊？
5: 王大进
4: 啊，
5: 我是南亚宾馆的曹经理 啊。去年我儿子出国，在你这儿换过美金的
4: 啊。
5: 当时你不是还给过我一张名片吗？
4: 老朋友，老朋友，老朋友！哎呀，老朋友，老朋友！今天换美金呢、啊，我最低价给你。
5: 不，我来介绍一下 啊，这位是803的苗探长。
4: 苗探长，曹经理。你别害我啊！
5: 哎，
4: 苗团长，我就看这一次，我对不起我。
5: 你别走，别走啊！哎，你别紧张，来，过来，
1: 我们只是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4: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1: 哎，来，走，哎，我们车上说。
4: 这哪个车？
5: 我上车吧，上车啊。
1: 王大进，
4: 哎，
1: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4: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
1: 好了，眼睛看，眼睛别往外看，看着我，别紧张。我问你，昨天晚上南亚宾馆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你知道吗？
4: 你不要吓我！哎呦，我心脏不好，我跟你说，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5: 哎，
4: 我心脏。
5: 你不是跟服务员说昨天晚上2805房间？有人打电话约你去的吗？
1: 是啊。
4: 啊。早知道出那么大事我就不去了。我。
1: 好，来回过来看着我。你能告诉我是谁给你打的电话吗？
4: 我。
1: 啊。
4: 我不知道，反正叫我去我就去了。我。
1: 哎，
4: 怎么。
1: 哎，看着我。啊。你看。看一下啊。这是2805房间被害人的照片，你认识他吗？
4: 酒糟鼻，
1: 嗯，
4: 酒糟鼻他死了，他怎么死了？
1: 昨天的那个电话是他打给你的吧？啊，
4: 是，晚上9点多，
1: 哦好，
4: 我在奉贤丈母娘家接的电话。
1: 哦好，哎，说下去，说的详细点。
4: 他死了，他叫赵小峰，我跟他姐夫是战友。当初他从安徽来上海的时候，他姐夫还给我写了张条，让我好歹给他找个工作。可他哪知道，那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不过这小次郎一没比文凭，这二没技术，三又不肯卖力气，找了好几个工作他都黄了，最后。也就是跟着我倒腾点外汇赚钱了，
1: 嗯，
4: 谁知道这次把小命都赔上去了？你说我怎么向他姐夫交代？
5: 哎，你有什么线索赶快说，晚了就把凶手给跑了。
4: 嗯，啊，哦，那什么，昨天上午，赵小峰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1: 几点钟？
4: 快11点吧。他说这次要做一笔大生意，跟一个大款换美金。他手上现金不够，想跟我调点头寸。我跟他说我在奉贤，他也就没说啥了。
1: 大款，
4: 哎，
1: 嗯，他有没有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4: 这没有，他只告诉我那个人出手很爽快。他说上个月曾经以很低的价位换给他2000多美金，他一转手赚了不少。哎，
1: 嗯，
4: 死了。
1: 他们上个月就做过生意。
4: 啊，是啊，那要不赵有峰他也不会一个人去见他。
5: 那为什么一定要跑到我们宾馆来呢？
4: 啊，干我们这行的，一般都是先谈好价钱，然后找地方交割呀。
1: 那昨天晚上赵小峰又给你打了电话。
4: 对
1: 啊，
4: 那不是9点多吗？
1: 啊，
4: 他跟我说那个大款脑子有点问题，啊，趁他上厕所的时候偷了他1万多块钱，还不承认，他们俩就。

0: 谁呀、啊、我？我不是怕惹麻烦吗？
1: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放松点，放松点，放松点。我这车不是没开吗？回过来，过来哦，脸回过来，别看着窗外。
0: 哎哎，
1: 我问你，
0: 哎，
1: 你估计赵晓峰身上大概会有多少钱？
0: 没多少，倾家荡产也就四五万。
1: 哦，
0: 嗯，这小孩嫩得很，一般不会有人借钱给他。
1: 那你有没有赵晓峰老家的地址？
0: 有，
1: 啊，
0: 他家住在安徽和县六水镇。他家就他这么一个儿子，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你说，今天就你说，我咋交代？你说，
2: 在苗振和王大进谈话的时候，乔丽娜对那只波导手机内的信息及手机储值卡的开户使用情况展开了调查。这会儿，他来到华兴艺校。找到手机的主人，艺校学生张燕。
3: 张燕，
4: 嗯，
3: 这个手机是你的吗？
4: 不是。
3: 那你是不是曾经丢过手机啊？
4: 没有啊。
3: 不对吧？这只手机里的储值卡是你的？
4: 哦，我想起来了，我有一张卡借给一个朋友了。
3: 哦，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4: 他叫金枪鱼。
3: 金枪鱼？
4: 嗯，
3: 他的真名是什么？
4: 真名啊，
3: 嗯，
4: 我不知道，我跟他是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认识的，我们一直都是称呼网名的。
3: 哪个网站？
4: 蓝天网。
3: 嗯，哪个聊天室呢？
4: 最常去的是红色沙漠。
3: 你跟他见过面吗？
4: 当然啦，前几天刚见过。
3: 具体是什么时候？
4: 金枪鱼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有一个案子可能和这个手机有关。
4: 哦，大概是十天前吧。
3: 嗯，几号？能说得确切一些吗？
4: 我想想啊，嗯，是11月29号，那天正好是星期天。金枪鱼带着他的女朋友百合花到上海来找我。
3: 百合花也是网名咯？
4: 对啊，他是山东青岛的。
3: 嗯，那金枪鱼是什么地方的人啊？
4: 他的经历可复杂了。他说他是个孤儿，好像是出生在厦门。后来又到过新疆、云南，还到国外去了几年，全世界都有他的网友呢。
3: 哦，
4: 金枪鱼说他们这次出来啊，就是想跟所有的网友进行亲密接触。
3: 嗯，
4: 北京啊、西安啊、长沙、重庆、上海，他们已经跑了好多地方。当时我觉得他们真的好浪漫。
3: 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4: 打电话，一般都是打手机。金枪鱼说他在上海有很多网友，但是第一个还是来找我，大概是因为我的网名叫侠骨柔肠，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挺讲义气的吧。
3: 他们在上海都干了些什么？
4: 就是玩啊。因为第二天百合花有急事先走了，我就陪着金枪鱼在上海玩了好几天。哎呀，累死了。谁让我是地主呢？不过要是所有的网友都这么来一下，我可吃不消。
3: 你们都玩了些什么地方？
4: 反正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哎，对了，
3: 嗯，
4: 金枪鱼说他要找地方投资什么的，我还带他去看了好几家企业呢。
3: 是吗？
4: 嗯，
3: 金枪鱼很有钱。
4: 是啊，他是总经理，在国内有几十家连锁公司，他还有个什么表姑在台湾，是个千万富婆。我们在一起的花销啊，都是他开支的，出手可大方了。
3: 那他为什么还要用你的手机储值卡？
4: 嗯，金枪鱼说，好多网友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害得他天天要浪费不少钱。正好我这里多一张，就给他用了。
3: 嗯，你们一共在一起几天？
4: 总共三天吧。后来他说还要去见别的网友，我就没再跟他联系。
3: 他长得什么样子？
4: 个子高高的。头发长长的，戴一副眼镜，
3: 那
4: 反正是挺帅的。
3: 他年纪呢？
4: 看上去顶多30岁吧。
3: 嗯，你现在见到他还能认得出来吗？
4: 当然了。
3: 好，麻烦你跟我去趟公安局好吗？
4: 金枪鱼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3: 他有可能杀了人。
4: 啊？不会吧？
3: 哎呀，天都亮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呀。
5: 大家饿了吧？啊，
6: 哎，是，
5: 我这有方便面。
6: 哎，
5: 来来来，一人来一碗。
7: 哎，好，给我一碗。
5: 来来来，
3: 哎，小诸葛，给你。
5: 哎，好好。
7: 哎，吃个咖啡啊，小诸葛。
5: 哎，我
7: 给你吧。
5: 哎，好，
6: 谢谢谢谢。

0: 师兄啊，
1: 我是来者不拒啊，先填饱肚子，然后再。
2: 这金枪鱼好像游到大海里去了嘛？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3: 曹二，会不会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2: 啊，
3: 他的网友遍布全国各地，说不准啊，现在正在跟谁亲密接触呢？
1: 哎，王超啊，这回啊，可是轮到你大显身手了啊！
3: 还说呢你们，我一个晚上从这个聊天室逛到那个聊天室，跟梦游似的，也没找到他。
4: 哎，探头，
1: 嗯，
4: 我是想不通啊，
1: 嗯，
4: 既然这个金枪鱼来上海是为了跟网友亲密接触的，
1: 嗯，
4: 那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1: 哎，是啊，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4: 就是啊，
1: 哎，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哦，对，峡谷柔肠。
4: 嗯，
1: 不是说他很有钱吗？峡谷柔肠，这些网名真拗口啊。
4: 哎，我跟你讲，拗口的多着呢。那。我们这里就有一位叫皱纹的，
1: 皱纹呐、
4: 啊！
1: 哎呦我的妈，还叫皱纹、
2: 啊！小朱哥，看来啊，你的观念得转变了啊！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
3: 就是
2: 犯罪也得向高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
1: 嗯，
2: 如果我们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脉搏啊，那怎么破案呢？
1: 是不是？哎，你叫我冲锋陷阵可以，这上网什么的。我看就算了，
2: 哎，啊，不能算，咱们得学，
3: 就
2: 啊，
3: 哎，学，
2: 你得抓住一切机会学啊。
3: 哪有
2: 在这儿呢？你跟那个网虫学，你别说没时间，回家跟你儿子学。
3: 哎，好，
2: 现在这小学里都开这个计算机课呢。
1: 嗯，
2: 我跟你讲，我有种预感，咱们这次跟金枪鱼的较量，有可能就是在网上。
1: 哎，金枪鱼的网友天南地北的，咱们要是一个个去找，那还不跑断腿啊？
2: 所以啊，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弄清楚金枪鱼出逃的方向。
4: 哦，对，从未知手机上的通话记录来看啊，金枪鱼所有重要的联系人当中，联系最多的就是那个叫百合花的。
2: 那我看了啊，
4: 嗯，
2: 可以从那只空白的信封入手
3: 啊。什么？那只空白信封是山东青岛邮政局监制的，印数可是十万只啊，怎么找呀？
4: 哎，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同意探头的分析，那只信封是山东青岛的，对不对？
1: 嗯，
4: 百合花也是山东青岛的，我看这不会是简单的巧合吧？
2: 哎，咱们就顺着这条线查下去。
4: 嗯
2: 啊，11月29号，百合花不是和金枪鱼在上海住了一个晚上吗？
4: 我探头，
2: 啊，
4: 真佩服你，
3: 行，
4: 你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啊！
2: 就是要抓细节，咱们破案就是要靠蛛丝马迹。
4: 嗯，对，有道理。哎，小军，快把百合花的资料调出来。
3: 行。
4: 嗯，
3: 哎，有了，
4: 有了，
3: 这边，
4: 嗯，百合花，真名汪玲玲，女，23岁，家住山东省青岛市吉水路435号。
2: 吉水路，
4: 吉水。
1: 哎，这周子阳在上海闯下大祸，又举目无亲，说不定真会到山东去找百合花。
2: 嗯，
1: 这就叫病急乱投医，
2: 好极了。朱国斌，乔丽娜，
4: 嗯，
2: 你们俩马上去青岛。
3: 哎，太
1: 好嘞。
3: 我看呀，还是我跟乔丽娜去比较合适
2: 啊。你
4: 为什么？
3: 别忘了我是网虫啊，网虫捉网虫才有经验嘛。
2: 啊，不，哎，小俊
3: 啊，
2: 我正准备发挥你的特长，你就留在队里负责网上布控。
4: 哎，对了，哎，我跟你讲啊，金枪鱼既然是个网虫，它是离不开网络的，随时都有可能在网上出现。
3: 啊，你们还是饶了我吧！你们，因特网上有上千家网站，许多网站上的聊天室一开就是上百个，这网海茫茫，我到哪儿去找金枪？
2: 好了，行了，有关技术问题我们下一步再研究啊。哎，这个，哎，小朱哥
1: 啊，
2: 你带上一台手提电脑去。
3: 小朱，
1: 我带手提电脑干嘛呀？
2: 哎，
1: 不是跟
2: 你
1: 说了吗？
2: 哎，
1: 我是电脑盲。
3: 你以为是给你用的呀？
1: 那
3: 是探头想的周到，乔丽娜。
4: 啊，
3: 你可得和我保持热线联系啊。
4: 好，哎，你的网名叫皱纹是吧？嗯，那我就叫涟漪，好吧？
1: 哎呦，
3: 涟漪，
1: 好酸不酸呐？
3: 干嘛
2: 啊？好了，抓紧时间行动。
4: 是。
5: 12月12号下午，乔丽娜和朱葛平风尘仆仆地赶到青岛。在山东警方的协助下，找到了汪玲玲的家。
6: 来了，谁呀？
4: 奶奶你好。汪玲玲在家吗？
6: 不在，她出差去了。
4: 她出去多长时间了？
6: 上个月28号走的。哎呦，快半个月了。
4: 嗯， 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没说呀，

0: 这孩子呀，忙着呢。哎哎，你们进来坐吧，进来坐吧。
1: 好好好，
2: 坐坐坐。
0: 你们找他有事啊？
1: 哦，奶奶，没什么事，我们到青岛来玩，顺便过来看看他。哦，对了，奶奶，这点东西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哦呦，你看，哎，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谢谢啊。
1: 哎，好，
2: 哪里的都
0: 好。来来来，坐坐坐，哎，随便坐啊。
1: 哎，
2: 你也坐啊。
1: 哎，
0: 你们这是从哪儿过来的呢？
1: 啊，我们是从上海来的。
0: 哦，上海，
1: 哎，
0: 上海好啊！琳琳这回出差呀，也路过上海。
1: 哦，
0: 那天呢，还给我挂电话来着呢。
1: 哦，
2: 是吗？
0: 嗯。
1: 哎，奶奶，您还记得是几号吗？
0: 怎么不记得呀？走的第二天，11月29号。
1: 哦，
0: 哎，你们喝茶喝茶来。
2: 哦，好
1: 好，
2: 谢
1: 谢
2: 奶奶。
1: 哎，谢谢。
2: 您坐您坐。
0: 嗯嗯嗯，
2: 别忙了。
1: 奶奶，
0: 嗯，
1: 那他现在在哪里啊？
0: 不清楚啊。这孩子啊，长大了，翅膀硬了，心也野了，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1: 嗯，
0: 我呀，一天到晚呢，替他操心。
2: 哎，奶奶，
0: 嗯，
2: 玲玲就您一个亲人呢？
0: 可不是嘛，他父母死得早，是我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2: 哦，真不容易啊。
0: 嗯。
2: 哎，奶奶，后来玲玲她没来过电话吗？
0: 没有啊。哎，这孩子，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2: 哎呀，奶奶，看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玲玲啊，她不是小孩子了，应该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是
2: 啊，您放心，没事的啊。
0: 都十几天了，连个信儿都没有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哎呀，万一玲玲有个三长两短，哎呀，我一个老婆子可就……
2: 奶奶，
0: 哎呦，
2: 奶奶您别想的太多了啊，您自己身体要当心。
1: 是
2: 啊，别激动啊。
1: 哎呦，奶奶，来电话。
0: 哎哎，我来接，我来接。
1: 哎，
0: 喂，
3: 喂，奶奶，我是玲玲。
0: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你把我急死喽！这么长时间就不知道往家里挂个电话呀？
3: 什么呀，我打过的，您不在家吗？
0: 那你就不会挑我在家的时候打呀？你真是气死我了！
3: 啊，好了好了，奶奶，您别生气。哦，我保证以后天天给您打，行了吧？
0: 你现在在哪儿啊？
3: 我在厦门呢。哎，奶奶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南普陀寺给您请了一张护身符，还专门请方丈开过光的，可灵验了。
0: 你才是奶奶的护身符，早点回家呀，比什么都好。这边啊，有上海来的客人要找你。
3: 啊？谁呀？哎，奶奶，那您让他听电话。
0: 哎哎哎，好，姑娘，
2: 奶奶，
0: 玲玲叫你们听电话。
2: 哦，
0: 真不凑巧，他在厦门。
2: 哦，
0: 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2: 是吗？
0: 哎，
2: 我来跟他讲。喂，你好啊，百合花。
3: 你好。哎，请问你是？
2: 啊，我是张燕的朋友，从上海来的。
3: 哦，张燕。
2: 对啊。他的网名叫峡谷柔肠。
3: 啊，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们前些天才见过面的。
2: 是啊，我呢正好和朋友到青岛来玩，就顺便来看看你。
3: 啊，是吗？那谢谢你啊。哎，对了，你们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
2: 哦，是张燕告诉我们的。
3: 哦，我明白了，肯定是金枪鱼告诉他，他又告诉你们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那你现在还和金枪鱼在一起吗？
3: 没在一起啊。不过我们约好了，15或者16号在厦门碰头的。
2: 哦，
3: 啊，
2: 哦，对了，听你奶奶说啊，你出去好长时间了，一个人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哦。
3: 嗨，放心，我住在一个部队招待所里，可安全呢。你把这个可要转告给我奶奶啊，让她放心。
2: 啊，好，
3: 好，
2: 那就这样，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喽。
3: 哎，好的好的。哎，喂，
2: 啊，
3: 哎，你们啊，在我家多坐一会儿。让我奶奶啊做饭给你们吃。
2: 哦，
3: 她擀的面条可好吃了。
2: 算了算了，不麻烦她老人家了。啊，那就这样了，再见，百合花。
3: 好好好，再见。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啊，我的网名叫涟漪。嗯，
3: 就是那个水中的涟漪。
2: 哎，对对对。
3: 那好，涟漪。
2: 嗯，
3: 我们网上见。
2: 嗯，
3: 不见不散。
2: 好，再见。
3: 拜拜。
2: 奶奶，那既然这样。

0: 们就告辞了。
1: 吃了饭再走吧。
2: 奶奶不客气，我们还有事儿呢。
0: 是啊，
1: 那以后常来玩。
2: 哎，好，
0: 好，好，好，一定来。
2: 哎，奶奶，您留步吧。别送了，回去，回去啊。
0: 走了，奶奶，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小军，
3: 哎，
2: 你马上跟刘总到蓝天网站去一趟，
3: 嗯，
2: 他的车在下面等你。
3: 是
2: 啊。哎，这里是803，请讲。
4: 探头啊，汪连立现在在厦门，他和周子阳约好15、16号在那里会面。
2: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我和他通了电话，他住在一个部队招待所里。
2: 嗯，太好了，你们马上去厦门，我负责和厦门警方联系，找到汪连立具体地址以后，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4: 知道了。
5: 刘总，
6: 哎，
5: 你好，
6: 廖小姐，你好，
5: 你
6: 好，你
5: 好，请到会议室坐吧。
6: 好好好，哎，你看，又来麻烦你们了。
5: 哎呀，什么话？刘总可是我的偶像，我们网站也有803的网页，
6: 哦，
5: 点击率不要太高啊。
6: 是吗？真太好了。哎，来来来，小军，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803的刑警丁小军。
5: 啊，
6: 你知道外号叫什么？外号叫网虫啊，
7: 小虫小虫。
6: 我来介绍这位。这位是蓝天网站的总裁助理廖小姐。
7: 廖姐你好。
5: 你好，来，请坐吧。
6: 坐坐坐，来坐。嗯，
7: 好，行。
6: 廖小姐，
5: 嗯，
6: 这个1211案件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在电话里给你介绍过了。
5: 是。
6: 近几年呢，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在逐步的演化升级。
7: 嗯。
6: 所以说，对我们的侦破案件的工作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哎，就拿这1211案件来说吧。因为这桩案件的特殊性，所以要求我们呢，不仅仅要在社会上布控，还要在网络上布控。哎，你说啊，这人海茫茫，网海也茫茫。所以说呢，在相关的这个技术上，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啊。
7: 是的，
5: 放心吧，刘总，我已经向我们总裁进行汇报。
6: 嗯，
5: 他现在正在国外开会，指示我们全力配合。
6: 好。
7: 对了，廖小姐，
5: 啊，
7: 这个金枪鱼的资料查到了吗？
5: 哦。情况是这样的，进聊天室的网民一般都要先登记注册，
7: 嗯，
5: 然后才有权进入。但几乎所有的网民在注册资料上填写的个人资料都是假的，
7: 对对对，
5: 金枪鱼也不例外。他甚至可以再注册一个网民，大摇大摆地上他以前常去的那些聊天室进行聊天。
7: 嗯，
6: 对，这难点就在这儿。我们在明处，这条金枪鱼呢是在暗处。
7: 没错，
5: 没错。
6: 嗯，
7: 金枪鱼恋网成癖。他落难后必须要找朋友帮忙，他的朋友又几乎全在网上。
5: 嗯，
7: 我们只要守住他常去的几个网站，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现他的蛛丝马迹呢？
5: 理论上是这样的，不管在哪儿上网，我们都能查出 IP 地址和电话号码。
7: 对，
5: 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谁是金枪鱼啊。
7: 所以我们就需要联手作战。
5: 嗯，我已经抽调了一批精干的网络专业技术人员，只要你们需要，随时可以调遣。
7: 太好了，
6: 谢谢你，廖小姐。
5: 不谢。
6: 嗯，太好了，万事俱备，就等这条大鱼出现了。嗯
5: 嗯。
8: 女士们、先生们，从厦门飞往北京的2815航班开始登机了，请乘
9: 陈队长。
10: 哎，
9: 陈队长，
10: 小乔，
9: 哎，
10: 乔丽娜，
9: 谢谢。
10: 哎呦，小诸葛，
2: 哎，你好，陈队长，
10: 咱们又见面了。
2: 是啊，
9: 辛苦。汪玲玲找到了吗？
10: 找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
2: 嗯，
10: 我们在鼓浪屿上的一家部队招待所里发现了他，现在已经对他实施了监控。
9: 太好了，那咱们马上就去鼓浪屿。
10: 走吧。我看你们二位还是先休息一下吧。苗探长说啊，你们已经连续奔波了好几天，他可是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哦。
2: 哎呦，咱们探长什么时候变得心细去了？哎，小琳娜，我可是沾你的光啊。
9: 别瞎说，人家那是一种工作方法，咱们干刑警的哪有那么脆弱。陈队长，咱们开始走吧。
2: 就是，案子没破，躺着也睡不着。
9: 是啊，
2: 走吧，
9: 走吧。
10: 那好，上车。
9: 嗯。

0: 哎呦喂，我说单眼皮啊，你这工作效率也太慢了吧，我都来了十几天了，你公司的营业执照怎么还没批下来啊？
1: 你以为批营业执照那么容易啊？金枪鱼的钱到现在还没打过来呢，没有注册资金，执照根本不可能批给你啊。
0: 哎，你不是说你有办法拉到资金吗？
1: 那也没那么快啊。
0: 没那么快，我看你啊还是不着急。
1: 哎，金枪鱼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0: 不是告诉你了吗，不是十五号就是十六号。
1: 你能肯定？
0: 哎，我说你急什么呀，今天几号啊？今天才十三号。
1: 小头花，咱们可都是网友，你可不能坑我啊。
0: 单眼皮，你要是信不过呢就算了啊。我告诉你，金枪鱼的表姑在台湾有的是钱，哼，想投资还怕找不到地方。
1: 可是口说无凭，不管怎么说我总得跟金枪鱼见个面，好好谈一谈，订个合同什么的吧。
0: 你可以跟我谈，跟我订合同啊。
1: 你能代表得了他？
0: 那当然了，我就是他派来打钱战的。
1: 算了，我看呢，我还是跟他本人谈比较好。
0: 单眼皮，我看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你。
1: 那没办法，生意场上讲的就是个信誉，不是什么瞧得起瞧不起。
0: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啊，做生意的人呢都是老奸巨猾。嗯，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1: 你没做过生意，我也不怪你。不过请你转告金枪鱼，我还是想跟他见一面。
0: 哎呦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马上就要来了。
1: 得了得了，你就别嘴硬了，这两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打他的电话打不通，网上呢也找不到他的人，我看他是人间蒸发掉了吧。
0: 呸呸呸呸，不许你胡说八道啊，这金枪鱼要在全国开连锁店呢，他忙着呢，他说不定他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地方上网呢。
1: 百合花啊百合花，我看你也太天真了，金枪鱼怎么可能到那种地方去投资，骗三岁小孩呢吧。
0: 啊，你要是不想合作那就算了，我可告诉你啊，到时候你不要后悔。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哎，来了。
2: 你好。
0: 啊，你就是汪玲玲。
2: 啊，是啊。
3: 你好，百合花。
0: 哎，你们是？
2: 我们有点事情要和你谈一谈。
0: 可我不认识你们呢。
2: 那你认识丁香鱼吗？
0: 哦，我明白了，是金枪鱼派你们来的吧？
3: 差不多吧。
0: 啊，好好好，请进请进。
4: 哼哼，单眼皮，看见了没有，你还信不过金枪鱼呢，现在别的客户都找上门来了。
1: 那行，你们谈吧。
4: 喂，你不想留下来听听吗？
1: 再见。
2: 啊，不送了啊。汪玲玲。
0: 嗯，
2: 他是谁啊？
4: 他叫李卫，网名单眼皮，本来呢说好和我们一起合资开公司的，谁知道现在又反悔了。
3: 哦，为什么？
4: 为什么？信不过我呗，非要和金枪鱼当面谈。
2: 那没什么不对的呀，我们也想和金枪鱼当面谈，不过这几天就是找不到他。
0: 哦，
2: 你有什么办法和他联络吗？
0: 呀，这两天我们也没联系啊。不过他马上就要过来了，
2: 十五号或者十六号。
0: 哎，对呀、啊，怎么你们也跟金枪鱼约好了？
2: 是你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呀。我的网名叫涟漪，
0: 涟漪，
2: 水中的涟漪。
0: 哦，啊，昨天去我家的就是你们呢。不过，怎么又到厦门来了？
3: 哦，王小姐，我们是上海的刑警803，这是我们的工作证。
0: 警察，
3: 金枪鱼涉嫌一桩凶杀案，现在他负案在逃，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的工作。
0: 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你能告诉我们最后和金枪鱼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吗？
0: 嗯，十号晚上吧。他说他住在上海的南亚宾馆，要找那个酒糟鼻算账。
2: 算账？
0: 嗯，
2: 他们以前有什么瓜葛吗？
3: 王小姐，我告诉你。酒糟鼻已经死了。
0: 死了？
3: 对。
0: 死了活该，那家伙太不是个东西了。上个月我们换了2000美金给他，他换给我们的钱有一半是假钞。金枪鱼肯定是被冤。

0: 样的，要不然就是正当防卫。他是一个好人，不会杀人的，你们不要抓他。
1: 白花，白花，你冷静一点啊，法律只相信事实。
0: 警官，那要是他投案自首呢？你们会不会对他宽大处理啊？
2: 你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
0: 他跟我约好了在厦门见面的，你们放心，他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
3: 又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金枪鱼像一缕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1211案件陷入了困境之中，803专案组默默地等待着新的战机。这种等待是一种煎熬，同时也是一种养精蓄锐的过程。
4: 哟，王冲，又跟你那位安妮聊上啦？哟，还是用英文聊的，你够小资的吗你？
5: 等这个案子破了呀，我真想跟他见一面。
4: 哎，小军，是不是现代人都必须有一次跟网友见面的经历啊？
5: 你不觉得应该尝试一下吗？这实际上也是咱们的工作啊，体验一下网恋的感觉，揣摩揣摩金枪鱼的犯罪心理，说不定还能找出新的破案线索呢。
4: 哎，怎么，你还真的爱上那个安妮啦？
5: 请你不要带着一种偏见的目光来看我，我喜欢一切现代的充满时尚魅力的东西。你不也一样吗？
4: 哎，可是我比你现实一点啊，至少啊，我不会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5: 谁说的？女人到死都浪漫。看样这句话啊，对你好像不太适用。女刑警理智过头，拒绝浪漫。
4: 不对，女刑警是没有时间浪漫。
5: 那你赶快跟局领导建议，给你们女刑警安排浪漫时间啊。
4: 哎呦，光有浪漫的时间有什么用啊？还需要浪漫的理由。
5: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人家说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跟你在一块儿啊，我干活照累。
4: 哎呦，丁小军，你这是夸我呀还是骂我呀？
5: 当然是褒义了，说明你们女刑警呀，红颜不让须眉啊。
4: 行了，应该是巾帼不让须眉吧。
5: 就是混在一块儿，我都认不出谁是巾帼谁是须眉了。
4: 哎呦，去你的。小军，你倒是蛮有本事的嘛。一边和我讲话，一边还能跟安妮聊天，一心两用，从容应对嘛。
5: 我多厉害啊，这叫做多重思维。
4: 哎呦，我来。你好，这里是803。
6: 请问乔警官在吗？
4: 我就是。
6: 乔警官，你好，我是汪玲玲。
4: 汪玲玲啊，你好你好。你身体好些了吗？
6: 好多了，谢谢。现在想想我挺傻的。您不会笑话我吧，乔警官？
4: 怎么会呢？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碰到一些挫折，过去了就好了。
6: 是啊。乔警官，我想跟您说件事。
4: 你讲吧。
6: 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4: 哦，什么时间？
6: 晚上11点多，是个男的打来的。
4: 他说了些什么？
6: 那人好像喝醉了，满嘴胡言乱语，一会儿叫我公主，一会儿又说我忘恩负义，骗了他的钱，还说要去告我。
4: 是金枪鱼吗？
6: 不是，那人说话好像带点广东口音。
4: 广东口音？你有广东的朋友吗？
6: 没有啊，我怀疑是金枪鱼怕我把他给卖了，故意找个人来恐吓我。
4: 可是你并没有出卖他什么呀，是他自己失约了。
6: 呀，乔警官，我想他也许发现什么了吧，我该怎么办啊？
4: 汪玲玲，你先别紧张，你有没有记下那个人的电话号码？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们会安排人保护你的。
6: 那太好了，谢谢你们了。
4: 没事，再见。
6: 再见。
3: 乔丽娜放下电话，马上向苗镇进行了汇报。专案组根据汪玲玲提供的线索，在广州警方的协助下，迅速查获了那个可疑的电话。
5: 好了，打电话的人名叫白秦勇，30岁，广州伊甸园网吧业主。
4: 哎，他怎么知道汪玲玲的电话号码？
5: 这个还没查清楚。哎，探长，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广州啊？
2: 哎，会不会又是金枪鱼的声东击西啊？网络这个东西简直是太玄乎了啊，害得我们跑了不少冤枉路
7: 啊！那说冤枉呢也不冤枉，这条线索还不是汪玲玲提供的吗？如果我们不去青岛，不去厦门，现在也用不着急着去广州了。
2: 哎，探长，还真去广州啊？
7: 哎，金枪鱼作案以后潜逃，对他以前的任何关系啊都断了。这不可能主动暴露目标。
2: 对，
7: 现在突然有人给百合花汪玲玲打电话，虽然还不能肯定是金枪鱼所为，但至少跟他有关系。
2: 哎，我怎么觉得咱们破案有点像踢足球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带着球朝前跑，寻找破门的良机。那有时候呢，跑得精疲力尽，还是徒劳无功，0-0，
5: 技术不行。
2: 有时候球踢在门柱上了，白白浪费了良机。那有的时候咱们门前捡个漏，嘿，球就进了。你说这
4: 那乌龙球怎么说啊？
7: 是啊是啊是啊，乌龙球怎么说？
2: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金枪鱼再狡猾，他也有疏忽的时候，对不对啊？
4: 对了，投案自首那算不算乌龙球啊？
2: 这个
5: 小柱哥，要算也行，不过我觉得啊，最精彩的还是要靠整体的配合，
2: 对，
5: 传切、渗透、妙传、射门，高球进了，那才叫过瘾呢，对不对？
2: 是啊，是啊，是啊，
5: 这个球
7: 怎么弹起足球来，一个个都眉飞色舞的啊？看样子咱们这都是球迷啊，都是。
5: 哎，我们绝对铁杆球迷
7: 啊！
5: 哎，你别说，我琢磨了一下，觉得足球还挺有道理的。
2: 是啊，
5: 以后啊，我得写篇论文，题目就叫做《破案与足球的关系》。
4: 行了行了，说你碰你就喘。
7: 好了，时间不早了，小丽娜，咱们出发吧。
5: 怎么又是你们俩去打前锋啊？足球好像没有混合双打。
7: 好了好了，别吹了。小俊
5: 啊，
7: 你继续负责网上监控。
5: 是。
2: 哎，探长，还有我呢。
7: 你啊，刘总另有任务安排给你。
2: 哎呦，感情我又成了啦啦队员了。

0: 苗探长，小警官，
1: 冯队长，
2: 冯队长，
0: 你好，你好，
1: 让你们久等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也才到。
1: 哦，
0: 刚才来的路上接到报案，伊甸园网吧失火了。
1: 哦，那白勤勇有没有受伤？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1: 那我马上去现场。

0: 小周，情况怎么样？
1: 啊，失火的网吧在2楼，共出动了5辆消防车，现在火情基本已经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100平方米。因为所有的窗户都被防盗的铁栅栏封死了，网吧内又没有消防通道逃生，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0: 损失怎么样？
1: 损失非常大，里面的90多台电脑全部报废了，死伤者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
0: 不是规定学校附近200米以内不许开网吧的吗？
1: 是啊，这是一个非法网吧，开业手续不全，没有营业执照。
0: 教训太惨重了，必须加强整顿，取缔非法网吧。
2: 那老板白秦勇呢？
1: 哦，他也烧伤了，已经送到医院，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单间，把他保护起来。
0: 走，去医院。
3: 我完了，我全完了，我不活了！哎呦妈呀，疼死我了！
0: 你就是白清勇吧？
3: 我该死，我混蛋！你们快把我抓起来，
0: 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请你配合好不好？
3: 我完了，我彻底完了！
2: 白清勇，啊，昨天晚上11点多，你是不是往青岛打过一个电话？
3: 我被人骗了。被人坑了，被人害了，你们不去找那个女骗子，倒来找我。哎
4: 呦，请你把事情经过说一下。

0: 下好吗？
1: 说了有什么用啊，我已经完了，要钱没有，要命还有半条。哎呦妈呀，哎呦妈呀，真他妈疼死我了。哎呦哎呦，
0: 打到青岛的那个电话号码、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1: 哎呀，是那个女骗子公主给我的。
0: 公主？
1: 公主是她的网名，我跟她是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认识的，我的网名叫发财树。
0: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聊上的？
1: 有两个多月了吧。
0: 聊些什么？
1: 开始也都是些普通的话题，后来聊得多了就有了感情。他说他有个表姑在美国，是个大富婆，在国内有几十家连锁公司生产开发电脑软件，他希望我也能加盟。
2: 嗯，你怎么回答他的？
1: 我做生意是赚了不少钱，可让我投资开发软件，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呀。再说了，我跟他毕竟只是网友，对他不是很了解，怎么敢轻易合作呢？
0: 那你又是怎么上当的呢？
1: 三天前，也就是24日，他约我见面。
0: 那天是圣诞夜。
1: 是啊，他说现代人的爱情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也不需要那么多曲里拐弯的过程，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挥手说再会。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女孩子，也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所以我就跟她见面了，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0: 把你们见面的过程说得详细一点好吗？
1: 那天我们约好晚上7点钟在我的网吧见面，可我等到快7点半了还是不见有人来，我有点灰心丧气了，以为是公主给我开了个玩笑。可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网吧门口开来一辆奔驰500型的轿车。
0: 先生
2: 啊，
0: 请问伊甸园网吧在哪儿啊？
2: 啊，你看到霓虹灯没有啊？2楼就是。
0: 啊，那你认识伊甸园的老板吗？
2: 当然。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他买一棵发财树。
2: 你是公主？
0: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上车吧，今天我请你吃饭。啊，
2: 这怎么好意思呢？哎，
0: 快上来吧。
2: 好。
1: 我坐在奔驰车上，好像做梦一样。我没有想到公主那么时髦，又那么有钱。她那辆奔驰车至少她值100多万啊。
0: 公主长得什么样子啊？
1: 虽然天已经黑了，她还是戴着一副墨镜，但我能感觉得到她非常漂亮，不是一般的漂亮，是那种有风度的漂亮，好像见过很大的世面。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兴趣跟我这个小老板见面。
0: 后来呢？
1: 后来他把我带到珠江边一家烛光餐厅吃饭的时候，他还戴着墨镜，他跟我解释说他的眼病犯了，怕光。
3: 这里环境怎么样？挺浪漫的吧？
2: 真不错。
3: 来，咱们先干一杯，祝你圣诞快乐。
2: 圣诞快乐，谢谢。
3: 发财树，你这个名字可真不错。交你这样的朋友啊，我肯定能发大财。
2: 哪里哪里，跟你比啊，我是小巫见大巫老。
3: 哎，你对我印象怎么样？
2: 没想到。
3: 什么没想到？
2: 我本来以为你会是白雪公主那样的，要不就是女学生。
3: 合作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呀，我还没有想好啊。
3: 咱们话可说在前头，我呢绝不勉强你。

0: 很多的朋友都想跟我们合作，我就是觉得你的网名吉利，所以才先找你的。
1: 啊，要不我先投20万？
0: 那你是说美金？
1: 啊，我没有美金，只有人民币。
0: 你以为这是开超市啊？20万人民币，能干什么？
1: 我的流动资金就这么多，你要是早点说该多好呀！就上个月我开网吧，折腾进去50-60万。
0: 算了，咱们朋友一场，这20万就算是你的股份吧。你明天呢，把钱打到我的账户上，我保证你能挣钱。
1: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那，这是我的账号和电话号码。
1: 哦，
0: 你有事呢，打我的手机好了。
1: 好好好。哦，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真名叫什么呢。
0: 哦，我叫杨小文。
1: 哦，
0: 这是我的身份证。
1: 哦，好，不用了，不用了。
0: 我收到钱以后就开发票给你。另外，咱们得签一份合同。这合同呢，最好是能公证一下。
1: 对对，哎呀，杨小姐啊，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
0: 亲兄弟明算账嘛，生意场上讲的就是信用二字。
1: 嗯，对。
0: 来
1: 来，
0: 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1: 干杯！我看到他那副信誓旦旦的样子，一点戒备心也没有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银行把钱给划了过去，然后给他打手机。他电话里的声音不像前一天晚上那么热情，我想他是财大气粗的主，也就没有放在心上。26日，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钱已经到了，不过他马上要去外地谈一笔生意。然后他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晚上11点以后打他准能找到他。再后来，我打他的手机就打不通了，我隐隐约约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就试着打了他给了我的那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却是个老太太，她说她的孙女还没有回家。我火烧眉毛似的，等到晚上11点钟又打过去，这回是个女孩接的。我一听声音就知道自己上了大当，我真蠢呐！
0: 那你为什么要威胁那个女孩啊？
1: 我知道她不是公主，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20万呐，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0: 你到银行去查过账吗？
1: 查过，公主是借用一家公司的账号走的账，那家公司的经理也是她的网友，也被她骗了。
0: 探头，
2: 嗯，
0: 她同时能骗好几个人，说明这件事情是有预谋的。
2: 是啊，
1: 我真是瞎了眼，我撞到鬼了，被人骗惨了不说，这网吧又着了火，东西烧得一干二净，还出了人命，我不活了。
3: 啊，冯队长，小周，是你啊！啊，我们在网吧现场进行了勘查，在没有燃尽的剩余物中发现了酒精的成分，这场大火很可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1: 啊，警察同志，你们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肯定是那个女骗子想杀人灭口，故意派人来谋害我，我冤死了呀！
4: 起火之前，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啊？
1: 没有，吃晚饭的时候，我喝了一点酒，脑子迷迷糊糊的，突然就听到门口那边有人喊着火了，等我跑过去，那火已经着起来了，救都救不灭呀！
0: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公主来跟你见面的时候是一个人吗？
1: 是一个人，她自己开的车。
0: 那辆车的型号是奔驰500。
1: 对，我把车牌号码记住了，所以就查到了那辆车。车子是公主花了1000块钱在出租汽车公司租的。
0: 太狡猾了。那她的身份证呢？也是假的？
1: 身份证的号码很长，加上烛光餐厅的光线很暗，所以我没看清楚，不可能记住。但我可以肯定，那个身份证也是假的。
0: 这么说，只有那个电话号码有可能是真的。
1: 警察同志，刚才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那个电话号码它也是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我要死了才是真的。
0: 你别激动。你知道金枪鱼吗？
1: 金枪鱼？
0: 也是一个网上的名字。
2: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恨死上网了，全他妈都是假的，我被他害苦了呀。
5: 在厦门警方的全力配合下，一张天罗地网布下来。然而到了12月15号，没有金枪鱼的消息。12月16号，还是不见金枪鱼的动静。百合花汪琳琳有些沉不住气了，她频频主动和金枪鱼周子阳联系，但不管是电话还是网上，都没有金枪鱼的踪迹。12月17号，金枪鱼依然没有来赴约，周子阳食言了。
6: 玲玲，你冷静一点，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联系到他？
7: 能试的办法我都试了，而且已经试了无数遍了。
6: 他会不会给你家里打电话？
7: 不会，他应该知道我在这儿等他，我不见到他是不会回去的。
6: 王玲玲，能告诉我你们两个人的故事吗？
7: 怎么，这对你们破案有什么好处吗？
6: 或许对你同样有好处。
7: 我爱他，即使他是一个杀人犯，我照样爱他。他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人，我不能没有他。
6: 那他是不是也这样想呢？
7: 我不管，我只知道我爱他。
6: 汪玲玲，我觉得你太冲动了。网络是虚拟的，真正的爱情不是镜中花水中月，要经过现实生活的千锤百炼才能得到。
7: 不是，你根本不会了解我的感受。你知道吗？只有网上的爱情才是最纯真、最美好、最浪漫的。大不讲门当户对，更没有世俗的偏见。
6: 但是爱情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你了解他吗？你不觉得你有点盲目，甚至有点荒唐吗？你付出的越多，受的伤害就会越大。
7: 我不在乎。
6: 不，你在乎的，没有一个女人会不在乎。
7: 我没有想到他会丢下我。
6: 王玲玲，你是独立的，你别忘了你奶奶还在家里等你呢。
7: 如果没有了他，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6: 你知道吗？根据我们的了解，金枪鱼在全国各地的网友一共有700多个，见过面的就有500多名，其中80%都是20岁左右的女性。他顶着总经理的头衔，谎称他的表姑是个千万富翁，在全国有几十家连锁店，诱骗女孩上当，骗取他们的钱财，而你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你差点害了自己啊，你也差点害了你的网友单眼皮。还好他要比你理智一些。我明白，别哭了啊。
7: 乔警官，请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我想要好好的想一想。
6: 好吧。
8: 谭头，这个金枪鱼够狡猾的，到现在一点踪影都没有，害得我们白等了好几天。
9: 狐狸越狡猾，对猎手的考验就更。

0: 充分吧。嗯，我倒是有点喜欢上这个对手了。
1: 那个百合花也真够痴情的，
0: 嗯，
1: 让他回青岛他不干，偏要待在厦门等金枪鱼来了给他一个说法。我看金枪鱼啊不可能再去厦门了，这条线索算是断了。
0: 他不到厦门也是正常的。12月10号晚上他跟百合花打电话，
1: 嗯，
0: 但接下来呢就发生了命案。他原本是想去厦门骗单眼皮李威的钱，但是百合花办事不利啊，单眼皮的警惕性又很高啊，所以他一下子很难达到目的，
1: 嗯，
0: 何况他身上还有被害人赵小红4-5万的赃款，他没有必要再去冒这个险嘛。
1: 对对对，哎，这么大一个中国，他只要有钱哪里不能落脚啊？
0: 是， 是
1: 问题就是把我们害苦了。
0: 嗯，
1: 哎对了，他身上不是还有护照吗？他会不会偷渡出境呢？
0: 应该不会吧，他的性格还是比较谨小慎微的啊。
1: 嗯，
0: 恐怕他选择藏匿的可能性大一点。
1: 看样子我们要走另一条路了。这，哎，对了，潘头，
0: 嗯，啊，
1: 我来教你玩一个电脑游戏，好不好？挖地雷。哎，跟你说特好玩，你看，你看，你看。
0: 开玩笑了，
1: 哎，
0: 我
1: 看呀，潘头，
0: 玩游戏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很多这个学电脑都是从玩游戏开始的，这样呀，啊，不但能培养兴趣，还能熟练的掌握鼠标的用法。
0: 嗯，
1: 你看啊，
0: 是吗？
1: 很简单的，按9分格判断哪个是地雷，不是的呢，
0: 嗯，
1: 点开。是地雷，插上红旗，走，就这样。
0: 来，我试试。
1: 那给你。
0: 嗯。哎呦！忘了，全炸了，全炸了。
1: 什么呀？你这是判断错误。
0: 哎呀。
1: 哦，忘了，这个对你啊有点难度，你呀，啊，应该从初级玩起。
0: 嗯，初级？
1: 哎，初级。
0: 我说初级就初级吧。我告诉你，待会儿我还要上网呢。
1: 嗯。
0: 我要尝尝上网聊天的滋味。
1: 行，你的第一个网友肯定是乔丽娜。
0: 当然啦，工作联系吗？
1: 你会给她一个惊喜的。
0: 是吗？
1: 哎，
0: 什么？
1: 哎，这样，你给自己起一个网名吧，要酷一点。
0: 网名啊？
1: 嗯，
0: 我还是叫探头好了。
1: 探头
0: 啊，
1: 行，我来看看乔丽娜在不在线上啊。她的网名叫涟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呀，啊。
0: 别酸不拉几的好吗？拉倒，
1: 我找找他啊。
2: 汪小姐，不好了，汪林一给我自杀了，快来人呐！
3: 哎，
2: 有人吗？救命啊！汪林一自杀了！
3: 别慌，哎，我先把他止血。服务员，
2: 哎，
3: 麻烦你叫一下医生。
2: 好，哎，我去，楼上就有。
4: 你们别救我，我不活了，我不想活了。
3: 汪玲玲，你为他这样做值得吗？
4: 我没脸见人了。
3: 你真糊涂啊，
4: 金枪鱼，我恨你。
3: 那再让一让，医生来了。
4: 你们让我去死，不要救我，不要救我。
3: 血能止住吗？
0: 医生，没问题，伤口不深。
4: 你们不用救我，
0: 小姐，
4: 救了也白救，我还会死的。
3: 汪玲玲，你冷静点，别太任性了。汪玲玲，我们已经派人去接你奶奶了，她老人家马上就要到了。你想想，她要是看见你这个样子，能受得了吗？
0: 我已经给他打了一针镇定剂了，等会儿再给他吃点消炎药就行了。
3: 哦，太好了，谢谢您了。
0: 不谢。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容易感情冲动，
3: 是，
0: 身体上的伤容易治，心理上的伤恢复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3: 我知道。
0: 啊，大家都出去吧，让病人好好休息一会儿啊。我走，
3: 出去吧，出去吧。哎，没事了，走吧，走吧。
5: 乔警官，
3: 嗯，
5: 我奶奶真的会来吗？
3: 嗯，你奶奶啊，都快急疯了。
5: 我对不起奶奶，她辛辛苦苦把我养大，她要替我操心。
3: 好了，别想了，还好刚才发现的早，要不然呢？你奶奶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你忍心让你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5: 别

0: 哥。
1: 汪玲玲，振作起来好吗？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啊，
0: 好后悔，真的好后悔。
1: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2: 玲玲，玲玲，
0: 我的好孙女儿。
3: 汪玲玲，你奶奶看你来了。
4: 奶奶，
0: 玲玲，奶奶，
2: 哎呦，我的孩子。
0: 你不要奶奶，你不要家了啊！
4: 没有奶奶，我没有。
2: 孩子，跟奶奶回家吧啊！
4: 奶奶，我跟你回家。
2: 对，跟奶奶回家。啊，警察同志，谢谢你们救了琳琳呢。
3: 不用谢，不用谢奶奶。
2: 玲玲不懂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您路上也累了吧？别说了，快休息吧。
3: 对，快休息吧。
2: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都快半夜了。
1: 行，那我们走了。
3: 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啊。哦，
2: 好好。孩子，
4: 奶奶。
2: 你这孩子。
4: 对不起，奶奶。嗯，我饿了，我想吃您做的擀面条。
2: 好，好，好，咱们回家，奶奶回去啊，就给你做啊。
4: 嗯，
2: 现在呀，快睡吧。啊，
4: 奶奶。嗯，
2: 快睡，乖啊。
5: 嗯。汪玲玲躺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乔丽娜这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却没有丝毫的睡意。他打开了电脑，想和丁小军聊一会儿天。
1: 周文，周文，你在网上吗？
6: 林姨，我等你好半天了。
1: 你们还没睡啊？
6: 没有，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探头呀也在上网。
1: 哈哈，向他致敬。
7: 嗨，你们好啊，我是探头。
6: 哎，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7: 别忘了，我现在身边有的是电脑专家。
1: 探头，我和小诸葛明天早晨坐飞机回来。
7: 知道了。百合花怎么样了？
1: 啊，他已经没事了，明天他就和奶奶一起回青岛了。
6: 哎，网上谈工作似乎少了一点浪漫吧。
7: 同志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绝对精辟啊。
1: 不好意思啊，我累了，先下线了啊。
7: 大家辛苦了，早点休息吧。拜。

0: 啊，廖小姐，哎，有情况吗？
1: 苗探长，啊，我们在网上跟金枪鱼搭上线了。
2: 真的？
0: 哦，太好了，哎，真是非常感谢你。
1: 没关系的，他说他惹麻烦了，外面有条子盯着他。
2: 先稳住他。
1: 好的。苗探长，你看啊，
0: 嗯，
1: 他是在上海崇明上的网，
0: 嗯，
1: 具体地址是崇明新邦镇新邦北路16号。
2: 好，开户人的名字叫苏俊康，男，45岁。
1: 对。
0: 哎呀，时间太晚了，开往崇明的船早就没了。
2: 是
0: 这样，小俊，
2: 哎，
0: 你马上和崇明刑警支队联系一下。
2: 行，
0: 先摸一摸苏俊康的情况。
2: 是
0: 啊，我要拖住金枪鱼，别让他溜了。
1: 是。他聊得正起劲呢。
0: 嗯。
1: 他说自己从小是个孤儿，有个表姑在台湾，是个千万富婆。他自己现在是个总经理，在国内有几十家连锁公司。
0: 老生常谈。
2: 哎，探头，
0: 接着，
2: 哎，我这边崇明方面的情况来了。
0: 哦，够快的，说。
2: 苏俊康一家三口人，住着新邦北路16号203、204室两套房子。
0: 好，
2: 苏俊康夫妇住在203室，他们的女儿苏苏独自住在204室。
0: 嗯，
2: 苏俊康夫妇从来不摆弄电脑，不过苏苏却酷爱上网聊天交朋友。
1: 哎，等等。他们的女儿叫什么？
2: 哦，我看一下，苏苏。
0: 苏
1: 苏，这个名字真耳熟啊。
0: 啊，是吧？
1: 我来查一下。
0: 嗯。
1: 苏苏，太巧了，她也是金枪鱼的网友。
2: 真的？
1: 她的网名叫蝴蝶结。
0: 蝴蝶结？
1: 嗯。
0: 这么说，金枪鱼有可能躲在她那儿。